0: 远军烈士永垂不朽。习近平缓步走上平台，整理花篮缎带，全体人员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默哀。默哀毕，习近平和金正恩观看仪仗队分烈士。习近平夫妇在金正恩夫妇陪同下步入友谊塔纪念厅。金正恩向习近平介绍了友谊塔内展现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并肩浴血战斗、共同重建家园的史料、照片和油画作品。习近平驻足良久，仔细观看。习近平认真翻阅志愿军烈士名册，向金正恩介绍牺牲的志愿军将士有关情况。习近平和金正恩一致认为，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双方永恒的历史记忆，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让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让伟大的中朝传统友谊世代传承。蔡奇、王毅等参加。
1: 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陪同下，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11时许，习近平乘车抵达，金正恩在学校标志性建筑朝鲜劳动党象征塔前迎接。数百名师生夹道欢迎，师生代表向习近平献上鲜花。在金正恩陪同下，习近平步入学校阶梯教室，教室内学员整齐端坐，教员正在讲授朝鲜对外关系课程中有关中朝关系的内容。中朝两党总书记到来时，师生们一起站立，向两党总书记报以热烈的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驻足观摩授课，不时颔首赞许。离开阶梯教室后，习近平和金正恩乘坐电瓶车参观校园，沿途听取有关学校基础设施、教学安排等介绍。来到教学楼之间的林地上，习近平和金正恩共同直锹培土、提水浇灌，种下一株葱树，葱树四季常绿，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随后，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见证下，蔡奇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金才龙共同为植树标志碑揭幕，碑身正面用中朝双语镌刻着“中朝友谊万古长青”几个大字。在双方陪同人员和朝方学员们的热烈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在植树标志碑前握手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0: 当地时间6月9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12时30分许，金正恩夫妇来到习近平夫妇下榻的锦绣山迎宾馆，在细雨蒙蒙中共同乘坐电瓶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宴会厅。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交流。习近平感谢金正恩为此访所做精心周到安排，表示通过此访，我们更加感受到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党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和友谊。我同金正恩总书记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了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中朝双方相互理解更加深刻全面，未来发展方向更加明确清晰。我愿同金正恩总书记一道 共同引领中朝关系实现

0: 两国关系和本地区未来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新的强劲动力。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此访取得圆满成功，向世界传递了朝中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的积极信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 此访对两国关系和本地区未来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朝方愿认真落实好此访达成的重要共识，促进两国合作取得新的切实成果，推动朝中关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当地时间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以下是详细报道。前往机场途中，平壤各界群众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朝两国国旗和鲜花，高呼中朝友好口号，热烈欢送。 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数千名群众和少年儿童整齐列队，热情迎候。在振奋高昂的乐曲声中，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仪仗队。 习近平向送行群众挥手致意，习近平同前来送行的朝方高级别官员逐一握手，习近平夫妇同金正恩夫妇亲切告别。
1: 蔡奇、王毅等出席欢送仪式。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下面请听一组要闻。 美军中央司令部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 当天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7时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 作为对前一日伊朗击落一架美军阿帕奇武装直升机的回应。 据伊朗媒体9号报道， 伊朗南部西里克地区格什姆岛等霍尔木兹干省多地遭袭，稍后我们将带来详细报道。
2: 央视记者当地时间9号获悉， 美国副总统万斯表示， 美国非常接近与伊朗达成一项能够长期解决伊朗核问题的协议。万斯表示，协议可能在未来一周内达成， 也可能需要数月时间， 但绝对会在11月中期选举前取得结果。 他称，美国希望达成一项既符合美国经济利益又能从长期确保伊朗无法获得核武器的协议。
0: 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9号在以北部观摩一场演习时说， 此前对伊朗的袭击是为更大规模更有力的打击做准备， 同时以军将继续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 另外，以色列新消息报网站当天报道， 以色列安全内阁批准了一项决定， 如果黎真主党发动任何针对以色列境内的袭击， 以方将袭击黎首都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地区。
2: 当地时间9号， 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雷扎伊表示， 伊朗武装部队已达到最高战斗和防御准备状态，受损情况已得到修复。 他还称，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以最高级别应对任何侵略的准备。
0: 据英国劳埃德船舶日报九号报道，自二月底地区冲突爆发以来，仍有超160艘主流油轮滞留波斯湾水域，时间已超100天。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当天警告，不能为了商业利益让海员冒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劳埃德船舶日报说，尽管战事初期位于波斯湾的约1/4油轮已陆续驶离，但近期驶离的进度明显放缓。多明格斯强调，船长和航运公司有责任依据国际安全与保安管理框架对航次进行充分风险评估。
2: 泰国预政厅九号发布公告说，泰国前总理他信希纳瓦当天被摘除电子监控设备，获得特赦。泰国司法部长卢塔彭本月三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根据泰国国王马哈哇吉拉隆功二号颁布的特赦令，他信符合特赦条件，属于获得赦免的人员之一。
0: 当地时间九号，美国众议院通过总额约700亿美元的安全美国法案，为美国移民与执法海关执法局和边境巡逻队提供资金，直至美国总统特朗普本届任期结束。该法案上周已在参议院获得通过，下一步将提交美国总统签署成为法律。
2: 美国商务部九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四月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金额为559亿美元，环比下降1.2%。数据显示，美国四月商品和服务出口和进口金额分别为3271亿美元和3830亿美元，分别环比增加2.6%和2%。当月，美国原油及石油产品出口增加87亿美元，而非货币黄金和其他贵金属出口显著减少77亿美元。
0: 克罗地亚农业林业和渔业部九号证实，该国东部一家小型农场确诊一例非洲猪瘟病例。克农林渔业部称，克罗地亚兽医研究所在该国东部维列沃地区伊万诺沃村的一个农场中检测出该阳性病例，相关部门已启动应急处置方案。该农场内的62头易感动物将被扑杀并进行无害化处理，以防止病毒进一步传播。

0: 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东部地区，包括西里克、米纳布等发生数起爆炸。另有消息称，这些地区遭到美国战机袭击。
1: 据最新消息，伊朗当地居民称，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朗南部贾斯克港发生爆炸。伊朗方面称，爆炸发生在凌晨2:35左右，系美国袭击导致，目前暂无官方回应。
0: 央视记者获悉，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称，美军正在打击伊朗。他表示，我认为做出回应非常重要。伊朗击落了一架直升机，而我们正在进行回应。我认为回应应该非常强硬，非常有力，而这次行动正是如此。
1: 据美国官员9号的消息，美军已对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多套伊朗防空系统和雷达系统发动打击。
0: 当天稍早前，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在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7:00开始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以回应前一天美军阿帕奇直升机被击落事件。另有一名美国官员透露，该直升机是在与一架伊朗无人机发生碰撞后坠毁的。
1: 有关美军对伊朗的最新袭击以及伊朗方面的最新表态，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刚刚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现在是当地时间6月10号的凌晨2点，北京时间的6:30。据伊朗南部当地居民反馈称，稍早前伊朗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格什姆岛、西里克等地区传出爆炸声。随后，美国方面宣布，美军正在对伊朗击落一架美军阿帕奇直升机的行为实施报复行动。目前，伊朗首都德黑兰一切正常。而据伊朗南部居民反馈称，在美国的行动结束后，当地的局势也已经恢复正常。一些伊朗军方的消息人士此前曾表示，如果美国以本次阿帕奇直升机事件为借口对伊朗实施打击，伊朗将对美国进行回应。而本次事件是继当地时间7号和8号的伊伊冲突后，地区内发生的与伊朗有关联的另一次冲突。接下来呢，我们也会密切的关注当地的局势走向。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0: 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发文警告称，尽管在战场上战败，美国却再次试图试探伊朗的决心。伊朗强大的武装力量绝不会放过任何攻击或威胁。他表示，如果想要安全，美军最好离开该地区。波斯湾的历史充满了外国入侵者覆灭的故事。
1: 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拉克民兵武装下属机构发布消息称，伊朗无人机飞越伊拉克领空，针对美方目标发动袭击。伊拉克民兵武装对伊朗遭袭尚未发布任何表态，伊朗官方尚未证实相关消息。
0: 一名美国官员释放消息称，美方认为美国对伊朗发动的打击行动不会干扰旨在结束与伊朗战争的谈判进程。该官员表示，此次美军打击旨在向伊朗发出警告信号。
1: 美国副总统万斯9号表示，美国非常接近与伊朗达成一项能够长期解决伊朗核问题的协议。万斯表示，协议可能在未来一周内达成，也可能需要数月时间，但绝对会在11月中期选举前取得结果。他称，美国希望达成一项既符合美国经济利益，又能从长期确保伊朗无法获得核武器的协议。
0: 来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6月9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简报会上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的电话交谈目前未列入议程，美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调解进程目前处于暂停状态。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程摩的报道。
3: 佩斯科夫表示，普京与特朗普之间的电话交谈如有需要可很快进行安排。他还指出，美国调解乌克兰问题的进程处于暂停状态，但美国仍与俄罗斯和乌克兰方面保持接触。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号曾说，他与美国总统特使维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进行了积极对话，并称两人有意在未来数周推动解决俄乌冲突。对此，佩斯科夫称，美国方面迄今未向俄罗斯通报维特科夫和库什纳与泽连斯基会谈的具体内容。如果会谈中出现需要转达给俄方的新进展，美方谈判代表将及时向俄方通报。此外，维特科夫和库什纳访问俄罗斯的确切日期尚未确定，但莫斯科随时欢迎他们的到来。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九号表示，乌方将于近期与欧洲方面对接，磋商对俄谈判的启动时间与谈判代表人选。继续来听总台记者程模的报道。
3: 泽连斯基九号在与爱沙尼亚总统卡里斯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对俄谈判的启动时间与谈判代表人选将尽快敲定。他还提及了美国已准备好参与相关谈判进程，同时强调欧洲需在相关事务中拥有独立且关键的话语权。泽连斯基同一天还会见了芬兰总统斯图布、挪威首相斯特勒，三方重点围绕加大对乌防空导弹供应、推进欧洲反弹道导弹体系建设等议题展开磋商。泽连斯基当天还与拉脱维亚总理库尔贝格斯举行了会晤，两国正式签署无人机合作协议。泽连斯基称，此次合作成果对两国意义重大，乌方将输出自身技术与实战经验，助力伙伴国家提升防务能力。
0: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九号表示，已向各成员国提交了第21轮对俄罗斯制裁措施，主要涉及能源、金融等领域。
1: 冯德莱恩在九号的发布会上对媒体说，欧盟建议暂停俄罗斯原油价格上限的自动调整机制，直至明年1月，以待油市趋稳。欧盟另外计划将30艘船只列入制裁名单，并将首次针对为影子船队提供加油等服务的船只采取措施，同时计划限制对俄罗斯出售能源运输船。
0: 在金融服务和加密资产领域，欧盟拟扩大交易禁令适用范围，将多家俄罗斯银行纳入限制，并拟首次提出针对加密资产服务实施第三国禁令。在贸易领域，欧盟拟对俄军事工业所需物项和技术实施新的出口限制，重点覆盖航空航天、防务等领域所需的金属合金等，并计划新增一批进口禁令，以进一步减少欧洲对俄产品的依赖。
1: 根据欧盟相关程序，新一轮制裁措施需经27个成员国一致同意后方可生效。
0: 当地时间6月9号，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在安理会就中部非洲问题发言。孙磊提出3点主张：第一，推动包容政治进程，维护地区稳定大局；第二，加强反恐协调合作，维护。

0: 长期优惠的发展融资，助力地区国家更好应对债务和流动性挑战，增强经济发展韧性。
1: 发言最后，孙磊重申，中方同非洲国家一贯相互支持，互利合作，命运与共。
0: 今年五月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为中非贸易投资合作和非洲发展注入新动力。中方积极支持地区国家加强疫情防控，决定向近期爆发埃博拉疫情的刚果金等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并专门派遣医疗专家组赴刚果金提供医疗服务和帮助。同时，在双边援助基础上，向非盟委员会提供援助，并开展疫情防控合作，支持非洲疾控中心防控工作，共同提升非洲国家抗击疫情能力。中方坚定支持非洲国家以非洲方式解决非洲问题，愿同国际社会一道支持地区国家走上自主自强的发展新路，为推动中部非洲实现持久和平与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2: 继续来关注新闻。据本台收到的最新消息，伊朗媒体十号报道说，当天凌晨，伊朗阿巴斯港和西里克地区附近传出数次爆炸声。
1: 西班牙铁路基础设施管理机构九号表示，巴塞罗那铁路交通控制中心当天发生技术故障，导致加泰罗尼亚地区近郊铁路网络运行中断，多条线路受到影响。
2: 马里矿业部九号发布新闻公报说，马里将于6月15号至9月30号暂停全国范围内的淘金活动。据了解，按照马里此前颁布的一项法令，该国每年在雨季期间应暂停传统淘金活动。当地有消息称，雨季期间手工矿井坍塌、积水等事故风险上升，暂停措施旨在保障从业者安全。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
3: 从耳边到指尖，
4: 分享世界每一刻。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3: 环球资讯，
4: 世界无比精彩，
3: 世界在你指尖。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5: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3: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6: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一方面的是工作，另外一方面的是学习，
3: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7: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3: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8: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9: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8: Has become world leading。
3: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10: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3: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11: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12: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13: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14: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15: 这里的舒适化和安全性还让人惊喜了，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11: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10: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11: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0: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1: 抗战时代北京带干个财盆不有。
2: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0: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3: The reason why we have the plants here in China is
4: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0: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5: We've been investing.
6: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7: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0: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8: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0: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
9: 环球资讯广播，
10: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11: 环球资讯，
12: 北京时间8: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下面我们来关注气象信息，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倩。李倩你好。
13: 杨帆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2: 今天我们需要重点关注哪些天气呢？
13: 今天我们依旧重点关注降水和气温。那上一轮强降雨过程落幕，今明两天全国大部是进入到了一段时间的雨水间歇期。在东北、华北、黄淮东部等地呢，依然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外出最好还是雨伞随身。而强降雨零散分布在西藏、云南、海南、台湾等地，尤其是前期持续出现强降雨的川渝、湘赣、闽桂多地，能够见到久违的太阳，可以安排洗洗晒晒。但是12号，也就是本周五开始，暖湿气流会再度的增强北上，并且会影响我国一段时间。同时，北方还不断有低槽或者是冷涡东移，甩下冷空气，导致冷暖气流频繁交汇，南方又会重新进入到多雨模式。像12到14号以及15到18号将会出现两次的强降雨过程。目前南海夏季风已经爆发，我国主汛期也已经开始，所以大家还要注意做好应对准备。那雨水减弱，气温是立马上升。今天东北地区最高气温普遍还不足25度，华北多地呢也是不到30度。但是在未来几天，我国多地将炎热回归，热的程度会明显增强。像明天开始，在河南、河北、山东、陕西、关中等地，高温天气就会有所发展。城市当中，像西安和郑州，13号开始将连续出现高温。南京会更早一些，在明天就可能会出现当地今年来的首个高温日。那与此同时，像华南多地最高气温30度以上的范围也会逐渐扩大。不过北方以干热天气为主，南方湿度更大，体感会更加的闷热。那提醒大家要避免在午后高温时段户外活动，注意做好补水和防晒的工作。杨帆，
12: 其他国家和地区有需要关注的天气吗？
13: 也有的。那6月1号，南海夏季风印度西南季风是相继爆发。目前印度西南季风向北推进的时间进度大致是处在常年同期的一个平均水平。那未来3天受到西南季风的影响，在缅甸、老挝、泰国、柬埔寨、越南、马来西亚以及菲律宾群岛南部等地呢，还将会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并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出现。那与此同时，在印度的西北部、巴基斯坦大部，未来2天会持续大范围的晴热天气，最高气温将普遍达到40度以上，多地可达45度左右。特别是在巴基斯坦，局地最高气温将可能会接近50度，天气非常的酷热。杨帆，
12: 好的，感谢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倩。
9: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第一资讯。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我是任玉，
12: 我是杨帆。接下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2: 习近平和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
12: 习近平参访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
2: 习近平夫妇出席金正恩夫妇。

0: 复举行的小范围午宴，
1: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送仪式，
0: 习近平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国际方面，美军报复性打击伊朗，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外长警告称，美国若想安全最好离开波斯湾。
0: 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日本自民党或建议政府进一步大幅增加防卫费，引发舆论及民间人士强烈担忧。
1: 联合国称以色列重开一个加沙地带过境点，呼吁以方开放更多过境点以满足人道主义需求。
0: 全球媒体聚焦，今天带来外媒关注中国五月外贸数据超预期，认为进口激增释放多重信号。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围绕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日本自民党9号召开总务会，通过了该党拟向政府提交的建议草案。草案列举了多个将防卫费目标设定在国内生产总值 GDP 3%以上国家的做法，引发舆论强烈担忧。来听详细报道。
2: 报道称，草案要求确保相关预算，以实现五年内完成防卫力量变革的目标。自民党计划于本月内将草案提交给首相高市早苗。此后，日本政府还将参考今年秋季专家会议提出的建议，计划于年内通过内阁决议正式修订安保三文件。日本政府2022年底通过现行安保三文件，原计划到2027年度将防卫费提高至 GDP 的 2%。然而，高市上台后加快推进相关计划，已将这一目标提前至2025年度完成。此次可能进一步大幅增加防卫费的动向，引发日本舆论广泛担忧。不少网民在相关新闻评论区内表示，大幅增加防卫费难以提升安全感，还将进一步加重民生负担。日本每日新闻日前刊发社论指出，超出自身能力的增加防卫力量反而会危及国民生活，日本应制定包括以外交手段缓和地区紧张局势在内的综合性战略，而非单纯依赖防卫力量。
1: 日本民间团体思考神奈川历史教育市民之会事务局长高梨晃家日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日本近年来持续强军扩武，相关动向值得警惕，必须阻止这一进程。请听详细报道。
3: 高市政权上台后试图推动修改安保三文件，同时还要进一步增加防卫费。去年临时国会提出将防卫费提高到国内生产总值的 2%， 现在又朝着将防卫费提高到国内生产总值 3.5% 的方向推进。关于修改安保三文件，接下来大概会召开专家会议，并计划在夏季展开讨论，希望在12月完成修订。这样的时间表已经公布出来了，我认为无论如何都必须阻止这一进程。
2: 高梨晃家指出，持续增加防卫预算将进一步挤压民生领域支出，最终影响普通民众生活。
3: 如果防卫费提高到 GDP 的 3.5%， 社会福利、医疗等与国民生活密切相关的预算将不断被削减，这一点从历史上看也是十分明确的。我们的生活将会变得更加困难，各种各样的负面影响一定会随之而来。
2: 高梨晃家认为，日本正试图将军工产业作为经济增长的新方向，而相关决策过程缺乏充分的国会审议和社会监督，这是绝对不能容许的。
3: 因为这意味着将无条件地不断出口杀伤性武器，我认为这是绝对不能容许的。而且武器出口的问题最终并不是经过国会审议决定的，而是内阁自行做出决定并推进实施，这不仅违背民主主义原则，而且其内容本身也是令人无法接受的。
0: 日本能源与基础化工原料高度依赖从中东进口，随着中东局势持续紧张，石脑油供应趋紧，价格上涨的压力不断加剧，并逐步向产业链下游传导。受此影响，日本物流行业正面临包装耗材短缺、运营成本上升等多重挑战。我们来听总台记者

0: 刘耀红、何新磊、黄健的报道。
1: 安田仓库株式会社是一家总部位于东京都港区的综合物流企业，其业务涵盖仓储、商品分拣、包装、国内外运输等多种物流服务。在全球供应链不稳定与能源价格波动的背景下，这家企业的业务部长龙泽和贵对记者表示，该企业正面临来自燃料、包装材料等多方面成本上升的压力。
2: 従来使っていたのがこのストレッチフィルムになっております。
3: 我们原先一直使用的是这种缠绕膜，规格为宽500毫米、长1000米，但是目前这种产品确实很难采购到货，所以现在我们改用一种长度缩短、规格为宽500毫米、长500米的材料作为替代品使用。与以往使用的产品相比，这种替代品按米计算的单价大约高出 1.5 倍左右。另外，这里存放的是用于包装的胶带，此类胶带同样也越来越难以获得稳定供货。
1: 缠绕膜是物流环节中固定防护货物的重要耗材之一，其生产高度依赖以石脑油为基础的化工原料。受中东局势影响，近期相关产品进货价格明显上涨，也给仓储作业带来不小压力。龙泽和贵表示，
2: 3月ぐらいから、メーカー側が
3: 大约从三月份开始，各生产厂家陆续宣布将其价格上调约30%。由于这种产品以中东来源的石脑油为原料，因此目前不仅面临难以采购的问题，价格也持续处于高位，我们对此感到相当棘手。
1: 这家企业的业务部经营企划组经理土谷右二郎表示，不仅是包装材料短缺，能源供应趋紧与国际航运不稳定也在给日本物流企业带来影响。
4: 我们集团运营着近1000辆卡车，各公司都需要采购汽油、发动机、机油以及柴油车、尾气处理液等各种物资。目前通过集团内部以及行业横向合作网络的协调，相关物资暂时还能勉强采购到位，但如果当前这种状况长期持续下去，就有可能出现连基本物资都无法采购到的情况。
5: 来关注一条最新消息，央视记者当地时间9号获悉，美国官员称，美国正在对伊朗进行第三轮打击。稍早前，伊朗阿巴斯港和西里克地区附近传出数次爆炸声。
0: 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汉·哈克9号透露，以色列当天已重新开放加沙地带的凯雷姆·沙洛姆过境点，但他同时表示，以色列需开放更多过境点，以满足日益增加的人道主义需求。来听详细报道。
5: 哈克表示，加沙的人道主义需求依然十分强烈，数以万计的家庭生活在拥挤的避难所中，还有家庭仍然睡在户外或受损建筑中。随着气温升高，使得帐篷和临时避难所内的温度上升，在白天变得无法居住。人道机构需要更多救援物资进入。
6: 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办公室报告称，以色列当局重新开放了凯雷姆沙洛姆过境点，该过境点仍然是唯一允许获批货物进入加沙的通道。与此同时，联合国及其人道主义伙伴继续回应民众需求，尽管存在官僚障碍和资金短缺，仍维持响应并尽可能覆盖最多的弱势群体。
5: 由于发生短暂交火，以色列于6月7号声称，出于必要安全考虑，关闭加沙地带过境点，包括最主要的凯雷姆沙洛姆过境点和拉法过境点。哈克表示，古特雷斯秘书长在6月8日晚间发表声明，对中东局势再次升级表示担忧，呼吁所有相关各方立即停止袭击，保持最大克制，避免任何可能进一步加剧动荡局势的行为。
7: Mr. Guterres is also deeply concerned by the decision by.
6: 古特雷斯秘书长对以色列决定关闭进入加沙的过境点表示深切关切。他再次呼吁立即重新开放所有过境点，以确保人道主义援助能够在整个加沙地带实现快速、安全且不受阻碍的大规模通行。
5: 英国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说，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和挪威6国将协同制裁在约旦河西岸参与暴力袭击巴勒斯坦平民的犹太定居者。
0: 声明说，英国此次对涉嫌资助、协助或实施有关暴力活动的6家实

0: 体和一名个人实施制裁。这些制裁对象涉及向以色列定居者农场和前哨站提供募集资金、输送捐款、组织支持以及拆除建筑等服务。此外，英方将首次在官方海外商业指引中明确建议企业避免在以色列定居点开展经济和金融活动。
1: 法国外长巴罗同一天在社交媒体上宣布，法国将禁止以色列财政部长斯莫特里赫、四名犹太定居者组织负责人以及21名参与暴力活动的定居者入境。巴罗表示，斯莫特里赫积极推动吞并约旦河西岸，支持在约旦河西岸新建定居点，恢复对加沙地带的定居活动，以及削弱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的经济基础，给巴勒斯坦人民带来毁灭性后果，这不可接受。
0: 近期约旦河西岸犹太定居者所涉暴力事件愈演愈烈。联合国报告显示，截至今年5月，已记录800余起犹太定居者袭击巴勒斯坦平民事件，涉及220多个社区，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1: 10号，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达成的加沙地带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已经满8个月，但加沙民众的生活处境却并未得到改善。随着伊朗局势、利益局势持续紧张，加沙地带的冲突日渐边缘化，让饱受战火摧残的加沙民众深感被国际社会遗忘。以军每天持续的空袭与当地极度匮乏的物资，正把加沙民众推向更深重的灾难深渊。请听详细报道。
2: 在加沙地带南部汉尤尼斯的集市上，断壁残垣间挤满了维持生计的摊贩和神色憔悴的民众。尽管名义上处于停火期，但加沙民众实际上每天都在面对死亡的威胁。流离失所的哈桑·法考维站在自己的食品摊旁，语气中充满了无奈与悲凉。
3: 在加沙地带，我们被遗忘了，而战争还在继续，每天都有袭击，我们随时都可能会死。整个世界的目光都盯着黎巴嫩和伊朗，都在谈论美国。而在加沙，再也没有人像以前那样关注我们了。
2: 自去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以色列不断以哈马斯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发动袭击。加沙地带卫生部门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自协议生效以来，以军在加沙地带的行动已造成900多人死亡、3000多人受伤。对于侥幸活下来的人而言，家园被毁、物价飞涨以及基础设施的彻底瘫痪，让日常的每一天都变得尤为艰难。对于从汉尤尼斯东部逃难出来的哈利勒·加尔班来说，生活早已停摆。
4: 情况太难了，生活太难了，我们流离失所，我们的家园被毁，物价昂贵，到处都是废墟，生活令人精疲力尽，已经完全停止了。
2: 战火把加沙曾经的城市变成了望不到尽头的难民帐篷区。由于缺乏燃料、天然气和木柴，当地居民不得不倒退回最原始的生活方式。汉尤尼斯居民哈尼·达拉乌沙赶着一辆简陋的驴车在瓦砾中穿行。他坦言，这种临时的帐篷生活正在走向极限。
5: 我们一直在受苦，情况是灾难性的，这就是现在的日子。我们靠驴车出行，城市已经变成了帐篷区。这些帐篷每隔6到7个月就需要维护或者更换新的，而且这里没有天然气，没有木柴，也没有燃料。
2: 在连绵的帐篷旁，来自加沙北部的法蒂玛·卡法尔纳正在用四处捡来的木柴生火烤面包。为了糊口，他靠着替别人加工面粉来赚取微薄的收入。
6: 情况跟以前一模一样，什么都没有改变，我们已经精疲力竭了，没有舒适可言，没有收入，没有工作，没有生活。
2: 比缺乏食物和燃料更致命的是医疗体系的彻底崩溃。在帐篷深处，几个流离失所的民众正合力搀扶着他们患重病的父亲坐上轮椅。阿扎舒尔巴吉看着饱受肝病和肺炎折磨，却连最基本药物和氧气都无法得到的父亲，对所谓的和平协议感到绝望。
7: 没有停火，没有药品，也没有医疗保健。我父亲患有肝脏疾病和肺炎，我们离开医院时什么都没有，没有药，也没有氧气。医疗体系被摧毁了，停火协议也是如此。 这些全都是谎言。
2: 曾经加沙民众寄希望于停火协议能为这片土地换来一丝喘息之机，让他们能够回到故土。然而八个月过去了，现实却是一座座沦为废墟的城市，无法返回的家园，以及日益被边缘化的境遇。在地区局势风起云涌的当下，加沙地带的上百万难民依然在生死线上挣扎，等待着和平的曙光。
0: 继续来关注本台刚刚收到的最新消息。据伊朗媒体十号报道，当天凌晨，伊朗格什姆岛发生爆炸。
8: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9: 环球资讯广播。
1: 中国海关总署九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以美元计价，中国五月进出口同比增长22.6%，出口增长19.4%，进口增长27.4%，远高于市场预期，引发国际媒体高度关注。来听详细报道。
10: 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的报道说，中国进口增长势头持续增强，五月同比增长27.4%，较四月25.3%的增长进一步加快，超出经济学家预期的25%增幅。美国银行全球研究部的经济学家认为，此次进口激增主要受投入成本上升推动，且集中在半导体、芯片和黄金等少数品类。欧洲现代外交的文章说，值得注意的是，中国这一亮眼贸易成绩的取得，正值中东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升级和能源价格上涨可能冲击全球供需链之际，进口保持强劲增长，同比增幅达27.4%。这一增长主要得益于集成电路、自动数据处理设备等强劲表现，凸显出中国在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所需关键技术供应领域日益重要的地位。荷兰国际集团的分析报告显示，科技需求支撑了中国进口的韧性。从国别来看，中国自美进口增速有所回升，但主要拉动仍来自亚洲，进口增速均高于总体水平。当前，进口增长主要由科技产品驱动，能源因素尚未成为主导，并面临诸多不确定因素。美国财经网站 Investing Live 的报道分析认为，这一进口激增现象释放的信号有多层意思。进口 27.4% 的同比增幅不仅超出市场预期，也高于前月增速，既可能反映内需实质性复苏，也可能表示企业正在大规模购买原材料和零部件，亦或是两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无论作何解读，都将对大宗商品市场产生深远影响，特别是在能源和工业原材料领域，中国的采购动向向来对全球价格走势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
0: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重庆市人民政府指导，重庆市电影局、重庆市永川区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重庆总站主办的2026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九号晚在重庆市永川区开幕。来听详细报道。
11: 本届动画电影周以智慧无界、万象竞辉为主题，是国内兼具国际性、专业性与综合性的动画电影专项节展。开幕盛典上，主办方用人们耳熟能详动画电影音乐致敬《神笔马良》《小蝌蚪找妈妈》《宝莲灯》《大闹天宫》等经典名作，并展现近年来中国动画电影新发展的绚丽画卷。开幕式上，动漫中国西部创制中心项目同步启动。此外，本届动画电影周金山茶荣誉推荐吸引了来自中国、美国、法国等18个国家和地区501部动画作品入围参评，评选结果将于6月12号晚闭幕式上揭晓。活动期间还将推出一张电影票玩转一座城电影消费季、主题市集、免费露天展映等全民活动，并举办学术研讨及大师课、动画创意与科技成果展、产业对接成果签约发布会等专业活动，为全球动画产业搭建交流合作的高端平台。
8: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9: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8: 从耳边到指尖，
9: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关注体育方面。九号晚，中国男足国家队在浙江金华与泰国队展开一场国际足球友谊赛，这也是邵佳一出任中国队主教练后的主场首秀。 最终两队0-0战成平。

0: 停局。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彭燕元的报道。
1: 本场比赛，邵佳一排出了老将为主的首发阵容，在门将位置上，刘殿座替代了对阵新加坡队时上演成年组国家队首秀的李浩。刘浩帆、杨希这两位23岁以下的年轻球员则在本场获得了首发机会。尽管两队在目前的国际足联排名里仅仅相差一位，但比赛开始后，中国队很快就掌握了主动权，对泰国队形成了压制的态势。第三分钟，张玉宁就有一脚射门射中门柱，险些获得梦幻开局。随后中国队攻势不减，上半场就有14次射门，4次射正。反观泰国队只获得了一次射门机会。一边再战，中国队保持了上半场的优势，又完成了两位数的射门。其中林良铭和张玉宁接连两次禁区内的头球攻门都很有威胁，可惜角度太正，都被对手门将没收。而泰国队无法有效地威胁中国队的球门，最终中国队在主场遗憾地取得了一场0-0的平局。全场比赛，中国队的控球率高达 66%， 射门和射正的次数、传球成功率都完全碾压对手。可惜得势不得分，也暴露出自身进攻效率较低以及进攻手段不够多样化的问题。此战过后，中国队在本阶段的两场热身赛里获得了1胜1平的战绩。尽管没能击败泰国队，但由于此前战胜了新加坡队，他们在排名上反超泰国队，来到了第93位。赛前，中国足协还在现场为吴磊举办了国家队出场100场的纪念仪式。比赛的第86分钟，吴磊换下了韦世豪，第101次代表中国队登场。
2: 北京时间8:55，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早间第一资讯的全部内容。节目主播杨帆、任玉，代表监制李鹏，主编刘允，技术支持晶晶，以及编辑组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再会。
3: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Profit， Profit 利润。受近期燃油价格暴涨以及中东航线受阻影响，全球民航公司普遍面临着成本危机。在国际航空运输协会的最新年度报告中，将2026年全球航空业 Net Profit 净利润预期大幅下调近一半。该组织在报告中表示，目前预计全球航空业2026年的净利润总额为230亿美元，远低于此前约410亿美元的预期。报告显示，尽管今年以来全球航空业客座率持续提升，行业总收入有望首次突破1.1万亿美元，但是燃油成本激增和航线调整正在持续挤压航司 profit 利润空间。航空公司未来可能削减部分亏损航线，而已经大幅上涨的机票价格短期内也不大可能回落。
4: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5: 环球资讯。
6: 在中国，梦想不分国界。
7: 就在中国新年来，我看到了更高的天空，更广泛的平台。
6: 每天都有无限可能。
8: 中国依然吸引我的点，就是它一直在变，一直在探索新的一些东西。
6: 他们不是中国发展的旁观者，而是见证者和参与者。
9: 我觉得中国未来几年会非常精彩，从外部很难了解中国的创新发展，必须得到现场，深入到企业中进行对话，去了解文化科技都是怎样发展，又是如何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的。
6: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0: 饭好啦。
11: 好香啊，
12: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3: 儿。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5: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
10: 铁梁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6: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6: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6: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6: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4: 分享世界每一刻，
6: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杨帆。美军中央司令部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实施打击，以回应美军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被伊朗击落事件。伊朗媒体随后报道，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多地传出爆炸声。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9号报道，美国正在对伊朗进行第三轮打击。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武装力量绝不会对任何攻击或威胁置之不理，并警告美国若想安全就撤出我们这个地区。阿拉格奇还表示，美国在战场上屡次失败，但仍执意试探伊朗的决心。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9号在以北部观摩一场演习时说，此前对伊朗的袭击是为更大规模更有力的打击做准备，同时以军将继续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据英国劳埃德船舶日报9号报道，自2月底地区冲突爆发以来，仍有超160艘主流油轮滞留波斯湾水域，时间已超100天。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当天警告，不能为了商业利益让海员冒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黎巴嫩卫生部9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南部提尔地区的提尔市发动空袭，已造成至少8人死亡，32人受伤。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对中东局势再度升级深感震惊，并表示所有袭击必须立即停止。黎巴嫩、伊朗和加沙地带的停火必须得到充分尊重，任何可能破坏当前外交努力的举动都必须避免。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汉·哈克在9号的例行记者会上透露，以色列当天已重新开放加沙地带的凯雷姆·沙洛姆过境点，但联合国及人道主义伙伴需要开放更多过境点，以满足日益增加的人道主义需求。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也呼吁以色列开放所有过境点。英国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说，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和挪威6国将协同制裁在约旦河西岸参与暴力袭击巴勒斯坦平民的犹太定居者。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9号在简报会上表示，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的电话交谈目前未列入议程。他还指出，美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调解进程目前处于暂停状态，但美国仍与俄罗斯和乌克兰方面保持接触。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在与爱沙尼亚总统卡里斯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乌方将于近日与欧洲方面对接，磋商对俄谈判的启动时间与谈判代表人选。 美国航空航天局九号公布执行阿尔特弥斯三号任务的四名宇航员名单，包括三名美国宇航员和一名意大利宇航员。阿尔特弥斯三号任务计划于2027年实施。好的，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稍后是资讯导航仪，欢迎收听。
6: 每分每秒，这个世界都在产生海量资讯，资讯影响世界，科学蕴含其中。五，天宫梦远；四，嫦娥揽月；三，天眼探空；二，蛟龙入海。大国重器锻造的步伐稳健有力，人工智能、3D 打印、基因测序、量子计算，全球科技发展的动力源源不断。听新闻，了解科技创新如何改变生活。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开始，导航资讯，探索新知，资讯导航仪，在资讯里发现科学。
2: 各位听众，上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导航仪，我是任玉，
15: 我是雨轩。首先进入今天的全球媒体聚焦。
2: 越南劳动报网站近日刊文称，参观中国的电动汽车工厂、人工智能企业和机器人中心正成为一种新兴旅游趋势，科技体验逐渐拥有了与传统景点不相上下的吸引力，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国际游客、投资者和企业家来到中国。一起来听详细报道。
16: 文章关注到，越来越多的国际游客选择前往上海、杭州或深圳，亲身体验那些正在塑造未来的科技。这类旅行旨在探索科技生态系统，为游客提供直接接触备受全球关注的领先企业和产品的机会。这种旅游形式的兴起，反映了科技正在将其影响力扩展到多个经济领域，同时将知识与创新体验转化为有价值的旅游产品。文章分析认为，高科技旅游的吸引力在于，它能让游客近距离接触那些通常只能在屏幕或新闻简报中看到的科技。参与者会被带到电动汽车工厂、创业中心、科技行业会议，并有机会与企业领袖进行交流。这些企业都是行业发展的代表。孟买投资人切坦沙阿表示，游客所获得的不仅仅是一次参观体验，他认为亲眼目睹中国企业的生产能力，帮助自己重新评估企业的全球竞争力，进行更有效的投资决策。文章说，旅行中的科技体验不仅服务于投资者或商人，科技体验也越来越受到普通游客的欢迎。在深圳，最受欢迎的活动之一就是一场可以让游客观看无人机送餐表演、体验机器人出租车并参观介绍 AI 眼镜或集成人工智能玩具商店的行程。文章认为，高科技旅游的发展不仅源于技术本身，也受到社交网络和人们探索新事物心理的推动。业内人士分析说，一种循环正在形成，人们在社交网络上观看科技内容，从而产生好奇心。好奇心促使人们决定参加科技之旅，亲身体验的见闻又以新内容的形式在网上分享，持续吸引更多观众，并激发更多好奇心。文章最后说，这种循环正助力将高科技旅游从小众市场转变为一种引人注目的趋势。随着科技日益成为全球生活与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探访那些正在不断取得新突破的地方，有望成为未来最具吸引力的旅游驱动力之一。
15: 当地时间6月9号，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将在希腊雅典开幕。古典学研究在当今世界具有怎样的重要意义？如何在文明互鉴中感受中国古典学的现代智慧？在大会召开前夕，总台环球资讯记者孙玲丽采访了两位参会的中国古典学专家，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17: 在西方语境中，古典学是研究古希腊罗马的学科，特别注重对传世经典的整理、翻译、阐释和研究。对此，中山大学哲学系副教授李长春表示，此前西方把古典学仅仅理解为对古希腊、古罗马的研究，然而随着中国对古典学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中国文明也是人类文明的典范。
18: 因为古典学的这个典，它不是典册的典，它这个典呢是典范的典。古典它不仅仅强调古代，更强调典范。也就是说，西方人研究古典学，是因为他们觉得 他们的古希腊罗马是整个人类文明的典范。但是我们中国人在世界上自立世界民族之林，充分证明了中国作为一个伟大文明它的力量所在。我们现在完全有理由有自信说中国文明也是人类文明的典范。
17: 李长春认为，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发展历程不同之处在于，中国文明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就是连续性，和古典文明有一脉相承的关系。
18: 因为中国文明它的连续性使得现代中国保持了它的文明属性。我们今天的古典学建设呢，就是在中西合璧的这样一个基础之上推进，对于不光是我们中国人理解自身、肯定自身，而且对于世界和人类未来，它能够提供中国方案。在这个意义上来讲，古典学呢能够做更多的工作，能够有更大的贡献。
17: 在四川大学古典学系教授娄林看来，推动中西方文明交流互鉴、走深走实，关键在于深入文明的精神根脉，围绕经典思想家及其原创性思想，开展学术对话与价值共鸣，学习和借鉴古典学对于完善社会治理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19: 对中国来讲，古典文明跟现代治理之间的关系可能要更加的紧密。技术和制度它当然是有变化的，但是我们还可以从古代这个借鉴的。一个呢，就是人的本性其实并没有发生变化，人的生老病死，人如何过上一个相对更幸福的生活，这一点呢，我觉得古今是相同的。不管是阅读《论语》也好，阅读柏拉图也好，他都会这个教导人去过上一个幸福的生活，以及人如何能实现自己的幸福生活。这一点上，我觉得古典文明可以为现代治理提供比较丰富的一些思路。
17: 中山大学哲学系副教授李长春认为，古典学的价值多元而丰富，其中极为重要的一项便是以古典智慧为当代人反思现代性提供参照与借鉴。
18: 回归古典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我们必须对现代社会做出深度的理解和反思，它究竟怎么样才能够朝着一个健康的方向走。那么古典学对于中国式现代化的意义恰恰就在这里。
17: 四川大学古典学系教授娄林认为，当今社会正处于一个地缘冲突加剧的时代，全球文明对话是化解分歧、实现和平的重要途径。
19: 我觉得中国历来是一个讲求和平、讲求这个天下为公的一个思想传统，所以我觉得这个人类命运共同体其实是带有一个比较强的中国古典特色的说法，但它更加具有当代意义。因为只有通过文明之间的对话是消解冲突的最便捷，其实也是最有意义的一个方式。如果我们更多的国家能够通过对话的方式来解决不同的冲突，我觉得对于整个人类文明来讲都是一个非常具有意义的一个事情。
2: 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今天介绍，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将于本月25号至29号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目前已有27个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2000多家企业和机构确认参展。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5: 据介绍，本届博览会设置新质生产力、绿色发展、丝路合作等6大专区，聚焦人工智能、数字经济、低空经济等前沿赛道，展示具身智能、现代物流、智慧农业等领域的科技创新成果。博览会期间，与会嘉宾将围绕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区域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性和韧性、数字经济互联互通等重大议题开展对话交流。商务部表示，将全力推动新疆加快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的建设，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商务部欧亚司副司长张栋介绍说，
20: 支持设立新疆自贸试验区，推动开展一系列引领性、示范性的探索，推动新疆边境贸易、加工贸易、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支持新疆高质量开行中欧班列，助力新疆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桥多堡。
15: 据了解，目前新疆有对外开放口岸19个，外贸进出口总值连续4年跨越1000亿台阶，2025年外贸增速全国第一。 日本能源与基础化工原料高度依赖从中东进口，随着中东局势持续紧张，石油、石脑油供应趋紧，价格上涨的压力不断加剧，并逐步向产业链下游传导。受此影响，日本物流行业正面临包装耗材短缺、运营成本上升等多重挑战。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刘耀红、何新磊、黄健的报道。
1: 安田仓库株式会社是一家总部位于东京都港区的综合物流企业，其业务涵盖仓储、商品分拣、包装、国内外运输等多种物流服务。在全球供应链不稳定与能源价格波动的背景下，这家企业的业务部长龙泽和贵对记者表示，该企业正面临来自燃料、包装材料等多方面成本上升的压力。
21: 従来使っていたのがこのストレッチフィルムになっております。
22: 我们原先一直使用的是这种缠绕膜，规格为宽500毫米、长1000米，但是目前这种产品确实很难采购到货，所以现在我们改用一种长度缩短、规格为宽500毫米、长500米的材料作为替代品使用。与以往使用的产品相比，这种替代品按米计算的单价大约高出 1.5 倍左右。另外，这里存放的是用于包装的胶带，此类胶带同样也越来越难以获得稳定供货。
1: 缠绕膜是物流环节中固定防护货物的重要耗材之一，其生产高度依赖以石脑油为基础的化工原料。受中东局势影响，近期相关产品进货价格明显上涨，也给仓储作业带来不小压力。龙泽和贵表示，
21: 3月ぐらいから、メーカー側が
22: 大约从三月份开始，各生产厂家陆续宣布将其价格上调约30%。由于这种产品以中东来源的石脑油为原料，因此目前不仅面临难以采购的问题，价格也持续处于高位，我们对此感到相当棘手。
1: 这家企业的业务部经营企划组经理土谷佑二郎表示，不仅是包装材料短缺，能源供应趋紧与国际航运不稳定也在给日本物流企业带来影响。
23: 我们集团运营着近1000辆卡车，各公司都需要采购汽油、发动机、机油以及柴油车、尾气处理液等各种物资。目前通过集团内部以及行业横向合作网络的协调，相关物资暂时还能勉强采购到位，但如果当前这种状况长期持续下去，就有可能出现连基本物资都无法采购到的情况。
2: 近日，全球人工智能领域迎来一波密集上市热潮。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正式宣布首次公开募股，也就是 IPO 申请，多家科技巨头接连启动上市进程。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0: 当地时间6月8号， OpenAI 确认已完成美股 IPO 秘密提交流程，但目前尚未敲定具体上市时间。该公司表示，虽然企业现阶段仍有多项规划，更适合以非上市公司身份推进，整体上市周期或将有所拉长。不过递交上市申请也为公司保留了灵活空间，一旦综合研判后认为尽早上市更为有利，也会择机加快节奏。目前该公司未对外披露募资规模与发行细节。据外媒消息， OpenAI 有望最早在今年9月登陆美股市场，目标估值最高可达10000亿美元。在此之前，同赛道企业 Anthropic 已率先提交 IPO 申请，成为本轮 AI 企业上市潮的先行者。这家主打 AI 聊天机器人克劳德的行业巨头，在今年5月下旬完成新一轮融资，募资650亿美元，投后估值达到9650亿美元，估值规模暂时领先 OpenAI。 业内认为 Anthropic 启动上市是华尔街 AI 投资热潮走向新阶段的重要标志。除两大 AI 巨头外，埃隆·马斯克旗下的 SpaceX 也成为市场焦点。该企业上月已公开递交美股 IPO 申请，上市筹备工作全面提速。按照规划， SpaceX 已于4号开启上市路演，预计本月11号正式挂牌交易。此前 SpaceX 完成重磅收购，整合马斯克旗下 AI 公司 XAI 及 Grok 聊天机器人业务，实现太空科技与人工智能业务协同发展。若此次募资达到750亿美元， SpaceX 将超越沙特阿美，创下全球史上最大 IPO 募资记录。美国众多高科技企业集中上市，也让华尔街对今年美股 IPO 市场充满信心。 大量优质非上市企业排队上市，叠加市场积压的新股投资需求。业内普遍判断，2026年将成为美国 IPO 市场的爆发之年。高盛此前预测，随着众多知名企业相继登陆资本市场，今年美国 IPO 募资总额有望达到1.6万亿美元。

0: 刷新历史记录。
1: 印度是全球最大的芒果生产国，阿方索芒果是印度知名的芒果品种。然而受极端天气影响，当地芒果产量出现断崖式下跌，不仅让大批农户面临20多年来的首次亏损，也让下游的加工与物流贸易链条整体陷入停滞。请听详细报道。
2: 在马哈拉施特拉邦沿海的德夫加德镇，包装厂的扫描仪器正在对刚采摘的芒果进行质量检测。屏幕上不断出现的白色斑块意味着大量果实内部已经坏死，无法上市。在当地经营果园超过20年的果农卡卡多克看着被废弃的果实，心痛地表示，这是他从业以来遭遇的最惨重打击。
3: 我们从事这个行业大约有25年了，过去没有哪一年我们是不赚钱的，利润可能多点或者少点，但总能盈利。但今年天气情况彻底影响了我们，降雨来得太晚了，而且分发给我们的农药和肥料质量也很差。我的果园往年每年能产出7000-8000箱芒果，但今年我们只收了600-700箱。
2: 导致产量断崖式下跌的罪魁祸首是反常的气候。当地农业官员指出，去年12月至今年1月间，剧烈的昼夜温差严重影响了芒果树的开花与结果，而4月以来的极端高温更是导致大批果实直接在树上腐烂。芒果产量的崩塌正如同涟漪般迅速波及到产业链的各个角落。当地果农科马尔·瓦尔克说，他现在不得不四处加价收购散户手中的存货，以履行与电商平台的供货合同。
4: 我负责向网络平台和线上生鲜公司供货，他们每天的订单量有100-200达，但我自己根本没有那么多芒果，所以我现在只能去那些还有存货的果农那里收购，然后再提供给这些线上公司。
2: 在德夫加德镇的一家包装厂内，成堆的纸箱被闲置在角落里。芒果包装箱制造商桑杰·纳雷透露，由于芒果产量锐减，因此包装箱的需求量也大幅下降。他的工厂在2个月前就已经被迫停产，全年的营业额直接腰斩。
5: 我们每年最多可以加工200吨纸箱原料，按每单位50卢比计算，假设产值至少有200吨的话，总价值应该达到1250万卢比。然而今年我们的产量大概只有往年的一半。我们之前订购了12卡车的原材料，但其中有3-4车货到现在还堆在这里卖不出去。事实上，我们在2个月前就已经停产了。
2: 作为印度夏季最受欢迎的国民水果和重要的出口创汇产品，今年优质芒果的供应危机不仅严重伤害了种植农户的利益，也让整个季节性贸易链条上的从业者感到阵阵寒意。
6: 对于第五次入围世界杯决赛圈的厄瓜多尔队而言，本届世界杯是多名年轻国脚用汗水改写命运的励志故事。他们中很多人出身于贫困与危险的底层社区，如今将带着整个国家的期待踏上世界杯的赛场。来听详细报道。
0: 在厄瓜多尔首都基多的一家足球学校，一群孩子正在简陋的球场上挥汗如雨。这家足校是由如今效力于英超切尔西队的厄瓜多尔当家球星莫伊塞斯·凯塞多发起并资助的。该项目目前在全国建立了38所足校，为大约1500名贫困儿童提供通过踢球改变命运的机会。对于如今在世界足坛大放异彩的凯塞多、帕乔等球星来说，眼前的场景正是他们童年生活的写照。曾陪伴他们度过青训时光的足球学校体育总监加洛·罗德里格斯对他们的自律印象深刻。
7: 那些成功入选国家队的男孩子都是目标非常明确的孩子，他们敢于追逐梦想，并且非常自律。在俱乐部宿舍里，他们不怎么惹麻烦，并且始终对自己的目标保持着清醒的认知，清楚自己想要什么，并为此付出努力。现在你们看到成果了。
0: 翻开这支厄瓜多尔国家队的名单，几乎就是一步步与逆境抗争的奋斗史。24岁的凯塞多童年是在泥泞不堪的球场上开始接触足球的。而22岁的后卫乔尔·奥多涅斯则出身于瓜亚基尔的贫民区，当年他的父母不得不做出巨大的牺牲。 才让他前往正规的训练中心踢球。如今正在备战世界杯的国家队已经成为厄瓜多尔民众关注的

0: 被迫背井离乡。我说的不是物质上的匮乏，而是远离家乡，远离父母所能给予的庇护。他们必须待在这些充满竞争、要求极度严苛的地方，并且深知最终能够熬出头成功的机会其实极其渺茫。
1: 本届世界杯，厄瓜多尔队与德国队、科特迪瓦队和库拉索队同分在一组，他们不仅渴望从小组中突围，更将目标锁定在了刷新20年前创下的世界杯16强的队史记录。面对全国民众对他们的极高热情，主教练贝卡塞塞表示，球队已经做好了用行动迎接历史性挑战的准备。
0: 这些男孩子们凭借内心深处最真挚、最纯粹的情感，在今天成功唤起了整个国家对即将到来的比赛的巨大期待。我们也愿意承担起这份责任。我们很清楚，为了走到今天这一步，我们之前所付出的努力都是必不可少的。但现在，我们需要面对新的考验。我们给自己定下的目标是要踢出厄瓜多尔历史上最好的一届世界杯。
1: 从昔日隐匿在贫民区里的漫天尘土，到如今即将踏上举世瞩目的世界杯草坪，厄瓜多尔队的年轻一代用不懈的坚持证明了体育的力量。他们正期待着用脚下的皮球为自己的祖国谱写新的历史。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导航仪，以上是上半段节目的全部内容，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见。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明两天，云南西部和南部、台湾岛、广西东南部、广东、海南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台湾岛南部局地有特大暴雨。另外，今天东北地区、华北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雨量分布不均，一般有小到中雨，局地有大雨，并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接下来了解一下今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转晴，25到16度，上海阴，30到21度，天津雷阵雨转多云，27到19度，重庆多云，27到21度，广州阴转多云，31到24度，深圳多云转阴，28到24度，香港雷阵雨，29到24度，澳门阴转雷阵雨，29到25度。感谢关注天气资讯。
4: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5: 我国拥有约1.8万公里大陆海岸线，约300万平方公里主张管辖海域，海洋发展空间得天独厚，多项硬核数据彰显我国海洋经济的强劲实力。2025年，我国海洋水产品总产量稳居全球第一，港口航运规模与货运量均位居世界首位。同时，海上风电各类海洋能装机规模位居世界前列。今年以来，我国高端定制船舶不断取得突破，海工装备加速迭代升级，全球首艘万车级汽车运输船顺利交付，2.4万箱超大型集装箱船完成试航，首艘国产深海施工船天翼领航者号下水，亚洲最大圆筒型浮式生产储卸油装置开工。今年一季度，我国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36.4%，稳居全球海工市场份额首位，高端特种船海工装备成为订单增长主力。与此同时，我国海上风电关键装备自主化水平不断提升，世界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星近日完成了海上安装，投产后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绿电。从近海到远海，我们对海洋的认识正随着中国人不断拓展的足迹变得更加清晰。
6: 感知全球脉动，
7: 从耳边到指尖，
6: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环球资讯广播。
6: 环球资讯广播。
4: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8: 有时候我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4: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9: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4: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10: ecosystem in China.
11: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0: China to develop the total of the economy.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2: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3: So we've been here in China for 43 years.
4: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1: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环球这一刻，
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朝玉。央视记者当地时间9号获悉，美国官员称美国正在对伊朗进行第三轮打击。据另一名美国官员透露，在此之前一个多小时，美军在伊朗发动了第二波打击行动，目标包括防空系统和雷达设施。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美军正对伊朗击落美方一架直升机做出非常强硬、非常有力的回应。美军中央司令部9号通过社交媒体称，完成了对伊朗的自卫性打击。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朗霍尔木斯干省东部地区，包括西里克、米纳卜等地传出爆炸声，爆炸确切地点尚不清楚。当地消息人士称，该省部分地区有防空活动。另据伊朗媒体10号报道，当天凌晨，伊朗格什姆岛发生爆炸，阿巴斯港和西里克地区附近传出数次爆炸声，伊朗西部城市阿瓦市听到疑似爆炸声。据伊朗媒体10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军以其直升机坠毁为借口对伊朗南部地区的侵略，伊朗军队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进行了猛烈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10号发布声明说，伊朗对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设施发动了无人机袭击。此外，伊朗在布什尔省拦截并摧毁了一架 MQ-9 型死神无人机。当地时间9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地面部队当天越过利塔尼河，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军事行动。同一天，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表示，以军将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武装的打击规模。黎巴嫩方面9号消息称，以军针对黎南部城镇的空袭造成数十人死伤。黎巴嫩真主党则发表 多份声明，称其武装人员打击了多个以军目标。巴基斯坦军方9号表示，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当天在伊斯兰堡会见来访的黎巴嫩军队总司令鲁道夫·海卡尔，双方同意加强防务合作。据知情人士披露，海卡尔此访可能与美国和伊朗之间进行的谈判有关。联合国9号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以色列政府直接参与了约旦河西岸犹太定居者对巴勒斯坦平民的暴力袭击事件，造成巴勒斯坦人死伤以及流离失所。联合国公布的报告称，自2023年以来，以色列犹太定居者对巴勒斯坦村庄和农业用地的袭击事件上升了 130%， 而以色列军队常常与这些犹太定居者一同行动，充当其保护伞。10号，菲律宾民防办官员称，菲律宾南部6月8号发生的地震已经造成45人死亡。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6月8号7点37分，在菲律宾群岛地区发生7.9级地震，震源深度40千米。再来关注国内方面，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集团了解到，国华投资江苏如东光清储一体化项目全面建成。这也是全国规模最大的光清储一体化海上光伏示范项目。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资讯导航仪。

0: 天，成千上万人在赖以生存的地球上行色匆匆，人们享受阳光雨露、雨雪风霜，却可能一直忽略了我们的地球家园。在极地，臭氧层被废气悄悄瓦解；在水中，微塑料被鱼儿大口吞咽；地层下，重金属让作物无法生长。社区里，人们开始努力从垃圾分类开始，结束恶性循环。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愿你我都能在地球变迁中寻找和发现。为了脚下46亿年的星球还能自由呼吸，为了人类还能绽放无穷的生命力，用力所能及的小事，让这个世界可持续发展。资讯导航仪，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科学的视角讲述环境保护。
1: 欢迎回来，听众朋友，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资讯导航仪，我是任玉，
2: 我是雨轩，一起进入今天的科技新闻。
1: 今年小麦集中收获期间，河南降水偏多，阴雨天气穿插出现，那能否精准把握好晴好时段，抢抓麦收的黄金窗口，也直接决定了下收效率与粮食安全。在河南南阳内乡县，那前一段时间的这个持续阴雨一度让麦收的进度被迫放缓，几位年轻人展开了一场和雨赛跑的麦收攻坚战。来听报道。
3: 这片位于内乡县后马村的高标准农田曾是典型的岗坡地，地块零散，地势复杂。5年前，团队负责人吴祖坤带着几位骨干托管了这块地，他们一步步探索，把小田整成大田，还给每块地装上了数字大脑。这两天麦收在即，但是河南当地持续的阴雨让收割窗口一再压缩。看着熟透待收的小麦，吴祖坤心急如焚。
4: 这都可以收了，这都。
5: 我每天现在都特别着急，想收割，想收割看看今年的产量，看今年的情况。但现在挨一天又挨一天，挨一天又挨一天，现在依然天下着雨。
3: 阴雨不断，人手紧张，成熟小麦面临霉变倒伏风险，干等不是办法。这支由农学、植保、环境等专业人才组成的团队，凭借专业优势快速调整收割方案。他们按照品种、成熟度、地势，将麦田划分为两大片区，10多个田块，分区分批精准抢收。一大早，片长王佳欣拉着田长沈一航下地，两人对照数字大脑平台上的田块分布图，逐一标记早熟地块、高地势田块和倒伏风险区，为抢收做好精准规划。
6: 我注意到这里的收割机都装有像这样的定位器，它可以把收割机的作业轨迹、亩数和状态每10分钟自动上载到耕种管收的数字平台，这样就可以避免错收漏收，提高作业效率。
3: 除了智能收割机，团队还为运粮车辆设置了电子围栏，动态规划路线，并实时监管运输。一旦车辆偏离路线或异常停留，系统就会自动报警，推送信息，让粮食从收割、转运到入库，全程可追溯、可管控。终于，团队盼来了1个多月来的第一个大晴天，麦田里鸡声隆隆，抢收正式开始。时间紧迫，全员连轴转，联系烘干厂，调配机械，保障后勤，大家分工协作，无人懈怠。
7: 今年收割时间比较赶，没有设这个专门的岗位，就是我们谁有时间，中午腾点时间去给大家送饭，我们都在地里吃。
3: 一部分抢收下来的小麦被快速转运至晾晒场，团队按照水分含量、籽粒品质分类处理，确保小麦质量达标。
8: 这边的话水分稍微高一点，一会儿再翻一翻，晾一晾，今天都差不多都可以往外卖了。
3: 目前当地20000多亩小麦的收获已接近尾声，来不及停歇，这群年轻人又开始备战下种，向着下一季丰收继续奔跑。
2: 片区负责人王佳欣：
9: 现在正是收获的时候嘛，现在其实最开心的时候是见证你这8个月小麦的成果的时候。有句话说得好嘛，土地不会欺骗每一个为他不快事的人嘛。
2: 10年来，长江经济带官改搬转近1000家化工企业，沿江产业告别分散布局、低效竞争，向着集群化、高端化、绿色化加速迈进，累计培育41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30个国家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数量分别占全国的51%和45%，彰显出强大的集聚效应和竞争力。 上海长兴岛造船基地正在建造的 LNG 运输船被称为造船业皇冠上的明珠。那么接下来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陈阳一起去感受长三角如何打造全球高端船海装备高地。
10: 在位于万里长江入海口的上海长兴岛，这里也是我国规模最大的造船基地之一。那沿着我左手的方向可以看到，船舶的建造和组装就在这里完成。那现在所呈现的就是我们昨天下午在现场拍摄到的画面，这是陆地上打造好的船头分段。那光是这一节啊，重量就达到了550吨，它被龙门塔吊吊起来，和船坞里的船体拼接在一起。那整体的过程就像搭积木一样，那大型船舶也就这样一块一块的组装成型了。那此时此刻，船厂内同时在建的船舶共有20艘，可以这样来形容，这里的 LNG 船就像下饺子一样。目前光是沪东中华这一家企业手持大型 LNG 运输船的订单就近60艘，生产排期已经到了2030年。那么中国造的 LNG 船为什么能够畅销世界各地呢？那答案就在我接下来的3个关键词里。第一个关键词就是自主攻关。 LNG 船的建造难度大，而其中最核心的就是要攻克船体液货舱的建造技术。那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保温瓶里的内胆，它用来运输-163摄氏度的液化天然气。那要打造液货舱，就少不了我手边的阴瓦钢。您看，它又叫不变形钢，它的厚度仅有0.7毫米，也就是比一张地铁卡还要薄，但是它的韧性非常强，在极低温度下它也能够保持不变形或不收缩，而且能够把液化天然气安全地锁在超低温的环境里。那目前呢，在全世界范围内只有2个国家能够生产这种阴瓦钢，咱们国家就是其中之一。而一艘17.4万立方米的 LNG 船一般会配备有4个液货舱，那么需要多少阴瓦钢呢？接下来我们就派一艘穿越机到现场去看一看。那大家可以看到啊，这家看上去像一个大房子的就是液货舱，每个都有10层楼那么高，而要使用到的阴瓦钢呢，铺开的面积差不多是有2.5个的标准足球场那么大。等到它建造好后，把脚手架都拆除，那一个银光闪闪的液货舱就会呈现在我们的眼前了。那可以看到现在非常的壮观。在过去，包括阴瓦钢、低温阀等高技术的附加值产品几乎都是被少数国家垄断，而现在呢，我们不仅攻克了建造工艺，更实现了自主配套供应，让整艘船的国产化率达到了80%以上。接下来第二个关键词就是制造提速。造船快不快、好不好，直接决定着国际竞争力。而过去这里造一艘大型 LNG 船要21个月，现在最快仅仅需要16个月，产能更是从过去的3年1艘跃升到现在的1年交付11艘，刷新了全国的行业记录。而它的秘诀就在于智能制造。要知道，焊接是建造大船的主要工作之一，而自动焊接设备它能够一次性完成正反双面焊接，并且它的精度能够达到毫米级。那我们画面中的工人正在使用这样的设备，他手里还拿着一个小小的反光镜，它可以实时监测机器是不是很好地完成了阴瓦钢背面的焊接工作。比如我们刚刚看到的液货舱，光是内部的阴瓦钢的焊缝长度它就已经超过了130公里，焊接难度很大，而工人们如果操作它呢，既能够提高速度，又能保证质量。此外，再加上人工智能、数字孪生等制造技术，也让 LNG 船的下饺子变成了现实。那接下来最后一个关键词就是产业协同。在过去 ，LNG 船的很多材料以及设备都是依赖进口，国内的自主配套企业仅仅有20多家，但是现在这个数字已经变成了130多家，主要分布在我国的东部沿海地区。在大型 LNG 船领域，现在正在加速地形成上海设计研制总装、江苏和安徽上下游关键配套、浙江船舶维修改装的分工格局，携手共建世界级产业集群。可以说，这也让长三角共建一艘船的理念从愿景变成现实。
1: 我们说常态化守护长江生态，科学考评是关键抓手。从2022年开始，生态环境部长江流域生态环境监督管理局的工作人员在每年的春秋两季都会对长江流域的各省份开展水生态采样监测工作，也就是对长江的水生态进行一次全面的大体检。那在湖南岳阳洞庭湖的水生态采样监测，水生态的体检都要检哪些项目呢？进展又是如何的？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黄山的报道。
11: 今天啊，我们就跟随着监测人员和专家搭乘着监测船来到了洞庭湖上。那洞庭湖呢，是长江中游非常关键的调蓄湖泊，被称为长江之肾。这里不仅是东亚至澳大利西亚候鸟迁飞路线上的一个关键的节点，也是长江江豚、麋鹿等珍稀物种的重要栖息地，还是长江流域这个多样性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一个关键区域。那整个水生态的体检要分两步进行，先采样再检测。大家看，在我身旁附近不远的这个水面上停留着两艘小艇，现在在一艘小艇上采样工作就正在进行。那与我们平时比较熟悉的这个水质监测不太一样，水生态监测它不仅要看这个水干不干净，水质好不好，还要通过当中的浮游生物、底栖生物等等，以及周边的这个生态状况来综合评价河湖体系的一个健康情况。那这个洞庭湖的水下究竟都有什么呢？在另外一艘小艇上，现在我的同事接下来将会用一个水下的无人机带大家去一探究竟。那这次监测人员在洞庭湖上一共选取了15个监测点位，从湖面到湖底大概是有10米的深度。现在水下无人机正在下潜。那这两天因为持续降雨的关系，可能这个能见度并不是非常的理想，依稀能够看到鱼群的身影。其实啊，洞庭湖的鱼类多样性非常的丰富，这里不仅有草鱼、鲢鱼、鳙鱼等等重要的经济鱼类，还分布着胭脂鱼、长江江豚等等重要我国重点保护的水生动物。现在工作人员正在用一个采水器从不同的深度去采集这个水样，因为啊，在水下生物也会生活在不同的楼层。那除了采集水样，工作人员还会用一个采泥器从这个江底去采集泥沙。采集工作完成之后，就要进行这个实验室的检测环节了。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所在的这艘监测船其实就像一个移动的水上实验室，这个区域呢就是一个实验室区域了。那工作人员正在对稍早之前采集回来的底泥进行一个挑拣。我们也请教一下这次水生态检测的一个技术负责人彭玉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些底泥当中我们要去重点关注的信息有哪些。
12: 洞庭湖的底泥里除了有我们这种肉眼可见的这种大型的蚌类、螺类，其实还藏着不少的水生昆虫，大小呢可能只有米粒那么大。它们的状态呢，是我们评价水生态健康的重要指标。
11: 那正如彭主任所说哈，这些水生昆虫非常的重要，但是这个大小只有米粒那么大。为了让大家看得更加清晰，接下来我们将会通过一个探针微距镜头给大家放大来展示，也通过这个微观的视角，请彭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些水生昆虫都是什么。
12: 大家看这种腹部带着羽毛状的鳃的是浮游目的幼虫，再看旁边这种像一节树枝的，它其实是毛翅目昆虫的巢穴，它里面呢其实住着一只石蛾幼虫。这些水生昆虫呢有个共同点，都偏爱这种水质好的区域。通常来说，这类生物种类越丰富，数量越多，说明这片水域的水生态状况就越好。目前呢，底栖动物已经作为重要的植食生物被正式纳入国家地表水优良水体的评估指标体系。
11: 那正如彭主任所说，这些底栖生物已经变成了这个优良水质的一个重要的指示性物种，可以说它们的出现都不是偶然，它们的一些细微的变化都在向我们诉说着长江江底的秘密。那这边正在进行的就是水样的检测了。大家看这瓶水呢，是稍早之前工作人员从洞庭湖上采集回来的一个水样，肉眼看上去还是非常的清澈了，但是专家也说了，这个水清不代表水的健康 情况就好。那它们当中还包含着成千上万的微生物，其中专家要去重点观测的是浮游生物。要怎么观测呢？大家来看实验室里的这几台设备呢，是我国自主研发的 AI 水生态监测仪。现在这个显微镜正在通过一个高清的摄像头，结合这个 AI智能识别技术，对这些浮游生物进行一个自动的识别。那彭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些浮游生物都是什么。
12: 这边检测的就是我们的浮游植物样品，这边呢是浮游动物，它们的种类非常的丰富，多达几万种。我们的 AI 设备呢也可以自动识别它的种类和数量。像这边正在检测的就是我们浮游动物当中的桡足类，它们呢是洞庭湖常见的一些类群，主要呢以藻类为食，是天然的控藻能手。从我们近几年的这个监测数据也反映出，随着水质的这种持续改善，这些生物的沉落结构也在不断的优化，像一些重点湖泊的水滑面积也在逐渐下降。
11: 主任所说的这个水滑面积其实就是蓝藻的面积正在逐渐的下降。
12: 是的。
11: 除了这个变化，这些年来长江的水生态还有哪些变化？
12: 我们已经连续6年开展长江流域水生态监测，从现有的监测结果来看，长江干流的水质已经连续6年稳定保持2类。与此同时呢，像一些对栖息环境要求高的这种敏感性的植食性的物种，它们的数量呢较14/5的初期有一个明显的回升，这说明长江流域水生态环境正持续向好。
11: 好的，谢谢彭主任。其实啊，大家今天看到的这个直播现场只是整个水生态体检的一小部分，正是通过这样的人工检测监测以及一系列新技术新设备的融合运用，才能够让我们更加实实在在地摸清长江的生态家底，这也为接下来的持续保护提供更加科学的依据。
2: 近十年来，长江生态底色持续擦亮，经济社会发展变化巨大。接下来，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吴俊的报道。
13: 这里是洼山地质公园，但这里曾经也是华东最大的露天铁矿。我曾经在这里报道过当地正在进行的生态修复。那当年是这样，
14: 关于这样一个露天铁矿该怎么样开展生态修复，也是这几天我一直在寻找的一个答案。刚到这里呢，其实我觉得这样的生态修复是相当困难，这些岩层近乎于90度的垂角，而且呢它上面是一点泥土没有，那么怎么在上面进行一个植被的再造，所以我认为是相当困难。
15: 洼山位于安徽马鞍山，长江支流慈湖河的源头，这里曾经累计采出优质铁矿石2亿多吨。然而长期的粗放式开采对山体、植被和水体造成巨大破坏和污染，这道留在大地上的伤疤修复如何，直接关乎沿江生态屏障的稳固。
16: 现在的树木已经郁郁葱葱，草呢也长得非常旺盛，现在这里呢已经变成了马鞍山地区的一个网红打卡点，来的游客特别多。
15: 在记者调研过程中，我们也了解到，经过荒山覆绿、边坡加固等生态治理，洼山采场已初步蜕变为绿意盎然的生态带。然而现在它仍面临一大治理难点，这里人工坑深度超过250米，若是长期以水填坑，未来将面临边坡垮塌、水体恶化的风险。经过多方论证，修复团队把目光放到了附近两座仍在开采的铁矿上。过去选矿后剩下的砂石等废料，不仅需耗资数亿元建尾矿库堆放，对环境也会造成新的破坏。现在洼山这个巨大的人工坑不仅能解决堆放难题，而且填充的尾砂能帮助这里后续边坡稳定、水体保持。
2: 马钢矿业生态修复分公司经理黄克斌：
16: 现在我们排放的看着这个浑水，其实就是我们冲填的尾砂，尾砂其实就是泥和石头磨出来的粉，石粉把它回填到水面，只剩10到20米的水深，作为人工湖保留下来，表面上会有点浑浊，经过我们这么大水体的沉淀呢，很快就澄清下去了。
15: 和过去先开采后修复的模式不同，如今的矿山开采正努力在生态保护与生产发展间实现兼顾。
16: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河上桥采场的负120米。
14: 以前我记得矿山四周基本上都是寸草不生的啊。
16: 对，这几年呢，我们采用了一个新的这个思路吧，就是边开采边修复。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我们现在这个边坡的上沿现在已经变成了绿意盎然。
15: 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进行保护。长江支流慈湖河发源于洼山地区，横穿马鞍山市人口密集的中心城区，在慈湖国家级高新区汇入长江。与洼山矿区一样，10年前这里产业转型刻不容缓。
13: 在我身后这片300多亩的土地上，十年前曾聚集了20多家散蓝屋企业，而如今一座新兴的产业片区拔地而起。
17: 马鞍山慈湖国家高新区经济发展局局长孟欢：
18: 这个片区已经汇聚了我们高新技术企业有50多家了。十年前呢，高新技术企业占总企业数的呢只有26%，那么现在这个比例呢已经提高了93%了。
15: 数字提升的背后是艰难的断臂求生。记者曾经在这里记录下了当时一些产能落后的传统企业对转型升级的困惑与不解。
17: 马鞍山慈湖高新区从今年10月份开始，每周都会公布一批有安全隐患或者排放不达标的企业名单。
19: 他也意识到要转产，而且是大势所趋，但是呢，他们就是面临着大量的资金的投入和市场的不明朗，再加上技术的更新有一定的难度，所以呢，徘徊观望、停滞不前的状态。
15: 在走访过程中，记者找到了已经退休1年多的王胜林。他告诉记者，十年来慈湖高新区对散乱屋企业坚决关停清退，对还有发展空间的企业上门帮扶，引导技改转型升级。
20: 转型跟观念相比，那肯定是转型更困难，但是我们这么多企业总不能一管了之，一天了之。传统企业都已经感觉到自己在走下坡路了，再这样下去谈不上可持续发展，更谈不上高质量发展。
15: 这几天在记者采访过程中，一处空地格外吸引目光。这里是2021年被爆破拆除的橡胶厂旧址，当地在综合规划中并没有着急上马项目，而是反复寻找合适产业，直到去年才开始启动建设。
17: 马鞍山慈湖国家高新区经济发展局局长孟欢
18: 想明白一个问题，不是捡到哪里都是菜了，我们得要围绕我们自己的主导产业，有定力的去招引一些龙头企业，来带动我们整个产业链的升级。
1: 北京时间9:55，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资讯导航一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再会。

0: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Sand 沙子，沙子被广泛应用在建筑、交通、芯片制造等多个行业，现代经济几乎离不开这种看似普通且随手可得的资源。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最新报告显示，全球每年开采的 sand 沙子接近500亿吨，沙子已经成为继水之后全球第二大被过度开发的自然资源。全球对优质沙源的需求随着发展建设不断增长，随之带来的环境问题也是日益突出。研究显示，河床遭到过度开采以后，可能导致洪水风险上升、地下水位下降以及水生生物栖息地退化。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呼吁各国加强对沙资源的管理，包括建立国家资源清单、完善监测体系，并将 sand 沙子视为具有战略意义的重要资源。
2: 这里是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
4: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5: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虽然坐在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4: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6: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4: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7: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8: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9: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0: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4: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11: 十年前，意大利安东尼亚诺童声合唱团受邀来中国演出，一场跨越9000公里的音乐情缘就此开启。
12: Was a dream.
13: 像一场梦一样，因为十年前的我们无法想象能走到今天。
12: 10 years ago.
11: 从茉莉花到小美满，十年间，这些意大利孩子们用温柔清澈的童声演绎出中文音韵的美妙。
14: 没什么大愿望，
11: 孩子们学唱中文歌，通过反复练习掌握不同的发音和词汇。
15: First time I went to China, I was
16: 第一次去中国时我才4岁，我对中国的文化和语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学习中文已经4年了。
11: 在他们的歌声里，中文不只是外语，也成为了拨动心弦的钥匙。他们的表演不仅是音乐的盛宴，更是文化的交流，有益的传递。
17: 当我们置身于大剧院里，现场2000多人同时合唱同一首歌，会真正感觉到我们都是来自同一个世界。
18: Part of the same world.
11: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眼中中文的独特魅力。
19: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
20: It's called the Lunar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21: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22: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11: 环球资讯广播。
2: 用声音，
23: 用声音，
2: 用声音，记录世界。
24: Sounds of the day。
1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1: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
11: 分享世界，
2: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朝玉。美军中央司令部9号发表声明称，已完成对伊朗的自卫性打击。此次打击是对8号一架美军直升机被击落的回应。声明说，美国空军和海军战机精准打击了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伊朗防空系统、地面控制站和监控雷达。这是对近期针对美国军队及途经该地区水域的国际商船袭击事件的对等回应。 据美国方面9号消息称，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军最新发动的报复性打击是为了警告伊朗。美方认为此次打击不会阻碍关于结束战争的谈判。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武装力量绝不会对任何攻击或威胁置之不理，并警告美国若想安全就撤出我们这个地区。阿拉格奇还表示，美国在战场上屡次失败，但仍执意试探伊朗的决心。巴林内政部10号发表声明说，巴林全国拉响防空警报，请民众前往安全地点。稍早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说，伊朗对位于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设施发动了无人机袭击。国际原油期货价格9号显著下跌，盘中跌幅一度下探至 5% 左右。另外，受中东局势紧张引发美元走强影响，国际金价当天也持续下探。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七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10，收于每桶$88.20，跌幅为3.4%。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80，收于每桶$91.45，跌幅为2.97%。刚果金卫生部9号发布报告说，截至8号，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598例，其中115例死亡。报告说，确诊病例数逐周增加，疫情仍存在社区传播。如果不迅速采取公共卫生措施，疫情可能会突然出现地理范围的扩大。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9号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说，已向非洲联盟成员国发布临时指南，以加强埃博拉疫情监测和跨境防控工作。该机构表示，由于人员流动频繁，贸易往来密切，边境管控薄弱，本轮疫情向周边国家蔓延的风险仍然较高。9号，美国众议院通过总额约$700亿的安全美国法案，为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和边境巡逻队提供资金，直至美国总统特朗普本届任期结束。该法案上周已获参议院通过，下一步将提交美国总统签署，成为法律。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2026年五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2%，环比下降0.1%。一至五月平均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1.0%。五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上涨3.9%，环比上涨0.5%。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同比上涨5.8%，环比上涨1.3%。一至五月平均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1.0%，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上涨1.6%。
4: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制造业是一个国家经济的压舱石。截至2025年，我国制造业规模已经连续16年稳居世界首位，中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工业大国和世界制造业中心。从 C919 大飞机到 CR450 动车组，从人形机器人到国产大型邮轮，中国制造业已经成为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顶梁柱和主力军。资讯有故事，155开局之年化制造业，加快制造强国建设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
0: When I saw the bike and also Zhang Shui,
1: 当我看到赛车本身，了解到张雪本人的理念时，我就知道这不是一个普通项目。但如果当时有人告诉我，我们会取得现在这样的成绩，我大概会觉得不可能。但我坚信，我们能够很快登上领奖台。结果是我们确实赢下了很多比赛，所以我非常高兴自己当初做出了这个选择。
4: 本赛季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 WSBK 开赛以来，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已多次驾驶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赛车登上 World SSP 组别最高领奖台。这位34岁的法国车手表示，从相信到夺冠，他本人见证了中国摩托车的成长。外国媒体评论，张雪机车的成功体现了中国制造的实力， 以及其背后坚实的产业支撑体系和完整的本土供应链。如今我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工业大国和世界制造中心，制造业增加值连续16年位居世界首位，成为全球制造业增长的重要引擎。同时，我国拥有全球规模最大、门类最全、体系最完整的制造业体系，钢铁、家电、汽车等产品产量位居世界第一。
3: 制造业是一国经济的顶梁柱与压舱石，更是现代产业体系与国家竞争力的根基。没有强大的制造业，就没有稳固的实体经济与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从新中国成立以后70多年的奋斗发展，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世界上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国家。这背后离不开工业的发展，更离不开制造业的发展。有连续16年，中国制造业已经站到了世界制造业第一的位置。虽然随着经济结构优化，服务业比重超过了制造业，但制造业的压舱石作用丝毫没有减弱。2025年，我国工业增加值达到41.7万亿元，同比增长了5.8%，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35%。在这其中，制造业它的增加值超过了34.7万亿元，增长6.1%，占 GDP 的比重稳定在25%左右。同时，中国制造业赋能陆海空天的新探索 ，C919 大飞机、长征7号、运载天舟9号、沧源号超大直径盾构机，这个直径有多大呢？我想做一个比喻，它有5层楼这么高的、这么大直径的、高达16.6米的盾构机，它一次的切割切削，一次的钻井，就能打出一个16.6米直径的这样的一个大的隧道。大洋钻探船梦想号等等，这样一系列大国重器上天入地，钻山探海，为强国建设提供了重要的支撑。
4: 朱鸿任，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常年专注于工业制造业领域的运行与发展调研。他认为，除了举世瞩目的大国重器，制造业在我们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更是不可或缺。
3: 咱们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从衣食住行到休闲娱乐，几乎每一个环节都离不开制造业。更重要的是，制造业是吸纳就业的重要载体。不管是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刚刚走出校门的大学生，还是身怀绝技的技术工人，都是在制造业中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岗位。制造业能提供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就业机会，包容着各行各业的劳动者。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显示出了这样的一个结果，我国制造业就业人员已经超过了1亿人，如果加上上上下下配套产业的就业人员，总数可以说突破2亿人。制造业的稳定发展直接或者间接地关系到我们所有家庭的生计，关系到社会的和谐稳定，是我们安居乐业的重要保障。
4: 5月27号，第二艘国产大邮轮爱达花城号完成了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将于11月22号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首航暨航线已于5月20号起正式开售。爱达花城号和首艘国产大邮轮爱达魔都号有哪些区别？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邮轮项目部部长韦胜胜介绍说，
5: 这两条船其实是个姐妹船，总体船型是一样，这条船的船长增加了17米，而且我们整个船的吨位比上条船略微重了一点，大概重了4000吨左右。但是在内部装饰上面，基于魔都号的这种运营以及反馈，我们吸取了一定的经验啊，所以在这个爱达花城号上做了很多的修改。虽然我们的船变大了，但是整个船上的我们的人数啊，它并没有增加，也就意味着有更多的公共空间给到了这个乘客，所以乘客这种体验感会更好。第二个是我们作为房型也做了一部分升级，取消了一些这种内舱房啊，增加了一些这种套房，包括一些把我们原来的一些VIP 的一些房间也做了扩大啊，所以说这样的话，可能乘客在休闲度假的时候，它的选择面会更广啊。第三个是，相对来讲是从技术上讲，我对于一些环保设施啊，包括一些智能啊，它将来运营的时候，它可能是更加的环保，更加的智能。
6: 大型游轮相当于一座漂浮在海上的城市，被称作船舶工业皇冠上的明珠，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制造能力的标志性工程。从船体建造、动力推进到豪华内装、娱乐设施，需要整条产业链协同。我国凭借完备的工业体系和高效协同的工程管理模式，顺利实现首艘交付。爱达花城号将于今年11月6号左右提前交付，较原计划提前近2个月。第二艘邮轮快速建造，展现出中国制造业的强大实力。近年来，新质生产力成了一个热词，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朱红任表示，新质生产力最终必须通过制造业才能落地。
3: 在现代产业体系中，制造业就像一台强大的发动机，不仅自身在不断的迭代升级，还能带动服务业、农业等其他产业一起向前发展，形成上下联动、协同共进的良好格局。2025年，我国研发经费总额达到了3.93万亿元，研发经费投入强度达到2.8%。大家不要小看这个2.8%，这样的一个数字是我们国家研发经费投入强度首次超过 OECD 国家的平均水平。高端制造领域比例更高，特别是一大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7%，已经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2025年，我国创新指数首次跻身全球前10，制造业的创新贡献功不可没。
6: 朱红任表示，我国凭借完整的工业体系、强大的配套能力、持续的创新活力和庞大的市场规模，成为全球产业链中的稳定器与避风港。
3: 很多跨国企业加大在华投资，将中国纳入全球供应链的核心环节。十四五期间，我国牵头制定的、发布的国际标准就已经超过了500项，涵盖了新能源汽车、光伏、5G 等多个领域，重点领域的国际标准转化率超过了90%。也就是说，中国的行业标准、技术标准也转化成了相应的国际公认的行业标准。这种我们话语权的提升，成为了我们制造业发展的良好的国际环境，彰显了我国制造业的全球影响力。
6: 上海是中国第一大城市，也是经济重镇。近年来，上海新产业、新业态、新动能加快成长，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全球机器人1/3的产量在中国，中国机器人1/3的产量在上海。一直以来，上海都是我国机器人产业最大的集聚地之一。那么，在上海完成一台人形机器人的制造所需零配件，在方圆多少公里可以集齐呢？答案就在张江机器人谷，这里是上海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一台人形机器人被拆解成数十个结构件，由大量垂直线束连接，研究供应链的相关专家经缜密测算得出结论， 人形机器人所需有形的核心零部件以及看不见的数据控制算法等，以上海为圆心，直线半径150公里圆圈内就可以100%配齐。若限定在上海本地，供应链配套率也能达到80%。除了较早成立的张江机器人股产业链企业集中地，仅成立短短3年的闵行区马桥人工智能创新试验区，以及距机器人产业链上中下游企业超150家，走出了一批具身机器人产业链企业的梦之队。这背后是中国制造业完整产业链体系、超大规模配套能力、高效供应链和持续的技术创新。这些硬核实力正是中国制造的核心竞争力，也让我国成为全球制造业规模最大、配套体系最完善的生产基地。朱红仁认为，我国的制造业在全球竞争中站稳脚跟，显示出强大的韧性和潜力，绝不是偶然的，而是制度优势、产业基础、市场规模、要素保障等多重优势叠加的结果。
3: 这些优势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而是我们长期积累、持续投入，在市场竞争中不断地打磨出来的核心竞争力，是我们应对挑战、赢得未来的底气所在。
6: 朱红仁说，制度优势是我们制造业发展中的一个最重大的优势。制造业的发展，尤其是重大的技术攻关、重大项目建设，需要大量的资金、人力、物力，投入周期长、风险高，单靠自发的市场调节很难实现。在这方面，我们国家能够通过国家的战略引导，集中全国优势资源，攻克关键核心技术，建设重大项目，这是其他国家所难以做到的。
3: 我们跟一些外国朋友在一些沟通交流的时候，他们每当提到这一点的时候，都伸出了大拇指，但是他们也说，这样一个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体现，只有中国能做到，在我们那儿，我们想，但是我们做不到。就说中国的高铁行业，可能大家都有感同身受的体会，从时速160公里到350公里，从超级长到超抗冻，从自动驾驶到全列供氧，中国高铁成功地破解了多样地理环境带来的世界级难题，形成了完备成套的高铁技术体系，覆盖了高铁的工程建设、装备制造、运营管理等各个领域，成功研制了不同速度等级、多种制式，能够适应高原、高寒、风沙等各种运营环境的复兴号系列动车组，高铁技术已经竖起了公认的国际标杆。这些成就的背后，离不开新型举国体制的强大优势。
6: 2025年7月，第12届世界高铁大会在北京举行，中国高铁以其亮眼的成绩成为关注焦点。会上发布了中国高速铁路发展报告，报告显示，中国先后与4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了铁路规划设计和建设运营合作，足迹遍及亚洲、欧洲、北美洲和非洲，成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国际产能合作的一张亮丽名片。老挝国家铁路公司总经理道金达·希哈拉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高铁标准为老中两国铁路合作带来了好处。
1: 老中铁路项目使用了中国现代化的铁路标准，直接的好处是我们为公众提供了服务，包括客运服务，也包括货运和商品运输服务，我们从中获得了巨大收益。
6: 我国主持制定了国际铁路联盟高速铁路领域全部13项系统及国际标准，系统完善了高铁技术标准体系，受到国际铁路联盟总干事长弗朗索瓦·达维纳的高度评价。
7: The station which has been developed in China are really efficient. China has taken the measure.
8: 中国开发的车站非常高效。中国在车站的规模和设计上切实考虑了客户体验。无论是维护、运营还是客户体验，中国在标准化的发展和演变中做出了巨大贡献。
6: 朱红润说，在第十二届世界高铁大会上 CR450 动车组样车是当之无愧的明星。 CR450 动车组的研发团队更是一个横跨产学研的创新联合体，由国铁集团牵头，中国中车、中国通号等众多企业，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中国科学院等研究机构，北京交通大学、中南大学、同济大学等高校通力合作，协同创新。
3: 如果说制度优势是软实力，那完整的工业体系就是硬支撑。我们拥有全球最完整的工业体系，这是我们最核心、最独特的优势之一，是全球唯一拥有各个工业门类的国家。简单来说，就是我们生产任何一种产品都能在国内找到上下游配套的企业，实现一站式采购和生产。我们举个例子，像珠三角地区，这是我国制造业配套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一家生产空调的企业在珠三角一小时的车程之内就能找到压缩机、冷凝器、遥控器等所有的零部件供应商，还有专业的组装、检测、物流服务商，不用从外地或国外进口。有的外资企业老板说，在国外建家电工厂，配齐零部件供应商就要花半年甚至一年的时间，在珠三角几周就能搞定，而且物流的成本低、交货快、质量好。这种配套能力让企业能够快速地响应市场需求，不仅降低了企业的生产成本，而且提高了供应链的响应速度，让我国制造业在全球市场具备难以替代的竞争优势，也吸引了大量的跨国企业来中国布局。我们国家有14亿多的人口，中等收入群体超过了4亿人，这个超大规模的市场已经为制造业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和强大动力，是制造业得以持续升级的重要支撑。
6: 如果把国民经济比作一栋高楼，制造业就是深埋地下的地基，越坚固才能盖得越高越稳。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朱红润认为，十五五时期我国制造业的发展任务就是既要守住我们现有的成果，又要实现迭代升级，让制造业不仅体量足，更质量优、韧性强，真正成为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顶梁柱。朱红润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还要积极参与国际标准的制定，掌握行业发展的主动权。
3: 我们讲标准，标准是什么？标准就是制造业的游戏规则，你根据什么进行生产，根据什么与别人进行连接、进行交换，你根据什么说你符合了质量的要求。可以说，谁掌握了标准的制定权，谁就掌握了行业发展的主动权。十五五时期要鼓励企业、高校、科研机构和社会组织参与标准的制定，特别是参与国际标准的制定，要将我国的技术成果、产业优势转化为国际标准，

0: 以及全球科技创新的新态势面前，要聚焦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四个关键方向，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加速转变，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新型工业化发展，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支撑，为全球可持续发展贡献中国的力量。
1: 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林颖，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新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明两天，云南西部和南部、台湾岛、广西东南部、广东、海南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台湾岛南部局地有特大暴雨。另外，今天东北地区、华北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雨量分布不均，一般有小到中雨，局地有大雨，并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接下来了解一下今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转晴，25到16度，上海阴，30到21度，天津雷阵雨转多云，27到19度，重庆多云，27到21度，广州阴转多云，31到24度，深圳多云转阴，28到24度，香港雷阵雨，29到24度，澳门阴转雷阵雨，29到25度。感谢关注天气资讯。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我国拥有约1.8万公里大陆海岸线，约300万平方公里主张管辖海域，海洋发展空间得天独厚，多项硬核数据彰显我国海洋经济的强劲实力。2025年，我国海洋水产品总产量稳居全球第一，港口航运规模与货运量均位居世界首位。同时，海上风电各类海洋能装机规模位居世界前列。今年以来，我国高端定制船舶不断取得突破，海工装备加速迭代升级，全球首艘万车级汽车运输船顺利交付，2.4万箱超大型集装箱船完成试航，首艘国产深海施工船天翼领航者号下水，亚洲最大圆筒型浮式生产储卸油装置开工。今年一季度，我国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36.4%，稳居全球海工市场份额首位，高端特种船海工装备成为订单增长主力。与此同时，我国海上风电关键装备自主化水平不断提升，世界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星近日完成了海上安装，投产后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绿电。从近海到远海，我们对海洋的认识正随着中国人不断拓展的足迹变得更加清晰。
1: 环球资讯广播，
3: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1: 环球资讯，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4: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5: Oh yes, okay.
6: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1: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7: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8: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1: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9: This i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10: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9: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11: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9: Innovation.
1: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

0: 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朝玉。国务院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张涵应询表示，和平统一后有强大祖国做后盾，台湾人民将更安全，台独带来的战争风险将从根源上被消除，台湾民众不再被台独裹挟当炮灰，民众的血汗钱不再被挥霍用于购买军火，民宅公庙不会囤放弹药，外部势力干涉两岸中国人内部事务的黑手将被彻底斩断。据伊朗媒体十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刚刚对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实施导弹打击。美国福克斯新闻网九号报道说，一名美国高级官员表示，美军当天对伊朗境内20个目标实施了打击。虽然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美军的打击行动已经结束，但局势仍处于动态变化中，如果伊朗进行报复，美军已做好应对准备。受到的先，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已完成对伊朗的自卫性打击，此次打击是对8号一架美军直升机被击落的回应。科威特军方10号发表声明称，该国防空系统正在拦截敌方空中目标。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再次表示，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已经进入最后关头，将在两三天内达成协议。据美媒统计，自2月28号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特朗普已经至少37次做出类似表态。路透社和伊布索集团日前发布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特朗普支持率持续低迷，只有约35%的调查对象对特朗普执政表现满意，接近他第二个总统任期以来支持率的最低水平。墨西哥总统辛鲍姆九号宣布，为保障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顺利举行，联邦政府将于6月11号在墨西哥城实施停课和远程办公措施，以缓解交通压力并提升城市运行效率。伊朗足协九号说，美国无端取消分配给伊朗方面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门票，阻止伊朗球迷到现场为伊朗队加油。美方此举违背国际体育比赛精神，破坏参赛国之间的平等。伊朗足协呼吁国际足联和赛事组织方遵守中立公平原则，为伊朗球迷现场观赛创造必要条件。美方和国际足联暂未回应这一说法。克罗地亚农业、林业和渔业部九号证实，该国东部一家小型农场确诊一例非洲猪瘟病例，相关部门已启动紧急处置方案。该农场内的62头易感动物将被扑杀并进行无害化处理，以防止病毒进一步传播。突尼斯国家旅游局驻华首席代表阿努瓦尔·谢图伊近日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中国市场潜力巨大，突尼斯旅游界对中国市场充满期待。突尼斯国家旅游局统计数据显示，去年突尼斯接待约2.8万人次中国游客，同比增长19.3%，今年这一上升趋势仍在延续。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中国冷链物流发展报告2026》。根据报告，当前我国冷链供应链发展底盘坚实，综合实力不断提升。今年我国冷链物流市场规模有望超过5850亿元。好，感谢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2: 环球资讯广播。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有故事。
3: 随着美加墨世界杯开幕的脚步越来越近，四年一度的足球盛宴将在这个夏天吸引全世界的目光。但与今年世界杯一起呼啸而来的，还有覆盖了几乎整个北半球的高温天气。
4: 这柏油路面不仅烫手，感觉都能在上面煎鸡蛋了。
3: 从墨西哥举办城市蒙特雷，到位于美国南部的达拉斯、休斯敦、迈阿密，甚至东北部的新泽西，高温高湿天气已对参加世界杯的运动员身体构成了极大考验。
4: 目前瑞典的气温还达不到30摄氏度，而且还有点冷，所以我们采取了所谓的被动制热。
3: 资讯有故事， 美加墨世界杯开幕在即，超级厄尔尼诺正在路上了吗？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当地时间6月11号晚，美加墨世界杯将拉开大幕。这是历史上第一次由三个国家共同举办世界杯，人气热度超高。同时，与世界杯氛围一起不断攀升的，还有现实意义的热度。本届世界杯将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的16座城市举行。据预测，这16座城市中有14个可能出现超过安全阈值的高温。世界气象组织上周发出警告，今年6月至8月发生厄尔尼诺现象的可能性为80%。有媒体甚至提醒人们，超级厄尔尼诺可能正在路上。高温对于世界杯的影响显而易见，一个没有剧烈运动的普通人，光是在太阳底下走上几分钟就已大汗淋漓。湿热的气候对参赛球员的身体形成了前所未有的考验。当地时间6月2号中午，作为头号足球迷的法国总统马克龙来到位于巴黎郊区的克莱枫丹训练基地，看望正在备战世界杯的高卢雄鸡。美国东部时间6月16号晚，北京时间6月17号凌晨，法国队将在美国新泽西体育场迎战小组赛第一个对手塞内加尔队。24年前，在2002年举办的世界杯揭幕战上，首次参加世界杯的塞内加尔队曾以1-0击败当时的卫冕冠军法国队，成为世界杯历史上最大的冷门之一。本届世界杯首战在于塞内加尔，法国队当然不希望历史重演，但当下最令他们头疼的却是飙升的气温。训练间隙，球员拉扬谢尔基对记者说，我得找个阴凉的地方，大太阳让人太难受了。为了提前适应美国的高温，法国队正顶着大太阳训练。对高温天气犯愁的不只是法国队。瑞典晚报近日发文认为，瑞典队运气很差，本届世界杯有4个举办城市因高温被认为格外危险，分别是美国的达拉斯、休斯敦、迈阿密和墨西哥的蒙特雷。而瑞典队将在其中3个城市达拉斯、休斯敦、蒙特雷进行训练和比赛。瑞典队队医乔纳斯·沃纳对外表示，瑞典国内比较凉快，但为了世界杯，队员们不得不开始被动制热。
4: 我们正在尝试调整，目前瑞典的气温还达不到30摄氏度，而且还有点冷，所以我们采取了所谓的被动制热。
3: 瑞典队采用的秘密武器是一个高温舱，所谓高温舱就是一个能够模拟38摄氏度的高温高湿环境。户外场上训练结束后，瑞典球员会进入高温舱再进行耐热训练，蒸桑拿、泡热水、骑动感单车，为应对世界杯期间的高温挑战做准备。天气预报显示，在这个夏天，美国南部和墨西哥北部部分地区白天的平均最高气温将达到30多摄氏度，在较热的天气甚至可能升至40摄氏度，即使是位于美国东北部的球场也逃不过高温考验。
5: 在世界杯期间呢，纽约新泽西赛区一共将承办8场比赛，包括5场小组赛、2场淘汰赛，以及7月19号的世界杯决赛。也就是说，本届世界杯的最后冠军将在这里诞生。那到了世界杯期间，这里也不会再叫大都会人寿体育场。由于国际足联赛事期间对球场商业冠名统一规定，这座体育场馆将使用官方名称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为了迎接世界杯，这座平时服务于美式橄榄球的球场也经历了一次足球化的改造。为了满足比赛需求呢，球场角落区域约1740个座位被移除，以腾出足球场地和角球区域所需的空间。天然草坪也从北卡罗来纳州运抵新泽西完成安装。
3: 这是总台记者许涛日前从新泽西体育场发回的报道。纽约新泽西体育场本次共承办包括决赛在内的8场比赛，由于没有封闭屋顶和空调设备，超过8万名观众同时观赛时，将导致场内热量更加聚集，被认为是最容易受到极端高温影响的世界杯场地之一。高温可能对比赛的方方面面都产生影响。英国帝国理工学院学者克里斯托弗·莫林顿近日在受访时提出了一个衡量热压力的指数WBGT，
4: 这是一个湿球黑球温度 WBGT 指数仪，这是衡量热压力的更好方法，因为标准温度计没有考虑湿度。
3: 湿球黑球温度简称 WBGT， 是国际足联采用的，同样也是运动领域公认的热压力指标，综合考虑了空气温度、风速、湿度和辐射热四个因素计算得出，能更准确地反映高温对人体健康的实际威胁。根据国际职业足球运动员联合会的建议，当 WBGT 达到26摄氏度时，中暑风险就会显著增加，赛事主办方必须安排降温休息时间。当 WBGT 达到或超过28摄氏度时，比赛将不再安全，建议暂停。1994年，美国上一次举办世界杯，许多球迷对那次世界杯最深的记忆，恐怕是意大利球星罗伯托·巴乔在决赛的点球大战中罚丢了最后一个点球，留下了世界杯历史上最忧伤的背影。
4: 他罚丢了点球，巴西赢得世界杯。
3: 但国际科研合作机构世界天气归因联盟更关注的是，1994年美国世界杯赛事中，有21场比赛的场地 WBGT 达到26摄氏度，也就是国际职业足球运动员联合会认为的不安全线。而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这一数字预计上升至26场。1994年 WBGT 达到28摄氏度，不适宜比赛的场次有3场，而2026年预计为5场。该机构警告，时隔32年，一些比赛场地出现极端高温的风险已经翻了一番。2026年夏天，高温的威胁不止于世界杯赛场。英国伦敦蜿蜒流经市中心的泰晤士河，因清洁问题一直饱受诟病。5月中旬，英国政府破天荒地将泰晤士河的汉姆段设为官方指定游泳区，伦敦市民纷纷下河避暑。伦敦市民查理·贝恩斯在水里一副很凉快的样子。
6: 这里很清爽，在今天这样的大热天里简直太理想了，完美，我还能要求什么呢？快来吧。
3: 泰晤士河是英国新增的13个官方指定游泳区之一，这一决定背后是近期英格兰多地发布的琥珀色高温健康警报。5月25号，伦敦希斯罗机场地区气温达到33.5摄氏度，打破了英国5月单日高温记录。一天后，英国皇家植物园伦敦秋园的气温达到35.1摄氏度，再次刷新历史同期高温记录。而自英国有气象记录以来，上一个最热5月天还要追溯到1922年和1944年，气温为32.8摄氏度。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气候专家鲍勃沃德认为，英国的夏天历史上通常都不会很热，但现在不同了。
7: 英国人仍然自认为是生活在一个寒冷的国家，夏季通常不会很热。事实上，现在英国夏季的气温与地中海国家相似，但我们却没有为适应这种气候而建造的住宅和办公场所。
3: 与英国隔海相望的欧洲大陆上，在位于法国北部上法兰西大区诺尔省的塞尔区镇，奶农普马埃尔又是摆放风扇又是喷水，想让他的130头奶牛凉快一点。据普马埃尔介绍，平日里一头奶牛一天吃60至65公斤饲料，现在只能吃40公斤，饮水量则由每天100升翻了一番。这是由于奶牛对高温相当敏感，一旦奶牛觉得热，产奶量就会明显减少。
8: 现在的温度是32至33摄氏度，但奶牛的体感温度还要加上10摄氏度，对他们来说就像是40多摄氏度。
3: 在平均气温更高的法国西南部朗德省苏斯通镇，一所小学玻璃顶棚下的温度已达到53摄氏度，多名学生身体不适甚至休克，学校不得不停课。一名学生家长向记者抱怨，
8: 教室里有38摄氏度，而玻璃顶棚下几乎达到60度。
3: 随着美加墨世界杯开幕的脚步越来越近，4年一度的足球盛宴将在这个夏天吸引全世界的目光。但与今年世界杯一起呼啸而来的，还有覆盖了几乎整个北半球的高温天气。
7: 这柏油路面不仅烫手，感觉都能在上面煎鸡蛋了。
3: 从墨西哥举办

0: 城市蒙特雷到位于美国南部的达拉斯、休斯敦、迈阿密，甚至东北部的新泽西，高温高湿天气已对参加世界杯的运动员身体构成了极大考验。
1: 目前瑞典的气温还达不到30摄氏度，而且还有点冷，所以我们采取了所谓的被动制热。
0: 资讯有故事，美加墨世界杯开幕在即，超级厄尔尼诺正在路上了吗？6月2号，法国气象局表示，法国经历了自1900年有记录以来最热的春季，原因是一股来自北非的暖气流在欧洲西部上空滞留，形成大气热穹顶效应，导致这些地区在五月出现了原本盛夏才有的高温天气。热穹顶是对副热带高压和大陆高压增温效应引发热浪的一种通俗表述，可以简单理解为高压系统如同盖子一样，将热空气长时间困在同一地区。下面我们来听一段美国记者约翰·莱斯特近日在巴黎地标埃菲尔铁塔附近的报道。
2: 这柏油路面不仅烫手，感觉都能在上面煎鸡蛋了。过去几天气温飙升到35摄氏度左右，今天依旧热浪滚滚，这让我们忍不住发问，面对不断加剧的气候变化，各个国家还有像巴黎这样的城市都做好准备了吗？能尽快适应这些变化吗？
0: 西欧的春天炎热难耐，在南亚次大陆，高温热浪带来的则是致命考验。五月下旬，印度北方邦班达地区最高气温飙升至48.2摄氏度，刷新了该地区自1951年以来历史气温极值。印度首都新德里的气温也达到45摄氏度。位于新德里东部的桑杰湖水位大幅下降，人们忙着清理因高温缺氧死掉的鱼。在距离新德里160公里的莫拉达巴德，一群山羊在热浪中集体病倒，出现发烧、腹泻和脱水等症状，不得不接受输液治疗。今年五月底，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研究人员在《环境健康前沿》杂志发表的一项研究认为，一次单日极端高温事件就会在印度全国范围内导致约3400人死亡，而持续五天左右的热浪可能造成近30000人死亡。印度气象局气象专家帕拉瓦特表示，
3: 印度今年经历了持续超过10天的长时间热浪，这在往年并不常见。
0: 热浪同样席卷了印度邻国巴基斯坦，巴基斯坦最大城市卡拉奇多次突破40摄氏度高温，医院里挤满了中暑的患者。当地医院急诊科主任伊姆兰·萨尔瓦尔·谢赫对记者说，
4: 以前我们每天接诊约20名肠胃病患者，主要症状是腹泻和呕吐，现在这类患者人数翻了一番。
0: 今年印巴一些地区的气温比季节正常值高出5到8摄氏度，而且不止热，还又热又湿，一旦高温和高湿两者结合，人体便难以靠出汗来实现降温。今年3月发表在科学期刊自然杂志的一项研究显示，对于户外活动的老年人来说，35摄氏度90%湿度与45摄氏度30%湿度的环境一样致命。即使是18至35岁的健康人群，在这样的环境中死亡风险也大大增加。在即将到来的北半球盛夏，高温高湿的威胁还将持续。6月1号，英国气象局发布报告认为，今年夏天北半球将面临极端高温天气，主要原因是全球气候变暖以及可能出现的强厄尔尼诺现象。一家英国媒体主持人贾斯汀·罗拉特近日在节目中向观众介绍什么是厄尔尼诺现象。
2: 如果你想更清楚了解发生了什么，我们可以观察海面下的情况，看看这里。卫星、固定式海洋浮标以及海洋漂流仪器都显示，一股异常强大的高温水流正在赤道太平洋海面下形成，就是这片红色区域。当这些热量向上涌时，一些预测认为太平洋部分海域的海表温度可能上升超过20摄氏度，甚至可能更高，这将形成异常强烈的厄尔尼诺现象。
0: 观测研究显示，去年12月太平洋中部海域的温度还低于平均水平， 三个月后

0: 这片海域温度升高，南美洲沿岸出现了非常温暖的海水。到了今年四月，厄尔尼诺的迹象已经十分明显，主要监测区域的温度持续升高。六月二号，世界气象组织发布公报称，厄尔尼诺正在形成，全球极端天气风险上升。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塞莱斯特·绍洛向新闻界介绍说，
1: 我们的专家预测，2026年六月至八月，出现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为80%。
0: 厄尔尼诺是地球上最重要的自然气候现象之一，其特征是赤道地区太平洋中东部海域海表温度持续异常升高，继而改变大气环流，影响全球天气和气候。如果把占地球表面积三分之一的太平洋想象成一个巨大的散热器，当厄尔尼诺现象发生时，这个散热器就会释放出大量的额外热量。据统计，自1951年有气象记录以来，总共发生过22次厄尔尼诺事件，最近一次发生在2023年至2024年。2024年也是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年。那么今年这次可能已经在路上的厄尔尼诺为何会被媒体形容为超级呢？
2: Super El Nino
0: 世界气象组织在其官网指出，无论厄尔尼诺现象的强度被归类为弱、中、强还是超强，该组织都不会使用超级这一说法。因此，超级厄尔尼诺并不是一个严格的官方气象等级，但其风险却非常真实。多国气象机构预测认为，此次厄尔尼诺的强度有可能达到强或超强。1877年至1878年，地球曾经历过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导致大规模干旱和饥荒，造成数百万人死亡。1877年，伦敦一家报纸上的插图描绘了那一年印度南部城市班加罗尔。不过，那样的毁灭性打击如今不太可能重演，因为在将近150年后，人类对厄尔尼诺已经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在英国帝国理工学院气候科学家西奥多·基平看来，如今的棘手挑战在于厄尔尼诺现象与气候变化的叠加。
3: 由于气候变化，我们已经进入了一种新的气候状态。厄尔尼诺加上气候变化意味着，与气候变化之前的单独厄尔尼诺现象相比，我们更有可能经历前所未有的极端天气事件。
0: 另一个令人担忧的现实变量是，近几年全球各地极端天气出现的频率不断增加，国际社会对气候危机的关注却在下降。今年二月，美国科罗拉多大学波尔德分校媒体与气候变化观测站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2025年全球气候相关报道量比2024年下降了 14%， 比2021年的峰值下降了 38%。 今年一月，世界经济论坛发布2026年全球风险报告，在当前风险排名中，地缘经济对抗由去年的第三名跃升至第一名，极端天气事件排名第三。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指出，厄尔尼诺叠加气候变化将使气候灾害更具破坏性，波及范围更广，超越单一国家的范围。唯一有效的应对方式是采取与危机规模相匹配的气候行动，而这需要国际社会携手努力，共同应对。本段节目内容摘编自总台央视新闻频道世界周刊，编辑整理林颖，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新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听见了吗？这是黄沙吞噬绿洲的声音。
1: 全球每分钟就有数十公顷土地因荒漠化失去生机。
0: 牧民的歌声，孩子的学堂，最后的泉水，都在沙漠中沉默。
1: 但每一滴水都在复活土地，
0: 每双手都能筑起绿墙，
1: 每一棵幼苗都是与未来的契约。
0: 在黄河几字湾，光伏板正向黄沙深处推进，板下的牧草已悄然返青。
1: 在撒哈拉沙漠南缘，绿色长城正在延伸。
0: 在尼罗河上游，菌草锁住了水土流失。
2: 我每天都节约一张纸，
3: 我关紧水龙头，节约用水。
4: 我的愿望是为地球种下更多的树。
1: 当科技、智慧与文明一起合奏，你听，
0: 这是地球重生的声音。防治荒漠化，行动就是未来。
5: The world in a minute.
6: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Profit， Profit 利润。受近期燃油价格暴涨以及中东航线受阻影响，全球民航公司普遍面临着成本危机。在国际航空运输协会的最新年度报告中，将2026年全球航空业 Net Profit 净利润预期大幅下调近一半。该组织在报告中表示，目前预计全球航空业2026年的净利润总额为230亿美元，远低于此前约410亿美元的预期。报告显示，尽管今年以来全球航空业客座率持续提升，行业总收入有望首次突破 1.1 万亿美元，但是燃油成本激增和航线调整正在持续挤压航司 Profit 利润空间。航空公司未来可能削减部分亏损航线，而已经大幅上涨的机票价格短期内也不大可能回落。
7: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8: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
9: 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
8: 过去50年，
9: 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
8: 30年间，
9: 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
8: 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
9: 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
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环球资讯广播。
9: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
8: 这里是
7: 环球资讯广播。
10: 埃瑞克·尼尔森，中文名聂子瑞，中国政府友谊奖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
11: 对我来说，这本书是我一生使命的巅峰，那就是向世界讲述中国的故事。
10: 2005年，他从美国来到中国，从那时至今，他一直记录、报道、传播感人的中国故事。
11: 因为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非常有价值，我要留下来，并且把这里发生的故事记录下来。这个关于中国的故事，它是如何将看似不可想象的故事变成现实的？
10: 他的书《太阳升起》《美国小哥》见证中国扶贫奇迹，以中英文两种语言出版，销量远超预期。
12: What China has done，
11: 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所做的扶贫工作，不可思议地极大程度地减轻了人类社会的整体苦难，其规模、范围和速度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10: 已在中国工作20年的聂子瑞走访了上百个乡村、县镇与城市，探索中国发展的奇迹。
11: 这不仅仅是中国故事，这是整个人类的故事。当我在这里待得越久，对中国的故事发掘得越深，就越会发现更多故事。我的计划是希望在我的余生里尽我所能去接近它。
13: Trying to get as close as I can.
10: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1: 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朝玉。国务院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张涵应询时表示，中国对南海诸岛包括东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主权，大陆海警部门在相关海域执法巡查是正常履职行为，民进党当局胆敢挑衅，必须承担由此引发的一切后果。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定于6月11号至16号在云南昆明举行，斯里兰卡商务部贸易促进司司长查理塔亚托戈达日前表示，南博会为斯里兰卡出口商了解中国市场、拓展区域贸易提供了非常好的机会，展会已成为南南商贸合作的绝佳平台。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10号发表声明称，猛烈打击中东地区美军基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也发表声明称，对位于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设施发动无人机袭击。此外，伊朗在布什尔省拦截并摧毁一架 MQ-9 型死神无人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10号发表声明称，打击并摧毁了位于约旦阿斯拉克美军基地的4个重要目标，其中包括指挥控制中心和 F-35 战斗机机库。另据美国媒体当地时间9号报道，伊朗向位于巴林、科威特和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射了至少4枚导弹和数架无人机。巴基斯坦军方9号说，巴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当天在伊斯兰堡会见来访的黎巴嫩军队总司令鲁道夫·海卡尔，双方同意加强防务合作。据知情人士披露，海卡尔此访可能与美国和伊朗正在进行的谈判有关。刚果金卫生部9号发布报告说，截至8号，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598例，其中115例死亡。报告说，确诊病例数逐周增加，疫情仍存在社区传播。如果不迅速采取公共卫生措施，疫情可能会突然出现地理范围的扩大。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9号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说，已向非洲联盟成员国发布临时指南，以加强埃博拉疫情监测和跨境防控工作。该机构表示，由于人员流动频繁、贸易往来密切、边境管控薄弱，本轮疫情向周边国家蔓延的风险仍然较高。伊朗足协9号说，参加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伊朗国足将在小组赛首战对阵新西兰的前一天，也就是14号，飞抵美国洛杉矶。2026柏林国际航空展定于当地时间10号开幕，德国总理默茨将出席开幕式。柏林国际航空展每2年举办一次，本届展会将持续至14号。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10号发布的公报显示，今年5月是全球有记录以来气温第二高的5月，预计未来数月内形成的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在全球多地引发极端天气。10号，菲律宾民防办官员称，菲律宾南部6月8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45人死亡。好，感谢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环球资讯广播，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直播间。聆听天下大事。
2: 欧洲的通货膨胀情况很严重。
3: It is very worrying.
4: 现状令人非常担忧，因为整个欧洲经济都陷入疲软，都处于某种充满不稳定和不确定性的政治困境中。
0: 追踪新闻热点。
5: 日本产业界对今后日美间投资感到担忧。
6: Taken together, these developments have caused significant.
7: 美国关税政策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和下行风险。
0: 纵览全球动态。
8: China is extremely successful.
9: 中国在创新方面极为成功，特别是在绿色发展、高速铁路等方面。
10: Ma questa politica del

0: 中国过境免签政策全面放宽优化，这是中国赠予外国友人的一份厚礼。
1: 环球直播间与世界热点同步。
2: 各位环球资讯广播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朱红。
3: 大家好，我是金宇。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每天我们与您共同关注世界。
3: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九号晚，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上午，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美军已完成对伊朗的所谓自卫性打击，美国空军和海军的战斗机对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伊朗防空系统、地面控制站和雷达设施进行了打击。声明称，相关打击是为了回应美军阿帕奇武装直升机被击落的事件。
2: 美国总统特朗普九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美军正对伊朗击落美方一架直升机做出非常强硬、非常有力的回应。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当地时间十号凌晨，伊朗霍尔木兹干省东部地区，包括西里克、米纳卜等地传出爆炸声，爆炸确切地点尚不清楚。当地消息人士称，该省部分地区有防空活动。
3: 有关美军对伊朗的最新袭击以及伊朗方面的最新表态，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倩南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4: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现在是当地时间6月10号的凌晨2点，北京时间的6点30分。据伊朗南部当地居民反馈称，稍早前伊朗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格什穆岛、西里克等地区传出爆炸声，随后美国方面宣布美军正在对伊朗击落一架美军阿帕奇直升机的行为实施报复行动。目前伊朗首都德黑兰一切正常，而据伊朗南部居民反馈称，在美国的行动结束后，当地的局势也已经恢复正常。一些伊朗军方的消息人士此前曾表示，如果美国以本次阿帕奇直升机事件为借口对伊朗实施打击，伊朗将对美国进行回应。而本次事件是继当地时间7号和8号的伊伊冲突后，地区内发生的与伊朗有关联的另一次冲突。接下来呢，我们也会密切的关注当地的局势走向。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2: 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发文警告称，尽管在战场上战败，美国却再次试图试探伊朗的决心，伊朗强大的武装力量绝不会放过任何攻击或威胁。他表示，如果想要安全，美军最好离开该地区。波斯湾的历史充满了外国入侵者覆灭的故事。
3: 一名美国官员释放消息称，美方认为美国对伊朗发动的打击行动不会干扰旨在结束与伊朗战争的谈判进程。该官员表示，此次美军打击旨在向伊朗发出警告信号。
2: 当地时间九号，伊朗军方表示将捍卫领土完整、独立和国家主权。以色列军方表示，以军保持随时恢复对伊朗作战的状态。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5: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国防部九号发表声明称，将加强该国武装部队所需装备、武器和系统的生产力度和速度，以维护国家的安全、独立和领土完整。声明称，伊朗国防部将与武装部队一同继续坚定地走提升国家的威慑能力和加强国防力量的道路，绝不允许敌方对伊朗的安全等造成哪怕是最轻微的破坏。另据以色列时报九号报道，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表示，以军始终保持并将继续保持随时恢复对伊朗作战的战备状态。谈及最近的伊以交火，扎米尔称，以色列所有的防御和进攻系统都处于戒备状态，以方对相关威胁进行了拦截，并对伊朗进行了迅速而有力的打击，而这是为更重大更严厉的打击做准备。
3: 以色列与伊朗近日短暂交火进一步暴露了美以分歧。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若重启对伊朗作战，以色列可能陷入孤立无援。另外，美国副总统万斯称，不管以色列是否愿意，美国都将继续推动与伊朗达成协议。他表示，协议可能在未来一周内达成，也可能需要数月时间，但绝对会在11月中期选举前取得结果。
2: 对此，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发展中国家研究所所长苏晓辉分析指出，美以双方在短期目标和战略诉求上明显不同步，但这并不意味着美以关系会急转直下，且美国对以色列军事行动的约束有限。
6: 矛盾摆上桌面，说明呢现在对于美国和以色列来说，不管是短期的紧迫的目标，还是呢双方在战略方面的诉求都不同步。说到短期目标，对于美国来说，当然希望尽快所谓体面退场。美国总统希望聚焦中期选举，也避免这次冲突给中期选举的选情带来更多的变数。所以这个时候呢是不希望以色列节外生枝的。但是对于以色列来说，尤其是对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本人来说，他要看到的是当前最重要的目标是今年的议会选举，尤其是现在呢他选情低迷，所以希望呢通过军事行动来实现一种翻盘。首先翻盘的是对黎巴嫩真主党的军事打击行动，迎合的是以色列北部选民他们的安全诉求，那么同时呢展示出强势是拉升选情的一个重要的手段。而另外呢他本人也考虑到自身的处境，深陷司法纠纷，那么如果延续军事行动是可以进行翻盘的一次契机。那么从战略层面来说，对于美国来说还是要从中东地区进行收缩，但是呢对于以色列来说则要抓住这次梅伊冲突之机，对伊朗进行尽可能的削弱，要对这个抵抗阵线逐一击破。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看到的现象是双方呢确实在吵翻，是矛盾公开化，但是呢又避免撕破脸。在这样的一种情势之下，美国对以色列它的约束其实还是有限的。从美国的角度来说，特朗普对内塔尼亚胡确实放了狠话，但是从具体行动上来说没有停止军事方面的支持。那么只要美国在中东战略当中仍然把以色列作为自己的重要的盟友，在安全方面作为一个重要的支点的话，双方的矛盾公开化并不意味着双方的关系会立刻急转直下。
3: 来关注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据英国方面九号消息，自二月底地区冲突爆发以来，仍有超160艘主流油轮滞留波斯湾水域，时间已超100天。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当天警告，不能为了商业利益让海员冒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来听详细报道。
7: 据报道，尽管战事初期位于波斯湾的约四分之一油轮已陆续驶离，但近期驶离进度明显放缓。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区域安全风险仍居高不下，多数船东继续保持高度谨慎态度，不愿贸然安排船舶通过相关海域。当地时间九号，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就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发表声明称，当前该地区局势依然高度动荡，在缺乏可靠安全保障的情况下，霍尔木兹海峡不存在安全通航条件。多明格斯在声明中说，尽管相关风险早已广为人知，但仍有船舶在缺乏可信的安全保障的情况下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对此国际海事组织深表关切。多明格斯称，当前的局势仍然高度不稳定，没有可靠的安全保障，在这种情况下不能认为存在安全的通道，而任何商业或运营方面的考虑都不能成为让海员暴露在这种程度的危险中的理由。他强调，船长和航运公司有责任依据国际安全与保安管理框架对航次进行充分风险评估。美国和以色列2月28日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霍尔木兹海峡逐渐形成伊朗加强通行管制、美国海上封锁伊朗的局面，海峡航运面临来自双方的限制措施，频频发生针对船舶的袭击事件。据国际海事组织统计，自2月底至6月9日，已确认发生42起袭船事件，造成11名海员死亡。
2: 受中东战事推高航空燃油价格影响，美国航空业损失日益沉重。美国各大航空公司纷纷上调机票售价，部分航空公司甚至宣布缩减航线。美国民众的出行因此受到不小影响。更多内容来听报道。
8: 美国在线旅游平台的数据显示，今年夏季有63%的美国游客计划在美国国内游玩。旅游行业专家飞石，
9: 大家并没有放弃夏季出游计划，只是倾向选择离家更近的目的地。
8: 飞石说，国际航线票价居高不下是游客选择短途出行的一大原因。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造成全球能源运输要道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基本陷入停滞，石油供应中断，直接推高了航空燃油价格。美国旅游网站对比了热门目的地往年与今年的经济舱往返机票价格，其中从美国飞往英国伦敦的机票同比上涨超45%，飞往法国巴黎的机票价格同比上涨超30%。 为削减燃油开支，部分美国航空公司宣布缩减航线。
9: 航线减少意味着出行选择变少，票价随之进一步上涨，形成恶性循环。
8: 网站的数据显示，美国

0: 国内航线票价也同样有所上涨。旅客，
1: 真不敢想象接下来会变成什么样。很多人早就做好了出行安排，满心期待这次旅行。也有人得外出工作，还有人像我一样要去探望家人，实在想不出还有别的办法。
0: 美国旅游协会上个月就曾警告说，受中东冲突升级、能源价格上涨以及通胀高企影响，2026年美国旅游业前景存在显著下行风险，燃油涨价引发的持续通胀会压制夏季的出行需求。
2: 新鲜资讯，独家报道，热点追踪，权威解读，这里是环球直播间。
3: 来关注离以局势。9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部队、地面部队当天越过利塔尼河，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军事行动。同一天，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表示，以军将加大对黎真主党武装的打击规模。黎巴嫩国家通讯社9号报道称，以军针对黎南部城镇的空袭造成数十人死伤。黎真主党则发表多份声明，称其武装人员打击了多个以军目标。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9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地面部队当天在黎巴嫩南部的利塔尼河以北地区展开军事行动。在过去几天里，以军在黎南部的民用建筑内发现了多处黎真主党的武器存储设施，并查获突击步枪、无人机、反坦克导弹及其发射器等多类武器装备。另外，以军还表示，以军部队当天在以北部边境地区附近打死一名向以军部队开火的武装人员。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在视察一场军事演习时表示，以军将继续在黎南部开展军事行动，加大对黎真主党武装打击的力度。黎巴嫩国家通讯社9号报道称，以军当天空袭了黎南部城镇提尔的住宅区，造成多人死亡，另有数十人受伤。同时，以军还袭击了奈拜提耶等黎南部城镇，造成了人员伤亡和建筑损毁。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发表多份声明，称其武装人员使用无人机等武器打击了以军指挥中心、军用车辆等目标。
5: 9号，以色列国防军对黎巴嫩南部城市提尔多地居民发布了撤离警告，并表示将发动军事打击。当天在提尔街头，汽车排起了长队，当地居民纷纷举家撤离。
6: 以军的警告是半小时前发出的，现在大多数居民已经从这附近撤离，有一些人还在收拾行李准备离开，而另一些人已经离开了。现在这个区域的大约99%已经是空的。
3: 在提尔的街道上，带着行李准备撤离的黎巴嫩家庭已经排起了长队，他们说他们并不知道该去往哪里，今后又该如何生活，如果找不到地方住，他们可能会被迫流落街头。
7: 我们已经收拾好了行李，正准备离开。以前我们还说不担心有撤离警告，现在我们已经不得不撤离。我们和这一切有什么关系？我们现在该怎么办才好？
8: 在以军对提尔发布撤离警告后，我们就收拾行李离开了。我们该去哪里呢？根本没有地方可去，我们会流落街头的。现在我们只能到其他城市去。
5: 巴基斯坦军方9号表示，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当天在伊斯兰堡会见到访的黎巴嫩军队总司令鲁道夫·海卡尔，双方同意加强防务合作。据知情人士披露，海卡尔此访可能与美国和伊朗之间进行的谈判有关。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巴基斯坦军方媒体发表声明称，穆尼尔和海卡尔讨论了共同关心的问题，不断演变的地区安全形势、防务合作以及加强双边军事关系的前景。声明援引穆尼尔的话说，巴方致力于扩大与黎武装部队的防务合作。黎巴嫩消息人士告诉法新社，此访关联更广泛的和谈，暗示与美伊谈判有关。近来，巴基斯坦一直在美国和伊朗之间发挥斡旋作用，推动结束持续数月的冲突。2月28号，美以伊冲突爆发后，黎巴嫩真主党作为伊朗的主要地区盟友，于3月2号开始向以色列北部发射火箭弹，以色列则对黎南部、东部和首都贝鲁特等地发起猛烈空袭，并在黎南部展开地面军事行动。 伊朗坚持把以色列在黎巴嫩停火同美伊谈判挂钩，要求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均实现停火，美国则希望将两者分开处理。
5: 当地时间9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表声明称，近期在埃及开罗举行的谈判已取得进展。哈马斯代表团与巴勒斯坦各派别已就斡旋方提出的路线图共同起草了一份负责任的联合回应。
3: 哈马斯发言人哈奇姆·卡西姆9号表示，巴勒斯坦各派别与斡旋方在本轮对话中已就停火协议中的多项棘手问题达成了可接受的方案，巴方展现了极大的灵活性与积极态度，能否顺利过渡到停火协议的第二阶段取决于斡旋方、担保国等各方能否有效约束以色列，促使其停止违约行为并接受目前的方案与共识。
5: 埃及、卡塔尔、土耳其等加沙停火协议斡旋方当天表示，当前必须加快加沙地带的早期恢复和重建工作，并推进加沙停火协议第二阶段谈判。
3: 10号，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达成的加沙地带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已经满八个月，但加沙民众的生活处境却并未得到改善。随着伊朗局势、离异局势持续紧张，加沙地带的冲突日渐边缘化，让饱受战火摧残的加沙民众深感被国际社会遗忘。以军每天持续的空袭与当地极度匮乏的物资，正把加沙民众推向更深重的灾难深渊。来听详细报道。
9: 在加沙地带南部汉尤尼斯的集市上，断壁残垣间挤满了维持生计的摊贩和神色憔悴的民众。尽管名义上处于停火期，但加沙民众实际上每天都在面对死亡的威胁。流离失所的哈桑·法考维站在自己的食品摊旁，语气中充满了无奈与悲凉。
10: 在加沙地带，我们被遗忘了，而战争还在继续，每天都有袭击，我们随时都可能会死。整个世界的目光都盯着黎巴嫩和伊朗，都在谈论美国，而在加沙再也没有人像以前那样关注我们了。
9: 自去年十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以色列不断以哈马斯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发动袭击。加沙地带卫生部门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自协议生效以来，以军在加沙地带的行动已造成900多人死亡、3000多人受伤。对于侥幸活下来的人而言，家园被毁、物价飞涨以及基础设施的彻底瘫痪，让日常的每一天都变得尤为艰难。对于从汉尤尼斯东部逃难出来的哈利勒·加尔班来说，生活早已停摆。
11: 情况太难了，生活太难了，我们流离失所，我们的家园被毁，物价昂贵，到处都是废墟，生活令人精疲力尽，已经完全停止了。
9: 战火把加沙曾经的城市变成了望不到尽头的难民帐篷区，由于缺乏燃料、天然气和木柴，当地居民不得不倒退回最原始的生活方式。汉尤尼斯居民哈尼达拉乌沙赶着一辆简陋的驴车在瓦砾中穿行，他坦言这种临时的帐篷生活正在走向极限。
12: 我们一直在受苦，情况是灾难性的，这就是现在的日子。我们靠驴车出行，城市已经变成了帐篷区，这些帐篷每隔6到7个月就需要维护或者更换新的，而且这里没有天然气，没有木柴，也没有燃料。
9: 在连绵的帐篷旁，来自加沙北部的法蒂玛·卡法尔纳正在用四处捡来的木柴生火烤面包。为了糊口，他靠着替别人加工面粉来赚取微薄的收入。
13: 情况跟以前一模一样，什么都没有改变，我们已经精疲力竭了，没有舒适可言，没有收入，没有工作，没有生活。
9: 比缺乏食物和燃料更致命的是医疗体系的彻底崩溃。在帐篷深处，几个流离失所的民众正合力搀扶着他们患重病的父亲坐上轮椅。阿扎舒尔巴吉看着饱受肝病和肺炎折磨，却连最基本药物和氧气都无法得到的父亲，对所谓的和平协议感到绝望。
14: 没有停火，没有药品，也没有医疗保健。我父亲患有肝脏疾病和肺炎，我们离开医院时什么都没有，没有药，也没有氧气。 医疗体系被摧毁了，停火协议也是如此，这些全都是谎言。
9: 曾经加沙民众寄希望于停火协议能为这片土地换来一丝喘息之机，让他们能够回到故土。然而八个月过去了，现实却是一座座沦为废墟的城市，无法返回的家园，以及日益被边缘化的境遇。在地区局势风起云涌的当下，

0: 5分，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在下半段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稍后回来。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明两天，云南西部和南部、台湾岛、广西东南部、广东、海南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台湾岛南部局地有特大暴雨。另外，今天东北地区、华北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雨量分布不均，一般有小到中雨，局地有大雨，并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接下来了解一下今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转晴，25到16度，上海阴，30到21度，天津雷阵雨转多云，27到19度，重庆多云，27到21度，广州阴转多云，31到24度，深圳多云转阴，28到24度，香港雷阵雨，29到24度，澳门阴转雷阵雨，29到25度。感谢关注天气资讯。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8: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9: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5: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0: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2: 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朝玉。国务院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张涵应询表示，6月8号全津小三通客运航线通航20周年纪念活动举行，两岸同胞100余人参加活动。小三通客运航线是两岸特别是闽台民众交流最重要最便捷的通道之一， 全金小三通客运行。

0: 航线自2006年6月8号运营以来，已安全平稳运送旅客超160万人次。依托短途航运优势，不断拉近全津民众心与心的距离。两岸民众经由全津航线探访亲友、寻根谒祖、就业创业、观光交流，越走越近。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9号在安理会中部非洲问题公开会上发言，呼吁该地区国家推动包容性政治进程，维护地区稳定。原刚果金中国抗疫医疗首批专家组9号在刚果金首都金沙萨同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代表座谈，就埃博拉疫情形势、防控需求以及下一步合作方向等交换意见。巴林内政部10号发表声明说，巴林再次拉响防空警报，1小时前巴林全国响起防空警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时说，伊朗对位于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设施发动了无人机袭击。据美国方面当地时间9号消息，伊朗向位于巴林、科威特和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射了至少4枚导弹和数架无人机。葡萄牙9号与20个国家及欧盟委员会负责平等、应急准备和危机管理事务的委员共同签署联合声明，对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灾难性人道主义局势表示深切关切。声明指出，进入加沙地带的人道主义援助，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上都远远不足。声明呼吁以色列履行国际人道法义务，并强调所有获得国际认可的人道主义组织都必须能够不受阻碍地开展工作。以色列有义务确保并推动人道主义援助及时、安全、迅速且不受阻碍地送达平民。美国国会众议院9号以微弱优势通过一项总额近700亿美元的预算案，该预算案将为美国国土安全部下属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和边境巡逻队提供资金。美国国会参议院已于本月5号通过该预算案，众议院当天的表决结果为214票赞成，212票反对，投票几乎完全按照党派划分，民主党人都投了反对票。该法案随后将提交总统特朗普签署。美国航空航天局9号公布执行阿尔特弥斯3号任务的4名宇航员名单，包括3名美国宇航员和1名来自意大利的欧洲航天局宇航员。阿尔特弥斯3号任务计划2027年实施。2026年世界杯揭幕战将于6月11号在墨西哥城体育场举行。9号，墨西哥城正式开通14号无轨电车线路，为世界杯赛事交通保障再添新通道。据了解，新线路全长约13公里，设有16个站点，可与地铁、轻轨等公共交通系统实现换乘，进一步提升球迷前往开幕式主场馆的出行效率。好，感谢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直播间。
1: 聆听天下大事。
2: 欧洲的通货膨胀情况很严重，
3: 现状令人非常担忧，因为整个欧洲经济都陷入疲软，都处于某种充满不稳定和不确定性的政治困境中。
1: 追踪新闻热点，
4: 日本产业界对今后日美间投资感到担忧。
5: Taken together, these developments have caused significant.
6: 美国关税政策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和下行风险。
1: 纵览全球动态。
7: China is extremely successful.
8: 中国在创新方面极为成功，特别是在绿色发展、高速铁路等方面。
9: Ma questa politica dell'esenzione del visto.
10: 中国过境免签政策全面放宽优化，这是中国赠予外国友人的一份厚礼。
9: Andare subito in China.
1: 环球直播间与世界热点同步。
0: 各位环球资讯广播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朱红。
11: 大家好，我是新宇。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每天我们与您共同关注世界。
11: 来关注俄乌局势。6月9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简报会上表示， 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的电话交谈目前未列入议程，美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调解进程目前处于暂停状态。相关情况来听本台记者程摩发回的报道。
12: 佩斯科夫表示，普京与特朗普之间的电话交谈如有需要可很快进行安排。他还指出，美国调解乌克兰问题的进程处于暂停状态，但美国仍与俄罗斯和乌克兰方面保持接触。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号曾说，他与美国总统特使维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进行了积极对话，并称两人有意在未来数周推动解决俄乌冲突。对此，佩斯科夫称，美国方面迄今未向俄罗斯通报维特科夫和库什纳与泽连斯基会谈的具体内容。如果会谈中出现需要转达给俄方的新进展，美方谈判代表将及时向俄方通报。此外，维特科夫和库什纳访问俄罗斯的确切日期尚未确定，但莫斯科随时欢迎他们的到来。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表示，乌方将于近期与欧洲方面对接，磋商对俄谈判的启动时间与谈判代表人选。我们继续来听总台记者程摩的报道。
12: 泽连斯基9号在与爱沙尼亚总统卡里斯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对俄谈判的启动时间与谈判代表人选将尽快敲定。他还提及了美国已准备好参与相关谈判进程，同时强调欧洲需在相关事务中拥有独立且关键的话语权。泽连斯基同一天还会见了芬兰总统斯图布、挪威首相斯特勒，三方重点围绕加大对乌防空导弹供应、推进欧洲反弹道导弹体系建设等议题展开磋商。泽连斯基当天还与拉脱维亚总理库尔贝格斯举行了会晤，两国正式签署无人机合作协议。泽连斯基称，此次合作成果对两国意义重大，乌方将输出自身技术与实战经验，助力伙伴国家提升防务能力。
11: 6月9号，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在安理会就中部非洲问题发言。孙磊提出三点主张：第一，推动包容政治进程，维护地区稳定大局；第二，加强反恐协调合作，维护地区安全大局；第三，提升自主发展能力，维护地区成长大局。孙磊强调，
13: 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必须置于地区议程的中心。中非地区劳动力和自然资源丰富，发展潜力巨大，国际社会特别是发达国家应切实履行发展筹资承诺，加大对中部非洲基础设施建设、医疗卫生、人道等领域投入，支持地区各国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国际金融机构和多边开发银行应提供更多长期优惠的发展融资，助力地区国家更好应对债务和流动性挑战，增强经济发展韧性。
0: 发言最后，孙磊重申，中方同非洲国家一贯相互支持、互利合作、命运与共。
13: 今年5月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为中非贸易投资合作和非洲发展注入新动力。中方积极支持地区国家加强疫情防控，决定向近期爆发埃博拉疫情的刚果金等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并专门派遣医疗专家组赴刚果金提供医疗服务和帮助。同时，在双边援助基础上，向非盟委员会提供援助，并开展疫情防控合作，支持非洲疾控中心防控工作，共同提升非洲国家抗击疫情能力。中方坚定支持非洲国家以非洲方式解决非洲问题，愿同国际社会一道支持地区国家走上自主自强的发展新路，为推动中部非洲实现持久和平与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11: 非洲疾控中心昨天发布本轮埃博拉疫情的最新统计数据，数据显示，截至8号，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数升至608例，死亡确诊病例102例。非洲疾控中心指出，当前疫情防控优先事项包括加强社区参与，尽快向高风险地区派多支快速反应医疗团队，确保医疗团队安全通行，并进一步加强接触者追踪和监测工作。
0: 原刚果金中国抗疫医疗首批专家组9号在刚果金首都金沙萨同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代表座谈，就埃博拉疫情形势、防控需求以及下一步合作方向等交换意见。一起来听报道。 专家组领队陆明说，中方专家组愿同刚方卫生部门、医疗和疾控机构，以及包括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在内的国际伙伴加强合作，结合一线实际，尽快明确防控和救治需求，在疫情研判、病例救治、实验室检测、防控培训等方面提供支持，为早日控制疫情贡献力量。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驻金沙萨行动负责人索尼亚·马赖斯感谢中国政府派遣抗疫医疗专家组支援刚果金埃博拉疫情防控，表示愿同中方专家组加强沟通协作。马赖斯说，欢迎中方专家组在防疫培训等方面提供支持，特别是面向基层社区开展有针对性的培训，帮助提升社区层面的疫情发现、防控和应对能力。原刚果金中国抗疫医疗首批专家组二号抵达金沙萨，将在刚开展为期三个月的对外医疗援助，支援当地埃博拉疫情防控工作。首批专家组共有五人，融合公共卫生、中西医诊疗等专业力量。世界卫生组织5月17号宣布，本次埃博拉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刚果金卫生部6月9号发布的疫情报告显示，该国埃博拉疫情总体仍呈上升趋势。截至当天，本轮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598例，其中115例死亡。
11: 北京时间8号14点，当地时间8号14点，北京时间昨天凌晨2点，古巴西部海域发生 5.8 级地震，古巴首都哈瓦那、美国佛罗里达州及墨西哥部分地区均有震感。地震学家表示，此次地震发生在板块内部，在加勒比地区较为罕见。更多情况来听详细报道。
14: 古巴国家地震研究中心表示，报告有震感的地区包括首都哈瓦那、比纳尔德里奥省、阿特米萨省、马亚维克省等。在位于哈瓦那的一座办公楼外，不少楼内的工作人员在地震发生时紧急疏散，并在楼前空地避险。当地居民杜克：
15: 显示器开始晃动的时候，我才意识到不对劲，显示器居然都动了，然后就有人告诉我们赶快下楼。
14: 当地居民弗朗西斯：
16: 突然桌子移动了，大家相互对视，整栋楼都在晃动，马上就一片混乱，大家都冲下楼，下楼的那段路好像成了世界上最漫长的旅程，仿佛永远无法到达楼下，我现在都还在发抖。
14: 古巴此次地震在美国佛罗里达州及墨西哥部分地区也有震感。美国佛罗里达州奥兰多市居民：
17: 一开始只是轻微的晃动，我以为没什么大不了，但后来得知是地震，我感觉很震惊。我的第一反应是，也许是有搬家卡车或大型卡车开进车库了。
14: 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学家保罗·厄尔分析称，此次地震在加勒比地区较为罕见，因为它发生在板块内部而非板块交界处。厄尔还表示，自1880年以来，此次地震震中周边322公里范围内从未记录过如此强烈的地震。
0: 我们来关注即将开赛的世界杯。伊朗足协9号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无端取消分配给伊朗方面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门票，阻止伊朗球迷到现场为伊朗队加油。根据世界杯赛程，伊朗队三场小组赛都将在美国境内举行。国际足联规定，赛事主办方应给参赛国留 8% 的门票配额，供后者在国内销售。
11: 伊朗足协收到配额后，已开始向伊朗球迷出售小组赛门票，买到票的球迷已准备赴美观赛。但美方突然令人意外地收回伊朗方面的门票配额，目前美方和国际足联暂未回应这一说法。
0: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开赛在即，在三个主办国之一的墨西哥，从酒店、餐饮到交通、零售，各行各业都期待借助世界杯吸引更多游客，带动消费增长。来听总台记者王露露发回的报道。
18: 在墨西哥街头，售卖塔可的小店随处可见。这种以玉米饼搭配牛肉、鸡肉或猪肉制作而成的传统美食，不仅是当地人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食品，也是许多游客来到墨西哥后必尝的特色美食。
19: 一个塔可15比索，相当于人民币5块钱。塔可呢，也是墨西哥最具代表性的国民食物之一。对于售卖塔可的小贩来说呢，第一笔世界杯经济账或许就从这15比索开始。
20: 墨西哥
4: 格塔可商贩里卡多雷耶斯，希望在世界杯期间我们的收入能提高 50%， 同时吸引更多游客，让大家都能从中受益。
18: 对于雷耶斯而言，世界杯意味着更多顾客和更好的生意。在墨西哥，像他这样期待世界杯带来发展机遇的人还有很多。国际足联与世界贸易组

0: 时联合发布的一份报告预计，本届赛事将带来约801亿美元，约合人民币5425亿元的全球经济产出。对于东道主而言，这些数字最终将转化为游客的实际消费，并通过旅游、餐饮、交通、零售等行业传导至当地经济。
1: 墨西哥某酒店经理塞莱纳·迪亚斯。世界杯开幕前一个星期，我们酒店的价格已经上涨至4000到5000比索一晚。
2: 墨西哥伊比利亚美洲大学商学院教授罗伯托·蒙塔尔沃。从长远来看，我认为墨西哥也将获得一些持续性的收益，比如作为本届赛事留下的重要遗产之一，机场等基础设施正在进行升级改造，这些项目最终都将成为世界杯留给墨西哥的长期财富，无论是机场还是城市道路基础设施，对于我们这些每天使用这些公共设施的人来说，都将从中受益。
3: 9号位于印度尼西亚西爪哇省茂务县的印尼野生动物园举行活动，介绍首只在印尼出生的大熊猫幼崽里奥的成长情况。当天，里奥与母亲胡春共同亮相，吸引了众多媒体和游客关注。印尼林业部官员、中国驻印尼大使馆文化参赞等嘉宾出席活动。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据动物园工作人员介绍，自里奥出生以来，印尼野生动物园医疗和生命科学团队对其开展24小时监测，并与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专家保持密切合作，共同保障其健康成长。目前里奥身体状况良好，生长发育正常，各项成长指标均符合预期。里奥于2025年11月出生，父母是旅居印尼的大熊猫彩桃和胡春。印尼总统普拉博沃为他取名萨特里奥·维拉塔玛，昵称里奥。萨特里奥意为骑士。作为首只在印尼出生的大熊猫幼崽，里奥的诞生和成长是中国和印尼大熊猫保护合作取得的重要成果，也为双方在野生动物保护和生物多样性保护领域的深化合作提供了宝贵经验。
2: 印尼野生动物园生命科学负责人穆里亚。
5: 我们感受到双方合作关系十分牢固，这不仅体现在大熊猫饲养管理和健康保障方面，也体现在文化交流和国际合作层面。
4: 当地游客表示，能够看到在印尼本土出生的大熊猫令人兴奋。里奥不仅见证了两国在野生动物保护领域的合作，也增进了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联系。
6: 印尼游客阿里奥，刚刚见到了里奥，我们感到非常兴奋。我希望里奥能够健康成长，也希望印尼野生动物园未来能迎来更多大熊猫宝宝。
1: 印尼游客利维亚。我希望印尼和中国在这一领域的合作能够进一步加强，也希望印尼能够继续做好相关保育工作，让双方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我还没有去过中国，但希望未来有机会去看看。
7: 汇集全球资讯，热点深度观察，环球直播间，听新闻，知世界。
8: 将视线转回国内，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自2023年6月三北工程攻坚战三大标志性战役全面打响以来，三年来中央累计下达投资889亿元，累计实施项目544个，完成建设任务2.44亿亩。这意味着在约占我国近一半的陆域国土上，一条阻止风沙南侵的北疆绿色长城正在加速筑牢。
3: 听了三北攻坚战的成果，接下来我们对准这场绿色战役里的硬核现场悬崖。您可能想象不到，在那些连站都站不稳的峭壁上，种树这事儿是怎么干的呢？总台记者蒋树林采访了延安市宜川县悬崖造林队队长王永红。
9: 换个角度带您来看植树造林的硬骨头。我现在来到黄河几字湾攻坚战的最前沿进山大峡谷。
10: 何故深切崖壁之力？
9: 这个点呢，就是在离黄河不到1公里的地方，悬崖峭壁边。
10: 在很多人眼里不可能长出的地方，恰恰就是蓝泥沙保水土最关键的位置。
11: 就这样一直走这个悬崖，
12: 对对，你要这边的还比较好的好走一点。
13: 我家就在黄河边上，当时的时候看全是一片黄色。越生活在黄河边上吧，你像就聊碰这个水啊，这边都是沙子。在这上坚决要成立一个道林队，把他家乡这片土地全部要给他种上树，全部要给他披上这一层绿衣裳。
9: 我的头顶是澄澈的蓝天，我的脚下是曾经的造林禁区。在过去20年的时间里边，当地的党委政府和造林队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带领当地的父老乡亲们种下了近4万亩、280万棵树。
10: 最早在崖壁上种树，没有坑，没有土，风大干旱，确实种一批难活一批。后来他们把问题拆开，没有坑，造坑，就地取石，垒石成坑，把土都种；没有土，背土填坑，用石坑刻土的办法把回填土锁在坑里，再配上大苗、深栽、深埋等方式，把植树造林的成活率硬生生地拉到了90%左右的水平。
12: 现在这个地块它就是一个红石沙，没有地下土层，所以说是咱们必须要立这个石坑。
10: 那个怀抱也
12: 对，和那个大人抱小孩一样，把它抱到自己的怀抱里面，但是它这个成活率特别高。
9: 在这个悬崖顶上，我们看到空中的无人机，他们的新同事现在正在搬运树苗，3到4分钟就把树苗搬运到位。
12: 它这个空白区都是原来剩下这个难度大的，人到不了边上去。现在只有了咱这个行队员，咱这个无人机，现在就是要把这个空白的地方全部布置完。
8: 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近日，首艘国产大型游轮“爱达魔都号”完成了首次3天2晚的海上巡游之旅。与以往不同的是，游客体验的是全国首个无目的地海上游航线。那么什么是无目的地海上游？筹做这样的航次需要办理什么手续呢？我们一起来了解。
14: 在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4000多名游客分批次有序下船。与此前传统邮轮航线的模式截然不同，此次3天2晚周末游全程不靠岸，没有指定的目的地，邮轮本身就是旅行的目的地，精准匹配上班族、年轻家庭周末短途休闲需求。
15: 我觉得整体感觉很好，因为我感觉它的这个航线、这个航程是比较短的，比较适合我们学生啊，还有上班族。
14: 无目的地海上游航次虽然不靠港，但增加了流行演唱、魔术表演、主题派对等为无目的地海上游量身定制的船上活动，美食餐饮24小时不打烊。
16: 大家可以在各个不同的场景的欣赏到各类的演出，可以在我们的海上篮球场体验3v3篮球赛，这样的短航程轻决策重体验的航程，可以让更多的客人在周末就能体验到游轮。
14: 以此次航线的普通阳台房为例，一名游客的船票价格在1500元左右，相比以往常规的5天4晚的游轮航次价格低了一半左右，游客平均年龄也明显降低，其中31到45岁年龄段的客群呈现显著上升趋势。无目的地海上游航线从国内母港起航后，全程在公海航行，中途不靠过任何境外港口，具有无需签证、行程灵活、出行便捷的特点。那乘坐这样的航次需要办理什么手续呢？6月5号，全国首张无目的地海上游出境通行证在上海签发。该证件落地后，游客可依托相关政策实现免办签证、短途出海度假。上海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总队证件管理一支队支队长叶俊介绍说，
17: 出境通行证呢是3个月有效，使用的费用呢也比护照低得多，只有15元一本。同时呢，申请的手续相对简单，办证的周期呢正常是5个工作日。那么我们通过集中办、加急办、开辟绿色通道，在1到2个工作日内就确保游客能够拿到他的出境通行证。
14: 看似简单的一张纸，实则是国家移民管理部门的一项制度创新，开辟海上游新产品，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为游客提供更丰富、更便捷的说走就走出游新选择。 专家告诉记者，无目的地海上游首航结束后，还将进一步争取更优政策，推动此类产品常态化运营。上海市交通委员会港监处四级调研员童丹英表示，
18: 那这次试点以后呢，我们是希望把邮轮本身就更多的普及给老百姓，邮轮它本身就是一个旅游目的地，打造一个新的消费场景。
3: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直播间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再会。
19: 从耳边到指尖，
20: 从耳边到指尖，
19: 分享世界每一刻。
20: 这里是
19: 环球资讯广播。
20: The world in a minute。
2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sand， 沙子。沙子被广泛应用在建筑、交通、芯片制造等多个行业，现代经济几乎离不开这种看似普通且随手可得的资源。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最新报告显示，全球每年开采的 sand 沙子接近500亿吨，沙子已经成为继水之后全球第二大被过度开发的自然资源。全球对优质沙源的需求随着发展建设不断增长，随之带来的环境问题也是日益突出。研究显示，河床遭到过度开采以后，可能导致洪水风险上升、地下水位下降以及水生生物栖息地退化。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呼吁各国加强对沙资源的管理，包括建立国家资源清单、完善监测体系，并将 sand 沙子视为具有战略意义的重要资源。
20: 边到指尖，
19: 分享世界每一刻。
2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9: 环球资讯广播，
20: 环球资讯，
19: 世界无比精彩，
20: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9: 环球资讯广播。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22: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咿咿呀呀学说话声嘛，希望当洒水车奏着兰花草那首歌，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就会很开心。
23: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的一种感觉。
24: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19: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
20: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环球资讯广播。现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
2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20: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20: 环球资讯，
0: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午间第一资讯。
3: 各位中午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我是新宇。
4: 我是佳君，今天是2026年6月10号星期三，首先来听时政要闻。
3: 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正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
4: 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陪同下，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
3: 当地时间6月9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
4: 当地时间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
3: 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

0: 今天我们重点关注的新闻有：
1: 美军以自卫为由打击伊朗20个目标，伊朗多线反击美军在巴林、约旦的基地；黎巴嫩军队总司令访问巴基斯坦，可能涉及美伊谈判；
0: 乌克兰总统称将与欧洲磋商重启对俄谈判，俄方称美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调解目前处于暂停状态。
1: 联合国调查称，以色列政府直接参与犹太定居者袭击巴勒斯坦平民事件，英法等6国制裁参与约旦河西岸暴力事件的定居者。
0: 刚果金埃博拉确诊病例升至598例，原刚果金中国抗疫医疗首批专家组同国际机构代表座谈埃博拉防控。
1: 国际海事组织称，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仍高度不稳定，美航空燃油成本走高，民众出行受影响。
0: 伊朗国足将在世界杯首战前一日飞抵美国，伊朗足协指责美国阻止伊朗球迷现场观赛。

0: 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表示，美军正对伊朗击落美方一架武装直升机做出非常强硬、非常有力的回应。同一天，美军中央司令部证实，于美东时间9号下午5点对伊朗实施自卫性打击。伊朗方面随即展开系列反击，双方对峙局势持续升级。相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特朗普9号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军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8号晚在霍尔木兹海峡巡逻期间被伊朗一架无人机击落，机上两名机组人员安然无恙，但美国必须对此次袭击做出回应。据美国多家媒体报道，美方官员称尚不清楚此次袭击是否系伊朗蓄意为之。美军中央司令部9号发表声明称，已完成对伊朗的自卫性打击，此次打击是对8号一架美军直升机被击落的回应。声明说，美国空军和海军战机精准打击了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伊朗防空系统、地面控制站和监控雷达。美方消息人士透露，这是对近期针对美国军队及途经该地区水域的国际商船袭击事件的对等回应，预计美方后续还会有更多空袭行动。美国福克斯新闻网9号报道说，一名美国高级官员表示，美军当天对伊朗境内20个目标实施了打击。虽然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美军的打击行动已经结束，但局势仍处于动态变化中。如果伊朗进行报复，美军已做好应对准备。美军方发文后不久，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东部地区，包括西里克、米纳卜等地传出爆炸声，爆炸确切地点尚不清楚。当地消息人士称，部分地区有防空活动。一名美国官员表示，此次打击旨在对伊朗发出警告，但美方认为这不会阻碍结束战争的谈判。随着局势持

0: 持续升级，伊朗于10号接连公布多项反击举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10号发布声明说，伊朗在布什尔省拦截并摧毁了一架 MQ-9 型死神无人机。同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发表声明称，已对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设施发动无人机袭击。据伊朗媒体10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同步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军以其直升机坠毁为借口对伊朗南部地区发起的侵略行径，伊朗军队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已对中东地区多处美军基地实施猛烈打击。此外，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警告美国，若想安全就撤出我们这个地区，并称伊朗武装力量绝不会对任何攻击或威胁置之不理。他还表示，美国在战场上屡次失败，但仍执意试探伊朗的决心。伊朗国家电视台此前也曾援引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如果美方以军用直升机被击落为借口再次发动袭击，必将遭到伊方坚决回击。
1: 当地时间10号，巴林内政部发表声明说，巴林全国拉响防空警报，请民众前往安全地点。稍早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说，伊朗对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设施发动了无人机袭击。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10号发表声明称，打击并摧毁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的四个重要目标，其中包括指挥控制中心和 F-35 战斗机机库。
1: 当地时间10号，总台记者自伊朗方面获悉，科威特发生爆炸。科威特军方当天发表的声明称，该国防空系统正在拦截敌方空中目标。
2: 那么美军阿帕奇直升机被击落，引发美伊再次发生交火。在此背景下，美伊双方还能继续开展谈判吗？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观察员王坤鹏的分析。
3: 这种突然爆发的美伊交火近期已经发生了多次，双方都试图维持一个在军事上强硬的姿态，但此举对于当前的停火谈判僵局实际上是造成了进一步的破坏性影响，可能让双方都更难在谈判上相互妥协凝聚共识。但是也要看到，无论是美国还是伊朗都是有意控制局势，不会升级，不至于让谈判彻底破裂。我们看美伊的表态，特朗普9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我一直相信要以强硬方式回应，我们原本有一项非常好的协议，而且很可能仍然会有，这次行动是对他们昨晚击落我们直升机的回应。而美军在发动了多次的袭击之后，也明确通过声明宣布完成了对伊朗的所谓自卫性打击。那么伊朗方面在打击美军基地之后，也宣布伊朗武装力量正在回击敌人的侵略，如果此类行径继续，伊朗将采取更加严厉的回应。美伊的表态都有意在强硬立场的基础上为本轮交火踩下刹车，但是军事冲突有着存在意外升级的可能性，即便是双方有意控制，战场也不会完全按照人们的剧本去发展。无论是冲突的零星爆发，还是战争的全面重启，对各方都是灾难。更多依靠政治对话途径抓紧谈判窗口，真正降低战争风险，解决危机才是上策。
1: 在美军对伊朗发动打击的当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再次表示，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已进入最后关头，将在两三天内达成协议。但是据美媒统计，特朗普已至少37次做出类似表态。我们继续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0: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9号报道，自2月28号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公开场合和接受媒体记者电话采访中，类似协议即将达成的表态已至少说过37次。受伊朗战事影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冲击全球能源供应，导致美国国内汽油价格大幅上涨，引发民众普遍不满。路透社和伊普索集团本月8号发布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特朗普支持率持续低迷，只有约 35% 的调查对象对特朗普执政表现满意，接近他第二个总统任期以来支持率的最低水平。特朗普8号在为南卡罗来纳州联邦参议员格雷厄姆举行的电话助选活动上表示，美国将在两周内对伊朗宣布全面胜利，届时油价将大幅下跌。特朗普还称，伊朗愿意满足我们的所有要求。
2: 巴基斯坦军方9号说，巴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当天在伊斯兰堡会见了到访的黎巴嫩军队总司令鲁道夫·海卡尔，双方同意加强防务合作。 此次会晤正值美以谈判僵持不下之际，知情人士披露，海克尔此访可能与美国和伊朗正在进行的谈判有关。
1: 伊朗战事2月28号爆发之后，黎巴嫩真主党作为伊朗的主要地区盟友，于3月2号开始向以色列北部发射火箭弹，以色列则对黎南部、东部和首都贝鲁特等地发起猛烈空袭，并在黎南部展开地面军事行动。
2: 据报道，伊朗坚持把以色列在黎巴嫩停火同美伊谈判挂钩，美国则希望将两者分开处理。巴基斯坦一直在美国和伊朗之间发挥调解作用，推动结束持续数月的冲突。
1: 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来关注一组要闻。国务院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张涵应询表示，中国对南海诸岛包括东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主权，大陆海警部门在相关海域执法巡查是正常履职行为，民进党当局胆敢挑衅，必须承担由此引发的一切后果。
2: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9号在安理会伊朗核问题公开会上指出，多年来的事实证明，伊朗核问题能否得到妥善解决，事关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权威性和有效性，事关中东地区的长治久安，事关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中方代表表示，中方肯定伊朗多次承诺不会发展核武器。同时，伊朗作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拥有和平利用核能的合法权利，武力威胁甚至强加战争只会将伊朗核问题和中东地区局势推向危险深渊。
1: 国际原油期货价格9号显著下跌，盘中跌幅一度下探至5%左右。另外，受中东局势紧张引发美元走强影响，国际金价当天也持续下探。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10美元，收于每桶88.20美元，跌幅为3.4%。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80美元，收于每桶91.45美元，跌幅为2.97%。
2: 葡萄牙9号与20个国家及欧盟委员会负责平等、应急准备和危机管理事务的委员共同签署联合声明，对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灾难性人道主义局势表示深切关切。葡萄牙外交部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这份由荷兰协调起草的联合声明，声明指出，进入加沙地带的人道主义援助，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上，都远远不足。
1: 美国国会众议院9号以微弱优势通过一项总额近700亿美元的预算案，该预算案将为美国国土安全部下属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和边境巡逻队提供资金。美国会参议院已于本月5号通过该预算案。众议院当天的表决结果为214票赞成，212票反对，投票几乎完全按照党派划分，民主党人都投了反对票。该法案随后将提交总统特朗普签署。
2: 墨西哥总统西鲍姆9号宣布，为保障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顺利举行，联邦政府将于6月11号在墨西哥城实施停课和远程办公措施，以缓解交通压力，并提升城市运行效率。
1: 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定于6月11号到16号在云南昆明举行。斯里兰卡商务部贸易促进司司长查理塔亚托戈达日前表示，南博会为斯里兰卡出口商了解中国市场、拓展区域贸易提供了非常好的机会，展会已成为南南商贸合作的绝佳平台。

0: 来关注俄乌局势。6月9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简报会上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的电话交谈目前未列入议程，美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调解进程目前处于暂停状态。相关情况来听本台记者程摩发回的报道。
1: 佩斯科夫表示，普京与特朗普之间的电话交谈如有需要可很快进行安排。他还指出，美国调解乌克兰问题的进程处于暂停状态，但美国仍与俄罗斯和乌克兰方面保持接触。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号曾说，他与美国总统特使维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进行了积极对话，并称两人有意在未来数周推动解决俄乌冲突。对此，佩斯科夫称，美国方面迄今未向俄罗斯通报维特科夫和库什纳与泽连斯基会谈的具体内容。如果会谈中出现需要转达给俄方的新进展，美方谈判代表将及时向俄方通报。此外，维特科夫和库什纳访问俄罗斯的确切日期尚未确定，但莫斯科随时欢迎他们的到来。
2: 继续刚刚的话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表示，乌方将于近期与欧洲方面对接，磋商对俄谈判的启动时间与谈判代表人选。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程摩的报道。
1: 泽连斯基9号在与爱沙尼亚总统卡里斯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对俄谈判的启动时间与谈判代表人选将尽快敲定。他还提及了美国已准备好参与相关谈判进程，同时强调欧洲需在相关事务中拥有独立且关键的话语权。泽连斯基同一天还会见了芬兰总统斯图布、挪威首相斯特勒，三方重点围绕加大对乌防空导弹供应、推进欧洲反弹道导弹体系建设等议题展开磋商。泽连斯基当天还与拉脱维亚总理库尔贝格斯举行了会晤，两国正式签署无人机合作协议。泽连斯基称，此次合作成果对两国意义重大，乌方将输出自身技术与实战经验，助力伙伴国家提升防务能力。
0: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9号表示，已向各成员国提交了第21轮对俄罗斯制裁措施，主要涉及能源、金融等领域。相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冯德莱恩在9号的发布会上对媒体说，欧盟建议暂停俄罗斯原油价格上限的自动调整机制，直至明年1月，以待油市趋稳。欧盟另外计划将30艘船只列入制裁名单，并将首次针对为影子船队提供加油等服务的船只采取措施，同时计划限制对俄罗斯出售能源运输船。在金融服务和加密资产领域，欧盟拟扩大交易禁令适用范围，将多家俄罗斯银行纳入限制，并拟首次提出针对加密资产服务实施第三国禁令。在贸易领域，欧盟拟对俄军事工业所需物项和技术实施新的出口限制，重点覆盖航空、航天、防务等领域所需的金属合金等，并计划新增一批进口禁令，以进一步减少欧洲对俄产品的依赖。根据欧盟相关程序，新一轮制裁措施需经27个成员国一致同意后方可生效。
2: 当地时间6月9号，保加利亚国防部长斯托亚诺夫在索菲亚表示，保加利亚将停止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他认为俄乌冲突无法在战场上解决，现在俄乌双方需要通过谈判寻求和平。
0: 自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保加利亚已向乌克兰提供了13批武器援助，但今年拉德夫政府上台后，对乌政策发生了转变。
2: 近期，约旦河西岸犹太定居者所涉暴力事件愈演愈烈。联合国报告显示，截至2026年5月，已记录800余起犹太定居者袭击巴勒斯坦平民事件，涉及220多个社区，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0: 联合国6月9号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以色列政府直接参与了约旦河西岸犹太定居者对巴勒斯坦平民的暴力袭击事件。相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联合国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包括东耶路撒冷和以色列问题，独立国际调查委员会当天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 以色列政府的司法和执法机构不仅未对实施暴力袭击的犹太定居者施以处罚，还对其暴力行为提供了财政和军事支持。同时，路透社公布的一段监控录像视频显示，犹太定居者和一名以色列士兵在约旦河西岸的胡瓦拉地区对两名巴勒斯坦人实施了暴力袭击。联合国公布的报告称，自2023年以来，以色列犹

0: 泰定居者对巴勒斯坦村庄和农业用地的袭击事件上升了130%，而以色列军队常常与这些犹太定居者一同行动，充当其保护伞。
1: 与此同时，英国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说，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和挪威6国将协同制裁在约旦河西岸参与暴力袭击巴勒斯坦平民的犹太定居者。相关情况继续来听报道。
0: 声明说，英国此次对涉嫌资助、协助或实施有关暴力活动的6家实体和1名个人实施制裁。这些制裁对象涉及向以色列定居者农场和前哨站提供募集资金、输送捐款、组织、支持以及拆除建筑等服务。声明说，英方将首次在官方海外商业指引中明确建议企业避免在以色列定居点开展经济和金融活动，还将追加100万英镑用于加沙人道主义排雷工作，并于2026年向巴勒斯坦民族权利机构提供至少1000万英镑的财政和技术支持。声明还说，法国、加拿大和挪威当天与英国一起实施新制裁，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已于上周宣布相关制裁措施。法国外长巴罗同日在社交媒体上宣布，法国将禁止以色列财政部长斯莫特里赫、4名犹太定居者组织负责人以及21名参与暴力活动的定居者入境。巴罗表示，斯莫特里赫积极推动吞并约旦河西岸，支持在约旦河西岸新建定居点，恢复对加沙地带的定居活动，以及削弱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的经济基础，给巴勒斯坦人民带来毁灭性后果，这不可接受。斯莫特里奇是近来第2名被法国禁止入境的以色列政府成员。此前，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于5月23号被禁止入境，他被指嘲讽遭拘留的加沙援助船队活动人士。
2: 耳朵与声音的相遇，思想与思想的连接，环球资讯广播，给你来自世界的声音，为你呈现有观点的思考。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
3: 据德国方面近日发布的消息，因合作企业间分歧难以弥合，德国和法国已决定停止未来空中作战系统框架下的战斗机联合研发项目。多家欧洲媒体指出，合作破裂将对欧洲防务一体化的努力造成重大打击。
1: 6月9号，欧洲智库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国防与军事技术分析师艾利西亚·弗兰卡在接受德国媒体采访时表示，欧洲必须做出改变，展开摆脱美国完全独立的军事合作，才能实现防务自主。
4: Europeans are actually already doing a lot. What is missing is
5: 欧洲现在其实已经在采取很多行动了。目前缺失的是欧洲层面的合作。这种合作不仅局限于国防工业领域，更是摆脱美国完全独立的军事层面合作。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我们当前的现状是欧洲的防御体系是通过北约组织搭建的，这套机制到目前为止还能维持，但问题在于美国正在逐步从北约抽身，只是名义上还留在该组织内。人们担心这种情况会让欧洲防务陷入瘫痪，所以我们现在需要的是行之有效的欧洲军事合作，哪怕美国完全抽身，甚至直接表示要退出北约，给北约本身制造阻碍，这套合作也能正常运转，而我们目前还没有建立起这样的合作。
3: 继续关注新闻。据英国劳埃德传播日报9号报道，自2月底地区冲突爆发以来，仍有超160艘主流邮轮滞留波斯湾水域，时间已超100天。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当天警告，不能为了商业利益让海员冒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劳埃德传播日报说，尽管战事初期位于波斯湾的约1/4邮轮已陆续驶离，但近期驶离进度明显放缓。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区域安全风险仍居高不下，多数船东继续保持高度谨慎态度，不愿贸然安排船舶通过相关海域。
1: 北京时间12:2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

0: 为。
1: 环球资讯广播。
2: 相互尊重，才能成就彼此；文明互鉴，方可共创繁荣。
3: 中国和埃及都是人类文明的古老摇篮，两国在中国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框架之下开展的文明互鉴和交流，为其他国家提供了范本，这就是尊重文明和多样性，最大限度地实现人类共同价值，强调文明的连续性和发展的重要性，以及促进加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
4: I think this cultural exchange can allow us.
5: 文化交流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彼此的文化。在巴西，近十年来，巴西民众对中国的了解比以前更多，巴西的原住民也给世界带来了不同的感知。事实上，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正是各国为全球各类挑战寻求解决方案的动力之源。
4: New and old problems we have in this world.
2: 环球资讯，与您一同感受各国人士对文明互鉴的真切期待。
6: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7: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8: 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7: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9: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7: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0: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1: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2: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9: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2: 外出装上自带杯，
13: 骑行去摘清新的风。
2: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5: 好重啊！
16: 我帮你。
17: 德在传递。
18: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9: 智在飞翔。
20: 跳绳技术，
21: 准备。
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22: 美在旋转。
23: 大扫除啦，
24: 我来拖地，
25: 我擦黑板。
26: 劳在闪光。
27: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6: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环球资讯。
28: 北京时间12: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气象信息，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倩。李倩，你好。
29: 嘉欣，你好。
28: 听说南方的雨终于停下来了，是这样吗？
29: 的确是的，那昨天开始啊，南方的降雨就明显的缩减了。那不过部分地区的强度依然还是比较强的。那昨天在台湾岛最大雨量甚至是超过了350毫米。那今明两天南方大部都是暂别雨水的影响，终于能够好好的沐浴阳光了。不过在西南以及东南沿海地区依然还存在小范围的较强降水，当地的朋友也还不能够放松警惕。比如像西藏东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海南和台湾，近明两天的雨势还是比较强的，特别是在云南西南部受到季风气流以及切变线的影响。

0: 气象降雨可能还会存在一定的极端性，而且这一带的地形地质条件也相对复杂，发生山洪和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同时部分中小河流也有超过警戒水位的气象风险，所以出行一定要多当心，注意远离山区沟谷河道等危险区域。那但是这样雨水收敛的日子到12号就暂告一段落，从本周五开始，随着暖湿气流的再度加强北上， 南方会重返多雨的模式。12到14号在西南地区东部、江南、中南部、华南就将普遍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出现。那此外在东北华北一带今天也需要提防冷涡可能会带来的雷雨天气。 13到14号降雨还会有所增强，炎夏南海夏季风已经爆发， 我国也已经进入到了主汛期，大家要多加关注天气的变化，做好相对应的防范工作。夏军，
1: 那说过了降水，未来气温方面有没有什么变化需要我们关注呢？
0: 那随着降水的减少，包括像在东北一带盘旋的高空冷涡会东移减弱，明后两天我国大部地区都会开启升温模式，像京津冀、辽宁、吉林西部、内蒙古东南部的最高气温将上升到30度以上， 那特别是在河南及其周边一带高温天气还会发展增多，那体感还是以干热为主，持续时间也会比较的长，城市中像郑州那目前预报来看，10到16号 将会有6天出现35到36度的高温， 济南和南京12号也将可能会迎来当地的首个高温日， 所以大家要注意做好防暑的工作了。那不过在东北到华北一带，由于后期还会有冷空气的活动，所以这一轮的升温维持时间呢相对较短， 后期还会下降，像哈尔滨12号最高气温会上升到26度， 到14号会降到19度， 天津12号最高气温可达33度， 14号又会下降到27度， 气温变化还要适时的增减衣物。贾军，好的，非常感谢李倩。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第一资讯。
1: 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我是新宇。我是家军，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2: 美军以自卫为由打击伊朗20个目标，伊朗多线反击美军在巴林、约旦的基地，黎巴嫩军队总司令访问巴基斯坦，可能涉及美伊谈判。
1: 乌克兰总统称将与欧洲磋商重启对俄谈判，俄方称美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调解目前处于暂停状态。
2: 联合国调查称，以色列政府直接参与犹太定居者袭击巴勒斯坦平民事件，英法等6国制裁参与约旦核县暴力事件的定居者。
1: 稍后您还将收听到刚果金埃博拉确诊病例升至598例，原刚果金中国抗疫医疗首批专家组同国际机构代表座谈埃博拉防控。
2: 国际海事组织称，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仍高度不稳定，
1: 美航空燃油成本走高，民众出行受影响。伊朗国足将在世界杯首战前一日飞抵美国，伊朗足协指责美国阻止伊朗球迷现场观赛。
2: 来关注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据英国方面9号消息， 自2月底地区冲突爆发以来， 仍有超160艘主流油轮滞留波斯湾水域， 时间已超100天。 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当天警告，不能为了商业利益让海员冒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来听详细报道。
3: 据报道，尽管战事初期位于波斯湾的约1/4游轮已陆续驶离，但近期驶离进度明显放缓。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区域安全风险仍居高不下，多数船东继续保持高度谨慎态度，不愿贸然安排船舶通过相关海域。 当地时间9号，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就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发表声明称，当前该地区局势依然高度动荡，在缺乏可靠安全保障的情况下，霍尔木兹海峡不存在安全通航条件。多明格斯在声明中说，尽管相关风险早已广为人知，但仍有船舶在缺乏可信的安全保障的情况下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对此国际海事组织深表关切。 多明格斯称，当前的局势仍然高度不稳定，没有可靠的安全保障，在这种情况下，不能认为存在安全的通道，而任何商业或运营方面的考虑都不能成为让海员

0: 暴露在这种程度的危险中的理由。他强调，船长和航运公司有责任依据国际安全与保安管理框架对航次进行充分风险评估。美国和以色列2月28日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霍尔木兹海峡逐渐形成伊朗加强通行管制、美国海上封锁伊朗的局面，海峡航运面临来自双方的限制措施，频频发生针对船舶的袭击事件。据国际海事组织统计，自2月底至6月9日，已确认发生42起袭船事件，造成11名海员死亡。
1: 受中东战事推高航空燃油价格影响，美国航空业损失日益沉重。美国各大航空公司纷纷上调机票售价，部分航空公司甚至宣布缩减航线。美国民众的出行因此受到不小的影响。更多内容来听报道。
2: 美国在线旅游平台的数据显示，今年夏季有63%的美国游客计划在美国国内游玩。旅游行业专家飞石，
3: 大家并没有放弃夏季出游计划，只是倾向选择离家更近的目的地。
2: 飞石说，国际航线票价居高不下是游客选择短途出行的一大原因。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造成全球能源运输要道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基本陷入停滞，石油供应中断，直接推高了航空燃油价格。美国旅游网站对比了热门目的地往年与今年的经济舱往返机票价格，其中从美国飞往英国伦敦的机票同比上涨超45%，飞往法国巴黎的机票价格同比上涨超30%。为削减燃油开支，部分美国航空公司宣布缩减航线。
3: 航线减少意味着出行选择变少，票价随之进一步上涨，形成恶性循环。
2: 网站的数据显示，美国国内航线票价也同样有所上涨。旅客，
4: 真不敢想象接下来会变成什么样。很多人早就做好了出行安排，满心期待这次旅行，也有人得外出工作，还有人像我一样要去探望家人，实在想不出还有别的办法。
2: 美国旅游协会上个月就曾警告说，受中东冲突升级、能源价格上涨以及通胀高企影响，2026年美国旅游业前景存在显著下行风险，燃油涨价引发的持续通胀会压制夏季的出行需求。
5: 自美国和以色列今年2月底对伊朗发动联合军事打击以来，已经百日有余，人们至今没有看到战事结束的前景。欧洲现代外交杂志8号刊文称，美以伊战争爆发初期，人们最直接的关注点是石油价格和霍尔木兹海峡，但目前这场危机已经演变成一场更广泛的能源、物流、化肥、食品和金融等领域的冲击，一场地区冲突如今却演变成全球经济的结构性拖累。来听详细报道。
0: 文章说，国际能源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最近发出的警告强调，即使军事冲突持续缓和，能源系统、航运网络和商品供应链也需要数月甚至数年的时间才能恢复正常，其结果很可能是2026年下半年和整个2027年全球经济走弱，因为问题的关键在于冲突持续的时间。文章分析了美以伊战争对世界主要经济体以及地区所产生的影响。不断上涨的燃料、石化产品和运输成本已经开始对美国经济产生影响。汽油价格仍远高于战前水平，而能源密集型行业面临持续的成本压力，通胀可能比政策制定者预期的更为持久。主要风险不是经济衰退，而是滞胀环境。欧洲仍然是发达经济体中最薄弱的环节。欧洲大陆尚未从乌克兰危机带来的能源紧缺状态中完全恢复过来。美以伊战争加剧了欧洲能源供应的脆弱性，提高了液化天然气竞争工业成本和化肥价格。就整个欧洲而言，2027年可能出现的是经济停滞而非衰退，但停滞程度要比此前的预计严重得多。亚洲仍然是受这场持续危机影响最大的地区，最容易受到影响的主要经济体包括日本、印度以及许多东南亚国家。这些国家严重依赖进口油气资源，能源价格上涨会加剧贸易逆差，给货币带来压力，并降低家庭购买力。在亚洲，这场危机正在强化能源多元化区域贸易安排，以及减少对脆弱的海上咽喉要道的依赖等方面。 中东地区的石油出口国受益于更高的油价，但同时也遭受地缘政治不稳定和出口路线中断的困扰。虽然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卡塔尔拥有雄厚的财政缓冲能力，足以应对短期市场波动，然而基础设施损毁、航运中断和投资不确定性正造成巨大损失。区域内能源物流的全面恢复可能需要数年时间。自2023年秋季以来，中东地区发生的一系列战争冲突严重损害了海湾地区规模庞大的现代化举措。同时，文章提到，对于拉丁美洲的经济来说，经历重大危机的可能性不太大，但随着形势日益严峻，该地区经济复苏步伐将会放缓。而对许多非洲国家而言，能源冲击迅速演变为粮食安全冲击，运输化肥、进口成本的上涨直接推高了消费价格，加剧了贫困。文章说，展望2027年最有可能的结果既不是全球衰退，也不是快速复苏，与之相反，世界似乎正走向一个漫长的调整期。如果能源供应长期中断或军事冲突再度升级，经济衰退的风险将进一步增强。
1: 刚果金卫生部9号发布报告说，截至8号，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598例，其中115例死亡。相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6: 报告显示，目前共有297名患者处于隔离或住院治疗状态，累计治愈人数升至22人。报告说，确诊病例数逐周增加，疫情仍存在社区传播。如果不迅速采取公共卫生措施，疫情可能会突然出现地理范围的扩大。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9号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说，已向非洲联盟成员国发布临时指南，以加强埃博拉疫情监测和跨境防控工作。该机构表示，由于人员流动频繁，贸易往来密切，边境管控薄弱，本轮疫情向周边国家蔓延的风险仍然较高。
5: 同一天，原刚果金中国抗疫医疗首批专家组在刚果金首都金沙萨同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代表座谈，就埃博拉疫情形势、防控需求以及下一步合作方向等交换意见。来听详细报道。
3: 专家组领队陆明说，中方专家组愿同刚方卫生部门、医疗和疾控机构，以及包括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在内的国际伙伴加强合作，结合一线实际，尽快明确防控和救治需求，在疫情研判、病例救治、实验室检测、防控培训等方面提供支持，为早日控制疫情贡献力量。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驻金沙萨行动负责人索尼亚·马赖斯感谢中国政府派遣抗疫医疗专家组支援刚果金埃博拉疫情防控，表示愿同中方专家组加强沟通协作。马赖斯说，欢迎中方专家组在防疫培训等方面提供支持，特别是面向基层社区开展有针对性的培训，帮助提升社区层面的疫情发现、防控和应对能力。原刚果金中国抗疫医疗首批专家组2号抵达金沙萨，将在刚开展为期3个月的对外医疗援助，支援当地埃博拉疫情防控工作。首批专家组共有5人，融合公共卫生、中西医诊疗等专业力量。
7: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8: 环球资讯广播。
1: 据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员会10号通报，菲南部棉兰老岛附近海域8号发生的地震已造成至少45人死亡、487人受伤、17人失踪。其中，菲律宾南部城市桑托斯将军城在强震中受灾严重。随着救灾工作的推进，当地民众的生活正在逐步恢复。来听总台记者黄铮铮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9: 我们现在呢来到了桑托斯将军城的一个商场，我身后的这个建筑呢是这个商场的一个停车楼，在地震当中呢，这个停车楼整个外墙的墙面呢完全的垮塌下来了，并且砸到了停在这个区域的几辆三轮车上，这几辆三轮车呢也因此严重的受损。这个商场是当地较为大型的商场之一，但是整个商场的墙面都出现不同程度的垮塌，不少楼体甚至露出了内部的结构。
10: 目前这个商场全面停业，从商场受损的程度来看，估计恢复营业还需要较长的时间。尽管很多设施还处于关闭状态，但桑托斯将军城的烟火气正在逐步恢复。
9: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是桑托斯将军城的一个公共市场。我身后的这些菜摊呢，已经开始出摊了。虽然这个地区的电力供应呢，还没有得到完全的恢复，但是这里的物资供应还是比较充足的。当地的民众呢，也到这边来进行一个购物。虽然地震过去刚刚才一天多的时间，但是这个地方的生活呢，已经开始在逐步的恢复正常。
11: The calamity was so terrible, but for us.As a vendor,
12: 这场灾难确实非常可怕，但作为商家，我们必须保持店铺正常营业，因为这对其他人来说至关重要，他们日常生活也需要水果。不过余震仍在持续，我们也必须保持镇定，因为一旦恐慌就会引发许多灾难性的后果，所以我们所有人需要做的就是保持冷静。
11: We all need to do is to be calm.
9: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是桑托斯将军城的一个服装店，它是一个售卖二手衣服的店。那么这个店呢，已经开始恢复了供电，我身后的这个灯呢，已经亮起来了，并且整个市场里面的电风扇也已经开始在运作了。
10: 桑托斯将军城的交通灯已经全面恢复运作，傍晚时分，路边的餐厅也纷纷亮起灯光。灾难之后，城市正在逐步复苏。
7: 环球资讯广播世界杯特别策划，纵横美加墨，与您共赏赛场风云，尽览世界杯万般精彩。
5: 六月十一号，美加墨世界杯将拉开帷幕。作为联合承办城市之一，加拿大温哥华此次将举办七场世界杯赛事。随着这座曾经的冬奥城市再次进入大赛时间，当地居民既兴奋又焦虑，他们如何看待这场足球盛宴？温哥华又将如何迎接这场城市大考？来听总台记者赵淼发回的报道。
13: 在我身后的不远处就是本届世界杯的举办场馆，加拿大温哥华的不列颠哥伦比亚体育场。随着世界杯的临近，场馆周边以及整个城市都已经进入了世界杯时间。就像我身后的另一侧，温哥华市的著名的地标科学世界科技馆也已经被改造成了本届世界杯比赛用球的造型。然而对于即将到来的盛世，当地居民却心情复杂。
14: Generally speaking, I think Vancouverites welcome the excitement of the.
15: 总的来说，我认为温哥华很欢迎世界杯带来的欢乐，但有人担心大型赛事会带来的问题，比如噪音、拥挤的人群和混乱。
14: Crowds and commotion.
16: There's a lot of cost. Who's
17: 观赛成本很高，到底谁会真正受益呢？票价这么贵，谁能负担得起呢？
18: 我对这里的基础设施没什么信心，我有点担心，比如交通状况，以及城市到时会变成什么样子。
13: 根据当地省政府公布的最新财务动态，由于基础设施、安保等的升级，当地筹备世界杯的总预算进一步上升到了7.29亿加元，也就是七场比赛，每一场的平均花销都要超过1亿加元，相当于5亿人民币。不过当地政府和旅游等相关部门也表示，尽管优化交通、升级场馆、加强安保等等都需要大量的投入，并且可能带来阵痛，但他们相信长远来看，世界杯将会给温哥华乃至整个加拿大留下丰厚的回报。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旅游局官员玛雅·兰格表示，
19: 仅就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和温哥华市，我们预计举办世界杯能为旅游业带来10亿加元的增收，而这一红利将持续到世界杯结束后的5年。
13: 国际大赛为温哥华带来了机遇，也对这里的城市治理提出了更高要求。尽管采访中当地民众或多或少有所顾虑，但在一件事情上面他们达成了共识，那就是温哥华已经准备好了。他们希望在这个夏天，这里的激情和快乐能够感染每一位观众和游客。总台记者赵淼，加拿大温哥华报道。
1: 现在各支参赛球队正在备战，对于厄瓜多尔队而言，这不仅是又一次追逐大力神杯梦想的征程，更是多名年轻国脚用汗水改写命运的励志故事。来听详细报道。
3: 在厄瓜多尔首都基多的一家足球学校，一群孩子正在简陋的球场上挥汗如雨。 这家足校是由如今效力于英超切尔西队的厄瓜多尔当家球星莫伊塞斯·凯塞多发起并资助的。该项目目前在全国建立。

0: 了38所足校，为大约1500名贫困儿童提供通过踢球改变命运的机会。对于如今在世界足坛大放异彩的凯塞多、帕乔等球星来说，眼前的场景正是他们童年生活的写照。曾陪伴他们度过青训时光的足球学校体育总监加洛·罗德里格斯对他们的自律印象深刻。
1: 那些成功入选国家队的男孩子都是目标非常明确的孩子，他们敢于追逐梦想，并且非常自律。在俱乐部宿舍里，他们不怎么惹麻烦，并且始终对自己的目标保持着清醒的认知，清楚自己想要什么，并为此付出努力。现在你们看到成果了。
0: 翻开这支厄瓜多尔国家队的名单，几乎就是一步步与逆境抗争的奋斗史。24岁的凯塞多童年是在泥泞不堪的球场上开始接触足球的。而22岁的后卫乔尔·奥多涅斯则出身于瓜亚基尔的贫民区，当年他的父母不得不做出巨大的牺牲，才让他前往正规的训练中心踢球。如今正在备战世界杯的国家队已经成为厄瓜多尔民众关注的焦点。球队主教练塞巴斯蒂安·贝卡塞塞坦言，人们往往只看到了球星成名后的风光，却忽略了他们从幼年时就付出的努力。
2: 当这些球员学成归来时，大家都看到了他们的成功，但没有人讲述他们一路上是怎么走过来的。因为在生活中，任何事情都是有代价的，那就是被迫背井离乡。我说的不是物质上的匮乏，而是远离家乡，远离父母所能给予的庇护。他们必须待在这些充满竞争、要求极度严苛的地方，并且深知最终能够熬出头成功的机会其实极其渺茫。
0: 本届世界杯，厄瓜多尔队与德国队、科特迪瓦队和库拉索队同分在一组。他们不仅渴望从小组中突围，更将目标锁定在了刷新20年前创下的世界杯16强的队史纪录。面对全国民众对他们的极高热情，主教练贝卡塞塞表示，球队已经做好了用行动迎接历史性挑战的准备。
2: 这些男孩子们凭借内心深处最真挚、最纯粹的情感，在今天成功唤起了整个国家对即将到来的比赛的巨大期待。我们也愿意承担起这份责任。我们很清楚，为了走到今天这一步，我们之前所付出的努力都是必不可少的。但现在，我们需要面对新的考验。我们给自己定下的目标是要踢出厄瓜多尔历史上最好的一届世界杯。
0: 从昔日隐匿在贫民区里的漫天尘土，到如今即将踏上举世瞩目的世界杯草坪，厄瓜多尔队的年轻一代用不懈的坚持证明了体育的力量。他们正期待着用脚下的皮球为自己的祖国谱写新的历史。
3: 伊朗足协9号说，伊朗国足将在小组赛首战对阵新西兰的前一天飞抵美国洛杉矶。来听报道。
4: 伊朗队三场小组赛分别是6月15号和21号在洛杉矶对阵新西兰、比利时，6月26号在西雅图对阵埃及。伊朗足协发言人阿米尔·麦赫迪·阿拉维通过伊朗学生通讯社发布声明表示，根据国际足联的安排，伊朗国足代表团将乘坐包机前往美国。他补充说，球队将在对阵新西兰的比赛前一天抵达主办城市，接下来的两场比赛我们将在赛前两天抵达比赛场地。鉴于美以伊战事未停，伊朗体育部长艾哈迈德·多尼亚马利通过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警告，依照国际足联规定，比赛期间不得出现违反规定的标识或口号，主办方应承担起相关责任。由于美方在签证等问题上刁难，伊朗队本届世界杯之旅颇为坎坷。在伊朗足协要求下，国际足联5月下旬批准伊朗队将本届世界杯的驻地从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改为墨西哥蒂华纳。伊朗国足代表团7号抵达驻地后，伊朗驻墨西哥大使阿布勒法兹勒·帕桑迪德说，70名代表团成员中仍有部分人员未获赴美签证。
3: 伊朗足协还说，美国无端取消分配给伊朗方面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门票，阻止伊朗球迷到现场为伊朗队加油。北京时间12点55分，以上就是今天午间第一资讯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5: The world in a minute.
6: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Profit Profit 利润。受近期燃油价格暴涨以及中东航线受阻影响，全球民航公司普遍面临着成本危机。在国际航空运输协会的最新年度报告中，将2026年全球航空业 Net Profit 净利润预期大幅下调近一半。该组织在报告中表示，目前预计全球航空业2026年的净利润总额为230亿美元，远低于此前约410亿美元的预期。报告显示，尽管今年以来全球航空业客座率持续提升，行业总收入有望首次突破1.1万亿美元，但是燃油成本激增和航线调整正在持续挤压航司 profit 利润空间。航空公司未来可能削减部分亏损航线，而已经大幅上涨的机票价格短期内也不大可能回落。
7: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8: 我也去其他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7: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9: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了，完全想不到的。
10: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11: 在中国各地骑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7: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12: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13: 现在的中国跟5年前、跟10年前、15年前，一直都变化。
12: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14: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和这里一起进步。
12: 他们在这里生活、工作、扎根，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15: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12: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16: 我还想邀请大家多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12: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7: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
18: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9: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20: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的叫我中国妈妈。
21: 你是妈妈。
0: 环球资讯广播。
22: 用声音，
23: 用声音，
22: 用声音，记录世界。
24: Sounds of the day。
22: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22: 从耳边到指尖，
0: 分享世界，
22: 每一刻。环球这一刻，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当地时间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对中东局势再度升级深感震惊。古特雷斯说，所有袭击必须立即停止，黎巴嫩、伊朗和加沙地带的停火必须得到充分尊重，任何可能破坏当前外交努力的举动都必须避免。古特雷斯强调， 中东问题没有军事解决方案，唯一的出路是对话与谈判。古特雷斯敦促所有相关方努力寻求外交解决方案，以促进地区及国际和平与安全。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九号在安理会中部非洲问题公开会上发言，呼吁该地区国家推动包容性政治进程，维护地区稳定。原刚果金中国抗疫医疗首批专家组九号在刚果金首都金沙萨同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代表座谈，就埃博拉疫情形势、防控需求以及下一步合作方向等交换意见。巴林内政部十号发表声明说，巴林再次拉响防控警报。一小时前，巴林全国响起防空警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时说，伊朗对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设施发动了无人机袭击。据约旦方面十号的消息，约旦武装部队称拦截并击落了五枚从伊朗射向阿兹拉克的导弹，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报告。葡萄牙九号与20个国家及欧盟委员会负责平等、应急准备和危机管理事务的委员共同签署联合声明，对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灾难性人道主义局势表示深切关切。声明指出，进入加沙地带的人道主义援助，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上都远远不足。声明呼吁以色列履行国际人道法义务，并强调所有获得国际认可的人道主义组织都必须能够不受阻碍地开展工作。以色列有义务确保并推动人道主义援助及时、安全、迅速且不受阻碍地送达平民。美国国会众议院九号以微弱优势通过一项总额近700亿美元的预算案，该预算案将为美国国土安全部下属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和边境巡逻队提供资金。美国会参议院已于本月五号通过该预算案，众议院当天的表决结果为214票赞成，212票反对。投票几乎完全按照党派划分，民主党人都投了反对票。该法案随后将提交总统特朗普签署。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老外看点。
22: 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1: 哎，我看到你了。
2: 我也看到你了。
22: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4: Hello，
21: bonjour，
23: hola，
25: konnichiwa，
21: comment ça va，
23: comment estas？
22: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26: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国产主持 Meter。
27: Hey hello， 我是来自英国的 Tony。
28: Hola， 我是来自墨西哥的 Daphne。
26: 好的，欢迎二位，同时也欢迎老外看点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咱们今天老外看点呢，来说一说20年以后旅行是什么样子。不久前呢，美国媒体发表文章，旅行在20年以后会变成什么样子。文章就说呢，首先你花费数小时在网站上搜索和比较机票与房间价格的时代即将一去不返，智能体将会处理从旅行安排到最后打车回家的一切事物。其次，生物识别技术将会取代整个旅行过程中的全部安检程序，什么排队啊、把物品放入安检箱、拖鞋等安检程序都会完全消失。另外，智能道路也会出现，道路标志、交通信号灯和车辆将会越来越多的实时共享信息，这将改变人们的旅行方式和距离。Tony， 你感觉这20年以后真的会发生吗？
27: 我昨天跟我老婆聊这个话题，你然后我们为了这个事，我们
2: 还吵架，
27: 讨论了半天。吵架还不至于，但是差点吵起来。咱俩意见不合，容易比较容易吵架。我跟我老婆吵的不是二十年以后会不会发生这么一个事儿，而是我觉得二十年之后会。他觉得不用二十年，他觉得十年就差不多了。
2: 就分歧在十年还是二十年？

0: 年以后是吧？
1: 对，而且他说的是，我知道你们英国的那个机场不一定，可能20年、30年确实有，但是咱们北京机场呢，那怎么着得10年应该能搞定。
0: 我觉得你的爱人保守了，可能8年就够。
1: 但是这个这方向的发展，真的对我们来，对我们这种情况来说，真的很好，因为其实我以前出差的时候或者什么的，我觉得在机场要待一天也没啥。就是一个理所当然的事情，比方说我知道我今天去上海出差，我得提前到机场，得排队拿票，在那等3个小时等等，这一切我都能接受。但是我发现自从我有了孩子之后，我对这个机场的这个效率越快越好。带小孩乘飞机真的很累，而且你得不停地给他找事情做。其实对我们来讲的话，能缩短时间真的是比什么都重要。
0: 嗯，
1: 我记得上次我是带了家里人一起回英国嘛，从北京现在飞英国是10个小时，我们在机场也待了3个小时。那3个小时呢，差不多是我跟他妈妈轮着陪孩子玩，就比如说我去办了一个机票，妈妈的一直陪孩子玩。当我办完机票之后，妈妈要休息，她说我去弄饭吃，你陪她玩，你会给我休息一下，说行。然后我们上飞机之后呢，不骗你，真的。他们那个航空公司特别的善良，他看我们太辛苦了，空姐都轮着班带我们的孩子玩，就陪他聊天，真的特别的费劲，5、6个人带一个孩子坐10个小时的飞机。我觉得你要是能把北京到伦敦这个时间缩成一个3个小时，跟我们回郑州差不多，那太美了，真的一点事儿都没有。我们不用说年年回英国，我每6个月一去，我可能就回去一次。
0: 所以提到的是
1: 改变我对旅行的这个认知。
0: 出门的两个痛点：第一，你之所以早到机场，是因为要安检托运行李。如果像前面所说的，如果生物识别技术从你出门的那一刻，或者打上无人出租车那一刻，就开始跟机票和你个人身份进行连接，可能安检就已经结束了。如果有无人的那种运输车，把我的行李直接就运送到机场。这个安检我可以至少省1个半小时或者甚至2个小时，这是一个痛点。另外一个就是你说的10个小时飞到伦敦太长了，能不能变成3个小时甚至2个小时？
2: 嗯，我是因为经常就是得在这个墨西哥跟中国飞嘛，那墨西哥跟中国的距离差不多12到13个小时，
0: 直飞是吧？
2: 直飞。所以我非常非常的希望飞机能快
0: 一
2: 点。对，快一点。然后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最大的不舒服的在坐飞机的这一点就是座位特别的小，特别的紧。所以我是在想，如果以后这个飞机的这个速度也变快了，那是不是我们就可以有多个航班？那我们既然已经有多个航班了，我们这个位置能不能给我们的这个舒适体验，对，再好一些呢？
0: 这个其实已经可以满足。你知道现在我们中国的大飞机 C919， 那个航空的座椅的，包括前后的腿部的空间，左右的这个座椅的宽度，是完全可以满足的。这个其实已经是可以有的，可以期待的。
2: 我非常的期待，特别是我觉得更期待的是我弟弟。那我弟弟现在1.8米。的高个子，你说他要坐一些从他会经常飞
0: 的座位，
2: 对，他会经常飞巴西，那巴西更远，比墨西哥更远，至少
0: 他为什么要经常去巴西，在那边学习是吗？
2: 对，
0: 哦，
2: 所以就是这样飞来飞去的，那会非常的痛苦，对于1.8米的高个子。然后托尼，您刚刚说您有孩子吗？那我们家里是3个，我妈妈以前就要一个人带3个孩子，然后那时候直飞的飞机很少，所以她有的时候要在机场待12个小时，她一个人要陪孩子待12个小时。
1: 你真厉害。
0: 二位我听得出来都是希望这个旅途啊尽量的缩短缩短再缩短，这样呢可以让我们的旅程呢相对来说轻松一下。但问题是 Tony 刚才也提到了这样的一个安检过程，你是也不希望要，对吧？可以让自己更加轻松。你曾经也跟我说过，说英国人最爱排队了，这个到机场如果不排队，是不是你这种仪式感呢或者乐趣也会大大减少，对英国朋友来说？
1: 你太小看了我们了。我说我喜欢这个过程缩短，我没说不要排队啊。
0: 啊，还要排队。
1: 就是我们这样，我们有这样，我们有时间去拍别的事情。英国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书店叫 W.H. Smith， 刚好我们机场有。我有这个时间的话，我多买几本书，边买边排队。 多幸福啊，我就是我可以排队去排我喜欢的事情
0: 啊，就是飞机上你不想去浪费。

0: 时间，但是排队在地面排队是可以接受延长的。
1: 对，我发现 Peter， 我们俩老外看电影这么多年，你还没找到排队的乐趣。排队也得排一个好事情，就比方说你在机场啊，你排三个小时的队拿个机票，这个很让人难受，因为你这三个小时你最后你拿的是一个机票。但是比方说你让我排队你三个小时去拿个汉堡，那我重点我不是拿了汉堡吗？这是完全不一样的心态，不一样。那个队我还是得排，但是他重点得给我一点好东西，这样我就心里很舒服、啊、
0: 我以为扎夫你会频频的摇头，但是扎夫你刚才非常的认可，
1: 是排队很辛苦、啊。
0: 墨西哥朋友也有这习惯。
2: 对，而且我们现在既然在聊英国排队，那我就在想，如果能节约这个时间的话，那飞机上的食物是不是能更好的？你说三个小时，那我们是不是就能吃到热乎的食物呢？是不是能吃到好吃的 tacos， 或者是你刚买的这个从墨西哥买的 tacos， 我朋友在中国的朋友就能吃到呢？因为我还热乎的、嗯、所以我非常的赞同，就是你排队你是要排你喜欢的队，那我时间我也是要放在我想要放的这个时间上。
1: 我这期老外看电过去之后，我还是得找机会带 Peter 去好好排队，让他找到排队的那个幸福感，他还是没有感受到。
0: 我听着就没幸福感，谢谢你的关照。刚才 Daphne 说那个 taco， 你们墨西哥人不叫 taco， 是 taco，
2: tacos，
0: tacos 是吧、
2: 嗯、
0: 尽管它是 T， 但是你们发 da， tacos，
2: 对
0: 、哦、这才是地道的 tacos、啊、以后不说要吃 taco， 我是 tacos、嗯哼那好吧。其实你看人类关于距离的感受，不管是去旅行也好，还是去工作也好，出差也好，因为这个距离的时间的缩短，大家这个思维模式也都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像现在在中国，很多朋友去上海出差，当天去当天回，然后把事情也都办了，或者到那儿吃一顿晚饭就回来了。两座城市尽管相隔这么远，大家是不是这种意识也都会改变？没多远，一脚油的事儿。
2: 是，我觉得确实是会改变很大的，特别是我就是来自长大的这个城市很小，然后突然一下子来北京读书，那北京很大嘛，那在我的时间概念里有一个非常大的转变，就是我之前对于我来说30分钟是一个已经很长的距离了，
0: 很遥远的
2: 很遥远的距离了，然后来北京之后30分钟它其实很快的，很短的。
0: 对，
2: 所以我觉得以后如果我们能这个飞机上的出行会大大的减小，真的是会对大家的这个时间观念是会有所改变的。
0: 嗯，这也是可能很多外国朋友来到中国旅游，比如说坐高铁，觉得从北京到上海或者从北京到西安哪些城市、嗯、啊，这就到了，这种意识的冲击力是很强的。
1: 我上个礼拜其实就有这种感受。我们上个礼拜我老婆她刚说她收到通知嘛，她老板说她下礼拜她要去上海出差。然后因为我自己有工作，我自己也在北京，我的工作也在带孩子，会比较忙。我就问一下他的一个具体时间，他说我还没定，我还得跟你说说。行行行。结果他那天晚上回家，他跟我说是这样的，他说我周日去上海，说行，我周二回来，然后我周四再出发回上海。我说啊，你怎么是这么一个行程？
0: 嗯，
1: 然后后来我老婆跟我解释，他说其实他那个就是去上海一周。但是他怕我那个自己的孩子工作很忙很累很辛苦，他说他中间回来一趟帮我看一下家里没事儿，帮我带带孩子什么的。我觉得其实这个事情我觉得在中国可能是比较常见的，就是我出差一周但是我中间回来一趟，
0: 对，时间成本并不是很高，对吧、嗯、
1: 对，他说的这个北京到上海高铁也没多长时间，他回来两天待两个晚上，然后帮我看一下孩子，他觉得这个是完全合理的，能接受的。但是我觉得反而我们要是在英国，然后比方说去法国旅游啊，或者去英国北边旅游，或者苏格兰等等，这种情况应该是不可能。首先第一是这个费用的问题，就是那个英国的那个火车票很贵，这价格比较高。另外就是时间的问题，它根本没有上海北京就是那么的便利，就是那个安检程序没那么的快，然后那个火车也比较慢，所以你根本没有这么一个考虑。我真的是这个中国式的便利，我真的是深深的感受到，你周日出发，你周二回来陪我，然后你周四又走，周日下一个周日我又能见到你，感觉你一周的出差夜就是出去两天一个周末，回来又是走两天又回来，就 这个生活方式，我真的是
0: 感觉上海就在北京旁边，
1: 不可思议。Oh my God, this is insane。
0: 嗯，就感觉两座城市就挨着似的，就那样的一种感受，对吗？
1: 他说徐川海这个事儿，周边末感觉也就是北京到天津才能做得到这种事情而已。
3: Hello,
4: bonjour,
5: hola,
6: konnichiwa,
4: comment ça va,
7: comment estás？
3: 外国人的视角，
5: 你好，
4: 中国人的语言。
3: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0: 看来大家所有的旅行痛点都是想去远地儿，但不希望花太久，希望时间会短一些。但是你看这个新闻当中还提到了，咱们还没聊，说的就是智能体。你看他这说了，智能体将处理从旅行安排到最后打车回家的一切事务。其实现在在中国，不管是在新能源汽车呀，还是现在的很多这种 AI 的应用上边，已经出现了这些功能。我说我想吃饭，他自动就问我想吃什么，然后给我安排相应的价位，问我确定吗？你要点吗？不需要再打开另外一个外卖的 APP， 他直接就帮我下单了，然后就等着点的餐送到我的家门口。所以看现在这个旅行，一切都给你安排的妥妥当当的，但是可能多少出现了一些乏味的感受。以前去做新城市也许会迷路了，找错了餐厅，那叫冒险。可现在如果 AI 把一切都安排的完美无缺，是不是旅行会像上班打卡一样无聊？那英国朋友，包括墨西哥的朋友，对这种所谓的意外接受程度是否很高？二位喜欢那种出了岔子很有趣儿，还是说喜欢顺畅毫无波澜的一场旅行呢？ Tony，
1: 我男生呢，我觉得如果是换我的话，我还是希望自己做主意。我觉得可能是我比较 old fashion， 比较保守一点，
0: 老派，叫老派一些。
1: 对，就老派，就我觉得自己做计划，就是我今天我想去这，然后我想去这个餐厅，然后我想找大概这么一个风景，自己打开地图，自己打开网站，慢慢看我想去的地方，就感觉很有成就感。
0: 嗯，
1: 但是我知道我这个想法可能不是每个人都有，反正我们在家讨论这个话题也是一个难吵架的点。我老婆的想法就是，这个纯让靠 AI， 你为什么要自己去动手呢？但是对于我来讲，我觉得自己动手，而且我觉得这是英国人很多都跟我一个想法，他可以做一个工具，但是他不能替我出主意，这个还是得靠我自己。
0: 就是在出发之前做计划，也是我沉浸式旅游的一部分，会让我更快的进入到一个旅行的状态，或者说憧憬当中。
1: 就比方说，我想吃川菜，我大概知道有一个川餐厅我喜欢，我跟 AI 说，他说你喜欢这个，你可以考虑这两个也还不错。
0: 嗯，
1: 这个我能接受，但是不能是我要吃川菜，然后他说行，你就去这一家吧。我脑子动都不动，我就跟着他走。我说这个就感觉我们本来就成年人，刚好把我们搞得有点像 baby 一样，就有点像小孩子一样，就没有那么能接受。
2: 我其实以为这种做法是会比较偏向于年轻人的，在年轻人当中也是会比较喜欢自己去做攻略的。当然在我们现在年轻人，我们会说有那个叫什么，有 T 人跟 P 人。那这两个群体是什么呢？一个呢就是会比较喜欢自己做计划的，一个呢是会觉得OK， 做计不计划无所谓，只要有人帮我做了，我去玩就行，完全是两个不同的人群。我个人呢也是会比较喜欢去做攻略，去看一下，因为从你还没有出发的时候，你其实已经出发了，如果你自己去做攻略了，
0: 没错，
2: 我是这种感觉。当然也有人会觉得不对，我的旅行是在我到达的那一刻正式开始，我不希望利用我还没有出发的这个时间把它花在这上面。那每个人的看法都不一样，但确实我是会比较喜欢去做攻略。
1: 而且这个会让你更加期待去看这个地方，因为你这个行程你也不可能是一两天就做出来。我记得像我们以前在英国大概20年前，我们就是网络时代还没那么发达的时候，就我跟爸妈去旅游，他们是好几周之前，就买机票之前，他们都买了一些旅行书，把它翻出来自己慢慢看哪个地方好玩，然后就觉得越看这些资料，你越期待这一次的行程，它会让你这个旅游感觉更充实、更开心，更加是一个 event，
0: 是一个事件，对吗？它不光
1: 是
0: 一次旅行，
1: 对，对一个作用。所以我觉得，我觉得这个会让你这个旅游变得更有价值一些。
0: 可能稍微有点不同。我肯定是属于 AI， 你直接给我安排好了就好。我只不过会在他的这些建议，比如说我去墨西哥城，我会让 AI 说给我制作一个三天的 墨西哥本地游，里边包括一些好吃的好玩的必打卡的一些地点，要涉及到文化的浓度要高一些，它可能会自动给我生成。因为我们要知道 AI 的逻辑，它是从无数的信息当中肯定100%挑出来的，就哪怕 Tony 你自己做，你可能做出来的跟 AI 做的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你可能说我喜欢找的这个过程，但现在我要效率，可能现在 AI 会让人的这种效率意识会更加的提高，至少在中国吧，我觉得可能中国的朋友更喜欢效率意识，它始终会占据一个主流的位置，所以它给我出来，我要确定，我再交叉验证一下，好了，这个事情可能要花3天，我可能半天就解决了，你不能说我没做攻略，但至少我觉得这半天够了，期待的心情是一模一样的。
1: 我觉得你顾虑的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万一这个行程你不喜欢了，那可怎么办呢？你找谁算账？算账？你这个钱都花了，你也要不回来。AI 给你出的行程，你觉得一般？没有，他可能就是给你的建议都是他自己觉得好玩，但是因为他可能并不是那么的了解你。AI 呢，他也就是一种猜测，他就是觉得根据他跟你的聊天记录，你应该喜欢的是什么？但是应该和百分百喜欢是两码事儿。那最后你这个旅游作废了，可怎么办呢？
2: 对，而且 AI 它大多数的时间是把 OK 大家都去的这种
0: 主流
2: 必打卡的，对，主流的给你弄出来。但是如果你是自己去研究的话，你有可能会发现我们所说的小众的这种地方，所以真的是要看人的情况。那有的人就是，
0: 那比如说二位都说哇我很特别我小众，你来北京能不去故宫吗？我去墨西哥能不去看金字塔吗？
1: 但是 Peter， 你这都已经 prove my point， 你就已经证明我的点是对的。你说的没错 ，AI 会叫我们来北京要去故宫，但是咱们两个在北京都生活那么多年，我们都知道要真的感受到北京要做啥呢？要找一个小胡同，然后吃一顿，然后吃一顿涮羊肉。咱俩在北京生活这么多年，我们知道这是北京的很大的一个特色的一个点，一定要做。但是 AI 它未必知道，
0: 那就让外国朋友啊，这个跟 AI 说。请给我找到一位常年在北京工作生活叫做 Tony 的英国朋友，让他告诉我怎么体会原汁原味的北京，怎么地道的北京，是吧？
1: 总之我觉得这个旅游这个事情它是非常 personal， 它是一个个人的事情，它是不仅是通过你自己的研究，还有你通过别人的交流。其实我想起以前我们有一次，我们还没结婚的时候，我跟我老婆去旅游，我们去了那个看网站之外，我们还有做了一个事情，我们特别喜欢是去论坛，去看一下别人对这个地方的评价，去探索一下他们喜不喜欢，他们的感受怎么样，我们来自己猜测一下这个地方适不适合我们，这个过程我觉得特别的幸福。
0: 所以其实某种程度上你回答了我的问题，就是你还是喜欢更加顺畅毫无波澜的这样的一趟旅行。不希望专门出岔子，希望在走之前所有的问题都100%确认，这是我喜爱的，这是符合我个性化的东西。
1: 怎么说呢？他是希望他很顺畅，但是还是希望自己设计出一个更有个人化的一个行程。
2: 我也是比较赞同的。我是在想如何去解释这一点呢？我觉得反而如果你是你自己去找的这个行程。当然分人吧，如果我辛辛苦苦找的这家店最后哎今天没开，我肯定会非常伤心。但是呢，因为我非常的对，但是我因为我非常的了解我自己喜欢什么，我对我自己是非常了解的，所以我能更快的去做出对于我来说更好的一种决定。而如果反而是 AI 的话，我这一整个行程都是他做的，那如果这里出错了，那我该怎么办？
0: 至少我现在明白了20年以后的旅行什么样子，有一点我100%确定，未来的游客不好带呀，每个人的兴趣爱好点都完全的不一样，那就意味着我们的旅行服务商或者说我们的 AI 再去向我们个人推荐我们想玩什么体验什么经历什么的时候，应当就是五花八门，很多的旅游的领域或者说机会也会在20年以后纷纷的呈现，来满足每一个人不同的旅行需求和旅行爱好。好了，那整个一期老外看点到此结束，我是中方主持 Miller，
1: 我是老金，
2: 我是
1: Tony，
2: 我是来自墨西哥的 Daphne，
0: 我们三人十分感谢收听今天的老外看点，希望您可以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的一下节目，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或者参与我们的互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的国际热点。 好了，下期再见。
1: 感谢收听 ，Thanks for tuning in and see you soon。
2: 感谢收听 ，Nos vemos pronto。
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12到14号，西南地区东部。

0: 雨量分布不均，一般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我国拥有约1.8万公里大陆海岸线，约300万平方公里主张管辖海域，海洋发展空间得天独厚，多项硬核数据彰显我国海洋经济的强劲实力。2025年，我国海洋水产品总产量稳居全球第一，港口航运规模与货运量均位居世界首位，同时海上风电各类海洋能装机规模位居世界前列。今年以来，我国高端定制船舶不断取得突破，海工装备加速迭代升级，全球首艘万车级汽车运输船顺利交付，2.4万箱超大型集装箱船完成试航，首艘国产深海施工船天翼领航者号下水，亚洲最大圆筒型浮式生产储卸油装置开工。今年一季度，我国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36.4%，稳居全球海工市场份额首位，高端特种船海工装备成为订单增长主力。与此同时，我国海上风电关键装备自主化水平不断提升，世界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星近日完成了海上安装，投产后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绿电。从近海到远海，我们对海洋的认识正随着中国人不断拓展的足迹变得更加清晰。
0: 从耳边到指尖，
1: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3: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0: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4: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0: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5: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6: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0: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5: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7: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0: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
1: 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当地时间10号上午，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称，美国以伊朗击落一架阿帕奇直升机为借口，对伊朗南部地区发动袭击，此行为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再次暴露了美国罪恶的战争本性。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侵略以及对伊朗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公然侵犯，伊朗武装部队行使其固有的合法自卫权，对该地区作为侵略源头的美国基地和资产进行了严厉打击。伊朗外交部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的军事侵略行为，并再次重申地区所有国家负有法律和道义责任，防止美国和以色列利用其领土和设施策划、组织、实施针对伊朗的侵略行动。阿富汗政府发言人穆贾希德10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巴基斯坦军队当天凌晨空袭阿巴边境的库纳尔省、霍斯特省和帕克提卡省，造成13人死亡，另有14人受伤。穆贾希德表示，死者包含11名儿童和1名女性。阿富汗政府强烈谴责此次袭击。尼日利亚总统提努布9号批准成立一个特别工作组，并下令拨付100亿奈拉（约合4900

0: 280万元人民币应急资金，严防埃博拉疫情传入该国。据尼日利亚总统府当天发布的声明，新成立的特别工作组将负责强化口岸检疫、高风险航班管控、环境消毒、隔离设施启用及跨部门协作等工作。拨付款项主要用于提升该国疾控部门的应急响应能力，并支持全国公共卫生应急体系。无国界医生组织9号说，尼日利亚东北部5月初爆发的霍乱疫情已导致7000多人感染，至少74人死亡。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局长罗德尼斯科特9号表示，预期于2027年底前建成美国与墨西哥边境隔离墙。按照美国官方的说法，修建边境墙旨在遏制非法移民和毒品走私，但斯科特表示，此举并不能杜绝跨境犯罪活动，有的犯罪分子利用地道、无人机等躲避美方巡逻，运送毒品。美国密西西比州居民日前向法院起诉美国企业家埃隆·马斯克旗下的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及其新合并的 XAI 公司，原因是被告运营的一座为数据中心供电的发电厂持续发出噪音，让居民不堪其扰。澳大利亚联邦检方10号在悉尼唐宁中心地方法院说，已提交文件对涉嫌参与去年12月悉尼邦迪滩枪击案嫌疑人纳维德·阿克拉姆追加19项罪名指控。根据法庭记录，这些新指控包括10项意图谋杀而开枪罪名、6项意图拒捕而开枪罪名，以及3项意图谋杀而致人受伤或严重身体伤害罪名。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档案揭秘。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3: 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4: 新中国成立之初，西藏是全国大陆最后一块待解放的土地，面对分裂势力猖獗、帝国主义插手的复杂局面，党中央果断做出进军西藏、解放西藏的战略决策。时任西南军区司令员贺龙受命扛起解决西藏问题的千钧重担，他以政治家的远见研究藏情，团结各方，以军事家的谋略周密部署、精准指挥，一手抓政策攻心，团结上层，发动群众，一手抓军事准备、后勤保障、战场决胜，最终以政治与军事双管齐下，打开和平谈判大门，促成协议签订，实现西藏和平解放，把五星红旗插上世界屋脊。那么，面对复杂的局势，贺龙是如何在短短数月内吃透藏情，制定出切合实际的方略的？昌都战役为何被称为解放西藏的关键一战？在物资极端匮乏、高原极端艰苦的条件下，他将怎样构建起跨越千山万水的后勤生命线？和平协议签订后，他又是如何指挥部队稳妥进藏、站稳脚跟、安定人心的？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贺龙与西藏的和平解放。1949年11月23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贺龙、刘伯承、邓小平等人，明确指示西藏问题的解决应争取于第二年秋冬完成。西南局在川康平定后立即着手经营西藏。接到电报后，贺龙立即要求第18军做好进藏的思想准备与军事准备。 不久后，党中央正式将解决西藏问题的重任交由贺龙与西南军区承担。贺龙深知西藏问题绝非简单的军事任务，其民族、宗教、历史、地理、上层关系都极为特殊，稍有不慎就可能影响全局。他当即决定把全面研究西藏情况作为第一项工作。他让秘书从四川大学图书馆找来《西康图经》《康藏史地大纲》《康岛月刊》《康藏研究月刊》等大量史料与刊物，还调来了50万分之1的康藏地图。每天处理完繁重公务，他就潜心研读，逐字逐句梳理西藏的历史沿革、地理环境、社会结构、宗教信仰与政治态势，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为了掌握第一手真实情况，贺龙主动多方求教。他频繁联系曾经长期治理川康的刘文辉，坦诚请教治藏之策。1950年1月23日，他专门邀请王维洲、廖志高等与刘文辉进行专题长谈。贺龙诚恳地说，你对西藏情况比我们熟悉，我们是来请教的，如何解决西藏问题，请你多提意见。刘文辉提出，西藏上层人士经济实力强，宗教地位高，对群众影响极大，解决西藏问题必须重视团结上层。贺龙认真听取意见，同时形成了自己的判断。解决西藏问题根基在发动群众，让广大群众获得实实在在的解放与利益，同时必须团结争取上层，减少阻力，扩大共识，二者不可偏废。在交谈中，贺龙请刘文辉推荐熟悉西藏的人士与上层代表。刘文辉重点推荐了四川大学历史教授、西藏问题专家任乃强。贺龙高度重视，很快派人将任乃强请到住所，并邀请西南局其他领导同志一同见面。一见面，贺龙就亲切握手，诚恳请教，任先生，解放西藏应该注意哪些问题，请你爽快提出，我们共同研究。任乃强毫无保留，详细介绍西藏气候、地形、行军路线、语言沟通等关键问题，重点强调保护寺庙、尊重宗教信仰对稳定藏区的极端重要性，还以历史事例说明，以宗教政策稳定人心，往往能不战而稳大局。听到这里，贺龙郑重表态，任先生说得对，我们一定要保护寺庙，保证信教自由，这不是权宜之计，是我们党的一贯政策。随后，贺龙仔细询问进军路线，任乃强不仅指明了最为可行的通道，还将自己亲手绘制的20张大尺寸西藏地图无偿献出。贺龙深受感动，称赞任乃强一片爱国之心，并派参谋人员协助完成剩余地图的绘制。这批精准地图后来印发到每一支进藏部队，成为雪域行军的重要依托。此后，贺龙又接连邀请研究康藏问题的专家李安宅、于世玉、法尊和尚、细安等人，详细听取西藏历史、现状、宗教、民俗与社会情况介绍。经过系统深入的调研，贺龙对西藏全局了然于胸，一套政治先行、团结上层、发动群众、军事保底、后勤托底的完整方略清晰成型。他向中央明确提出，进军西藏军事上必胜无疑，真正的考验在政治争取民心，在远距离后勤保障。这一判断成为整个西藏解放工作的定调之论。方略已定，贺龙立刻转入全面实战部署。1950年1月10日，他就进藏部队、路线、宗教政策等问题向中央上报康藏情况的报告，系统提出军事方案与政治主张。毛泽东阅后十分满意，中央军委迅速批准报告中的各项部署。西南军区随即启动进军行动，第5兵团第18军、云南军区第126团、青海骑兵支队、 新疆独立骑兵师分别从西康、

云南、青海、新疆四路向西藏挺进，同时成立西藏工作委员会，统一领导进藏党政军工作。在部队出发前，贺龙亲自深入基层检查备战，他走进营房、训练场、库房，仔细查看武器装备。他反复强调，进藏部队必须身体素质过硬，装备精良，纪律严明，才能适应高寒缺氧、山路险峻、气候多变的极端环境。他特别强调，西藏地广人稀，交通闭塞，民族隔阂较深，解放军进藏必须坚持不吃地方，所有的给养必须由内地筹措遣送，这是争取民心的第一准则，也是政治底线。为此，贺龙做出一系列周密而硬核的后勤部署。他命令第十、十一、十二军各抽调3000名非四川籍精壮士兵，共计9000人补充第十八军，确保兵员充足、体力充沛。调配12门920步兵炮、700支卡宾枪、400支汤姆式冲锋枪及足额弹药，优先保障进藏部队。抽调优良马匹，组建1000匹规模的专业运输部队，配齐干部、饲养员与驼鞍，适应高原驼运需求。为统管支援工作，贺龙下令成立进藏支援司令部，任命昌炳贵为司令员，卢南桥为政委，全权负责运输、补给、油料、仓储。司令部从缴获的国民党车辆中挑选400-500辆车况最好的汽车，组建运输车队，分班轮流昼夜抢运物资，筹集大量汽油、酒精等燃料，沿进军路线分级储备。他专门召见支援司令部负责人，语重心长地交代，我们进军西藏关键不在军事取胜，而在政治争取民心，不吃地方就是最大的政治，你们的运输任务是不折不扣的政治任务，要多想办法让部队吃饱穿暖，装备轻便，减轻负重。高原汽车无法通行就靠骡马，骡马过不去就靠人背，服装要专门设计，质量一定要好，适应高原严寒。他亲自审核部队备装样式，从面料厚度到款式一一把关，确保保暖、轻便、实用。1950年2月8日，贺龙在西南局第一次会议上再次强调，进军西藏有两大最难解决的问题，第一是运输，冰雪山路车辆难行，车况再好时速也难超5公里，第二是政治，西藏政教一体，宗教影响极深，分裂势力活跃，实权掌握在少数人手中，这两个问题解决不好，部队就可能站不住脚。这番讲话点透要害，统一思想让进藏部队目标明确，底气充足。在贺龙统一指挥下，第十八军掀起大练兵热潮，体能、高原行军、民族政策、宗教纪律全面强化，支援司令部在雅安、泸定、康定、道孚、理塘等沿线设立一连串兵站与仓库，形成梯次补给，工兵部队全力抢修雅安至甘孜公路，受力运输队加紧组建，一条跨越雪山峡谷的千里生命线逐步延伸向西藏腹地。中央始终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解放西藏，爱国人士格达活佛主动挺身而出，前往拉萨进行和平劝说，不幸于1950年8月22日被分裂势力毒害身亡。消息传来，贺龙既悲痛又愤怒，决心彻查真相，严惩凶手。与此同时，分裂势力拒绝一切谈判，大肆扩充地方武装，从国外购入军火，配备美制电台，聘请外籍教官训练，将主力部署在昌都一线，依托金沙江天险构筑防线，企图以武力抗拒统一。贺龙密切关注局势变化，综合研判后认定和平大门已被关闭，只有在军事上彻底打垮其主力，粉碎分裂幻想，和平才有希望。他果断将工作重心转向昌都战役，亲自筹划指挥这场决定西藏命运的关键一战。贺龙确定战役总方针，集中优势兵力，大迂回、大包围，歼灭主力，
力争少杀伤多争取，以军事胜利促成和平解决。他调集第十八军主力、青海骑兵支队、云南军区部队共约 1.6 万人，形成绝对优势。具体部署是五路进军，隐蔽开进，先断退路，再行聚歼，不让一人一兵漏网西逃。1950年9月初，贺龙下令部队分批向前推进，各部队昼伏夜行，隐蔽接敌，迅速完成对昌都的马蹄形包围。分裂势力将七个代本主力共4500余人，加上民兵僧兵3500人，总计约8000人，沿金沙江层层设防，妄图负隅顽抗。10月6日，昌都战役正式打响，我军南北两路同时出击，势如破竹，南线迅速全歼敌军主力，北线连续突破，节节推进，敌军纷纷向昌都收缩。10月18日，我骑兵支队急速穿插，攻占恩达、内乌齐，彻底切断昌都敌军西撤拉萨的主要通道，正面部队步步紧逼，昌都已陷入合围。10月19日夜，我军先头部队控制综艺山垭口，堵死敌军最后逃路。昌都军政高层见大势已去，率4个代本及卫队共1700名官兵宣布起义，停止抵抗。10月20日晨，退至综艺山的藏军遇阻，经我军政治争取，全部放下武器，停止抵抗。10月24日，历时18天的昌都战役胜利结束。此战共计进行大小战斗21次，歼敌5700余人，藏军主力被彻底歼灭，分裂势力武力抗拒的图谋完全破产。战役结束后，贺龙立即下达严格的俘虏政策与民族政策，热情诚恳对待战俘，实行快放后代原则，医治伤俘，尊重习俗，妥善安葬牺牲者，集中开展政策教育，宣讲党的民族宗教政策与和平主张，释放时发给路费，私人财物一律归还，军官配给骡马。这些举措让解放军仁义之师的形象迅速传遍藏区，大批被释放的官兵返乡后主动宣传解放军的好政策，为后续和平进军扫清了障碍。昌都一战定乾坤，西藏地方当局态度发生根本转变，爱国力量迅速上升，和平谈判的大门彻底打开。昌都战役胜利后，西藏地方当局做出正确选择，派出代表团前往北京进行谈判。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正式签订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西藏宣告和平解放，毛泽东签发进军西藏训令，贺龙受命担任进军西藏总指挥。他严格按照协议精神，命令部队以战备姿态分路向拉萨及西藏各地进军，并再三强调尊重宗教信仰，保护寺庙，严守群众纪律，团结广大民众，争取爱国上层，是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贺龙还精心安排进藏路线与节奏，推荐张经武担任中央驻西藏代表，并指示其不走陆路，改由海路绕道亚东快速入藏，尽早抵达拉萨开展工作。命令张国华、谭冠三率第十八军主力沿川藏线西进，命令西北军区部队一部经黑河进驻拉萨，另一部从新疆南部进军阿里，命令先遣支队同和谭代表一同先行入藏，联络各方，安定人心。1951年8月8日，中央代表抵达拉萨，8月17日，西藏地方高层返回拉萨，采取合作态度，但少数分裂势力并不甘心，公开叫嚣反对协议，外部势力也极力污蔑攻击，企图挑起事端，破坏和平。贺龙判断大部队及时进驻拉萨是支持中央代表打击分裂势力、稳定局势的关键，他立即命令先遣支队即刻出发。这支108人的队伍跋涉2300余里，跨越19座雪山，穿越无人雪原，于9月9日胜利抵达拉萨，受到广大僧俗群众热烈欢迎。
10月26日，第18军主力开进拉萨，五星红旗在世界屋脊高高飘扬。然而部队进城后面临严峻困难，粮食极度短缺，官兵一度难以保腹，少数分裂势力煽动挑衅，断粮断薪，制造事端，甚至包围驻地，企图逼走解放军。贺龙得知情况后，一边急令西南军区全力组织抢运，不惜一切代价保障粮食物资，一边指示驻拉萨部队坚决反击挑衅，打掉嚣张气焰，同时深入群众，多办实事，团结爱国上层，最大限度孤立极少数分裂分子。他立即命令山南驻防部队一部火速增援拉萨，增强军事震慑，稳住局势。结合西藏特殊情况，贺龙向中央提出极为稳妥的慎重缓进方针，不急于成立军政委员会，不急于改编地方武装，先稳住局面，修好道路，改善供给，争取民心，以时间换空间，以耐心换团结。党中央和毛泽东完全采纳这一建议，决定暂缓设立军政机构与改编地方武装，集中力量抢修川藏公路。同时，贺龙向中央建议，西藏地域广阔，情况复杂，必须增派部队入藏，巩固防务，安定全局。中央军委迅速批准，一批精锐部队陆续进藏，驻防各战略要地。进藏部队严格执行贺龙的指示，尊重藏区群众的宗教信仰与生活习惯，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助民劳动，救危扶困，用实际行动赢得了广大藏族群众的衷心爱戴。在贺龙统一指挥下，进藏部队站稳脚跟，化解危机，安定人心，巩固边防，分裂势力的种种图谋彻底失败，西藏局势实现根本性稳定，永远归入祖国版图，永远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永远走上团结、进步、发展的光明大道。从潜心延藏谋定全局，到强军备战千里支援，从昌都决战一战定局，到和平进军安定雪域，贺龙以政治家的远见、军事家的胆略、实干家的作风，圆满完成了党中央赋予的重大使命。他坚持政策攻心与军事胜利相结合，坚持国家统一与民族团结相统一，以最小代价实现西藏和平解放，彻底粉碎分裂图谋，筑牢了祖国西南边防，书写了中国革命史上光辉的一页。那段进军雪域、解放西藏的壮阔历程，不仅守护了国家领土完整，更铸就了民族团结的精神丰碑。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选编自世纪风采，原作者霞飞，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1: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Sand 沙子，沙子被广泛应用在建筑、交通、芯片制造等多个行业，现代经济几乎离不开这种看似普通且随手可得的资源。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最新报告显示，全球每年开采的 Sand 沙子接近500亿吨，沙子已经成为继水之后全球第二大被过度开发的自然资源。全球对优质沙源的需求随着发展建设不断增长，随之带来的环境问题也是日益突出。研究显示，河床遭到过度开采以后，可能导致洪水风险上升，地下水位下降，以及水生生物栖息地退化。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呼吁各国加强对沙资源的管理，包括建立国家资源清单，完善监测体系，并将 sand 沙子视为具有战略意义的重要资源。
2: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3: The power of the initiative.
4: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5: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6: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2: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7: 从耳边到指尖，
8: 感知全球脉动，
7: 世界在你指尖。
8: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环球资讯广播。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9: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7: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9: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7: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9: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7: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9: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7: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
1: 是北京时间14点，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对中东局势再度升级深感震惊。古特雷斯说，所有袭击必须立即停止，黎巴嫩、伊朗和加沙地带的停火必须得到充分尊重，任何可能破坏当前外交努力的举动都必须避免。古特雷斯强调，中东问题没有军事解决方案，唯一的出路是对话与谈判。古特雷斯敦促所有相关方努力寻求外交解决方案，以促进地区及国际和平与安全。巴林内政部10号发表声明说，巴林再次拉响防空警报。一小时前，巴林全国响起防空警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时说，伊朗对位于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设施发动了无人机袭击。据约旦方面10号的消息，约旦武装部队称拦截并击落了5枚从伊朗射向阿兹拉克的导弹，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报告。葡萄牙9号与20个国家及欧盟委员会负责平等应急准备

0: 和危机管理事务的委员共同签署联合声明，对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灾难性人道主义局势表示深切关切。声明指出，进入加沙地带的人道主义援助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上都远远不足。声明呼吁以色列履行国际人道法义务，并强调所有获得国际认可的人道主义组织都必须能够不受阻碍地开展工作。以色列有义务确保并推动人道主义援助及时、安全、迅速且不受阻碍地送达平民。美联社日前公布一项民调结果显示，约三分之二的美国人认为美国梦理念不成立，凸显许多美国人对本国政府的未来感到不安，尤其是年轻人。此外，与其他国家相比，年轻美国人认为美国具有特殊性的可能性远低于年长的美国人。超过四成，即44%的30岁以下美国成年人认为有一些国家比美国更好，而在60岁及以上的美国成年人中，这一比例为22%。波兰政府8号表示，在近日的一次缉毒行动当中，警方缴获了超1吨的海洛因。波兰内政部门称，这些毒品被伪装成建筑行业使用的砖头，在自阿联酋运抵波兰港口城市格丁尼亚的4个海运集装箱当中被发现。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波兰警方已缴获毒品总计超83吨。中国湖南电影周走进非洲肯尼亚开幕式9号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举行。本次电影周将展映8部中国电影，其中6部凸显湖南文化特色。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边走边看。
1: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2: 各位好，欢迎来到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8000年前，淮河上游的贾湖先民在龟甲陶石上刻下17个原始字符，埋下了中华文化的种子。这方寸之间藏着太多谜题。作为先秦征信体系核心的玺印，为何在唐宋时期完成了从实用到审美的转型？中国印学为何能形成独树一帜的文人篆刻体系？又如何通过大印学的视野与世界印章文化对话？央视纪录片《印刻百年》对准天下第一名社西泠印社，用天地接印、世界绘印、文人心印、孤山正印4个篇章，一步步解开印章背后的文明谜团。接下来让我们跟随节目一同走进天地接印西泠印社120周年精品展。当方寸金石遇上千年文脉，便镌刻出华夏文明的不朽密码。从殷墟出土的商代铜印到秦汉玺印，从文人篆刻到大印学的跨界探索，这场展览带我们穿越时空，触摸印学与中华文明同频共振的脉搏。印学的源头藏着文字起源的密钥。8000年前，贾湖先民的龟甲刻符，5000年良渚文化的玉器纹饰，最终在甲骨文中凝结为成熟的文字系统。商代青铜文明中，族徽铭文见证汉字生长。西周何尊宅兹中国的铭刻，更是将家国情怀融铸进金石。西泠印社自创立以来，便以保存金石、研究印学为己任。从赎回汉三老碑的赤子丹心，到复原全形拓的匠心坚守，一代代社人用行动守护着文化根脉。在这里， 您将看到印章从实用器物到艺术瑰宝的蜕变，感受诗书画印融为一体的东方美学，读懂大印学上下五千年纵横八万里的恢宏事业。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印刻百年，循着金石的纹路探寻方寸之间的文明史诗，在刀笔刀刻笔痕中体会中华传统文化的深沉力量与永恒魅力。
3: 我们这次为西泠印社社庆的120年来挑选一些精品，在中国古代的印学史、古代的印章史和篆刻史中间的这些经典的印章不可或缺。中国的历史有一个唐宋之变，就宋代以前的印章它没有文艺的介入，基本上就是古代的官职使用的公用，我们称之为是古代印章史。到了宋代以后，以文治立国，文人开始主导，他就会把文官文人的趣味带到印章里面来。印章首先是从实用摆脱出来的，虽然也是实用，但它进入到一个文艺氛围比较浓厚的地方。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呢，沙孟海先生他提出以宋阳为界，前半段是印章史，后半段是篆刻史。

0: 2020年11月，陈振联于重振金石学的基础上提出大印学概念。大印学不仅涵盖传统印学材料技能研究，还包括金石学、碑帖学、传拓学、古文字学等诸多领域探索，以及世界印章深度解析。西泠印社作为海内外研究金石篆刻历史最悠久、成就卓著、影响深远的艺术团体，以保存金石、研究印学兼及书画为宗旨，其印学研究内涵与边界持续延展。然而，中国印章的起源时间始终是学术界一个跨越时空的追问。
1: 后方的展柜中为您展示的就是来自殷墟的商代铜印章。殷墟出土的三枚印章是国内已知最早的铜印章，其中包括了两枚文字印以及一枚兽面纹印。经过 X 光的透射，了解到可能是当时的一种族徽或族名印。这两件印呢为商代的阳文印，而前面我们看到的另一枚印章为阴文印，也就是它的文字是凹进去的。一般这种阴文印呢通常会印刻在一些软性材质上。
2: 从安阳那个49年以前出土的，包括我们21世纪初出土的考古出土的，应该说从形制上完全跟后世的印章、跟春秋战国的印章没有多大的区别，也有钮，正面有文字，那么这个文字完全可以跟甲骨文对应的，是表示的一种枷锁的一种称号。那么从公认的角度，考古学家基本上都认定这些都是用来前盖在器物上的，这跟商代的印章的使用性质完全是一样的。我们认为安阳出土的几方商代的铜印应该就是玺印的性质。
0: 从上古先民刻下的第一道痕纹，到凝铸国家制度的秦汉玺印，再到文人记忆的方寸金石，印学发展始终与华夏文明同频共振。

0: 刻印一意，继而上至文史之林，以与诗书画并配齐驱。印章文化的千年跋涉，始终与中国文字相生相成。八千年前，淮河流域的甲湖先民在龟甲陶石上刻下17个原始字符，横竖撇捺间，人类文明史上独树一帜的文字正悄然孕育。这些连接黄河中游与淮河中下游的古老契痕，既见证着文字演变的通用法则，也暗藏了印刻艺术最初的文明密码。5000多年前，长江下游太湖流域的良渚文化诞生，其中心地区位于杭州市余杭区的良渚遗址，被誉为中华文明5000年实证之地的良渚遗址，出土的玉璧、玉钺、玉琮形制各异，勾勒出古国的精神图腾与礼制秩序。
1: 良渚文化这个分布圈的这个将近40000平方公里范围内，我们现在收集到的有600多个符号。我们现在把它分成两大类，一类呢叫刻画符号，比如我们现在看到的刻的一个就是良渚人住的房子是什么样的，还有这边一个小狗，旁边呢这个是一个禾苗或者是一个稻子的一个东西。另外呢还有一类的符号呢，我们觉得它可能和良渚人的他的一些宇宙观念啊都有关联的。
0: 在良渚文化分布圈内，八角星文等多种字符重复出现，这说明在先民的生活中，此类字符的含义已形成统一释义，文字萌芽初具形态。甲骨文，中国迄今为止发现年代最早的成熟文字系统，是汉字源头与中华文脉的根系。
2: 其他都是，你看咱们现在见到这个甲鱼啊，龟啊。
0: 河南省安阳市的殷墟博物馆内，西泠印社社员曹佑福和安阳学者刘海清正在探讨甲骨文如何契刻。
3: 古人在刻着龟甲的时候，肯定是要先练的，
4: 应该是有专业的人员，专业经过培训的人员，
3: 对，用这样的物力啊，这个在干。它的成本应该是很大的，可当时是不计成本去做这些事的，
4: 具备了职业化、专业化和体系化。
3: 对啊，
0: 甲骨契文间，书法三要素已悄然萌发，用笔、结字、章法浑然天成。字形错落却方圆相生，自成天地，一字多形如万物生息，偶存图腾余韵。这般制拙天趣，令甲骨书法独辟一方美学秘境。甲骨文以刀代笔的契刻之法，为篆刻艺术点燃灵犀。刻者以千钧刀锋琢出兽硬通神的线条，曲直方圆并济，如金石铿锵。这方寸间的笔意刀魂，对后世篆刻的用笔用刀产生了影响。甲骨文章法受

受骨片大小和形状的制约，却仍透出镌刻匠心与书艺特质。商代青铜文明真挚鼎盛，纹饰华彩，器形雄奇，其间独著的象形族徽文字又称族氏铭文，如启明星坠于重器。商末鼎盛，随周商交融建隐，至东周终淹没。毛公鼎腹内铭刻近500字，西周宣王中兴风云尽收方寸，而西周成王五年问世的何尊更以宅资中国，将中国二字融铸进了华夏血脉，成为迄今为止这一称呼最早的文字记载。这些青铜器皿如青铜史册，镌刻着先民筚路蓝缕的足迹，更勾勒着汉字演进脉络。

0: 期经文篇幅呢也不是很长，到了七周的中期的时候呢，出现了长篇的青铜器，笔画均匀匀称，风格呢端庄秀美为主，比较肃穆。
1: 2021年，七零印社联袂宝鸡青铜器博物院、中国书法家协会等机构铸就宝鸡青铜器书法精华，向世界展露西周金文的金石风华。百年西陵以保存金石为志，守护书法精粹已成血脉传承。孤山南麓，一座翘角飞檐的塔形石室，庇护震慑之宝免于风吹雨淋，亦见证过惊心动魄的护宝传奇。
2: 汉三老碑呢，全称汉三老绘字纪日石刻。三老呢，其实是汉代的一个乡官。这个碑呢，就是记录了一个叫通的三老，他的先辈啊、祖辈、父辈的名讳，还有他们的纪日，以让子孙永久记住。在1921年的时候，有日本的商人要把它运到海外，经过我们西泠印社首任社长吴昌硕以及我们的创始人丁仁啊、吴隐啊、叶维明他们的倡议，大家筹款，准备把这块碑赎回来。
1: 汉三老绘字纪日碑归藏孤山后，吴昌硕挥毫作汉三老石室记，铭刻护碑始末。西陵同仁争相赋诗题咏，以敬传严汉一片石，永共明湖万丝年，西陵印节千秋社，东汉石传三老碑等句，将护宝、藏珍、传世之义举，淬炼成字句铿锵的赤子丹心。
0: 我们今天传他的这件器物是山东齐固城遗址所出土的战国时期的瓦当，用清水把整个你要传他的画面给他打湿，然后用中刷轻轻的按压和轻轻的在需要刷的表面，把它的瓦当上的纹理更为清晰地还原出来。
1: 当瓦当纹饰在宣纸上渐次显影，西陵印社社员唐存才青篆铜瓦，令所踏痕迹按斜侧视角进一步完成传烫，并在纸上呈现立体视觉效果，堪称纸上造镜。这种以纸覆器复现金石立体形神的技艺名曰全形烫。清末民国，全形烫曾风靡金石界，彼时收藏青铜重器并非易事，而一纸惟妙惟肖的拓片却能凝住古器精魂。如今的西陵社藏中，王香提毛公鼎、翁方刚阮元朱卫提散饰盘等珍贵拓片，仍在续写纸上金石的千年传奇。 随着摄影勃兴，印刷革新，全形态逐渐没落。至21世纪初，这门技艺已至濒临失传的境地。为了挽救精妙的金石技艺，传承保存金石文化，西泠印社郑重提出重振金石学的学术目标，不遗余力地开启复原传统全形拓等技艺，同时研究金石碑刻，开展仿碑、收藏、鉴定、考证等学问。在金石的世界里，引领有识之士不断拓展着金石学的内涵。
0: 金石学的背后，它的文献学、文字学、古器物学啊，古典文学、古代语言学，包括书法的碑帖之学，是面向一个中华文明整体形态的一个联系。还有一个领域就是诗书画印综合兼能，这个就构成了大印学的学科交叉，我们叫做上下5000年，纵横8万里。
1: 从保存金石到重振金石，一代代西泠印社中人传心济火，肩负着光大中国传统文化的使命。如今，新时代的西泠印社正以继往开来的姿态，迈向下一座高峰。
3: 这些方寸金石承载的是文字的演变，是艺术的革新，更是文化的坚守。当西泠印社先辈们舍身护宝，重振金石，我们看到的是文明火种的代代相传，是中华文化的生生不息。您正在收听的是边走边看，稍事休息，继续为您播出印刻百年，一会儿见。
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12到14号，西南地区东部、江南、中南部、华南将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此外，东北地区中南部、华北等地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并伴有风雹天气。15到19号，南方强降雨维持，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华南将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局部大暴雨或特大暴雨。未来10天，东北地区、华北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雨量分布不均，一般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并伴有雷暴。

0: 国海洋水产品总产量稳居全球第一，港口航运规模与货运量均位居世界首位。同时，海上风电各类海洋能装机规模位居世界前列。今年以来，我国高端定制船舶不断取得突破，海工装备加速迭代升级，全球首艘万车级汽车运输船顺利交付，2.4万箱超大型集装箱船完成试航，首艘国产深海施工船天翼领航者号下水，亚洲最大圆筒型浮式生产储卸油装置开工。今年一季度，我国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36.4%，稳居全球海工市场份额首位，高端特种船海工装备成为订单增长主力。与此同时，我国海上风电关键装备自主化水平不断提升，世界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星近日完成了海上安装，投产后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绿电。从近海到远海，我们对海洋的认识正随着中国人不断拓展的足迹变得更加清晰。
1: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2: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温柔一点点，敏感一点。
1: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2: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1: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2: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想再做，要现在去保护。
1: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3: 环球这一刻，
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9号在安理会中部非洲问题公开会上发言，呼吁该地区国家推动包容性政治进程，维护地区稳定。孙磊表示，中方同非洲国家一贯相互支持，互利合作，命运与共。中方坚定支持非洲国家以非洲方式解决非洲问题，愿同国际社会一道支持地区国家走上自主自强的发展新路，为推动中部非洲实现持久和平与繁荣做出更大贡献。10号上午，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称，美国以伊朗击落一架阿帕奇直升机为借口，对伊朗南部地区发动袭击，此行为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再次暴露了美国罪恶的战争本性。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侵略以及对伊朗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公然侵犯，伊朗武装部队行使其固有的合法自卫权，对该地区作为侵略源头的美国基地和资产进行了严厉打击。伊朗外交部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的军事侵略行为，并再次重申地区所有国家负有法律和道义责任，防止美国和以色列利用其领土和设施策划、组织、实施针对伊朗的侵略行动。无国界医生组织9号说，尼日利亚东北部5月初爆发的霍乱疫情已导致7000多人感染，至少74人死亡。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局长罗德尼斯科特9号表示，预期于2027年底前建成美国与墨西哥边境隔离墙。南非警方10号称，南非约翰内斯堡9号发生枪击事件，造成至少12人死亡，9人受伤。 加拿大警方9号说，加拿大航空公司一名退休飞行员

0: 索马里足球裁判奥马尔·阿尔坦 抵达美国迈阿密后遭拒绝入境，无缘本届世界杯。此事在索马里国内引发强烈不满，索马里政府足协以及非洲足联纷纷表达痛心与惋惜。 索马里足协9号说，尚未收到美方关于拒绝入境的正式解释，已着手联络国际足联及相关机构了解事件原委。 记者从中国人民银行了解到， 6月9号第四次中巴金融战略合作工作组会举行，会上中国人民银行和巴西中央银行讨论了支持两国企业开立本币账户的具体举措，探讨扩大双边本币互换使用范畴，研究挂牌人民币雷亚尔直接交易，欢迎巴西政府在华发行主权熊猫债，期待更多优质巴西企业来华 发债，支持中巴债券通业务试点，推动中巴基金积极发掘对巴投资机遇。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边走边看。
1: 文化成就大美， 行走见证奇迹， 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2: 欢迎继续收听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接下来我们继续为您带来由央视重磅推出的纪实力作《印刻百年》。《印刻百年》跳出单一历史叙事框架，从普通人的命运轨迹中折射时代洪流， 在具象化的历史印记里打捞民族精神密码，为观众呈现一场跨越世纪的心灵对话。接下来让我们跟随节目一同走进世界绘印的文明之旅。当方寸印章跨越山海，便成为连通古今、融汇中外的文化密码，从中国先秦的商贸平信到域外文明的印记遗存， 从风泥古洗的秦风汉韵到一带一路的当代创作，节目将带您穿越时空与地域的界限，见证印学艺术的多元共生与文明互鉴。如今西泠印社以大印学为事业，将目光投向更为广阔的环宇。阿克瑟斯文明的铜印，印度河谷文明的华石印，古埃及文明的 费昂斯印再次聚首，与中国传统篆刻交相辉映。从孤山到世界，从古典到当代，不仅呈现印学的千年脉络，更展现不同文明间的对话与共鸣。接下来，就让我们循着金石的印记，探寻方寸之间的世界故事，在刀刻笔痕中，感受人类文明的共通情怀与永恒魅力。
1: 《古玺源流》，一周书因注解《周礼》《礼记》《左传》等典籍屡有载述，考诸典籍与出土物证，印章当肇始于商贸博兴之际，为保货值流转之信，凭信之物应运而生。而后随文明演进，印信之制 已在岁月中流转生辉。风泥之名，首现于《后汉书·百官志·手工令本注》，主玉执笔墨，即上书采用朱物及风泥，它区别于印章，是古人用印的遗迹。 后世人们认识风泥真正作用的时间却并不太早，直到晚清时期，金石学家才确认了曾被误作印范。

0: 文物为汉代风靡。随着风靡的不断出土，学者通过研究实物中的纹样与印痕，终令古代风靡的应用场景与使用方法从历史的迷雾中浮现真容。
1: 风靡的用途呢是十分的广泛，一个是封护文书，封货物的，包括我们说长安城也出土那个封玉璧的啊，就像我们大家手里拿的这些啊，上面盖的有橘层、橘尖，这是给秦代帝王封护他所食用的水果。
0: 魏晋时期，纸张的普及使得印章逐步告别风靡，转前纸帛。后世风靡虽退场，却以斑驳印记留存秦风汉韵，零星残痕间，千年间的历史细节依然有迹可循。
1: 风靡是印章实用的正脉，是各个时期官印的真实再现，是各个时期篆书发展演变的真实载体，也可以称之为我们的篆刻玺印的正脉。
0: 中国玺印缘起甚早，春秋时已广泛使用，其功用也有了很大的扩展，从文书加密、货物封存，到身份象征、权力信物，皆以方寸印证文明进程。战国诸侯林立，经济文化各具风貌，玺印亦随地域分野，或文字奇绝，或形制迥异，方寸间尽显列国风华。秦并六国后，印饰文字渐趋规整，严谨的印信体系初成，符玺官署总揽铸班之权，钮饰、材质、形制、印绶皆依制严定，而玺、印、章之分更成为身份接续的徽章。汉代玺印形制趋于完备，铸印技艺步入巅峰，官司印钮造型繁复，工艺精绝，形制精巧，用途更趋多元，或瑰丽斑斓，或浑目古奇，方寸间凝练着印章艺术的磅礴气韵。自首枚玺印现世，至文人印章兴起，再到当代篆刻艺术的星火燎原，中国印学文化源远流长，底蕴深厚。若以寰宇为尺，这门镌刻文明的技艺早已越重洋而责备四海。浙江财经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副教授苏浩，深耕日本藏中国书、画、印等建藏研究近十载，曾参与编著《汉字文化圈之旅》丛书的《汉字日本行》部分，探寻日本珍藏的华夏文明密码。
2: 像这个汉倭奴国王金印呢，就是日本现在带有汉字最古老的文物，也是日本列岛就是使用汉字的一个开端。
0: 这枚金印，印面呈正方形，台上附蛇形印钮，印文为阴刻篆书“汉倭奴国王”五字。古时倭为倭的通假字，汉代即以倭称日本。《后汉书·东夷列

0: 传》中，曾有倭奴国王遣使奉贡朝贺，以及汉光武帝赐以印绶的明确记载。因形制特殊，日本学术界曾就此印的真伪问题展开过争论。直至1956年，中国云南晋宁石寨山墓地出土了滇王之印，两枚汉代金印的千年悬案方得互证。古代中国以赐印确立宗藩纽带，确认双方的政治隶属关系，同时也象征着对藩属国的保护和援助。明朝受日本国王之印、朝鲜国王之印等，皆为此制缩影。
1: 受中国书法、篆刻、绘画影响的日本、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因为他们书法和篆刻都开展得比较好。
0: 日本日常印章多取汉字大篆或小篆字体，源流脉络清晰可辨，其篆刻艺术根植华夏。明末清初时，中国高僧独立性义与东高新月先后东渡日本，讲经传法，并将中国的篆刻技术传入日本，竖起一代新风。二人由此被奉为近世日本篆刻传法之始祖。在两位中国高僧的引领下，日本印坛焕发勃勃生机，涌现出了江户派、浪花派、长崎派、金体派等诸多篆刻流派。19世纪末，一位名叫河井仙郎的西京青年，见过中国书画大师吴昌硕的手迹后，不禁心生敬仰，萌发了前往中国拜师学艺的念头。在西泠印社创立的第三年，河井仙郎便加入印社，并撰写了一篇《西泠印社记》，这也是唯一一篇由外籍社员所著的社记。社内另一位日本社员长尾甲，更经由同人推荐，得到了为孤山印泉题字的殊荣，在西泠社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故社虽名西泠，不以自喻。首任社长吴昌硕在《西泠印社记》中挥毫立誓，如炬火破夜，引初代社员破门户之诱，共拓印学疆界。百年间，后辈成先贤遗风，以寸刀续写金石春秋。1979年，著名书法家、篆刻家沙孟海就任了西泠印社社长一职。作为天下第一名社的第四代掌门人，沙孟海以其远见卓识，为印社规划了一张宏伟的蓝图，那就是要将西泠打造成国际印学研究中心。从此，古老印学的传播迈入了一段新的征程。改革开放后，西泠印社先后在日本、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举办了多次极具影响力的展览及交流活动，吸引了大批杰出的海外书法篆刻艺术家汇聚在西泠旗下。

0: 映射中已有来自海外的名誉社员40余位，海内外的西泠映射中人戮力同心，共同筹谋着映学的发展大计。当中国传统映学在一衣带水的邻邦开花结果后，西泠映射又将视线投向了更为广阔的天地。2012年盛夏，映射第七任社长饶宗颐在孤山百堂前题写了波方六合4个大字。搁笔后，时年95岁老社长解释道，六合是为天地，就是世界。他希望西泠映射的声誉如花朵芬芳，播撒到世界各地。近年来，映射已携百年西泠、中国印、古韵今生两大国际化展览品牌，走过了意大利、西班牙、荷兰等20余个国家。创办于2005年的孤山正印国际印学峰会，更以国际印学研究平台的形象，吸引了来自法国、美国、加拿大等国的印学界专家学者，共探今时古今。
1: 我的三角形，这中间有两个小人一样的哈。
0: 孤山顿安，一场跨越文明疆域的对话正在展开。阿克瑟斯文明的铜印，印度河谷文明的烧结华石印，古埃及文明的费昂斯印，这些承载着异域记忆的艺术瑰宝，历经万里之遥在此安住。美德家行何连海捐赠西泠映射域外印特展开幕在即，西泠映射社员何连海正在与策展团队精心调试每一方印章的展陈角度，静待这些印信在西湖之畔续写人类文明的互鉴篇章。随着大印学概念的提出，西泠映射由倡导重振金石学开始，进一步拓展印学研究的疆域，提出了世界图文印记研究、域外印章研究等新领域，为传统印学打开新的生机与活力。随着国内数字人文的快速发展，世界古文明中印学研究这一冷门绝学更加有温度、有热度。2016年至2018年，西泠映射于多场国际印学研讨会上开辟域外印章研究专题，将域外印章研究同国内印学相结合，凸显国际印学研究的前沿动态与新趋向。域外印章研究是大印学的概念引领下的一次全新探索，不仅将国内的印学研究推向了一个新高度，更在国际上发出了印学研究的中国声音，有着十分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当东方刻刀遇见尼罗河落日与爱琴海波涛，会迸发怎样的文明星火？中国传统

0: 篆刻，将埃及金字塔前的巨像、中亚银币的铭文、南洋群岛的繁花悉数纳入方寸乾坤。金石凿刻的不仅现汉字风骨，更化作连通四大洲的印信。在一带一路主题图形印、文字印作品中，推陈出当代篆刻艺术的新篇章。富含异域风情的图形印，可谓大印学发展道路中的一次有益探索。如今印社已累计收到海内外篆刻艺术家创作的图形印及非汉字系统印章千余枚，这些印章传递着中国传统文化与时偕行的自信，也闪烁着一带一路倡议下文明互鉴的辉光。放眼寰宇，采物华，以金石铭刻古今，图形印拓展篆刻疆界，为大印学筑基，使中国印在新时代绽放异彩。方寸之间融汇山河人文，传统艺术通过创新表达，在美美与共的当代焕发永恒魅力。
1: 世界绘印的旅程即将落幕，但文明互鉴的篇章永不落幕。从中国秦代风泥的实用智慧，到汉代玺印的艺术巅峰，从世界文明的古老对话，我们走过的不仅仅是印学的发展之路，更是一段跨越山海的文明交融之旅。这些来自不同时空、不同地域的印章，虽材质各异、风格迥然，却承载着人类对诚信、秩序与美的共同追求。中国印学以其深厚底蕴影响四方，西泠印社更以海纳百川的胸怀搭建起国际印学交流的桥梁，让古老的篆刻艺术在与世界文明的对话中焕发新生。国方六合的愿景早已照进现实，大印学的探索永无止境。千余枚一带一路主题创作印章，既坚守着中国篆刻的金石气韵，又吸纳着异域文化的独特风情，成为文明互鉴的生动注脚。今天的西泠印社正以开放包容的姿态，让中国印成为连通世界的文化纽带，让金石之美在美美与共的当代绽放永恒光彩。以上就是今天边走边看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陪伴，再会。
2: The world in a minute.
3: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Profit， Profit 利润。受近期燃油价格暴涨以及中东航线受阻影响，全球民航公司普遍面临着成本危机。在国际航空运输协会的最新年度报告中，将2026年全球航空业 Net Profit 净利润预期大幅下调近一半。该组织在报告中表示，目前预计全球航空业2026年的净利润总额为230亿美元，远低于此前约410亿美元的预期。报告显示，尽管今年以来全球航空业客座率持续提升，行业总收入有望首次突破1.1万亿美元，但是燃油成本激增和航线调整正在持续挤压航司 profit 利润空间。航空公司未来可能削减部分亏损航线，而已经大幅上涨的机票价格短期内也不大可能回落。
4: 从耳边到指尖，
5: 分享世界每一刻。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环球资讯广播，
8: 环球资讯，
7: 世界无比精彩，
6: 世界在你指尖。
9: 这是人类的

0: 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1: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2: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3: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怎么样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4: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市第二故乡。
5: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6: 三娘现在变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娘。
2: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7: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捕捞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8: 中国很纯，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9: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2: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10: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童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11: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12: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2: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3: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3: 每一刻
0: 环球资讯。
14: 环球这一刻，
1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6月9号，联合国安理会在防扩散议题下举行1737制裁委员会通报会及伊朗核问题公开会。俄罗斯和中方代表认为安理会已终止审议伊朗核问题，但会议仍然投票通过程序性事项。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指出，应综合解决伊朗和平利用核能诉求，在平等和相互尊重基础上处理好当事方之间的关系，平衡处理各方合理安全关切。同时指出，多年来的事实证明，伊朗核问题能否得到妥善解决，事关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权威性和有效性，事关中东地区的长治久安，事关世界的和平与稳定。美国媒体9号援引美国官员和多名外交官的话报道说，美国与伊朗通过巴基斯坦斡旋展开的谈判出现所谓重大进展，其中在伊朗浓缩铀处置问题上，美国立场有变，不再要求伊朗将其高丰度浓缩铀库外运至别国，而是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合作进行稀释。据约旦方面10号的消息，约旦武装部队称拦截并击落了5枚从伊朗射向阿兹拉克的导弹，目前暂无人员伤亡和或者是财产损失报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9号呼吁各国政府消除一切障碍，确保残疾人能够参与政治与公共生活各个方面，并赋予他们权力，使其成为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全面合作伙伴。葡萄牙9号与20个国家及

0: 欧盟委员会负责平等、应急准备和危机管理事务的委员共同签署联合声明，对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灾难性人道主义局势表示深切关切。 声明指出，进入加沙地带的人道主义援助，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上，都远远不足。声明呼吁以色列履行国际人道法义务，并强调所有获得国际认可的人道主义组织都必须能够不受阻碍地开展工作。以色列有义务确保并推动人道主义援助及时、安全、迅速且不受阻碍地送达平民。 美国能源部下属能源信息局9号发布报告，下调今年美国石油库存预期。报告说，到今年年底，美国商业原油库存量预计为4.19亿桶，比上月预测少1200万桶。报告还显示，在截至5月29号的一周， 美国商业原油库存量为4.34亿桶， 与4月中旬4.66亿桶的阶段高点相比， 减少约3200万桶。 报告还预计，由于燃油价格高、燃油供应减少和政府降低石油需求， 今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将比2025年的1.04亿桶减少110万桶。 好的，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1: 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制造业是一个国家经济的压舱石。截至2025年，我国制造业规模已经连续16年稳居世界首位，中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工业大国和世界制造业中心。 从C925零动车组，从人形机器人到国产大型邮轮，中国制造业已经成为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顶梁柱和主力军。资讯有故事，十五五开局之年，化制造业，加快制造强国建设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
2: When I saw the bike and also
3: Zhang Shui's，当我看到赛车本身，了解到张雪本人的理念时，我就知道这不是一个普通项目。但如果当时有人告诉我我们会取得现在这样的成绩，我大概会觉得不可能。但我坚信我们能够很快登上领奖台。结果是我们确实赢下了很多比赛，所以我非常高兴自己当初做出了这个选择。
1: 本赛季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WSBK开赛以来，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以多次驾驶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赛车登上 World SSP 组别最高领奖台。这位34岁的法国车手表示，从相信到夺冠，他本人见证了中国摩托车的成长。外国媒体评论，张雪机车的成功体现了中国制造的实力以及其背后坚实的产业支撑体系和完整的本土供应链。
4: 如今，我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工业大国和世界制造中心，制造业增加值连续16年位居世界首位，成为全球制造业增长的重要引擎。同时，我国拥有全球规模最大、门类最全、体系最完整的制造业体系，钢铁、家电、汽车等产品产量位居世界第一。制造业是一国经济的顶梁柱与压舱石，更是现代产业体系 与国家竞争力的根基，没有强大的制造业，就没有稳固的实体经济与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从新中国成立以后70多年的奋斗发展，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世界上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国家。这背后离不开工业的发展， 更离不开制造业的发展。有连续16年，中国制造业已经占到了世界制造业第一的位置。虽然随着经济结构优化，服务业比重超过了制造业，但制造业的压舱石作用丝毫没有减弱。2025年

0: 年，我国工业增加值达到41.7万亿元，同比增长了5.8%，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35%。在这其中，制造业它的增加值超过了34.7万亿元，增长6.1%，占 GDP 的比重稳定在25%左右。同时，中国制造业赋能陆海空天的新探索 C919 大飞机、长征七号、运载天舟九号、沧源号超大直径盾构机，这个直径有多大呢？我想做一个比喻，它有5层楼这么高的、这么大直径的、高达16.6米的盾构机，它一次的切割切削，一次的钻井，就能打出一个16.6米直径的这样的一个大的隧道。大洋钻探船梦想号等等，这样一系列大国重器上天入地，钻山探海，为强国建设提供了重要的支撑。
1: 朱鸿任，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常年专注于工业制造业领域的运行与发展调研。他认为，除了举世瞩目的大国重器，制造业在我们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更是不可或缺。
0: 咱们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从衣食住行到休闲娱乐，几乎每一个环节都离不开制造业。更重要的是，制造业是吸纳就业的重要载体。不管是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刚刚走出校门的大学生，还是身怀绝技的技术工人，都是在制造业中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岗位。制造业能提供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就业机会，包容着各行各业的劳动者。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显示出了这样的一个结果，我国制造业就业人员已经超过了1亿人，如果加上上上下下配套产业的就业人员，总数可以说突破2亿人。制造业的稳定发展直接或者间接地关系到我们所有家庭的生计，关系到社会的和谐稳定，是我们安居乐业的重要保障。
1: 5月27号，第二艘国产大邮轮爱达花城号完成了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将于11月22号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首航暨航线已于5月20号起正式开售。爱达花城号和首艘国产大邮轮爱达魔都号有哪些区别？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邮轮项目部部长韦胜胜介绍说，
2: 这两条船其实是个姐妹船，总体船型是一样，这条船的船长增加了17米，而且我们整个船的吨位比上条船略微重了一点，大概重了4000吨左右。但是在内部装饰上面，基于魔都号的这种运营以及反馈，我们吸取了一定的经验啊，所以在这个爱达花城号上做了很多的修改。虽然我们的船变大了，但是整个船上的我们的人数啊，它并没有增加，也就意味着有更多的公共空间给到了这个乘客，所以乘客这种体验感会更好。第二个是我们对房型也做了一部分升级，取消了一些这种内舱房啊，增加了一些这种套房，包括一些把我们用来的一些VIP 的一些房间也做了扩大啊，所以说这样的话，可能乘客在休闲度假的时候，它的选择面会更广啊。第三个是，相对来讲是从技术上讲，对于一些环保设施啊，包括一些智能啊，在将来运营的时候，它可能是更加的环保，更加的智能。
1: 大型邮轮相当于一座漂浮在海上的城市，被称作船舶工业皇冠上的明珠，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制造能力的标志性工程。从船体建造、动力推进到豪华内装、娱乐设施，需要整条产业链协同。我国凭借完备的工业体系和高效协同的工程管理模式，顺利实现首艘交付。 爱达花城号将于今年11月6号左右提前交付，较原计划提前近2个月。第二艘邮轮快速建造，展现出中国制造业的强大实力。近年来，新质生产力成了一个热词，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朱鸿任表示，新质生产力最终必须通过制造业才能落地。
0: 在现代产业体系中，制造业就像一台强大的发动机，不仅自身在不断的迭代升级，还能带动服务业、农业等其他产业一起向前发展，形成上下联动、协同共进的良好格局。2025年，我国研发经费总额达到了3.93万亿元，研发经费投入强度达到2.8%。大家不要小看这个2.8%，这样的一个数字是我们国家研发经费投入强度首次超过 OECD 国家的平均水平。高端制造领域比例更高，特别是一大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7%，已经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2025年，我国创新指数首次跻身全球前十，制造业的创新贡献功不可没。
1: 朱鸿任表示，我国凭借完整的工业体系、强大的配套能力、持续的创新活力和庞大的市场规模，成为全球产业链中的稳定器与避风港。
0: 很多跨国企业加大在华投资，将中国纳入全球供应链的核心环节。十四五期间，我国牵头制定的、发布的国际标准就已经超过了500项，涵盖了新能源汽车、光伏、5G 等多个领域，重点领域的国际标准转化率超过了90%。也就是说，中国的行业标准、技术标准也转化成了相应的国际公认的行业标准。这种我们话语权的提升，成为了我们制造业发展的良好的国际环境，彰显了我国制造业的全球影响力。
1: 上海是中国第一大城市，也是经济重镇。近年来，上海新产业、新业态、新动能加快成长，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全球机器人1/3的产量在中国，中国机器人1/3的产量在上海。一直以来，上海都是我国机器人产业最大的集聚地之一。那么，在上海完成一台人形机器人的制造所需零配件，在方圆多少公里可以集齐呢？答案就在张江机器人谷，这里是上海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一台人形机器人被拆解成数十个结构件，由大量垂直线束连接。研究供应链的相关专家经缜密测算得出结论，人形机器人所需有形的核心零部件以及看不见的数据控制算法等，以上海为圆心，直线半径150公里圆圈内就可以100%配齐。若限定在上海本地，供应链配套率也能达到80%。除了较早成立的张江机器人谷产业链企业集中地，仅成立短短3年的闵行区马桥人工智能创新试验区，以及具机器人产业链上中下游企业超150家，走出了一批具身机器人产业链企业的梦之队。这背后是中国制造业完整产业链体系、超大规模配套能力、高效供应链和持续的技术创新。这些硬核实力正是中国制造的核心竞争力，也让我国成为全球制造业规模最大、配套体系最完善的生产基地。朱鸿任认为，我国的制造业在全球竞争中站稳脚跟，显示出强大的韧性和潜力，绝不是偶然的，而是制度优势、产业基础、市场规模、要素保障等多重优势叠加的结果。
0: 这些优势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而是我们长期积累、持续投入，在市场竞争中不断地打磨出来的核心竞争力，是我们应对挑战、赢得未来的底气所在。
1: 朱鸿任说，制度优势是我们制造业发展中的一个最重大的优势。 制造业的发展，尤其是重大的技术攻关、重大项目建设，需要大量的资金、人力、物力投入，周期长，风险高，单靠自发的市场调节很难实现。在这方面，我们国家能够通过国家的战略引导，集中全国优势资源，攻克关键核心技术，建设重大项目，这是其他国家所难以做到的。
0: 我们跟一些外国朋友在一些沟通交流的时候，他们每当提到这一点的时候，都伸出了大拇指，但是他们也说，这样一个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体现，只有中国能做到，在我们那儿，我们想，但是我们做不到。就说中国的高铁行业，可能大家都有感同身受的体会，从时速160公里到350公里，从超机长到超抗冻，从自动驾驶到全列供氧，中国高铁成功地破解了多样地理环境带来的世界级难题，形成了完备成套的高铁技术体系，覆盖了高铁的工程建设、装备制造、运营管理等各个领域，成功研制了不同速度等级、多种制式能够适应高原、高寒、风沙等各种运营环境的复兴号系列动车组，高铁技术已经竖起了公认的国际标杆。这些成就的背后，离不开新型举国体制的强大优势。
1: 2025年7月，第十二届世界高铁大会在北京举行，中国高铁以其亮眼的成绩成为关注焦点。会上发布了《中国高速铁路发展报告》，报告显示，中国先后与4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了铁路规划设计和建设运营合作，足迹遍及亚洲、欧洲、北美洲和非洲，成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国际产能合作的一张亮丽名片。老挝国家铁路公司总经理道金达·西哈拉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高铁标准为老中两国铁路合作带来了好处。
3: 老中铁路项目使用了中国现代化的铁路标准，直接的好处是我们为公众提供了服务，包括客运服务，也包括货运和商品运输服务，我们从中获得了巨大收益。
1: 我国主持制定了国际铁路联盟高速铁路领域全部13项系统及国际标准，系统完善了高铁技术标准体系，受到国际铁路联盟总干事长弗朗索瓦·达维纳的高度评价。
4: The station which has been developed in China are really efficient. China has taken the measure.
5: 中国开发的车站非常高效。中国在车站的规模和设计上切实考虑了客户体验，无论是维护、运营还是客户体验。中国在标准化的发展和演变中做出了巨大贡献。
1: 朱红润说，在第十二届世界高铁大会上 ，CR450 动车组样车是当之无愧的明星。CR450 动车组的研发团队更是一个横跨产学研的创新联合体，由国铁集团牵头，中国中车、中国通号等众多企业，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中国科学院等研究机构，北京交通大学、中南大学、同济大学等高校通力合作，协同创新。
0: 如果说制度优势是软实力，那完整的工业体系就是硬支撑。我们拥有全球最完整的工业体系，这是我们最核心、最独特的优势之一，是全球唯一拥有各个工业门类的国家。简单来说，就是我们生产任何一种产品，都能在国内找到上下游配套的企业，实现一站式采购和生产。我们举个例子，像珠三角地区，这是我国制造业配套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一家生产空调的企业，在珠三角1小时的车程之内，就能找到压缩机、冷凝器、遥控器等所有的零部件供应商，还有专业的组装、检测、物流服务商，不用从外地或国外进口。有的外资企业老板说，在国外建家电工厂，配齐零部件供应商， 就要花半年甚至一年的时间，在珠三角几周就能搞定，而且物流的成本低，交货快。

0: 质量好，这种配套能力让企业能够快速地响应市场需求，不仅降低了企业的生产成本，而且提高了供应链的响应速度，让我国制造业在全球市场具备难以替代的竞争优势，也吸引了大量的跨国企业来中国布局。我们国家有14亿多的人口，中等收入群体超过了4亿人，这个超大规模的市场已经为制造业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和强大动力，是制造业得以持续升级的重要支撑。
1: 如果把国民经济比作一栋高楼，制造业就是深埋地下的地基，越坚固才能盖得越高越稳。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朱红任认为，十五五时期，我国制造业的发展任务就是既要守住我们现有的成果，又要实现迭代升级，让制造业不仅体量足，更质量优、韧性强，真正成为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顶梁柱。朱红任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还要积极参与国际标准的制定，掌握行业发展的主动权。
0: 我们讲标准，标准是什么？标准就是制造业的游戏规则，你根据什么进行生产，根据什么与别人进行连接、进行交换，你根据什么说你符合了质量的要求。可以说，谁掌握了标准的制定权，谁就掌握了行业发展的主动权。十五五时期要鼓励企业、高校、科研机构和社会组织参与标准的制定，特别是参与国际标准的制定，要将我国的技术成果、产业优势转化为国际标准，提升我国在全球制造业领域的话语权。当前，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驱动的新型工业化浪潮正重构产业格局与竞争规则，给我国制造业带来了重大机遇。面向十五五，中国制造业要牢牢把握新时期的重大机遇，紧密地围绕在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产业升级核心痛点以及全球科技创新的新态势面前，要聚焦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四个关键方向，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加速转变，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新型工业化发展、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支撑，为全球可持续发展贡献中国的力量。
1: 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林颖，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新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12到14号，西南地区东部、江南、中南部、华南将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此外，东北地区中南部、华北等地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并伴有风雹天气。15到19号，南方强降雨维持，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华南将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局部大暴雨或特大暴雨。未来10天，东北地区、华北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雨量分布不均，一般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我国拥有约1.8万公里大陆海岸线，约300万平方公里主张管辖海域，海洋发展空间得天独厚，多项硬核数据彰显我国海洋经济的强劲实力。2025年，我国海洋水

产品总产量稳居全球第一，港口航运规模与货运量均位居世界首位，同时海上风电各类海洋能装机规模位居世界前列。今年以来，我国高端定制船舶不断取得

0: 然增长主力。与此同时，我国海上风电关键装备自主化水平不断提升，世界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星近日完成了海上安装，投产后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绿电。从近海到远海，我们对海洋的认识正随着中国人不断拓展的足迹变得更加清晰。
1: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2: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3: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4: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3: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5: 在中国，这里有宝润的精神，以树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3: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6: 希望通过我看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3: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7: 环球这一刻，
8: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6月10号，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北京时间10号上午，美国对伊朗发起了3轮袭击，随后伊朗作出回应，对约旦、科威特、巴林的美军基地发起了回击，请问中方对中东局势再次升级有何评论？林健表示，中方对当前的伊朗局势深表关切，相关各方应保持冷静克制，停止激化矛盾、升级局势，采取切实的措施缓局降温，坚持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10号上午，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称，美国以伊朗击落一架阿帕奇直升机为借口，对伊朗南部地区发动袭击，此行为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再次暴露了美国罪恶的战争本性。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侵略以及对伊朗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公然侵犯，伊朗武装部队行使其固有的合法自卫权，对该地区作为侵略源头的美国基地和资产进行了严厉打击。伊朗外交部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的军事侵略行为，并再次重申地区所有国家负有法律和道义责任，防止美国和以色列利用其领土和设施策划、组织、实施针对伊朗的侵略行动。10号，以色列军队对黎巴嫩南部两个村镇居民发布紧急撤离警告。以军称，鉴于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以军将对其采取强力打击行动。警告要求当地民众立即撤离至距离相关村镇至少1公里的开阔地带。此外，以色列国防军当天表示，过去一天，以军继续在黎巴嫩南部打击黎真主党相关基础设施，其中包括一处用于发射无人机的地点、火箭弹发射装置以及相关武装人员。无国界医生组织9号说，尼日利亚东北部5月初爆发的霍乱疫情已导致7000多人感染，至少74人死亡。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局长罗德尼斯科特9号表示，预期于2027年底前建成美国与墨西哥边境隔离墙。南非警方10号称，南非约翰内斯堡9号发生枪击事件，造成至少12人死亡、9人受伤。加拿大警方9号说，加拿大航空公司一名退休飞行员

0: 被指控涉嫌无照飞行16年。该飞行员名为杰弗里·沃尔，59岁，来自安大略省。他面临欺诈、使用伪造证件等多项指控，将在本月底出庭受审。第五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10号在重庆举行。本届论坛以恪守与重塑智能时代的媒体使命为主题，有关国家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媒体机构、中外智库、跨国企业等各领域代表共约300人参会。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资讯有故事。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有故事。
3: 随着美加墨世界杯开幕的脚步越来越近，4年一度的足球盛宴将在这个夏天吸引全世界的目光。但与今年世界杯一起呼啸而来的，还有覆盖了几乎整个北半球的高温天气。
4: 这柏油路面不仅烫手，感觉都能在上面煎鸡蛋了。
3: 从墨西哥举办城市蒙特雷，到位于美国南部的达拉斯、休斯敦、迈阿密，甚至东北部的新泽西，高温高湿天气已对参加世界杯的运动员身体构成了极大考验。
4: 目前瑞典的气温还达不到30摄氏度，而且还有点冷，所以我们采取了所谓的被动制热。
3: 资讯有故事，美加墨世界杯开幕在即，超级厄尔尼诺正在路上了吗？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当地时间6月11号晚，美加墨世界杯将拉开大幕。这是历史上第一次由3个国家共同举办世界杯，人气热度超高。同时，与世界杯氛围一起不断攀升的，还有现实意义的热度。本届世界杯将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的16座城市举行。据预测，这16座城市中有14个可能出现超过安全阈值的高温。世界气象组织上周发出警告，今年6月至8月发生厄尔尼诺现象的可能性为80%。有媒体甚至提醒人们，超级厄尔尼诺可能正在路上。高温对于世界杯的影响显而易见，一个没有剧烈运动的普通人，光是在太阳底下走上几分钟就已大汗淋漓。湿热的气候对参赛球员的身体形成了前所未有的考验。当地时间6月2号中午，作为头号足球迷的法国总统马克龙来到位于巴黎郊区的克莱枫丹训练基地，看望正在备战世界杯的高卢雄鸡。美国东部时间6月16号晚，北京时间6月17号凌晨，法国队将在美国新泽西体育场迎战小组赛第一个对手塞内加尔队。24年前，在2002年举办的世界杯揭幕战上，首次参加世界杯的塞内加尔队曾以1-0击败当时的卫冕冠军法国队，成为世界杯历史上最大的冷门之一。本届世界杯首战在于塞内加尔，法国队当然不希望历史重演，但当下最令他们头疼的却是飙升的气温。训练间隙，球员拉扬·谢尔基对记者说，我得找个阴凉的地方，大太阳让人太难受了。为了提前适应美国的高温，法国队正顶着大太阳训练。对高温天气犯愁的不只是法国队。瑞典晚报近日发文认为，瑞典队运气很差，本届世界杯有4个举办城市因高温被认为格外危险，分别是美国的达拉斯、休斯敦、迈阿密和墨西哥的蒙特雷。而瑞典队将在其中3个城市达拉斯、休斯敦、蒙特雷进行训练和比赛。瑞典队队医乔纳斯·沃纳对外表示，瑞典国内比较凉快，但为了世界杯，队员们不得不开始被动制热。
4: 我们正在尝试调整，目前瑞典的气温还达不到30摄氏度，而且还有点冷，所以我们采取了所谓的被动制热。
3: 瑞典队采用的秘密武器是一个高温舱，所谓高温舱就是一个能够模拟38摄氏度的高温高湿环境，

0: 户外场上训练结束后，热点球员会进入高温舱再进行耐热训练，蒸桑拿、泡热水，启动感单车，为应对世界杯期间的高温挑战做准备。天气预报显示，在这个夏天，美国南部和墨西哥北部部分地区白天的平均最高气温将达到30多摄氏度，
1: 在较热的天气甚至可能升至40摄氏度，即使是位于美国东北部的球场也逃不过高温考验。在世界杯期间呢，纽约新泽西赛区一共将承办8场比赛，包括5场小组赛、2场淘汰赛，以及7月19号的世界杯决赛，也就是说， 本届世界杯的最后冠军将在这里诞生。那到了世界杯期间，这里也不会再叫大都会人寿体育场，由于国际足联赛事期间对球场商业冠名统一规定，这座体育场馆将使用官方名称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为了迎接世界杯，这座平时服务于美式橄榄球的球场也经历了一次足球化的改造。为了满足比赛需求呢，球场角落区域约1740个座位被移除，以腾出足球场地和角球区域所需的空间。
0: 天然草坪也从北卡罗来纳州运抵新泽西完成安装。这是总台记者许涛日前从新泽西体育场发回的报道。纽约新泽西体育场本次共承办包括决赛在内的8场比赛，由于没有封闭屋顶和空调设备，超过8万名观众同时观赛时，将导致场内热量更加聚集，被认为是最容易受到极端高温影响的世界杯场地之一。 高温可能对比赛的方方面面都产生影响。英国帝国理工学院学者克里斯托弗·莫林顿近日在受访时提出了一个衡量热压力的指数 WBGT，
2: 这是一个湿球黑球温度 WBGT 指数仪，这是衡量热压力的更好方法，因为标准温度计没有考虑湿度。湿球黑球温度简称
0: WBGT， 是国际足联采用的同样也是运动领域公认的热压力指标，综合考虑了空气温度、风速、湿度和辐射热4个因素计算得出，能更准确地反映高温对人体健康的实际威胁。根据国际职业足球运动员联合会的建议， WBGT 达到26摄氏度时，中暑风险就会显著增加，赛事主办方必须安排降温休息时间。 当 WBGT 达到或超过28摄氏度时，比赛将不再安全，建议暂停。1994年美国上一次举办世界杯，许多球迷对那次世界杯最深的记忆，恐怕是意大利球星罗伯托·巴乔在决赛的点球大战中罚丢了最后一个点球，留下了世界杯历史上最忧伤的背影。
3: 他罚丢了点球，巴西赢得世界杯。
0: 但国际科研合作机构世界天气归因联盟更关注的是， 1994年美国世界杯赛事中， 有21场比赛的场地 WBGT 达到26摄氏度， 也就是国际职业足球运动员联合会认为的不安全线。 而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这一数字预计上升至26场。 1994年 WBGT 达到28摄氏度， 不适宜比赛的场次有3场， 而2026年预计为5场。该机构警告，时隔32年，一些比赛场地出现极端高温的风险已经翻了一番。2026年夏天，高温的威胁不止于世界杯赛场。英国伦敦蜿蜒流经市中心的泰晤士河因清洁问题一直饱受诟病。5月中旬，英国政府破天荒地将泰晤士河的汉姆段设为官方指定游泳区，
3: 伦敦市民纷纷下河避暑。伦敦市民查理·贝恩斯在水里一副很凉快的样子。这里很清爽，在今天这样的大热天里简直太理想了，完美，我还能要求什么呢？快来吧。泰晤士河是英国新增的13个官方指定游泳区之一，这一决定背后是近期英格兰多地发布的琥珀色高温健康警报。
0: 5月25号， 伦敦希素罗机场地区气温达到33.5摄氏度，打破了英国5月单日高温记录。一天后，英国皇家植物园伦敦秋园的气温达到35.1摄氏度，再次刷新历史同期高温记录。而自英国有气象记录以来，上一个最热5月天还要追溯到1922年和1944年，气温为32.8摄氏度。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气候专家鲍勃·沃德认为，英国的夏天历史上通常

0: 常都不会很热，但现在不同了。
1: Well, Britain still thinks of itself.
2: 英国人仍然自认为是生活在一个寒冷的国家，夏季通常不会很热。事实上，现在英国夏季的气温与地中海国家相似，但我们却没有为适应这种气候而建造的住宅和办公场所。
0: 与英国隔海相望的欧洲大陆上，在位于法国北部上法兰西大区诺尔省的塞尔区镇，奶农普马埃尔又是摆放风扇又是喷水，想他的130头奶牛凉快一点。据普马埃尔介绍，平日里一头奶牛一天吃60至65公斤饲料，现在只能吃40公斤，饮水量则由每天100升翻了一番。这是由于奶牛对高温相当敏感，一旦奶牛觉得热，产奶量就会明显减少。
3: 现在的温度是32至33摄氏度，但奶牛的体感温度还要加上10摄氏度，对他们来说就像是40多摄氏度。
0: 在平均气温更高的法国西南部朗德省苏斯通镇，一所小学玻璃顶棚下的温度已达到53摄氏度，多名学生身体不适甚至休克，学校不得不停课。一名学生家长向记者抱怨，
3: 教室里有38摄氏度，而玻璃顶棚下几乎达到60度。
0: 随着美加墨世界杯开幕的脚步越来越近，四年一度的足球盛宴将在这个夏天吸引全世界的目光。但与今年世界杯一起呼啸而来的，还有覆盖了几乎整个北半球的高温天气。
2: 这柏油路面不仅烫手，感觉都能在上面煎鸡蛋了。
0: 从墨西哥举办城市蒙特雷，到位于美国南部的达拉斯、休斯敦、迈阿密，甚至东北部的新泽西，高温高湿天气已对参加世界杯的运动员身体构成了极大考验。
4: 目前瑞典的气温还达不到30摄氏度，而且还有点冷，所以我们采取了所谓的被动制热。
0: 资讯有故事，美加墨世界杯开幕在即，超级厄尔尼诺正在路上了吗？6月2号，法国气象局表示，法国经历了自1900年有记录以来最热的春季，原因是一股来自北非的暖气流在欧洲西部上空滞留，形成大气热穹顶效应，导致这些地区在5月出现了原本盛夏才有的高温天气。热穹顶是对副热带高压和大陆高压增温效应引发热浪的一种通俗表述，可以简单理解为高压系统如同盖子一样，将热空气长时间困在同一地区。下面我们来听一段美国记者约翰·莱斯特近日在巴黎地标埃菲尔铁塔附近的报道。
2: 这柏油路面不仅烫手，感觉都能在上面煎鸡蛋了。过去几天气温飙升到35摄氏度左右，今天依旧热浪滚滚，这让我们忍不住发问，面对不断加剧的气候变化，各个国家还有像巴黎这样的城市都做好准备了吗？能尽快适应这些变化吗？
0: 西欧的春天炎热难耐，在南亚次大陆，高温热浪带来的则是致命考验。5月下旬，印度北方邦班达地区最高气温飙升至48.2摄氏度，刷新了该地区自1951年以来历史气温极值。印度首都新德里的气温也达到45摄氏度。位于新德里东部的桑杰湖水位大幅下降，人们忙着清理因高温缺氧死掉的鱼。在距离新德里160公里的莫拉达巴德，一群山羊在热浪中集体病倒，出现发烧、腹泻和脱水等症状，不得不接受输液治疗。今年5月底，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研究人员在《环境健康前沿》杂志发表的一项研究认为，一次单日极端高温事件就会在印度全国范围内导致约3400人死亡，而持续5天左右的热浪可能造成近30000人死亡。印度气象局气象专家帕拉瓦特表示，
5: 印度今年经历了持续超过10天的长时间热浪，这在往年并不常见。
0: 热浪同样席卷了印度邻国巴基斯坦，巴基斯坦最大城市卡拉奇多次突破40摄氏度高温，医院里挤满了中暑的患者。当地医院急诊科主任伊姆兰·萨尔瓦尔·谢赫对记者说，
6: 以前我们每天接诊约20名肠胃病患者，

0: 主要症状是腹泻和呕吐，现在这类患者人数翻了一番。
1: 今年印巴一些地区的气温比季节正常值高出5到8摄氏度，而且不止热，还又热又湿，一旦高温和高湿两者结合，人体便难以靠出汗来实现降温。今年3月发表在科学期刊《自然》杂志的一项研究显示，对于户外活动的老年人来说，35摄氏度90%湿度，与45摄氏度30%湿度的环境一样致命。即使是18至35岁的健康人群，在这样的环境中，死亡风险也大大增加。在即将到来的北半球盛夏，高温高湿的威胁还将持续。6月1号，英国气象局发布报告认为，今年夏天北半球将面临极端高温天气，主要原因是全球气候变暖以及可能出现的强厄尔尼诺现象。一家英国媒体主持人贾斯汀·罗拉特近日在节目中向观众介绍什么是厄尔尼诺现象。
2: 如果你想更清楚了解发生了什么，我们可以观察海面下的情况，看看这里。卫星、固定式海洋浮标以及海洋漂流仪器都显示，一股异常强大的高温水流正在赤道太平洋海面下形成，就是这片红色区域。当这些热量向上涌时，一些预测认为太平洋部分海域的海表温度可能上升超过20摄氏度，甚至可能更高。这将形成异常强烈的厄尔尼诺现象。
1: 观测研究显示，去年12月，太平洋中部海域的温度还低于平均水平，3个月后，这片海域温度升高，南美洲沿岸出现了非常温暖的海水。到了今年4月，厄尔尼诺的迹象已经十分明显，主要监测区域的温度持续升高。6月2号，世界气象组织发布公报称，厄尔尼诺正在形成，全球极端天气风险上升。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塞莱斯特·绍洛向新闻界介绍说，
3: 我们的专家预测，2026年6月至8月出现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为80%。
1: 厄尔尼诺是地球上最重要的自然气候现象之一，其特征是赤道地区太平洋中东部海域海表温度持续异常升高，继而改变大气环流，影响全球天气和气候。如果把占地球表面积1/3的太平洋想象成一个巨大的散热器，当厄尔尼诺现象发生时，这个散热器就会释放出大量的额外热量。据统计，自1951年有气象记录以来，总共发生过22次厄尔尼诺事件，最近一次发生在2023年至2024年。2024年也是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年。那么今年这次可能已经在路上的厄尔尼诺为何会被媒体形容为超级呢？
4: Super El Nino。
1: 世界气象组织在其官网指出，无论厄尔尼诺现象的强度被归类为弱、中、强还是超强，该组织都不会使用超级这一说法。因此，超级厄尔尼诺并不是一个严格的官方气象等级，但其风险却非常真实。多国气象机构预测认为，此次厄尔尼诺的强度有可能达到强或超强。1877年至1878年，地球曾经历过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导致大规模干旱和饥荒，造成数百万人死亡。1877年，伦敦一家报纸上的插图描绘了那一年印度南部城市班加罗尔。不过，那样的毁灭性打击如今不太可能重演，因为在将近150年后，人类对厄尔尼诺已经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在英国帝国理工学院气候科学家西奥多·基平看来，如今的棘手挑战在于厄尔尼诺现象与气候变化的叠加。
5: 由于气候变化，我们已经进入了一种新的气候状态。厄尔尼诺加上气候变化，意味着与气候变化之前的单独厄尔尼诺现象相比，我们更有可能经历前所未有的极端天气事件。
1: 另一个令人担忧的现实变量是，近几年全球各地极端天气出现的频率不断增加，国际社会对气候危机的关注却在下降。今年2月，美国科罗拉多大学波尔德分校媒体与气候变化观测站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 2025年，全球气候相关报道量比2024年下降了14%，比2021年的峰值下降了38%。今年1月，世界经济论坛发布2026年全球风险报告，在当前风险排名中，地缘经济对抗由去年的第三名跃升至第一名，极端天气事件排名第三。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指出，厄尔尼诺叠加气候变化将使气候灾害更具破坏性，波及范围更广，超越单一国家的范围。唯一有效的应对方式是采取与危机规模相匹配的气候行动，而这需要国际社会携手努力，共同应对。本段节目内容摘编自总台央视新闻频道《世界周刊》，编辑整理林颖，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新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听见了吗？这是黄沙吞噬绿洲的声音。
1: 全球每分钟就有数十公顷土地沿荒漠化，失去生机。
0: 牧民的歌声，孩子的学堂，最后的泉水，都在沙暴中沉默。
1: 沉默。但每一滴水，都在复活土地。
0: 每一双手，都能筑起绿墙。
1: 每一棵幼苗都是与未来的契约。
0: 在黄河几字湾，光伏板正向黄沙深处推进，板下的牧草已悄然返青。
1: 在撒哈拉沙漠南缘，绿色长城正在延伸。
0: 在尼罗河上游，菌草锁住了水土流失。
2: 我每天都节约一张纸，
3: 我关紧水龙头，节约用水。
4: 我的愿望是为地球种下更多的树。
1: 当科技、智慧与文明一起合奏，你听，
0: 这是地球重生的声音。防治荒漠化，行动就是未来。
5: The world in a minute.
6: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Sand 沙子。沙子被广泛应用在建筑、交通、芯片制造等多个行业，现代经济几乎离不开这种看似普通且随手可得的资源。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最新报告显示，全球每年开采的 sand 沙子接近500亿吨，沙子已经成为继水之后全球第二大被过度开发的自然资源。全球对优质沙源的需求随着发展建设不断增长，随之带来的环境问题也是日益突出。研究显示，河床遭到过度开采以后，可能导致洪水风险上升、地下水位下降以及水生生物栖息地退化。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呼吁各国加强对沙资源的管理，包括建立国家资源清单、完善监测体系，并将 sand 沙子视为具有战略意义的重要资源。
7: 环球资讯广播，
8: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7: 世界在你之间。
9: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10: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11: 真的是如睡井山。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12: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情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13: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14: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7: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15: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0: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0: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2: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0: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3: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0: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4: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0: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5: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6: 你好吗？
5: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8: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环球资讯广播，
8: 从耳边到世界，
7: 分享世界每一刻
8: 环球资讯。
9: 环球这一刻，
1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6月10号，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主持例行记者会，针对欧洲计划对中国、土耳其、印度及其他国家的企业采取制裁措施作出回应。林健表示，我们多次说过，中方一贯坚决反对缺乏国际法依据、没有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已多次向欧方提出严正交涉，敦促欧方纠正错误的做法，撤回非法单边制裁。中方将密切关注有关的动向，并将采取必要的措施，坚决维护自身的正当权益。6月10号，中国海警台州舰编队在我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维权巡航，这是中国海警依法开展的维权巡航活动。继续来关注新闻。据伊朗媒体10号报道，伊朗军方消息人士表示，在当天伊朗针对美军的反击行动当中，70%的预定目标被成功击中。该消息人士说，伊朗武装部队的远程弹道导弹和无人机突破了美军基地的防御系统，击中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美军基地和巴林美军第5舰队的预定目标。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9号呼吁各国政府消除一切障碍，确保残疾人能够参与政治与公共生活各个方面，并赋予他们权力，使其成为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全面合作伙伴。联合国9号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以色列政府直接参与了约旦河西岸犹太定居者对巴勒斯坦平民的暴力袭击事件，造成巴勒斯坦人死伤以及流离失所。联合国公布的报告称，自2023年以来，以色列犹太定居者对巴勒斯坦村庄和农业用地的袭击事件上升了130%，而以色列军队常常与这些犹太定居者一同行动，充当起保护伞。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9号表示，俄总统普京与美总统特朗普之间的电话交谈目前尚未列入议程。 佩斯科夫指出，美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调解进程目前处于暂停状态，但美国仍与俄罗斯和乌克兰方面保持接触。索马里足球裁判奥马尔·阿尔坦抵达美国迈阿密后遭拒绝入境，无缘本届世界杯。此事在索马里国内引发强烈不满，索马里政府、足协以及非洲足联纷纷表达痛心与惋惜。索马里足协九号说，尚未收到美方关于拒绝入境的正式解释，已着手联络国际足联及相关机构了解事件原委。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档案揭秘。
7: 环球资讯广播，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6: 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7: 青藏高原雄踞世界屋脊，被誉为地球第三极。它是亚洲水塔、生态屏障，更是无数科学家心向往之的秘境。这里平均海拔超4000米，群山巍峨，冰峰林立，孕育了长江、黄河、澜沧江等多条大江大河，蕴藏着地球演化的终极密码。然而，在半个多世纪前，这片广袤高地还是世界科学界的空白区。西方探险家随意出入，却没有中国人自己的系统科考。直到1973年，一支特殊的科考队伍踏上高原，开启人类首次大规模、多学科、全覆盖的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他们用脚步丈量冰峰，用青春守护国土，在生命禁区书写了中国科学家的传奇。那么，旧中国的青藏科考经历了怎样的空白与艰辛？新中国为何要举全国之力启动首次青藏科考？首批科考队员如何冲破险阻，挺进藏东南？在与世隔绝的高原上，他们又经历了怎样的生死考验呢？我是佳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探秘第三集，中国首次青藏科考纪实上。在世界地理版图上，青藏高原曾是最神秘的空白地带。直到20世纪初，西方探险家仍然狂妄宣称，人类对这片土地的了解与对月球背面同样无知。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四次闯入中国西部，涉足藏北高原，绘制地图，采集标本，一度被奉为青藏探索权威。他在著作当中写下耸人听闻的描述，把青藏高原描绘成只有西方勇者才能征服的绝境。然而，那些以探险为名的考察终究是走马观花，既无系统数据，更无科学深度。广袤的青藏高原依然是科学上的未知之地。斯文赫定所处的时代，影响人类历史、改变世界地理认知的地理大发现刚刚过去，它的余波正引发着世界范围的探险热潮。地理大发现是指15世纪至17世纪的大航海时代，欧洲的船队为寻找新的航线和贸易伙伴而远航世界各大洋。哥伦布、麦哲伦、达伽马等一大批著名的航海家、探险家在这一过程当中发现了新大陆、新航线，把各大洲联系起来，也勾勒出了真实的世界版图。到19世纪的时候，地理大发现引发的探险浪潮变成了向地图中的空白点宣战，一支支探险队向着不为人知的神秘之境挺进。
11: 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多单枪匹马的无名之辈，凭借测绘了一条热带雨林中的河流，或标明某个处女峰的海拔，就在一夜之间名扬天下。1893年至1935年期间，斯文赫定先后四次到达中国西部，调查了帕米尔山脉、塔克拉玛干沙漠和博斯腾湖，发现了楼兰古城，并且首次描述了罗布泊沙漠雅丹地貌的成因。这些成果让他成为飞升世界的探险家。在青藏高原，斯文赫定到达了马旁雍措湖与冈仁波齐峰，填补了地图上西藏的大片空白。西藏的探险让斯文赫定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他的随从先后死去十几人，牲口则几乎全军覆没，能活着出来的只有十分之一。踏足青藏高原的西方人不少，但是就科学考察来说，广袤的青藏高原还有太多空白，那里仍是一片神秘之地。直到20世纪上半叶，西方地质学家都没有真正进入西藏腹地，甚至没有一位西方科学家到达拉萨，即便是斯文赫定也只是在藏北转了个圈。中国的科学家踏上青藏高原要等到上世纪30年代。现代科学在中国初建，中国人开始证明自己的聪明才智同样能够攀登科学高峰。这其中最被后人感念的是两位独行侠士的传奇人物，他们是植物学家刘慎鄂和气象学家徐静之。刘慎鄂从法国学成归来，担任北平研究院植物学所主任。1932年，他随着当时的西北考察团完成新疆的考察任务之后，独自一人取到西昆仑古里雅山口，穿行藏北高原西侧，一直走到了印度境内。那一年，刘慎鄂带回了2000多号高原植物标本。徐静之则是受时任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所长竺可桢的委派，担任资源委员会青藏调查员，于1934年随商队自青海进藏。途程3个月，徐静之一路观察气候，记录温度，测量海拔，留下了中国人对青藏高原最早的科学观测。他还在拉萨建立了高原上第一个测候所。与此同时，中山大学组织贡嘎山地理和生物考察，植物学家王启吾到西藏察隅县察瓦龙地区进行植物调查采集。植物学家吴征义在抗战期间登临白马雪山。地质学家孙建初在抗日战争期间在玉门为祖国找到了第一块油田，被称为中国石油之父。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孙建初也是最早登上青藏高原的中国科学家之一。1935年，他受中国地质图编纂委员会委托，负责甘肃、青海、宁夏地质调查，成为首批跨越祁连山南北进行地质填图的先行者。那时的孙建初不会想到，许多年以后，他的儿子孙宏烈会成为中国青藏高原科考的领军人物，在青藏高原上比自己走得更高、更远、更久。新中国成立后，填补青藏科考空白成为一代科学家的夙愿。其实早在上世纪20年代初，留学归来的竺可桢就提议过组织蒙藏探险团。他在倡议中痛心疾首地呼吁，国土被外人窥探，而国人茫然无知，是国家奇耻大辱。在国家积贫积弱的时代，竺可桢的倡议注定无法成为现实。在担任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所长时，他委派徐静之进藏筹建高原气象站，宏大夙愿总算栽下了一棵小苗。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仅一个月，中国科学院即宣告成立。早就对青藏高原科考心心念念的中国学者们，希望早日填补这一区域的空白。 只是新中国初创，一穷二白，百废待兴，还没有能力开展大型的青藏高原综合科考。再加上西藏和平解放之初特殊的政治条件，青藏高原科考科学研究尚无条件全面展开。尽管如此，中国科学院组织的青藏高原考察还是开始了。事实上，新中国实施的综合考察就开始于西藏。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的协议公布之前，为调查研究西藏的地方状况，当时的新中国政务院委托中国科学院组织西藏工作队。西藏工作队的目的是为中央帮助西藏兄弟民族发展经济文化建设事业提供参考资料。对于学者们来说，这当然也是一次难得的学术考察机会。这也是有史以来第一次由中国人自己组织在青藏地区开展的规模较大的考察活动。1951年6月和1952年6月，中国科学院西藏工作队的考察队员们分两批，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8军一起向西藏进发。西藏工作队的全部装备都来自部队，50多名来自中央各部、中国科学院内相关研究所和高等院校的研究人员、大学教师和学生，都是清一色军人打扮。他们随身携带的工具只有计步器、气压表、罗盘等最基础的简陋专业工具。但就是用这些小米加步枪的装备，西藏工作队完成了东起金沙江、西抵珠穆朗玛、北至藏北高原伦坡拉盆地的路线考察，编制了沿途1:50万路线地质图和重点矿区图，编著了西藏东部地质及矿产调查资料，并首次进行了青藏高原地层划分，沿途收集了土壤、气象、农业、语言、历史等科学资料。中国青藏高原科考领军人孙宏烈院士评价，这些考察成果为后来西藏的地质研究与找矿工作奠定了基础，对促进西藏工矿事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在1973年之前，我国的青藏考察大多依附于现实任务，被称作任务带学科，登山加科考成为主要模式。贺龙元帅首倡登山科考，聂荣臻元帅力主珠峰考察，国家体委与中国科学院携手，让科考队员随登山队挺进高峰，采集标本，测量数据。这种模式虽有突破，却难以实现全域覆盖系统研究。1960年，西藏综合科考队仓促组建，却遭遇经济困难与边境冲突，中途夭折。孙宏烈等青年科学家刚踏上高原，就被迫中断研究，只能在局部地区零星工作。长达10余年里，中国科学家只能望高原兴叹，等待一次真正属于中国的全面系统的科学远征。历史的转折出现在1972年，随着局势趋于稳定，周恩来总理强调加强基础科学研究，几乎一片空白的青藏高原科考被推到最前沿。同年7月，珠峰科考总结会在兰州召开，这次会议被永远载入青藏科考史。会议决定组建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队，启动1973至1980年8年综合科考规划。孙宏烈执笔起草方案，扛起历史重任。消息传出，全国科学界沸腾。在青藏高原科考史上，珠峰科考总结会以兰州会议之名被永远铭记。老青藏们说，青藏队自此一往无前，兰州会议上孙宏烈立了大功。青藏队及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队在1972年年底开始着手组建，青藏队队长一职由延安时期的老干部冷冰担任，他同样担任过1960年西藏科考队的队长。 毕竟年龄不饶人，一年后改由何西吴担任队长，孙宏烈任主管业务的副队长，青藏队的实际负责人。组建青藏队的消息在中国科学院乃至全国相关科研机构引发了不小的冲击波。一般人视为畏途的神秘高原，在科学家们的心中却是富丽堂皇的科学宝矿。大家纷纷报名，但是名额极其有限，上过高原者优先。水文专家张明陶主动请缨，开辟地热研究新方向，填补世界空白。森林生态学家李文华扎根云南，师从吴征义院士，凭借扎实积累入选。植物学家武素公搭上末班车，从昆明直接奔赴高原，连口水都没来得及喝，就踏上了征程。更令人动容的是，年近六旬的吴征义先生不顾年迈与病痛，毅然加入科考，在高原度过了六十大寿。吴征义先生能随口说出上万种植物的拉丁学名，现场鉴定标本，指导队员，成为青藏科考的精神旗帜。这支队伍汇聚了中国最优秀的地学、生物学、气象学、生态学人才，他们告别亲人，告别城市，向着地球第三极无畏出征。1973年5月，首支青藏高原科考队踏上了川藏线，向高原进发。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全面系统的对青藏高原的科学考察。这支队伍规模并不大，只有40多名科研人员，远远满足不了青藏科考的真正需要。毕竟这是科学考察中断多年后刚刚恢复，孙宏烈此行带队之初就有练兵的试探之意。不过练兵归练兵，青藏队可没把第一次进藏当成演习，而是首战。青藏科考的第一站选在了藏东南察隅墨脱林芝一带的深谷密林，这片区域位于喜马拉雅和横断山脉的交汇处，地质构造复杂，生物种类繁多，而且是西藏重要的农业林业区，无论是科学考察还是为当地经济建设服务都大有文章可做。当然在首次进藏的路上，青藏高原就已经让他们领教了一番高原的冷酷。时任行政副队长王振环要负责全队的衣食住行，压力比谁都大。从成都到拉萨，2400公里的川藏公路像一条长长的哈达，这是到过西藏或者心向往之的人常常打的比方。川藏公路及著名的进藏大通道318国道，被自驾进藏旅游的人们视为风景大道。不过即便是现在，那些开着豪华越野车、身着专业户外装备的驴友们也要把318国道当作一次艰难的考验，更何况是40多年前。川藏线沿线风光固然壮美，其险峻程度却世所罕见，很多路段本就是在峭壁上凿出来的天险之路，一侧是抬头望不到顶的千仞绝壁，另一侧是俯视让人两腿发软的万丈深渊，山口处无分冬夏，冰雪铺地，落石、塌方、泥石流都是经常性的。有一次进藏，青藏队刚到通麦遇到了大塌方，整条川藏线瘫痪，附近的一座兵站挤了数百人，青藏队也只能在那里盘桓多日。结果一问才知道，堵得最久的已经在兵站住了一个月。时间不等人，一年能在青藏高原开展科考活动的时间满打满算也就七八个月，青藏队耗不起。商量之下，孙宏烈、何西吴、王振环三个领导干部去塌方处探路，三个人互相搀扶着拉扯着，居然攀爬过了塌方处，汽车是无论如何开不过去了。三个人一商量分头走，孙宏烈和何西吴原路返回，组织科考队队员们徒步前进，王振环继续前行，搭车去拉萨联络车辆，这才把大家接了过去。交通运输一直是个大问题， 直到现在，回忆起自己参加过的青藏科考，王振环还这样感慨：青藏队的汽车有两种，一种是北京吉普，一种是解放牌或跃进牌大卡车。孙红烈和何西武

都和大家一起坐卡车，卡车既拉物资也拉人，多少都经过了些改装，车厢加了帆布棚，沿车厢板装了两排木板座，大家就靠着车厢板相对而坐。川藏线那个时候还是砂石路面，一路颠来颠去，尘土飞扬。还没到拉萨，很多人的大衣后襟都磨烂了。后来大家开玩笑说，把乘大卡车说成坐摇篮。小车的状况也不怎么样，王振环的工作就是跑前跑后，常坐北京吉普车，这种车并不适合高原行驶，跑一个小时水箱就开锅，到这个时候就要把引擎盖子打开，等水温降下来再开。在青藏高原行车，交通事故时有发生，王振环就经历过三次翻车事故，好在都有惊无险。那么科考队还将迎来怎样的挑战？在与世隔绝的高原上，他们经历了怎样的生死考验？煌煌巨著《青藏高原科学考察丛书》如何问世？1980年那场震惊世界的国际青藏科学讨论会又如何让中国青藏研究走向全球？首次青藏科考的收官之作为何锁定可可西里呢？欢迎明天继续收听《探秘》第三集《中国首次青藏科考纪实》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选编自北京日报，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12到14号，西南地区东部、江南、中南部、华南将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此外，东北地区中南部、华北等地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并伴有风雹天气。15到19号，南方强降雨维持，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华南将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局部大暴雨或特大暴雨。未来10天，东北地区、华北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雨量分布不均，一般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我国拥有约1.8万公里大陆海岸线，约300万平方公里主张管辖海域，海洋发展空间得天独厚，多项硬核数据彰显我国海洋经济的强劲实力。2025年，我国海洋水产品总产量稳居全球第一，港口航运规模与货运量均位居世界首位。同时，海上风电各类海洋能装机规模位居世界前列。今年以来，我国高端定制船舶不断取得突破，海工装备加速迭代升级。全球首艘万车级汽车运输船顺利交付，2.4万箱超大型集装箱船完成试航，首艘国产深海施工船天翼领航者号下水，亚洲最大圆筒型浮式生产储卸油装置开工。今年一季度，我国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36.4%，稳居全球海工市场份额首位，高端特种船海工装备成

0: 便捷生活的温度。
1: After arriving China,
2: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0: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3: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0: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4: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以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0: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1: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0: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5: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0: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
6: 环球这一刻，
7: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据伊朗方面十号的消息，伊朗格什姆岛响起爆炸声，爆炸原因尚不清楚。十号上午，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称，美国以伊朗击落一架阿帕奇直升机为借口，对伊朗南部地区发动袭击，此行为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再次暴露了美国罪恶的战争本性。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侵略以及对伊朗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公然侵犯，伊朗武装部队行使其固有的合法自卫权，对该地区作为侵略源头的美国基地和资产进行了严厉打击。伊朗外交部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的军事侵略行为，并再次重申地区所有国家负有法律和道义责任，防止美国和以色列利用其领土和设施策划、组织、实施针对伊朗的侵略行动。十号，以色列军队对黎巴嫩南部两个村镇居民发布紧急撤离警告。以军称，鉴于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以军将对其采取强力打击行动。警告要求当地民众立即撤离至距离相关村镇至少1公里的开阔地带。此外，以色列国防军当天表示，过去一天，以军继续在黎巴嫩南部打击黎真主党相关基础设施，其中包括一处用于发射无人机的地点、火箭弹发射装置以及相关武装人员。九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方将于近日与欧洲方面对接，磋商对俄谈判的启动时间与谈判代表人选。美国已准备好参与相关谈判进程，欧洲需要在相关事务中拥有独立且关键的话语权。泽连斯基说，今年6月至7月对俄乌冲突局势发展至关重要，乌方将推进明确的外交举措。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九号则表示，欧盟国家远未准备好担任乌克兰冲突的调解人，欧洲方面更倾向延续战争而非推动和平谈判。他还表示，已向俄罗斯提出各种条件作为开始调解的前提是不可接受的。南非警方十号说，约翰内斯堡克利夫兰地区九号晚发生枪击事件，导致至少12人死亡，9人受伤。警方已对枪击事件展开调查，目前尚未抓获任何犯罪嫌疑人。美国德克萨斯州科林县一家法院九号宣判，2025年在校际运动会上持刀刺死他校学生的卡尔梅洛·安东尼一级谋杀罪名成立，对其处以35年监禁。由国家新闻出版署主办的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将于6月17号到21号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本届图博会聚焦以书为媒、交流对话、合作共赢主题，将集中展出9万种版权图书、22万种精品实物。

0: 图书，举办1000余场线上线下文化交流活动。阿联酋担任本届书展主宾国。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2: 哎，我看到你了。
3: 我也看到你了。
1: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4: Hello，
5: bonjour，
6: hola，
7: konnichiwa，
5: comment ça va，
6: comment estas？
1: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8: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国产主持 Meter。
9: Hey hello， 我是来自英国的 Tony。
10: Hola， 我是来自墨西哥的 Daphne。
8: 好的，欢迎二位，同时也欢迎老外看点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咱们今天老外看点呢，来说一说20年以后旅行是什么样子。不久前呢，美国媒体发表文章，旅行在20年以后会变成什么样子。文章就说呢，首先你花费数小时在网站上搜索和比较机票与房间价格的时代即将一去不返，智能体将会处理从旅行安排到最后打车回家的一切事务。其次，生物识别技术将会取代整个旅行过程中的全部安检程序，什么排队啊，把物品放入安检箱，拖鞋等安检程序都会完全消失。另外，智能道路也会出现，道路标志、交通信号灯和车辆将会越来越多的实时共享信息，这将改变人们的旅行方式和距离。Tony， 你感觉这20年以后真的会发生吗？
9: 我昨天跟我老婆聊这个话题，你看我们为了这个事，我们
8: 还吵架，讨
9: 论了半天。吵架还不至于，但是差点吵起来。咱俩意见不合，容易比较容易吵架。我跟我老婆吵的不是20年以后会不会发生这么一个事儿，而是我觉得20年之后会。他觉得不用20年，他觉得10年就差不多了。
8: 就分歧在10年还是20年以后，是吧？
9: 对，而且他说的是，我觉得你们英国的那个基层不一定，可能20年、30年确实有，但是咱们北京地上呢，那怎么着得10年应该能搞定。
8: 我觉得你的爱人保守了，可能8年就够。
9: 但是这方向的发展真的对我们这种情况来说真的很好，因为其实我以前出差的时候或者什么的，我觉得在机场要待一天也没啥，就是一个理所当然的事情。比方说我知道我今天去上海出差，我得提前到机场，得排队拿票，在那等3个小时等等，这一切我都能接受。但是我发现自从我有了孩子之后，我对这个机场的这个效率越快越好。带小孩乘飞机真的很累，而且你得不停地给他找事情做。其实对于我们来讲的话，能缩短时间真的是比什么都重要。我记得上次我是带了家里人一起回英国嘛，从北京现在飞英国是10个小时，我们在机场也待了3个小时。那3个小时呢，差不多是我跟他妈妈轮着陪孩子玩，就比如说我去办了一个机票，妈妈的一直陪孩子玩。当我办完机票之后，妈妈要休息，她说我去弄饭吃，你陪她玩，你会给我休息一下，说行。然后我们上飞机之后呢，不骗你，真的，他们那个航空公司特别的善良，他看我们太辛苦了，空姐都轮着班带我们的孩子玩，就陪他聊天，真的特别的费劲，5、6个人带一个孩子坐10个小时的飞机。我觉得你要是能把北京到伦敦这个时间缩成一个3个小时，跟我们回郑州差不多，那太美了，真的一点事都没有。我们不用说年年回英国，我每6个月一去，我可能就回去一次。
8: 所以提到的是
9: 改变我对旅行的这个认知。
8: 出门的2个痛点：第一，你之所以早到机场，是因为要安检托运行李。如果像前面所说的，如果生物识别技术从你出门的那一刻，或者打上无人出租车那一刻，就开始跟机票和你个人身份进行连接，可能安检就已经结束了。如果有无人的那种运输车，把我的行李直接就运送到机场，这个安检我可以至少省1.5个小时，或者甚至2个小时，这是一个痛点。另外一个就是你说的，10个小时飞到伦敦太长了，能不能变成3个小时，甚至2个小时？
10: 我是因为经常就是得在这个墨西哥跟中国飞嘛，那墨西哥跟中国的距离差不多12到13个小时，
8: 直飞是吧？
10: 直飞。所以我非常非常的希望飞机能快一

0: 点儿，对，快一点儿。然后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最大的不舒服的，在坐飞机的这一点就是座位特别的小，特别的紧。所以我是在想，如果以后这个飞机的这个速度也变快了，那是不是我们就可以有多个航班？那我们既然已经有多个航班了，我们这个位置能不能给我们的这个
1: 宽
0: 舒
1: 大一
0: 适
1: 些，
0: 体验，对，再好一些呢？
1: 这个其实已经可以满足。你知道现在我们中国的大飞机 C919，那个航空的座椅的，包括前后的腿部的空间，左右的这个座椅的宽度，是完全可以满足的。这个其实已经是可以有的，可以期待的。
0: 我非常的期待，特别是我觉得更期待的是我弟弟。那我弟弟现在1.8米的高个子，你说他要坐一些从
1: 经
0: 他
1: 济
0: 会经
1: 舱
0: 常
1: 的那样
0: 飞，
1: 的座位，
0: 对，他会经常飞巴西，那巴西更远，比墨西哥更远，至少
1: 他为什么要经
0: 十
1: 常
0: 六个
1: 去
0: 小
1: 巴
0: 时。
1: 西，在那边学习是吗？
0: 对，所以就是这样飞来飞去的，那会非常的痛苦。对于1.8米的高个子，然后托尼，您刚刚说您有孩子吗？那我们家里是3个，我妈妈以前就要一个人带3个孩子，然后那时候直飞的飞机很少，所以她有的时候要在机场待12个小时，她一个人要陪孩子待12个小
1: 你真厉
0: 时。
1: 害！二位，我听得出来，都是希望这个旅途啊，尽量的缩短、缩短再缩短，这样呢，可以让我们的旅程呢，相对来说轻松一下。但问题是，Tony 刚才也提到了这样的一个安检过程，你是也不希望要，对吧？可以让自己更加轻松。你曾经也跟我说过，说英国人最爱排队了。这个到机场如果不排队，是不是你这种仪式感呢，或者乐趣也会大大减少？对英国朋友来说。
2: 你太小看了我们了。我说我希望这个过程缩短，我没说不要排队啊。
1: 还要
2: 就
1: 排
2: 是
1: 队。
2: 我没有时间去拍别的事情。英国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书店叫 W.H. Smith，刚好我们机场有。我有这个时间的话，我多买几本书，边买边排队，多幸福啊！我就是我可以排队去拍我喜欢的事情，
1: 就是
2: 就是
1: 飞
2: 排
1: 机
2: 队它
1: 上你
2: 是。
1: 不想去浪费时间，但是排队在地面排队是可以接受延长的。
2: 对，我发现 Peter，我们俩老外看电影这么多年，你还没找到排队的乐趣。排队也得排一个好事情，就比方说你在机场啊，你排3个小时的队拿个机票，这个很让人难受，因为你这3个小时你最后你拿的是一个机票。但是比方说你让我排队，你3个小时去拿个汉堡，那我重点我不是拿了汉堡吗？这是完全不一样的心态，不一样。那个队我还是得排，但是他重点得给我一点好东西，这样我就心里很舒服
1: 我以
2: 啊，
1: 为
2: 开
1: 扎夫
2: 心。
1: 尼会频频的摇头，但是扎夫尼刚才非常的认可，这
2: 是排队
1: 墨
2: 很
1: 西哥
2: 辛
1: 朋
2: 苦
1: 友也有
2: 啊，
1: 这习惯。
0: 对，而且我们现在既然在聊英国排队，那我就在想，如果能节约这个时间的话，那飞机上的食物是不是能更好的？你说3个小时，那我们是不是就能吃到热乎的食物呢？是不是能吃到好吃的 tacos，或者是你刚买的这个从墨西哥买的 tacos，我朋友在中国的朋友就能吃到呢？因为我还热乎呢。所以，我非常的赞同，就是你排队，你是要排你喜欢的队。那我时间，我也是要放在我想要放的这个时间上面。
2: 我这期老外看店过去之后，我还是得找机会带 Peter 去好好排队，让他找到排队的那个幸福感，他还是没有感受到。
1: 我听着就没幸福感，谢谢你的关照。刚才 Daphne 说那个 taco，你们墨西哥人不叫 taco，是 taco，tacos
0: Tacos。
1: 是吧？尽管它是 T，但是你们发 da。Tacos，
0: 对，
1: 这才是地道的 Tacos 啊！以后不说我要吃 taco，是 Tacos。那好吧，其实你看，人类关于距离的感受，不管是去旅行也好，还是去工作也好、出差也好，因为这个距离的时间的缩短，大家这个思维模式也都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像现在在中国，很多朋友去上海出差，当天去，当天回，然后把事情也都办了。或者到那儿吃一顿晚饭就回来了。两座城市尽管相隔这么远，大家是不是这种意识也都会改变？没多远，一脚油的事儿。
0: 是我觉得确实是会改变很大的，特别是我 就是来自长大的这个城市很小，
1: 嗯，
0: 然后突然一下子来北京读书，那北京很大嘛，那在我的时间概念里有一个非常大的转变，就是我之前对于我来说30分钟是一个已经很长的距离了，很遥远的距离了，然后来北京之后

0: 十分钟它其实很快的，很短的。
1: 对。
0: 所以我觉得以后如果我们能这个飞机上的出行会大大的减小，真的是会对大家的这个时间观念是会有所改变的。
1: 这也是可能很多外国朋友来到中国旅游，比如说坐高铁，就是从北京到上海，或者从北京到西安哪些城市啊，这就到了，这种意识的冲击力是很强的。
2: 我上个礼拜其实就有这种感受。我们上个礼拜我老婆她刚收，她收到通知嘛，她老板说她下礼拜她要去上海出差，然后因为我自己有工作，我自己也在北京，我的工作也在带孩子，会比较忙。我就问一下她的一个具体时间，她说我还没定，我还得跟你说说。行。结果她那天晚上回家，她跟我说是这样的，她说我周日去上海，说行，我周二回来，然后我周四再出发回上海，说啊。你怎么是这么一个行程？然后后来我老婆跟我解释，她说其实她那个就是去上海一周，但是她怕我那个自己的孩子工作很忙很累很辛苦，她说她中间回来一趟，帮我看一下家里没事儿，帮我带带孩子什么的。我觉得其实这个事情，我觉得在中国可能是比较常见的，就是我出差一
1: 对，它
2: 周，
1: 的
2: 但是我
1: 时
2: 中
1: 间
2: 间
1: 成
2: 回
1: 本，
2: 来一趟，
1: 对，时间
2: 对。
1: 成本并不是很高，对吧？
2: 对，他说的这个北京到上海高铁也没多长时间，他回来两天，待两个晚上，然后帮我看一下孩子，他觉得这个是完全合理的，能接受的。但是我觉得反而我们要是在英国，然后比方说去法国旅游啊，或者去英国北边旅游，或者苏格兰等等，这种情况应该是不可能。首先，第一是这个费用的问题，就是那个英国的那个火车票很贵，这价格比较高。另外就是时间的问题，它根本没有上海、北京就是那么的便利，就是哪个安检程序没那么的快，然后那个火车也比较慢，所以你根本没有这么一个考虑。我真的是这个中国式的便利，我真的是深深的感受到，你周日出发，你周回来陪我，然后你周四又走，周日下一个周日我又能见到你，感觉你一周的出差也就是去两天一个周末，回来又是走两天又回来，这个生活方式，我真的
1: 感
2: 是。
1: 觉上海就在
2: 听
1: 北京
2: 说我真的
1: 旁
2: 不
1: 边
2: 可
1: 儿，
2: 思议，我说 Oh my God, this is insane。
1: 就感觉两座城市就挨着似的，就那样的一种
2: 对
1: 感
2: 我，
1: 受，对吗？
2: 他说我去上海这个事儿，周边我感觉也就是北京到天津才能做得到这种事情而已。
3: Hello,
4: bonjour,
5: hola,
3: konnichiwa,
4: comment ça va,
6: comment estás？
3: 外国人的视角，
4: 你好，
6: 中国人的语言。
7: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1: 看来大家所有的旅行痛点都是想去远地儿，但不希望花太久，希望时间会短一些。但是你看这个新闻当中还提到了，咱们还没聊，说的就是智能体。你看他这说了，智能体将处理从旅行安排到最后打车回家的一切事务。其实现在在中国，不管是在新能源汽车呀，还是现在的很多这种 AI 的应用上边，已经出现了这些功能。我说我想吃饭，他自动就问我想吃什么，然后给我安排相应的价位，问我确定吗？你要点吗？不需要再打开另外一个外卖的 APP， 他直接就帮我下单了，然后就等着点的餐送到我的家门口。所以看现在这个旅行，一切都给你安排的妥妥当当的，但是可能多少出现了一些乏味的感受。以前去做新城市也许会迷路了，找错了餐厅，那叫冒险。可现在如果 AI 把一切都安排的完美无缺，是不是旅行会像上班打卡一样无聊？那英国朋友，包括墨西哥的朋友，对这种所谓的意外接受程度是否很高？二位喜欢那种出了岔子很有趣儿，还是说喜欢顺畅毫无波澜的一场旅行呢 ？Tony，
2: 我难选呢。我觉得如果是换我的话，我还是希望自己做主意。我觉得，可能是我比较 old fashion， 比较保守一点，但是
1: 叫老派一些。
2: 对，就老派，就我觉得自己。做计划就是我今天我想去这，然后我想去这个餐厅，然后我想找大概这么一个风景，自己打开地图，自己打开网站，慢慢看我想去的地方，就感觉很有成就感。但是我知道我这个想法可能不是每个人都有，反正我们在家讨论这个话题也是一个难吵架的点。我老婆的想法就是这个全让靠 AI， 你为什么要自己去动手呢？但是对于我来讲，我觉得自己动手，而且我觉得这是英国人很多都跟我一个想法，他可以做一个工具，但是他不能替我出主意，这个还是得靠我自己。
1: 就是在出发之前做计划，也是我沉浸式旅游的一部分，会让我更快的进入到一个旅行的状态，或者说憧憬当中。
2: 就比方说，我想吃川菜，我大概知道有一个川餐厅我喜欢，我跟 AI 说，他说你喜欢这个，你可以考虑这两个也还不错。这个我能接受，但是不能是我要吃川菜，然后他说行，你就去这一家吧。 我脑子动都不动，我就跟着他走。我说这个就感觉我们本来就成年人，该把我们搞得有点像 baby 一样，就有点像小孩子一样，就没有那么能接受。
0: 我其实以为这种做法是会比较偏向于年轻人的，在年轻人当中也是会比较喜欢自己去做攻略的。当然在我们现在年轻人，我们会说有那个叫什么，有 T 人跟 P 人。那这两个群体是什么呢？一个呢就是会比较喜欢自己做计划的，一个呢是会觉得OK， 做计不计划无所谓，只要有人帮我做了，我去玩就行。完全是两个不同的人群。我个人呢，也是会比较喜欢去做攻略，去看一下，因为从你还没有出发的时候，你其实已经出发了。如果你自己去做攻略了，
1: 没错，
0: 我是这种感觉。当然也有人会觉得不对，我的旅行是在我到达的那一刻正式开始，我不希望利用我还没有出发的这个时间把它花在这上面。那每个人的看法都不一样，但确实我是会比较喜欢去做攻略。
2: 而且这个会让你更加期待去看这个地方，因为你这个行程你也不可能是一两天就做出来。我记得像我们以前在英国大概20年前，我们就是网络时代还没那么发达的时候，就我跟爸妈去旅游，他们是好几周之前就买机票之前，他们都买了一些旅行书，把它翻出来自己慢慢看哪个地方好玩，然后就觉得越看这些资料你越期待这一次的行程，它会让你这个旅游感觉更充实更开心，更加是一个 event、
1: 是一个事件，对吗？它不光是一次旅行，
2: 对，对一个作用。所以我觉得这个会让你这个旅游变得更有价值一些。
1: 可能稍微有点不同，我肯定是属于 AI 你直接给我安排好了就好，我只不过会在他的这些建议，比如说我去墨西哥城，我会让 AI 说给我制作一个3天的墨西哥本地游，里面包括一些好吃的好玩的必打卡的一些地点，要涉及到文化的浓度要高一些，它可能会自动给我生成。因为我们要知道 AI 的逻辑，它是从无数的信息当中肯定100%挑出来的，就哪怕 Tony 你自己做，你可能做出来的跟 AI 做的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你可能说我喜欢找的这个过程，但现在我要效率，可能现在 AI 会让人的这种效率意识会更加的提高，至少在中国吧，我觉得可能中国的朋友更喜欢效率意识，它始终会占据一个主流的位置，所以它给我出来，我要确定，我再交叉验证一下，好了，这个事情可能要花3天，我可能半天就解决了，你不能说我没做攻略，但至少我觉得这半天够了，期待的心情是一模一样的。
2: 我觉得你顾虑的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万一这个行程你不喜欢了，那可怎么办呢？你只要随爽装爽装，你这个钱都花了，你也要不回来。AI 给你出的行程，你觉得一般，没有，他可能就是给你的建议都是他自己觉得好玩，但是因为他可能并不是那么的了解你。AI 呢，他也就是一种猜测，他就是觉得根据他跟你的聊天记录，你应该喜欢的是什么，但是应该和100%喜欢是两码事儿。那最后你这个旅游作废了，可怎么办呢？
0: 对，而且 AI 它大多数的时间是把 OK 大家都去的这种
1: 主流
0: 必打卡的，对，主流的给你弄出来。但是如果你是自己去研究的话，你有可能会发现我们所说的小众的这种地方，所以真的是要看人的情况。那有的人就是，
1: 那比如说二位都说哇我很特别我小众，你来北京能不去故宫吗？我去墨西哥能不去看金字塔吗？
2: 但是 Peter， 你这都已经 prove my point， 你就已经证明我的点是对的。你说的没错， AI 会叫我们来北京要去故宫，但是咱们两个在北京都生活那么多年，我们都知道要真的感受到北京要做啥呢？要找一个小胡同，然后吃一顿，然后吃一顿涮羊肉。咱俩在北京生活这么多年，我们知道这是北京的很大的一个特色的一个点，一定要做。但是 AI 他未必知道。
1: 那就让外国朋友啊，这个跟 AI 说，请给我找到一位常年在北京工作生活叫做 Tony 的英国朋友，让他告诉我怎么体会原汁原味的北京，怎么地道的北京，是吧？
2: 总之我觉得这个旅游这个事情它是非常 personal， 它是一个个人的事情，它是不仅是通过你自己的研究，还有你通过别人的交流。其实我想起以前我们有一次 我们还没结婚的时候，我跟我老婆去旅游，我们去了那个看网站之外，我们还有做了一个事情，我们特别喜欢去论坛，去看一下别人对这个地方的评价，去探索一下他们喜不喜欢，他们的感受怎么样，我们来自己猜测一下这个地方适不适合我们，这个过程我觉得特别的幸福。
1: 所以其实某种程度上你回答了我的问题，就是你还是喜欢更加顺畅毫无波澜的这样的一趟旅行，不希望中间出岔子，希望在走之前所有的问题都100%确认，这是我喜爱的，这是符合我个性化的东西。
2: 怎么说呢？他是希望他很顺畅，但是还是希望自己设计出一个更有个人化的一个行程。
1: 嗯哼。
0: 我也是比较赞同的。我是在想如何去解释这一点呢？我觉得反而如果你是你自己去找的这个行程。当然分人吧，如果我辛辛苦苦找的这家店最后哎今天没开，我肯定会非常伤心。
1: 嗯，
0: 但是呢因为我非常的
1: 也是一种经历，
0: 对，但是我因为我非常的了解我自己喜欢什么，我对我自己是非常了解的，所以我能更快的去做出对于我来说更好的一种决定。而如果反而是 AI 的话，我这一整个行程都是他做的，那如果这里出错了那我该怎么办？
1: 至少我现在明白了20年以后的旅行什么样子，有一点我100%确定，未来的游客不好带呀，每个人的兴趣爱好点都完全的不一样，那就意味着我们的旅行服务商或者说我们的 AI 再去向我们个人推荐我们想玩什么体验什么经历什么的时候，应当就是五花八门，很多的旅游的领域或者说机会也会在20年以后纷纷的呈现，来满足每一个人不同的旅行需求和旅行爱好。好了，那整个一期老外看点到此结束，我是中方主持人 Miller，
2: 我是老金，
0: 我是
2: Tony，
0: 我是来自墨西哥的 Daphne，
1: 我们三人十分感谢收听今天的老外看点，希望您可以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的一下节目，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或者参与我们的互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的国际热点。好了，下期再见，
2: 感谢收听。 Thanks for tuning in and see you soon。
0: 感谢收听， Nos vemos pronto。
7: The world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profit， profit， 利润。受近期燃油价格暴涨以及中东航线受阻影响，全球民航公司普遍面临着成本危机。在国际航空运输协会的最新年度报告中，将2026年全球航空业 net profit， 净利润预期大幅下调近一半。该组织在报告中表示，目前预计全球航空业2026年的净利润总额为230亿美元，远低于此前约410亿美元的预期。报告显示，尽管今年以来全球航空业客座率持续提升，行业总收入有望首次突破1.1万亿美元，但是燃油成本激增和航线调整正在持续挤压航司 profit 利润空间。航空公司未来可能削减部分亏损航线，而已经大幅上涨的机票价格短期内也不大可能回落。
7: 从耳边到指尖，
4: 分享世界每一刻，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7: 环球资讯，
4: 世界无比精彩，
7: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4: 环球资讯广播。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 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5: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
6: 咿咿呀呀
5: 学说话时
6: 充满希望，
5: 当洒水车
6: 奏着
5: 兰花草那首歌
6: 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
5: 就会很开心。

0: 键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的一种感觉。
1: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2: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听。
3: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关注，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环球资讯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3: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
2: 环球资讯广播，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新闻眼。世界瞬息万变，资讯陪伴耳边，解析全天国际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
5: 美军空袭伊朗南部，伊朗回击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基地。专家认为，美伊爆发全面大规模冲突的风险增大。
6: 乌克兰表示将与欧洲磋商，重启对俄谈判事宜。专家认为，美国受中东局势影响，暂缓调停俄乌冲突，欧洲正积极争取谈判话语权。
5: 巴勒斯坦各派别同斡旋方讨论落实加沙停火，加沙人道局势备受关注。
6: 联合国调查称，以色列政府直接参与犹太定居者袭击巴勒斯坦平民事件。英法等六国制裁参与约旦河西岸暴力事件的定居者。
5: 欧盟机构报告称，今年五月是有记录以来全球第二热的五月，多重因素叠加，欧洲极端高温形势严峻。
6: 本轮埃博拉疫情确诊病例升至608例，尼日利亚成立特别工作组严防埃博拉输入。
5: 欧盟要求美国元宇宙公司开放即时通讯应用，允许竞品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免费接入。
6: 体育方面，美加墨世界杯临近，多支劲旅积极备战。
5: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我是尚宇。
6: 我是金晓，今天是2026年6月10号，星期三。
5: 首先来关注美伊局势。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格什姆岛、西里克地区、贾斯克地区等多地多次传出爆炸声。美军称对伊朗展开所谓自卫性打击，伊朗军方则称针对美军目标展开回击。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发回的报道。
7: 自当地时间10号凌晨的0:45至4:30左右，美军对伊朗南部的多个地点发动了军事打击。伊朗的格什姆岛、西里克、贾斯克等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稍早前在声明中指出，针对美国军队以击落其直升机为由对伊朗南部地区发动侵略行动，伊朗军队和革命卫队对该地区的一些美军基地发动了猛烈的打击。声明警告称，美国军队应该明白，如果再次侵略伊朗，伊朗将对该地区一系列目标发动更加严厉和广泛的打击。在同一时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其海军于10号凌晨的2:30对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发动 用了无人机袭击。随后卫队宣布其在南部布什尔省的上空击落了一架 MQ-9 无人机。随着冲突的持续，革命卫队在刚刚的另一份声明中表示，鉴于敌人继续其行径，为完成报复行动，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使用远程固体燃料导弹锁定并摧毁了四个重要目标，其中包括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的 F-35 战斗机机库以及美军指挥控制中心。根据我在伊朗的观察，本轮冲突是近一段时间以来伊美发生的最为激烈的冲突。本次冲突源于美国称伊朗击落美军的一架阿帕奇直升机，但在美军行动开始前，美方已经通过媒体做出将要袭击伊朗的表态。截至目前，美军的打击范围并没有超过伊朗的南部地区。在当前伊美谈判进程并未中断的背景下，此类冲突凸显地区局势的紧张，并势必会影响伊美谈判相关进程，同时会更加加深伊朗与美以之间的敌对和裂痕。
6: 当地时间10号上午，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称，美国以伊朗击落一架阿帕奇直升机为借口，对伊朗南部地区发动袭击。此行为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再次暴露了美国罪恶的战争本性。
5: 伊朗外交部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的军事侵略行为，并再次重申地区所有国家负有法律和道义责任，防止美国和以色列利用其领土和设施策划、组织、实施针对伊朗的侵略行动。
6: 再来看美国方面，美军中央司令部9号称已完成了对伊朗的所谓自卫性打击，此次打击是对8号一架美军直升机被击落的回应。相关情况我们来听央视记者刘旭发回的报道。
8: 在美国东部时间9号晚上，美国的中央司令部发布了最新的声明，表示美军已经完成了针对伊朗的所谓自卫性打击行动。声明当中表示，此次行动是根据总统特朗普的指示来实施的，目的呢就是在回应一天之前美国陆军的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被击落的这样的事件。根据中央司令部公布的信息，美军此次动用了空军和海军战斗机发射精确的制导弹药，打击目标包括伊朗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一些防空体系、地面控制站以及监视雷达设施。美方强调，此次行动是对伊朗无端侵略行为的相称的回应，同时呢，也是为了维护美军及国际商船在该海域的航行安全。特朗普其实在当天早些时候就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说，伊朗击落了美军的直升机之后，美国必须做出回应。不过他同时也强调，美国并不寻求扩大冲突，希望此次行动能够起到威慑的作用，而并非导致全面的战争。值得关注的是，其实就在军事行动发生之前，特朗普政府仍然在继续推动与伊朗达成新的和平协议。特朗普此前还表示说，美伊谈判距离取得突破可能会只剩数天的时间。不过其实也有分析认为，此次新的这个军事打击虽然规模有限，但是无疑也会给原本脆弱的外交进程增添了一些新的不确定性。另外呢，其实也有媒体分析认为，从美军最新的表态来看，中央司令部强调将会继续保持高度警戒的状态，并且维持必要的兵力的部署，以应对可能会出现的进一步的威胁。那么这也就意味着，虽然美方将此次行动定义为有限且自卫性质的回应，但是未来几天双方是否会进一步升级军事对抗，仍然将是外界关注的焦点。
5: 那么美国再次对伊朗发动袭击，将对伊朗局势的走向带来何种影响？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教授牛新春的分析解读。
9: 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不断地爆发小规模的军事冲突，这样的话在谈判的期间形成了一种边打边谈、打打谈谈的危险局面。那么这种局面对目前的谈判或者说对中东地区的形势，它有两个影响。一个影响呢，是有可能彻底破坏目前的停火局面。从4月8号停火以来，美国和伊朗之间虽然没有爆发全面的大规模的冲突，但是小规模的冲突最近一周时间里边基本隔两天就有一次。那么这样的冲突是很有可能演变成大规模的冲突的，因为根据美国总统特朗普之前说的，如果伊朗打死了美军，那么美国就要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的全面的战争。所以如果伊朗或者美国有擦枪走火失误的时候，很有可能就会引起全面的战争。那么另外一方面的影响是，这样边打边谈的局面呢，让伊朗之间的信任就完全没有了，特 特别是对伊朗来说，因为最近几年伊朗其中有两次都跟美国在谈判的时候最后被美国发动了大规模的军事打击，所以伊朗国内的领导人现在也说为什么谈判取不得进展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美国对谈判没有诚意，所以目前这种局面一个是让谈判更加困难的，另外一个是让爆发大规模的

0: 冲突的可能性大大的提升了。
1: 环球新闻眼，为您带来全天世界新闻资讯，有温度，有深度，有观点。每天17点到18点，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世界与你同行。
2: 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来关注一组要闻。6月10号，中国海警台州舰编队在我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维权巡航，这是中国海警依法开展的维权巡航活动。
3: 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针对欧洲计划对中国、土耳其、印度及其他国家的企业采取制裁措施作出回应。林健表示，我们多次说过，中方一贯坚决反对缺乏国际法依据、没有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已多次向欧方提出严正交涉，敦促欧方纠正错误做法，撤回非法单边制裁。中方将密切关注有关动向，并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自身正当权益。
2: 6月9号，联合国安理会在防扩散议题下举行1737制裁委员会通报会及伊朗核问题公开会。俄罗斯和中方代表认为安理会已终止审议伊朗核问题，但会议仍然投票通过程序性事项。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雷指出，应综合解决伊朗和平利用核能诉求，在平等和相互尊重基础上处理好当事方之间的关系，平衡处理各方合理安全关切。孙磊同时指出，多年来的事实证明，伊朗核问题能否得到妥善解决，事关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权威性和有效性，事关中东地区的长治久安，事关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3: 美国媒体9号援引美国官员和多名外交官的话报道说，美国与伊朗通过巴基斯坦斡旋展开的谈判出现所谓重大进展，其中在伊朗浓缩铀处置问题上，美国立场有变，不再要求伊朗将其高丰度浓缩铀库外运至别国，而是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合作进行稀释。
2: 10号，以色列军队对黎巴嫩南部2个村镇居民发出紧急撤离警告，以军称鉴于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以军将对其采取强力打击行动。警告要求当地民众立即撤离至距离相关村镇至少1公里的开阔地带。此外，以色列国防军当天表示，过去一天以军继续在黎巴嫩南部打击黎巴嫩真主党相关基础设施，其中包括一处用于发射无人机的地点、火箭弹发射装置以及相关武装人员。
3: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9号呼吁各国政府消除一切障碍，确保残疾人能够参与政治与公共生活各个方面，并赋予他们权利，使其成为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全面合作伙伴。
2: 美国能源部下属能源信息局9号发布报告，下调今年美国石油库存预期。报告说，到今年年底，美国商业原油库存量预计为4.19亿桶，比上月预测少1200万桶。报告还显示，在截至5月29号的一周，美国商业原油库存量为4.34亿桶，与4月中旬4.66亿桶的阶段高点相比，减少约3200万桶。
1: 权威、专业、独特，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为您全方位呈现大变局时代的真实世界。
3: 来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9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爱沙尼亚总统卡里斯共同出席新闻发布会时表示，乌方近期将与欧洲方面对接，商议对俄罗斯谈判的启动时间及代表人选。他同时透露，美国已准备参与谈判，并强调欧洲应在相关事务中掌握独立且关键的话语权。
2: 此前8号，泽连斯基称已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展开积极沟通，对方计划在未来数周推动俄乌冲突化解。泽连斯基刚结束伦敦欧洲多国领导人会晤，返程途经摩尔多瓦基西讷乌机场时与二人会面。 并对美方表态

0: 乌克兰为何积极和欧洲方面磋商对俄罗斯谈判的相关安排？来听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孙壮志的分析解读。
1: 乌克兰一直要求欧洲参与谈判，因为欧盟包括欧洲的一些大国还是支持乌克兰的立场的，所以一直跟乌克兰站在一边，持这种坚决坚定的反俄的这么一个立场。所以乌克兰也希望能够通过和欧洲的这样一种互动，包括让欧洲来一起来提出解决冲突的方案，也希望借此强化跟欧洲的合作关系。 因为过去特朗普是排斥欧洲，所以由美国更多的是来主导俄罗斯乌克兰这样一个谈判，包括美方也直接参与。那么现在因为美国深陷在伊朗的冲突当中，所以没有精力去顾及乌克兰问题的解决，这样的话实际上也给欧洲提供了一个机会，欧洲确实也有参与的这么一个意向。所以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
2: 那泽连斯基也是提出这样一个让欧洲直接参与，通过这个方式其实也可以这个表明乌克兰未来准备加入欧盟，包括跟欧洲建立更加密切的联系，向欧洲大国来示好。当地时间9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简报会上表示，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电话会谈目前未列入议程。
0: 他同时称，美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调解进程处于暂停的状态，但仍与俄乌双方保持接触。佩斯科夫还指出，美方尚未向俄方通报美国中东问题特使威特科夫、特朗普女婿库什纳与泽连斯基的会谈内容，若有新进展会及时转达。他表示，两人 访俄日期虽未确定，但俄罗斯随时欢迎。那么如何理解俄方上述表态？俄乌在美国调解问题上的口径是否存在矛盾？继续来听孙壮志的分析。
1: 俄罗斯的态度其实还是非常明确的，他通过这样一个表达还是希望美国能够继续参与谈判，并且在推动俄乌问题解决这个问题上能够继续发挥积极作用。特别强调俄罗斯方面其实非常愿意跟美方来充分沟通，也没有直接对这次美方和乌克兰在底下接触这个没有向俄罗斯通报有关情况表达一个不满， 还是要表明俄罗斯还是特别重视跟美国的沟通，也对现在俄美之间建立这样一个比较正常的渠道还是有一定信心的。但是其实也是通过这样一个表态，俄方也是希望能够尽快得到美国的一个回应，因为现在确实是美国在停止了三方会谈这样一个进程之后，确实实际上让俄罗斯跟乌克兰之间的谈判没有办法进行了。 再加上过去俄罗斯跟美国就乌克兰问题达成的一些共识，现在没有办法进一步去推进，所以实际上俄罗斯是特别希望威特科夫包括库什纳能够尽快的到俄罗斯来，而且是如果就解决俄乌冲突这个方案能够继续跟美方去沟通的话，因为确实现在俄罗斯也有结束冲突的这么一个愿望。 确实现在战场压力不光是对乌克兰，对俄罗斯有压力，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其实从俄方这个角度来说，最觉得可以接受的还是恢复美国俄罗斯跟乌克兰三方会谈，觉得通过跟美国取得一些共识，共同向乌克兰来施加压力，这样的话可以会争取到一个对俄罗斯比较有利的这么一个谈判的结果。
0: 那么当前美欧在俄乌谈判中的角色是否出现了一些变化？这背后有哪些原因呢？我们继续来听孙壮志的分析解读。
1: 实际上现在我们看到俄乌的冲突还在持续，而且是美方也暂停了促成俄乌谈判的努力，原因主要还是美国还是现在要集中精力去解决伊朗的问题。 因为现在我们看到美国、以色列、伊朗的冲突还在持续，而且短期内其实还在经常会出现一些反复，所以要结束的话也很难。但是美国方面也没有明确讲要退出俄乌谈判。在这种情况之下，欧洲虽然提出来希望参加，而且是要跟乌克兰共同来对俄采取一个比较强硬的这么一个立场上去考虑问题，还是要通过参与谈判达到自己的目的。特别是欧洲这些大国，还是通过参与到解决俄乌冲突 来强化自己的这种国际影响，强化在欧洲事务当中的地位，所以他们想在俄国谈判当中发挥更大作用，其实更多的是从己方或者从自己方面或者从欧洲角度来考虑问题，而且是他们其实提出来的要跟俄罗斯举行对话的方案也不是很现实。所以现在欧洲虽然非常积极主动，希望能够扮演更重要的角色，甚至美国不参与的话，欧洲也希望能够直接参与到俄乌的谈判当中去。所以现在确实从比较来说，欧洲确实比美国在俄乌这个问题上表现得更积极更主动。
2: 关注国际热点新闻，深度解读全球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有关注更有深度。
3: 来关注加沙局势。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9号发表声明称，近期在埃及开罗举行的谈判已取得进展。哈马斯代表团与巴勒斯坦各派别已就斡旋方提出的路线图共同起草了一份负责任的联合回应。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9号，巴勒斯坦各派别代表同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等加沙地带停火斡旋方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会议，讨论落实加沙停火协议第一阶段及推进第二阶段谈判等相关事宜。哈马斯发言人哈奇姆·卡西姆9号表示，巴勒斯坦各派别与斡旋方在本轮对话中已就停火协议中的多项棘手问题达成了可接受的方案，巴方展现了极大的灵活性与积极态度，能否顺利过渡到停火协议的第二阶段取决于斡旋方、担保国等各方能否有效约束以色列，促使其停止违约行为并接受目前的方案与共识。埃及、卡塔尔、土耳其等加沙停火协议斡旋方当天表示，当前必须加快加沙地带的早期恢复和重建工作，并推进加沙停火协议第二阶段谈判。
0: 9号，葡萄牙与20个国家及欧盟委员会负责平等、应急准备和危机管理事务的委员共同签署联合声明，对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灾难性人道主义局势表示深切关切。
3: 葡萄牙外交部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了这份由荷兰协调起草的联合声明，声明指出，进入加沙地带的人道主义援助，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上，都远远不足。
0: 声明呼吁以色列履行国际人道法义务，并强调所有获得国际认可的人道主义组织都必须能够不受阻碍地开展工作。以色列有义务确保并推动人道主义援助及时、安全、迅速且不受阻碍地送达平民。
2: 环球资讯广播，
5: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3: 近期，约旦河西岸犹太定居者所涉暴力事件愈演愈烈。联合国报告显示，截至2026年的5月，已记录800余起犹太定居者袭击巴勒斯坦平民事件，涉及220多个社区，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0: 联合国6月9号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以色列政府直接参与了约旦河西岸犹太定居者对巴勒斯坦平民的暴力袭击事件。来听详细报道。
6: 联合国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包括东耶路撒冷和以色列问题，独立国际调查委员会当天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以色列政府的司法和执法机构不仅未对实施暴力袭击的犹太定居者施以处罚，还对其暴力行为提供了财政和军事支持。同时，路透社公布的一段监控录像视频显示，犹太定居者和一名以色列士兵在约旦河西岸的胡瓦拉地区对两名巴勒斯坦人实施了暴力袭击。联合国公布的报告称，自2023年以来，以色列犹太定居者对巴勒斯坦村庄和农业用地的袭击事件上升了130%，而以色列军队常常与这些犹太定居者一同行动，充当其保护伞。
3: 与此同时，英国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说，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和挪威六国将协同制裁在约旦河西岸参与暴力袭击巴勒斯坦平民的犹太定居者。相关情况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6: 声明说，英国此次对涉嫌资助、协助或实施有关暴力活动的6家实体和一名个人实施制裁， 这些制裁对象涉及向以色列定居者农场和前哨站提供募集资金、输送捐款、组织支持以及拆除建筑等服务。声明说，英方将首次在官方海外商业指引中明确建议企业避免在以色列定居点开展经济和金融活动，还将追加100万英镑用于加沙人道主义排雷工作，并于2026年向巴勒斯坦民族权利机构提供至少1000万英镑的财政和技术支持。声明还说，法国、加拿大和挪威当天与英国一起实施新制裁，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已于上周宣布相关制裁措施。法国外长巴罗同日在社交媒体上宣布，法国将禁止以色列财政部长斯莫特里赫、4名犹太定居者组织负责人以及21名参与暴力活动的定居者入境。巴罗表示，斯莫特里赫积极推动吞并约旦河西岸，支持在约旦河西岸新建定居点，恢复对加沙地带的定居活动，以及削弱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的经济基础，给巴勒斯坦人民带来毁灭性后果，这不可接受。斯莫特里奇是近来第二名被法国禁止入境的以色列政府成员。此前，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于5月23号被禁止入境，他被指嘲讽遭拘留的加沙援助船队活动人士。
0: 此外，日前，意大利罗马检察院正式将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列为犯罪嫌疑人，就其涉嫌在五月全球坚韧船队被以色列拦截事件中对活动人士实施虐待和酷刑展开刑事调查。意大利继法国之后第二个对本格维尔启动司法调查的国家。据悉，欧盟外长将于15号在卢森堡开会，讨论是否对以色列实施制裁。
2: 这里是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
3: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的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同时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来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的国际热点。稍事休息，我们马上回来。
2: 从耳边到指尖，
5: 分享世界每一刻。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
5: 世界无比精彩，
2: 世界在你指尖，
5: 世界在你指尖。
2: 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7: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2: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8: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一方面的是工作，另外一方面的是学习，
2: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9: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2: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10: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11: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2: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12: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2: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5: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13: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14: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15: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16: 这里的住宿化和安全性还让人惊喜的，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5: 超出 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12: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5: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0: 参与其中。
1: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2: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3: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2: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
4: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
2: 世界。环球资讯，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下面来关注气象信息。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倩。李倩你好。
6: 金晓你好。
5: 听说啊，很快要升温了，请先给我们来介绍一下气温方面的情况。
6: 好的，那未来我国北方地区干热的天气会发展增多，像今天下午3点，我们国家最著名的火炉之一新疆吐鲁番盆地气温就达到了40度以上，地表温度甚至超过了70度，可以说是热得烫脚。那明天开始，华北南部到黄淮一带高温天气也会逐步的发展起来，以河南为中心，还有江苏北部、安徽北部、山东西部、河北南部多地都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而且从湿度的条件来看，湿度都不高，属于典型的干热。那这一轮干热天气，黄淮一带还会比较的持久。城市当中，像郑州，那未来7天最高气温几乎都在35度上下徘徊。那此外，南京明天、济南在后天也都可能会出现当地今年来的首个高温日，所以防暑降温的工作要提上日程了。那不过，对于东北到华北一带来说，这一次的升温持续时间并不长，13到14号随着又一股冷空气的活动，那气温也会明显的下滑。城市中像沈阳，明后天最高气温会回升到30度左右，到了13号就会下降到不足25度了。请讲。
5: 那么最近啊，降水好像有所减少啊，那么未来还会持续下去吗？
6: 可以说今明两天啊，是近期全国范围内可以说是降水相对最少的两天了。那但是从12号开始，也就是本周五，随着暖湿气流的再度加强北上，南方将会重返多雨的模式。那12到14号，西南地区东部、江南中南部、华南将普遍出现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那城市当中，像长沙、福州、广州，本周末都可能会有大雨天气出现，那周末有出行计划的朋友们需要提前关注了。那紧接着15到19号，南方还将有一次明显的降水过程。展望未来10天，我国主雨区将主要位于西南地区东部到江南、华南一带，大部地区的雨量要比常年同期偏多3到8成，局地会偏多1倍以上。那不仅南方雨水偏多，受到高空槽和冷涡的频繁影响，未来10天东北地区、中南部、华北等地也是多阵雨雷雨的天气，部分地区的累计雨量将可达20到40毫米，局地60到80毫米。虽说雨量上不如南方，但是如果我们和往年同期相比的话，雨水也同样是偏多的。眼下南海夏季风已经爆发，我国也已经进入到了主汛期，所以大家要多加关注天气的变化，做好相对应的防范工作。气象，
5: 好的，非常感谢李倩的介绍。
2: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陪伴耳边，解析全天国际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我是尚宇。
5: 我是金晓，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0: 美军空袭伊朗南部，伊朗回击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基地。专家认为，美伊爆发全面大规模冲突的风险增大。
5: 乌克兰表示将与欧洲磋商重启对俄谈判事宜。专家认为，美国受中东局势影响，暂缓调停俄乌冲突，欧洲正积极争取谈判的话语权。
0: 巴勒斯坦各派别同斡旋方讨论落实加沙停火，加沙人道局势备受关注。
5: 稍后您还将收听到欧盟机构报告称，今年五月是有记录以来全球第二热的五月，多重因素叠加，欧洲极端高温形势严峻。
0: 本轮埃博拉疫情确诊病例升至608例， 尼日利亚成立特别

0: 工作组严防埃博拉输入。
1: 欧盟要求美国元宇宙公司开放即时通讯应用，允许竞品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免费接入。
0: 美加墨世界杯临近，多支劲旅积极备战。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10号发布的公报显示，今年5月是全球有记录以来气温第二高的5月。预计未来数月内形成的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在全球多地引发极端天气。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公报说，今年5月全球地表平均气温为 15.81 摄氏度，比1991年至2020年同期平均值高出 0.55 摄氏度，仅次于2024年5月，唯有记录以来第二热的5月，较工业化前水平高出 1.42 摄氏度。数据还显示，今年5月南纬60度至北纬60度之间的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为 20.90 摄氏度，唯有记录以来同期第二高，仅低于2024年5月的 20.93 摄氏度。5月热带太平洋大范围海域海表温度维持在异常高位，赤道太平洋正继续向厄尔尼诺状态过渡，预计未来数月内将形成厄尔尼诺现象，并可能在全球范围内引发极端天气。根据公报，5月欧洲大陆天气经历急剧转变，多地气温在5月20号前后迅速由低于平均水平转为高于平均水平。5月下半月，欧洲西部遭遇了异常偏早且强烈的热浪，法国、英国等国多地打破5月同期气温记录。欧洲中期天气预报中心气候战略负责人萨曼莎·伯基斯表示，这表明极端气候事件正迅速从例外情况变为新的常态。公报称，海冰监测方面，5月北极海冰平均面积较同期平均水平低约 4%， 为有记录以来同期第四低。南极海冰面积较同期平均水平低约 9%， 为有记录以来同期第七低。
1: 为何5月的欧洲热得像盛夏？我们来听气象分析。
3: 近日，西欧各地出现高温天气，英国出现异常高温，连续两天刷新有记录以来5月单日高温记录。西班牙国家气象局表示，西班牙正经历异常高温，南部地区的气温高达40摄氏度。法国西部八个省份发布高温橙色预警，这是法国自2004年建立国家高温预警系统以来，首次在5月启动高温预警。多国气象专家分析认为，此次欧洲高温热浪事件的主因是大气热穹顶效应。所谓热穹顶中的穹顶，指的是高压系统。高压系统像一个罩子一样，把热空气盖在热浪发生的区域，同时阻止了冷空气的进入。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博解释说，
4: 五月下旬，欧洲西部有高压脊异常的发展。在这样异常的高压脊影响下呢，首先以下沉气流为主，有利于出现高温天气。第二，在高压脊影响下，天空以晴朗少云为主，也是有利于出现高温天气。第三，在高压脊影响下呢，这个气压梯度比较小，风速比较小，这样呢不利于这个热浪的散失，也是有利于出现高温天气。
3: 日前，英国本轮高温天气已基本结束，气温回归常年凉爽水平，欧洲高温范围明显减小，仅西班牙局地仍持续高温天气。
0: 通常情况下呢，夜间气温的下降能有效缓解日间的燥热，为人体散热恢复状态提供缓冲。而本轮高温天气伴随的热带夜现象，让欧洲民众倍感不适。所谓的热带夜，也就是夜间平均气温保持在25摄氏度以上，常常伴随着高湿度，体感闷热难眠，主要是因为全球变暖与城市热岛效应加剧造成的。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3: 本轮欧洲的高温天气中，法国、西班牙等地普遍出现了高温与热带夜叠加的情况。有研究指出，在全球大部分地区，极端高温正从传统的白天热、夜间凉爽转变为昼夜持续热的严峻态势。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博解释说，
4: 在夜间，由于风速比较小，那么白天积累的大量热量呢，并不容易散失，那么维持了一个高温的天气。此外，城市热岛的效应呢，也是有利于夜间维持高温这么一个状态。
3: 昼夜持续复合极端高温显著增加了人体热应激风险。相关研究显示，其致死率比仅发生在白天的高温高出 10% 至 20%。 老年人和女性群体是最易受影响的脆弱人群。此外，高温日夜持续也推高了电力需求，加大供电负担，加剧能源系统压力。
1: 根据世界气象组织和欧洲中期天气预报中心联合发布的2025年欧洲气候状况报告，欧洲是全球升温速率最快的大陆。有研究表明，未来西欧地区极端高温天气将会出现得更早、更强、更频繁。我们来听报道。
3: 此次提前来袭的高温天气再次凸显气候变化带来的严重影响。专家表示，在全球变暖背景下，一旦出现特定环流形式，极端高温发生的概率、强度及持续时间都将明显增加。大量研究还证实，西欧地区正处于土壤变干的趋势中。土壤湿度较低时，地表吸收的太阳辐射会更多转化为感热，直接用于加热近地面大气。这种不断增强的陆气相互作用，导致该地区极端高温频次和强度的增幅明显高于全球大部分地区。对于欧洲乃至全球而言，提升高温监测预报预警能力，完善防暑降温和健康风险应对措施，正变得愈发重要。对公众来说，合理使用降温设备，减少高温时段的户外活动等，可有效降低高温天气带来的风险隐患和不利影响。
5: 权威、专业、独特，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为您全方位呈现大变局时代的真实世界。
0: 来关注埃博拉疫情。非洲疾控中心9号发布本轮埃博拉疫情的最新统计数据。数据显示，截至8号，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数升至608例，死亡确诊病例102例。同一天，尼日利亚总统提努布批准成立特别工作组，严防埃博拉疫情传入该国。来听详细报道。
6: 非洲疾控中心8号的统计数据显示，过去24小时内，刚果金新增埃博拉疫情确诊病例45例，累计达589例，乌干达暂无新增确诊病例。非洲疾控中心指出，当前疫情防控优先事项包括加强社区参与，尽快向高风险地区派多支快速反应医疗团队，确保医疗团队安全通行，并进一步加强接触者追踪和监测工作。9号，尼日利亚总统提努布批准成立一个特别工作组，并下令拨付100亿奈拉，约合4980万元人民币应急资金，严防埃博拉疫情传入该国。根据尼日利亚总统府声明，新成立的特别工作组将负责强化口岸检疫、高风险航班管控、环境消毒、隔离设施启用及跨部门协作等工作。拨付款项主要用于提升该国疾控部门的应急响应能力，并支持全国公共卫生应急体系。5月17号，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尼日利亚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随后指出，尽管该国尚无埃博拉确诊病例，但埃博拉疫情传入尼日利亚的总体风险为高。尼日利亚人口超过2亿，是非洲人口最多的国家。
5: 关注国际热点新闻，深度解读全球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有关注，更有深度。
1: 9号，欧盟反垄断监管机构要求美国脸书母公司元宇宙 Meta 开放旗下即时通讯应用程序 WhatsApp， 允许竞争对手的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免费接入。欧盟方面表示呢，此举旨在维护数字市场竞争，防止大型科技平台利用市场优势限制竞争对手进入市场。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7: 欧盟委员会表示，这是一项临时性措施，也是欧盟委员会17年来首次决定对 Meta 采取临时措施，旨在回应多家人工智能初创公司对 Meta 的投诉。 根据欧盟的要求 ，Meta 必须在五个工作日内恢复竞争对手对 WhatsApp 的访问权限。若违反欧盟反垄断法规 ，Meta 最高将被处以全。

0: 全球年营业额10%的罚款，这一临时性措施有效期至2029年6月。 Meta 称将对欧盟决定提起上诉。 去年10月， Meta 禁止竞争对手的人工智能服务访问其 WhatsApp 通讯应用程序，但其自己的助手 Meta AI 不受限制。今年3月，他允许竞争对手重返平台，但需要付费，此举遭到了欧盟委员会的反对。 欧盟委员会执行副主席里贝拉9号表示， Meta 此前设置的接入费用过高，令竞争对手无法承受。 Meta 试图借助 WhatsApp 的市场优势扶持自身 AI 业务，排挤同业竞争者。欧盟委员会执行副主席里贝拉表示，
1: It is now a critical time. AI markets are developing exceptionally.
2: 现在是一个关键时刻，人工智能市场发展异常迅速。人工智能助手有望成为全欧洲消费者访问和使用人工智能的重要方式。我们不能让大型数字企业利用他们在过去的主导地位来决定在欧洲谁能参与竞争，谁能在人工智能领域进行创新。Innovate in AI.
3: 环球资讯广播世界杯特别策划，纵横美加墨，与您共赏赛场风云，尽览世界杯万般精彩。
4: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将于北京时间12号凌晨开幕， 各支参赛球队也利用开赛前的最后一个国际足球比赛日窗口期进行备战。
5: 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陈晓晓的报道。北京时间今天上午，美加墨世界杯参赛球队阿根廷队和热身赛对手冰岛队在美国阿拉巴马州进行了一场热身赛。上半场比赛，巴尔科为阿根廷首开纪录，下半场梅西替补登场，老塔罗造点，随后梅西主罚命中扩大比分。中场前，阿尔马达再下一城，最终阿根廷3-0战胜冰岛队，以7连胜的战绩迎接即将到来的世界杯。 本场比赛，阿根廷21岁的小将巴尔科表现亮眼，打入一粒漂亮的进球。与对阵洪都拉斯的热身赛一样，阿根廷队主教练斯卡洛尼在对阵冰岛队时继续考察球员，锋线使用了帕斯、若泽洛佩斯、朱利安诺·西蒙尼的组合，帕德雷斯、马丁内斯两名伤员以及过度疲劳的塔利亚费科没有进入到名单中。 赛后采访中，梅西谈到对本届世界杯的展望时表示，我没有考虑个人记录，只关注团队目标，无论在哪个位置，我都想好好享受这届世界杯。我想告诉大家，要战胜我们可没那么容易。 在巴列尔迪因伤退出之后，阿根廷队一度有7名伤员，但梅西、帕斯、蒙蒂尔、莫莉娜相继伤愈复出。目前还有帕雷德斯、马丁内斯、阿尔瓦雷斯3名伤员。值得一提的是，本场比赛现场有超过8万8000多人观战，创造阿拉巴马州足球比赛最高上座率。由于正赛门票价格高居不下且出行开销高昂，赛前的国际友谊赛成为了美国许多家庭的观赛首选。这些热身赛不仅落地未 获世界杯主办权的城市，票价也相对亲民。热身赛成为了许多美国球迷的平替选择。另一场热身赛，伊拉克队0-2不敌委内瑞拉队。明天凌晨，葡萄牙队将迎战尼日利亚队，英格兰队将迎战哥斯达黎加队。在阵容方面，葡萄牙队此前饱受肠胃炎困扰的马修斯·努内斯已经康复，并参加了球队周日上午的恢复性训练。而效力于巴黎圣日耳曼的4名球员努诺·门德斯、若昂·内维斯、 维蒂尼亚与贡萨洛·拉莫斯也于当天下午归队参与合练，这意味着葡萄牙队将以完整的阵容迎接世界杯。英格兰队虽然实力远超对手哥斯达黎加队，不过球队在现任主帅图赫尔的麾下很少取得漂亮的胜利，因此在世界杯前，球迷希望英格兰队用一场大胜来鼓舞士气。
6: 环球资讯广播，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第23届国际足联世界杯，以下简称美加墨世界杯，将于北京时间2026年6月12号至7月20号举行。总台拥有美加墨世界杯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全媒体权利及独家分许可权利，亦享有总台广播电视信号的版权及分许可权利。截至本声明发布之日， 总台已授权中国移动咪咕，小红书以实时转播、延时转播、视频点播，包括回看方式，已授权上海五星体育频道、

0: 广东体育频道以电视转播、不含新媒体方式向公众提供每家末世界杯赛事节目和总台广播电视信号。除上述授权合作机构外，未经总台授权，任何机构和个人均不得在中国大陆地区从事以下行为：一、通过电视、广播、互联网、移动通讯网（ IPTV、 互联网电视、移动媒体电视、各类应用软件及其他任何音视频传播技术或平台，以直播、延时播出、轮播、点播、回看或剧场播放、院线播放、其他公共场所播放等任何方式，使用每家末世界杯赛事节目及总台广播电视信号。二、 将每家末世界杯赛事节目及总台广播电视信号制作成 GIF 动图或其他声音、图片、虚拟影像等形式进行使用。三、以免费看世界杯、世界杯直播、世界杯专区等名义引导用户访问，通过加框链接或跳转链接等方式实现观看，
1: 或以前述方式类似的形式实施流量劫持或商业混淆。四、以获得每家末世界杯媒体权利，提供每家末世界杯相关广告资源等名义进行招商宣传，包括但不限于利用每家末世界杯名义进行隐形营销。五、通过第三方平台或自建平台，以账号、直播间、 网盘、云存储、个人主页、论坛、贴吧、社区、线上会议室、资源专区、二维码等任何方式上传、存储、传播、销售、播放、导流每家末世界杯赛事节目及总台广播电视信号，或通过前述方式及其他方式提供每家末世界杯赛事节目及总台广播电视信号的下载播放链接。
0: 六、从事其他任何形式的侵权或不正当竞争行为。总台总经理室已启动每家末世界杯版权保护专项行动，将加大维权力度，依法采取有力措施，坚决打击侵犯每家末世界杯赛事节目和总台广播电视信号版权及利用每家末世界杯赛事节目和总台广播电视信号从事不正当竞争的行为， 依法追究相关主体的法律责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026年6月10号。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据英国斯克莱德大学官网近日报道， 该校科学家展示了一款100千瓦的全超导航空电机， 为全电动飞机的研制奠定了坚实基础。 今天的资讯有知识，凯波来为您介绍全电动飞机以及这项最新成果的相关内容。新闻有营养，资讯有知识。作为电动航空器中的一种，全电动飞机是指完全依靠电动机而非内燃机来提供动力的飞机，包括太阳能电动飞机、蓄电池电动飞机和燃料电池电动飞机等。 话说全球首架全电动飞机诞生于1957年，是由永磁电动机和银芯电池进行驱动的。尽管从技术上看，全电动飞机具有零排放、低噪音、乘坐舒适和安全可靠等优势，但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在如今这个电动汽车满街跑、铁路电气化和电力机车基本普及的年代，全电动飞机却始终未能获得大规模应用。究其原因啊， 主要有飞机蓄电池在低温环境下易出现电力不足和续航能力下降等问题，对天气和环境的适应能力较差，以及最重要的一点，即电池能量密度低，导致推进力不足，进而引发了电力推进系统体积庞大、占用空间多和开发成本高的问题。日前，英国斯克莱德大学的科学家便运用高温超导技术，打造出了这款全超导轴向磁通电机原型机。 尽管用的是高温超导技术，但这台航空电机的材料和系统仍需在深冷环境下运作，毕竟这些材料只有在零下253到零下196摄氏度区间内才能进入超导态。而之所以被称为高温超导呢，
3: 是因为该温度已远高于传统超导体约-269摄氏度的工作门槛了。在试验中，当冷却到约-253摄氏度时，这台全超导航空电机中的电流几乎可以毫无阻力地奔涌，让电机获得远超常规设计的功率密度，进而可满足未来全电动飞机的核心需求。知识可谓多，好吃有营养，资讯类型广，好听长见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资讯有知识，我是凯波，咱们下期再见。
4: 环球新闻眼，为您带来全天世界新闻资讯，有温度，有深度，有观点。每天17点到18点，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世界与你同行。
0: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55分。以上就是环球新闻眼的全部内容。主播尚宇、金晓，代表监制耿海燕，主编王全文，导播欣欣，以及编辑组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来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的国际热点。明天再会。
5: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sand， 沙子。沙子被广泛应用在建筑、交通、芯片制造等多个行业，现代经济几乎离不开这种看似普通且随手可得的资源。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最新报告显示，全球每年开采的 sand 沙子接近500亿吨，沙子已经成为继水之后全球第二大被过度开发的自然资源。全球对优质沙源的需求随着发展建设不断增长，随之带来的环境问题也是日益突出。研究显示，河床遭到过度开采以后，可能导致洪水风险上升、地下水位下降以及水生生物栖息地退化。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呼吁各国加强对沙资源的管理，包括建立国家资源清单、完善监测体系，并将 sand 沙子视为具有战略意义的重要资源。
6: 这里是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6: 环球资讯。
8: 在中国，梦想不分国界。
9: 就在中国新年来，我看到了更高的天空，更广泛的平台。
8: 每天都有无限可能。
10: 中国依然吸引我的点，就是它一直在变，一直在探索新的一些东西。
8: 他们不是中国发展的旁观者，而是见证者和参与者。
11: 我觉得中国未来几年会非常精彩，从外部很难了解中国的创新发展，必须得到现场，深入到企业中进行对话，去了解文化科技都是怎样发展，又是如何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的。
8: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2: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3: 爸好啦。
14: 好香啊，
15: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6: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7: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4: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7: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6: 儿。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8: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9: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8: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0: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篮，
19: 聆听历史的回声。

0: 纸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0: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
3: 环球这一刻。
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当地时间10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当天发生的事情证明，伊朗军队将毫不犹豫地保卫祖国。美国自相矛盾的信息和持续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损害了外交进程。当天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格什姆岛、西里克地区、贾斯克地区等地多次传出爆炸声，美军称对伊朗展开所谓自卫性打击，伊朗军方则称针对美军目标展开回击。10号，以色列军队对黎巴嫩南部两个村镇居民发布紧急撤离警告。以军称，鉴于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以军将对其采取强力打击行动。警告要求当地民众立即撤离至距离相关村镇至少1公里的开阔地带。此外，以色列国防军当天表示，过去一天，以军继续在黎巴嫩南部打击黎巴嫩真主党相关基础设施，其中包括一处用于发射无人机的地点、火箭弹发射装置以及相关武装人员。9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方将于近日与欧洲方面对接，磋商对俄谈判的启动时间与谈判代表人选。美国已经准备好参与相关谈判进程，欧洲需要在相关事务中拥有独立且关键的话语权。泽连斯基说，今年6月至7月对俄乌冲突局势发展至关重要，乌方将推进明确的外交举措。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9号则表示，欧盟国家远未准备好担任乌克兰冲突的调解人，欧洲方面更倾向延续战争而非推动和平谈判。他还表示，已向俄罗斯提出各种条件作为开始调解的前提是不可接受的。南非警方10号说，约翰内斯堡克利夫兰地区9号晚发生枪击事件，导致至少12人死亡、9人受伤。警方已对枪击事件展开调查，目前尚未抓获任何犯罪嫌疑人。美国德克萨斯州科林县一家法院9号宣判，2025年在校际运动会上持刀刺死他校学生的卡尔梅洛·安东尼一级谋杀罪名成立，对其处以35年的监禁。由国家新闻出版署主办的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将于6月17号至21号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本届图博会聚焦以书为媒交流对话、合作共赢主题，将集中展出9万种版权图书、22万种精品实物图书，举办1000余场线上线下文化交流活动，阿联酋担任本届书展主宾国。今天，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型主题采访活动在北京启动。调研采访期间，媒体记者将聚焦“十五五”规划的重点领域、重点任务，深入基层一线调研采访，挖掘各地区各部门在破解发展难题、增强发展动力、厚植发展优势、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等方面的生动实践与积极成效。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稍后是资讯非常道。
1: 在人潮涌动的车站里，戴上耳机，你会听到不一样的世界。
5: 在危地马拉北部近3500平方公里的丛林中，是发现了400
6: 是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推出的一款人工智能聊天程序，它能够通过学习。
1: 在奔波一天后的夜晚，
7: 点击云听 APP， 你能获得温暖又坚定的力量。
8: 8年多的时间里，他一直在做同一件事，就是向骑摩托车的人无偿赠送安全。
9: And we always say that age is only a number。
7: 在华灯初上的街头巷尾，打开收音机。
10: 近期在我国山东安徽发现一种约8亿年前的原始生物化石霍氏串珠。
7: 你可以穿越历史，
11: 从历史上看，文明的命运取决于人类的选择。
7: 畅想未来，
12: 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到。
7: 每晚6点到7点，在每一个傍晚，
12: 陪伴你一路向前。
10: 北京时间18点05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非常道，我是湘怡。
13: 周三的晚上，大家好，我是雪瑶。每晚18点到19点，我们陪您回家，同时带大家了解国内外的新鲜话题和资讯。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实时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会为您带来哪些话题。今天是第二个文明对话国际日，一系列主题活动在世界各地举行，美美与共绘就世界文明对话新画卷。
10: 同时今天各地高考是结束了，假期即将开启，那资讯非常道呢，为大朋友以及小朋友们带来一份夏日的光影礼物啊。我们说2026暑期档是热力全开，票房是超过4亿，超60部影片定档，中外电影预告片主题曲今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同时呢，为大家来关注这个动画电影啊，这一次在暑期档应该说是集中上映啊。有一部纪录电影要给大家推荐一下，《中国动画100年》。哎，当中就讲述了中国动画片到底从何而来，大闹天宫的动画作品希望传递怎样的民族精神呢？
13: 那今天的节目我们还会为您关注朱雀2号改进型遥6运载火箭发射成功，手机没信号了也能刷视频吗？这次发射与我们的生活有哪些关系？一会儿我们一起来关注。
10: 当然在燃情世界杯当中啊，主播高佳今天要为您介绍一下本届世界杯夺冠热门西班牙队，大家伙儿也来说一说，您觉得他能不能夺冠呢？
13: 好，以上话题大家都可以通过我们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来收听节目，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点击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来收听节目。如果对我们的话题感兴趣的话，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就可以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了。马上就进入今天的非常声音非常道。
7: 非常声音非常道，用声音记录世界。
14: Sounds of the day。
10: 今天6月10号是第二个文明对话国际日，一系列主题活动近日是在世界各地举行啊，掀起了文明交流的热潮。3年前，中国提出了全球文明倡议，为不同文明和和共生指明方向，设立文明对话国际日就是为落实这一倡议的重要举措。
13: 2024年6月，第78届联合国大会协商一致通过中国等83个国家提出的决议，将每年的6月10号设立为文明对话国际日，鼓励不同文明加强交流互鉴，增进团结，共同探寻全球性挑战的解决之道。
10: 那么在第二个联合国文明对话国际日到来之际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东亚地区办事处主任夏泽汉是接受了总台央视记者的独家专访。他表示，中国始终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至关重要的合作伙伴，当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在推动与中方在科技、教育、文化等多个领域的进一步合作。我们来听报道。
15: 就在文明对话国际日到来之前，中方主办的世界汉学家大会与希腊联合主办的世界古典学大会相继举行。夏泽汉表示，当今世界增进不同文明认知，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至关重要。
16: 当前气候变化让全人类面临着生存威胁，战乱与地缘政治冲突依然存在。在当下，全球文明倡议的价值愈发凸显，文明对话必不可少。各国坦诚沟通，就能化解诸多分歧，彼此尊重不同文明，全人类才能拥有更美好的未来，把握住可持续发展的机遇。正如中国古语所言，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
17: The spring will be only if all flowers bloom in a garden。
15: 夏泽汉积极评价了近年来中方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务实合作，从共同设立奖学金项目，为世界各地尤其是全球南方国家青年来到中国学习农业、前沿科技等提供助力，到依托中国科研机构搭建平台，用科技守护文化遗产。 夏泽汉表示，中国始终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至关重要的合作伙伴。
16: 中华民族自古就有创新传统，崇尚求知，重视科学，自古代造纸术、印刷术到如今的人工智能一脉相承。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同时又走在科技前沿。中国将前沿技术广泛运用到遗产保护工作中，比如人工智能三维建模技术，人们可以在电脑上沉浸式观赏莫高窟，遥感技术也被应用于自然遗产保护领域。中国已经拥有大量成熟实践案例，能为全球发展，能够为全球发展中国家提供参考。
15: 就在去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 STEM 教育研究所在上海成立。这家研究所旨在就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方面打造培养学生创新能力、问题解决能力和社会责任感的具有世界影响力的重要研究与合作平台。这也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设立在亚太地区的首个一类中心。
16: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上月访华期间开展了多场高层互动，双方将联合推进教育、文化、科技领域的合作。目前我们之间已有多个项目落地，上海新建的研究所，它是中国对全球的重要贡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力支持中国的相关工作，与中国深度协作。我们将让合作成果惠及全球，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我们将助力当地教育发展，保护自然与文化遗产，普及科技应用，弥合数字鸿沟，加强理工与人工智能领域能力建设。所以我们未来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去做。
10: 那么在文明对话国际日呢，这段时间啊，其实又在多国是举行的很多的丰富多彩的一些活动，比方说遇见大运和舞蹈快闪，那就亮相英国伦敦。像锦绣共知对话之音2026中心人文交流对话论坛是在新加坡来举行，同时文明对话国际日主题活动是在科威特来展开。那么世界各地的人们呢，是用音乐、舞蹈、电影、交流对话等等方式，大家伙交流思想，也拉近彼此的距离。不少外国友人就表示说，任何文明都无法在孤立中繁荣，任何文化也无法在缺乏交流的情况下成长。
13: 我们说多样文明是世界的本色，文明只有姹紫嫣红之别，但绝无高低优劣之分。文明因交流而多彩，因互鉴而丰富。在各国前途命运紧密相连的今天，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对于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让我们以对话为理解的钥匙，以交流为共进的阶梯，各美其美，美美与共，让世界文明百花园，姹紫嫣红，生机盎然。
10: 好，继续我们的文化话题啊！今天呢，各地高考结束，资讯非常到，要为小朋友、大朋友们送上一份光影的礼物。我们要在电影的世界里一起来畅游地球。咱们今天也先通过广播，在暑期档精彩一下。
13: 我们看到有超过60部影片是定档2026暑期档电影，涵盖像是历史啊、喜剧、动画、科幻、动作等多元类型。那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6月9号的19:59，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4亿元，多部历史题材影片是不容错过的，比如说电影《四渡》，带观众沉浸式体验四渡赤水出奇兵的军事奇迹。
10: 同时呢，我们说这个暑期档喜欢动画电影的观众朋友们，大概呢就会挑花眼了。不仅说有国产动画《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和《大圣崛起》，还有进口片像《小黄人与大怪兽》《玩具总动员5》。另外，喜欢喜剧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年会不能停2》啊，还有喜欢科幻的朋友可以来去看一看《揭秘日》啊，都是期待值拉满的大热影片。
13: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通过一个短片来走进今年夏天这个丰富多彩的光影世界。那今年暑期档，我们看到有多部历史题材影片也是集中定档，以光影讲述峥嵘岁月，传递深厚的家国情怀。
18: 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以红军长征中的四渡赤水战役为核心，再现中央红军在敌军重兵围堵之下，运用高超战略智慧，以少胜多，扭转战局的军事奇迹，向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致敬。
19: 30000对40万，这场仗该怎么打？
20: 天黑之前，必须拿下龙山关。
0: 邻居，俺老孙多谢了。
21: 这是我镇海之宝，你不能拿走。
0: 只要我拿得动，
18: 国产动画展现创新活力。作为今年暑期档的重要组成部分，国产动画继续展现蓬勃创作活力。纪录电影《中国动画一百年》聚焦中国动画百年发展历程，全景式呈现中国动画从探索起步到成就斐然的发展轨迹，在纪录片中为我们展现了中国动画从战火中走来。万氏兄弟动画资料在轰炸中被战火焚烧，新中国成立后一系列优秀的经典动画如何展现民族精神，中国电影在新的发展征程如何形成独具特色的中国审美，通过纪录片为我们一一解答。我们一起来听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教授陈山等多位动画导演、水墨动画大师为我们讲述中国动画百年历程。
22: 把商务印书馆都炸了，万氏兄弟的整个动画资源全给炸了。
23: 万氏兄弟和当时在上海的电影人，他们并不是在那儿苟且偷生，而是做的艺术家应该做的事儿。
0: 就要坚定我们的信念，
23: 鼓舞我们的大众起来反抗侵略。
0: 只要你敢来，俺齐天大圣等着你。
24: 当时呢，还没有那条件制作木偶，大批的废报纸都变成了用水泡了以后都变成纸浆。
25: 水墨里它是不规则的，化开以后跟动画是完全不太近似的，
22: 不知道杀过多少次，死过多少次，都不好看。
26: 动画跟动画相像的太多了，自己没有生活，你要去找啊，一定要用心啊，跟着人家，人也跟不像。
27: 独具中国审美特色的，照样可以走出去。
18: 此外，这个暑假多部优秀动画电影上映，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蒸洛阳将镜头对准东汉末年三国故事起点，以蒸洛阳为叙事切口，展开汉末权谋交锋与群雄抉择。
28: 东汉末年，
29: 请大将军立刻发袭，召唤四方英雄之士率兵来京，将所有宦官进行诛杀。
30: 我只怕洛阳
18: 再现惊心动魄的乱世风云。在东方美学风格中，为观众呈现一部兼具厚重历史质感与英雄气概的三国开篇史诗。
31: 千百年来，人们都认为《西游记》是佛祖安排的取经成佛的故事，其实这只是一个表现。
18: 影片《大圣崛起》将故事设定在大闹天宫五百年后，大圣护送唐僧西行取经，历时十四载。然而，这一选择却引发其同族弟兄的不解与质疑，一场围绕信念与立场的冲突随之展开。
32: 你有没有在网上看到过那种段子？你碰见一个人，然后你就在大脑里面把跟这个人的一生都想象了一遍。我也想象过，有你的未来的人生肯定是很灿烂的人生。
18: 今年暑期档的爱情题材作品同样亮点纷呈，从贴近现实的情感故事到融入科幻元素的创新表达，不同风格的作品为观众带来多样化的观影选择。电影《爱是愤怒》以小城青年的爱情为切口，讲述了一对平凡恋人在现实压力与命运考验面前相互扶持、共同成长的故事。
32: 如果我想给你一个温暖的家，需要存多少钱？
18: 科幻爱情电影《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则聚焦虚拟与现实交织的世界，讲述一名坚信自己身处虚拟世界且是唯一真人的年轻人阿志，在遇见神秘女孩小一后，逐渐陷入真假难辨的迷局，并由此展开一场关于真实情感与自我认知的探索。喜剧题材影片同样为今年暑期档增添轻松欢乐的观影氛围。
33: 相遇那一刻，咱们俩就锁死了，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生。
34: 你老想着升职，太叛逆了。
18: 职场喜剧《年会不能停》续作回归电影《年会不能停二》讲述了新老打工人相见、整活不能停的爆笑喜剧故事，为观众带来一场笑泪交织的暖心观影体验。科幻喜剧电影《特立独行》讲述超人王长海被特派回老家，与当地分会长老夏建立战斗小队，但接连碰壁，最终在笑闹中完成自我成长的故事。
1: 我这次回来是要在南阴县成立一支战斗小队。
2: 月球来的不会沉，谁不喝醉谁是儿。
1: 现场小队。
18: 影片由邢文雄编剧并执导，白敬亭、魏翔领衔主演，让观众在欢笑与感动中收获温暖与力量。国产佳作不断档，进口大片也持续上新，为不同年龄层的观众提供丰富选择。动画片方面，加菲猫家族重映回归，影片讲述一直在家娇生惯养的加菲猫与小狗欧迪意外卷入绑架案，却与亲生猫爸维克重逢，一家子被迫开启一段猫飞狗跳、惊险搞笑的冒险之旅。迪士尼皮克斯动画电影《玩具总动员五》将目光投向数字时代下的童年世界，胡迪、巴斯光年、翠丝等经典玩具伙伴继续陪伴小主人邦尼成长，却也迎来了全新挑战。当智能平板、电子玩具等科技产品逐渐占据孩子们的注意力，传统玩具陷入被取代的危机之中，一场关于陪伴、友谊与成长的全新冒险由此展开。
3: The Minions are back with a touch of mystery.
18: 热门 IP 系列新作《小黄人与大怪兽》延续一贯的欢乐风格，将故事背景设定在20世纪20年代的好莱坞。小黄人们为了拍摄一部怪兽大片，跟随小怪兽古米展开冒险，却意外召唤出破坏力惊人的超级怪兽艾瑞恩，引发一连串失控危机。迪士尼真人动画电影《海洋奇缘：启航》讲述了被大海选中的部落酋长之女莫阿娜与半神毛衣意外相遇后，并肩乘风破浪，在寻找海洋之心，拯救濒临绝境的家园，途中直面重重险阻与内心挣扎。最终完成自我蜕变与成长的故事，战争与科幻题材影片同样值得关注。电影《诺曼底72小时》根据二战真实历史事件改编，聚焦诺曼底登陆前决定30万人命运的关键72小时，以天气预报改写二战胜负为全新事件。
4: D-Day will be the largest seaborne invasion in history.
18: 展现这场重大军事行动背后的天气战与惊心动魄的幕后博弈。科幻电影《揭秘日》由斯皮尔伯格执导，讲述了气象主播玛格丽特在直播时突遭外星力量笼罩，之后与黑客丹尼尔联手，在危机四伏的探寻之旅中直面未知，寻找真相的故事。
5: I can see you.
18: 此外，剧情片《开个玩笑》《心犬相随》，恐怖片《阴风鬼影》，午夜车库，青春爱情片《偷偷藏不住》，以及奇幻冒险片《超级少女》《宇宙巨人》《西曼崛起》等多部中外影片也陆续登陆暑期档，满足大家不同的观影需求，共同点燃今夏光影热潮。
10: 哇，今天真的可以说暑期档的电影实在是太精彩了，现在已经火热开启。那有的影片是6月份上映，有的影片呢是7月份上映，我们共同来期待。大家伙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您最想看哪部影片呢？像子金就在分享，他说他想看《四度》和《大圣崛起》。
13: 《四度》这部电影相信很多朋友们都非常期待，因为其中的像是遵义会议、还有智取遵义城、狗坝会议等等的这些关键历史节点都会在荧幕上呈现，也让《四度赤水》的历史全貌更加的鲜活和立体。
10: 还有像初泽他说，我选《争洛阳》以及《年会不能停二》。哎，大家伙都选择了自己心中最爱，欢迎大家伙可以通过云听互动平台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您期待看哪部影片呢？
13: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新闻。中国国家统计局10号发布数据显示，5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也就是 CPI， 同比上涨1.2%，环比下降0.1%。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也就是 PPI， 同比上涨3.9%，环比上涨0.5%。对此，多家外国媒体予以关注。我们来听一下详细报道。
18: 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称，中国5月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比去年同期上涨3.9%，这是自2022年7月以来最快增速。 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的报道称，中国五月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3.9% 的同比涨幅超出经济学家预期，四月该指数同比涨幅为

0: 2.8%。报道认为，受中东局势引发的原材料成本飙升影响，中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自三月起重回上涨区间。此外，人工智能领域需求持续攀升，带动科技设备与半导体价格上行，也对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的上涨形成支撑。报道还关注到，中国五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1.2%，环比微降0.1%。扣除波动较大的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1%，较四月1.2%的涨幅略有回落。报道称，依托战略石油储备以及多元化的可再生能源布局，中国有效缓冲了能源价格冲击带来的负面影响。彭博社的报道也关注到人工智能发展对中国经济的积极作用。报道称，人工智能热潮拉动了市场对中国芯片、电路板等电子产品的需求，进而传导至物价层面。五月，中国电子产品出口同比大增超19%，创下三个月以来最大涨幅。与此同时，发展人工智能带来的需求也使得铝铜等有色金属价格上升，也进一步抬升了 PPI。
1: 好，非常感谢我们记者所带来的介绍。那在下半时间段呢，我们要跟大家聊更多的话题，说手机没信号也能刷视频啊，朱雀二号改进型遥六运载火箭是发射成功。我们待会儿一起来说一说这一次发射跟我们生活到底有怎样的关系呢？稍后见。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12到14号，西南地区东部、江南、中南部、华南将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此外，东北地区中南部、华北等地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并伴有风雹天气。15到19号，南方强降雨维持，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华南将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局部大暴雨或特大暴雨。未来10天，东北地区、华北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雨量分布不均，一般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3: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4: 我国拥有约1.8万公里大陆海岸线，约300万平方公里主张管辖海域，海洋发展空间得天独厚，多项硬核数据彰显我国海洋经济的强劲实力。2025年，我国海洋水产品总产量稳居全球第一，港口航运规模与货运量均位居世界首位，同时海上风电各类海洋能装机规模位居世界前列。今年以来，我国高端定制船舶不断取得突破，海工装备加速迭代升级，全球首艘万车级汽车运输船顺利交付，2.4万箱超大型集装箱船完成试航，首艘国产深海施工船天翼领航者号下水，亚洲最大圆筒型浮式生产储卸油装置开工。今年一季度，我国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36.4%，稳居全球海工市场份额首位，高端特种船海工装备成为订单增长主力。与此同时，我国海上风电关键装备自主化水平不断提升，世界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星近日完成了海上安装，投产后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绿电。从近海到远海，我们对海洋的认识正随着中国人不断拓展的足迹变得更加清晰。
3: 感知全球脉动，
5: 从耳边到指尖，
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3: 环球资讯广播。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6: 有时候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7: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8: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9: 中国提出

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哥斯达黎加外长托瓦尔9号表示，哥斯达黎加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愿继续推动以发展、创新、贸易和人民相知相亲为导向的双边合作议程。中国驻哥斯达黎加大使馆9号在哥首都圣何塞举行招待会，庆祝中哥建交19周年。哥斯达黎加政府官员及社会各界代表出席活动。托瓦尔在致辞中表示，哥斯达黎加是新世纪中美洲首个同中国建交的国家，哥中自贸协定的实施让更多优质哥斯达黎加产品进入中国市场，期待哥中进一步深化互利合作和人民友谊。10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10号当天发生的事情证明，伊朗军队将毫不犹豫地保卫祖国。美国自相矛盾的信息和持续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损害了外交进程。10号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格什姆岛、西里克地区、贾斯克地区等地多次传出爆炸声，美军称对伊朗展开所谓自卫性打击，伊朗军方则称针对美军目标展开回击。总台记者10号获悉，伊朗方面披露了当日击落美军 MQ-9 型无人机的视频。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辛贝特10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军日前在加沙地带北部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资金运营负责人卡德尔贾马西及其副手穆罕默德哈拉金。声明还表示，隶属南方司令部的部队目前仍按停火协议部署在相关地区，并将继续采取行动消除任何直接威胁。10号，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在内阁会议上宣布，政府决定停止对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拉德夫表示，俄乌双方应采取现实的途径和方法，寻求外交解决冲突。10号，以色列执政党之一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所属的利库德集团表示，内塔尼亚胡将参加新一届议会选举，并且仍将获胜。这一表态是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内塔尼亚胡的政治未来表示不确定之后做出的。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宣布，他任命的代理国家情报总监、现联邦住房金融署署长比尔·普尔特将于19号上任，早于先前预计的30号。普尔特没有任何国家安全和情报工作相关履历，其任命遭到美国国会两党不少议员质疑。总台记者10号获悉，菲律宾消防局表示，菲律宾南部6月8号发生的地震已经造成53人死亡。当地时间10号上午，西班牙东北部城市巴塞罗那发生枪击事件，一名男子在市中心街头遭枪击身亡，嫌疑人随后逃离现场。记者10号从海南杨浦海事局获悉，随着新泰舱轮于9号顺利驶离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杨浦至印度的集装箱海运新航线正式开通。这条航线是杨浦港连接南亚市场的第二条海运通道，标志着海南自贸港与南亚地区的物流连通迈上新台阶。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资讯非常道。

0: 六点，你在做什么？是在下班的路上，还是准备家人的晚餐？还是放空，赶走一天的疲惫？
1: 在环球资讯广播，
0: 每晚六点，你可以翱翔在未来的大海，在海洋与鲸共舞，或者化身航天员，探索宇宙的起源，还可以搭乘时光机，穿越回远古时代，探究恐龙灭绝的原因。与您共同出发，看世间美好，星河璀璨。
2: 北京时间18:34，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非常道，我是湘怡，
3: 欢迎回来，大家晚上好，我是雪瑶。我们的互动通道持续为大家打开着，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随时通过云听 APP 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
2: 我们来看看在互动平台上大家伙对于暑期档电影是怎么说的。天鸽鸟飞他说，我想看诺曼底72

0: 小时，那个决定诺曼底登陆时机的天气预报的故事，决定着战争的走向，一定非常的紧张。同时呢，他也特别想看四度哈，他特别喜欢中外历史题材的影片，自己跟自己说一定要看。确实啊，在这个暑假，让我们走进影院，走进那段峥嵘的岁月，传承伟大的长征精神。
1: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话题，手机没信号了也能刷视频吗？这究竟能不能实现呢？朱雀二号改进型遥六运载火箭日前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以一箭双星方式成功发射了两颗通信卫星，其中一颗试验卫星主要用于开展手机直连卫星、天地网络融合等技术试验验证。那发这么多通信卫星跟我们的生活有什么样的关系呢？我们先来听一下总台记者崔霞的介绍。
2: 你的手机可能很快就能在没有信号的地方刷视频发定位了，靠的就是天上的卫星。朱雀二号改进型遥六火箭发射成功，顺利将千帆 DTC 零一星和中国移动零二星送入预定轨道。那有朋友就问了啊，发这么多的通信卫星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来看一组数据啊，2025年全球太空经济规模达到了4290亿美元，其中卫星商业收入3030亿美元，占了71%，是绝对的大头啊。因为卫星互联网正在解决全球网络覆盖的难题。那霞姐先跟大家说说啊，什么是卫星互联网？目前啊，卫星互联网的方式有两种，第一种是宽带卫星通信，有点像家庭的宽带入户，但它不能直接连手机，上网需要装一个额外的卫星终端，类似路由器。那第二种呢，就是手机直连卫星了，这也是目前最受关注的方向。简单说，不用任何外接的设备，直接就能连卫星享服务。平时我们刷视频、打视频电话，靠的是地面上一座座的基站，那手机直连卫星，那就是把基站搬到了太空，让卫星当太空基站，信号就能覆盖到沙漠、海洋、深山这些地面网络到不了的地方了。说到底，手机直连卫星的真正意义就是让地面网络覆盖不到的地方也被纳入同一张通信网络。那技术难点在哪呢？首先是卫星天线是核心啊，它要在几百公里外的太空听清楚手机发来的微弱信号再喊回去，难度可想而知了。那市场有多大呢？据预测啊，到2030年，全球卫星直连服务的月活跃用户数将达到4.11亿，收入规模接近120亿美元。那从更高的维度看啊，手机直连卫星的价值远不止商业市场，它是通向天地融合网络的关键入口，也是未来全球通信基础设施竞争的制高点。那我国的进展怎么样呢？当前我国卫星互联网的建设正在不断的提速，进入规模化的组网、产业化的提速的关键阶段。一些卫星企业也在发力啊，比如说银河航天，它已经发射了具备手机直连功能的卫星，还搞出了翼振合一的黑科技，也就是说太阳翼和天线合体展开之后就是一个巨大的正面，这是全球领先的技术啊。我想未来随着更多的卫星发射入轨，更多的应用场景落地，卫星互联网将真正走向规模化的应用，让无论何时无论何地都能直连，一步步成为现实。我是韩天霞姐，关注我天上那些事儿，霞姐给您说。
0: 让人觉得特别的期待啊，未来也许以后我们可以通过手机在卫星上可以来去看一下世界杯，是不是？当然我们继续来关注更多关于世界杯的新闻哈。115列中国造轻轨列车将服务美加墨世界杯。那么据了解呢，2026美加墨世界杯期间，由中国中车研制的115列新型轻轨列车将在墨西哥城、蒙特雷、瓜达拉哈拉三座墨西哥赛区主办城市进入赛事期间运营状态，搭载来自全世界的球迷抵达世界杯开幕式主场馆及其他两座球场，日均载客量预计超过125万人次。接下来我们来通过一个小片了解一下。
3: 在通往世界杯开幕式主场馆墨西哥城体育场的直达线路上，中国中车提供的轻轨列车充分考虑高原环境与雨季特点，搭载再生制动、低噪声通风系统，并强化了无障碍设施，促进节能降噪，完善出行体验。蒙特雷轻轨一号线直通比赛场馆蒙特雷体育场，列车在控制系统能效与运行效率方面完成升级，为市民和球迷带来更高效、环保、智能的出行体验。瓜达拉哈拉轻轨四号线将城市南部人口密集区纳入轨道交通网络，市民球迷可乘坐该线换乘快速公交环线，轻松抵达瓜达拉哈拉体育场，有效缓解观赛出行难题。面对墨西哥城高海拔、雨季高湿及赛事瞬时大客流的三重挑战，中车团队启动了全天候运营保障服务，建立三级

0: 联动响应机制，增派资深服务工程师赴墨西哥值守，设立24小时应急与技术支持团队，以专业、高效、可靠的服务，确保赛事期间列车高强度、高密度、高可靠运行。此外，中国中车还将在当地推出绿色能量站打卡活动，为球迷提供绿色出行指南，倡导低碳生活方式。当地媒体报道说，从服务巴西世界杯、里约奥运会，到护航北京奥运会、成都世运会，再到此次助力美加墨世界杯，中国中车持续为全球顶级赛事提供交通支持。这不仅是中国轨道交通装备服务世界级赛事的又一里程碑，也是中墨务实合作的生动缩影。
1: 作为本届世界杯联合承办城市之一，加拿大温哥华此次将举办7场世界杯赛事。随着这座曾经的冬奥城市再次进入大赛时间，当地居民是既兴奋又焦虑。那他们如何看待这场足球盛宴？温哥华如何迎接这场城市大考呢？下面我们就来听一下总台记者赵淼发回的报道。
2: 在我身后的不远处就是本届世界杯的举办场馆，加拿大温哥华的不列颠哥伦比亚体育场。随着世界杯的临近，场馆周边以及整个城市都已经进入了世界杯时间。就像我身后的另一侧，温哥华市的著名的地标科学世界科技馆也已经被改造成了本届世界杯比赛用球的造型。然而对于即将到来的盛世，当地居民却心情复杂。
3: Generally speaking, I think Vancouverites welcome.
4: 总的来说，我认为温哥华很欢迎世界杯带来的快乐，但有人担心大型赛事会带来的问题，比如噪音、拥挤的人群和混乱。
3: Big events bring lots of noise and crowds and commotion.
5: 观赛成本很高，到底谁会真正受益呢？票价这么贵，谁能负担得起呢？
6: Who's gonna go? I don't know about the infrastructure we have here.
7: 我对这里的基础设施没什么信心，我有点担心，比如交通状况以及城市到时候会变成什么样子。
2: 根据当地省政府公布的最新财务动态，由于基础设施、安保等的升级，当地筹备世界杯的总预算进一步上升到了7.29亿加元，也就是7场比赛，每一场的平均花销都要超过1亿加元，相当于5亿人民币。不过，当地政府和旅游等相关部门也表示，尽管优化交通、升级场馆、加强安保等等都需要大量的投入，并且可能带来阵痛，但他们相信，长远来看，世界杯将会给温哥华乃至整个加拿大留下丰厚的回报。
8: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旅游局官员玛雅兰格，仅就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和温哥华市，我们预计举办世界杯能为旅游业带来10亿加元，约48亿人民币的增收，而这一红利将持续到世界杯结束后的5年。
2: 国际大赛为温哥华带来了机遇，也对这里的城市治理提出了更高要求。尽管采访中当地民众或多或少有所顾虑，但在一件事情上面他们达成了共识，那就是温哥华已经准备好了。他们希望在这个夏天，这里的激情和快乐能够感染每一位观众和游客。
9: 环球资讯广播云听客户端联合推出世界杯48强巡礼特别策划，燃情世界杯，点燃你的足球热情。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即将于6月11号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3国的16座城市点燃。环球资讯广播联合云听客户端推出燃情世界杯。今天主播高佳为您介绍本届世界杯夺冠热门西班牙队，斗牛士提速再亮新刀，亚马尔少年变玉封王。
10: 我们说西班牙足球啊，有2笔账永远绕不开。第一笔呢叫黄金。黄金年代，那是2008年到2012年，他们是夺得了3座大赛冠军奖杯，1座世界杯，2座欧洲杯。那那个时候，西班牙可以说是统治着世界足坛。哈维的转身，伊涅斯塔的绝杀，卡西利亚斯的捧杯，都是传控足球登峰造极的年代，被写进了教科书，也被写进了无数球迷的青春。第二笔呢叫遗产。黄金一代退出之后，哈维、伊涅斯塔、布斯克斯离开之后呢，西班牙走过一段不算短的低谷。2014年小组就出局了，18年和22年是止步了16强，传控还在，控球率动不动就在70%以上，但是打不透 一条收缩的防线。那这个事情的转折发生在什么时候呢？那是在2024年，在欧洲杯上，他们连斩意大利、德国、法国、英格兰七战全胜，夺得冠军，回头又捧回了欧国联的奖杯。到2026年春天，非法排名已经升到世界第二位，仅次于法国。用一句话概括这支西班牙，就是传控的底色没丢，但是他们的刀已经换了新的。那换刀的人是谁呢？就是他们的主教练德拉福恩特，一个64岁的老教练。那其实之前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名气啊。2022年底接手国家队的时候呢，他是青训教练，执教西班牙 U19 U21 U23， 一路上来这履历呀、朴素的像个小学班主任。但是呢，他做了一件特别聪明的事情，他没有推翻传控，而是给他装上了涡轮增压。传统的 Tiki Taka 讲究耐心倒脚，等待缝隙，但是德拉夫恩特的版本不一样，高位压迫更凶，两个边路提速更快，中后场直接找锋线的纵深传球明显增多。媒体把这套体系叫 Tiki Taka 2.0。那西班牙队现在也是公布了世界杯的26人大名单，他们的总身价呢是9.02亿欧元。球队呢，他的阵容是以巴塞罗那和英超球员为核心。值得一提的是，这是西班牙世界杯历史上首次没有任何皇家马德里的球员入选，也创造了一项92年的记录。他这个阵容啊，也是非常的豪华了，为各位可以详细的介绍一下哈。首先，门将这个位置就非常强，我个人非常喜欢的大卫拉亚，阿森纳的主力门将，连续3年的英超金手套，英超第一门将，在西班牙国家队只能打替补，因为首发门将是乌奈西蒙，28岁，来自毕尔巴鄂竞技，他是国家队的主力门将，反应迅速，扑救能力强，而且他也是2024年欧洲杯的最佳门将。那强如大卫拉亚只能去打2号门将，你说这个位置他们能不强吗？后防线上2名中后卫，第一位是目前世界上身价第二高的中后卫库巴西，来自巴塞罗那，今年19岁，身价7500万欧元，身高1米87，他是目前世界足坛最炙手可热的年轻中卫，身体素质好，防守意识佳。他的搭档则是德拉夫恩特非常喜欢的毕尔巴鄂竞技中后卫拉波尔特，3000万欧元的身价，身高1米89，他有非常丰富的经验，可能在很多人眼中他的腥味没那么足，但是德拉夫恩特就是非常喜欢这位稳健型的中后卫，一老带一新，这就是西班牙的中后卫。而在左后卫的位置上，幸福的烦恼，两位球员实力都非常强，一位是来自勒沃库森30岁的格里瓦尔多，另外一位则是蓬蓬头的库库雷利亚，这两位球员实力都很强。而右边后卫主力将会是托特纳姆热刺身价4000万欧元、26岁、身高1米73的佩德罗波罗，那么他的速度很快，突破能力强，是右路进攻重要的武器。那么在中场方面，西班牙可以说是当今世界第一，因为他们主力球员一位是曼城队29岁的罗德里，身价1.2亿欧元，身高1米91，他是球队的队长，2024年金球奖得主，巅峰时期是世界第一后腰，虽然现在比最强的时候稍微下滑一点，但依然是世界顶级中场。和他搭档则是巴塞罗那身价1亿欧元的中前卫，23岁的佩德里，佩德里就是那种有点像哈维伊涅斯塔似的中场大脑，技术细腻，视野开阔，还有防守能力。那么佩德里再加罗德里，还有谁回来了呢？21岁的加维，面目非常的清秀，但是扫荡能力很强，身价7000万欧元，是球队的精神发动机。另外替补球员还包括阿森纳队身价5500万欧元的苏维门迪，是拦截能力非常强的防守型中场。而在前场方面，更是让每支球队的后防线都为之胆寒。当时三大球星之一拉明亚马尔，年仅19岁，身价2亿欧元，世界最强右边锋，身高1米81，足坛最年轻的超级巨星，2024年科帕奖和金童奖得主，他的盘带技术是出神入化，他的天赋让整个世界肉眼可见。个人觉得西班牙队他们夺冠的可能性确实是在48支球队当中稳居前两位，甚至我觉得他比法国队是略高一线。如果问我这届世界杯谁会夺得冠军，我心中的最大热门其实就是西班牙队。
1: 大家伙可以来说一说您心中的最大热门到底是谁。那天有朋友说是英格兰队，我也做了相关的一些功课，今年英格兰队还真的是非常有希望，但是我觉得呢，内心当中还是希望 C 罗能够完成一下他的世界杯之梦啊。同时呢，这届世界杯大家比较关注的球星都有哪些，或者是您最喜欢的球星是谁呢，都可以跟我们分享。

0: 一下哈，那接下来主播高嘉继续为您介绍本届世界杯五大最强的球星，他们是谁呢？一起来听。
1: 今天呢，我们为您介绍本届世界杯五大当世巨星，他们撑起了足坛半边天，个个是身怀绝技，自带流量，是夺冠基石，也是全场焦点。第一位我们要说的就是桑巴军团的接班人，目前的头牌，身价1.5亿欧元，来自皇家马德里26岁的维尼修斯，被称为世一左，世界最强的左边锋。目前他可是擎起巴西队的进攻大旗，如果在这届世界杯巴西能够夺冠，维尼修斯也能够登堂入室。第二位要说的就是本赛季在德甲打进36个进球，在拜仁慕尼黑点球命中率高达92.5%，英伦的稳定战神，大英帝星哈里凯恩。凯恩到现在还保持进球如麻的状态，而且每个教练都喜欢他。你说凯恩和姆巴佩有什么区别？他们都是前锋，区别就在于凯恩不仅能进球，愿意给周边的球员啊提供更多的机会，他甚至愿意回到本方半场去防守，全场飞奔不惜体力。而姆巴佩呢，还需要别人给他喂球，这可能就是队员或者教练可能更喜欢凯恩这样的球员，他实在是太无私了。那除了他们两个人呢，我们要说的就是目前世界足坛的三大球星，他们的身价在德国足球转会市场啊，这是最专业的数据网站，身价都是2亿欧元，不分伯仲，分别是亚马尔、哈兰德和姆巴佩。亚马尔到7月13号才年满19岁啊，天才少年封神，年少成名，2024年欧洲杯上让很多人都看傻了，当时只有16岁，别人还都在做暑假作业，亚马尔已经是捧起了欧洲冠军的奖杯，现在在巴塞罗那2个赛季的锤炼，他是又进步了，到底能有什么样的表现，非常值得期待。而25岁的哈兰德身高1.95米，体重88公斤，身高体重他的百米速度还接近11秒，终结效率极其高效，在世界杯预选赛8场比赛打进了16个进球，这是何等恐怖的数据。为什么说挪威有可能是本届世界杯最大黑马，就因为神锋哈兰德当仁不让。而我们最后说的压轴出场的依然是法国队27岁不可释出的前锋姆巴佩，过去2届世界杯他打进了12个进球，这是什么样的数据，什么概念？您知道梅西在5届世界杯上才打进13个进球，姆巴佩2届世界杯就已经进了12个，他有可能在这届世界杯就超越德国人克罗泽保持的世界杯16球的进球记录，而且他很有可能在参加第4届、第5届世界杯把这个数字不停地往上提。而且姆巴佩在过去2届世界杯决赛都有进球，这是什么样的效率，这是什么样的大心脏。所以说姆巴佩虽然有各种各样的缺点，包括他的性格和队友的交流，场上的利己主义，但他依然是在这个世界上关键比赛当中最靠得住的球员。以上就是本届世界杯身价最高、能力最强的五大球星，但是那位朋友说了，哎呀，还是想听 C 罗、梅西，还是喜欢内马尔，这是他们最后的一届世界杯了，他们究竟在本届世界杯有什么样的表现？燃情世界杯音频版世界杯观赛指南，明天为您带来五大传奇告别，绿茵再无少年时。
0: 本届世界杯呢，真的是英雄在对决哈。当然，很多朋友呢，今年特别关注哈兰德，哎，这是他多年以来终于形成了、实现了他的梦想。而且呢，他也给中国球迷在打招呼，他知道很多中国球迷叫他哈宝，他也希望呢，自己世界杯之旅之后啊，一定要来中国去看一看，尤其是想品尝一下重庆的火锅。
2: 是的，我呢比较关注的是2000年，刚才高嘉说的巴西队的维尼修斯，他呢是巴西和摩洛哥的比赛呢是6月14号开赛嘛，因为我们知道摩洛哥是上届四强黑马，而且有这个阿什拉夫坐镇防守，所以这个攻守对决悬念也是满满的拉。
0: 没错。那么根据赛程呢，我们看到2026年世界杯揭幕战将于当地时间6月11号在墨西哥城体育场来举行，由东道主墨西哥队来迎战南非队啊。那这一场这个比赛球场啊，它位于墨西哥城的南部，可以容纳超过8万名的观众，因为规模巨大，被当地人称为圣乌尔苏拉巨人球场。那这是世界杯历史上首次由三个国家联合来举办，也是墨西哥继1970年1986年后第三次来承办世界杯哈。那咱们大家伙儿很多球迷朋友啊，咱们北京时间呢是6月12号的凌晨3点，咱们就可以通过总台多个平台来收听收看这一场比赛啊。比如说呢，在 CCTV5 就将全程来直播这些精彩对决，包括央视频、央视新闻客户端全天联动，支持大屏小屏全覆盖，世界杯之旅咱们精彩呈现。
2: 那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见。The world in a minute.
3: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Profit， Profit 利润。受近期燃油价格暴涨以及中东航线受阻影响，全球民航公司普遍面临着成本危机。在国际航空运输协会的最新年度报告中，将2026年全球航空业 Net Profit 净利润预期大幅下调近一半。该组织在报告中表示，目前预计全球航空业2026年的净利润总额为230亿美元，远低于此前约410亿美元的预期。报告显示，尽管今年以来全球航空业客座率持续提升，行业总收入有望首次突破1.1万亿美元，但是燃油成本激增和航线调整正在持续挤压航司 profit 利润空间。航空公司未来可能削减部分亏损航线，而已经大幅上涨的机票价格短期内也不大可能回落。
4: 这里是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4: 环球资讯。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5: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算是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4: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6: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4: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7: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8: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9: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0: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亲不知所起，一往而深。
4: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11: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2: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1: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4: 曲项向天歌，白毛。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5: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6: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联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强国必先强农，农强方能国强，没有农业强国，就没有整个现代化强国，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是不全面的。155开局之年，我国把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作为主攻方向，加快农业现代化步伐。今年的三夏呈现出高质高效的新变化。
1: 李希在河南调研。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长征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
1: 根据党中央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统一部署，继续派出的4个中央指导组完成对10个地方和单位进驻工作。
0: 5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1.2%。
1: 我国正系统推进6张网规划建设。系列报道一线调研，今天来看155时期，我国将打造什么样的新型电网？
0: 美国称打击了伊朗防空系统，伊朗称打击了美军基地。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强国必先强农，农强方能国强，没有农业强国，就没有整个现代化强国，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是不全面的。155开局之年，我国把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作为主攻方向，加快农业现代化步伐。眼下正在全国粮食主产区大规模展开的三夏生产呈现出高质高效的新变化。
2: 仲夏时节，广袤田野上三夏生产有序推进。农业农村部最新调度显示，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过70%。空路协同、数智赋能、精耕细管、绿色高效，农业现代化的生动场景正在广袤的大地上铺展。建设农业强国，基本要求是实现农业现代化。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从我国现代化建设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提出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现代化，不断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多年来，习近平总书记根据形势发展变化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引领我国农业现代化建设不断取得新突破，开创新局面。他强调，要把发展农业科技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大力推进农业机械化、智能化，给农业现代化插上科技的翅膀。要建设好高标准农田，推行适度规模经营。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
3: 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论述不仅具有强烈的战略前瞻性，更蕴含着极具实践价值的方法论创新。他提出粮田粮种粮机粮法集成增效，强调的就是系统协同，而不是单项技术的单打独斗。这也是农业新增生产力在粮食生产领域的具体实践路径，以科技创新为驱动，通过技术革命性变革、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和产业转型升级，实现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大幅提升。
2: 如今，我国农业现代化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超过95%，一半以上耕地实现旱能浇、涝能排，10亿多亩高标准农田每亩产能提高10%到20%，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76.7%，粮食产量已经连续2年超过1.4万亿斤。今年三夏，一大批兼具高产与优质、抗性与广式的突破性品种加快从试验田走进大田。在河南新乡翟坡镇千亩高产示范方，优质强筋麦新品种中麦578经过实产验收，平均亩产达到701.7公斤。
4: 小麦长势比较均匀，穗儿大粒薄，有好品种托底，我们今年丰产增收更有保证。
2: 育种联合攻关，充分挖掘增产潜力的同时，农机装备水平也持续提升。今年三夏，80多万台联合收割机日夜不停

0: 奋战麦收一线。智能调度平台让农机像网约车一样更加精准匹配。随着各地机收效率的提升，今年参加跨区作业的农机由去年的28万台左右下降到24万台左右。农机手蔡社军就首次开上了混合动力收割机。
1: 原来割4亩，现在就5亩地了，这速度上了，也不撒粮还跑得快吗？
0: 随着近几年雨带北台，灾害天气频发，给黄淮海主产区带来新挑战。今年三夏，当地1792家区域农业应急救灾中心和4976支常态化农机应急作业服务队协同开展农机应急救灾。履带式收割机、移动式烘干机等农机具也大规模投入使用，增强了应对风险的底气和韧性。如今，随着无人机、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应用场景不断拓展，农业新质生产力让传统农业的气质焕然一新。在黑龙江，天工开物大模型正在帮助建设11个智慧农业领军农场。眼下，7星农场进入下管关键期，200多套智能设备形成覆盖全域的智慧农情监测网，大模型自动生成了精准田管方案。
2: 过去我们是凭经验，现在呢，我们是靠算法，从耕种管收全链条指导我们科学的进行生产。现阶段呢，田管我们就能够识别弱苗、病虫草害、液能数据，每一块田呢都能够实现精准的变量追肥、精准的变量施药，产量呢能够提升5%到10%。
0: 今年我国加力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线由702个增加到1000个。前不久发布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5万亿斤左右，并明确了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的具体举措，为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绘制出清晰的施工图。
3: 我们正在全国布局建设一批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线，在全国主产区加快落地一批农业新质生产力应用场景，通过要素协同和系统集成，把科技潜力转化为现实产量，筑牢粮食安全根基。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8号至10号到河南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以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新成效，服务保障“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李希来到郑州煤矿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开封粮食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纪检监察机关要围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等战略任务，强化政治监督，确保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在黄河滩地公园，李希要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监督护航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在兰考县东坝头镇张庄村，李希强调，以钉钉子精神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李希还来到开封市司法局，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发挥好法治对社会治理的规范和保障作用。在省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推进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纪委5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3个更加重要要求，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定不移扛起两个维护重大政治责任，确保党中央令行禁止，确保换届风清气正，坚定不移强化制度治权、依规用权，把严的要求贯彻到党规制定、党纪教育、执纪监督全过程，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不断提升标本兼治、一体推进三不腐综合效能。要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走深走实，靶向纠治各类政机关偏差。

0: 要持续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坐实以建促干，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还来到焦裕禄同志纪念馆，河南焦裕禄干部学院，瞻仰焦裕禄同志先进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大力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50周年，也是长征胜利90周年。今天的系列报道《伟大征程》，让我们一起穿越历史的沧桑巨变，回望长征路上的苦难和辉煌，重温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
2: 碑无言，山河作证。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碑巍然屹立在于都河畔，见证着中国共产党人用理想之光照亮奋斗之路，用信仰力量开创美好未来的伟大征程。1933年下半年，国民党反动派调集百万军队，对赣南闽西中央苏区发动第5次围剿。 由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影响，红军和中央苏区遭受重大损失，中央红军已无法在原地扭转战局的情况下， 1934年10月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开始长征。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中央红军以惨重的代价冲破敌人4道封锁线， 尤其是在冲破第4道防线的湘江战役中，红军队伍从出发时的 8.6万人 锐减至3万余人。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通过湖南转入贵州。 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克黔北重镇遵义， 中国革命的命运在这里发生了历史转折。 1月15日至17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举行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会议总结了第5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教训，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3: 迷雾散尽，航向重塑，中央红军从此重整戎装，再踏征程。4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走出大草地，激战辣子口。红军将士以革命理想高于天的气概，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1936年10月， 中央红军与从湘鄂川黔根据地出发的红4方面军，从川陕根据地出发的红4方面军，在会宁和绛台堡胜利会师，长征宣告胜利结束。长征途中进行了600余次战役战斗，跨越近百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 穿越了被称为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红军用顽强意志征服了人类生存极限，创造了气吞山河的人间奇迹。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为中国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
4: 也必将激励中华儿女走好新时代长征路。根据党中央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统一部署，近日继续派出的4个中央指导组完成对10个地方和单位进驻工作。
0: 进驻见面会上，各中央指导组对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提出要求，通报继续派出的中央指导组的职责任务、工作安排和具体要求，听取学习教育进展情况汇报，研究部署指导督导工作。各中央指导组组长强调，有关地方和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党中央继续派出指导组的政治考量。 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切实增强抓好学习教育的自觉性、坚定性。要紧紧围绕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落地，提高思想认识，整改突出问题，立好制度规矩，压实政治责任，着力提升指导督导工作质效，推动学习教育有序有效开展。相关地方和单位党委党组主要负责人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继续派出中央指导组的重要部署，把接受指导督导作为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的重要抓手，全力支持积极配合中央指导组工作，以更高标准、更严举措一体推进学查改，真正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本地区本单位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五月份我国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2%， 涨幅与上月相同。其中，工业消费品价格同比上涨 3.9%， 涨幅比上月扩大 0.4 个百分点。服务中，出行服务价格同比上涨 2.8%， 其他服务价格涨幅总体稳定。应季蔬菜大量上市，猪肉供应充足，带动食品价格环比有所下降。五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3.9%， 自三月份由负转正后，连续三个月同比上涨，涨幅比上月扩大 1.1 个百分点。其中，有色金属行业在绿色转型、人工智能发展等带动下，价格保持上涨态势。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出厂价格同比由去年底的下降转为上涨，连续五个月改善。
1: 记者今天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获悉，五月份我国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
0: 最新数据显示，五月份我国汽车出口量为93万辆，同比增长68.7%，已连续两个月出口量保持在90万辆以上水平。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同比呈现较高幅度的增长，出口44.6万辆，同比增长1.1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从锂矿加工、电池制造、电机电控到整车组装，产能充足，成本可控，供应链抗风险能力强。今年一至五月份，我国汽车已累计出口405.9万辆，同比增长6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183.3万辆，占整个汽车出口的比例超过了45%。
4: 作为清洁能源大国，我国能源结构正经历着历史性转折，风电、光伏装机已经超过火电，这也对电网的发展提出了全新的挑战。15、15时期，我国将打造什么样的新型电网？目前进展如何呢？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5: 从兰州出发，一路向西，沿途装载着风电叶片、光伏组件的大车，一辆接一辆，他们的目的地指向同一个地方，腾格里沙漠。
6: 我现在就在腾格里沙漠河西新能源基地，在我身后呢，可以看到有几十台的机械正在同步作业。建成后呢，这里就是甘肃单体容量最大的光伏项目，年均发电量可以满足近100万人口的全年用电需求。
5: 现场负责人告诉记者，方圆几百公里内分布着500多座新能源场站，数量庞大的新能源给电力人员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在甘肃电力调度大厅，记者看到了这样两张图，当火电发电较多时，曲线比较平稳，而当新能源作为发电主体时，曲线就像坐上了过山车。
7: 新能源的发电呢，是靠天吃饭，在不同的天气状况下，发电能力相差巨大，最多的时候上下有2200多万千瓦的波动。
5: 不仅在甘肃，全国每年新增的新能源装机规模超过2亿千瓦，国家正在建设的新型电网就是要把这些绿电接得住、送得出、用得好。瞄准这个目标，一系列的攻坚正在展开。在甘肃省沙各荒新能源实验室，记者看到科研人员把整座物理大电网搬进了数字世界，对120多种可能发生的故障状态逐一进行模拟。
8: 像遭遇强沙尘暴、极端大风等这些恶劣天气导致风力发电、光伏发电的出力出现剧烈的波动，甚至几朵云飘过来对局部造成的小影响，所有细节我们都要考虑到，提前预判并制定解决方案。
5: 接得住的同时，这些绿电如何送得出？155规划的清洁能源基地，80%都建在西部，但70%以上用电需求却在中东部。建设更多大容量、智能化的输电新通道，迫在眉睫。在甘肃武威，甘电入浙特高压工程现场迎来了一个自主研发的新装备，它就是破解新能源高比例输送难题的关键所在。
9: 有了它，我们的新能源传输通道就像装上了一个智能的水龙头，让更多海量的新能源跨越2000多公里送到我们的浙江地区。
5: 一个个这样的技术突破，让这条特高压通道的新能源装机占比实现大幅跃升，一下子提升到了近80%。从155规划纲要部署的10大清洁能源基地出发，多条特高压直流通道正在加紧建设。155期间，这样的通道还将投产15条，它们跨越山海，把戈壁的光伏光热、草原的大风、西南峡谷的激流送往用电需求巨大的东中部地区。这样一张纵横东西的电网，不仅能稳稳接住高比例的新能源，还能通过各种储能电站、虚拟电厂、智能微电网，对电力进行安全、高效、灵活的调配。新的机遇也随之产生，155时期新型电网的投资将超过50000亿元，带动上下游总规模超100000亿元。新的产业机遇正在催生越来越多像电力聚合运营员、电力可靠性管理员这样的新岗位，而与新型电网相关的基建投资可直接创造的就业岗位超过100万。
1: 第五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今天在重庆举行。
0: 与会嘉宾认为，在习近平主席致首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贺信精神指引下，论坛汇聚各方智慧与力量，已经成为各国媒体深化交流、互学互鉴的重要平台。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不断催生新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学习方式、工作方式。中国正在实施的人工智能加行动，为中国与世界的发展合作提供了新机遇，开辟了新空间。与会嘉宾表示，人工智能给媒体格局和舆论生态带来全方位、深层次影响，要推进人工智能在新闻报道、文化传播、公共服务等领域的全方位赋能，在创新发展中加快媒体转型，要携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凝聚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国际共识，推动数字技术以人为本、向善而行，要深入践行全球文明倡议，积极搭建网上文明交流互鉴平台，促进民心相通。本届论坛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重庆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以恪守与重塑智能时代的媒体使命为主题，有关国家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媒体机构、中外智库、跨国企业等各领域代表共约300人参会。
4: 本台消息，6月10号起，中宣部将组织中央主要媒体和有关地方媒体开展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行主题采访活动，多角度立体式呈现中国经济稳中向好、动能充沛、活力奔涌的良好态势。此次主题采访活动共分为4个批次，主题分别为科创活力篇、消费活力篇、乡村活力篇、开放活力篇。据介绍，10号启动的第一批次采访将聚焦科创活力，媒体记者将陆续深入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广东等地开展集中调研采访。
0: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中央企业青年科技人才代表围绕青春逐梦、科技报国的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了他们各自在航空装备研制、钢铁冶炼、通信技术等国家重点技术领域攻坚关键技术、破解行业难题的故事，展现广大中央企业青年科技人才扎根一线、坚守岗位，用青春智慧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在关键领域攻坚克难，以实干担当践行科技报国使命。
1: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中国期货业协会最新统计显示，1至5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41.6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402.0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4.84%和40.13%。 全国期货市场成交总体平稳，

0: 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稳步提升。记者从交通运输部海事局了解到，今年一至五月份，全国水陆客运量达1.2亿人次，同比增长6.2%。海岛游、内河观光、城市轮渡、水上夜游等亲水出行线路持续火爆。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的2026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显示，去年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为128.8，比上年增长2.2%。海洋经济发展向新向优，海洋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科技创新能力不断增强。今天，中央宣传部、公安部联合部署开展全民反诈再行动集中宣传月活动，各地将组织开展进社区、进农村、进学校等活动。相关部门将督促金融机构、电信业务经营者、互联网服务提供者对本行业从业人员及服务对象开展反诈宣传。近日，24个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将陆续进驻地方，开展2、3季度明查暗访，严查矿山、化工、烟花爆竹、建筑施工等重点行业领域事故隐患，同时开展监管执法问题专项检查，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庆祝联合国文明对话国际日主题活动8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活动以多元文明呼吁平等对话，多边合作共创美好未来为主题。50多个国家的常驻代表和高级外交官、国际组织负责人等出席活动。中方代表表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谋和平、求发展、促合作的呼声高涨。维护文明多样性，促进世界和平发展，依然任重而道远。2024年6月，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中国提出的决议，将每年6月10日设立为文明对话国际日。当地时间今天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格什姆岛、贾斯克地区等多地传出爆炸声。美国中央司令部随后称，美军战机打击了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伊朗防空系统、地面控制站和监控雷达。此举是对日前一架美军直升机遭击落的回应。伊朗外交部今天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对伊朗发动的袭击，称美方此举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伊朗武装部队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为回应美国对伊朗南部地区的侵略，伊朗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进行了猛烈打击，对位于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设施发动了无人机袭击，并使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另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还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基地。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黎巴嫩卫生部9号说，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南部提尔地区发动空袭，造成至少8人死亡、32人受伤。黎巴嫩真主党称，当天对以军指挥中心、人员集结地等目标发动无人机袭击，并挫败了以军部队在提尔地区推进的企图。英国外交部9号表示，英国、法国、加拿大和挪威将对约旦河西岸参与暴力袭击巴勒斯坦平民活动的相关实体和个人进行制裁。声明强调，如果以色列政府不采取措施，将会有进一步行动。以色列外交部9号称，不接受上述制裁措施。此外，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上周也公布了类似的制裁措施。刚果金卫生部9号称，截至8号，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598例，其中115例死亡。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9号说，疫情向周边国家蔓延的风险仍然较高，已向非洲联盟成员国发布临时指南，加强疫情监测和跨境防控工作。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3: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资讯广播。
4: 感知全球脉动，
5: 从耳边到指尖，
4: 这里是

0: 北京时间的19:30，你好，听众朋友，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资讯空间站，我是尚宇。
1: 各位晚上好，我是金晓。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晴，15到32度，上海多云转阴，21到33度，重庆小雨转多云，21到28度，广州多云，24到32度，深圳多云，24到29度，香港多云转雷阵雨，24到29度，澳门晴转中雨，25到29度。今明天南方降雨缩减至西南地区和东南沿海等地，其他大部地区进入降雨的间歇期。不过后天起，南方新一轮降雨又将发展。随着今明天降雨减少，我国大部以升温为主，华北南部、黄淮等地晴热天气发展，河南等局地将有高温出没，需要注意防暑。
0: 接下来我们将带您关注权威发布，外交部发言人就近期热点问题回答中外记者提问。
1: 环球视点最新报告称，今年五月是有记录以来全球第二热的五月。
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3: 环球资讯广播，
2: 世界在你耳边。
0: 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就伊朗局势、文明对话国际日、日本自民党通过修订安保三文件建议草案等问题回答中外记者提问。以下请听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
4: 各位记者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出席外交部例行记者会，请大家提问。
5: 谢谢发言人。新华社记者提问。今天是第二个文明对话国际日，我们注意到近日联合国总部和多个联合国机构所在地举办了丰富多彩的文明对话国际日主题活动，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也在今天发布了文明对话相关报告，可否请发言人介绍一下相关情况？谢谢。
4: 3年前，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文明倡议，为不同文明和和共生指明方向，设立文明对话国际日是落实这一倡议的重要举措。今天是第二个文明对话国际日，作为设立国际日的倡议方，中国同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再次举办全球的主题活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向活动发表视频致辞，主张从四个方面促进文明对话。一是坚持相互尊重，推动不同文明和谐相处；二是坚持以人为本，厚植文明交流根基；三是坚持传承创新，增强文明进步动力；四是坚持交流互鉴，完善文明对话机制。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联合国文明联盟高级代表莫拉蒂诺斯以及日内瓦、维也纳、内罗毕、海牙等地的联合国机构和国际组织负责人纷纷支持主题活动并发表讲话，各方高度评价全球文明倡议的世界意义，赞赏中方为促进文明对话所做的积极贡献，呼吁国际社会通过文明对话加强团结合作，促进和平发展。为进一步梳理总结中国促进全球文明对话的经验做法和主要成就，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今天发布了推动全球文明对话的中国行动报告，系统阐释了中国推动文明对话的理念政策和实践成果，展望了中方推动文明对话的行动，欢迎大家关注。促进文明对话需要国际社会共同努力，中方愿同各方一道，以共同庆祝文明对话国际日为契机，通过文明对话汲取破解全球难题的智慧，积极扩展文明对话的全球伙伴，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下一个问题。
6: 谢谢。中华卫视记者方浩明提问。北京时间6月10号上午，美国对伊朗发起了3轮袭击，随后伊朗为作出回应，对约旦科威特巴林的美军基地发起了回击，请问中方对中东局势再次升级有何评论？
4: 中方对当前的伊朗局势深表关切，相关各方

0: 应保持冷静克制，停止激化矛盾，升级局势，采取切实的措施缓局降温，坚持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下一个问题。
1: 谢凡人，香港中评社记者提问。据报道，九日日本自民党召开总务大会，通过了对修订安保三文件的建议草案。草案提及中国军事建设等周边安全形势，列举北约成员国计划将防卫费 GDP 占比提升至3.5%，强调大幅提高防卫费的必要性，强化反击能力，即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建立能够抵御大规模饱和攻击的系统，研究引入可搭载远程导弹的下一代动力潜水艇，进一步确保以美国核威慑为核心的延伸威慑的可信性，确保以年为单位的持续作战能力等。自民党预计于6月下旬向首相高市早苗提交建议草案，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0: 有关草案再次暴露日本一些势力搞再军事化，推动突破战后规范，大肆强军扩武的企图与妄动，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对此高度关切和警惕。我们也注意到日本国内的有识之士和反战团体也以不同的形式表达了忧虑和反对。日方的草案无端指责抹黑中国正常的军事活动，刻意渲染周边的紧张局势，目的无非是欺骗日本民众和国际社会，为自身加速推进在军事化制造借口。日本右翼势力打着加强防卫、被动应对的幌子，实际上却大肆发展主动进攻的强力中远程武器，加强力量投射和前沿部署，推动日本的安保政策朝着进攻性、扩张性的方向转变，妄图将军事扩张和备战深度嵌入国家制度、经济产业和社会舆论，一步一步突破日本宪法和国际法、国内法规制，背弃自身背负的国际义务，挑战战后国际秩序。这一动向日益明显，十分危险，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防患未然。下一个问题。
2: Thank you. Question from Ryan Austin.
3: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表示，针对俄罗斯的新一轮制裁方案可能包括针对中国、土耳其、印度等国境内的企业。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中方有何回应？
2: Thank you.
0: 我们多次说过，中方一贯坚决反对缺乏国际法依据、没有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也多次向欧方提出严正交涉，敦促欧方纠正错误的做法，撤回非法单边制裁。中方将密切关注有关的动向，并将采取必要的措施，坚决维护自身的正当权益。
4: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6: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五月份居民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下降0.1%，同比上涨1.2%。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1%，受国内部分行业需求增加以及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传导等因素的影响，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上涨0.5%，同比上涨3.9%。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7: 从环比看，主要受能源和服务价格变动影响， CPI 下降 0.1%， 上月为上涨 0.3%。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说，
8: 受五一节后出行季节性回落影响，服务价格由上月上涨 0.5% 转为下降 0.1%， 其中交通工具租赁和飞机票价格分别由上月上涨 8.6% 和 29.2% 转为下降 6.8% 和 6.3%。 AI 相关需求旺盛，带动移动电话机和平板电脑价格分别上涨 1.6% 和 1.1%。
7: 从同比来看， CPI 上涨 1.2%， 连续四个月维持在 1% 以上的温和上涨区间，本月涨幅与上月持平。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 其他六大类价格同比上涨。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副处长何小英说，
9: 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的价格同比下降 0.9%， 其中呢，鲜果供应充足，价格同比下降 2.2%， 在产蛋鸡存栏偏低，加上端午节前备货需求上升，鸡蛋价格同比涨幅扩大至 8.4%。 其中呢，随着居民服装消费的多样化升级化发展，服装价格同比上涨 1.5%。 交通通信类的价格上涨 5.4%。 美以一冲突爆发以后啊，国际原油价格同比大幅上涨超过 60%，国家采取了临时调控措施，国内汽油价格同比上涨 23.5%， 明显低于国际涨幅。
7: PPI 来看，受国内部分行业需求增加以及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传导等因素影响，五月份环比同比继续上涨，其中环比数据已经是连续第八个月上涨，同比涨幅是自今年三月由负转正之后连续第三个月同比上涨，本月同比涨幅比上月扩大 1.1%，创2022年7月份以来最高水平。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10: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以及季节性需求增加带动部分行业价格上涨，一方面随着制造业设备更新持续推进以及电气化进程加快，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价格环比分别上涨 1.2%、 1.1%、 0.6%、 0.5%。 另一方面，今夏我国大部分地区气温较往年同期偏高，用电负荷快速增长，带动家用空气调节器制造、家用制冷电器具制造、煤炭开采和洗选业价格环比出现不同程度上涨。
7: 分析普遍认为，展望下一阶段，在国际能源价格输入、国内猪周期反转、内需潜力持续释放及低基数效应等多重因素交织影响下，物价走势有望整体向好，呈现前高后稳态势。卓创资讯研究员李新月说，
11: 展望后市，能源端供给紧张格局短期难以根本缓解，但地缘溢价已在退潮，油价进一步上行动力不足，后续关注三大央行超级周政策信号对全球定价锚的影响，以及厄尔尼诺对农产品成本端的滞后传导效应。
4: 这里是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4: 环球资讯，
12: 来关注国际方面。针对美国驻米兰新领事馆建设工地涉嫌劳工剥削一案，当地时间6月9号，意大利米兰地方法院预审法官正式批准对涉事的美国建筑公司实施司法监管。来听总台记者殷欣发回的报道。
13: 根据法院裁决，司法人员将立即进驻该公司，其核心职责是防止发生严重劳动剥削，监督公司遵守劳动法规，确保向工人支付足额报酬，并对所有在调查开始时缺少正式合同的劳工办理合法手续，以确保不再出现违法违规行为。与此同时，法官还批准了对该公司土耳其籍经理46岁的乌拉斯·德米尔的羁押决定。德米尔此前在机场试图登机前往伊斯坦布尔时被拦截，检方称其有逃跑意图。在近日的审讯中，德米尔选择不回答法官提问，坚称自己没有试图逃避调查，前往伊斯坦布尔被拦下时并未禁止离境。负责此案的检察官表示，将继续推进对非法中介和系统性劳动剥削的刑事调查。此前检方调查显示，至少50名印度工人时薪不足3欧元，每日工作10至12小时，并在提出异议时遭到解雇并遣返回国的威胁。法院指出，这些情况并非个别人所为，而是这家建筑公司长期的系统性做法。
3: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10号发布的公报显示，今年5月是全球有记录以来气温第二高的5月，预计未来数月内形成的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在全球多地引发极端天气。有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14: 公报说，今年5月全球地表平均气温为 15.81 摄氏度，比1991年至2020年同期平均值高出 0.55 摄氏度，仅次于2024年5月，唯有记录以来第二热的5月，较工业化前水平高出 1.42 摄氏度。 数据还显示，今年五月，南纬六十度至北纬六十度之间的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为20.90摄氏度，为有记录以来同期第二高，仅低于2024年五月的20.93摄氏度。五月，热带太平洋大范围海域海表温度维持在异常高位，赤道太平洋正继续向厄尔尼诺状态过渡，预计未来数月内将形成厄尔尼诺现象，并可能在全球范围内引发极端天气。根据公报，五月欧洲大陆天气经历急剧转变，多地气温在五月二十号前后迅速由低于平均水平转为高于平均水平。五月下半月，欧洲西部遭遇了异常偏早且强烈的热浪，法国、英国等国多地打破五月同期气温记录。欧洲中期天气预报中心气候战略负责人萨曼莎·伯吉斯表示，这表明极端气候事件正迅速从例外情况变为新的常态。公报称，海冰监测方面，五月北极海冰平均面积较同期平均水平低约 4%， 为有记录以来同期第四低。南极海冰面积较同期平均水平低约 9%， 为有记录以来同期第七低。
12: 再来关注，当地时间9号，欧盟反垄断监管机构要求美国脸书母公司元宇宙 Meta 开放旗下即时通讯应用程序 WhatsApp， 允许竞争对手的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免费接入。欧盟方面表示，此举旨在维护数字市场竞争，防止大型科技平台利用市场优势限制竞争对手进入市场。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4: Meta 新成立了应用人工智能部门，从公司各部门抽调顶尖软件工程师加入。该部门负责人马赫尔·萨巴表示，此前虽邀请员工自愿报名加入，但如今进入扩大团队规模阶段，已与各部门领导合作挑选优秀人才。此次调动并非员工自愿选择。Meta 发言人拒绝就此事发表评论。此次重组背后是 Meta 计划的大规模裁员行动，可能削减数万个工作岗位。这一举措旨在抵消公司在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方面的高昂投入，同时顺应人工智能辅助员工带来的高效工作趋势。Meta 成立的应用人工智能部门，其核心任务在于构建配套工具与评估体系，以此加速智能体的开发进程。这些智能体具备强大的能力，不仅能够自主编写代码，还可高效完成各类复杂任务。其长远目标是让这些智能体承担起产品从搭建、测试到交付等环节的大部分工作，届时员工主要发挥监督职能，确保工作按要求推进。Meta 于今年三月启动新一轮裁员，涉及多部门，在一月已裁员超千人。近年来 ，Meta 持续瘦身，自2022年起累计裁超2.5万人。Meta 首席执行官马克·扎克伯格在一月与投资者的电话会议中透露，预计2026年人工智能将显著改变公司工作方式。公司正投资人工智能原生工具，提升员工效率，提升个人贡献者地位，精简团队结构。 Meta 的裁员计划并非个例，而是今年以来美国大型企业，尤其是科技行业呈现出的普遍趋势。如亚马逊于今年一月确认将裁员约 1.6 万人，占其员工总数的 10%。 有分析指出，人工智能系统的快速优化升级正在重塑许多公司部门结构和工作方式。
6: 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将于6月11号至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三国举行。墨西哥总统辛鲍姆9号宣布，为保障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顺利举行，联邦政府将于6月11号在墨西哥城实施停课和远程办公措施，以缓解交通压力并提升城市运行效率。
15: 墨西哥队将在6月11号的世界杯揭幕战中坐镇墨西哥城体育场迎战南非队。作为东道主之一，墨西哥将成为首个举办过三届世界杯的国家。近期，墨西哥城部分地区因教师团体和社会组织举行示威活动，出现交通拥堵和治安混乱情况。当地政府预计，世界杯赛事期间城市客流量将进一步增加，因此提前出台交通疏导和行政保障措施。辛鲍姆在例行晨间记者会上表示，根据政令，联邦公共行政部门驻墨西哥城机构工作人员在6月11号原则上实行远程办公或灵活办公，涉及公共安全、医疗卫生、民防、
3: 消防等基本公共服务岗位除外。此外，墨西哥城各级教育机构届时将暂停线下教学活动，涵盖

0: 立和私立学校。莫政府同时呼吁私营企业根据实际情况采取远程办公等灵活措施，减少人员流动和道路交通压力。新报母表示，相关措施旨在确保世界杯揭幕战期间的交通畅通和公共安全，为市民和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创造更好的出行条件。
1: 世界杯开赛在即，中国驻美国使领馆、驻加拿大使领馆、驻墨西哥使领馆提醒出国观赛的中国公民平安出行，文明观赛，注意防范各类风险，保障人身财产安全。来听编辑刘月的报道。
2: 中国驻美国使领馆发布购票相关提醒，请务必通过国际足联官方网站及其授权票务合作平台购票。不同场次票务规则存在差异，购票前请仔细阅读官方说明。购票成功后，请妥善保管购票凭证。入场验票时，需出示购票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护照与票据进行核验，请勿将票务账号转借他人。了解退票规则，国际足联官方规定不能直接退票，但可以通过国际足联官方的转售平台进行二次销售，但通常会抽取约15%的服务费，建议在确认行程后再行购票。谨防票务诈骗，请不要通过社交平台向陌生人转账购票，谨防黄牛票、转让票、内部票、低价票及仿冒国际足联官网的钓鱼链接等套路。如遭遇诈骗，请立即向当地警方报案，并保留转账记录、聊天截图等证据。赴美需提前申请美国 B1 B2 签证。中国驻加拿大使领馆发布出行提示，树立自身海外安全第一责任人意识，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尊重当地风俗习惯，勿因打卡、猎奇、跟风等原因前往未开发、缺乏安全保障、有禁令标识区域，注意妥善保管个人证件和财物，重要证件提前留存复印件和电子版备用，尽量不携带贵重物品和大额现金。中国驻墨西哥使领馆发布安全提醒，请选择资质信誉良好的正规旅行社和旅游产品，签订正规合同，并积极考虑购买相应意外伤害及医疗保险。暑期系墨西哥飓风高发季节，出行时请随时留意当地气象预警和防灾信息。天气恶劣时，应避免接近海边、河边、山坡附近，并做好防灾准备。尽量避免单独外出或前往非常规旅游区，切勿夜间在外逗留。切勿盲目打卡网红景点，尤其是位置偏僻、交通不便、缺乏安全保障区域。关注中国领事服务网墨西哥国别信息，非必要不前往旅行，风险等级为黄色及以上的地区，谨慎选择直升机、热气球、潜水、徒步、海钓等有一定风险的旅游项目。
3: 从耳边到指尖，
4: 感知全球脉动，
3: 世界在你指尖，
4: 世界在你耳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5: 6月10号，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重庆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第五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在重庆举行。本届论坛以恪守与重塑智能时代的媒体使命为主题，有关国家、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媒体机构、中外智库、跨国企业等各领域代表共约300人参会。
1: 在论坛主旨演讲环节中，多位专家学者、国际媒体机构负责人、青年企业家围绕智能时代媒体的使命、责任与未来发展方向分享前沿观点，开展深入交流。
5: 作为论坛一项重要的成果，论坛现场发布第五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倡议，倡导捍卫真实，坚守新闻传播价值根基，包容互鉴，推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远见引领，共同回应时代变革之问，科技赋能，共创媒体发展美好未来。
1: 除主论坛外，本届论坛还将举办 AI 时代人文合围、人机共生时代的未来、男男视角下的智能浪潮、重塑包容、公平与正义、锻造国产动画电影新等4场分论坛。与会嘉宾将围绕人文与技术融合、智能时代媒体的责任、全球传播与治理体系等议题展开深入探讨。
3: 从耳边到指尖，
4: 从耳边到指尖，
3: 分享世界
4: 每一刻。这里是
3: 环球资讯广播。
5: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9:55。以上就是今天资讯空间站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来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的国际热点。再会。
6: The world in a minute。
7: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sand， 沙子。沙子被广泛应用在建筑、交通、芯片制造等多个行业，现代经济几乎离不开这种看似普通且随手可得的资源。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最新报告显示，全球每年开采的 sand 沙子接近500亿吨，沙子已经成为继水之后全球第二大被过度开发的自然资源。全球对优质沙源的需求随着发展建设不断增长，随之带来的环境问题也是日益突出。研究显示，河床遭到过度开采以后，可能导致洪水风险上升、地下水位下降以及水生生物栖息地退化。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呼吁各国加强对沙资源的管理，包括建立国家资源清单、完善监测体系，并将 sand 沙子视为具有战略意义的重要资源。
4: 这里是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4: 环球资讯，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8: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选择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4: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9: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4: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10: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11: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12: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3: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亲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4: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14: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5: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6: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07，录入上传完成。
16: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7: 好啦，
18: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9: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20: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8: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20: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19: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
4: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4: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3: 每一刻
4: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记者十号从商务部获悉，当地时间6月9号，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在欧盟总部

0: 与欧委会贸易和经济安全总司总司长约根森举行会谈，深入全面地讨论了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的筹备工作。双方同意将致力于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取得务实成果，稳定双边经贸关系，并推动其可持续发展。在第二个联合国文明对话国际日到来之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东亚地区办事处主任夏泽涵接受了总台央视记者的独家专访。他表示，中国始终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至关重要的合作伙伴。当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在推动与中方在科技、教育、文化等多个领域的进一步合作。自然指数2026科研领导者榜单10号发布，中国继续居于全球科研产出榜首，全球十强机构中有9家来自中国。10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俄罗斯将对欧盟新一轮制裁做出有效且强硬的回应。扎哈罗娃还称，俄方对中东局势新一轮升级深感担忧，呼吁各方保持克制，俄方期待冲突各方尽快回到政治外交解决轨道。据伊朗方面10号的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表示，伊朗必须摆脱非战非和的状态。佩泽西奇扬在出席为纪念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举办的活动时说，我们必须摆脱既不打仗也不和谈的状况，战争不符合国家利益，但如果他们攻击我们的领土，我们绝不投降，绝不退缩。据美国方面10号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他即将下令对伊朗的发电厂和桥梁发动新的打击。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一艘途经也门南部沿海海域的货轮当天遭一艘载有武装人员的小艇接近，双方发生交火，小艇随后撤离。10号，伊拉克政府发言人海德尔·阿布迪在新闻发布会上重申，美国主导的国际联盟在伊拉克境内的军事存在将于今年9月结束。阿布迪还强调，伊拉克绝不接受任何国家干涉其内政，拒绝成为任何国家攻击其邻国的跳板。2024年9月，伊拉克政府与美方达成协议，美军将在2026年9月前完成撤军。巴基斯坦军方10号说，一架军用直升机在巴控克什米尔地区坠毁，机上人员全部遇难。据尼日利亚方面9号的消息，博尔诺州卫生部门数据显示，5月初以来爆发的霍乱疫情在尼东北部快速传播，截至6月7号已累计报告疑似病例7850例，死亡74例。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3: 美伊战火再起，美军称完成了对伊朗的自卫性打击。伊朗称，如果美军再次侵略伊朗，伊朗将发动更加严厉和广泛的打击。后续双方还会有更多的军事行动吗？此次交火会对美伊谈判前景带来什么影响？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4: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5: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6: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我是主持人子楠。6月10号凌晨，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部分地区，包括省会阿巴斯港以及最大岛屿格什姆岛等地在内，均传出爆炸声，防空系统启动。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指示下，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9号下午5时，伊朗时间10号0时30分开始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以报复此前一天美军阿帕奇直升机被击落事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0号发表声明称， 为回应美方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于当天凌晨20:30对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设施发动了无人机袭击。声明还称，如果敌人的侵略行径继续，伊朗将采取更加严厉的回应。那么如何评估此轮美伊冲突的烈度？双方还是点到为止吗？后续还会有更多的军事行动吗？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7: 从打的方式上来看呢，仍然还是点到为止，但是从打击目标上来讲，当前这轮冲突还是较此前有所升级的。首先呢，打击目标的性质是发生了变化，美军打击的是伊朗本土的防空系统和雷达站，意图呢是剥夺伊朗的战场感知能力，行动的性质并不是标准的防守，而是带有一定的进攻性。相较此前更多的对于海峡快艇的防御性拦截呢，这一次有明显不同。第二呢，就是伊朗的反击目标也是从周边美军前哨来升级到了美军第五舰队总部，虽然呢并没有给美国造成实质性的损失，但是象征意义不可小觑。这意味着伊朗对于美国在本地区的指挥中枢开始采取打击措施，有明显的这种升级行动的意图。第三呢，就是伊朗武装部队的发言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伊朗的反击不仅是对于美军的某一单一基地，而是对美国在地区的多个基地同时采取多线反击模式，所以说呢，战火的波及范围其实也在扩大。那从美伊的这一轮最新交火来看呢，双方仍然在秉持着对等反击的总体原则，在这种你来我往的过程当中，伴随着美伊双方都进一步的施加压力，那释放行动升级的信号，最终对抗形势不排除还会有进一步的这种激化。虽然双方呢都还是有比较明确的意识来避免全面战争，但是在言辞和行动准备方面都还是比较强硬的。
6: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武装力量绝不会对任何攻击或威胁置之不理，并警告美国若想安全就撤出我们这个地区。阿拉格奇还表示，美国在战场上屡次失败，但仍执意试探伊朗的决心。那么该如何来解读伊方的表态，传递了哪些信息呢？继续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7: 阿拉格奇的表态呢，实际上就是告知美国，伊朗将会对所有受到的打击予以对等还击。那如果美国希望的是所谓绝对安全，那唯一的方式就是撤出中东地区，避免和伊朗产生任何的军事接触与对抗。在伊朗看来呢，美国在中东的安全并非天经地义的，美国军事存在本身就是不安全的根源。那伊朗的相关表态也不仅仅是对于美国，同样也有对于美国在中东的地区盟友。那对于允许美军驻扎基地的海湾国家，伊朗已经多次警告，如果当事国领土被用作攻击伊朗的跳板，就会成为伊朗所谓合法打击目标。那此次阿拉格奇的讲话也是进一步的在迫使海湾国家重新评估，让美军驻扎到底是增加了安全还是增加了危险。而对于美国国内舆论来讲呢，伊朗也是希望通过此类喊话让美国舆论来关注到美军潜在的伤亡和战争成本，并且呢进一步的明晰美军不走冲突就不会停，油价就不会降，通胀也不会降的这样一整套逻辑。同时伊朗的表态呢，也是在给自己后续的行动来铺垫必要的合法性，也就是说伊朗无意和美国升级冲突，但美军在中东的存在对伊朗构成威胁，因此伊朗后续的反击都将被视为是一种所谓自卫行动。所以此次呢，阿拉格奇的表态除了有对内凝聚人心的目的，更是重要的来讲是对外来划线定调，核心的目标呢，还是要在军事对抗和谈判博弈之间来保持一定的主动权。伊朗呢，愿意谈，但是绝不接受一边被炸一边谈的这样一个模式。
6: 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在证实美军打击伊朗的同时还表示，我们原本有一项非常好的协议，而且很可能仍然会有。那么结合特朗普的表态，此次双方冲突对美伊谈判前景影响有多大呢？再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7: 此次冲突对于美伊谈判的影响大概率会是短期内有冲击，但是中长期不会改变谈判方向。短期内呢，过去几天我们看到美伊三方都出现了军事对抗，因而谈判大概率会被拖延。虽然美国总统特朗普依旧表态积极，但是伊朗议长卡里巴夫已经明确表态，美方既无意寻求停火，也不愿意开展对话。 那中长期来看，美国和伊朗还是有比较强烈的意愿通过谈判来结束目前的争端，并且从之前的经验当中我们也能够看到，当军事摩擦达到一定烈度，并且当事方都无法承受相关的巨大风险时，也都需要一个契机。

0: 来进行危机管理，防范局势的全面失控。我们看到此前的美方官员已经是放风说此次打击不会干扰谈判进程，包括总统特朗普在内的美国高层也多次暗示协议可能会有望在近期内达成，这些都说明美方在打完之后就立刻开始灭火，避免失去谈判窗口。但长期来看，谈判的根本动力并没有改变，特朗普需要一份外交成绩单来应对中期选举，而伊朗呢需要解除制裁和拿回被冻结资产，双方的核心利益交叉点依然存在。只不过在此前，伊朗已经两次在谈判期间遭受到美方的军事打击，伊朗对美国的信任已经荡然无存，因此呢，对于任何美国对伊朗采取的军事打击行动，伊方都要报以立刻的反击。但这并不意味着双方谈判的终结，而对美方来讲，如果不能够在军事施压和谈判诚意之间找到一个可信的平衡点，那么谈判即便重启，也大概率会陷入到一个打与谈周而复始的怪圈当中，很难立刻取得理想的结果。
1: 那么此次美国对伊朗的打击，以色列有没有可能介入呢？再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0: 以色列介入的可能性呢，的确存在，但会受到多重约束的强烈限制。从动机上来看，以色列毫无疑问是希望介入的。内塔尼亚胡的核心战略目标就是要摧毁伊朗的核设施和导弹能力。那美军此次打击伊朗本土防空系统和雷达站，客观上呢，为以色列后续空袭开了路，那削弱了伊朗的防空能力，这也正是以色列期待的窗口期。但从约束条件来看，第一重约束来自美国，美以之间就伊朗问题的战略分歧越来越显著，美以领导人呢此前也被曝就该问题发生口角。如果以方趁机大举介入，把打击范围扩大到伊朗核设施，就等于是彻底破坏了特朗普的谈判布局，也等于是内塔尼亚胡和特朗普之间直接翻脸，这对于美以双方来讲都是难以承受的。第二重约束呢，来自于伊朗的威慑升级。伊朗此前已经明确通过行动来表达了，只要以色列不在本地区各条战线全面停火，伊朗就可能会袭击以色列本土。而如果以色列袭击伊朗本土，那么必然会受到伊方更猛烈的反击。第三重约束呢，来自于以色列自身。那么以色列目前在黎巴嫩南部的地面行动没有结束，加沙战事也在持续。如果伊朗本土这条新战线再度冲突升级，以军的兵力调配和弹药储备都会面临极限压力。因此呢，以色列最可能的介入方式呢，还是间接介入，利用伊朗被美国牵扯的档口，对于伊朗的地区代理人和盟友来进行进一步的加大军事施压，巩固并拓展自己在多条战线的控制能力，而并非是直接空袭伊朗本土。但以色列呢，始终有搅局的强烈动机，也有能力通过制造事端来破坏美伊谈判进程，这也是当前局势中最大的不可控的变量。
2: 英国、法国等六国将协同制裁在约旦河西岸参与暴力袭击巴勒斯坦平民的犹太定居者。巴勒斯坦各派别称，本轮开罗会谈已就停火协议中的多项棘手问题达成了可接受的方案。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英国外交部九号发表声明说，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和挪威六国将协同制裁在约旦河西岸参与暴力袭击巴勒斯坦平民的犹太定居者。声明说，英国此次对涉嫌资助、协助或实施有关暴力活动的六家实体和一名个人实施制裁。这些制裁对象涉及向以色列定居者农场和前哨站提供募集资金、输送捐款、组织支持以及拆除建筑等服务。声明说，英方将首次在官方海外商业指引中明确建议企业避免在以色列定居点开展经济和金融活动，还将追加100万英镑用于加沙人道主义排雷工作，并于2026年向巴勒斯坦民族权利机构提供至少1000万英镑的财政和技术支持。英法等六国为何选择在当前时间点对约旦河西岸犹太定居者暴力行为采取协同制裁？直接触发因素是什么呢？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教授牛新春的分析。
3: 他直接因素至少有两个，一个呢是法国过几天准备在巴黎开一个关于巴勒斯坦的全世界的会， 因为在过去一段时间里边，全世界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伊朗和美国的战争上边，都集中到黎巴嫩的战场上。现在巴勒斯坦的问题没有解决了，但是国际上都不注意了，所以法国要把这个国际社会的注意力再重新拉回到巴勒斯坦问题上来，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以色列最近一段时期利用大家不关注巴勒斯坦事情了，所以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修建定居点的速度在加快，然后以定居点上的以色列定居者对巴勒斯坦人的袭击也在增多，给巴勒斯坦人把这个树给砍了的，房子给烧了，巴勒斯坦人那个打死打伤的基本上每天都有。所以最近一段时期本来就国际社会对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采取的行动很不满，所以这次欧洲这几个国家在法国这个巴黎大会召开之前联合起来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行为，它就是既是配合法国的行为，也是针对最近约旦河西岸发生的事情。
1: 那么此次六国首次协同针对定居者暴力的资金链与组织实施制裁，并建议企业避免在定居点活动，这一举措能否有效遏制以色列的行为，还存在怎样的难点呢？再来听牛新春的分析。
3: 它的力度还是比较大的，但是呢，他要立刻就制止以色列的行为是不可能的，因为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修定居点，从一开始国际社会就都是反对的，大家也都认为是违反了国际法，在美国也是，美国历届政府都是谴责反对的，只有特朗普这一届政府是说承认以色列的定居点是合法的，所以整个国际社会特别欧洲这些国家之前就是反对的，但是呢，这一次这六个国家联合起来一致做出决议，这个还是有重大意义的，这说明那个欧洲在对待以色列定居点问题上越来越积极了，对以色列的容忍程度在不断的缩小，但是它不可能产生立即的效果，就是之前也有个别国家通过各种措施制裁定居点上的产品，就是定居点上生产的产品不能卖到欧洲一些国家下去，国家去，然后制裁欧洲对那个定居点的资金援助，就这些以前零星也有一些活动，就是这一次采取行动说就会制止以色列的行为，它可能性是很小的，因为这些行动说到底主要还是一些政治上和外交上具有象征性意义的行动，它要落实到实处说对以色列经济就造成重大冲击，离那个还很远了。
1: 法国外长巴罗九号在社交媒体上宣布，法国将禁止以色列财政部长斯莫特里赫、四名犹太定居者组织负责人以及21名参与暴力活动的定居者入境。巴罗表示，斯莫特里赫积极推动吞并约旦河西岸，支持在约旦河西岸新建定居点，恢复对加沙地带的定居活动，以及削弱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的经济基础，给巴勒斯坦人民带来毁灭性后果，这不可接受。六国联合制裁行动，尤其是法国对以色列财长的入境禁令，将如何影响西方与以色列的关系，又会给美以关系带来怎样的冲击与变数？再来听牛新春的分析。
3: 美国跟欧洲呢，本来在历史上在全世界是最支持以色列的，那么在全世界193个国家，绝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都承认巴勒斯坦了，但是美国跟欧洲都没有承认巴勒斯坦。但是呢，在过去2年多的加沙冲突的过程中，欧洲和美国的立场出现了很大的差异，就是美国还继续支持以色列，反对巴勒斯坦，但是那个欧洲的国家越来越开始疏远以色列，谴责以色列，开始承认巴勒斯坦国了。那么这一次六个国家又一致同意要制裁以色列的定居点，肯定是让欧洲和以色列的关系更加疏远了。所以只要巴勒斯坦问题不解决，只要以色列还在加沙和约旦河西岸采取这个更具进攻性的政策，欧洲和以色列渐行渐远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趋势。
1: 再来关注巴勒斯坦方面，当地时间九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言人哈奇姆·卡西姆发表声明称，巴勒斯坦各派别与斡旋方在开罗举行的本轮对话中，已就停火协议中的多项棘手问题达成了可接受的方案。 卡西姆称，能否顺利过渡到停火协议的第二阶段，取决于斡旋方、担保国以及和平委员会能否有效约束以色列，促使其停止违约行为，并接受目前的方案与共识。本轮开罗会谈就多项棘手问题达成共识，目前谈判最大的分歧点是什么？短期内能否化解？再来听牛新春的分析。
3: 现在巴勒斯坦各派别跟调解委员会谈判取得共识，这才是万里长征走出了第一步。因为真正要解决问题，必须是哈马斯和以色列之间解决问题。当然，巴勒斯坦各派别内部能够形成一个一致的意见，并且巴勒斯坦各派别跟调解方，特别是埃及、卡塔尔这些国家有一定的一致意见也是重要的，但这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就是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必须那个达成共识，但是这两方现在是尖锐对立的，达成共识的可能性很低。因为以色列的要求是哈马斯必须先解除武装然后才谈别的，然后哈马斯的要求是以色列必须全部从加沙撤军然后才谈别的。那么这一步现在双方都不愿意迈出来，所以在加沙问题上取得实质性突破的可能性是很低的。
1: 哈马斯方面提出停火第二阶段推进要看各方约束以色列履约，那么这一诉求落地存在哪些难点？再来听牛新春的分析。
3: 难点就是对以色列有影响的国家不愿意约束他，然后没有影响的国家那个谴责以色列要约束他又没有作用。因为对以色列真正有影响的还是美国，还是得美国下决心约束以色列。那么不用说第二阶段，第一阶段很多东西以色列都没有落实了。第一阶段是以色列要对哈马斯停火，但是从去年十月十号签署以来，以色列是基本上每天都对哈马斯进行定点清除。那么第一阶段要求拉法口岸是必须完全打通，然后人道主义救援物资必须畅通，那么第一天以色列也都没有落实。然后第二阶段核心要求就是以色列必须从加沙地区逐渐的全面撤军，但是过去这半年多时间以色列不但没撤军，以色列还把占领的领土从53%扩展到60%了。所以现在那个能约束的只有美国，美国又不愿意约束他，目前还看不到说国际社会能够对以色列形成实质性约束的迹象。
1: 那么考虑到此前多次停火谈判在临门一脚时破裂，这份停火方案最终落地的前景如何？再来听牛新春的分析。
3: 之前都是临门一脚，现在是万里长征才走出了第一步，第一步可能还没迈出来呢，还没有远远没有到了临门一脚的地步。因为第二阶段本来根据去年十月十号的协议是第二阶段在第一阶段结束之后就立即要落实，应该是在一两个月之内就落实，现在都过了半年多时间，都过了快8个月了，现在第二阶段没有任何那个进展，第一阶段都没有落实完了，并且第二阶段能落实的可能性现在越来越小了。因为第二阶段对以色列来说是要全面撤军，以色列现在很显然没有任何意愿全面撤军，以色列还在扩大它占领的领土，所以在现在停火线所谓的环线这个地方以色列就固定下来，长期占领的可能性越来越大了，而落实第二阶段的可能性越来越小了。
1: 那么从本轮对话中我们能否看到一些积极因素呢？再来听牛新春的分析。
3: 巴勒斯坦内部各派别跟调解方就一些重要的问题达成一致，它是往积极的方向迈出了一步，但是呢离那个最终形成协议还很远。因为现在是巴勒斯坦和调解方形成一致意见，调解方主要是那个埃及、卡塔尔他们，所以他们之间形成一致是比较容易的，因为都是阿拉伯人嘛。那么最困难的是要以色列和哈马斯形成一致，这个难度是很大的。所以现在可以说是一个积极的一步，积极的信号，但是并不是实质性的一步。
4: 静，观世界；动，悉全局。寻找不定中的确定，探知变化中的规律，触及现象后的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新闻盘点，不做资讯的搬运工，只做思想的集散地。天下大事，邀您共同解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点击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随时随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全天节目。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环球资讯广播，收听直播或回听您喜欢的节目。还可以在云听的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参与节目互动。稍事休息，我们一会儿见。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12到14号，西南地区东部、江南、中南部、华南将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此外，东北地区中南部、华北等地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并伴有风雹天气。15到19号，南方强降雨维持，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华南将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局部大暴雨或特大暴雨。未来10天，东北地区、华北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雨量分布不均，一般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5: 炎炎夏日，送到家的冰淇淋还冒着凉气，千里外的车厘子两天就能摆上餐桌，这份新鲜的背后离不开一条看不见的冷链条。最新报告预测，2026年，我国冷链物流市场规模有望突破5850亿元。近年来，我国冷链需求稳步增长，中央厨房加冷链，让方便的预制菜从工厂到餐桌锁鲜直达；医药加冷链，护送疫苗和靶向药安全抵达医院；即时零售加冷链，则把冷饮和生鲜变成半小时就能吃到的舌尖满足。冷链已成为最贴近民生的隐形基础设施。与此同时，我国跨境冷链活力迸发。今年1至4月，我国鲜活农产品进出口额约3238.91亿元，同比增长7.5%。智利的车厘子30多个小时飞达成都，东南亚的榴莲搭上中欧班列进入国内市场，中国冷链正在重画世界的新鲜地图。不仅如此，我国主导发布的首个国际冷链标准，让跨境电商从产品输出升级为技术、模式、生态全方位出海。一条冷链锁住的是新鲜，连通的是世界。15、57，中国冷链将构建起优势互补、开放共生的全球生态圈，让中国方案成为全球冷链的新坐标。
2: 环球资讯广播，
6: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2: 环球资讯，
4: 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7: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8: Oh yes, okay.
9: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4: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5: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10: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4: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11: It'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12: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11: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13: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11: Innovation.
4: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
2: 环球这一刻，
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鲁娃10号表示，俄罗斯仍愿为寻求各方都能接受的通过谈判解决伊朗问题的方案提供便利。扎哈罗娃当天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伊朗局势应尽快重回政治外交轨道。他呼吁冲突各方保持克制，立即停止军事行动，重申袭击民用基础设施的行为绝对不可接受。扎哈罗娃说，围绕伊朗问题的谈判虽然在推进，但当前局势依旧极度动荡，任何地面军事行动都会加剧紧张态势，不仅会给各方带来无法挽回的后果。

途径和方法寻求外交解决冲突。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辛贝特10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军日前在加沙地带北部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资金运营负责人卡德尔·贾马西及其副手穆罕默德·哈拉金。声明称，自本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两人通过遍布加沙地带由数十家货币兑换机构组成的网络，向哈马斯军事部门转移数千万美元资金。声明还说，此次行动是以方持续打击哈马斯资金体系的一部分。声明还表示，隶属南方司令部的部队目前仍按停火协议部署在相关地区，并将继续采取行动消除任何直接威胁。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0号发布通报说，在阿曼苏哈尔东北约20海里处，一艘邮轮机舱起火，造成两名船员失踪。通报说，当地有关部门已经赶赴现场协助船员撤离，事故未对环境造成污染。通报没有提及起火的具体原因。近期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海域安全形势持续紧张，国际海事组织数据显示，自2月底至6月9号已经确认发生42起袭船事件，造成11人死亡。南非警方10号说，约翰内斯堡克利夫兰地区9号晚发生枪击事件，导致至少12人死亡，9人受伤。警察已对枪击事件展开调查，目前尚未抓获任何犯罪嫌疑人。再来关注其他方面，6月10号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重庆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第5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在重庆举行。本届论坛以恪守与重塑智能时代的媒体使命为主题，汇聚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300位代表，共话智能浪潮下的媒体变革与责任。围绕论坛主题，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举办多场分论坛，中外嘉宾围绕人工智能与人文精神、人机共生时代的未来、男男视角下的智能浪潮、锻造国产动画电影新等议题展开深入探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方将于近日与欧洲方面对接，磋商对俄谈判的启动时间与谈判代表人选。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美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调解进程处于暂停状态，但美国仍与俄罗斯和乌克兰方面保持接触。俄乌表态是否存在矛盾？美欧在俄乌谈判中的角色是否发生了变化？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0: 新闻盘点每晚八点首播，晚十一点，次日凌晨五点重播。
3: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4: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盘点，我是主持人子楠。当地时间九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方将于近日与欧洲方面对接，磋商对俄谈判的启动时间与谈判代表人选。泽连斯基提及，美国已准备好参与相关谈判进程。同时他强调，欧洲需在相关事务中拥有独立且关键的话语权。泽连斯基八号曾说，他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进行了积极对话，并称两人有意在未来数周推动解决俄乌冲突。此前，泽连斯基刚刚结束在英国首都伦敦与欧洲多国领导人的会晤。目前，乌方为什么积极与欧洲方面进行沟通，商谈对俄谈判时间与人选？我们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孙壮志的分析。
5: 乌克兰一直要求欧洲参与谈判啊，因为这个欧盟啊，包括欧洲的一些大国，还是支持乌克兰的立场啊，所以一直跟乌克兰呢站在一边，持这种坚决坚定的这个反俄的这么一个立场。所以乌克兰呢也希望能够这个通过和欧洲的这样一种互动啊，包括这个拉欧洲来

0: 一起来提出啊解决冲突的方案啊，也希望借此呢强化跟欧洲的合作关系啊。因为过去呢，这个特朗普是排斥欧洲啊，所以由美国啊更多的是来主导啊俄罗斯啊乌克兰啊这样一个谈判啊，包括美方也直接参与。那么现在呢，因为美国深陷在这个伊朗的这个冲突当中啊，所以没有精力去顾及乌克兰问题的解决啊，这样的话实际上也给欧洲提供了一个机会啊，欧洲呢确实也有参与的这么一个意向，所以这样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啊，泽连斯基呢也是提出这样一个让欧洲啊直接参与，通过这个方式呢，其实也可以这个表明啊，乌克兰啊未来准备这个加入欧盟啊，包括这个跟欧洲啊建立更加密切的联系啊，向欧洲大国来示好。
1: 当地时间9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的电话交谈目前未列入议程。他还指出，美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调解进程目前处于暂停状态，但美国仍与俄罗斯和乌克兰方面保持接触。佩斯科夫表示，美国方面迄今未向俄罗斯通报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谈的具体内容。佩斯科夫还表示，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访问俄罗斯的确切日期尚未确定，但莫斯科随时欢迎他们的到来。如何理解俄方的表态？在美国调解的问题上，俄乌双方的表态是否存在矛盾？如何看呢？我们再来听孙壮志的分析。
0: 俄罗斯的这个态度其实还是非常明确的啊，就是他通过这样一个表达呢，还是希望这个美国呢能够继续参与谈判啊，并且在这个推动俄乌问题这个解决这个问题上能够继续发挥啊积极作用。特别强调呢，这个俄罗斯方面其实非常愿意啊跟美方来充分沟通，也没有这个直接对这个这次啊这个美方和乌克兰啊在底下这个接触，有没有向俄罗斯通报有关情况表达一个不满啊，还是要表明啊，就俄罗斯呢还是特别重视跟美国的沟通啊，也对这个现在俄美之间啊建立这样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渠道啊还是有一定信心的。但是这个其实也是通过这样一个表态啊，这个俄方也是希望能够尽快得到美国的一个回应啊，因为现在确实是这个美国在停止了这个三方会谈这样一个进程之后啊，确实这个实际上让这个俄罗斯啊跟乌克兰啊之间的谈判没有办法进行了。再加上这个过去俄罗斯跟美国啊就这个乌克兰问题啊达成的一些共识啊，现在没有办法进一步去推进啊，所以实际上俄罗斯是特别希望这个维特科夫啊包括库什纳啊能够这个尽快的到俄罗斯来，而且是如果这个就解决俄乌冲突这个方案能够继续跟美方去沟通的话啊，因为确实现在俄罗斯呢也有这个结束冲突的这么一个愿望啊，确实现在战场压力呢不光是对乌克兰啊对俄罗斯也有压力啊，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呢，其实从俄方这个角度来说啊，最觉得可以接受的还是这个恢复啊美国俄罗斯跟乌克兰这个三方会谈，觉得这个通过跟美国啊取得一些共识啊，共同向乌克兰来施加压力啊，这样的话可以会争取到一个对俄罗斯比较有利的啊这么一个谈判的一个结果啊，所以其实这个俄方呢还是一直在争取这个美方啊，一个是能够继续参与啊，另外这个争取这个美方啊对俄罗斯的啊相关的一些诉求的理解和支持。
1: 那么当前美欧在俄乌谈判中的角色是否出现了一些变化？这背后又有哪些原因呢？继续来听孙壮志的分析。
0: 现在实际上解决这个俄乌冲突的相关谈判的进程已经被冻结了。虽然现在俄罗斯跟乌克兰啊也都讲啊，这个希望能够尽快的举行谈判，啊，希望能够通过谈判来这个停止冲突。而且呢，双方还在进一步的去强调啊，自己希望能够，在近期啊，就这个问题呢，能够这个和对方呢去达成一个这个去寻找一个共识，但是实际上现在我们看到这个俄乌的冲突还在持续啊，这个而且是美方呢也暂停了啊促成俄乌谈判的努力，原因呢主要还是美国呢还是现在 要这个集中精力啊，去解决伊朗的问题，啊，因为现在我们看到美国、以色列、伊朗的这个冲突还在持续，而且短期内呢，其实还在经常会出现一些反复啊，所以要结束的话也很难啊。但是美国方面也没有明确讲这个要退出啊俄乌这个谈判。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欧洲呢虽然提出来希望参加啊，而且是要这个跟乌克兰啊这个共同来这个对俄啊，采取一个比较强硬的这么一个立场啊。其实欧洲呢这个并不是真正的站在乌克兰这样一个立场上去考虑问题，还是要通过参与谈判达到自己的目的啊。特别是欧洲这些大国，还是通过参与到解决俄乌冲突，来强化自己的这种国际影响啊，强化在欧洲事务当中的这个地位啊。啊，所以他们想在俄乌谈判当中发挥更大作用啊，这个其实更多的是从己方啊，或者从这个自己这个方面啊，或者从这个欧洲这个角度来考虑问题。而且是他们其实提出来的这个要跟俄罗斯举行对话的这个方案也不是很现实啊，所以现在欧洲呢虽然这个非常积极主动啊，这个希望能够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啊，甚至美国不参与的话，欧洲也希望能够直接参与到俄乌的谈判当中去啊，所以现在确实这个从比较来说啊，欧洲确实比美国啊在俄乌这个问题上啊表现得更积极更主动。
1: 那么欧洲方面能否承担起关键调解者或者斡旋者的角色呢？再来听孙壮志的分析。
0: 目前情况下，欧方呢很难承担一个关键的这么一个角色啊。一个呢就是俄罗斯方面对欧洲方面其实不信任啊，认为这个欧盟啊，这个包括欧洲一些大国呀，还是向乌克兰在继续提供军事援助，当然包括其他方面的财政支持了，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其实这个俄罗斯跟欧洲呢是处在一种这个对抗的这么一个状态，这种情况之下，其实俄方觉得跟欧方啊进行高层接触不现实，而且在这样一个欧洲不停止对乌克兰这个提供援助的这么一个情况之下，其实欧洲也很难采取一个中立的这么一个立场。所以这个俄方呢这个不会接受这个欧方啊参与到谈判当中来。第二个呢是现在这个欧美关系其实也比较复杂。因为这个欧洲和美国不一样啊，欧洲是坚决的支持乌克兰。所以如果欧洲参加进来以后呢，其实他会跟乌克兰啊这个进一步去协调立场，协调这个行动。所以这样实际上就是把美国这个在去年特朗普执政以后付出的很多努力这个达成的一些这个协议实际上就前功尽弃了。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美国也不可能认可这个欧洲在解决俄乌冲突这个问题上未来发挥更重要的作用还是会坚持这个原来把欧洲排斥在外。由美国来主导这个俄乌谈判这样的话可以使美国从这个解决冲突当中更多受益。第三个呢是这个欧洲内部其实意见也不同意特别是在援助乌克兰包括这个乌克兰加入欧盟这样一些问题上欧洲这些成员国其实是有分歧的。在一些重大的问题上如果很难形成一致立场的话也会妨碍这个欧洲或者欧盟作为一个主要角色参与到俄乌谈判当中去所以这样一些因素吧这个影响了这个欧洲大国包括欧盟在这个解决俄乌冲突当中所能承担的这样一个作用。
2: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1: 来关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在十号的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六月十号是第二个文明对话国际日，我们注意到近日联合国总部和多个联合国机构所在地举办了丰富多彩的文明对话国际日主题活动，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也发布了文明对话相关报告。对此发言人林健表示，
3: 三年前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文明倡议，为不同文明和和共生指明方向，设立文明对话国际日是落实这一倡议的重要举措。作为设立国际日的倡议方，中国同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再次举办全球的主题活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向活动发表视频致辞，主张从四个方面 促进文明对话。一是坚持相互尊重，推动不同文明和谐相处；二是坚持

0: 以人为本，厚植文明交流根基。三是坚持传承创新，增强文明进步动力。四是坚持交流互鉴，完善文明对话机制。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联合国文明联盟高级代表莫拉蒂诺斯以及日内瓦、维也纳、内罗毕、海牙等地的联合国机构和国际组织负责人纷纷支持主题活动并发表讲话。各方高度评价全球文明倡议的世界意义，赞赏中方为促进文明对话所做的积极贡献，呼吁国际社会通过文明对话加强团结合作，促进和平发展。为进一步梳理总结中国促进全球文明对话的经验做法和主要成就，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发布了推动全球文明对话的中国行动报告，系统阐释了中国推动文明对话的理念政策和实践成果，展望了中方推动文明对话的行动，欢迎大家关注。促进文明对话需要国际社会共同努力，中方愿同各方一道，以共同庆祝文明对话国际日为契机，通过文明对话汲取破解全球难题的智慧，积极扩展文明对话的全球伙伴，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有记者提问，据报道9号日本自民党召开总务大会，通过了对修订安保三文件的建议草案，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对此发言人林健表示，
0: 有关草案再次暴露日本一些势力搞在军事化，推动突破战后规范，大肆强军扩武的企图与妄动，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对此高度关切和警惕。我们也注意到日本国内的有识之士和反战团体也以不同的形式表达了忧虑和反对。日方的草案无端指责抹黑中国正常的军事活动，刻意渲染周边的紧张局势，目的无非是欺骗日本民众和国际社会，为自身加速推进在军事化制造借口。日本右翼势力打着加强防卫、被动应对的幌子，实际上却大肆发展主动进攻的强力中远程武器，加强力量投射和前沿部署，推动日本的安保政策朝着进攻性、扩张性的方向转变，妄图将军事扩张和备战深度嵌入国家制度、经济产业和社会舆论，一步一步突破日本宪法和国际法、国内法规制，背弃自身背负的国际义务，挑战战后国际秩序。这一动向日益明显，十分危险，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防患未然。
1: 针对欧洲计划对中国、土耳其、印度及其他国家的企业采取制裁措施，林健表示敦促欧方纠正错误的做法，撤回非法单边制裁。
0: 我们多次说过，中方一贯坚决反对缺乏国际法依据、没有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也多次向欧方提出严正交涉，敦促欧方纠正错误的做法，撤回非法单边制裁。中方将密切关注有关的动向，并将采取必要的措施，坚决维护自身的正当权益。
2: 不仅仅是一条新闻，更是它背后的来龙去脉；不仅仅是一个话题，更是你置身其中的巨大网络。新闻盘点，敬请关注。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再来关注一条科技方面的消息。9号，欧盟反垄断监管机构要求美国脸书母公司元宇宙开放旗下即时通讯应用程序沃兹阿普，允许竞争对手的

0: 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免费接入。欧盟方面表示，此举旨在维护数字市场竞争，防止大型科技平台利用市场优势限制竞争对手进入市场。详细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欧盟委员会表示，这是一项临时性措施，也是欧盟委员会17年来首次决定对 Meta 采取临时措施，旨在回应多家人工智能初创公司对 Meta 的投诉。根据欧盟的要求， Meta 必须在5个工作日内恢复竞争对手对 WhatsApp 的访问权限，若违反欧盟反垄断法规， Meta 最高将被处以全球年营业额 10% 的罚款。这一临时性措施有效期至2029年6月。 Meta 称将对欧盟决定提起上诉。去年10月， Meta 禁止竞争对手的人工智能服务访问其 WhatsApp 通讯应用程序，但其自己的助手 Meta AI 不受限制。今年3月，他允许竞争对手重返平台，但需要付费，此举遭到了欧盟委员会的反对。欧盟委员会执行副主席里贝拉9号表示， Meta 此前设置的接入费用过高，令竞争对手无法承受。Meta 试图借助 WhatsApp 的市场优势扶持自身 AI 业务，排挤同业竞争者。欧盟委员会执行副主席里贝拉表示，
2: 现在是一个关键时刻，人工智能市场发展异常迅速，人工智能助手有望成为全欧洲消费者访问和使用人工智能的重要方式。我们不能让大型数字企业利用他们在过去的主导地位来决定在欧洲谁能参与竞争，谁能在人工智能领域进行创新。
3: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0: 纵览全球媒体，汇集多元观点。接下来进入全球媒体聚焦。中国海关总署6月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以美元计价，中国5月进出口同比增长22.6%，出口增长19.4%，进口增长27.4%。远高于市场预期，引发国际媒体高度关注。来听详细报道。
4: 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的报道说，中国进口增长势头持续增强，五月同比增长27.4%，较4月25.3%的增长进一步加快，超出经济学家预期的25%增幅。美国银行全球研究部的经济学家认为，此次进口激增主要受投入成本上升推动，且集中在半导体、芯片和黄金等少数品类。欧洲现代外交的文章说，值得注意的是，中国这一亮眼贸易成绩的取得，正值中东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升级和能源价格上涨可能冲击全球供需链之际，进口保持强劲增长，同比增幅达27.4%。这一增长主要得益于集成电路、自动数据处理设备等强劲表现，凸显出中国在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所需关键技术供应领域日益重要的地位。荷兰国际集团的分析报告显示，科技需求支撑了中国进口的韧性。从国别来看，中国自美进口增速有所回升，但主要拉动仍来自亚洲，进口增速均高于总体水平。当前进口增长主要由科技产品驱动，能源因素尚未成为主导，并面临诸多不确定因素。美国财经网站 Investing Live 的报道分析认为，这一进口激增现象释放的信号有多层意思。进口 27.4% 的同比增幅不仅超出市场预期，也高于前月增速，既可能反映内需实质性复苏，也可能表示企业正在大规模购买原材料和零部件，亦或是两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无论作何解读，都将对大宗商品市场产生深远影响，特别是在能源和工业原材料领域，中国的采购动向向来对全球价格走势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
0: 以上就是本期新闻盘点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再会。
5: The world in a minute.
6: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Profit， Profit 利润。 受近期燃油价格暴涨以及中东航线受阻影响，全球民航公司普遍面临着成本危机。在国际航空运输协会的最新年度报告中，将2026年全球航空业 net profit 净利润预期大幅下调近一半。该组织在报告中表示，目前预计全球航空业2026年的净利润总额为230亿美元，远低于此前约410亿美元的预期。报告显示，尽管今年以来全球航空业客座率持续提升，行业总收入有望首次突破1.1万亿美元，但是燃油成本激增和航线调整正在持续挤压航司 profit 利润空间。航空公司未来可能削减部分亏损航线，而已经大幅上涨的机票价格短期内也不大可能回落。
0: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5: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过去50年，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30年间，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5: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
7: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8: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9: 曲项向天歌。
3: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8: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0: 好的，谢谢。
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5: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5: 环球资讯，
11: 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6月10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俄罗斯将对欧盟新一轮制裁做出有效且强硬的回应。扎哈罗娃还称，俄方对中东局势新一轮升级深感担忧，呼吁各方保持克制，俄方期待冲突各方尽快回到政治外交解决轨道。据伊朗方面10号的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表示，伊朗必须摆脱非战非和的状态。
2: 佩泽西奇扬在出席为纪念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举办的活动时说，我们必须摆脱既不打仗也不和谈的状况，战争不符合国家利益，但如果他们攻击我们的领土，我们绝不投降，绝不退缩。据美国方面

10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他即将下令对伊朗的发电厂和桥梁发动新的打击。另据美国方面9号消息，对于美军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在霍尔木兹海峡遭击落一事，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电话采访时曾试图淡化这起事件，一度犹豫是否报复伊朗。特朗普反复表示该事件不是什么大事，强调两名机组人员没事。据了解，特朗普起初没有决定必须打击伊朗，但是美军高官建议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特朗普继而决定发动打击。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一艘途经也门南部沿海海域的货轮当天遭一艘载有武装人员的小艇接近，双方发生交火，小艇随后撤离。伊拉克政府发言人海德尔·阿布迪10号在新闻发布会上重申，美国主导的国际联盟在伊拉克境内的军事存在将于今年9月结束。阿布迪还强调，伊拉克绝不接受任何国家干涉其内政，拒绝成为任何国家攻击其邻国的跳板。2024年9月，伊拉克政府与美方达成协议，美军将在2026年9月前完成撤军。巴基斯坦军方10号说，一架军用直升机在巴控克什米尔地区坠毁，机上人员全部遇难。美国全国教育统计中心10号公布的长期趋势评估结果显示，美国9岁学生的阅读和数学能力较上次测试略有提升，而13岁学生的阅读和数学能力相比上次测试变化不大，但整体水准随年龄成长而下滑。记者10号从西藏自治区高原生物研究所了解到，我国科研人员发现一个摇蚊科昆虫新物种，并将其正式命名为墨脱环足摇蚊。相关研究成果于10号在国际动物分类学期刊《动物分类》杂志上正式发表。体育方面，2026年澳大利亚羽毛球公开赛10号在悉尼展开第二个比赛日的争夺，国羽在双打赛场表现稳定，多队组合顺利晋级第二轮。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稍后你即将收听到的是大话体坛。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大话体坛。
2: 大场面，大心脏，体坛赛事扣人心弦。话球员，话教练，体坛名嘴众说纷纭。
3: 我觉得服了。
2: 从全锦赛到世锦赛，从全运会到奥运会，我们带您同步顶级体坛赛事。环球资讯广播，每晚9点到10点，我们和您一起大话体坛。
0: 北京时间21:04，欢迎来到环球资讯广播的大话体坛。大家晚上好，我是小小。那么今天在直播间里和我们一起在线畅聊体育的，依然是我们环球资讯广播的体育评论员彭延元，欢迎。
4: Hello， 大家好。
0: 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大话世界杯，多队进行多场热身赛，阿根廷3-0击败冰岛，伊拉克0-2不敌委内瑞拉，沙特0-0战平塞内加尔。而明天凌晨呢，葡萄牙将迎战尼日利亚，英格兰将迎战哥斯达黎加。邵佳一主场首秀，中国男足0-0战平泰国队，待会儿可以一起来点评一下中国男足在这个阶段的表现如何。职业网球荷兰赛，张之臻击败了布鲁克斯比，结束了巡回赛5连败。而今天晚间吴亦丙不敌博高，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环球资讯广播，找到我们的聊天室，一起来在线互动。尤其是这个世界杯马上来了，大伙儿可以一起来分享一下自己对于世界杯的期待，我和彭延元也会和大家在线互动。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大话世界杯。
2: 39天的梦幻旅程，48支劲旅，跨越16座城市的热爱，以足球之名奏响跨越国界的乐章。更多热血对决，更多绿茵烽烟，专业的报道，现场的体验。大话体坛世界杯特别节目《大话世界杯》，全新的观赛体验，全新的足球夏天。
0: 世界杯开赛在即，我和彭延元其实都特别期待哈。顺便也为大家来预告一下，明天我们会做一期特别节目。这个节目呢，不仅有我和彭延元，还会有神秘嘉宾哈。待会儿不仅想听两个女生说球，还要有男生的加入哈。待会儿可以期待一下是谁。明天我们的这个特别节目，大家不仅要来听，还要来积极的互动。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世界杯的各支参赛球队。其实到这会儿啊，已经是进入倒计时的阶段，他们在忙着做什么呢？很多球队都是在利用最后的国际比赛日的窗口期来进行紧张的备战，来进行这个热身比赛。那么北京时间今天上午呢，阿根廷队就和热身赛对手冰岛队在美国进行了一场热身比赛。这个比赛最终呢，阿根廷队是3-0战胜了冰岛。上半场的时候，巴尔科为阿根廷队首开纪录，下半场梅西替补登场，老塔罗造点，随后呢梅西主罚命中扩大比分，中场前阿尔马达再下一城，帮助阿根廷3-0战胜冰岛。这样的话，阿根廷是以7连胜的战绩迎接即将到来的世界杯，也保住了在国际足联的这个排名上排行榜第一的这个位置。这场比赛呢，阿根廷队的21岁小将巴尔科表现亮眼，打入了一粒漂亮的进球。那这场比赛进入了88,000多名观众，所以可见梅西在当地还是非常有人气的。那么关于这场阿根廷队的热身比赛，我们来连线我们的北京体育大学足球技战术分析师董武志老师。董老师您好。
5: 哎，小小你好。
0: 我看了一下这场比赛的首发，其实和上一场比赛对洪都拉斯的这个热身比赛有很大的不同哈。是不是这个斯卡洛尼还是在继续考察球员？
5: 是的。其实大家发现这个很多支参加世界杯正赛的球队呢，在接连的近4-5天的两场的热身赛当中呢，都会排出至少2套不同的首发阵容。那下面是呢，又基本上又会至少换上7-8名啊，这个主力或者说非主力需要考察的球员，也是大范围的轮换，包括呢也用这样的方式以赛代练，同时呢节省一些球员的体能，不让很多球员在一场比赛当中消耗更多的这种精力。另外也是广泛的去 考察球员，也让一些老将们呢能够有一些出场的时间去保持状态。
0: 我看了一下他这个锋线的阵容是帕斯，包括这个若泽、洛佩斯还有朱利亚诺、西蒙尼这样一个组合，这肯定不是他赛时的一个锋线的组合，是不是？
5: 对，其实呢阿根廷队呢，这个我觉得斯卡洛尼现在是陷入到了一种前锋比较的非常丰富的啊，那个使用人的烦恼，就是幸福的烦恼。那个洛佩斯不错，尼克帕斯科莫的状态也不错，包括朱利亚诺、西蒙尼，小西蒙尼他可以打边锋也可以打影锋，包括替补上场的像德保罗啊，包括老卡罗马丁内斯，当然还有梅西，一些前锋的这种拥挤呢，其实也可以看得出来这支阿根廷队他们的中前场人员储备是非常的丰富。但是在后防线上我觉得还是更多的老将担当啊，这个像奥塔门迪啊，这个可能大家已经说他是不是年事已高，但是我觉得他的大事经验在这儿的非常重要的世界大赛的面前，每支球队都需要在中国上囤积一两年这样既丰富经验又具有这种铁血精神的悍将，我觉得这是非常必要的。
0: 那这场比赛其实让阿根廷球迷松一口气的就是梅西登场了，在比赛的这个下半场登场，而且是有不错的这个表现哈。怎么看梅西在这场比赛登场过后的表现呢？
5: 如果说喜欢梅西球迷的这个大叔一口气呢，其实就是得益于他比较健康啊，这个经过
0: 还能上场
5: 之后呢，还能上场，包括体能的储备和状态不错。另外在有限的二十多分钟的出场时间里面，其实大家可以看看梅西主导了两次有威胁的进攻，甚至是后两个进球都跟他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对吧？他主罚的那个点球呢，其实也是跟他的策动有关，包括最后一个球也是他的一个直塞，可以说他现在踢得游刃有余。当然了，跟冰岛队这样比赛没有使出全力也是有关系的，毕竟要给阿根廷队和梅西一点面子，当一个好好的陪练就行了。
0: 那这场比赛尽管我们说因为这个对手冰岛队呢，他可能和阿根廷队有一定的差距哈，我们不能看出阿根廷队全部的这个实力，他也不是全主力，但是总体来说这一次参加世界杯的阿根廷队在您眼中哈有什么样的特点，他的实力到底怎么样？
5: 一个特点就是他

0: 的这个带着冠军的光环，对吧？这个是以一种卫冕冠军的身份，但是呢，有梅西领衔啊，这个毕竟是第六次参加世界杯，但是他们也是众矢之的。现在的这支阿根廷其实毫无秘密可言，除了有一些像尼克拉斯这样的小将可能出任一个骑兵之外，其实阿根廷队大部分球员都已经参加过上届世界杯，斯卡罗尼基本保留了这支冠军球队的80%以上的主力的框架和阵容。那大家对于他的研究已经又过了4年，那阿根廷队有什么新的变化，对吧？有什么新的奇招，其实我们是比较期待的。
1: 嗯，那其实这场比赛过后呢，也是保证了阿根廷队是一波7连胜的战绩来参加世界杯哈，因为这是他最后的一场世界杯之前的热身赛。在您看来的话，这支球队目前的这种士气如何呢？
0: 士气肯定是比较的旺盛，包括很团结啊。这个自从上一届美洲杯之后，在参加22年的卡特世界杯，斯卡洛尼带领的这支阿根廷队，然后呢，他重新树立了以梅西为核心的整个的球队的进攻核心、战术核心，也是更衣室的核心，这三个核心其实让阿根廷队每次出场之前都要等着梅西作为队长啊，带领着大家一起去出场。这样的很多的这种文化的体现，其实也可以看出来，这支阿根廷队是非常非常的团结。那在没有秘密、没有太多战术变化、秘密可言的情况下，这支阿根廷队打的就是一个老将，打的这一个担当，打的这一个这么一个经验的丰富。丰富的大的经验，我觉得应该是这支安全队最为宝贵的产品。
1: 那梅西在这场比赛当中是在下半场替补登场，因为他确实还有伤在身，这个我们也不能完全说他就因为登场了我们就能确认他的这个伤病已经是康复了啊。那在您看来，在这届世界杯当中，梅西在阿根廷队会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0: 首先我还是比较的认为他还是一个阿根廷队的战术核心，不可能让梅西不首发。但是梅西首发，他的体能、他的这种战术的支撑作用、他的这种下半时的状态，包括一旦被对手强有力的压迫和可能带有侵略性逼抢之下，他是否受伤，对吧？他的这种体能能够坚持到多久，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疑问。下半时如果梅西这一点出现了一些状况，那谁来顶替？有没有 B 计划、C 计划？是否出现其他人员去顶替他的战术作用，还是说通过一些变阵去达到另外一种效果？我觉得斯卡罗尼应该有了自己的答案。
1: 这是阿根廷队今天的热身哈，也是引发了媒体的关注。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又有两支强队会登场，一支是葡萄牙队，他们将迎战的是尼日利亚队。大家也是很关心啊，这个梅西已经登场了 ，C 罗会亮相吗？
0: 我觉得从 C 罗的这种在国家队的地位啊，包括他的对于每场比赛的上场的渴望以及争胜的渴望，他肯定会强烈要求自己去首发出场。另外呢，我觉得 C 罗近期的状态也不错，对吧？刚刚拿了这个沙特联赛的冠军，包括又是达到了这个个人的一些很高的不断刷新进球数。我觉得在世界杯开赛之前 ，C 罗的状态已经调到了，或者说他正好是处于竞赛期，这一点其实是比较得当的。对于他延续自己的非常好的体能和精神状态，我觉得是很关键。另外呢，尼日利亚这支热身赛的对手，我觉得葡萄牙选的非常好。大家可以看到，民主刚果、乌兹别克斯坦，包括哥伦比亚，他们的风格都是不会是那种一味的死守。特别是乌兹别克斯坦，他跟任何球队，包括亚洲层面，当然这是他第一次征战世界杯的决赛圈，我相信这支球队不是那种严防死守或者百搭趴的球队。葡萄牙队就是希望对方能够攻得出来，而尼日利亚队这个热身赛对手往往也是这样的一种风格。我觉得葡萄牙队应该在尼日利亚队身上找到一种对攻的感觉，这样对于他们准备后面的世界杯的小组赛三场比赛是一个非常好的准备。
1: 那现在除了一些大热的球队之外，其实葡萄牙队也有很多球迷看好哈，在您看来他们的这个实力怎么样呢？
0: 实力是毋庸置疑，有很多球迷已经把葡萄牙队这个归入了
1: 争冠的球队，
0: 争冠的球队，这个夺冠的球队四强之一。有的球迷说梅西上一届已经圆梦了，那 C 罗能不能圆一个梦？包括也有的葡萄牙球迷说，10年之前2016年的法国欧洲杯，葡萄牙队就圆梦了一次欧洲杯冠军。那10年之后能不能再圆 C 罗一个梦？我觉得很多 C 罗球迷对于他的这种争冠的欲望，其实是达到了一个非常高度的认可。另外，我觉得也是葡萄牙队往往很给我们感觉就是在大赛期，特别是在淘汰赛，不是点球失利啊，就是一种这种意外的情况。但现在这支葡萄牙队，我觉得在马丁内斯带领之下，包括他的助教卡瓦略啊等等，里卡多都是之前葡萄牙队的主力中卫和守门员，给这支球队带来的精神属性其实非常好。再加上 那个马丁内

0: 他作为一个比较有经验丰富，而且他的年龄并不是特别大，52岁，跟很多球员其实年龄的差距不是那么大，不是大叔级的主教练，是大哥级的主教练。我觉得葡萄牙现在的这种在 C 罗老将担当，又有新人，包括一些主力的战将，我觉得他们的这个年龄结构是非常非常合的，有大赛经验，有这种冲击力，有稳定的发挥，包括大家可以看看欧洲五大联赛，包括很多欧洲顶级豪门都有葡萄牙的身影，这些我觉得才是葡萄牙队一个底气所在。
1: 嗯，那这一次您认为 C 罗会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0: 我觉得跟梅西的角色还是一样的，必须得是球队精神属性，甚至有可能一旦 C 罗不能上场，大家会可能在镜头里的从这个替补席的身影上可能会看到 C 罗更多站起来替代主教练去指挥，当然这个是一个开玩笑，但是他也可以看出来他对于球队的这种争胜和他自己的这种存在感其实是很强的，他并不是要抢主教练的这种工作，但是他对于球队的这种归属感是很强烈，但是我们希望能够在赛场上在球场上看到 C 罗更多奔跑拼搏包括射门和得分的身影。
1: 嗯，那么另外一场比赛是英格兰队对哥斯达黎加队，因为哥斯达黎加队近况不是特别理想啊，已经是一个连败的状态哈。英格兰队也是夺冠的热门之一，那这场比赛我们如果说前瞻的话可能意义并不是特别大啊，但是我们可以来分析一下这支英格兰队在您看来这个实力怎么样。
0: 这支实力其实我觉得给图赫尔带来更多的也是用人的幸福的烦恼，这支英格兰队除了哈里凯恩在前场这个中锋的属性和他的存在感必须要是100%，甚至没有之一。那前卫线、后卫线都有让图赫尔比较烦恼，特别是前卫线，派谁不派谁，可能有不同的答案和结果。但是我觉得在一头一尾啊，当然皮克福德肯定是一个铁打的守门员，施通斯其实包括在俱乐部的比赛当中他的受伤啊，包括他的养伤时间比较长。不过在国家队的比赛的经验方面，施通斯还是一个定海神针。但是两个边翼位，包括后腰以及两个边前卫，我觉得都是需要去不断的去观看。在英格兰1-0战胜新西兰的这个热身赛当中呢，其实有很多的非主力球员出场，但是在后面的比赛当中，像贝林厄姆啊、奥莱利啊，对吧？包括里斯詹姆斯会决定他们出场的这种重任。
1: 嗯，那大家也是想问一个问题啊，这是英格兰队的绝对核心，您认为是谁？是凯恩吗？
0: 肯定是凯恩，因为凯恩不仅仅是队长，他的这种重心的前置，有很多人啊觉得定海神针一定是中后卫什么员或者说后腰，但是英格兰队一直是以前锋做这个中锋，是历史上他们作为一个这种进攻的核心或者说战术核心精神领袖是存在，这也是有一个传统的。当然哈里凯恩如果能够在很多的稳定发挥方面能够一直在俱乐部的稳定发挥，会给这支球队带来很大的战术支撑，他不仅仅能够射门得分，他能够起到战术支撑作用，他能够让同伴更好更快更早的拿到威胁的传球，这一点我觉得是凯恩更大的帮助。
1: 嗯，那最后一个问题啊，因为这一次英格兰队请的是一个德国人当主教练，请的是图赫尔，图赫尔您认为他能够为这支英格兰队带来什么呢？
0: 我觉得图赫尔他能够给这支球队带来，首先是带来非常好的战术纪律的体现。另外，图赫尔其实他也是比较熟悉英格兰的足球，毕竟在21到22赛季，图赫尔担任过切尔西的主教练。这点其实他对于他选材，包括他了解这些球员，也是起到很好的背景作用。毕竟他对英格兰足球并不陌生，相信图赫尔他的这种铁腕治军吧，给这支英格兰应该是能够延续之前所在的。给这支球队带来一个精神属性的加持。
1: 嗯，好的，非常感谢董武志老师带给我们的精彩点评，谢谢，再见。那的确啊，这个图赫尔是有一些德国人的谨慎在里面的，因为今天英格兰队开了新闻发布会，然后图赫尔在新闻发布会上就对记者们说，我们不算是夺冠大热门，大伙儿也把他这个言论啊当成是对于大家对这英格兰队期待的一种降温。那现在因为很多媒体都预测啊，英格兰队他可能夺冠的这个概率仅次于西班牙，仅次于法国，也是排进了前4的球队啊，和葡萄牙一起。那其实图赫尔这样的一种行为是不是他赛前的一种他个人的习惯？
2: 我觉得英格兰队他在1966年他们拿到过世界杯冠军之后啊，接下来这60年当中始终处于一种未完成的这样一种心态里面，就是好像总有点什么追在他们后面啊。这当然是跟这个整体的英语媒体发达有很大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啊。
1: 嗯，
2: 大家就难免总要谈论就是英格兰队在世界杯上啊各种各样的这样的细节啊。而且我们以前也知道，英格兰队是从队内的角度来讲，以前是戏很多的这样的一个球队啊。
1: 是，
2: 从球员的角度来讲， 也有一些就是戏很多的这样一些球员，所以确实也是一个很有戏的这样一个队伍。那么这样的一个队伍，他在过去这几届大赛里面，包括欧洲杯，包括世界杯，尤其是欧洲杯啊，像欧洲杯已经两连亚的这样的一个成绩，其实某种程度上来讲，已经是在改变大家对于这个英格兰队底层代码的这样的一个认知了。
1: 嗯，
2: 就他不是说只是有戏，而是真的有希望，有希望去争夺一个世界杯的这样的一个冠军。
1: 嗯，
2: 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他又有戏又有希望，结论就是他会出现非常大的内外部的这样的一种压力，他会在一个高压锅当中去参加这一次的这个世界杯的这样的一个比赛。所以图赫尔虽然我也不知道有没有用啊，但他这样的一个表达无非就是想为队伍减减压，无非就是想告诉队员们说，我们把心思放在这个我们的比赛上面啊，放在我们的这个训练上面，我们不要去想太多的，哎呀，我们是不是热门呢、啊、我们不是热门呢、啊、不要想太多这种场外的这样的一个事情。
1: 嗯，
2: 当然我觉得这是他作为主教练他应该讲这样的话，这是他的职责所在，但是有没有用呢？我觉得这就变成了另外一个问题。因为虽然说这个英格兰队像刚才我讲的欧洲杯两连亚啊，成绩非常好在欧洲杯，可是在世界杯上啊，他上届世界杯止步八强嘛，所以我觉得还是没有达到大家对于这套阵容的整体的这样的一个期待的。而且他确实就他自己的一些技战术层面的问题来讲，人员使用的层面来讲的话，还是有点问题的，并不是一个完美无缺的这样的一个球队。所以说呢，对英格兰队来讲，还是一次要努力的去打破那个未完成的困境的这样的一届世界杯。
1: 嗯，大伙儿都说啊，梅西老了四岁， C 罗老了四岁，别忘了凯恩
2: 也
1: 老
2: 了
1: 四
2: 岁。
1: 是、嗯、可是他圆了自己的冠军梦啊，他在俱乐部已经有了冠军梦、
2: 感谢拜仁，
1: 是圆梦了。可是呢，在国家队他还是希望能够再圆一次冠军梦哈。当然如果这个冠军梦是这个世界杯的冠军的话，那这个含金量就不能再高了。所以对于他来说，他是特别的期待这届世界杯。而且经过了这么多届大赛，其实对于凯恩来说，他刚才我们这个嘉宾也讲了，董武志老师也讲了，是绝对的战术核心、
2: 嗯、
1: 也是一个精神领袖这样的一个位置。所以对于这支英格兰来说啊，有了图赫尔这样一个教练，这样一个德国教练，为他们注入更多的一些这个谨慎的一些基因，对于这支英格兰队来说，可能过去我们每到大赛都会觉得他好像是段子手的一个狂欢，是吧，他一出场就变成段子手的一个狂欢了，
2: 段子富矿。
1: 对，这次可能真的会改头换面，改变形象，这是他在最近大赛上给我们的一些印象啊，对吧、
2: 嗯、对，是不是因为换了德国主教练呢？
1: 有可能。彭恩元对这支英格兰队的一个期待是能走多远？
2: 起码进四强嘛。
1: 嗯，进四强。
2: 对，从实力的角度来讲、
1: 对，也符合他大家对他的一个期待，还有他自己的这个实力哈。那除了这个英格兰队之外呢，阿根廷队大家反而没有那么看好，这是今天亮相的另外一支球队阿根廷队。嗯，3-0击败了冰岛队，但是依然大伙儿觉得这个卫冕很难，因为这也是这些年世界杯的一个特点，一个魔咒，就是卫冕太难了，是吧？
2: 世界杯历史上就两个球队卫冕过吧，就我们所熟知的那个世界杯，早期的不算啊，应该就两个球队卫冕过。不但是说卫冕很难，甚至我们在过去的几届世界杯当中，我们最常看到的就是卫冕冠军魔咒。就卫冕冠军在下一届世界杯上
1: 小组都难出现，
2: 对法国队说问我就知道了，对吧？所以我觉得对阿根廷队来讲，的确这届世界杯，因为它整体本来竞争环境也变了，虽然在这个美洲举行啊，这个对他来讲可能是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怎么讲准主场优势，但是现在整个的竞争环境其实无论是跟四年前比还是跟以前比，差别倒是很大的。
1: 嗯，那我们看到这场比赛呢，其实刚才说到了给球迷吃一颗定心丸，就是梅西他可以登场，他已经是康复了，所以斯卡洛尼他也是很照顾大家的感受，因为现场涌进了88000多名球迷，所以他觉得如果不让梅西登场，可能大伙儿会稍微有点失望啊，所以也是让梅西登场了。梅西登场过后确实是拿出了非常积极的表现，证明了他的状态，虽然我不在欧洲主流的联赛了，但是我的这个状态依然还在，在这个世界杯上依然可以一战。但我觉得他这一次来参加的这个心态呀，和上一届已经是完全不一样了。上一届真的就是太渴望世界杯的冠军了，我什么荣誉都有了，生涯已经什么都圆满了，就差这一块拼图。所以我觉得对于梅西来说，这届世界杯他可能这个心态，我个人认为会更加佛系一些，这个心态其实会更好一些啊。很多听友也是在云听里面和我们分享和互动，我们节目的下半段再来和大家继续聊今天这个大话世界杯的板块话题。
3: 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随着降雨减少，10号、11号两天，我国大部地区以升温为主。其中11号，华北平原一直到华南等地最高气温都可达30度以上，南北方暑热连成一片。而且11号到周末，

0: 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南部、黄淮、江淮等地将有高温出没。城市中，济南、南京、十二号或现今年来首个高温日，郑州高温最为频繁。十号起五天都可能遭遇高温，需要注意防暑。而本周后期，随着降雨再度增多，东北和江南部分地区气温起伏较大，像沈阳十二号最高气温可达31度，十四号将降至22度，杭州十二号最高气温将有33度，十三号降到24度，凉热转换较快，大家请根据天气变化适时调整着装。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炎炎夏日，送到家的冰淇淋还冒着凉气，千里外的车厘子两天就能摆上餐桌，这份新鲜的背后离不开一条看不见的冷链条。最新报告预测，2026年我国冷链物流市场规模有望突破5850亿元。近年来，我国冷链需求稳步增长，中央厨房加冷链让方便的预制菜从工厂到餐桌锁鲜直达，医药加冷链护送疫苗和靶向药安全抵达医院，即时零售加冷链则把冷饮和生鲜变成半小时就能吃到的舌尖满足，冷链已成为最贴近民生的隐形基础设施。与此同时，我国跨境冷链活力迸发，今年1至4月，我国鲜活农产品进出口额约3238.91亿元，同比增长7.5%。智利的车厘子30多个小时飞达成都，东南亚的榴莲搭上中欧班列进入国内市场，中国冷链正在重画世界的新鲜地图。不仅如此，我国主导发布的首个国际冷链标准，让跨境电商从产品输出升级为技术、模式、生态全方位出海。一条冷链锁住的是新鲜，连通的是世界。15、57，中国冷链将构建起优势互补、开放共生的全球生态圈，让中国方案成为全球冷链的新坐标。
3: 从耳边到指尖，
1: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4: 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5: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4: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6: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4: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7: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8: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4: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7: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9: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4: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大话体坛。大场面，大心脏，体坛赛事扣人心弦。话球员，话教练，体坛名嘴众说纷纭。
10: 我觉得王健
11: 嘉禾，
1: 从全锦赛到世锦赛，从全运会到奥运会，我们带您同步顶级体坛赛事。环球资讯广播，每晚9点到10点。我们和您一起大话体坛。39天的梦幻旅程，48支劲旅，跨越16座城市的热爱，以足球之名奏响跨越国界的乐章。更多热血对决，更多绿茵烽烟，专业的报道，现场的体验。大话体坛世界杯

0: 明天凌晨，葡萄牙队将对阵尼日利亚队，而英格兰队将对阵哥斯达黎加队。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环球资讯广播，找到我们的聊天室，一起来在线互动。那么其实到这个阶段呢，强队已经是进入到最后的准备和冲刺当中了。这个时候其实选这个热身赛的对手也是非常的微妙，就是首先不能太强，是吧？要找一找这个软柿子，找一找信心。第二呢，就是双方都不能太真刀真枪，
1: 对，
0: 是吧？
1: 踢出个好歹来。
0: 是，万一这会儿受伤，那就太不值当了。那双方应该也彼此有这样的默契，不会说太动真格，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对于主教练来说呢，这是他最后的来调配阵容的一个阶段，一个机会了，可能会让很多替补球员或者是年轻球员来登场啊，感受一下氛围。但是今天阿根廷对这个比赛，我觉得其实会很有大赛的氛围，提前让他们预演了一下世界杯的时候这个现场的氛围啊，8万多名球迷，可见真的是这个球势还是很好，是不是？
1: 我觉得这当然跟这个世界杯整体球票的价格比较高有一定的关系，因为对于这个观众来讲的话呢，他可能觉得说我要是这个劳师动众的啊，我去这个现场去看一场世界杯的比赛，那么球票价格也高啊，然后这个方面的投入是挺高的，那有一个机会能够让我在家门口能看见梅西啊，能看见这个全球最顶级的这样一个球星的一个比赛，他虽然不是世界杯的比赛，但是对很多球迷来讲，我说句实在话，就世界杯啊这个比赛，就是在那一个时刻整体的这样看球的人员可能跟平常日子是不太一样的，有很多人他可能并不是就是说特别资深的球迷，或者说并不是特别日常的那种球迷，他可能偶尔在某些大赛的时候才会看看比赛啊，是大赛球迷。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那我觉得这种像有世界顶级球星出现的热身赛，票价肯定不会很高啊，那么又能够说近距离的看到这个最高水平的这样的一个队伍啊，那最高水平的这样的一个球员，那他肯定吸引人的这个程度就会特别的高了。尤其我们也知道今年这个世界杯它确实票价它就是高，所以这个对于很多人来讲它是有影响的。
0: 对，那很多家庭觉得如果我这个出行的成本也很高，票价也很高的话，那不如我找一个平替啊，看一下这个热身的比赛，还能看到这个梅西哈。尤其是呢上一场比赛的时候，因为对洪都拉斯这场热身比赛，主教练斯卡洛尼是没有让梅西登场，当时全场的这个球迷啊，观众是一起高喊这个梅西的名字，希望他能够登场，给主教练施压，但是主教练还是稳住了，没有让梅西登场。这场比赛呢登场了，也是打消了大家的疑虑吧，就是梅西他并没有伤得那么重，他还是可以出场的。
1: 对，而且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时刻，对主教练来讲的话，就算他这场不让梅西上啊，当然他出于考虑球迷的因素啊，还是让他上了。就算他不让梅西上，我觉得也是完完全全可以理解的，因为今年这届世界杯它其实对于这些强队来讲，它有一个很额外的这样的一个挑战啊，就我们都讲说这个小组晋级的这个几率大了啊，那么大家都可以很多球队都可以晋级到淘汰赛，可是淘汰赛多了一轮呢，而且淘汰赛跟小组赛可不一样啊，小组赛我输这一场我下一场还有机会啊，淘汰赛一场输了就完了，所以它其实对于强队的压力它反而变大了，你要考虑的因素他反而变多了，所以从这种角度来讲的话，你让这种绝对核心精神领袖啊，可以讲在这个热身赛里面稍微休息一下啊，我觉得完全合理的。
0: 对，就反过来说啊，其实对于弱队来说，他希望是增加了，对吧？我晋级的希望增加了， 对他来说，进入淘汰赛的机会，哎，进去看一看，见识一下，这样的机会增加了，他可以去争取这个成绩好的小组第三的这样的一个名次，所以对他们来说呢，多了一些机会。对于他来说，反正他又不是以夺冠为目标的，我能走得越远越好，然后晋级一个淘汰赛，对他们来说还是打破了整个这个球队的历史记录啊，等等，是不是？来看看我们这个云听直播间里很多听友也是在和我们积极的互动哈，像福爵爷说这个阿根廷队啊确实是很有希望，但是呢因为有这样一个魔咒，就是我们节目上半段聊到的卫冕冠军要卫冕太难了啊，所以呢也是谨慎看好。然后说这个英格兰赢哥斯达黎加，说的是明天凌晨的这个热身比赛啊，说没有难度，但是考验就是小组赛他们将迎战的是克罗地亚队，就是一上来的这个对手其实挺重要的，决定你接下来的这个表现和走势啊。但是他一上来没有犹豫到难，而是一上来就遇到克罗地亚一个比较强硬的对手，很难哈。上出重霄说的是 是梅西、C 罗他们现在呢，确实更多的像是这种精神领袖，对于球队来说哈，可能这个战术地位方。

0: 而退而求其次，没有那么重要了。说阿根廷队和葡萄牙队世界杯到底能走多远呢？还是要看整体的水平和板凳的深度。那么梅罗呢，可能我们是期待他们在关键时刻，比如说偶尔这种灵光闪现啊，这样的一个表现。勇敢的加菲猫说，我看了阿根廷队的两场友谊赛，表现的都不错，其实还是挺看好的。大伙儿也不要觉得这个魔咒可能每一届都必须显灵，是不是？
1: 对，我首先我要说一下，就是我看了看数据啊，就是这个卫冕冠军魔咒什么时候来的呢？自从用大力神杯作为冠军奖杯之后，就没有任何一个这个世界杯冠军在下一届杯赛当中能够成功卫冕的。但是我觉得其实真正的魔咒并不是指这个啊，你没有能够成功卫冕，那比如说像法国队啊，法国队也没有成功卫冕，但他进决赛了呀，对吧？在上一届，所以对他来说这还是很体面的这样的一种世界杯的卫冕冠军的这样的一个成绩。那你要像上一次的法国队啊，就又是法国队啊，2002年的法国队像那样啊，就是卫冕冠军，然后这个小组赛啊就结束了啊，那这个倒是一种就是我觉得才是真正的魔咒。所以我觉得对阿根廷队来讲的话呢，他其实本届杯赛因为小组赛我们知道难度降低了嘛，所以对阿根廷队来讲的话，本届杯赛能够获得一个比较体面的这样的一个卫冕冠军的一个成绩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
0: 再来看日月星辰说，依然是为阿根廷和梅西加油哈，尽管知道卫冕的难度的确是太大了。放大镜说到了自己看好的球队，说我看好的是葡萄牙队和英格兰队，但是热身赛的这个胜负呢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目的还是磨合阵容演练战术。那如果这个球队有致命的缺陷的话，在这个热身赛当中呢也不要暴露出来。这个我觉得因为到英格兰和葡萄牙这样的级别的球队，他可能致命的短板并没有啊，就是他已经是很均衡的球队
1: 了，或者说在面对这个热身赛对手的时候他不会暴露出来。
0: 对，好，来看一看啊，很多听友还是继续在和我们互动，还有的人在说自己这个看好的球队。我整体浏览了一下，其实看好欧洲球队的居多，是不是？对，大伙儿还是觉得这个西班牙、英格兰、葡萄牙、法国队主要是以这些为主哈，但是法国队其实真的又延续了前几届或者是甚至是每一届的这个传统，就是大赛之前呢总是会有一些新闻。那这一次法国队的新闻是围绕姆巴佩，
1: 对，
0: 就是可能还是这个队内的团结问题是第一，第二就是他的这个是不是以谁为战术核心的这样一个问题，这是目前法国队面临的一个问题。因为今天又有欧洲媒体在报道法国队的一些队内的新闻，彭员怎么看？
1: 我刚才说英格兰队是一个很有戏的这样的一个球队，其实法国队也是啊。大家不要忘了，我们回顾刚才我提到了2002年的法国队和上一届的法国队啊，大家不要忘了，法国队从1998年那届夺冠开始啊，往这20多年吧，快30年了啊，快30年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其实他们真的是，每届杯赛戏都不少啊，可能不像英格兰队的戏那么的多啊，但是呢，每一次的这个戏都还挺震撼的。如果有对世界杯历史感兴趣的我们的这样的一些听众和球迷，大家不妨去翻一翻历史，我就不赘述了。所以我觉得，其实对于像姆巴佩这样的一个球员和法国队这样的一个球队啊，包括德尚这样的一个主教练来讲，出现这样的一个问题是很自然的。就算他们可能队内本身并不是把这个事情作为一个特别特别大的这样的一件事情啊，其实你知道我们也都知道，在队伍里面就是包括这种战术啊，包括人员啊、阵容啊，这些是经常讨论的这样一个问题。可能站在这个球队的角度上来讲的话，并不觉得这是一个多么有戏剧性的这样一个事情，可是放在这个媒体当中传播的时候，在舆论当中传播的时候，它就会变成了一个就特别值得大家去反复讨论的这样的一件事情，变成了一个花絮，或者变成了一个探讨的一个话题，它的这种味道就会有一点改变。所以我觉得像类似这样的事情啊，赛前爆出来呢，好过你在这个杯赛开始之后啊，在你没有想到的这样的一些地方、这样的一些环节来影响你整体的这样一个队伍的状态。
0: 当然我们说近两届世界杯法国队还是拿出了非常硬核的这种表现，展现了自己这种实力，对攻防两端的这个实力。那其实大家看点为什么会集中在姆巴佩身上呢？我想大概率是和这个比赛之前世界杯开赛之前的欧冠决赛有关系啊，就是姆巴佩成为了背景板，就是大巴黎又一次夺冠过后呢，好像大伙儿都去 去嘲笑姆巴佩啊。当然我觉得对于姆巴佩来说，他最好的一个反击就是让世界杯上的高光的表现来反击哈，用脚说话，用行动来说话。这是姆巴佩，其实真的大家都在说这届世界杯的看点是梅西，是 C 罗的最后一舞，但我个人认为真正的压力其实是在梅西、哈兰德这些年轻球员身上，他们其实才是真正的这个中坚力量，这种新生代的球员。大家就是都在探讨的是啊，谁是真正的这个金球奖的未来的这个得主啊，对吧？包括登贝莱啊等等，都是在讨论他们的名字。我觉得其实压力是在他们的身上。彭议员怎么看？
1: 我觉得其实你要看他是在哪个球队。
0: 嗯，
1: 因为足球啊，是它是一个团体运动。团体运动呢，它其实讲的就是你这个集体和这个个人之间的一种互动，或者说我们在外界去看待他的时候，我们也是在辩证的去看待在一个这个球队身上集体的作用和个人的作用，它怎么样去结合起来。嗯、所以说像你比如说田哈兰德他们啊，你在什么球队，其实和你个人在世界杯上有什么样的一个表现，它是有非常直接的这样的一个关系的。我们在谈到像 C 罗、像梅西啊，包括像以前的那些传奇球星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更多的时候，我们会就比如说那些青史留名啊，能够在这个足球的历史当中，在球星排行榜当中排前面的这样的一些球星，你会发现他们都是和他们的队伍有一个深度的这样的一个绑定的，无论是他这个队伍的成绩，还是他这个队伍的历史，以及他对这个他在这个过程当中的对这个队伍的优良传统的一种传承，他都是有一个非常深刻的关系的。梅西就很典型嘛，我们一谈梅西，我们难免要谈到他身后的那一群这个星光熠熠的名字，对吧？
0: 嗯、
1: 所以这就是我觉得足球这项运动一个特别明显的这样一个特点。所以呢，本届大家所关注的这样的一些新生代的这样的一些球星啊，他们最终能够说以一个什么样的方式在这届世界杯上写下自己的名字，跟他们的球队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可能有一些比如说像挪威队，我们就说挪威队，以挪威队为例，挪威队当然啊，本届的挪威队非常强，这一点我们都非常清楚啊。这个哈兰德也好，你说他整个队伍的这样的一个整体的实力也好，但是有人会认为挪威队是本届杯赛夺冠的热门吗？
0: 嗯，
1: 这是一个问题了，对吧？就也许有些球迷真的会很看好挪威队啊，作为一个
0: 夺冠热门，毕竟是少数啊。
1: 对，但是总体来讲，我们不会这样去我们在这么多的球队当中，我们不会把这个挪威队的夺冠的概率放在很前面，对吧？那你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那么哈兰德他以一个我不是给夺冠热门的球队来做贡献的这样一个角度去思考问题的话，他身上承受的压力以及他对他自己的期待，他和比如说姆巴佩啊，比如说这个登贝莱啊，比如说梅西啊，就不太一样。
0: 嗯，
1: 所以这个其实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很辩证的、很全面的去看的。
0: 对，因为比如说四年前，其实当时的哈兰德已经是炙手可热，已经是国际足坛最热的这个球星之一了。但是当时因为没有机会啊，对吧？也是这个团队不行、体系不行，没有机会。而姆巴佩呢，那当然就是因为在一个体系里面，最后他如鱼得水，是吧？有了更多的机会。那这是关于今天的世界杯话题，看看我们这个云听直播间里大家还在继续的互动哈，上出重销说这个挪威夺冠的可能性不是特别大，但是他有可能去取得一个相对好的成绩，然后帮助哈兰德有高光的表现。
1: 哎、对，这就是我说的。
0: 如果这样的话，对他同样可以青史留名，对不对？还有听友说，对于英格兰队的一个前景预测呢，觉得可能是进八强，因为之前我们也说了，强队在这届世界杯反而是更难了，因为要多打比赛，是吧？比赛比过去的这个场次多了一些，所以对他们来说呢，这个真的是要求他们有更好的这种耐力哈。这是今天的这个大话世界杯的话题。那更多的话题呢，我们要留在明天。明天是揭幕战的前夜啊，我们要做我们的特别节目，有这个特别的嘉宾要来，所以明天我们的特别节目也是期待大家在云听的直播间里继续和我们互动。那么今天呢，我们要来关注一下网球的话题。那么网球250级别的荷兰站也是激战正酣，张之臻是2-1击败了布鲁克斯比。那么这场比赛对于他来说也是经历了一定的波折，但是最终还是2-1击败了对手。这场比赛的一个背景就是张之臻之前也是经历了很长时间的伤病的这个折磨哈，彭媛媛来给我们点评一下。
1: 嗯，对，这场比赛其实对张之臻来讲的话，虽然是个250比赛的第一轮啊，但是啊，张之臻由此就结束了他的巡回赛的5连败，包括之前法网，所以大家就可以知道张之臻实际上在这场比赛之前他经历了这样的一个其实蛮长的这样的一个低谷。总体来讲啊，他在这个赛季复出来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得到就是他整体的这种 起伏还是很明显的，他往往会在获得一两场比较这个好的胜利之后又陷入一波连败，然后可能又有一两场然后又陷入一波连败，这个就跟他在这个伤愈复出之后呢整体的身体状态与这个整个巡回赛的竞争的强度他始终还没有合上那个节奏有很大的一个关系。因为为什么说这个网球球员受伤之后要重新复出，尤其是大伤啊，这个休养之后要复出要回到自己

0: 原来那个状态很难呢，包括最顶级的那些球员其实都是同样的问题。就是因为因为网球它是你看跟足球就不太一样这个节奏啊，当然现在足球的这个比赛也很多了，网球的问题在于它是对球员来说一年下来12个月，他可能只有不到一个月3个礼拜的时间是可以休息的。
1: 嗯，
0: 所以这个其实对于他们整体的要适应比赛的这样的一个强度和节奏，你的适应力是有很重要的这样很全面的这样的一个要求的。那所以像张哲臻他们就一直碰到这样的问题，包括我们其他的几位球员也是同样的问题，就是他一直要努力的要跟上啊原本的那样的一个竞争强度，他的身体跟不跟得上，他的心理跟不跟得上，以及他的这种心理的期待和他的能力之间的那个落差，他怎么去调节啊？网球特别讲求这个，因为他是个人运动嘛，
1: 嗯，
0: 就特别讲求这个运动员头脑当中的风暴，你如何让他平息啊？所以这个其实是很难做到的。所以我觉得对张哲臻来讲，在这样的一个时刻，任何一场胜利都是非常就是值得他去好好的去从中吸取那些积极的成分，帮助自己尽快的找回原来的那样的一个状态。那么这场比赛我觉得其实对他来说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什么呢，就是他的发球。
1: 嗯，
0: 因为本来草地就很适合发球好的这样的球员，因为球速快。张哲臻在这场比赛里面打3盘啊，这确实是一场鏖战，但是全场比赛打了14个 S 球啊。那么2位数的 S 球对这个男球员来讲，在这种草地的赛事上来讲，对于张哲臻来讲啊，就说明他起码在这方面他已经找到一点感觉了。我不能说他完全恢复正常了，
1: 嗯，
0: 张哲臻发球是很好的，我们都知道，跟他自己巅峰比肯定是还是不能比，但是能够打到2位数的这样的一个 S 球，我觉得其实说明他找到了一些感觉，全场也只有2个双误嘛，就这个交换比是很健康的。那么而且呢，就是我觉得就担心，就是因为他又打了一场就3盘大战，而且有2盘是见七，1盘抢7，1盘7比5、嗯，他赢了抢七，但是第二盘输了个5比7，所以从这个角度我们再来看的话，就说明还是起伏，还是有起伏。
1: 嗯，
0: 就如何在接下来的这个第二轮的比赛里面，我们再来观察一下，看他能不能够控制住这种起伏，那就真正的是他的状态在向好了。
1: 嗯，也为大家预告一下，张哲臻第二轮的比赛对阵的是格里科斯普，这个比赛是在明天哈，具体的时间还待定。那么就在北京时间今天晚间呢，同样是这站比赛，吴亦丙11-2不敌博高啊，点评一下吴亦丙的表现。
0: 嗯，吴亦丙也是打了个3盘，这个比赛中断过。哎呀，这个最近一来到草地赛季吧，因为草地赛
1: 下雨，
0: 对，很多比赛就在欧洲这个时间点确实是容易下雨，而且很多低级别赛事它球场就没有顶棚嘛，所以我们看到无论是在也不能叫低级别，包括伦敦500赛我们大家都看了，
1: 嗯，
0: 也是一直在因为下雨而中断，然后这个荷兰的这个比赛也是这样子。它一中断了呢，它确实对球员的影响是挺大的。但我觉得吴亦丙好就好在他第一盘输了以后，第二盘打到应该是2比5的时候，5比2的时候啊，这个中断了啊。那如果说是说他控制不好，可能第二盘他也会被翻，因为网球界有一个很著名的神奇的2比5、神奇的5比2的这么一个说法哈，就被对手翻过来啊，在明明领先的情况下。所以但是吴亦丙没有，他第二盘很顺利的拿下了，比赛恢复以后，那么第三盘也只是输了一盘，就一个关键的一个破发啊，那么比对手比他多破发一次啊，就这么一个过程。所以我觉得呢，也是草地首秀吧，对他来讲今年的，能打出这样的一个表现啊，对他后面的比赛应该还是有一定的积极作用的。因为我们从数据的角度来看的话呢，他在这场比赛里面，他的一发成功率是比对手略低，但他一发的得分率是比对手要更高的。
1: 嗯，
0: 那就说明他还是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可以让自己提升的一个方向。
1: 嗯，那么说到中网协男球员呢，今天必须我们要提另外一个名字，就是步云朝克特，要祝贺他，他是拿到了挑战赛伯明翰草地挑战赛的男单的决赛的冠军哈，击败了芬兰选手维尔塔宁，夺得了职业生涯的草地挑战赛的首冠。因为草地本身就不是我们这个中网协的男球员擅长的，是不是？这次拿到了这个草地的首冠，彭云元点评一下。
0: 我觉得对于小布来讲的话呢，应该说他也是经历了大起大落的，因为他前2个赛季也冲得很猛，就有点像我们整个的这个中网协哈，
1: 嗯，
0: 我们在过去2年确实上升速度很快，然后今年突然一下就碰到减速带了，可以讲，大家多少从心态上来讲都要调整一下，都要适应一下。但我觉得这个小布呢，他还是非常努力的，而且他也确实是得到了他想要的。那包括这个挑战赛，虽然是挑战赛啊，但是首先第一个就是草地的啊首冠，那么就突破了自我啊，这一点很重要，嗯。另外一个就是他的世界排名现在已经猛冲回到了，应该是130几位吧，对他来讲，他之前已经掉得很低了，那么能够回到这个130几位，也是给了他一个很好的起点，尤其是为了应对接下来大满贯的这个比赛哈，这样的排名上面。

0: 是有一个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起点。另外就是信心，信心真的很重要啊。对网球球员来讲，你在比赛里面你相不相信你能够赢，这点很重要啊。我们随便举个例子，就刚刚拿到法网冠军的这个兹维列夫。兹维列夫有意思啊，他有意思的地方就在于很多时候大家觉得他是能3-0赢的，他就能打成3-2。虽然也是赢，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可以明显的感受到他那种心态的起伏，就是那种相信自己不相信自己在反复的这样的博弈的一个过程。所以我觉得其实对小布来讲，能够在那么大的一个低谷连续的在这个巡回赛当中出现这种应该说是连败啊，或者是不好的这样的一个成绩，然后排名掉得很厉害，仍然能够说是拿到一个挑战赛的草地赛的这样的一个冠军啊，稳住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整体的发展的势头啊，这就是非常重要的，等于是他让自己的下滑的这样的一个势头减速了啊，碰到了减速带了。我觉得这个对小布来讲，希望能够成为他下一步继续上升的一个很重要的这样一个重新出发的这样的一个点。
1: 因为今天其实我们也聊到了，就是我们的这个中网协男选手的这个排名的情况啊，就像这个郑钦文一样是出现了整体的下滑，其实这样的一个冠军对他来说也是像及时雨一样，可以稍微止住一下颓势哈。那么其实说到网球话题呢，最近有一个就是真的是让大家很惊讶的一个议题啊，就是小威居然是回归了，对不对？小威呢是在女王杯参加了这个双打的比赛，44岁的小威搭档了19岁的小将姆伯科，然后在女王杯的双打斩获了首轮的胜利，就是大家都觉得很惊讶，就是40多岁了还要复出，那能战吗？
0: 能啊，他赢了呀。而且他赢的这一对儿还不是说随便的什么样的一对球员，而是赛会的三号种子梅里查尔和卢特利夫啊。梅里查尔拿过大满贯的这个混双冠军的，双打冠军的啊，温网的我应该记得，应该是说明在草地上是有拿冠军是实力的这样的一个双打的一个专家。那么小威呢，能够在复出首战哈，搭档这个姆伯科也不是一个就是专门打双打的这样的一个球员啊，也是那种属于客串打打双打的那样的一个情况啊。小威和他搭档，然后7-6、6-2啊，这两盘比分大家可以看得出来，从比分本身可以感受得到那样的一个过程。说明到了第二盘的时候，对手就有点没跟不上了，就这么一个状态。大家如果是正常一般的球员的比赛，你会觉得啊挺正常。可是这是小威啊，这是一个离开赛场快4年的一个44岁的这样的一个球员，而且我们也都知道他经历了很多很多的身体上的困难啊。那么来到自己的复出首秀就能够打出这样的一个成绩，而且他在比赛里面仍然能够打出接近200公里的这样的发球，就这样的一个能力，大家想一想啊，就是对女子网坛他会有多大的一个震撼。那当然了，小威说我不会很快的去打单打的，还是要通过双打继续再调整一段时间。
1: 对，他这个发球的时速可能很多巅峰期的女球员都达不到啊，这个真的是非常有力量哈，对他来说这真的是小威的一个特色。但是呢，我感觉他这一次复出可能更多的意义还是想享受网球，成绩对他来说可能已经不是那么重要了哈。好，最后一点时间来看看很多听友的互动，有一些皇马球迷出现了，说西班牙队呢一个皇马的球员都没有带呀，这个是让这皇马的球迷有一点意见，所以这次并不是特别看好西班牙队。另外有听友说，确实这个 ATP 啊男子职业网球的这个竞争还是非常激烈的，就是对于法网来说，兹维列夫在这个时候能捡个空啊，的确是真的是抓住了机会，否则今后就很难了哈。好，以上就是今天大话体坛的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再见。

0: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Sand 沙子，沙子被广泛应用在建筑、交通、芯片制造等多个行业，现代经济几乎离不开这种看似普通且随手可得的资源。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最新报告显示，全球每年开采的 sand 沙子接近500亿吨，沙子已经成为继水之后全球第二大被过度开发的自然资源。全球对优质沙源的需求随着发展建设不断增长，随之带来的环境问题也是日益突出。研究显示，河床遭到过度开采以后，可能导致洪水风险上升、地下水位下降以及水生生物栖息地退化。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呼吁各国加强对沙资源的管理，包括建立国家资源清单、完善监测体系，并将 sand 沙子视为具有战略意义的重要资源。

0: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1: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2: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3: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0: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4: 从耳边到指尖，
5: 感知全球脉动，
4: 世界在你指尖。
5: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6: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4: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6: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4: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6: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4: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6: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4: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0: 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0号表示，俄罗斯仍愿为寻求各方都能接受的通过谈判解决伊朗问题的方案提供便利。扎哈罗娃当天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伊朗局势应尽快重回政治外交轨道。他呼吁冲突各方保持克制，立即停止军事行动，重申袭击民用基础设施的行为绝对不可接受。扎哈罗娃说，围绕伊朗问题的谈判虽在推进，但当前局势依旧极度动荡，任何地面军事行动都会加剧紧张态势，不仅会给各方带来无法挽回的后果，也势必冲击地区及全球安全。10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10号当天发生的事情证明，伊朗军队将毫不犹豫地保卫祖国。美国自相矛盾的信息和持续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损害了外交进程。10号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格什姆岛、西里克地区、贾斯克地区等地多次传出爆炸声。美军称对伊朗展开所谓自卫性打击，伊朗军方则称针对美军目标展开回击。总台记者10号获悉，伊朗方面披露了当天击落美军 MQ-9 型无人机的视频。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辛贝特10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军日前在加沙地带北部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资金运营负责人卡德尔贾马西及其副手穆罕默德哈拉金。声明还表示，隶属南方司令部的部队目前仍按停火协议部署在相关地区，并将继续采取行动消除任何直接威胁。10号，以色列执政党之一、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所属的利库德集团表示，内塔尼亚胡将参加新一届议会选举，并且仍将获胜。这一表态是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内塔尼亚胡的政治未来表示不确定后做出的。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0号发布通报说，在阿曼苏哈尔东北约20海里处，一艘油轮机舱起火，造成2名船员失踪。通报说，当地有关部门已经赶赴现场协助船员撤离，事故未对环境造成污染。通报没有提及起火的具体原因。近期，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海域安全形势持续紧张。国际海事组织数据显示，自2月底至6月9号，已确认发生42起袭船事件，造成11人死亡。美国劳工统计局10号公布数据显示，2026年5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增长0.5%，经季节性调整前同比上涨4.2%。数据显示，能源价格继续成为推动通胀上升的主要因素。5月份，能源价格环比上涨3.9%，占整体 CPI 月度涨幅的60%以上。住房价格环比上涨0.3%，食品价格环比上涨0.2%。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0号在简报会上表示，中国电影节本周已在莫斯科、叶卡捷琳堡和弗拉迪沃斯托克开幕，今年还计划在中国举办俄罗斯电影节。这些活动已被纳入2025至2026年俄中教育合作年框架。俄罗斯和中国的青年一代可以了解并熟悉两国的文化。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2: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这是一本格外生动真实的考古科普书，在这里不仅能够了解最新的考古发现，更能够近距离感受考古的奇妙与乐趣。您会看到考古人是如何像侦探一样抽丝剥茧，根据一抔土、一片陶、一段骨来还原一个人的一生，一个部落、一个城市的兴衰。也会看到他们是如何从一件青铜器出发，推演铜料开采、冶炼，再到浇铸大型礼器的过程，勾勒出一幅壮丽的古代文明图景。《寻古中国》一书，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同名历史文博纪录片为框架，以扎实的前沿考古成果为依托，寻根探源，多角度探索呈现早期中国。阅读这本书，就像是置身于历史、博物馆和考古现场三者的交汇处。时间的潮涌在脚下奔流不息，古人的智慧与今天的发展相映生辉。今天的环球阅读为您带来《寻古中国》。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今天我们为您带来寻古中国。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

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志，既包含着我们是谁，我们从何而来等古老议题，也蕴含着知来处明去处的东方智慧。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历史力量塑造了伟大的中华民族，仍在影响甚至决定中国未来前行的方向。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家文物局联合设置的大型系列纪录片《寻古中国》，基于最新考古挖掘和历史研究成果，通过还原古代典籍中的一个个神秘古国，勾勒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和发展的脉络。寻古中国从考古工作者的个人视角出发，带领观众走进考古现场，寻根问源，叩问来处，让人们沉浸式感悟古人的人生观、宇宙观，感知中华民族精神的内涵，寻觅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志，展现中华民族不断发展进步的伟大历程。纪录片中，主持人穿梭在不同的实景空间中，用富有悬念的叙述语言挑起观众的好奇心，再通过一个个文物故事揭开古老文明的层层面纱，带领观众一步步探秘古国深处。创作者注重文物细节的展示，用动画描摹文物的纹理，让文物上静态的图案呈现出动态效果。在这些高科技手段辅助下，文物变成了栩栩如生、引人遐想的鲜活模型，让观众从细微处管窥数千年前的人间烟火，了解华夏古国的发展轨迹。《寻古中国》一书以总台同名历史文博纪录片为框架，全书共分为古滇纪、古蜀纪、稻谷纪、玉石纪、云梦纪、寻夏纪、河洛纪七个篇章，以地域为框架，将早期中华文明从启明出生到满天星斗的广阔格局呈现在读者眼前，记录上穷碧落下黄泉的考古探源心路历程。本书着重讲述了考古人是如何运用最新的考古技术揭示文物背后的故事，以实物资料印证中华文明五千年绵延不绝的宏阔历史篇章，用前沿科技还原古人生活场景，精心编撰的文物图说内容丰富，将众多权威考古专家的观点融汇其中，200多幅高清图片，七段瑰丽的文明故事，带您踏上一场中华大地寻根奇旅。接下来就为您选读《寻古中国》。

寻古中国，稻谷记。当第一粒稻种撒进土壤，当第一座村坊照进阳光，野果、鸟兽、鱼类便不再是仅有的食物来源。从此，人类不再把生的希望完全寄托于自然馈赠，而是开始尝试主动创造。万年古稻，稻米是全球近半数人口赖以为生的主粮，并且孕育出以稻作命名的文明。然而，考古发现表明，稻米在一万多年前还只是水边野草的种子。草籽如何进化成人类的主粮？又是什么人最早开始种植水稻？中外考古界对此有很多猜想与求证。关于水稻起源的几种学说也曾争议多年，悬而未决。直到20世纪90年代，一支考古队

走进了江西省万年县一座幽深的洞穴。江西省万年县东南部是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在一片片连绵起伏的丘陵中隐藏着很多天然溶洞，其中一座位于山脚下，被冠以仙人之名，曾经在很长时间里被当地人视为禁区。这不仅是因为洞穴深不可测，还因为入口处有大量露出地表的动物骨骼。没人知道这里发生过什么，也鲜有人敢深入洞穴一探究竟。20世纪60年代起，神秘的仙人洞开始引起考古界的关注，先是省内，后来是国内，再后来是国际合作。几十年里，随着考古发掘的不断深入，仙人洞的谜团被层层拨开。在仙人洞以及几百米外名为吊桶环的遗址，相继出土了数以万计的动物骨骼碎片，大量石器、骨器、穿孔的蚌器，这一切似乎在明示，仙人洞和吊桶环曾经是远古先民的生活场所。最激动人心的发现来自出土的陶片。考古测年发现，文化堆积层最底层的陶片竟然可以追溯到大约2万年前。这是国际考古界迄今为止发现的年代最早的陶器。我们住在山洞里的祖先是世界上最先掌握制陶技术的人，这毫无疑问是中国远古文化投射出的又一束高光。陶器的出现应该和加工食物关系最为密切。陶器的主要功能，一个是盛，一个是煮，最早的用途就是吹气。远古先民最初获取食物的途径是采集和渔猎，野果采下来可以生吃，肉食可以架在火上烧烤。而陶器作为蒸煮炊具的出现，意味着先民发现了第三类食物。植物考古学家在仙人洞内距今10000多年的地层中，发现了一种叫植硅体的微小颗粒。植硅体就是植物细胞的化石，大小大概2到2000微米，绝大部分是10到200微米，大概相当于一根头发的直径。不同植物和植物的不同部位都会产生不同形状的植硅体。考古工作者可以据此判断，某块土地在万年前曾经生长过哪些植物，甚至可以判断它们是否经历过进化，是否影响了人类的饮食。所以，植物考古学家往往把植硅体视为考古世界中的神兵利器。令考古人员倍感困惑的是，仙人洞发现的部分植硅体属于一种叫野生稻的草类植物。按照常理，它只生长在沼泽湿地里，不会出现在洞穴边，除非有人把它带到这里。从江西省万年县出发，一路向西南行进10000千米，再穿过林间小径，就出现一片野草漫生的沼泽。这里偏远僻静，看上去很普通，但这是江西抚州东乡野生稻原位保护区，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农学家来此造访。在他们眼中，那些看似一文不值的野草却是无价之宝。这是因为人类今天食用的栽培稻都是由这种野草进化而来，准确地说，它的名字叫野生稻。野生稻是所有栽培稻的祖先，但又与我们认知中的稻完全不同。野生稻是趴在地上匍匐生长的，而栽培稻是直立生长的。野生稻的种子少，也比较小，栽培稻结的种子多，且比较大。野生稻的种子成熟时很容易自然落粒，

而栽培到不容易自然落力。借助400倍电子显微镜，考古人员在万年县仙人洞和吊筒环遗址发现的植硅体中找到了某些有趣的线索，它们就是野生稻植硅体，分布在仙人洞和吊筒环遗址距今16000年前后的土层里，那时全是野生稻。令考古人员惊奇的是，大概到了距今12000年前后，植硅体发生了显著变化，基本上一半是栽培稻的，一半是野生稻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赵志军认为，从那时起，仙人洞和吊筒环的古代先民已经开始种植具备一定驯化特征的水稻，这标志着人类在距今12000年前后已经开始驯化水稻。与此交相辉映的是，在湖南道县的玉蟾岩遗址也发现了10000多年前的栽培稻遗存。然而这些考古发现还不能全部解答稻作起源的真相。隐藏关键线索的一块拼图正卧于群山脚下的金渠盆地，那里沉睡着上山遗址。2000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蒋乐平带领一支考古队来到浙江金华浦江县上山地区开展例行的考古调查。第一条探沟开挖时，他绝想不到这片山清水秀的旖旎风光下涌动着一条远古文化飞扬奔腾的激流。待到挖出第一片陶片，蒋乐平和同事从陶片的特征判断，这个遗址和良渚遗址完全不一样，年代可能会更早，推测为距今6000-7000年前。然而经过考古测年，得出的结论是距今10000年。长久以来，考古界一直认为距今约7000年的河姆渡遗址是长江下游及环太湖流域迈入新石器时代的标志。然而上山遗址的发现将这个时间至少前溯了3000年。从那时起，这片大地仿佛忽然苏醒了，不断呈现惊喜。金华、衢州、绍兴、台州等4个市、11个县市区先后发现上山文化遗址21处，它们组成了迄今发现的东亚地区规模最大、分布最集中的早期史前遗址群之一，联合呈现了距今约11000年到8500年间完整连贯的社会图景。在上山遗址群中，考古人员陆续发掘出大量用于生产生活的石器、陶器，甚至发现了彩陶。更令人惊喜的是，遗址中还发现了墓葬和房址遗迹。随着一系列考古发现，一个被掩埋在地表之下长达万年的族群重见天日。他们极有可能是第一批告别洞穴生活的先民，他们在旷野中建立了最早一批村落，也就是说那时的人们已经开始了定居生活。这种定居状态产生了一个后果，就是人口大幅度增加，随之而来的是对食物的需求。我们的先民需要获得一种能够供全村落人饱腹的食物，这只有农作物能够做到，因为农作物的单位产量更高。借助电子器材，考古人员在上山遗址发现一粒大约10000年前的碳化稻米，长3.7毫米，宽1.6毫米，厚1.7毫米。这是目前已知人类最早的栽培稻化石。别看它现在像一粒粗糙的小石子，但10000年前的某一天，他第一次从稻壳中现身时，一定有人为他欢呼雀跃。这是人类第一次栽培出的稻米，是上山先民朝思暮想的白雪美人。

0: 碳化稻的发现将农业文明，或者说稻作农业的起源，又往前推了一大步。从此定居的人们开始有意识地持续地利用周边的稻作资源。一万多年前，远古先民驯化水稻是从挑选种子开始，大多数野生稻的种子成熟后就自然脱落，坠入泥塘不见踪影。先民可以采集充饥的，恰恰是那些因为基因变异而不会自然脱落的种子。经过反复收集和播种，那些自然落粒的个体被淘汰了，剩下的全是不落粒的个体。栽培稻终于被成功驯化出来了。考古人员在上山遗址文化堆积层中发现了大量栽培稻植硅体，此外还发现了疑似用于收割水稻的石镰，同时在很多陶器中发现了用来加固陶胎的稻壳遗存。大量形态各异的陶器似乎分别对应着谷物的收获、食用和储藏。种种发现都在佐证一万年前的上山人已经开始有规模地驯化水稻，并且普遍食用水稻的事实。但是这条证据链还差关键的一环。2001年夏天的一个早晨，蒋乐平像往常一样赶去考古挖掘现场。在入口处，他忽然停下脚步，角落里的一块石头引起他的注意。在考古挖掘现场，经常会有挖出的石块被弃置在一边，这并不稀奇。一块石头为什么会令蒋乐平如此重视呢？原来，随着上山遗址一系列与稻作有关的证据出土，有一个谜团也愈发令人困惑。要食用稻米，必须先剥开稻壳，可一万年前的上山人没有脱壳设备，他们是怎么办到的？为此，蒋乐平进行了一次实验考古。他把一捧稻谷撒在石盘上，再找来一块平滑的石棒反复碾压。一个看似简单的动作，经过力度的反复调整，终于有了结果。稻壳和谷糠开始纷纷脱落，露出俗称大米的胚乳。石盘冥顽，却能迸发出生命的气息；石棒粗粝，却能锤炼出生存的智慧。栽培、收割、加工、食用，至此，一条上山先民培育水稻的证据链终于完整了。经过几代考古人员的不懈探索，无论是12000年前的仙人洞和吊桶环遗址，还是10000年前的上山遗址群，都宣告了一个无可争议的事实：长江中下游地区的中华远古先民是世界上最早栽培水稻的人，是他们开启了稻作农业在人类历史上的正式发端。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寻古中国》。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随着降雨减少，10号、11号两天，我国大部地区以升温为主。其中，11号，华北平原一直到华南等地最高气温都可达30度以上，南北方暑热连成一片。而且，11号到周末，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南部、黄淮、江淮等地将有高温出没。城市中，济南、南京12号或现今年来首个高温日，郑州高温最为频繁。10号起五天都可能遭遇高温，需要注意防暑。而本周后期，随着降雨再度增多，东北和江南部分地区气温起伏较大，像沈阳12号最高气温可达31度，14号将降至22度，杭州12号最高气温将有33度，13号降到24度，凉热转换较快，大家请根据天气变化适时调整着装。

0: 篮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1: 炎炎夏日，送到家的冰淇淋还冒着凉气，千里外的车厘子两天就能摆上餐桌，这份新鲜的背后离不开一条看不见的冷链条。最新报告预测，2026年我国冷链物流市场规模有望突破5850亿元。近年来，我国冷链需求稳步增长，中央厨房加冷链让方便的预制菜从工厂到餐桌所先直达，医药加冷链护送疫苗和靶向药安全抵达医院，即时零售加冷链则把冷饮和生鲜变成半小时就能吃到的舌尖满足，冷链已成为最贴近民生的隐形基础设施。与此同时，我国跨境冷链活力迸发，今年1至4月，我国鲜活农产品进出口额约3238.91亿元，同比增长7.5%。智利的车厘子30多个小时飞达成都，东南亚的榴莲搭上中欧班列进入国内市场，中国冷链正在重画世界的新鲜地图。不仅如此，我国主导发布的首个国际冷链标准，让跨境电商从产品输出升级为技术、模式、生态全方位出海。一条冷链锁住的是新鲜，连通的是世界。15/57，中国冷链将构建起优势互补、开放共生的全球生态圈，让中国方案成为全球冷链的新坐标。
0: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2: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纹路一点点，敏感一点。
0: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2: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我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0: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2: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想再做，要现在去保护。
0: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环球这一刻，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0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俄罗斯将对欧盟新一轮制裁做出有效且强硬的回应。扎哈罗娃还称，俄方对中东局势新一轮升级深感担忧，呼吁各方保持克制，俄方期待冲突各方尽快回到政治外交解决轨道。据伊朗方面10号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表示，伊朗必须摆脱非战非和的状态。佩泽西奇扬在出席为纪念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举办的活动时说，我们必须摆脱既不打仗也不和谈的状况，战争不符合国家利益，但如果他们攻击我们的领土，我们绝不投降，绝不退缩。据美国方面10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他即将下令对伊朗的发电厂和桥梁发动新的打击。据乌克兰国际文传电讯社10号报道，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继续对俄罗斯军事和石油工业设施实施打击，俄方当天称多地遭乌方袭击，造成5人受伤。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6月10号在内阁会议上宣布，政府决定停止对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拉德夫表示，俄乌双方应采取现实的途径和方法寻求外交解决冲突。拉德夫认为，乌克兰危机的外溢影响给保加利亚造成了严重的社会经济损失。他表示，保加利亚将致力于提升军队的防御能力，而不是将更多资金投入冲突之中，这才是对保加利亚未来的真正投资。伊拉克政府发言人海德尔·阿布迪10号在新闻发布会上重申，美国主导的国际联盟在伊拉克境内的军事存在将于今年9月结束，

0: 声明说，事故发生后，搜救队立即赶赴现场，八方已经成立调查委员会，以查明导致此次事故的具体原因。英国《金融时报》9号报道，欧盟希望劝说七国集团推迟上调俄罗斯石油价格上限，以阻止俄罗斯吃到国际原油价格高企的红利。当地时间10号，美国劳工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2026年5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增长0.5%，经季节性调整前同比上涨4.2%。数据显示，能源价格继续成为推动通胀上升的主要因素。美国全国教育统计中心10号公布的长期趋势评估结果显示，美国9岁学生的阅读和数学能力较上次测试略有提升，而13岁学生的阅读和数学能力相比上次测试变化不大，但是整体水准随年龄成长而下滑。体育方面，中国篮球协会10号在官方平台公布了备战国际篮联2027篮球世界杯预选赛第三窗口期比赛的集训名单。名单以在 CBA 联赛中发挥出色的球员为主，杨汉森、李洪权、曾凡博、王俊杰等00后青年才俊入选。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1: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这是一本格外生动真实的考古科普书，在这里不仅能够了解最新的考古发现，更能够近距离感受考古的奇妙与乐趣。您会看到考古人是如何像侦探一样抽丝剥茧，根据一抔土、一片陶、一段骨来还原一个人的一生，一个部落、一个城市的兴衰。也会看到他们是如何从一件青铜器出发，推演铜料开采、冶炼，再到浇铸大型礼器的过程，勾勒出一幅壮丽的古代文明图景。《寻古中国》一书，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同名历史文博纪录片为框架，以扎实的前沿考古成果为依托，寻根探源，多角度探索呈现早期中国。阅读这本书，就像是置身于历史、博物馆和考古现场三者的交汇处。时间的潮涌在脚下奔流不息，古人的智慧与今天的发展相映生辉。今天的环球阅读为您带来《寻古中国》。

欢迎回来，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今天我们为您带来《寻古中国》，足不出户体验古人生活，触摸历史脉搏，与先辈隔空对话，古今梦幻联动。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家文物局联合摄制的大型系列纪录片《寻古中国》，从遥远的古滇国到中华第一王朝夏朝，寻根探源，叩问来处，讲述中华文明故事。该片带领观众探寻来自西北地区的马家窑文化人群、长江中游地区人群与川西高原本地原住民一起创造出璀璨的古蜀文化，探寻作为中华民族根和魂的黄河文化，以及中华玉文化绵延近万年的历史。

探寻不同地域文化在古河洛地区交融汇聚，助力中国第一个广域王权国家诞生的久远历史等等。一次次的探寻让观众增强文化自信，增强民族认同，增强国家认同。寻古中国系列纪录片围绕古迹、古籍、古物、古人等线索，把考古探索和文献研究有机结合起来，创新讲述中华文明故事，立体展现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和发展过程。节目组充分拥抱考古和媒体新技术，在对文物古迹进行全景展示的同时，加以故事性解读，探寻何以中国，讲述是以中国。除了奇异瑰丽的古国文明，纪录片还呈现了一群上下求索、勇于突破的考古人。创作者没有罗列他们的工作成绩，而是将他们还原成探索历史真相的思考者、研究者。他们有的如科学家一般，走进实验室操作精密仪器，在一件件出土文物身上寻找历史真相；有的如探险家一样，走遍人迹罕至的山野荒郊，探索先人的生活踪迹，把古籍和文物记载的断裂分散的历史碎片拼贴起来；有的走到台前，化身历史讲解员，将研究成果转化为精彩的故事，向大众普及历史知识。在这部纪录片的镜头里，考古工作者勇攀学术高峰的精神面貌和细致繁琐、充满挑战的日常工作得到了全面展现，考古的魅力由此可见一斑。《寻古中国》一书以总台同名历史文博纪录片为框架，以扎实的前沿考古成果为依托，本书着重讲述了考古人是如何运用最新的考古技术揭示文物背后的故事，以实物资料印证中华文明五千年绵延不绝的宏阔历史篇章，用前沿科技还原古人生活场景，带您踏上一场中华大地寻根之旅。接下来继续为您带来《寻古中国》。

寻古中国，道古迹，驯化之旅。井头山是浙江宁波余姚市一座海拔不到100米的小山丘，距离最近的海岸线有30-40公里。约8000年前，井头山还紧邻一片古海湾，生活在这里的先民背靠江南大地，面朝浩瀚东海。而今天考古人员对井头山遗址进行发掘时，在机身10米、面积1000平方米的钢筋水泥基坑里，已经淘洗出来7-8千筐海生贝壳，大概有5大类、20多个品种。除此之外，还出土了数万陶片和大量精美的陶器、石器、木器、骨器、贝壳器等人工遗物和早期稻作遗存。在一块类似来自陶府底部的陶片上，考古人员发现了状似锅巴的残留物，仔细看应该是碳化稻米的痕迹。将取下来的样品分离后，在显微镜下观察，发现有大量水稻淀粉粒。靠海吃海的井头山人也在食用稻米，这个结论令考古学家感到兴奋。问题也接踵而来，锅巴里的稻米来自野生稻还是栽培稻？在植物考古领域，小穗轴是判断野生稻与栽培稻的一个重要依据。野生稻成熟后

自动脱力。稻穗的小穗轴与稻谷的基盘相连的部位光滑平整，而栽培稻需要借助外力才能脱力。强大的外力将小穗轴和基盘脱离时，会留下明显的撕裂痕迹。在井头山的灰坑里，地层中，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郑云飞和同事们进行了采样浮选，以便拣选和统计稻谷小穗轴这类遗存的特征和数量。在抽取的两升土样中，他们发现了3400多粒小穗轴，其中大部分呈现明显的撕裂痕迹。日益完整的证据链表明，井头山人已经尝试种植水稻，并将稻米加入以海鲜为主的食谱中。井头山是典型的海岸背丘遗址，具有鲜明的海洋文化属性。海岸背丘遗址与水稻栽培耕作痕迹同时存在，这样的发现在中国考古史上尚属首次。这意味着8000年前中国沿海地区已经出现了稻作农业的萌芽。8000年前，小小稻谷引发了一系列奇妙的改变。它的踪迹不仅出现在长江下游及其周边地区，在长江中游里阳平原的蓬头山遗址出土了稻壳谷粒掺杂制成的陶器，在八十荡遗址发掘出大量完整形态的碳化稻谷和稻米，还发现了环壕聚落。一些今天已不属于水稻生产区的地方，8000年前也曾上演过精彩的稻谷记。在地处淮河流域的河南舞阳，以小麦为首的旱地作物是现在当地人一日三餐的主粮。1975年8月，舞阳县北部的贾湖村附近，当地农户在采挖土石时陆续发现了一些陶器、石器和人骨。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考古工作者用了40余年时间，让5.5万平方米的贾湖遗址重见天日。45座房址、9座陶窑、370座灰坑、249座墓葬，完整呈现距今约9000年至7500年前淮河流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考古队员从贾湖遗址的灰坑，也就是远古先民倾倒垃圾后形成的遗迹中，取了大量土样进行浮选，将土样放入水中，很快便有大量碳化颗粒浮出。这些很有可能是比重较小的植物遗骸。经过浮选发现，灰坑土样里存在大量稻谷，经碳十四分析测年和数轮校正，确认这是距今8000年的遗存。贾湖遗址浮选出的碳化稻谷中，80%以上和野生稻有明显区别。不同地层出土的稻粒显示，在1000多年的时间里，贾湖稻谷的个头不断变大，长宽比又不断的缩小，也就是说，它们越来越接近今天的栽培稻。背靠伏牛山，置身黄淮冲积平原，淮河上游10几条支流纵贯其间。贾湖遗址所在的地方，从古至今都是农耕兴旺之地。作为耕种者重要的帮手，农具印证着农业的变迁。在贾湖的考古发掘中，发现了1600余件先民使用过的各色工具。考古人员将工具分为狩猎、捕捞和农作三类，然后分别统计贾湖文化3个时期里每一类工具数量的增减。距今9000年到8500年前的第一期，狩猎工具与捕捞工具占总量的绝大多数，农具罕有发现。距今8500年到8000年前的第二期，
农具数量开始缓慢增多。当时间来到距今8000年到7500年前，农具大量增加，占了几乎一半，狩猎和捕捞工具比例明显下降。贾湖遗址的农业主要是栽培水稻，表明这个时期稻作农业成为人们食物的主要来源。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教授秦岭表示，稻作农业区拥有可持续发展的模式，因而稻作文明是更加稳定的一种定居生活。在这种情况下，先民们有余力去创造更多的物质文明。所以在贾湖遗址，考古人员不仅找到了稻作农业遗存，还发现了数量众多的猪骨。考古人员从猪牙的排列、咀嚼面的大小等多方面研究得出结论，距今8000年前后，贾湖人已经开始尝试将野猪驯化为家猪，耕作与饲养是原始农业的重要标志。它们伴生出现，意味着人类开始摆脱对自然的依赖，越来越自主地掌握自己的生计。考古人员在贾湖遗址出土的陶片上检测出酒石酸、稻米、蜂蜜和山楂的残留物，这表明8000年前的贾湖人已经开始用稻米和果子酿酒。酿造源于农耕，且与农耕异曲同工，取之天赐，佐以人工，日臻成熟，至于大成。在认识与实践中，它们激发人类独有的能动性，并催生出影响更为深远的创造与发明。在贾湖遗址，人们还发现龟甲、石器、木器和陶器上有切刻的原始符号，其中一些形状与甲骨文高度相似。这些神秘的符号是不是蕴含特殊的信息与含义？人类迄今为止连续使用时间最久的文字汉字，是否以此为滥觞？今天的人们依旧能吹响8000年前贾湖人制作的骨笛，而8000年前的气息穿过骨笛的孔洞，回荡的是怎样的音律？文物帮助我们格物，未知催促我们致知。综合已有的考古发掘成果，可以勾勒出约8000年前先民的生活样貌。他们伴东海惊涛、江淮川流，撒下希望的稻种，变城符、造舟楫，开启前所未有的航程。变围猎为蓄养，以粮稻运佳酿，发现生漆的秘密，用龟甲卜卦发出远古的天问。在世代相守的土地上，他们耕耘出绵延不绝的文明。田园家园，双鸟朝阳纹牙雕、朱纹陶钵、黑陶器皿，这些凝结着淳朴审美情趣和奇特艺术构思的艺术珍品，诞生于6000-7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浙江余姚河姆渡是创造他们的远古先民们生活过的地方。1973年，河姆渡遗址第一次发掘，先民们的作品便震惊了世人。而后随着发掘的深入，遗址第四文化堆积层中一些貌不惊人的植物遗存，引发了中外考古界更大的惊叹，那是大量的稻谷、稻壳等遗存。考古工作者预感到这一发现将非比寻常。20世纪70年代以前，考古发现最早的栽培稻在印度，距今约3700年。由此水稻印度起源说长期为国际考古界的主流观点。而河姆渡遗址出土的稻谷材料
经过众多农学专家鉴定，确

0: 被认为栽培到。碳十四测年结果显示，河姆渡出土的稻谷距今约7000年，比印度发现的稻谷要早3000年以上。自河姆渡遗址发现后，水稻起源的时间不断被刷新，但河姆渡始终是中国考古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它以无可辩驳的实物首次证实了水稻起源于中国，印证了中华民族祖先对于世界的一项重大贡献。农具始终与稻作农耕相伴，圣水牛是一种曾经遍布于长江、黄河流域的动物，它的肩胛骨被大量发现于河姆渡文化遗址中。圣水牛肩胛骨最大的特征就是像一块乒乓球拍一样，在潮湿的软土田里可以像铁锹一样使用。河姆渡遗址出土了170多件这种工具。周易曾记载神农氏最早创制的农具耒耜，尖头木棒制成的耒和铲状的耜，象征着中国农耕的初始。那么河姆渡遗址出土的骨制工具是否可以归类为耜？1977年，一件新出土的文物给予了人们启发。这件工具正上端保存有一段木柄，横孔部位则以10多圈藤条紧附木柄的末端，这说明完整的耒耜在7000年前的河姆渡已经出现。6000-7000年前的谷耜作为农田里的翻土工具，虽然它的使用效率只能达到现代铁锹的1/2，但它插入大地的那一刻便开启了人类利用工具改造土地的漫长篇章，为先民掘出最初的田园。2003年，同属河姆渡文化的田螺山遗址开始挖掘，发现6个文化层，出土大量陶器、木器、动植物遗存和木构建筑遗迹。专家推测，这里当年是个人口相对密集的村落。村边河道里的一处遗迹引起了考古工作者的格外关注。3根粗糙的圆木首尾相连，架设于河床之上，考古人员推断这是一座独木桥，中国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独木桥。7000年前的独木桥带领考古工作者找到先民生活的两岸，此岸是炊烟袅袅的家园，彼岸有绿波春浪起伏的田野。以上就是今天的环球阅读，主持人子楠代表节目监制杨琼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带来寻古中国，再会。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2: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Profit， Profit 利润。受近期燃油价格暴涨以及中东航线受阻影响，全球民航公司普遍面临着成本危机。在国际航空运输协会的最新年度报告中，将2026年全球航空业 Net Profit 净利润预期大幅下调近一半。该组织在报告中表示，目前预计全球航空业2026年的净利润总额为230亿美元，远低于此前约410亿美元的预期。报告显示，尽管今年以来全球航空业客座率持续提升，行业总收入有望首次突破1.1万亿美元，但是燃油成本激增和航线调整正在持续挤压航司 profit 利润空间。航空公司未来可能削减部分亏损航线，而已经大幅上涨的机票价格短期内也不大可能回落。
3: 从耳边到指尖，
4: 分享世界每一刻。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3: 环球资讯，
4: 世界无比精彩，
3: 世界在你指尖。
5: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
6: 这是动物的音乐会，
5: 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
6: 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1: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5: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7: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怎样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8: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市第二故乡。
9: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10: 三年现在变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年。
5: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11: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捕捞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12: 中国很纯，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13: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5: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14: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童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15: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16: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5: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6: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3: 从耳边到指尖，
6: 分享世界，
4: 分享世界每一刻。
3: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0号表示，俄罗斯仍愿为寻求各方都能接受的通过谈判解决伊朗问题的方案提供便利。扎哈罗娃当天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伊朗局势应尽快重回政治外交轨道。他呼吁冲突各方保持克制，立即停止军事行动，重申袭击民用基础设施的行为绝对不可接受。扎哈罗娃说，围绕伊朗问题的谈判虽在推进，但当前局势依旧极度动荡，任何地面军事行动都会加剧紧张态势，不仅会给各方带来无法挽回的后果，也势必冲击地区及全球安全。10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10号当天发生的事情证明，伊朗军队将毫不犹豫地保卫祖国。美国自相矛盾的信息和持续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损害了外交进程。10号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格什姆岛、西里克地区、贾斯克地区等地多次传出爆炸声。美军称对伊朗展开所谓自卫性打击，伊朗军方则称针对美军目标展开回击。总台记者10号获悉，伊朗方面披露了当天击落美军 MQ-9 型无人机的视频。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10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军日前在加沙地带北部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资金运营负责人卡德尔贾马西及其副手穆罕默德哈拉金。声明还表示，隶属南方司令部的部队目前仍按停火协议部署在相关地区，并将继续采取行动消除任何直接威胁。10号，以色列执政党之一、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所属的利库德集团表示，内塔尼亚胡将参加新一届议会选举，并且仍将获胜。这一表态是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内塔尼亚胡的政治未来表示不确定后做出的。伊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0号发布通报说，在阿曼苏哈尔东北约20海里处

0: 艘邮轮机舱起火，造成两名船员失踪。通报说，当地有关部门已经赶赴现场协助船员撤离，事故未对环境造成污染。通报没有提及起火的具体原因。近期，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海域安全形势持续紧张。国际海事组织数据显示，自二月底至六月九号，已确认发生42起袭船事件，造成11人死亡。美国劳工统计局10号公布数据显示，2026年5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增长 0.5%， 经季节性调整前同比上涨 4.2%。 数据显示，能源价格继续成为推动通胀上升的主要因素。5月份能源价格环比上涨 3.9%， 占整体 CPI 月度涨幅的60%以上。住房价格环比上涨 0.3%， 食品价格环比上涨 0.2%。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0号在简报会上表示，中国电影节本周已在莫斯科、叶卡捷琳堡和弗拉迪沃斯托克开幕，今年还计划在中国举办俄罗斯电影节。这些活动已被纳入2025至2026年俄中教育合作年框架，俄罗斯和中国的青年一代可以了解并熟悉两国的文化。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3: 美伊战火再起，美军称完成了对伊朗的自卫性打击，伊朗称如果美军再次侵略伊朗，伊朗将发动更加严厉和广泛的打击。后续双方还会有更多的军事行动吗？此次交火会对美伊谈判前景带来什么影响？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4: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1: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我是主持人子楠。6月10号凌晨，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部分地区，包括省会阿巴斯港以及最大岛屿格什姆岛等地在内，均传出爆炸声，防空系统启动。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指示下，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9号下午5时，伊朗时间10号0时30分，开始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以报复此前一天美军阿帕奇直升机被击落事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0号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方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于当天凌晨20:30对位于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设施发动了无人机袭击。声明还称，如果敌人的侵略行径继续，伊朗将采取更加严厉的回应。那么如何评估此轮美伊冲突的烈度？双方还是点到为止吗？后续还会有更多的军事行动吗？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5: 从打的方式上来看呢，仍然还是点到为止，但是从打击目标上来讲，当前这轮冲突还是较此前有所升级的。首先呢，打击目标的性质是发生了变化，美军打击的是伊朗本土的防空系统和雷达站，意图呢是剥夺伊朗的战场感知能力，行动的性质并不是标准的防守，而是带有一定的进攻性。相较此前更多的对于海峡快艇的防御性拦截呢，这一次有明显不同。第二呢，就是伊朗的反击目标也是从周边美军前哨来升级到了美军第五舰队总部，虽然呢并没有给美国造成实质性的损失，但是象征意义不可小觑。这意味着伊朗对于美国在本地区的指挥中枢开始采取打击措施，有明显的这种升级行动的意图。第三呢，就是伊朗武装部队的发言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伊朗的反击不仅是对于美军的某一单一基地，而是对美国在地区的多个基地同时采取多线反击模式，所以说呢，战火的波及范围其实也在扩大。那从美伊的这一轮最新交火来看呢，双方仍然在秉持着对等反击的总体原则，在这种你来我往的过程当中，伴随着美伊双方都进一步的施加压力，那释放行动升级的信号，最终对抗形势不排除还会有进一步的这种激化。虽然双方呢都还是有比较明确的意识来避免全面战争，但是在言辞和行动准备方面， 都还是比较强硬的。
1: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十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武装力量绝不会对任何攻击或威胁置之不理，并警告美国若想安全就撤出我们这个地区。阿拉格奇还表示，美国在战场上屡次失败，但仍执意试探伊朗的决心。那么该如何来解读伊方的表态，传递了哪些信息呢？继续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5: 阿拉格奇的表态呢，实际上就是告知美国，伊朗将会对所有受到的打击予以对等还击。那如果美国希望的是所谓绝对安全，那唯一的方式就是撤出中东地区，避免和伊朗产生任何的军事接触与对抗。在伊朗看来呢，美国在中东的安全并非天经地义的，美国军事存在本身就是不安全的根源。那伊朗的相关表态也不仅仅是对于美国，同样也有对于美国在中东的地区盟友。那对于允许美军驻扎基地的海湾国家，伊朗已经多次警告，如果当事国领土被用作攻击伊朗的跳板，就会成为伊朗所谓合法打击目标。那此次阿拉格奇的讲话也是进一步的在迫使海湾国家重新评估，让美军驻扎到底是增加了安全还是增加了危险。而对于美国国内舆论来讲呢，伊朗也是希望通过此类喊话让美国舆论来关注到美军潜在的伤亡和战争成本，并且呢进一步的明晰美军不走冲突就不会停，油价就不会降，通胀也不会降的这样一整套逻辑。同时伊朗的表态呢，也是在给自己后续的行动来铺垫必要的合法性，也就是说伊朗无意和美国升级冲突，但美军在中东的存在对伊朗构成威胁，因此伊朗后续的反击都将被视为是一种所谓自卫行动。所以此次呢，阿拉格奇的表态除了有对内凝聚人心的目的，更是重要的来讲是对外来划线定调，核心的目标呢，还是要在军事对抗和谈判博弈之间来保持一定的主动权。伊朗呢，愿意谈，但是绝不接受一边被炸一边谈的这样一个模式。
1: 美国总统特朗普九号在证实美军打击伊朗的同时还表示，我们原本有一项非常好的协议，而且很可能仍然会有。那么结合特朗普的表态，此次双方冲突对美伊谈判前景影响有多大呢？再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5: 此次冲突对于美伊谈判的影响大概率会是短期内有冲击，但是中长期不会改变谈判方向。短期内呢，过去几天我们看到美伊三方都出现了军事对抗，因而谈判大概率会被拖延。虽然美国总统特朗普依旧表态积极，但是伊朗议长卡里巴夫已经明确表态，美方既无意寻求停火，也不愿意开展对话。那中长期来看，美国和伊朗还是有比较强烈的意愿通过谈判来结束目前的争端，并且从之前的经验当中我们也能够看到，当军事摩擦达到一定烈度，并且当事方都无法承受相关的巨大风险时，也都需要一个契机来进行危机管理，防范局势的全面失控。我们看到此前的美方官员已经是放风说此次打击不会干扰谈判进程，包括总统特朗普在内的美国高层也多次暗示协议可能会有望在近期内达成，这些都说明美方在打完之后就立刻开始灭火，避免失去谈判窗口。那长期来看，谈判的根本动力并没有改变，特朗普需要一份外交成绩单来应对中期选举，而伊朗呢需要解除制裁和拿回被冻结资产，双方的核心利益交叉点依然存在。只不过在此前，伊朗已经两次在谈判期间遭受到美方的军事打击，伊朗对美国的信任已经荡然无存。因此呢，对于任何美国对伊朗采取的军事打击行动，伊方都要报以立刻的反击，但这并不意味着双方谈判的终结。而对美方来讲，如果不能够在军事施压和谈判诚意之间找到一个可信的平衡点，那么谈判即便重启，也大概率会陷入到一个打与谈周而复始的怪圈当中，很难立刻取得理想的结果。
1: 那么此次美国对伊朗的打击，以色列有没有可能介入呢？再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5: 以色列介入的可能性呢，的确存在，但会受到多重约束的强烈限制。从动机上来看，以色列毫无疑问是希望介入的。内塔尼亚胡的核心战略目标就是要摧毁伊朗的核设施和导弹能力。那美军此次打击伊朗本土防空系统和雷达站，客观上呢，为以色列后续空袭开了路，那削弱了伊朗的防空能力，这也正是以色列期待的窗口期。但从约束条件来看，第一重约束来自美国，美以之间就伊朗问题的战略分歧越来越 越显著。美以领导人呢，此前也被曝就该问题发生口角。如果以方趁机大举介入，把打击范围扩大到伊朗核设施，就等于是

0: 彻底破坏了特朗普的谈判布局，也等于是内塔尼亚胡和特朗普之间直接翻脸，这对于美以双方来讲都是难以承受的。第二重约束呢，来自于伊朗的威慑升级。伊朗此前已经明确通过行动来表达了，只要以色列不在本地区各条战线全面停火，伊朗就可能会袭击以色列本土。而如果以色列袭击伊朗本土，那么必然会受到伊方更猛烈的反击。第三重约束呢，来自于以色列自身。那么以色列目前在黎巴嫩南部的地面行动没有结束，加沙战事也在持续。如果伊朗本土这条新战线再度冲突升级，以军的兵力调配和弹药储备都会面临极限压力。因此呢，以色列最可能的介入方式呢，还是间接介入，利用伊朗被美国牵扯的档口，对于伊朗的地区代理人和盟友来进行进一步的加大军事施压，巩固并拓展自己在多条战线的控制能力，而并非是直接空袭伊朗本土。但以色列呢，始终有搅局的强烈动机，也有能力通过制造事端来破坏美伊谈判进程，这也是当前局势中最大的不可控的变量。
1: 英国、法国等六国将协同制裁在约旦河西岸参与暴力袭击巴勒斯坦平民的犹太定居者。巴勒斯坦各派别称，本轮开罗会谈已就停火协议中的多项棘手问题达成了可接受的方案。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英国外交部九号发表声明说，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和挪威六国将协同制裁在约旦河西岸参与暴力袭击巴勒斯坦平民的犹太定居者。声明说，英国此次对涉嫌资助、协助或实施有关暴力活动的六家实体和一名个人实施制裁。这些制裁对象涉及向以色列定居者农场和前哨站提供募集资金、输送捐款、组织支持以及拆除建筑等服务。声明说，英方将首次在官方海外商业指引中明确建议企业避免在以色列定居点开展经济和金融活动，还将追加100万英镑用于加沙人道主义排雷工作，并于2026年向巴勒斯坦民族权利机构提供至少1000万英镑的财政和技术支持。英法等六国为何选择在当前时间点对约旦河西岸犹太定居者暴力行为采取协同制裁？直接触发因素是什么呢？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教授牛新春的分析。
3: 他直接因素制裁有两个，一个呢是法国过几天准备在巴黎开一个关于巴勒斯坦的全世界的会，因为法在过去一段时间里边，全世界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伊朗和美国的战争上边，都集中到黎巴嫩的战场上。现在巴勒斯坦的问题没有解决了，但是国际上都不注意了，所以法国要把这个国际社会的注意力再重新拉回到巴勒斯坦问题上来，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以色列最近一段时期利用大家不关注巴勒斯坦事件了，所以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修建定居点的速度在加快，然后以定居点上的以色列定居者对巴勒斯坦人的袭击也在增多，给巴勒斯坦人把这个树给砍了的，房子给烧了，巴勒斯坦人那个打死打伤的基本上每天都有。所以最近一段时期本来就国际社会对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采取的行动很不满，所以这次欧洲这几个国家在法国这个巴黎大会召开之前联合起来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行为，它就是既是配合法国的行为，也是针对最近约旦河西岸发生的事情。
2: 那么此次六国首次协同针对定居者暴力的资金链与组织实施制裁，并建议企业避免在定居点活动，这一举措能否有效遏制以色列的行为？还存在怎样的难点呢？再来听牛新春的分析。
3: 它的力度还是比较大的，但是呢，它要立刻就制止以色列的行为是不可能的，因为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修定居点，从一开始国际社会就都是反对的，大家也都认为是违反了国际法，在美国也是，美国历届政府都是谴责反对的，只有特朗普这一届政府是说承认以色列的定居点是合法的，所以整个国际社会特别欧洲这些国家之前就是反对的。 但是呢，这一次这六个国家联合起来一致的做出决议，这个还是有重大意义的。这说明那个欧洲在对待以色列定居点问题上越来越积极了，对以色列的容忍程度在不断的缩小。但是它不可能产生立即的效果，就是之前也有个别国家通过各种措施制裁定居点上的产品，就是定居点上生产的产品不能卖到欧洲一些国家下去，国家去，然后制裁欧洲对那个定居点的资金援助，就这些以前零星也有一些活动，就是这一次采取行动说就会制止以色列的行为，它可能性是很小的，因为这些行动说到底主要还是一些政治上和外交上具有象征性意义的行动，它要落实到实处说对以色列经济就造成重大冲击，离那个还很远了。
2: 法国外长巴罗九号在社交媒体上宣布，法国将禁止以色列财政部长斯莫特里赫、四名犹太定居者组织负责人以及21名参与暴力活动的定居者入境。巴罗表示，斯莫特里赫积极推动吞并约旦河西岸，支持在约旦河西岸新建定居点，恢复对加沙地带的定居活动，以及削弱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的经济基础，给巴勒斯坦人民带来毁灭性后果，这不可接受。六国联合制裁行动，尤其是法国对以色列财长的入境禁令，将如何影响西方与以色列的关系，又会给美以关系带来怎样的冲击与变数？再来听牛新春的分析。
3: 美国跟欧洲呢，本来在历史上在全世界是最支持以色列的，那么在全世界193个国家，绝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都承认巴勒斯坦了，但是美国跟欧洲都没有承认巴勒斯坦。但是呢，在过去2年多的加沙冲突的过程中，欧洲和美国的立场出现了很大的差异，就是美国还继续支持以色列，反对巴勒斯坦，但是那个欧洲的国家越来越开始疏远以色列，谴责以色列，开始承认巴勒斯坦国了。那么这一次六个国家又一致同意要制裁以色列的定居点，肯定是让欧洲和以色列的关系更加疏远了。所以只要巴勒斯坦问题不解决，只要以色列还在加沙和约旦河西岸采取这个更具进攻性的政策，欧洲和以色列渐行渐远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趋势。
2: 再来关注巴勒斯坦方面，当地时间九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言人哈奇姆·卡西姆发表声明称，巴勒斯坦各派别与斡旋方在开罗举行的本轮对话中，已就停火协议中的多项棘手问题达成了可接受的方案。卡西姆称，能否顺利过渡到停火协议的第二阶段，取决于斡旋方、担保国以及和平委员会能否有效约束以色列，促使其停止违约行为，并接受目前的方案与共识。本轮开罗会谈就多项棘手问题达成共识，目前谈判最大的分歧点是什么？短期内能否化解？再来听牛新春的分析。
3: 现在巴勒斯坦各派别跟调解委员会谈判取得共识，这才是万里长征走出了第一步。因为真正要解决问题，必须是哈马斯和以色列之间解决问题。当然，巴勒斯坦各派别内部能够形成一个一致的意见，并且巴勒斯坦各派别跟调解方，特别是埃及、卡塔尔这些国家有一定的一致意见也是重要的，但这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就是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必须那个达成共识，但是这两方现在是尖锐对立的，达成共识的可能性很低。因为以色列的要求是哈马斯必须先解除武装然后才谈别的，然后哈马斯的要求是以色列必须全部从加沙撤军然后才谈别的。那么这一步现在双方都不愿意迈出来，所以在加沙问题上取得实质性突破的可能性是很低的。
2: 哈马斯方面提出停火第二阶段推进要看各方约束以色列履约，那么这一诉求落地存在哪些难点？再来听牛新春的分析。
3: 难点就是对以色列有影响的国家不愿意约束他，然后没有影响的国家那个谴责以色列要约束他又没有作用，因为对以色列真正有影响的还是美国，还是得美国下决心约束以色列。那么不用说第二阶段，第一阶段很多东西以色列都没有落实了。第一阶段是以色列要对哈马斯停火， 但是从去年10月10号签署以来，以色列是基本上每天都对哈马斯进行定点清除。那么第一阶段要求拉法口岸是必须完全打通，然后人道主义救援物资必须畅通。那么第一天以色列也都没有落实。然后第二阶段核心要求就是以色列必须从加沙地区逐渐的全面撤军，但是过去这半年多时间，以色列不但没撤军，以色列还把占领的领土从53%扩展到60%，所以现在那个能约束的只有美国，美国又不愿意约束，目前还看不到说国际社会能够对以色列形成实质性约束的迹象。
2: 那么考虑到此前多次停火谈判在临门一脚时破裂，这份停火方案最终落地的前景如何？再来听牛新春的分析。
3: 之前都是临门一脚，现在是万里长征才走出了第一步，第一步可能还没迈出来呢，还没有，远远没有到了临门一脚的地步。因为第二阶段本来根据去年十月十号的协议，是第二阶段在第一阶段结束之后就立即要落实，应该是在一两个月之内就落实，现在都过了半年多时间，都过了快8个月了，现在第二阶段没有任何那个进展，第一阶段都没有落实完了，并且第二阶段能落实的可能性现在越来越小了。因为第二阶段对以色列来说是要全面撤军，以色列现在很显然没有任何意愿全面撤军，以色列还在扩大它占领的领土，所以在现在停火线所谓的环线这个地方，以色列就固定下来，长期占领的可能性越来越大了，而落实第二阶段的可能性越来越小了。
2: 那么从本轮对话中我们能否看到一些积极因素呢？再来听牛新春的分析。
3: 巴勒斯坦内部各派别跟调解方就一些重要的问题达成一致，它是往积极的方向迈出了一步，但是呢离那个最终形成协议还很远，因为现在是巴勒斯坦和调解方形成一致意见，调解方主要是那个埃及卡塔尔他们，所以他们之间形成一致是比较容易的，因为都是阿拉伯人嘛。那么最困难的是要以色列和哈马斯形成一致，这个难度是很大的，所以现在可以说是一个积极的一步，积极的信号，但是并不是实质性的一步。
4: 静观世界，动悉全局，寻找不定中的确定，探知变化中的规律，触及现象后的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新闻盘点，不做资讯的搬运工，只做思想的集散地。天下大事，邀您共同解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点击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随时随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全天节目。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环球资讯广播，收听直播或回听您喜欢的节目，还可以在云听的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参与节目互动。稍事休息，我们一会儿见。
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随着降雨减少，10号、11号两天，我国大部地区以升温为主。其中11号，华北平原一直到华南等地最高气温都可达30度以上，南北方暑热连成一片。而且11号到周末，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南部、黄淮、江淮等地将有高温出没，城市中济南、南京、12号或现今年来首个高温日，郑州高温最为频繁。10号起5天都可能遭遇高温，需要注意防暑。而本周后期，随着降雨再度增多，东北和江南部分地区气温起伏较大，像沈阳12号最高气温可达31度，14号将降至22度，杭州12号最高气温将有33度，13号降到24度，凉热转换较快，大家请根据天气变化适时调整着装。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6: 炎炎夏日，送到家的冰淇淋还冒着凉气，千里外的车厘子两天就能摆上餐桌，这份新鲜的背后离不开一条看不见的冷链条。最新报告预测， 2026年，我国冷链物流市场规模有望突破5850亿元。近年来，我国冷链需求稳步增长，中央厨房加冷链让方便的预制菜从工厂到餐桌所先直达，医药加冷链护送疫苗和靶向药安全抵达医院，即时零售加冷链则把冷饮和生鲜变成半小时就能吃到的舌尖满足。冷链已成为最贴近民生的隐形基础设施。与此同时，我国跨境冷链活力迸发。今年1至4月，我国鲜活农产品进出口额约3238.91亿元，同比增长7.5%。智利的车厘子30多个小时飞达成都，东南亚的榴莲搭上中欧班列进入国内市场。中国冷链正在重画世界的新鲜地图。不仅如此，我国主导发布的首个国际冷链标准，让跨境电商从产品输出升级为技术、模式、生态全方位出海。一条冷链锁住的是新鲜，连通的是世界。15/57，中国冷链将构建起优势互补、开放共生的全球生态圈，让中国方案成为全球冷链的新坐标。
7: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8: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9: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10: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9: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11: 在中国，这里有包容的精神，艺术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9: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12: 希望通过我看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9: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4: 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0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俄罗斯将对欧盟新一轮制裁做出有效且强硬的回应。扎哈罗娃还称，俄方对中东局势新一轮升级深感担忧，呼吁各方保持克制，俄方期待冲突各方尽快回到政治外交解决轨道。据伊朗方面10号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表示，伊朗必须摆脱非战非和的状态。佩泽西奇扬在出席为纪念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举办的活动时说，我们必须摆脱既不打仗也不和谈的状况，战争不符合国家利益，但如果他们攻击我们的领土，我们绝不投降，绝不退缩。据美国方面10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他即将下令对伊朗的发电厂和桥梁发动新的打击。据乌克兰国际文传电讯社10号报道，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继续对俄罗斯军事和石油工业设施实施打击。俄方当天称，多地遭乌方袭击，造成5人受伤。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6月10号在内阁会议上宣布，政府决定停止对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拉德夫表示，俄乌双方应采取现实的途径和方法，寻求外交解决冲突。拉德夫认为，乌克兰危机的外溢影响给保加利亚造成了严重的社会经济损失。他表示，保加利亚将致力于提升军队的防御能力，而不是将更多资金投入冲突之中，这才是对保加利亚未来的真正投资。伊拉克政府发言人海德尔·阿布迪10号在新闻发布会上重申，美国主导的国际联盟在伊拉克境内的军事存在将于今年9月结束。阿布迪还强调，伊拉克绝不接受任何国家干涉其内政，拒绝成为任何国家攻击其邻国的跳板。2024年9月，伊拉克政府与美方达成协议，美军将在2026年9月前完成撤军。巴基斯坦军方10号表示，
6: 巴基斯坦陆军航空兵部队一架直升机当天在巴控克什米尔地区穆扎法拉巴德附近起飞时坠毁，机上人员全部遇难。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在一份声明中说，该直升机因技术故障坠毁，无人生还。声明说，事故发生后，搜救队立即赶赴现场，巴方已经成立调查委员会，以查。

0: 胀上升的主要因素。美国全国教育统计中心10号公布的长期趋势评估结果显示，美国9岁学生的阅读和数学能力较上次测试略有提升，而13岁学生的阅读和数学能力相比上次测试变化不大，但是整体水准随年龄成长而下滑。体育方面，中国篮球协会10号在官方平台公布了备战国际篮联2027篮球世界杯预选赛第三窗口期比赛的集训名单。名单以在 CBA 联赛中发挥出色的球员为主，杨汉森、李洪权、曾凡博、王俊杰等00后青年才俊入选。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3: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方将于近日与欧洲方面对接，磋商对俄谈判的启动时间与谈判代表人选。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美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调解进程处于暂停状态，但美国仍与俄罗斯和乌克兰方面保持接触。俄乌表态是否存在矛盾？美欧在俄乌谈判中的角色是否发生了变化？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2: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4: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盘点，我是主持人子楠。当地时间9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方将于近日与欧洲方面对接，磋商对俄谈判的启动时间与谈判代表人选。泽连斯基提及，美国已准备好参与相关谈判进程，同时他强调，欧洲需在相关事务中拥有独立且关键的话语权。泽连斯基8号曾说，他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进行了积极对话，并称两人有意在未来数周推动解决俄乌冲突。此前，泽连斯基刚刚结束在英国首都伦敦与欧洲多国领导人的会晤。目前，乌方为什么积极与欧洲方面进行沟通，商谈对俄谈判时间与人选？我们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孙壮志的分析。
5: 乌克兰一直要求欧洲参与谈判啊，因为这个欧盟啊，包括欧洲的一些大国，还是支持乌克兰的立场啊，所以一直跟乌克兰呢站在一边，持这种坚定的这个反俄的这么一个立场。所以乌克兰呢也希望能够这个通过和欧洲的这样一种互动啊，包括这个拉欧洲来一起来提出啊解决冲突的方案啊，也希望借此呢强化跟欧洲的合作关系啊。因为过去呢这个特朗普是排斥欧洲啊，所以由美国啊更多的是来主导啊俄罗斯啊乌克兰啊这样一个谈判啊，包括美方也直接参与。那么现在呢，因为美国深陷在这个伊朗的这个冲突当中啊，所以没有精力去顾及乌克兰问题的解决啊，这样的话实际上也给欧洲提供了一个机会啊，欧洲呢确实也有参与的这么一个意向。所以这样，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啊，泽连斯基呢也是提出这样一个让欧洲啊直接参与啊，通过这个方式呢，其实也可以这个表明啊，乌克兰啊未来准备这个加入欧盟啊，包括这个跟欧洲啊建立更加密切的联系啊，向欧洲大国来示好。
4: 当地时间9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的电话交谈目前未列入议程。他还指出，美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调解进程目前处于暂停状态，但美国仍与俄罗斯和乌克兰方面保持接触。佩斯科夫表示，美国方面迄今未向俄罗斯通报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谈的具体内容。佩斯科夫还表示，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访问俄罗斯的确切日期尚未确定，但莫斯科随时欢迎他们的到来。如何理解俄方的表态？在美国调解的问题上，俄乌双方的表态是否存在矛盾？如何看呢？我们再来听孙壮志的分析。
5: 俄罗斯的这个态度其实还是非常明确的啊，就是他通过这样一个表达呢，还是希望这个美国呢能够继续参与。

0: 与谈判啊，并且在这个推动俄乌问题这个解决这个问题上能够继续发挥啊积极作用。特别强调呢，这个俄罗斯方面其实非常愿意啊跟美方来充分沟通，也没有这个直接对这个这次啊这个美方和乌克兰啊在底下这个接触，有没有向俄罗斯通报有关情况表达一个不满啊，还是要表明啊，就俄罗斯呢还是特别重视跟美国的沟通啊，也对这个现在俄美之间啊建立这样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渠道啊还是有一定信心的。但是这个其实也是通过这样一个表态啊，这个俄方也是希望能够尽快得到美国的一个回应啊，因为现在确实是这个美国在停止了这个三方会谈这样一个进程之后啊，确实这个实际上让这个俄罗斯啊跟乌克兰啊之间的谈判没有办法进行了。那再加上这个过去俄罗斯跟美国啊就这个乌克兰问题啊达成的一些共识啊，现在没有办法进一步去推进啊，所以实际上俄罗斯是特别希望这个维特科夫啊包括库什纳啊能够这个尽快的到俄罗斯来，而且是如果这个就解决俄乌冲突这个方案能够继续跟美方去沟通的话啊，因为确实现在俄罗斯呢也有这个结束冲突的这么一个愿望啊，确实现在战场压力呢不光是对乌克兰啊对俄罗斯也有压力啊，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呢，其实从俄方这个角度来说啊，最觉得可以接受的还是这个恢复啊美国俄罗斯跟乌克兰这个三方会谈，觉得这个通过跟美国啊取得一些共识啊，共同向乌克兰来施加压力啊，这样的话会争取到一个对俄罗斯比较有利的啊这么一个谈判的一个结果啊，所以其实这个俄方呢还是一直在争取这个美方啊，一个是能够继续参与啊，另外这个争取这个美方啊对俄罗斯的啊相关的一些诉求的理解和支持。
1: 那么当前美欧在俄乌谈判中的角色是否出现了一些变化？这背后又有哪些原因呢？继续来听孙壮志的分析。
0: 现在实际上解决这个俄乌冲突的相关谈判的进程已经被冻结了。虽然现在俄罗斯跟乌克兰啊也都讲啊，这个希望能够尽快的举行谈判，啊，希望能够通过谈判来这个停止冲突。而且呢，双方还在进一步的去强调啊，自己希望能够，在近期啊，就这个问题呢，能够这个和对方呢去达成一个这个去寻找一个共识，啊，但是实际上现在我们看到这个俄乌的冲突还在持续啊，这个而且是美方呢也暂停了啊，促成俄乌谈判的努力，啊，原因呢主要还是美国呢还是现在。要这个集中精力啊去解决伊朗的问题啊，因为现在我们看到美国以色列伊朗的这个冲突啊还在持续，而且短期内呢其实还在经常会出现一些反复啊，所以要结束的话也很难啊，但是美国方面也没有明确讲这个要退出啊俄乌这个谈判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欧洲呢虽然提出来希望参加啊，而且是要这个跟乌克兰啊这个共同来这个对俄啊采取一个比较强硬的这么一个立场啊，其实欧洲呢这个并不是真正的站在乌克兰这样一个立场上去考虑问题，还是要通过参与谈判达到自己的目的啊，特别是欧洲这些大国还是通过参与到解决俄乌冲突来强化自己的这种国际影响啊，强化在欧洲事务当中的这个地位啊，所以他们想在俄乌谈判当中发挥更大作用啊，这个其实更多的是从己方啊，或者从这个自己这个方面啊，或者从这个欧洲这个角度来考虑问题。而且是他们其实提出来的这个要跟俄罗斯举行对话的这个方案也不是很现实啊，所以现在欧洲呢虽然这个非常积极主动啊，这个希望能够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啊，甚至美国不参与的话，欧洲也希望能够直接参与到俄乌的谈判当中去啊，所以现在确实这个从比较来说啊，欧洲确实比美国啊在俄乌这个问题上啊表现得更积极更主动。
1: 那么欧洲方面能否承担起关键调解者或者斡旋者的角色呢？再来听孙壮志的分析。
0: 目前情况下，欧方呢很难承担一个关键的这么一个角色一个呢就是俄罗斯方面对欧洲方面其实不信任认为这个欧盟啊这个包括欧洲一些大国呀还是向乌克兰在继续提供军事援助 当然包括其他方面的财政支持了，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其实这个俄罗斯跟欧洲呢是处在一种这个对抗的这么一个状态，这种情况之下，其实俄方觉得跟欧方进行高层接触不现实，而且在这样一个欧洲不停止对乌克兰这个提供援助的这么一个情况之下，其实欧洲也很难采取一个中立的这么一个立场。所以这个俄方呢，这个不会接受这个欧方参与到谈判当中来。第二个呢是现在这个欧美关系其实也比较复杂。因为这个欧洲和美国不一样欧洲是坚决的支持乌克兰。所以如果欧洲参加进来以后呢，其实他会跟乌克兰这个进一步去协调立场，协调这个行动。所以这样实际上就是把美国这个在去年特朗普执政以后付出的很多努力这个达成的一些这个协议实际上就前功尽弃了。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美国也不可能认可这个欧洲在解决俄乌冲突这个问题上未来发挥更重要的作用还是会坚持这个原来把欧洲排斥在外。由美国来主导这个俄乌谈判这样的话可以使美国从这个解决冲突当中更多受益。第三个呢是这个欧洲内部其实意见也不同意特别是在援助乌克兰包括这个乌克兰加入欧盟这样一些问题上欧洲这些成员国其实是有分歧的。在一些重大的问题上如果很难形成一致立场的话也会妨碍这个欧洲或者欧盟作为一个主要角色参与到俄乌谈判当中去所以这样一些因素吧这个影响了这个欧洲大国包括欧盟在这个解决俄乌冲突当中所能承担的这样一个作用。
2: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1: 来关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在十号的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六月十号是第二个文明对话国际日，我们注意到近日联合国总部和多个联合国机构所在地举办了丰富多彩的文明对话国际日主题活动，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也发布了文明对话相关报告。对此发言人林健表示，
3: 三年前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文明倡议，为不同文明和和共生指明方向，设立文明对话国际日是落实这一倡议的重要举措。作为设立国际日的倡议方，中国同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再次举办全球的主题活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向活动发表视频致辞，主张从四个方面促进文明对话。一是坚持相互尊重，推动不同文明和谐相处；二是坚持以人为本，厚植文明交流根基；三是坚持传承创新，增强文明进步动力；四是坚持交流互鉴，完善文明对话机制。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联合国文明联盟高级代表莫拉蒂诺斯以及日内瓦、维也纳、内罗毕、海牙等地的联合国机构和国际组织负责人纷纷支持主题活动并发表讲话。各方高度评价全球文明倡议的世界意义，赞赏中方为促进文明对话所做的积极贡献，呼吁国际社会通过文明对话加强团结合作，促进和平发展。为进一步梳理总结中国促进全球文明对话的经验做法和主要成就，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发布了推动全球文明对话的中国行动报告，系统阐释了中国推动文明对话的理念政策和实践成果，展望了中方推动文明对话的行动，欢迎大家关注。促进文明对话需要国际社会共同努力，中方愿同各方一道，以共同庆祝文明对话国际日为契机，通过文明对话汲取破解全球难题的智慧，积极扩展文明对话的全球伙伴，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有记者提问，据报道 9号，日本自民党召开总务大会，通过了对修订安保三文件的建议草案。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对此，发言人林健表示，
3: 有关草案再次暴露日本一些势力搞再军事化，推动突破战后规范，大肆强军扩武的企图与妄动，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对此高度关切和警惕。我们也注意到日本国内的有识之士和反战团体也以不同的形式表达了忧虑和反对。日方的草案无端指责抹黑中国正常的军事活动，刻意渲染周边的紧张局势，目的无非是欺骗日本民众和国际社会，为自身加速推进再军事化制造借口。日本右翼势力打着加强防卫、被动应对的幌子，实际上却大肆发展主动进攻的强力中远程武器，加强力量投射和前沿部署，推动日本的安保政策朝着进攻性、扩张性的方向转变，妄图将军事扩张和备战深度嵌入国家制度、经济产业和社会舆论，一步一步突破日本宪法和国际法、国内法规制，背弃自身背负的国际义务，挑战战后国际秩序。这一动向日益明显，十分危险，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防患未然。
1: 针对欧洲计划对中国、土耳其、印度及其他国家的企业采取制裁措施，林健表示敦促欧方纠正错误的做法，撤回非法单边制裁。
3: 我们多次说过，中方一贯坚决反对缺乏国际法依据、没有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也多次向欧方提出严正交涉，敦促欧方纠正错误的做法，撤回非法单边制裁。中方将密切关注有关的动向，并将采取必要的措施，坚决维护自身的正当权益。
4: 不仅仅是一条新闻，更是它背后的来龙去脉；不仅仅是一个话题，更是你置身其中的巨大网络。新闻盘点，敬请关注。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再来关注一条科技方面的消息。9号，欧盟反垄断监管机构要求美国脸书母公司元宇宙开放旗下即时通讯应用程序沃兹阿普，允许竞争对手的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免费接入。欧盟方面表示，此举旨在维护数字市场竞争，防止大型科技平台利用市场优势限制竞争对手进入市场。详细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5: 欧盟委员会表示，这是一项临时性措施，也是欧盟委员会17年来首次决定对 Meta 采取临时措施，旨在回应多家人工智能初创公司对 Meta 的投诉。根据欧盟的要求， Meta 必须在5个工作日内恢复竞争对手对 WhatsApp 的访问权限。若违反欧盟反垄断法规， Meta 最高将被处以全球年营业额10%的罚款。这一临时性措施有效期至2029年6月。Meta 称将对欧盟决定提起上诉。去年10月， Meta 禁止竞争对手的人工智能服务访问其 WhatsApp 通讯应用程序，但其自己的助手 Meta AI 不受限制。今年3月，它允许竞争对手重返平台，但需要付费，此举遭到了欧盟委员会的反对。欧盟委员会执行副主席里贝拉9号表示， Meta 此前设置的接入费用过高，令竞争对手无法承受。Meta 试图借助 WhatsApp 的市场优势扶持自身 AI 业务，排挤同业竞争者。欧盟委员会执行副主席里贝拉表示，
6: It is now a critical time. AI markets are developing exceptionally
7: fast. 现在是一个关键时刻，人工智能市场发展异常迅速。人工智能助手有望成为全欧洲消费者访问和使用人工智能的重要方式。我们不能让大型数字企业利用他们在过去的主导地位来决定在欧洲谁能参与竞争，谁能在人工智能领域进行创新。
6: Innovate in AI.

0: 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1: 纵览全球媒体，汇集多元观点，接下来进入全球媒体聚焦。中国海关总署6月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以美元计价，中国5月进出口同比增长 22.6%， 出口增长 19.4%， 进口增长 27.4%， 远高于市场预期，引发国际媒体高度关注。来听详细报道。
2: 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的报道说，中国进口增长势头持续增强，五月同比增长 27.4%， 较四月 25.3% 的增长进一步加快，超出经济学家预期的 25% 增幅。美国银行全球研究部的经济学家认为，此次进口激增主要受投入成本上升推动，且集中在半导体、芯片和黄金等少数品类。欧洲现代外交的文章说，值得注意的是，中国这一亮眼贸易成绩的取得，正值中东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升级和能源价格上涨可能冲击全球供需链之际，进口保持强劲增长，同比增幅达 27.4%。 这一增长主要得益于集成电路、自动数据处理设备等强劲表现，凸显出中国在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所需关键技术供应领域日益重要的地位。荷兰国际集团的分析报告显示，科技需求支撑了中国进口的韧性。从国别来看，中国自美进口增速有所回升，但主要拉动仍来自亚洲，进口增速均高于总体水平。当前进口增长主要由科技产品驱动，能源因素尚未成为主导，并面临诸多不确定因素。美国财经网站 Investing Live 的报道分析认为，这一进口激增现象释放的信号有多层意思。进口 27.4% 的同比增幅不仅超出市场预期，也高于前月增速，既可能反映内需实质性复苏，也可能表示企业正在大规模购买原材料和零部件，亦或是两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无论作何解读，都将对大宗商品市场产生深远影响，特别是在能源和工业原材料领域，中国的采购动向向来对全球价格走势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
1: 以上就是本期新闻盘点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再会。
3: The world in a minute。
4: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sand。Sand 沙子，沙子被广泛应用在建筑、交通、芯片制造等多个行业，现代经济几乎离不开这种看似普通且随手可得的资源。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最新报告显示，全球每年开采的 Sand 沙子接近500亿吨，沙子已经成为继水之后全球第二大被过度开发的自然资源。全球对优质沙源的需求随着发展建设不断增长，随之带来的环境问题也是日益突出。研究显示，河床遭到过度开采以后，可能导致洪水风险上升、地下水位下降以及水生生物栖息地退化。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呼吁各国加强对沙资源的管理，包括建立国家资源清单、完善监测体系，并将 sand 沙子视为具有战略意义的重要资源。
5: 资讯广播，
6: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5: 世界在你之间。
7: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8: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9: 真的是如睡井深。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10: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情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11: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12: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13: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14: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5: 环球资讯广播。
16: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巫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17: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8: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17: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19: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17: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20: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17: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21: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22: 你好吗？
21: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23: 现在
24: 是北京时间0点。
25: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4: 环球资讯广播，
25: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24: 分享世界每一刻。
25: 环球资讯，
26: 环球这一刻。
27: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0号表示，俄罗斯仍愿为寻求各方都能接受的通过谈判解决伊朗问题的方案提供便利。扎哈罗娃当天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伊朗局势应尽快重回政治外交轨道。他呼吁冲突各方保持克制，立即停止军事行动，重申袭击民用基础设施的行为绝对不可接受。扎哈罗娃说，围绕伊朗问题的谈判虽在推进，但当前局势依旧极度动荡，任何地面军事行动都会加剧紧张态势，不仅会给各方带来无法挽回的后果，也势必冲击地区及全球安全。10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10号当天发生的事情证明，伊朗军队将毫不犹豫地保卫祖国。美国自相矛盾的信息和持续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损害了外交进程。10号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格什姆岛、西里克地区、贾斯克地区等地多次传出爆炸声。美军称对伊朗展开所谓自卫性打击，伊朗军方则称针对美军目标展开回击。总台记者10号获悉，伊朗方面披露了当天击落美军 MQ-9 型无人机的视频。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辛贝特10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军日前在加沙地带北部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资金运营负责人卡德尔贾马西及其副手穆罕默德哈拉金。声明还表示，隶属南方司令部的部队目前仍按停火协议部署在相关地区，并将继续采取行动消除任何直接威胁。10号，以色列执政党之一、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所属的利库德集团表示，内塔尼亚胡将参加新一届议会选举，并且仍将获胜。这一表态是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内塔尼亚胡的政治未来表示不确定后做出的。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0号发布通报说，在阿曼苏哈尔东北约20海里处，一艘油轮机舱起火，造成2名船员失踪。通报说，当地有关部门已经赶赴现场协助船员撤离，事故未对环境造成污染。通报没有提及起火的具体原因。近期，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海域安全形势持续紧张。国际海事组织数据显示，自2月底至6月9号，已确认发生42起袭船事件，造成11人死亡。 美国劳工统计局十号公布数据显示，2026年五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增长0.5%，经季节性调整前同比上涨4.2%。数据显示，能源价格继续成为推动通胀上升的主要因素。五月份，能源价格环比上涨3.9%，占整体 CPI 月度涨幅的60%以上。住房价格环比上涨0.3%，食品价格环比上涨0.2%。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十号在简报会上表示，中国电影节本周已在莫斯科、叶卡捷琳堡和弗拉迪沃斯托克开幕，今年还计划在中国举办俄罗斯电影节。这些活动已被纳入2025至2026年俄中教育合作年框架。俄罗斯和中国的青年一代可以了解并熟悉两国的文化。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0: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1: 制造业是一个国家经济的压舱石，截至2025年，我国制造业规模已经连续16年稳居世界首位，中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工业大国和世界制造业中心。从 C919 大飞机到 CR450 动车组，从人形机器人到国产大型邮轮，中国制造业已经成为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顶梁柱和主力军。资讯有故事，155开局之年化制造业，加快制造强国建设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
2: When I saw the bike and also Zhang Shui,
3: 当我看到赛车本身，了解到张雪本人的理念时，我就知道这不是一个普通项目。但如果当时有人告诉我，我们会取得现在这样的成绩，我大概会觉得不可能。但我坚信，我们能够很快登上领奖台。结果是我们确实赢下了很多比赛，所以我非常高兴自己当初做出了这个选择。
1: 本赛季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 WSBK 开赛以来，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已多次驾驶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赛车登上 World SSP 组别最高领奖台。这位34岁的法国车手表示，从相信到夺冠，他本人见证了中国摩托车的成长。外国媒体评论，张雪机车的成功体现了中国制造的实力，以及其背后坚实的产业支撑体系和完整的本土供应链。如今我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工业大国和世界制造中心，制造业增加值连续16年位居世界首位，成为全球制造业增长的重要引擎。同时，我国拥有全球规模最大、门类最全、体系最完整的制造业体系，钢铁、家电、汽车等产品产量位居世界第一。
4: 制造业是一国经济的顶梁柱与压舱石，更是现代产业体系与国家竞争力的根基。没有强大的制造业，就没有稳固的实体经济与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从新中国成立以后70多年的奋斗发展，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世界上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国家。这背后离不开工业的发展，更离不开制造业的发展。有连续16年，中国制造业已经站到了世界制造业第一的位置。虽然随着经济结构优化，服务业比重超过了制造业，但制造业的压舱石作用丝毫没有减弱。2025年，我国工业增加值达到41.7万亿元，同比增长了5.8%，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35%。在这其中，制造业它的增加值超过了34.7万亿元，增长6.1%，占 GDP 的比重稳定在25%左右。同时， 中国制造业赋能陆海空天的新探索。 C919 大飞机、长征7号、运载天舟9号、苍远

0: 船号超大直径盾构机。这个直径有多大呢？我想做一个比喻，它有5层楼这么高的，这么大直径的，高达16.6米的盾构机，它一次的切割切削，一次的钻井就能打出一个16.6米直径的这样的一个大的隧道。大洋钻探船、梦想号等等，这样一系列大国重器上天入地，钻山探海，为强国建设提供了重要的支撑。
1: 朱鸿任，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常年专注于工业制造业领域的运行与发展调研。他认为，除了举世瞩目的大国重器，制造业在我们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更是不可或缺。
0: 咱们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从衣食住行到休闲娱乐，几乎每一个环节都离不开制造业。更重要的是，制造业是吸纳就业的重要载体。不管是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刚刚走出校门的大学生，还是身怀绝技的技术工人，都是在制造业中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岗位。制造业能提供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就业机会，包容着各行各业的劳动者。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显示出了这样的一个结果，我国制造业就业人员已经超过了1亿人，如果加上上上下下配套产业的就业人员，总数可以说突破2亿人。制造业的稳定发展直接或者间接地关系到我们所有家庭的生计，关系到社会的和谐稳定，是我们安居乐业的重要保障。
1: 5月27号，第二艘国产大邮轮爱达花城号完成了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将于11月22号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首航暨航线已于5月20号起正式开售。爱达花城号和首艘国产大邮轮爱达魔都号有哪些区别？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邮轮项目部部长韦胜胜介绍说，
2: 这两条船其实是个姐妹船，总体船型是一样，这条船的船长增加了17米，而且我们整个船的吨位比上条船略微重了一点，大概重了4000吨左右。但是在内部装饰上面，基于魔都号的这种运营以及反馈，我们吸取了一定的经验啊，所以在这个爱达花城号上做了很多的修改。虽然我们的船变大了，但是整个船上的我们的人数啊，它并没有增加，也就意味着有更多的公共空间给到了这个乘客，所以乘客这种体验感会更好。第二个是我们对房型也做了一部分升级，取消了一些这种内舱房啊，增加了一些这种套房，包括一些把我们原来的一些VIP 的一些房间也做了扩大啊，所以说这样的话，可能乘客在休闲度假的时候，它的选择面会更广啊。第三个是，相对来讲是从技术上讲，我对于一些环保设施啊，包括一些智能啊，它将来运营的时候，它可能是更加的环保，更加的智能。
1: 大型邮轮相当于一座漂浮在海上的城市，被称作船舶工业皇冠上的明珠，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制造能力的标志性工程。从船体建造、动力推进到豪华内装、娱乐设施，需要整条产业链协同。我国凭借完备的工业体系和高效协同的工程管理模式，顺利实现首艘交付。爱达花城号将于今年11月6号左右提前交付，较原计划提前近2个月。第二艘邮轮快速建造，展现出中国制造业的强大实力。近年来，新质生产力成了一个热词，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朱鸿任表示，新质生产力最终必须通过制造业才能落地。
0: 在现代产业体系中，制造业就像一台强大的发动机，不仅自身在不断的迭代升级，还能带动服务业、农业等其他产业一起向前发展，形成上下联动、协同共进的良好格局。2025年，我国研发经费总额达到了3.93万亿元。

0: 研发经费投入强度达到2.8%，大家不要小看这个2.8%，这样的一个数字是我们国家研发经费投入强度首次超过 OECD 国家的平均水平，高端制造领域比例更高，特别是一大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7%，已经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2025年，我国创新指数首次跻身全球前十，制造业的创新贡献功不可没。
1: 朱鸿任表示，我国凭借完整的工业体系、强大的配套能力、持续的创新活力和庞大的市场规模，成为全球产业链中的稳定器与避风港。
0: 很多跨国企业加大在华投资，将中国纳入全球供应链的核心环节。十四五期间，我国牵头制定的、发布的国际标准就已经超过了500项，涵盖了新能源汽车、光伏、5G 等多个领域，重点领域的国际标准转化率超过了90%，也就是说，中国的行业标准、技术标准也转化成了相应的国际公认的行业标准。这种我们话语权的提升，成为了我们制造业发展的良好的国际环境，彰显了我国制造业的全球影响力。
1: 上海是中国第一大城市，也是经济重镇。近年来，上海新产业、新业态、新动能加快成长，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全球机器人1/3的产量在中国，中国机器人1/3的产量在上海。一直以来，上海都是我国机器人产业最大的集聚地之一。那么，在上海完成一台人形机器人的制造所需零配件，在方圆多少公里可以集齐呢？答案就在张江机器人谷，这里是上海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一台人形机器人被拆解成数十个结构件，由大量垂直线束连接。研究供应链的相关专家经缜密测算得出结论，人形机器人所需有形的核心零部件以及看不见的数据控制算法等，以上海为圆心，直线半径150公里圆圈内就可以100%配齐。若限定在上海本地，供应链配套率也能达到80%。除了较早成立的张江机器人谷产业链企业集中地，仅成立短短3年的闵行区马桥人工智能创新试验区，以集聚机器人产业链上中下游企业超150家，走出了一批具身机器人产业链企业的梦之队。这背后是中国制造业完整产业链体系、超大规模配套能力、高效供应链和持续的技术创新。这些硬核实力正是中国制造的核心竞争力，也让我国成为全球制造业规模最大、配套体系最完善的生产基地。朱鸿任认为，我国的制造业在全球竞争中站稳脚跟，显示出强大的韧性和潜力，绝不是偶然的，而是制度优势、产业基础、市场规模、要素保障等多重优势叠加的结果。
0: 这些优势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而是我们长期积累、持续投入，在市场竞争中不断地打磨出来的核心竞争力，是我们应对挑战、赢得未来的底气所在。
1: 朱鸿任说，制度优势是我们制造业发展中的一个最重大的优势。制造业的发展，尤其是重大的技术攻关、重大项目建设，需要大量的资金、人力、物力，投入周期长、风险高，单靠自发的市场调节很难实现。在这方面，我们国家能够通过国家的战略引导，集中全国优势资源，攻克关键核心技术，建设重大项目，这是其他国家所难以做到的。
0: 我们跟一些外国朋友在一些沟通交流的时候，他们每当提到这一点的时候，都伸出了大拇指，但是他们也说，这样一个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体现，只有中国能做到，在我们那儿，我们想，但是我们做不到。就说中国的高铁行业，可能大家都有感同身受的体会，从时速 160公里到350公里。

0: 公里，从超级长到超抗冻，从自动驾驶到全列供养，中国高铁成功地破解了多样地理环境带来的世界级难题，形成了完备成套的高铁技术体系，覆盖了高铁的工程建设、装备制造、运营管理等各个领域，成功研制了不同速度等级、多种制式能够适应高原、高寒、风沙等各种运营环境的复兴号系列动车组，高铁技术已经竖起了公认的国际标杆。这些成就的背后，离不开新型举国体制的强大优势。
1: 2025年7月，第十二届世界高铁大会在北京举行，中国高铁以其亮眼的成绩成为关注焦点。会上发布了中国高速铁路发展报告，报告显示，中国先后与4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了铁路规划设计和建设运营合作，足迹遍及亚洲、欧洲、北美洲和非洲，成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国际产能合作的一张亮丽名片。老挝国家铁路公司总经理道金达·希哈拉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高铁标准为老中两国铁路合作带来了好处。
2: 老中铁路项目使用了中国现代化的铁路标准，直接的好处是我们为公众提供了服务，包括客运服务，也包括货运和商品运输服务，我们从中获得了巨大收益。
1: 我国主持制定了国际铁路联盟高速铁路领域全部13项系统及国际标准，系统完善了高铁技术标准体系，受到国际铁路联盟总干事长弗朗索瓦·达维纳的高度评价。
3: The station which has been developed in China are really efficient. China has taken the measure.
4: 中国开发的车站非常高效。中国在车站的规模和设计上切实考虑了客户体验。无论是维护、运营还是客户体验，中国在标准化的发展和演变中做出了巨大贡献。
1: 朱红润说，在第十二届世界高铁大会上 ，CR450 动车组样车是当之无愧的明星。CR450 动车组的研发团队更是一个横跨产学研的创新联合体，由国铁集团牵头，中国中车、中国通号等众多企业，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中国科学院等研究机构，北京交通大学、中南大学、同济大学等高校通力合作，协同创新。
0: 如果说制度优势是软实力，那完整的工业体系就是硬支撑。我们拥有全球最完整的工业体系，这是我们最核心、最独特的优势之一，是全球唯一拥有各个工业门类的国家。简单来说，就是我们生产任何一种产品，都能在国内找到上下游配套的企业，实现一站式采购和生产。我们举个例子，像珠三角地区，这是我国制造业配套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一家生产空调的企业，在珠三角1小时的车程之内，就能找到压缩机、冷凝器、遥控器等所有的零部件供应商，还有专业的组装、检测、物流服务商，不用从外地或国外进口。有的外资企业老板说，在国外建家电工厂，配齐零部件供应商就要花半年甚至一年的时间，在珠三角几周就能搞定，而且物流的成本低，交货快，质量好。这种配套能力让企业能够快速地响应市场需求，不仅降低了企业的生产成本，而且提高了供应链的响应速度，让我国制造业在全球市场具备难以替代的竞争优势，也吸引了大量的跨国企业来中国布局。我们国家有14亿多的人口，中等收入群体超过了4亿人，这个超大规模的市场已经为制造业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和强大动力，是制造业得以持续升级的重要支撑。
1: 如果把国民经济比作一栋高楼，制造业就是深埋地下。

0: 的地基，越坚固才能盖得越高越稳。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朱鸿任认为，十五五时期我国制造业的发展任务就是既要守住我们现有的成果，又要实现迭代升级，让制造业不仅体量足，更质量优，韧性强，真正成为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顶梁柱。朱鸿任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还要积极参与国际标准的制定，掌握行业发展的主动权。
1: 我们讲标准，标准是什么？标准就是制造业的游戏规则，你根据什么进行生产，根据什么与别人进行连接进行交换，你根据什么说你符合了质量的要求。可以说，谁掌握了标准的制定权，谁就掌握了行业发展的主动权。十五五时期要鼓励企业、高校、科研机构和社会组织参与标准的制定，特别是参与国际标准的制定，要将我国的技术成果、产业优势转化为国际标准，提升我国在全球制造业领域的话语权。当前，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驱动的新型工业化浪潮正重构产业格局与竞争规则，给我国制造业带来了重大机遇。面向十五五，中国制造业要牢牢把握新时期的重大机遇，紧密地围绕在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产业升级核心痛点以及全球科技创新的新态势面前，要聚焦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四个关键方向，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加速转变，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新型工业化发展、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支撑，为全球可持续发展贡献中国的力量。
0: 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林颖，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新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随着降雨减少，10号、11号两天，我国大部地区以升温为主。其中11号，华北平原一直到华南等地最高气温都可达30度以上，南北方暑热连成一片。而且11号到周末，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南部、黄淮、江淮等地将有高温出没。城市中，济南、南京、12号或现今年来首个高温日，郑州高温最为频繁。10号起5天都可能遭遇高温，需要注意防暑。而本周后期，随着降雨再度增多，东北和江南部分地区气温起伏较大，像沈阳12号最高气温可达31度，14号将降至22度，杭州12号最高气温将有33度，13号降到24度，凉热转换较快，大家请根据天气变化适时调整着装。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炎炎夏日，送到家的冰淇淋还冒着凉气，千里外的车厘子两天就能摆上餐桌，这份新鲜的背后离不开一条看不见的冷链条。最新报告预测，2026年我国冷链物流市场规模有望突破5850亿元。近年来，我国冷链需求稳步增长，中央厨房加冷链让方便的预制菜从工厂到餐桌所先直达，医药加冷链护送疫苗和靶向药安全抵达医院，即时零售加冷链则把冷饮和生鲜变成半小时就能吃到的舌尖满足，冷链已成为最贴近民生的隐形基础设施。与此同时，我国跨境冷链活力迸发，今年一至四月，我国鲜活农产品进出口额约3238.91亿元，同比增长7.5%。智利的车厘子30多个小时飞达成都，东南亚的榴莲搭上中欧班列进入国内市场，中国冷链正在重画世界的新鲜地图。不仅如此，我国主导发布的首个国际冷链标准，让跨境电商从产品输出升级为技术。

0: 模式、生态全方位出海。一条冷链锁住的是新鲜，连通的是世界。15/57，中国冷链将构建起优势互补、开放共生的全球生态圈，让中国方案成为全球冷链的新坐标。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2: 环球资讯广播。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4: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5: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6: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以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7: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8: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1: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
9: 环球这一刻，
1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0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俄罗斯将对欧盟新一轮制裁做出有效且强硬的回应。扎哈罗娃还称，俄方对中东局势新一轮升级深感担忧，呼吁各方保持克制，俄方期待冲突各方尽快回到政治外交解决轨道。据伊朗方面10号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表示，伊朗必须摆脱非战非和的状态。佩泽西奇扬在出席为纪念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举办的活动时说，我们必须摆脱既不打仗也不和谈的状况，战争不符合国家利益，但如果他们攻击我们的领土，我们绝不投降，绝不退缩。据美国方面10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他即将下令对伊朗的发电厂和桥梁发动新的打击。据乌克兰国际文传电讯社10号报道，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继续对俄罗斯军事和石油工业设施实施打击，俄方当天称多地遭乌方袭击，造成5人受伤。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6月10号在内阁会议上宣布，政府决定停止对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拉德夫表示，俄乌双方应采取现实的途径和方法寻求外交解决冲突。拉德夫认为，乌克兰危机的外溢影响给保加利亚造成了严重的社会经济损失。他表示，保加利亚将致力于提升军队的防御能力，而不是将更多资金投入冲突之中，这才是对保加利亚未来的真正投资。伊拉克政府发言人海德尔·阿布迪10号在新闻发布会上重申，美国主导的国际联盟在伊拉克境内的军事存在将于今年9月结束。阿布迪还强调，伊拉克绝不接受任何国家干涉其内政，拒绝成为任何国家攻击其邻国的跳板。2024年9月，伊拉克政府与美方达成协议，美军将在2026年9月前完成撤军。巴基斯坦军方10号表示，巴基斯坦陆军航空兵部队一架直升机当天在巴控克什米尔地区穆扎法拉巴德附近起飞时坠毁，机上人员全部遇难。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在一份声明中说，该直升机因技术故障坠毁，无人生还。声明说，事故发生后，搜救队立即赶赴现场，巴方已经成立调查委员会，以查明导致此次事故的具体原因。英国金融时报9号报道，欧盟希望劝说七国集团推迟上调俄罗斯石油价格上限，以阻止俄罗斯吃到国际原油价格高企的红利。当地时间10号，美国劳工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2026年5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增长0.5%，经季节性调整前同比上涨4.2%。数据显示，能源价格继续成为推动通胀上升。

0: A 联赛中发挥出色的球员为主，杨汉森、李洪权、曾凡博、王俊杰等00后青年才俊入选。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有故事。
3: 随着美加墨世界杯开幕的脚步越来越近，四年一度的足球盛宴将在这个夏天吸引全世界的目光。但与今年世界杯一起呼啸而来的，还有覆盖了几乎整个北半球的高温天气。
4: 这柏油路面不仅烫手，感觉都能在上面煎鸡蛋了。
3: 从墨西哥举办城市蒙特雷，到位于美国南部的达拉斯、休斯敦、迈阿密，甚至东北部的新泽西，高温高湿天气已对参加世界杯的运动员身体构成了极大考验。
5: 目前瑞典的气温还达不到30摄氏度，而且还有点冷，所以我们采取了所谓的被动制热。
3: 资讯有故事，美加墨世界杯开幕在即，超级厄尔尼诺正在路上了吗？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当地时间6月11号晚，美加墨世界杯将拉开大幕。这是历史上第一次由三个国家共同举办世界杯，人气热度超高。同时，与世界杯氛围一起不断攀升的，还有现实意义的热度。本届世界杯将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的16座城市举行。据预测，这16座城市中有14个可能出现超过安全阈值的高温。世界气象组织上周发出警告，今年6月至8月发生厄尔尼诺现象的可能性为80%。有媒体甚至提醒人们，超级厄尔尼诺可能正在路上。高温对于世界杯的影响显而易见，一个没有剧烈运动的普通人，光是在太阳底下走上几分钟就已大汗淋漓。湿热的气候对参赛球员的身体形成了前所未有的考验。当地时间6月2号中午，作为头号足球迷的法国总统马克龙来到位于巴黎郊区的克莱枫丹训练基地，看望正在备战世界杯的高卢雄鸡。美国东部时间6月16号晚，北京时间6月17号凌晨，法国队将在美国新泽西体育场迎战小组赛第一个对手塞内加尔队。24年前，在2002年举办的世界杯揭幕战上，首次参加世界杯的塞内加尔队曾以1-0击败当时的卫冕冠军法国队，成为世界杯历史上最大的冷门之一。本届世界杯首战在于塞内加尔，法国队当然不希望历史重演，但当下最令他们头疼的却是飙升的气温。训练间隙，球员拉扬谢尔基对记者说，我得找个阴凉的地方，大太阳让人太难受了。为了提前适应美国的高温，法国队正顶着大太阳训练。对高温天气犯愁的不只是法国队。瑞典晚报近日发文认为，瑞典队运气很差，本届世界杯有4个举办城市因高温被认为格外危险，分别是美国的达拉斯、休斯敦、迈阿密和墨西哥的蒙特雷。而瑞典队将在其中3个城市达拉斯、休斯敦、蒙特雷进行训练和比赛。瑞典队队医乔纳斯·沃纳对外表示，瑞典国内比较凉快，但为了世界杯，队员们不得不开始被动制热。
5: 我们正在尝试调整，目前瑞典的气温还达不到30摄氏度，而且还有点冷，所以我们采取了所谓的被动制热。
3: 瑞典队采用的秘密武器是一个高温舱，所谓高温舱就是一个能够模拟38摄氏度的高温高湿环境。户外场上训练结束后，瑞典球员会进入高温舱再进行耐热训练，蒸桑拿、泡热水、骑动感单车，为应对世界杯期间的高温挑战做准备。天气预报显示，在这个夏天，美国南部和墨西哥北部部分地区白天的平均最高气温将达到30多摄氏度，在较热的天气甚至可能升至40摄氏度，即使是位于美国东北部的球场也逃不过高温考验。
6: 在世界杯期间呢，纽约新泽西赛区一共将承办8场比赛，包括5场小组赛、2场淘汰赛，以及7月10

0: 9号的世界杯决赛，也就是说本届世界杯的最后冠军将在这里诞生。那到了世界杯期间，这里也不会再叫大都会人寿体育场。由于国际足联赛事期间对球场商业冠名有统一规定，这座体育场馆将使用官方名称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为了迎接世界杯，这座平时服务于美式橄榄球的球场也经历了一次足球化的改造。为了满足比赛需求呢，球场角落区域约1740个座位被移除，以腾出足球场地和角球区域所需的空间。天然草坪也从北卡罗来纳州运抵新泽西完成安装。
1: 这是总台记者许涛日前从新泽西体育场发回的报道。纽约新泽西体育场本次共承办包括决赛在内的8场比赛，由于没有封闭屋顶和空调设备，超过8万名观众同时观赛时，将导致场内热量更加聚集，被认为是最容易受到极端高温影响的世界杯场地之一。高温可能对比赛的方方面面都产生影响。英国帝国理工学院学者克里斯托弗·莫林顿近日在受访时提出了一个衡量热压力的指数WBGT，
2: 这是一个湿球黑球温度 WBGT 指数仪，这是衡量热压力的更好方法，因为标准温度计没有考虑湿度。
1: 湿球黑球温度简称 WBGT， 是国际足联采用的，同样也是运动领域公认的热压力指标，综合考虑了空气温度、风速、湿度和辐射热4个因素计算得出，能更准确地反映高温对人体健康的实际威胁。根据国际职业足球运动员联合会的建议，当 WBGT 达到26摄氏度时，中暑风险就会显著增加，赛事主办方必须安排降温休息时间。当 WBGT 达到或超过28摄氏度时，比赛将不再安全，建议暂停。1994年，美国上一次举办世界杯，许多球迷对那次世界杯最深的记忆，恐怕是意大利球星罗伯托·巴乔在决赛的点球大战中罚丢了最后一个点球，留下了世界杯历史上最忧伤的背影。
3: 他罚丢了点球，巴西赢得世界杯。
1: 但国际科研合作机构世界天气归因联盟更关注的是，1994年美国世界杯赛事中，有21场比赛的场地 WBGT 达到26摄氏度，也就是国际职业足球运动员联合会认为的不安全线。而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这一数字预计上升至26场。1994年 WBGT 达到28摄氏度，不适宜比赛的场次有3场，而2026年预计为5场。该机构警告，时隔32年。一些比赛场地出现极端高温的风险已经翻了一番。2026年夏天，高温的威胁不止于世界杯赛场。英国伦敦蜿蜒流经市中心的泰晤士河，因清洁问题一直饱受诟病。5月中旬，英国政府破天荒地将泰晤士河的汉姆段设为官方指定游泳区，伦敦市民纷纷下河避暑。伦敦市民查理·贝恩斯在水里一副很凉快的样子。
4: 这里很清爽，在今天这样的大热天里简直太理想了，完美，我还能要求什么呢？快来吧。
1: 泰晤士河是英国新增的13个官方指定游泳区之一，这一决定背后是近期英格兰多地发布的琥珀色高温健康警报。5月25号，伦敦希斯罗机场地区气温达到33.5摄氏度，打破了英国5月单日高温记录。一天后，英国皇家植物园伦敦秋园的气温达到35.1摄氏度，再次刷新历史同期高温记录。而自英国有气象记录以来，上一个最热5月天还要追溯到1922年和1944年，气温为32.8摄氏度。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气候专家鲍勃·沃德认为，英国的夏天历史上通常都不会很热，但现在不同了。
5: 英国人仍然自认为是生活在一个寒冷的国家，夏季通常不会很热。事实上，现在英国夏季的气温与地中海国家相似，但我们却没有为适应这种气候而建造的住宅和办公场所。
1: 与英国隔海相望的欧洲大陆上，在位于法国北部上法兰西大区诺尔省的塞尔区镇，奶农普马埃尔又是摆放风扇又是喷水，想让他的130头奶牛凉快一点。 据普马埃尔介绍，平日里一头奶牛一天吃60至65公斤饲料，现在只能吃40公斤，饮水量则由每天100升翻了一番。这是由于奶牛对高温相当敏感，一旦奶牛觉得热，产奶量就会明显减少。
6: 现在的温度是32至33摄氏度，但奶牛的体感温度还要加上10摄氏度，对他们来说就像是40多摄氏度。
1: 在平均气温更高的法国西南部朗德省苏斯通镇，一所小学玻璃顶棚下的温度已达到53摄氏度，多名学生身体不适甚至休克，学校不得不停课。一名学生家长向记者抱怨，
6: 教室里有38摄氏度，而玻璃顶棚下几乎达到60度。
1: 随着美加墨世界杯开幕的脚步越来越近，4年一度的足球盛宴将在这个夏天吸引全世界的目光。但与今年世界杯一起呼啸而来的，还有覆盖了几乎整个北半球的高温天气。
5: 这柏油路面不仅烫手，感觉都能在上面煎鸡蛋了。
1: 从墨西哥举办城市蒙特雷，到位于美国南部的达拉斯、休斯敦、迈阿密，甚至东北部的新泽西，高温高湿天气已对参加世界杯的运动员身体构成了极大考验。
2: 目前瑞典的气温还达不到30摄氏度，而且还有点冷，所以我们采取了所谓的被动制热。
1: 资讯有故事，美加墨世界杯开幕在即，超级厄尔尼诺正在路上了吗？6月2号，法国气象局表示，法国经历了自1900年有记录以来最热的春季，原因是一股来自北非的暖气流在欧洲西部上空滞留，形成大气热穹顶效应，导致这些地区在5月出现了原本盛夏才有的高温天气。热穹顶是对副热带高压和大陆高压增温效应引发热浪的一种通俗表述，可以简单理解为高压系统如同盖子一样，将热空气长时间困在同一地区。下面我们来听一段美国记者约翰·莱斯特近日在巴黎地标埃菲尔铁塔附近的报道。
5: 这柏油路面不仅烫手，感觉都能在上面煎鸡蛋了。过去几天气温飙升到35摄氏度左右，今天依旧热浪滚滚，这让我们忍不住发问，面对不断加剧的气候变化，各个国家还有像巴黎这样的城市都做好准备了吗？能尽快适应这些变化吗？
1: 西欧的春天炎热难耐，在南亚次大陆高温热浪带来的则是致命考验。五月下旬，印度北方邦班达地区最高气温飙升至48.2摄氏度，刷新了该地区自1951年以来历史气温极值。印度首都新德里的气温也达到45摄氏度。位于新德里东部的桑杰湖水位大幅下降，人们忙着清理因高温缺氧死掉的鱼。在距离新德里160公里的莫拉达巴德，一群山羊在热浪中集体病倒，出现发烧、腹泻和脱水等症状，不得不接受输液治疗。今年5月底，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研究人员在《环境健康前沿》杂志发表的一项研究认为，一次单日极端高温事件就会在印度全国范围内导致约3400人死亡，而持续5天左右的热浪可能造成近30000人死亡。印度气象局气象专家帕拉瓦特表示，
7: 印度今年经历了持续超过10天的长时间热浪，这在往年并不常见。
1: 热浪同样席卷了印度邻国巴基斯坦，巴基斯坦最大城市卡拉奇多次突破40摄氏度高温，医院里挤满了中暑的患者。当地医院急诊科主任伊姆兰·萨尔瓦尔·谢赫对记者说，
8: 以前我们每天接诊约20名肠胃病患者，主要症状是腹泻和呕吐，现在这类患者人数翻了一番。
1: 今年印巴一些地区的气温比季节正常值高出5到8摄氏度，而且不止热，还又热又湿，一旦高温和高湿两者结合，人体便难以靠出汗来实现降温。今年3月发表在科学期刊《自然》杂志的一项研究显示，对于户外活动的老年人来说，35摄氏度90%湿度，与45摄氏度30%湿度的环境一样致命。 即使是18至35岁的健康人群，在这样的环境中，死亡风险也大大增加。在即将到来的北半球盛夏，高温高湿的威胁还将持续。6月1号，英国气象局发布报告认为，今年夏天北半球将面临极端高温天气，主要原因是全球气候变暖以及可能出现的强厄尔尼诺现象。一家英国媒体主持人贾斯汀·罗拉特近日在节目中向观众介绍什么是厄尔尼诺现象。
5: 如果你想更清楚了解发生了什么，我们可以观察海面下的情况，看看这里。卫星、固定式海洋浮标以及海洋漂流仪器都显示，一股异常强大的高温水流正在赤道太平洋海面下形成，就是这片红色区域。当这些热量向上涌时，一些预测认为太平洋部分海域的海表温度可能上升超过20摄氏度，甚至可能更高。这将形成异常强烈的厄尔尼诺现象。
1: 观测研究显示，去年12月，太平洋中部海域的温度还低于平均水平，3个月后，这片海域温度升高，南美洲沿岸出现了非常温暖的海水。到了今年4月，厄尔尼诺的迹象已经十分明显，主要监测区域的温度持续升高。6月2号，世界气象组织发布公报称，厄尔尼诺正在形成，全球极端天气风险上升。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塞莱斯特·绍洛向新闻界介绍说，
9: 我们的专家预测，2026年6月至8月出现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为80%。
1: 厄尔尼诺是地球上最重要的自然气候现象之一，其特征是赤道地区太平洋中东部海域海表温度持续异常升高，继而改变大气环流，影响全球天气和气候。如果把占地球表面积1/3的太平洋想象成一个巨大的散热器，当厄尔尼诺现象发生时，这个散热器就会释放出大量的额外热量。据统计，自1951年有气象记录以来，总共发生过22次厄尔尼诺事件，最近一次发生在2023年至2024年。2024年也是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年。那么今年这次可能已经在路上的厄尔尼诺为何会被媒体形容为超级呢？
10: Super El Nino。
1: 世界气象组织在其官网指出，无论厄尔尼诺现象的强度被归类为弱、中、强还是超强，该组织都不会使用超级这一说法。因此，超级厄尔尼诺并不是一个严格的官方气象等级，但其风险却非常真实。多国气象机构预测认为，此次厄尔尼诺的强度有可能达到强或超强。1877年至1878年，地球曾经历过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导致大规模干旱和饥荒，造成数百万人死亡。1877年，伦敦一家报纸上的插图描绘了那一年印度南部城市班加罗尔。不过，那样的毁灭性打击如今不太可能重演。因为在将近150年后，人类对厄尔尼诺已经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在英国帝国理工学院气候科学家西奥多基平看来，如今的棘手挑战在于厄尔尼诺现象与气候变化的叠加。
7: 由于气候变化，我们已经进入了一种新的气候状态。厄尔尼诺加上气候变化，意味着与气候变化之前的单独厄尔尼诺现象相比，我们更有可能经历前所未有的极端天气事件。
1: 另一个令人担忧的现实变量是，近几年全球各地极端天气出现的频率不断增加，国际社会对气候危机的关注却在下降。今年2月，美国科罗拉多大学波尔德分校媒体与气候变化观测站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2025年全球气候相关报道量比2024年下降了14%，比2021年的峰值下降了38%。今年1月，世界经济论坛发布2026年全球风险报告，在当前风险排名中，地缘经济对抗由去年的第3名跃升至第1名，极端天气事件排名第3。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指出，厄尔尼诺叠加气候变化将使气候灾害更具破坏性，波及范围更广，超越单一国家的范围。 唯一有效的应对方式是采取与危机规模相匹配的气候行动，而这需要国际

社会携手努力，共同应对。本段节目内容摘编自总台央视新闻频道世界周刊，编辑整理林颖，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新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听见了吗？这是黄沙吞噬绿洲的声音。
1: 全球每分钟就有数十公顷土地因荒漠化失去生机。
0: 牧民的歌声，孩子的学堂，最后的泉水，都在沙漠中沉默。
1: 沉默。但每一滴水都在复活土地，
0: 每一双手都能筑起绿墙，
1: 每一棵幼苗都是与未来的契约。
0: 在黄河几字湾，光伏板正向黄沙深处推进，板下的牧草已悄然返青。
1: 在撒哈拉沙漠南缘，绿色长城正在延伸。
0: 在尼罗河上游，菌草锁住了水土流失。
2: 我每天都节约一张纸，
3: 我关紧水龙头节约用水，
4: 我的愿望是为地球种下更多的树。
1: 当科技、智慧与文明一起合奏，你听，
0: 这是地球重生的声音。防治荒漠化，行动就是未来。
5: The world in a minute。
6: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profit， 利润。受近期燃油价格暴涨以及中东航线受阻影响，全球民航公司普遍面临着成本危机。在国际航空运输协会的最新年度报告中，将2026年全球航空业 net profit 净利润预期大幅下调近一半。该组织在报告中表示，目前预计全球航空业2026年的净利润总额为230亿美元，远低于此前约410亿美元的预期。报告显示，尽管今年以来全球航空业客座率持续提升，行业总收入有望首次突破1.1万亿美元，但是燃油成本激增和航线调整正在持续挤压航司 profit 利润空间。航空公司未来可能削减部分亏损航线，而已经大幅上涨的机票价格短期内也不大可能回落。
7: 从耳边到指尖，
8: 分享世界每一刻。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8: 环球资讯广播，
7: 环球资讯，
8: 世界无比精彩，
7: 世界在你指尖。
9: 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7: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8: 环球资讯广播。
1: 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10: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
11: 咿咿呀呀
10: 学说话时
11: 充满希望。
10: 当洒水车奏着《兰花草》那首歌，
11: 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
10: 就会很开心。
12: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的一种感觉。
13: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1: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听。
5: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环球资讯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8: 环球资讯广播，
7: 从耳边到指尖，
5: 分享世界，
8: 分享世界每一刻，
7: 环球资讯，
9: 环球这一刻。
1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0号表示，俄罗斯仍愿为寻求各方都能接受的通过谈判解决伊朗问题的方案提供便利。扎哈罗娃当天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伊朗局势应尽快重回政治外交轨道。他呼吁冲突各方保持克制，立即停止军事行动，重申袭击民用基础设施的行为绝对不可接受。扎哈罗娃说，围绕伊朗问题的谈判虽在推进，但当前局势依旧极度动荡，任何地面军事行动都会加剧紧张态势，不仅会给各方带来无法挽回的后果，也势必冲击地区及全球安全。10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10号当天发生的事情证明，伊朗军队将毫不犹豫地保卫祖国。美国自相矛盾的信息和持续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损害了外交进程。10号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格什姆岛、西里克地区、贾斯克地区等地多次传出爆炸声。美军称对伊朗展开所谓自卫性打击，伊朗军方则称针对美军目标展开回击。总台记者10号获悉，伊朗方面披露了当天击落美军 MQ-9 型无人机的视频。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辛贝特10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军日前在加沙地带北部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资金运营负责人卡德尔贾马西及其副手穆罕默德哈拉金。声明还表示，隶属南方司令部的部队目前仍按停火协议部署在相关地区，并将继续采取行动消除任何直接威胁。10号，以色列执政党之一、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所属的利库德集团表示，内塔尼亚胡将参加新一届议会选举，并且仍将获胜。这一表态是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内塔尼亚胡的政治未来表示不确定后做出的。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0号发布通报说，在阿曼苏哈尔东北约20海里处，一艘油轮机舱起火，造成2名船员失踪。通报说，当地有关部门已经赶赴现场协助船员撤离，事故未对环境造成污染。通报没有提及起火的具体原因。近期，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海域安全形势持续紧张。国际海事组织数据显示，自2月底至6月9号，已确认发生42起袭船事件，造成11人死亡。美国劳工统计局10号公布数据显示，2026年5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增长0.5%，经季节性调整前同比上涨4.2%。数据显示，能源价格继续成为推动通胀上升的主要因素。5月份，能源价格环比上涨3.9%，占整体 CPI 月度涨幅的60%以上。住房价格环比上涨0.3%，食品价格环比上涨0.2%。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0号在简报会上表示，中国电影节本周已在莫斯科、叶卡捷琳堡和弗拉迪沃斯托克开幕。今年还计划在中国举办俄罗斯电影节，这些活动已被纳入2025至2026年俄中教育合作年框架。俄罗斯和中国的青年一代可以了解并熟悉两国的文化。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8: 环球资讯广播，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
9: 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这是一本格外生动真实的考古科普书，在这里不仅能够了解最新的考古发现，更能够近距离感受考古的奇妙与乐趣。您会看到考古人是如何像侦探一样抽丝剥茧，根据一抔土、一片陶、一段骨来还原一个人的一生，一个部落、一个城市的兴衰。也会看到他们是如何从一件青铜器出发，推演铜料开采、冶炼，再到浇铸大型礼器的过程，勾勒出一幅壮丽的古代文明图景。《寻古中国》一书，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同名历史文博纪录片为框架，以扎实的前沿考古成果为依托，寻根探源，多角度探索呈现早期中国。阅读这本书，就像是置身于历史、博物馆和考古现场三者的交汇处。时间的潮涌在脚下奔流不息，古人的智慧与今天的发展相映生辉。今天的环球阅读为您带来《寻古中国》。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今天我们为您带来寻古中国。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志，既包含着我们是谁，我们从何而来等古老议题，也蕴含着知来处名去处的东方智慧。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历史力量塑造了伟大的中华民族，仍在影响甚至决定中国未来前行的方向。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家文物局联合摄制的大型系列纪录片《寻古中国》，基于最新考古挖掘和历史研究成果，通过还原古代典籍中的一个个神秘古国，勾勒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和发展的脉络。寻古中国从考古工作者的个人视角出发，带领观众走进考古现场，寻根问源，叩问来处，让人们沉浸式感悟古人的人生观、宇宙观，感知中华民族精神的内涵，寻觅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志，展现中华民族不断发展进步的伟大历程。纪录片中，主持人穿梭在不同的实景空间中，用富有悬念的叙述语言挑起观众的好奇心，再通过一个个文物故事揭开古老文明的层层面纱，带领观众一步步探秘古国深处。创作者注重文物细节的展示，用动画描摹文

物的纹理，让文物上静态的图案呈现出动态效果。在这些高科技手段辅助下，文物变成了栩栩如生、引人遐想的鲜活模型，让观众从细微处管窥数千年前的人间烟火，了解华夏古国的发展轨迹。《玄古中国》一书以总台同名历史文博纪录片为框架，全书共分为古滇纪、古蜀纪、稻谷纪、玉石纪、云梦纪、寻夏纪、河洛纪七个篇章，以地域为框架，将早期中华文明从启明出生到满天星斗的广阔格局呈现在读者眼前，记录上穷碧落下黄泉的考古探源心路历程。本书着重讲述了考古人是如何运用最新的考古技术揭示文物背后的故事，以实物资料印证中华文明五千年绵延不绝的宏阔历史篇章，用前沿科技还原古人生活场景，精心编撰的文物图说内容丰富，将众多权威考古专家的观点融汇其中，200多幅高清图片，七段瑰丽的文明故事，带您踏上一场中华大地寻根奇旅。接下来就为您选读《寻古中国》。

寻古中国，稻谷记。当第一粒稻种撒进土壤，当第一座村坊照进阳光，野果、鸟兽、鱼类便不再是仅有的食物来源。从此，人类不再把生的希望完全寄托于自然馈赠，而是开始尝试主动创造。万年古稻，稻米是全球近半数人口赖以为生的主粮，并且孕育出以稻作命名的文明。然而，考古发现表明，稻米在一万多年前还只是水边野草的种子。草籽如何进化成人类的主粮？又是什么人最早开始种植水稻？中外考古界对此有很多猜想与求证。关于水稻起源的几种学说也曾争议多年，悬而未决。直到20世纪90年代，一支考古队走进了江西省万年县一座幽深的洞穴。江西省万年县东南部是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在一片片连绵起伏的丘陵中隐藏着很多天然溶洞，其中一座位于山脚下，被冠以仙人之名，曾经在很长时间里被当地人视为禁区。这不仅是因为洞穴深不可测，还因为入口处有大量露出地表的动物骨骼。没人知道这里发生过什么，也鲜有人敢深入洞穴一探究竟。20世纪60年代起，神秘的仙人洞开始引起考古界的关注。先是省内，后来是国内，再后来是国际合作。几十年里，随着考古发掘的不断深入，仙人洞的谜团被层层拨开。在仙人洞以及几百米外名为吊桶环的遗址，相继出土了数以万计的动物骨骼碎片，大量石器、骨器、穿孔的蚌器，这一切似乎在明示，仙人洞和吊桶环曾经是远古先民的生活场所。最激动人心的发现来自出土的陶片。考古测年发现，文化堆积层最底层的陶片竟然可以追溯到大约2万年前。这是国际考古界迄今为止发现的年代最

早的淘气。我们住在山洞里的祖先是世界上最先掌握制陶技术的人，这毫无疑问是中国远古文化投射出的又一束高光。陶器的出现应该和加工食物关系最为密切。陶器的主要功能，一个是盛，一个是煮，最早的用途就是吹气。远古先民最初获取食物的途径是采集和渔猎，野果采下来可以生吃，肉食可以架在火上烧烤。而陶器作为蒸煮炊具的出现，意味着先民发现了第三类食物。植物考古学家在仙人洞内距今一万多年的地层中发现了一种叫植硅体的微小颗粒，植硅体就是植物细胞的化石，大小大概2到2000微米，绝大部分是10到200微米，大概相当于一根头发的直径。不同植物和植物的不同部位都会产生不同形状的植硅体，考古工作者可以据此判断某块土地在万年前曾经生长过哪些植物，甚至可以判断它们是否经历过进化，是否影响了人类的饮食。所以植物考古学家往往把植硅体视为考古世界中的神兵利器。令考古人员倍感困惑的是，仙人洞发现的部分植硅体属于一种叫野生稻的草类植物，按照常理它只生长在沼泽湿地里，不会出现在洞穴边，除非有人把它带到这里。从江西省万年县出发，一路向西南行进10000米，再穿过林间小径，就出现一片野草漫生的沼泽。这里偏远僻静，看上去很普通，但这是江西抚州东乡野生稻原位保护区，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农学家来此造访。在他们眼中，那些看似一文不值的野草却是无价之宝。这是因为人类今天食用的栽培稻都是由这种野草进化而来，准确地说它的名字叫野生稻。野生稻是所有栽培稻的祖先，但又与我们认知中的稻完全不同。野生稻是趴在地上匍匐生长的，而栽培稻是直立生长的。野生稻的种子少也比较小，栽培稻结的种子多且比较大。野生稻的种子成熟时很容易自然落粒，而栽培稻不容易自然落粒。借助400倍电子显微镜，考古人员在万年县仙人洞和吊桶环遗址发现的植硅体中找到了某些有趣的线索，它们就是野生稻植硅体，分布在仙人洞和吊桶环遗址距今16000年前后的土层里，那时全是野生稻。令考古人员惊奇的是，大概到了距今12000年前后，植硅体发生了显著变化，基本上一半是栽培稻的，一半是野生稻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赵志军认为，从那时起，仙人洞和吊桶环的古代先民已经开始种植具备一定驯化特征的水稻，这标志着人类在距今12000年前后已经开始驯化水稻。与此交相辉映的是，在湖南道县的玉蟾岩遗址也发现了10000多年前的栽培稻遗存。然而这些考古发现还不能全部解答稻作起源的真相，隐藏关键线索的一块拼图正卧于群山脚下的金渠盆地，那里沉睡着上山遗址。2000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蒋乐平带领一支考古队来到浙江金华浦江县上山地区开展例行的考古。

调查。第一条探沟开挖时，他绝想不到，这片山清水秀的旖旎风光下，涌动着一条远古文化飞扬奔腾的激流。待到挖出第一片陶片，蒋乐平和同事从陶片的特征判断，这个遗址和良渚遗址完全不一样，年代可能会更早，推测为距今六七千年前。然而经过考古测年，得出的结论是距今一万年。长久以来，考古界一直认为距今约七千年的河姆渡遗址是长江下游及环太湖流域迈入新石器时代的标志。然而上山遗址的发现将这个时间至少前溯了三千年。从那时起，这片大地仿佛忽然苏醒了，不断呈现惊喜。金华、衢州、绍兴、台州等四个市、十一个县市区先后发现上山文化遗址二十一处，它们组成了迄今发现的东亚地区规模最大、分布最集中的早期史前遗址群之一，联合呈现了距今约一万一千年到八千五百年间完整连贯的社会图景。在上山遗址群中，考古人员陆续发掘出大量用于生产生活的石器、陶器，甚至发现了彩陶。更令人惊喜的是，遗址中还发现了墓葬和房址遗迹。随着一系列考古发现，一个被掩埋在地表之下长达万年的族群重见天日。他们极有可能是第一批告别洞穴生活的先民，他们在旷野中建立了最早一批村落，也就是说，那时的人们已经开始了定居生活。这种定居状态产生了一个后果，就是人口大幅度增加，随之而来的是对食物的需求。我们的先民需要获得一种能够供全村落人饱腹的食物，这只有农作物能够做到，因为农作物的单位产量更高。借助电子器材，考古人员在上山遗址发现一粒大约一万年前的碳化稻米，长 3.7 毫米，宽 1.6 毫米，厚 1.7 毫米。这是目前已知人类最早的栽培稻化石。别看它现在像一粒粗糙的小石子，但一万年前的某一天，它第一次从稻壳中现身时，一定有人为它欢呼雀跃。这是人类第一次栽培出的稻米，是上山先民朝思暮想的白雪美人。碳化稻的发现将农业文明，或者说稻作农业的起源，又往前推了一大步。从此定居的人们开始有意识地持续地利用周边的稻作资源。一万多年前，远古先民驯化水稻是从挑选种子开始，大多数野生稻的种子成熟后就自然脱落，坠入泥塘不见踪影。先民可以采集充饥的，恰恰是那些因为基因变异而不会自然脱落的种子。经过反复收集和播种，那些自然落粒的个体被淘汰了，剩下的全是不落粒的个体。栽培稻终于被成功驯化出来了。考古人员在上山遗址文化堆积层中发现了大量栽培稻植硅体，此外还发现了疑似用于收割水稻的石镰，同时在很多陶器中发现了用来加固陶胎的稻壳遗存。大量形态各异的陶器似乎分别对应着谷物的收获、食用和储藏。种种发现都在佐证一万年前的上山人已经开始有规模的驯化水稻，并且普遍食用水稻的事实。但是这条证据链还差关键的一环。2001年夏天的一个早晨，蒋乐平像往常一样赶去考古挖掘现场。在入口处，他忽然停下脚步，角落

0: 斗笠的一块石头引起他的注意。在考古挖掘现场，经常会有挖出的石块被弃置在一边，这并不稀奇。一块石头为什么会令蒋乐平如此重视呢？原来随着上山遗址一系列与稻作有关的证据出土，有一个谜团也愈发令人困惑。要食用稻米，必须先剥开稻壳。 可1万年前的上山人没有脱壳设备，他们是怎么办到的？为此，蒋乐平进行了一次实验考古。他把一捧稻谷撒在石盘上，再找来一块平滑的石棒，反复碾压。一个看似简单的动作，经过力度的反复调整，终于有了结果。稻壳和谷糠开始纷纷脱落， 露出俗称大米的胚乳，石盘冥顽却能迸发出生命的气息，石棒粗粝却能锤炼出生存的智慧。栽培、收割、加工、食用，至此一条上山先民培育水稻的证据链终于完整了。经过几代考古人员的不懈探索， 无论是1万2000年前的先人洞和吊桶环遗址，还是1万年前的上山遗址群，都宣告了一个无可争议的事实：长江中下游地区的中华远古先民是世界上最早栽培水稻的人，是他们开启了稻作农业在人类历史上的正式发端。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寻古中国》。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随着降雨减少，10号、11号两天，我国大部地区以升温为主，其中11号，华北平原一直到华南等地最高气温都可达30度以上，南北方暑热连成一片。而且11号到周末，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南部、黄淮、江淮等地将有高温出没，城市中济南、南京12号或现今年来首个高温日，郑州高温最为频繁。 10号起5天都可能遭遇高温，需要注意防暑。而本周后期随着降雨再度增多，东北和江南部分地区气温起伏较大，像沈阳12号最高气温可达31度， 14号将降至22度， 杭州12号最高气温将有33度， 13号降到24度。 凉热转换较快，大家请根据天气变化适时调整着装。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炎炎夏日，送到家的冰淇淋还冒着凉气，千里外的车厘子两天就能摆上餐桌，这份新鲜的背后离不开一条看不见的冷链条。最新报告预测， 2026年 我国冷链物流市场规模有望突破5850亿元。近年来，我国冷链需求稳步增长， 中央厨房加冷链让方便的预制菜从工厂到餐桌所先直达，医药加冷链，护送疫苗和靶向药安全抵达医院。即食零售加冷链则把冷饮和生鲜变成半小时就能吃到的舌尖满足。冷链已成为最贴近民生的隐形基础设施。与此同时，我国跨境冷链活力迸发，今年1至4月，我国鲜活农产品进出口额约3238.91亿元，同比增长7.5%。 智利的车厘子30多个小时飞达成都，东南亚的榴莲搭上中欧班列进入国内市场，中国冷链正在重划世界的新鲜地图。不仅如此，我国主导发布的首个国际冷链标准，让跨境电商从产品输出升级为技术、模式、生态全方位出海。一条冷链锁住的是新鲜，连通的是世界。15-57，中国冷链将构建起优势互补、开放共生的全球生态圈，
3: 让中国方案成为全球冷链的新坐标。感知全球脉动，从耳边到指尖。
4: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4: 有时候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5: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6: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7: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8: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3: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0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俄罗斯将对欧盟新一轮制裁做出有效且强硬的回应。扎哈罗娃还称，俄方对中东局势新一轮升级深感担忧，呼吁各方保持克制，俄方期待冲突各方尽快回到政治外交解决轨道。据伊朗方面10号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表示，伊朗必须摆脱非战非和的状态。佩泽西奇扬在出席为纪念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举办的活动时说，我们必须摆脱既不打仗也不和谈的状况，战争不符合国家利益，但如果他们攻击我们的领土，我们绝不投降，绝不退缩。据美国方面10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他即将下令对伊朗的发电厂和桥梁发动新的打击。据乌克兰国际文传电讯社10号报道，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继续对俄罗斯军事和石油工业设施实施打击。俄方当天称，多地遭乌方袭击，造成5人受伤。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6月10号在内阁会议上宣布，政府决定停止对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拉德夫表示，俄乌双方应采取现实的途径和方法，寻求外交解决冲突。拉德夫认为，乌克兰危机的外溢影响给保加利亚造成了严重的社会经济损失。他表示，保加利亚将致力于提升军队的防御能力，而不是将更多资金投入冲突之中，这才是对保加利亚未来的真正投资。伊拉克政府发言人海德尔·阿布迪10号在新闻发布会上重申，美国主导的国际联盟在伊拉克境内的军事存在将于今年9月结束。阿布迪还强调，伊拉克绝不接受任何国家干涉其内政，拒绝成为任何国家攻击其邻国的跳板。2024年9月，伊拉克政府与美方达成协议，美军将在2026年9月前完成撤军。巴基斯坦军方10号表示，巴基斯坦陆军航空兵部队一架直升机当天在巴控克什米尔地区穆扎法拉巴德附近起飞时坠毁，机上人员全部遇难。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在一份声明中说，该直升机因技术故障坠毁，无人生还。声明说，事故发生后，搜救队立即赶赴现场，巴方已经成立调查委员会，以查明导致此次事故的具体原因。英国金融时报9号报道，欧盟希望劝说七国集团推迟上调俄罗斯石油价格上限，以阻止俄罗斯吃到国际原油价格高企的红利。当地时间10号，美国劳工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2026年5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增长0.5%，经季节性调整前同比上涨4.2%。数据显示，能源价格继续成为推动通胀上升的主要因素。美国全国教育统计中心10号公布的长期趋势评估结果显示，美国9岁学生的阅读和数学能力较上次测试略有提升，而13岁学生的阅读和数学能力相比上次测试变化不大，但是整体水准随年龄成长而下滑。体育方面， 中国篮球协会十号在官方平台公布了备战国际篮联2027篮球世界杯预选赛第三窗口级比赛的集训名单。名单以在 CBA 联赛中发挥出色的球员为主，杨汉森、李洪权、曾凡博、王俊杰等零零。

这是一本格外生动真实的考古科普书，在这里不仅能够了解最新的考古发现，更能够近距离感受考古的奇妙与乐趣。您会看到考古人是如何像侦探一样抽丝剥茧，根据一抔土、一片陶、一段骨来还原一个人的一生，一个部落、一个城市的兴衰，也会看到他们是如何从一件青铜器出发，推演铜料开采、冶炼，再到浇铸大型礼器的过程，勾勒出一幅壮丽的古代文明图景。《寻古中国》一书，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同名历史文博纪录片为框架，以扎实的前沿考古成果为依托，寻根探源，多角度探索呈现早期中国。阅读这本书，就像是置身于历史、博物馆和考古现场三者的交汇处。时间的潮涌在脚下奔流不息，古人的智慧与今天的发展相映生辉。今天的环球阅读为您带来《寻古中国》。

欢迎回来，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今天我们为您带来寻古中国，足不出户体验古人生活，触摸历史脉搏，与先辈隔空对话，古今梦幻联动，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家文物局联合摄制的大型系列纪录片寻古中国，从遥远的古滇国到中华第一王朝夏朝，寻根探源，叩问来处，讲述中华文明故事。该片带领观众探寻来自西北地区的马家窑文化人群、长江中游地区人群与川西高原本地原住民一起创造出璀璨的古蜀文化，探寻作为中华民族根和魂的黄河文化，以及中华玉文化绵延近万年的历史，探寻不同地域文化在古河洛地区交融汇聚，助力中国第一个广域王权国家诞生的久远历史等等。一次次的探寻让观众增强文化自信，增强民族认同，增强国家认同。寻古中国系列纪录片围绕古迹、古籍、古物、古人等线索，把考古探索和文献研究有机结合起来，创新讲述中华文明故事，立体展现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和发展过程。节目组充分拥抱考古和媒体新技术，在对文物古迹进行全景展示的同时，加以故事性解读，探寻何以中国，讲述是以中国。除了奇异瑰丽的古国文明，纪录片还呈现了一群上下求索、勇于突破的考古人。创作者没有罗列他们的工作成绩，而是将他们还原成探索历史真相的思考者、研究者。他们有的如科学家一般，走进实验室操作精密仪器，在一件件出土文物身上寻找历史真相。有的如探险家一样，走遍人迹罕至的山野荒郊，探索先人的生活踪迹，把古籍和文物记载的断裂分散的历史碎片拼贴起来。有的走到台前，化身历史讲解员，将研究成果转化为精彩的故事，向大众普及历史知识。

在这部纪录片的镜头里，考古工作者勇攀学术高峰的精神面貌和细致繁琐充满挑战的日常工作得到了全面展现。考古的魅力由此可见一斑。《寻古中国》一书以总台同名历史文博纪录片为框架，以扎实的前沿考古成果为依托。 本书着重讲述了考古人是如何运用最新的考古技术揭示文物背后的故事，以实物资料印证中华文明5000年绵延不绝的宏阔历史篇章，用前沿科技还原古人生活场景，带您踏上一场中华大地寻根之旅。接下来继续为您带来《寻古中国》。

0: 寻古中国，盗古记，驯化之旅。井头山是浙江宁波余姚市一座海拔不到100米的小山丘，距离最近的海岸线有30-40公里。约8000年前，井头山还紧邻一片古海湾，生活在这里的先民背靠江南大地，面朝浩瀚东海。而今天考古人员对井头山遗址进行发掘时，在机身10米、面积1000平方米的钢筋水泥基坑里，已经淘洗出来7-8千筐海生贝壳，大概有5大类、20多个品种。除此之外，还出土了数万陶片和大量精美的陶器、石器、木器、骨器、贝壳器等人工遗物和早期稻作遗存。在一块类似来自陶釜底部的陶片上，考古人员发现了状似锅巴的残留物，仔细看应该是碳化稻米的痕迹。将取下来的样品分离后，在显微镜下观察，发现有大量水稻淀粉粒。靠海吃海的井头山人也在食用稻米，这个结论令考古学家感到兴奋。问题也接踵而来，锅巴里的稻米来自野生稻还是栽培稻？在植物考古领域，小穗轴是判断野生稻与栽培稻的一个重要依据。野生稻成熟后自动脱粒，稻穗的小穗轴与稻谷的基盘相连的部位光滑平整，而栽培稻需要借助外力才能脱粒。强大的外力将小穗轴和基盘脱离时，会留下明显的撕裂痕迹。在井头山的灰坑里地层中，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郑云飞和同事们进行了采样浮选，以便拣选和统计稻谷小穗轴这类遗存的特征和数量。在抽取的2升土样中，他们发现了3400多粒小穗轴，其中大部分呈现明显的撕裂痕迹。日益完整的证据链表明，井头山人已经尝试种植水稻，并将稻米加入以海鲜为主的食谱中。井头山是典型的海岸背丘遗址，具有鲜明的海洋文化属性。海岸背丘遗址与水稻栽培耕作痕迹同时存在，这样的发现在中国考古史上尚属首次。这意味着8000年前中国沿海地区已经出现了稻作农业的萌芽。8000年前，小小稻谷引发了一系列奇妙的改变，它的踪迹不仅出现在长江下游及其周边地区，在长江中游里阳平原的蓬头山遗址出土了稻壳谷粒掺杂制成的陶器，在八十荡遗址发掘出大量完整形态的碳化稻谷和稻米，还发现了环壕聚落。一些今天已不属于水稻生产区的地方，8000年前也曾上演过精彩的稻谷记。在地处淮河流域的河南舞阳，以小麦为首的旱地作物是现在当地人一日三餐的主粮。1975年8月，舞阳县北部的贾湖村附近，当地农户在采挖土石时陆续发现了一些陶器、石器和人骨。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考古工作者用了40余年时间，让5.5万平方米的贾湖遗址重见天日。45座房址、9座陶窑、370座灰坑、249座墓葬，完整呈现距今约9000年至7500年前淮河流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考古队员从贾湖遗址的灰坑，也就是远古先民倾倒垃圾后形成的遗迹中，取了大量土样进行浮选， 将土样放入水中，很快便有大量碳化颗粒浮出。这些很有可能是比重较小的植物遗骸。经过浮选发现，灰坑土样里存在大量稻谷。经碳十四分析测年和数轮校正，确认这是距今8000年的遗存。甲湖遗址浮选出的碳化稻谷中，80%以上和野生稻有明显区别。不同地层出土的稻粒显示，在1000多年的时间里，甲湖稻谷的个头不断变大，长宽比又不断的缩小，也就是说，它们越来越接近今天的栽培稻。背靠伏牛山，置身黄淮冲积平原，淮河上游十几条支流纵贯其间。甲湖遗址所在的地方，从古至今都是农耕兴旺之地。作为耕种者重要的帮手，农具印证着农业的变迁。在甲湖的考古发掘中，发现了1600余件先民使用过的各色工具。考古人员将工具分为狩猎、捕捞和农作三类，然后分别统计甲湖文化3个时期里每一类工具数量的增减。距今9000年到8500年前的第一期，狩猎工具与捕捞工具占总量的绝大多数，农具罕有发现。距今8500年到8000年前的第二期，农具数量开始缓慢增多。当时间来到距今8000年到7500年前，农具大量增加，占了几乎一半，狩猎和捕捞工具比例明显下降。甲湖遗址的农业主要是栽培水稻，表明这个时期稻作农业成为人们食物的主要来源。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教授秦岭表示，稻作农业区拥有可持续发展的模式，因而稻作文明是更加稳定的一种定居生活。在这种情况下，先民们有余力去创造更多的物质文明。所以在甲湖遗址，考古人员不仅找到了稻作农业遗存，还发现了数量众多的猪骨。考古人员从猪牙的排列、咀嚼面的大小等多方面研究得出结论，距今8000年前后，甲湖人已经开始尝试将野猪驯化为家猪，耕作与饲养是原始农业的重要标志。它们伴生出现，意味着人类开始摆脱对自然的依赖，越来越自主地掌握自己的生计。考古人员在甲湖遗址出土的陶片上检测出酒石酸、稻米、蜂蜜和山楂的残留物，这表明8000年前的甲湖人已经开始用稻米和果子酿酒。酿造源于农耕，且与农耕异曲同工，取之天赐，佐以人工，日臻成熟，至于大成。在认识与实践中，它们激发人类独有的能动性，并催生出影响更为深远的创造与发明。在甲湖遗址，人们还发现龟甲、石器、木器和陶器上有切刻的原始符号，其中一些形状与甲骨文高度相似。这些神秘的符号是不是蕴含特殊的信息与含义？人类迄今为止连续使用时间最久的文字汉字，是否以此为滥觞？今天的人们依旧能吹响8000年前甲湖人制作的骨笛，而8000年前的气息穿过骨笛的孔洞，回荡的是怎样的音律？文物帮助我们格物，未知催促我们致知。综合已有的考古发掘成果，可以勾勒出约8000年前先民的生活样貌。他们伴东海惊涛、江淮川流， 撒下希望的稻种，变成福，造周集，开启前所未有的航程。变为烈为蓄养，以粮道运佳酿，发现生漆的秘密，用龟甲卜卦发出远古的天问。在世代相守的土地上，他们耕耘出绵延不绝的文明。田园家园，双鸟朝阳纹牙雕，朱纹陶钵，黑陶器皿，这些凝结着淳朴审美情趣和奇特艺术构思的艺术珍品，诞生于六七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浙江余姚河姆渡是创造他们的远古先民们生活过的地方。1973年，河姆渡遗址第一次发掘，先民们的作品便震惊了世人。而后随着发掘的深入，遗址第四文化堆积层中一些貌不惊人的植物遗存，引发了中外考古界更大的惊叹，那是大量的稻谷、稻壳等遗存。考古工作者预感到，这一发现将非比寻常。20世纪70年代以前，考古发现最早的栽培稻在印度，距今约3700年。由此，水稻印度起源说长期为国际考古界的主流观点。而河姆渡遗址出土的稻谷材料，经过众多农学专家鉴定，确认为栽培稻。碳十四测年结果显示，河姆渡出土的稻谷距今约7000年，比印度发现的稻谷要早3000年以上。自河姆渡遗址发现后，水稻起源的时间不断被刷新，但河姆渡始终是中国考古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它以无可辩驳的实物，首次证实了水稻起源于中国，印证了中华民族祖先对于世界的一项重大贡献。农具始终与稻作农耕相伴，圣水牛是一种曾经遍布于长江、黄河流域的动物，它的肩胛骨被大量发现于河姆渡文化遗址中。圣水牛肩胛骨最大的特征就是像一块乒乓球拍一样，在潮湿的软土田里可以像铁锹一样使用。河姆渡遗址出土了170多件这种工具。周易曾记载神农氏最早创制的农具耒耜，尖头木棒制成的耒和铲状的耜，象征着中国农耕的初始。那么河姆渡遗址出土的骨制工具是否可以归类为耜？1977年，一件新出土的文物给予了人们启发。这件工具正上端保存有一段木柄，横孔部位则以10多圈藤条紧附木柄的末端，这说明完整的耒耜在7000年前的河姆渡已经出现。6000-7000年前的谷耜作为农田里的翻土工具，虽然它的使用效率只能达到现代铁锹的1/2，但它插入大地的那一刻，便开启了人类利用工具改造土地的漫长篇章，为先民掘出最初的田园。2003年，同属河姆渡文化的田螺山遗址开始挖掘，发现6个文化层，出土大量陶器、木器、动植物遗存和木构建筑遗迹。专家推测，这里当年是个人口相对密集的村落。村边河道里的一处遗迹引起了考古工作者的格外关注。3根粗糙的圆木，首尾相连，架设于河床之上。考古人员推断，这是一座独木桥，中国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独木桥。7000年前的独木桥，带领考古工作者找到先民生活的两岸。此岸是炊烟袅袅的家园，彼岸 有绿波春浪起伏的田野。以上就是今天的环球阅读，主持人子楠代表节目监制杨琼，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带来寻古中国，再会。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2: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Peter。今日关键 sand， sand 沙子。 沙子被广泛应用在建筑、交通、芯片制造等多个行业，现代经济几乎离不开这种看似普通且随手可得的资源。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最新报告显示， 全球每年开采的 sand 沙子接近500亿吨， 沙子已经成为继水之后全球第二大被过度开发的自然资源。全球对优质沙源的需求随着发展建设不断增长，随之带来的环境问题也是日益突出。研究显示，河床遭到过度开采以后，可能导致洪水风险上升、地下水位下降以及水生生物栖息地退化。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呼吁各国加强对沙资源的管理，包括建立国家资源清单、完善监测体系，并将 sand
3: 沙子是为具有战略意义的重要资源。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环球资讯，
1: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4: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算是在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5: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6: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就是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7: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8: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亲不只说亲，一往而深。
9: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10年前，意大利安东尼亚诺童声合唱团受邀来中国演出，一场跨越9000公里的音乐情缘就此开启。It was
10: a dream.
11: 像一场梦一样，因为10年前的我们无法想象能走到今天。10 years ago.
9: 从茉莉花到小美满，10年间，这些意大利孩子们用温柔清澈的童声演绎出中文音韵的美妙。没什么大愿望，没有什么事要开。孩子们学唱中文歌，通过反复练习掌握不同的发音和词汇。
12: First time I went to China, I was
9: 第一次去中国时，我才4岁。我对中国的文化和语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学习中文已经4年了。在他们的歌声里，中文不只是外语，也成为了拨动心弦的钥匙。他们的表演不仅是音乐的盛宴，更是文化的交流、友谊的传递。
11: 当我们置身于大剧院里，现场2000多人同时合唱同一首歌，会真正感觉到我们都是来自同一个世界。Part
13: of the same world.
9: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眼中中文的独特魅力。
14: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
15: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6: 1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外面的海底，妙不可言。扑到我的怀里，亲热的叫我中国妈妈。
17: 环球资讯广播。
18: 用声音记录世界。Sounds
19: of the day.
18: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
20: 环球这一刻，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
3: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十号表示，俄罗斯仍愿为寻求各方都能接受的通过谈判解决伊朗问题的方案提供便利。扎哈罗娃当天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伊朗局势应尽快重回政治外交轨道。他呼吁冲突各方保持克制，立即停止军事行动，重申袭击民用基础设施的行为绝对不可接受。扎哈罗娃说，围绕伊朗问题的谈判虽在推进，但当前局势依旧极度动荡，任何地面军事行动都会加剧紧张态势，不仅会给各方带来无法挽回的后果，也势必冲击地区及全球安全。十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十号当天发生的事情证明，伊朗军队将毫不犹豫地保卫祖国。美国自相矛盾的信息和持续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损害了外交进程。十号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格什姆岛、西里克地区、贾斯克地区等地多次传出爆炸声。美军称对伊朗展开所谓自卫性打击，伊朗军方则称针对美军目标展开回击。总台记者十号获悉，伊朗方面披露了当天击落美军 MQ-9 型无人机的视频。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辛贝特十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军日前在加沙地带北部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资金运营负责人卡德尔贾马西及其副手穆罕默德哈拉金。声明还表示，隶属南方司令部的部队目前仍按停火协议部署在相关地区，并将继续采取行动消除任何直接威胁。十号，以色列执政党之一、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所属的利库德集团表示，内塔尼亚胡将参加新一届议会选举，并且仍将获胜。这一表态是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内塔尼亚胡的政治未来表示不确定后做出的。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十号发布通报说，在阿曼苏哈尔东北约20海里处，一艘油轮机舱起火，造成2名船员失踪。通报说，当地有关部门已经赶赴现场协助船员撤离，事故未对环境造成污染。通报没有提及起火的具体原因。近期，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海域安全形势持续紧张。国际海事组织数据显示，自2月底至6月9号，已确认发生42起袭船事件，造成11人死亡。美国劳工统计局十号公布数据显示，2026年5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增长0.5%，经季节性调整前同比上涨4.2%。数据显示，能源价格继续成为推动通胀上升的主要因素。五月份能源价格环比上涨3.9%，占整体 CPI 月度涨幅的60%以上。住房价格环比上涨0.3%，食品价格环比上涨0.2%。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十号在简报会上表示，中国电影节本周已在莫斯科、叶卡捷琳堡和弗拉迪沃斯托克开幕，今年还计划在中国举办俄罗斯电影节。这些活动已被纳入2025至2026年俄中教育合作年框架。俄罗斯和中国的青年一代可以了解并熟悉两国的文化。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4: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0: 来到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从浙江临海黄泥笋的山中至鲜，到吐鲁番葡萄的火粥甜蜜，从东海之滨的望潮，到深山临海间的花菇，这些跨越山海的风味，既是自然的馈赠，也是向世界传递中国之美的鲜活载体。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一套推出的大型风物美食文旅节目《寻味山海》，自开播以来，便以地理加美食加人文的独特叙事，将风物背后的地理密码、生态智慧与人文温情缓缓道来。从高原到平原，从海岸到内陆，《寻味山海》以镜头为笔，深入祖国最丰富的地貌肌理，穿梭于山川湖海之间，探寻不同地理环境中孕育的特色物产，细腻呈现地理对美食的深刻塑造，生动讲述食物背后的自然基因与人文故事，在烟火升腾处书写一部新时代的地理风物志。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节目一同走进南京丽水这片山环水抱的风物秘境。这里有五响山 95% 森林覆盖率的苍翠林海，守护着一方水土的灵秀，有烟波浩渺的石臼湖，以广阔水域调节着水文生态，滋养出四季分明的温润气候。就在这山水相依的环境中，藏着大自然馈赠的极致风味，秋日常见却转瞬即逝的郡中王子雁来逊，还有沉淀了165天光阴的江苏最好吃大米南京46，它们与田野里的青菜、农户家的腊肉、老鸭一同谱写着丽水的味觉诗篇。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节目开启一场从深山到田野的寻味之旅，探寻丽水风物里藏着的自然密码与生活智慧。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南京市的丽水区，在这里五响山苍翠的林海以超过95%的森林覆盖率守护着这方水土的灵秀与丰饶，而烟波浩渺的石臼湖是南京重要的湿地明珠和候鸟天堂。作为区域水系的中心，它更是以宽广的水域默默调节着这片天地的水文与生态。丽水四季分明、雨热同季的温润气候，离不开这片广阔水体的滋养与润泽。就是这样山环水抱的环境，从根本上决定了这里的自然禀赋，孕育出了独特的风韵。五响山的松林中就潜藏着一种极致的鲜味，而且它的珍贵还源于每次出现只有短短的20几天，时间一到它就消失得无影无踪，并且它的名字极富有诗意，叫做雁来逊。
2: 雁来逊学名松乳菇，是一种野生食用菌，从形态上看，菌盖呈不规则的漏斗形，直径通常在3到12厘米之间，颜色多为橙黄色。值得一提的是，雁来逊菌肉较脆，受损后会分泌橙红色乳汁，在空气中氧化为蓝绿色，这是大自然赋予它的天然防卫标志。它的生长具有严格的季节性，出菇周期极短，一季只有10天到20天，一旦错过便只能再待来年。
3: 在这个菌类的话呢，我们其实要注意三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说我们要找准它的这个采摘的时机。这个时机呢，一般是在我们的10月下旬到11月中旬，雨后2-3天，这个时候呢湿度比较大。还有一个呢，要找菌盖要在3厘米以上的， 然后呢，它菌盖要内卷，就是没有开伞，这个时候它的菌丝的品质是比较好的。再一个呢，就是要保护菌根啊，就是采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用手轻轻地捏住这个菌柄下部，然后旋转，轻轻旋转，然后把它提起来。
4: 哦，就是带着底下的根一起。
3: 对，这样的话呢，也不会伤到它的菌根，因为菌根是第二年就叶来菌生长的关键。
4: 哦，这底下还有很多很多根是吗？
3: 土壤底下也会有菌根。再一个呢，要保护这个菌堂。如果说我们有碰到几个夜来菌的话，我们可以选择一个留下来，啊，不采摘，让它自然生长，弹射孢子。这样的话呢，能够保持它的密度。再一个呢，我们采完以后啊，随手就把这些松叶和落叶回归原位，保持原来的生态，以便于第二年夜来菌啊能够继续生长。
4: 这个味道很像是用双手去揉搓新鲜的湿润的松针所散发的那种醇香，而且有很明显的菌子的味道，带着一点点干果的气味，而且松针的香味和那种树枝的味道也很明显。我掰开一点点闻一下，哇，我很喜欢这个味道。它很妙的是，你能闻到一种奶香，以及混杂着周围泥土的柔软、潮湿的腐殖质的气味，就好像把整个秋天的味道尽收散里。
2: 与普通蘑菇不同，夜来菌的香气复杂而独特，融合了松针的清香、泥土的馥郁和类似陈年肉脯的鲜美。这种浓郁霸道的风味使其在众多野生菌中脱颖而出。它只在秋季短暂现身，到目前为止无法进行人工栽培。这种对生长环境的苛刻要求和短暂的赏味期限使它显得格外珍贵。夜来菌独特的风味、稀缺性和高贵的生长习性，为他赢得了菌中王子的美誉。
5: 这个蘑菇倒香哦，金燕，你闻闻。
6: 来写的。
2: 宋代诗人杨万里曾以诗句赞颂夜来菌，说他香如鹅掌味如蜜，华似破丝无点色。寥寥数语将其丰腴滑润、甘甜如蜜的独特口感描绘得淋漓尽致。更为难得的是，这绝顶的风味之下，夜来菌还是名副其实的优质蛋白库。夜来菌虽其貌不扬，却蕴藏着难以用文字描述的鲜美。夜来菌烧豆腐是当地家家户户会做的家常美味，手撕夜来菌产生的不规则的断面可让风味物质更自由，充分地释放到菜肴之中。热油慢煸让夜来菌的野性鲜香得以彻底激发，豆腐细密的孔隙恰能保吸山珍的精华。待小火收汁，一道被称为新调眉毛的夜来菌烧豆腐制作完成。天气转凉的标志不仅有寒露后的夜来菌，还有当地人家家户户熏制的腊肉。夜来菌炒腊肉变成了这时节餐桌上最亲切的美味。腊肉在锅中煸出的油脂恰到好处地引出了夜来菌的山野清气，菌菇吸饱了腊肉的咸香，在锅中欢快翻滚，再到青蒜苗入锅，一道属于丽水秋天独特的风味。夜来菌炒腊肉的香味 在灶台四散开来。秋深露重，正是温补时节。当地人说，秋吃老鸭最养人。产蛋三年以上的老鸭，肉质紧实，脂肪适中，最适合与当季的雁来逊同炖。先在热油锅中将雁来逊爆香，放入干辣椒后不停翻炒，待汁水透出时加入生抽提味，放入老抽着色，小火熬煮十几分钟，待汁水浓稠，雁来逊酱制作完成。再次热油下锅，将鸭块煸至金黄后小火慢炖，倒入熬好的雁来逊酱同烧，让鸭肉充分吸收菌酱的鲜美，最后大火收汁，酱色红亮，菌香与肉香完美融合，鸭肉的丰腴遇上菌子的鲜香，当季食材在灶火中完成了一场味觉的碰撞。
1: 雁来逊将山林的秋意凝结为极致的鲜美，而让这份鲜美在餐桌上得以圆满的，则是来自大地最厚实也是最朴实的奉献——水稻。一山一田一真一谷，共同诠释着这片土地的慷慨。所以接下来我们的寻味之旅也即将从山林的馈赠转向大地的根基，走吧，让我们一块儿去聆听沉甸甸稻穗所承载的故事。清代诗人袁枚在《随园食单》当中这样写道：饭之甘在百味之上，知味者欲好饭不必用菜。意思就是说，好的大米蒸出来的米饭是香喷喷的，根本不需要菜来下饭。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大米才配得上这样的赞誉呢？关于这个问题，南京丽水和凤镇的老乡们有自己的答案。他们信心十足地跟我说，他们这儿的南京46大米是江苏最好吃的大米。
2: 石臼湖，这座横跨苏皖两省的天然水库，其主体坐落于南京丽水区，是南京境内水面面积最大的湖泊。它不仅是区域气候的调节器，更是周边万顷良田的滋养源。无污染的优质水源，高肥力的土质，共同为南京46的生长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理想环境。当人们对米的期待从饱腹走向风味，时间的意义便开始截然不同。在江苏，普通的晚季稻通常在130到150天内完成生长，而南京46却需要足足165天的漫长等待。漫长的生长周期是风味缓慢沉淀的过程，进入9月后的籽粒灌浆期尤为关键。此时秋高气爽，昼夜温差的帷幕徐徐拉开，恰如自然的呼吸，精准地促进着籽粒的充实与营养的凝聚。这正是南京46出众品质背后一场关于风味的缓慢而坚定的转化。
1: 哦，今天是一个好天气。
6: 对，
1: 我拨开这个稻穗的这个穗头的时候，就感觉它可沉了。
6: 哎，是的，有一个沉甸甸的感觉。
1: 嗯，而且早上摸起来还有一点点水珠呢。
6: 对对对对。
4: 我太喜欢听这个沙沙的声音了，
6: 大浪滚滚，心情特别愉快。
4: 是的，哎，真是太美了。
6: 是，
4: 而且其实作为食客来说也开心，因为能吃到咱们江苏最好吃的大米了。
6: 对，南京四十六，它是我们在研制这个品种的时候，整整花了十年的时间，收集了全世界的3000多份资源，来找什么样的才好吃。结果我们发现啊，直立的淀粉含量要低一些比较好。
4: 哇，哎，我能剥开看一下吗？
6: 可以剥开看一下。那这个里面就是米粒了，米粒剥出来呢是特别的饱满，圆润，晶莹剔透。
4: 是的，
6: 你看这个地方有个白点，你看到了，这个就是胚。哦，那么我们这个品种呢，牛胚率可以达到70%以上，所以它的营养价值特别高。哇，
2: 米永远是江南餐桌不变的主角。在南京丽水，它总能与当地人的心头好巧妙结合，幻化出截然不同的风味。将咸肉、香肠、胡萝卜切成碎末，一同翻炒出香，再与新米在砂锅中焖煮。南京有句老话，3天不吃青，头上冒火星。这青里少不了本地的矮小黄，它是一种小叶白梗青菜，经霜打后格外清甜，堪称菜饭的灵魂。切碎的矮小黄与烤鸭翻炒出香，再与米同焖，让米粒保吸精华，咸鲜软糯的菜饭即成。
4: 从深山的静谧到市井的烟火，我们对于风味的追寻从未停歇。在领略了矮脚黄的清甜之后，在丽水的山林间还有一种深藏不露的风物正等待着与稻米的相逢。
2: 在南京丽水的山林间生长着一种天然染料兰竹，杜鹃花科越橘属植物，多见于长江以南的丘陵地区。它叶片中富含的花青素是制作乌米饭的关键。新鲜兰竹叶经过仔细捶打，释放出深青色的汁液，用汁液浸泡大米，带着青草与薄荷的独特清香，缓缓渗透进每粒精米。上锅后，在蒸汽的热力作用下，花青素与精米中的淀粉结合，最终呈现出深邃的乌黑色。这不仅是一场色彩的蜕变，不仅是一次风味的升级，更是草木与谷物共同书写的风物诗篇。每一粒米都是山川与阳光的结晶，它无需华丽的调味，只需简单的蒸煮就能成为餐桌上的主角。无论是菜饭的清甜，还是乌米饭的香糯，米始终用它的质朴诠释着生活的真谛，简单即是智慧。
4: 在南京丽水，风物总是与时节相生相伴，将自然的馈赠藏于山野，将岁月的滋味沉淀于稻浪。秋雨浸润的林间，雁来汛悄然破土，这种松树下的精灵，隽者间凝聚着松针与泥土的芬芳，只需要简单烹炒便能释放出醇厚鲜香。而在这片水土滋养的稻田里，丽水大米正迎来丰收。 粒晶莹如玉，蒸煮后香软弹滑。我想这就是来自土地最质朴的告白。从山野里到甜稠间的精华，从菌菇到谷物的风味，丽水的每一种风物都凝聚着大地的气息，也融入来自千家万户的烟火，共同见证着这片土地上饮食智慧的生生不息。
0: 这场丽水寻味之旅，我们循着山水的脉络捕捉到了最本真的自然滋味。从五响山的松林到石臼湖的甜稠，从转瞬即逝的雁来汛到沉淀光阴的大米，每一种风物都藏着丽水的水土密码，也映照着当地人顺应时节、敬畏自然的生活哲学。从山林的灵秀到田野的厚重，丽水的风物是以最本真的滋味诉说着简单即是智慧的道理。这里的每一口鲜都藏着山水的馈赠，每一缕香都凝着生活的温度。丽水的山水与风味永远滋养着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您正在收听的是边走边看，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寻味山海，一会儿见。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随着降雨减少，10号、11号两天，我国大部地区以升温为主。其中11号，华北平原一直到华南等地最高气温都可达30度以上，南北方暑热连成一片。而且11号到周末，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南部、黄淮、江淮等地将有高温出没。城市中，济南、南京12号或现今年来首个高温日，郑州高温最为频繁。10号起5天都可能遭遇高温，需要注意防暑。而本周后期，随着降雨再度增多，东北和江南部分地区气温起伏较大，像沈阳12号最高气温可达31度，14号将降至22度，杭州12号最高气温将有33度，13号降到24度，凉热转换较快，大家请根据天气变化适时调整着装。
7: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8: 炎炎夏日，送到家的冰淇淋还冒着凉气，千里外的车厘子两天就能摆上餐桌，这份新鲜的背后离不开一条看不见的冷链条。最新报告预测，2026年我国冷链物流市场规模有望突破5850亿元。近年来，我国冷链需求稳步增长，中央厨房加冷链让方便的预制菜从工厂到餐桌锁鲜直达，医药加冷链护送疫苗和靶向药安全抵达医院，即时零售加冷链则把冷饮和生鲜变成半小时就能吃到的舌尖满足，冷链已成为最贴近民生的隐形基础设施。与此同时，我国跨境冷链活力迸发，今年一至四月，我国鲜活农产品进出口额约3238.91亿元，同比增长7.5%。智利的车厘子30多个小时飞达成都，东南亚的榴莲搭上中欧班列进入国内市场，中国冷链正在重画世界的新鲜地图。不仅如此，我国主导发布的首个国际冷链标准，让跨境电商从产品输出升级为技术、模式、生态全方位出海。一条冷链锁住的是新鲜，连通的是世界。15-57，中国冷链将构建起优势互补、开放共生的全球生态圈，让中国方案成为全球冷链的新坐标。
7: 环球资讯广播，
9: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7: 环球资讯，
2: 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10: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11: Oh yes, okay.
12: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2: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13: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14: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2: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11: It'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15: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11: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16: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11: Innovation.
17: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
18: 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0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俄罗斯将对欧盟新一轮制裁做出有效且强硬的回应。扎哈罗娃还称，俄方对中东局势新一轮升级深感担忧，呼吁各方保持克制，俄方期待冲突各方尽快回到政治外交解决轨道。据伊朗方面10号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表示，伊朗必须摆脱非战非和的状态。佩泽西奇扬在出席为纪念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举办的活动时说，我们必须摆脱既不打仗也不和谈的状况，战争不符合国家利益，但如果他们攻击我们的领土，我们绝不投降，绝不退缩。据美国方面10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他即将下令对伊朗的发电厂和桥梁发动新的打击。据乌克兰国际文传电讯社10号报道，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继续对俄罗斯军事和石油工业设施实施打击，俄方当天称多地遭乌方袭击，造成5人受伤。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6月10号在内阁会议上宣布，政府决定停止对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拉德夫表示，俄乌双方应采取现实的途径和方法寻求外交解决冲突。拉德夫认为，乌克兰危机的外溢影响给保加利亚造成了严重的社会经济损失。他表示，保加利亚将致力于提升军队的防御能力，而不是将更多资金投入冲突之中，这才是对保加利亚未来的真正投资。伊拉克政府发言人海德尔·阿布迪10号在新闻发布会上重申，美国主导的国际联盟在伊拉克境内的军事存在将于今年9月结束。阿布迪还强调，伊拉克绝不接受任何国家干涉其内政，拒绝成为任何国家攻击其邻国的跳板。2024年9月，伊拉克政府与美方达成协议，美军将在2026年9月前完成撤军。巴基斯坦军方10号表示，巴基斯坦陆军航空兵部队一架直升机当天在巴控克什米尔地区穆扎法拉巴德附近起飞时坠毁，机上人员全部遇难。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在一份声明中说，该直升机因技术故障坠毁，无人生还。声明说，事故发生后，搜救队立即赶赴现场，巴方已经成立调查委员会，以查明导致此次事故的具体原因。英国金融时报9号报道，欧盟希望劝说七国集团推迟上调俄罗斯石油价格上限，以阻止俄罗斯吃到国际原油价格高企的红利。当地时间10号，美国劳工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2026年5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增长0.5%，经季节性调整前同比上涨4.2%。数据显示，能源价格继续成为推动通胀上升的主要因素。美国全国教育统计中心10号公布的长期趋势评估结果显示，美国9岁学生的阅读和数学能力较上次测试略有提升，而13岁学生的阅读和数学能力相比上次测试变化不大，但是整体水准随年龄成长而下滑。体育方面，中国篮球协会10号在官方平台公布了备战国际篮联2027篮球世界杯预选赛第3窗口期比赛的集训名单。名单以在 CBA 联赛中发挥出色的球员为主，杨汉森、李洪权、曾凡博、王俊杰等00后青年才俊入选。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17: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0: 欢迎继续收听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 接下来我们继续为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一套推出的大型风物美食文旅节目《寻味山海》。

0: 餐一时，让文化传播既有温度又有质感，为全球观众。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走进蜀中之蜀，天府明珠，四川崇州。这里西倚龙门群山，东接成都平原，都江堰千年水滋养出石河灌境、无水润城的灵秀格局。3000米垂直海拔落差，孕育出层次分明的风物谱系。2000多年建城史，沉淀的不仅是人文底蕴，更有藏于山野间的地道风味。龙门山深处的牛尾笋脆嫩回甘，田垄间的豌豆尖清甜鲜爽，还有川味灵魂、红油、烧焦的麻辣鲜香，共同奏响专属于崇州的味觉交响。接下来，就让我们循着四季流转的脚步，开启一场从深山到平原的寻味之旅，探寻崇州风物里的自然馈赠与川式智慧。
1: 西倚龙门群山，东接成都平原，这片山水相济、物产丰饶的土地，自古以来就享有蜀中之蜀的美誉。这里就是天府明珠崇州。崇州古称蜀州，地处天府腹地，承都江堰千年水润，石河灌境、无水润城的水系格局，串联起山、坝、林、田的脉络，由西至东超过3000米的垂直海拔落差，孕育出层次分明、特色独具的风物谱系。有着2000多年建城史的崇州，人文荟萃，山水灵秀，其风物也随着四时流转自成华章。当秋意漫过连片竹海，在龙门山脉的深处，有一种连国宝熊猫都为之倾心的风物正在悄然萌发。
2: 牛尾笋，一种生长在海拔800至1500米龙门山脉腹地的刺黑竹嫩笋，因其上细下粗，形似牛尾而得名。这种独特的外形与笋壳上如泼墨般的紫色斑点，以及竹节上凸起的尖刺一起，共同构成了它最鲜明的身份印记。在崇州，牛尾笋不仅有着山当田耕、竹当菜种、笋当肉吃的山野哲语，更凭借其出色的品质成为了地理标志产品。地处大熊猫国家公园崇州片区的文景江镇，是目前种植面积最大的牛尾笋生长地，这里的森林覆盖率达95%以上，常年受高山云雾与清冽山泉滋养，得天独厚的水土造就了牛尾笋脆嫩无渣、鲜香回甘的极致口感。秋风至，秋笋鲜，每年的8到9月是牛尾笋的出笋高峰期，也是崇州人呼朋引伴相约上山的时节。常年的与竹为伍，让笋农指尖的技艺比眼睛更为敏锐，轻触笋壳需紧绷不松，按下笋尖要硬中带刃，轻晃笋身，根部比扎实稳健，合乎这些标准才是他们心中所认定的好笋。牛尾笋的采收讲究方法，对于已完全破土、高度合宜的笋，要以巧劲水平掰断，留下笋茬。
1: 想要在山林当中寻得一根品质上佳的牛尾笋，得练就几分眼力和经验。你看我手中的这根牛尾笋啊，笋壳紧果，笋尖含而未放，您知道吗？这个时候的笋啊，肉质

0: 饱满，入口清爽脆嫩，风味抵达巅峰。牛尾笋的最佳赏味期就藏在这转瞬即逝的鲜嫩里。
1: 想要品尝牛尾笋的本真滋味，凉拌是最直接的打开方式。烧焦，经典的川菜味型之一，新鲜的二荆条置于燃烧的竹节之上炙烤，水分蒸发之余，表皮迅速呈现虎皮焦痕。此时辣椒内里依然保有清新的汁水，这股火中取嫩的焦香正是风味的序章，也为牛尾笋的登场铺就了地道的川西底色。牛尾笋穿烫后迅速过凉，冷热交替间锁住清甜脆爽。牛尾笋改刀，配以手撕好的烧焦，依次加入蒜末、酱油、味精、盐、糖等调料，最后以一勺本地菜油完成收尾。若说烧焦是牛尾笋本味的直抒，那么一道红油便是崇州人对麻辣风味的热情拥抱。炼制一缸地道的川味红油，是温度与香料的协奏。首先以近200摄氏度的热油将芝麻挤出焦香，而后将葱段、姜片、花椒、干辣椒缓缓浸入另一锅油中，文火慢熬煎，香料的植物精华被悉数萃取，辛香与椒麻的风味层层释出。辣椒则需分两次加入，铺海椒面率先与热油相遇，高温激发出醇厚的胡辣香，随后油温稍降，加入细辣椒面，以第二遍热油激发出艳丽的红色与鲜明的辣意，最后将预先烫香的芝麻油融入，所有香气与色泽在此刻交融升华，最终成就了这道色香味俱全的川蜀调味经典。在四川，烹饪的仪式感无处不在，若要从中寻一位最能体现耐心的代表，或许便是家家户户都会准备的那一坛泡菜。将新鲜笋肉置于阳光下晒至轻微脱水，再以精盐腌制，使其进一步去除多余水分，随后将其他配菜同香料一起投入泡菜坛中，注入200开和一勺传承多年的老酸水，最后合上坛盖，沿边封水。经过数周的静置发酵，在乳酸菌的作用下，牛尾笋转变为温润的嫩黄色，那股醇厚通透的酸香正是成就一锅酸笋微老鸭所不可或缺的秘诀。清炖的老鸭汤中加入发酵的恰到好处的酸笋，文火慢微煎，酸香四溢。起锅前再借助一勺泡笋的原汤提味，酸鲜与汤汁中被瞬间点活，催生出层次丰富的复合滋味。在崇州，这锅汤的出场从不需多言，一碗热汤下肚，暖意从胃里升起，疲乏也随之消散，这便是最朴素也最踏实的关怀。
0: 如果说文锦江上游的笋是带着山野的爽脆，那么下游平原早已将温润清甜悄然化入了另一位风物当中，就连见惯了美食的四川人都把它奉为心尖上的食材。

0: 在蜀之地有一抹翠色，藏着一长跨越千年的牵绊。《诗经》中采薇采薇的吟唱，是这口鲜嫩悠远的文学回响。便觉此身如在蜀，一盘龙饼是弯朝，则是陆游离开蜀地后因怀念这口鲜嫩而发出的感叹。 豌豆尖取自豌豆藤蔓顶端最嫩的一节芽叶，口感鲜嫩脆爽，清香之中透着浓郁豆香，是蜀地冬日餐桌上当之无愧的鲜味主角。豌豆尖在四川话里被亲切地叫做豌豆颠儿，豌豆颠儿一烫，冬天就来了。
1: 一个颠字尽显四川人对那顶端一抹鲜嫩的执着追求。这份讲究不仅体现在入锅时对烫煮秒数的严格把控，更始于采摘时指尖的精准遴选。农人采摘指责最合一叶一心标准的尖梢，所谓一叶是顶端那片初长的嫩叶，
0: 一心则是叶心中尚未绽开的幼芽。在川菜麻辣鲜香的风味版图之外，崇州人的餐桌上常有一碗清鲜温润的圆子汤静静守候。汤的精髓一半在丸子的质地， 精选土猪前加肉，肥瘦匀平，受工剁融，肉蓉分次拌入姜末与淀粉，接着加入鸡蛋，朝同一方向搅打上劲，如此调和，既保肉香醇厚，亦赋予丸子细腻弹润的质地，在虎口间挤出浑圆丸子， 用瓷勺舀起滑入水中，丸子沉浮间逐渐定型，外层紧实，内里却锁住了丰润的汁水与柔嫩的质地。一把豌豆尖撒入，翠色碧嫩，在热汤中微微一烫，便迅速捞起，将全部的清甜释放。一勺汤，几颗丸，
1: 一捧豆尖，交织出层次分明的鲜。这碗汤里可见四川人对鲜的另一种理解，不以浓烈取胜，而在清淡中见深厚，与朴素中得真味。干煎与豌豆尖，这两道看似无关的食材，在崇州人的妙手下，却成为了意想不到的天作之合。
0: 在川菜的味型中，鱼香是一道奇妙的谜题，它不见鱼影，却有鱼鲜，其灵魂在于一碟预先调制的鱼香汁、糖、醋、泡辣椒末等调料交融出鲜香酸甜的复合底蕴，已经热油激发，便复刻出浓郁的鱼肉香气。细砂黄干改到如柳叶，加以蛋清锁住水分， 再薄薄铺上一层淀粉，这是保持其粉嫩质地的关键。锅烧热油，下干煎，加入姜、蒜米、泡椒、豆瓣，翻炒至姜熟味熟之际，迅速烹入预先调好的鱼香汁，快速滑炒。当地人将这一过程称为干煎下锅十八铲。 若翻炒超过这个数，干煎便失去那份转瞬即逝的嫩滑。豌豆尖最后入锅，猛火快炒数秒即起。盛菜后的双煎，干煎外层微带焦香，内里却保持着粉糯鲜嫩，豌豆尖则在瞬间热力中保有清脆口感。这道菜兼备咸、鲜、酸、辣四味，
1: 正是川式风味的经典演绎。豌豆煎炒腊肉是川西地区极具象征意味的家常风味，它承载着冬住春生的朴素智慧。腊肉取文景江土猪五花，制作上尽显慢工细活。猪肉需先于表面涂抹，由各色香料与盐一同炒制，碾磨而成的香辛盐，并反复揉搓。腌制六日入味后，挂入熏炉。熏炉起火后，先用柏树枝垫底，再盖上足量木屑，这样既能产生大量稳定的浓烟，还能为熏肉赋予浓郁木香。讲究的崇州人会在熏肉时朝火中撒入一把花椒，又为腊肉添上一股若隐若现的馨香。这般制出的腊肉肥肉透亮，瘦肉酥松，是许多川式风味中不可或缺的咸香底色。烹炒之前，将晾晒好的腊肉取下，先入锅煮上30分钟，这样既能拭去一定的盐分，又可软化腊肉，使其变得更易改刀。腊肉切片，锅中只下少许菜油润锅，以文火耐心煸炒，直至其自身的油脂被慢慢逼出，色泽转作透亮。待腊香四溢，加入干辣椒与花椒，热油瞬间激发出椒麻馨香。待锅气弥漫，迅速下豌豆煎煸炒。锅铲翻动间，胡辣风味巧妙渗入腊肉，并包裹住每一根豌豆尖。腊肉的醇厚与豌豆尖的鲜嫩在齿间交织，咸、鲜、香、辣、微麻层层递进，悉数化为崇州人于年节时最熟悉的那道风味。
2: 这一盘看似朴素的豌豆尖，可是四川人冬日餐桌上的顶流。您知道吗？为了它，一向喜欢吃辣的四川人甘愿选择鸳鸯锅，只为留住清汤里那一抹翠绿的清香。在四川，当这样一盘豌豆尖被端上餐桌，便不只是一份冬日里特有的鲜甜滋味，更是一份连接着游子和家乡的味觉纽带。来，快坐快坐。我发现了，这桌上哈，每个菜里基本上都有豌豆尖。
3: 是我种的，很清甜，很好吃。
2: 对，而且我发现啊，这个豌豆尖你看既可以入辣菜，还能做在这种汤里，就是各种做法都有，好像是那个清新调和剂。在肉里面，肉就有鲜味了，到了菜里，菜里就有香味了，就各种感觉。
3: 川渝的顶流蔬菜，
4: 人家就是说豌豆尖，豌豆尖，四川人的心尖尖，就是作为这个当季蔬菜啊，基本上大人小孩都很喜欢它，涮火锅要吃，涮羊肉要吃，还有小朋友又喜欢吃豌豆尖打蛋汤也可以，它的吃法可多了。
2: 所以说这口豌豆尖应该说占据了我们的童年，代代四川人的童年都占据着它，对吧？崇州的地道好味都藏在收获时的细节当中。深山的笋只选取30厘米以下的那口脆嫩，田间的豌豆尖也只采摘一叶一心的那段清甜。这份对分寸的较真儿，正是崇州人实在当季味在本土的饮食智慧。他们用一双巧手将山野间的馈赠化作餐桌上的日常，最终汇成了专属于这片土地的美味交响。
5: 这场崇州寻味之旅，我们循着山水脉络尝遍了龙门山与成都平原的馈赠，从深山

0: 山笋尖的脆嫩，到甜卤豆尖的清甜，从烧焦的焦香到红油的麻辣，每一种风味都藏着崇州的水土密码，更映照着四川人顺应自然、精于调味的生活智慧。从深山到平原，从鲜笋到嫩尖，崇州的每一口风味都承载着山水灵气与人间烟火。崇州的风味成于川人的巧手匠心，简单的食材在川式调味与火候把控中幻化出万千滋味，既保留食材本真，又尽显川味精髓。以上就是今天的边走边看，感谢各位的陪伴，再会。
1: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Profit 利润。受近期燃油价格暴涨以及中东航线受阻影响，全球民航公司普遍面临着成本危机。在国际航空运输协会的最新年度报告中，将2026年全球航空业 Net Profit 净利润预期大幅下调近一半。该组织在报告中表示，目前预计全球航空业2026年的净利润总额为230亿美元，远低于此前约410亿美元的预期。报告显示，尽管今年以来全球航空业客座率持续提升，行业总收入有望首次突破1.1万亿美元，但是燃油成本激增和航线调整正在持续挤压航司 profit 利润空间。航空公司未来可能削减部分亏损航线，而已经大幅上涨的机票价格短期内也不大可能回落。
2: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3: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过去50年，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30年间，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3: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2: 环球资讯广播。
4: 埃瑞克·尼尔森，中文名聂子睿，中国政府友谊奖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
5: 对我来说，这本书是我一生使命的巅峰，那就是向世界讲述中国的故事。
4: 2005年，他从美国来到中国。从那时至今，他一直记录、报道、传播感人的中国故事。
5: 因为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非常有价值，我要留下来，并且把这里发生的故事记录下来。这个关于中国的故事，它是如何将看似不可想象的故事变成现实的
6: ？Seemingly unimaginable reality。
4: 他的书《太阳升起》《美国小哥》见证中国扶贫奇迹，以中英文两种语言出版，销量远超预期。
6: What China has done，
5: 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所做的扶贫工作，不可思议地极大程度地减轻了人类社会的整体苦难，其规模、范围和速度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4: 已在中国工作20年的聂子睿走访了上百个乡村、县镇与城市，探索中国发展的奇迹。
5: 这不仅仅是中国故事，这是整个人类的故事。当我在这里待得越久，对中国的故事发掘得越深，就越会发现更多故事。我的计划是希望在我的余生里尽我所能去接近它。
6: Trying to get as close as I can。
4: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是北京时间三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0号表示，俄罗斯仍愿为寻求各方都能接受的通过谈判解决伊朗问题的方案提供便利。扎哈罗娃当天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伊朗局势应尽快重回政治外交轨道。他呼吁冲突各方保持克制，立即停止军事行动，重申袭击民用基础设施的行为绝对不可接受。扎哈罗娃说，围绕伊朗问题的谈判虽在推进，但当前局势依旧极度动荡，任何地面军事行动都会加剧紧张态势，不仅会给各方带来无法挽回的后果，也势必冲击地区及全球安全。10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10号当天发生的事情证明，伊朗军队将毫不犹豫地保卫祖国。美国自相矛盾的信息和持续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损害了外交进程。10号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格什姆岛、西里克地区、贾斯克地区等地多次传出爆炸声。美军称对伊朗展开所谓自卫性打击，伊朗军方则称针对美军目标展开回击。总台记者10号获悉，伊朗方面披露了当天击落美军 MQ-9 型无人机的视频。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辛贝特10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军日前在加沙地带北部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资金运营负责人卡德尔·贾马西及其副手穆罕默德·哈拉金。声明还表示，隶属南方司令部的部队目前仍按停火协议部署在相关地区，并将继续采取行动消除任何直接威胁。10号，以色列执政党之一、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所属的利库德集团表示，内塔尼亚胡将参加新一届议会选举，并且仍将获胜。这一表态是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内塔尼亚胡的政治未来表示不确定后做出的。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0号发布通报说，在阿曼苏哈尔东北约20海里处，一艘油轮机舱起火，造成两名船员失踪。通报说，当地有关部门已经赶赴现场协助船员撤离，事故未对环境造成污染。通报没有提及起火的具体原因。近期，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海域安全形势持续紧张。国际海事组织数据显示，自二月底至六月九号，已确认发生42起袭船事件，造成11人死亡。美国劳工统计局10号公布数据显示，2026年5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增长 0.5%， 经季节性调整前同比上涨 4.2%。 数据显示，能源价格继续成为推动通胀上升的主要因素。5月份能源价格环比上涨 3.9%， 占整体 CPI 月度涨幅的六成以上。住房价格环比上涨 0.3%， 食品价格环比上涨 0.2%。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0号在简报会上表示，中国电影节本周已在莫斯科、叶卡捷琳堡和弗拉迪沃斯托克开幕，今年还计划在中国举办俄罗斯电影节。这些活动已被纳入2025至2026年俄中教育合作年框架。俄罗斯和中国的青年一代可以了解并熟悉两国的文化。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环球资讯广播。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1: 胡杨与戈壁，骆驼与沙漠，桑树与丝绸之路， 牦牛与雪山，还有被神化为在夏天是草，在冬天是虫的冬虫夏草等。这些近乎传奇的植物和动物，以它们独有的方式与姿态，成为中国西部的典型生物。由王祖所著《植物呼吸，动物奔跑，西部生物志》一书，以散文之笔较为集中地呈现中国西部60种动植物的生命景象，生动描绘了一幅自然生物与人和谐共生、共处、共在的优美长卷。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植物呼吸，动物奔跑，西部生物志》。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植物呼吸，动物奔跑，西部生物志，聚焦新疆、西藏、甘肃等地极具代表性的60种植物与动物。它们并非博物志里冰冷的名词，而是扎根于戈壁、沙漠、雪山、草原中的生灵。从塔里木河畔生死轮回的胡杨，到戈壁上重归荒野的普氏野马，从沙漠中承载古老智慧的骆驼，到北湾边防线上与战士共处的文群，作者以细腻的笔触为西部生灵书写了一部深沉而鲜活的生命列传。凭借数十年在西部大地上的行走经历，作者王祖有意跳脱传统科普的框架，着力探寻这些西部生物与西部人之间千丝万缕的历史、文化和生活联系，而这也是令他着迷之处。王祖说，书里的植物像胡杨、松树、红柳等，都与西部地域紧密相依，它们的生存从某种角度看和西部的人一样，有着极其鲜明的生命个性，特别是那些生活在雪山、高原、沙漠、戈壁等严苛环境中的植物，它们为适应环境所迸发出的能量与智慧深深吸引着我。而那些西部动物如狼、雪豹、马、骆驼等，则因为地域的开阔带给它们强悍桀骜的生存状态，正是他们那种毫不妥协、全然彰显自身生命意志的存在方式，以一种近乎原始的引力，让我为之停住、观察与沉思。胡杨的生死轮回，野马的荒野重返，骆驼的寻水本能，这些都不只是自然现象，更成为西部人理解生命、坚韧前行的一种引导和力量。接下来就为你选读《植物呼吸，动物奔跑，西部生物志》。

植物呼吸，动物奔跑，西部生物志，作者王族。甜果之树，无花果。无花果有一个有意思的名字，树上的糖包子。南疆的和田、喀什和阿图什三地以盛产无花果出名。新疆人吃无花果，如果要问其出处，不会提别的地方，只会问这无花果是来自和田的还是来自喀什的。如果知情者对这两个提问均摇头，那就不用问了，一定是来自阿图什的。较之于和田和喀什，阿图什的无花果明显胜出一筹，其果汁浓甜，果肉糯软，以至于常吃无花果的人去买无花果，开口就问阿图什的无花果有吗，如果有则不挑选，让摊主称过后付钱装入塑料袋提走。无花果一名的来历很有意思，

它们虽然开花，花却隐藏在囊状花托中，不仔细看只能看见果实而难以发现花，所以得名无花果。无花果的皮薄肉厚，待到成熟期用手一捏，无果核可放心的吃。吃一口在嘴里，把果肉嚼几口，便有浓浓的甜味儿进入口腔。有人把无花果和蜂蜜做比较，说蜂蜜是流动的甜，一入口从口腔到腹中都是甜，而无花果是停留的甜，一口咬开果肉便有一股甜味儿在嘴里不散，以至于把果肉吞下了肚，那甜味儿还长久存留。有人吃了无花果后不吃别的，问及原因，说是他想让那甜味儿在嘴里多留几天。留几天是不可能的，但留一两个小时没有问题。新疆人吃无花果常用一种固定的方法，即把无花果放在掌心，用另一只巴掌拍一下，果皮便破裂，果肉亦被击打得松散开来，此时吃更加酥软，果肉散出的甜汁也更加浓烈。无花果的甜亦有很有意思的说法，比如南疆人常说无花果太甜，害得我都忘了吃最好的蜂蜜。无花果除了甜之外还有诸多养生的好处，所以南疆的人又常常说吃无花果害得我们本来是40岁的人，却经常被误认为20岁的小伙子，害得我没有机会和咽喉病、糖尿病、高血压、高脂血症那些病较量，害得我的消化好得不得了，害得我身上要长就只长力气，害得我要瘦就只瘦该瘦的地方。说到最后，因为吃无花果的好处太多，他们索性用一句话总结，无花果害得我们的身体太健康了。无花果在水果界有一个洋气的名字，水果皇后。它原产于地中海沿岸，唐代传入西域，后在当时的阿图什、和田和喀什等地大量栽培，曾被称为隐花果。史籍记载时又称其为阿逸，但无花果此名好记亦很亲切，所以便一路叫下来，无人再去叫它以前的名字。阿图什是一个很安静的地方，无花果犹如暗暗游动的光芒，让这个地方显得从容、自足和安详。人们在无花果的产果期到了阿图什，不论是在饭店还是在家吃饭，必先吃无花果。阿图什人会幽默地说，你只有吃上无花果才算是真正到了阿图什。一般来说，经由味蕾上培养出的感情往往能追随人的一生。无花果以营养丰富受新疆人喜欢，阿图什的一位老人每天早上在面前放一个核桃、一个鸡蛋、一个无花果干果、一把葡萄干，那些便是他的早餐。有人问他能吃饱吗，他不屑地说，不是能不能吃饱，而是能不能吃好的问题，你们不知道怎么吃，吃来吃去把病都吃到了身体里。有一说法，一棵无花果树就是一个繁忙的甜蜜工厂。无花果一年有3次采摘季，7月是第一次成熟期，8、9月是大规模采摘期，10月为最后的收尾期。最好的无花果往往在最后的采摘中面世。天赐一物给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必然就会扬名。阿图什是种植无花果最多的地方，不但上百亩的无花果园比比皆是，而且各家院子里也栽无花果树。每到夏天，一进入院子，其浓荫碧绿的景象让人赏心悦目。无花果在阿图什的庭院中之所以扎根，得益于一个人无意间的收获。他有一天把几株没栽完的无花果苗带回家放在后院，之后便忘记了。等到他想起时一阵懊悔，心想他们一定已经干枯，不料到后院一看，他们居然已经发芽。
他断定无花果苗只要沾地就可以活，便把那几株无花果苗栽在院中，当年长高一大截，第二年就结出了无花果。在阿图什人家的院子里，到了无花果成熟的季节，人们坐在院中喝酒的间隙，一伸手从树上摘下一个无花果，用手拍软后去皮，便可品尝到甜美的果肉。无花果采摘后，一般都会用手掌拍软后拿到集市上去卖。有不解者认为，那样处理后如果卖不出去就会腐烂，岂不是浪费？阿图什等地的人笑笑说，卖不出去没有关系，提回家做成无花果干果，放的时间越长，卖的价钱越好。无花果除了可做干果外，还可做成果汁、果酱，并且还可用于炖鸡，做雪梨茶、米粥、瘦肉汤、绿豆汤和番茄汤等。甜味进入，或入汤，或入肉，会让人体味到从未尝过的甜味。有一年在阿图什，喝了一碗放了无花果的米粥，其甜味在口腔尽开，让人觉得非常幸福。甜乃幸福之味，让无花果验证这一说法确切无疑。和田有一棵400多年的无花果树，被新疆人称为无花果王。它庞大繁复的枝条贴地伸展后长进土里，便又生出根须繁殖出的新枝，像是长出了无数无花果树，最后占地一亩有余。有人说它是一棵独一无二的大树，也有人说它是一个庞大的家族。在和田，无花果王与核桃树王和梧桐王合称为和田三棵树王。有一年在和田，我进入无花果王巨大的浓荫下，顿时像是进入了茂密的森林，日月光辉犹如被隔离到了遥远的另一个世界。等我揉揉眼睛适应后，才看见无花果王的树叶硕大浑圆，密密匝匝的无花果挤在枝头，让人疑心它并不是一棵果树，而是一幅美丽的图画。

冰糖心。有一次经疏勒县旁的兵团41团场，朋友购得一箱苹果，我尝了一个，爽脆甘甜，水分极大，吃完后甜味尽遍口腔，长时间都未散去。如此浓甜的苹果是第一次吃到，问朋友那是什么苹果，朋友告知其名曰冰糖心，是新疆最甜的苹果。我诧异，我先前在疏勒当兵时跑遍了疏勒县的角角落落，未曾听说有如此好的苹果。朋友估计我在疏勒的那些年冰糖心尚未兴起。他还说疏勒县人如今都喜欢吃冰糖心，别的苹果无人去碰。此等情景自然是因为冰糖心太甜，甜的水果谁不喜欢呢？细聊新疆的冰糖心，便了解到其非凡之处。科学的说法是冰糖心含糖量在18%到25%。为了证实，朋友用刀横面切开两个冰糖心，一个自核心向外延伸出两圈糖分，呈透明状，另一个的糖分堆积在核心上，有凝结厚实之感。可观可感的冰糖心诱惑的人忍耐不住，捧一个在手中吃了几口，其甘甜滋味自口腔向体内浸漫，让人颇为幸福。冰糖心不但甜，而且外观灼红，质感细嫩光滑，吃冰糖心之前的清洗颇具仪式感，用清水将其表面洗干净后，其便更加红艳嫩滑，尤其是有水珠欲滴不滴，让人觉得是一滴蜂蜜从冰糖心中渗了出来。人们吃冰糖心大多要先切开，看几眼凝于果核的糖分，此等情景大概就是人常说的色香味的色，看过几眼再吃便觉得冰糖心更甜。新疆的喀什、克州和阿克苏等地均盛产冰糖心，从阿克苏再往前就是库尔勒，那里是香梨的天下，冰糖心无心与香梨争锋，便不再向前。阿克苏因冰糖心久负盛名，在阿克苏内以温宿县的冰糖心为最好。温宿是一个奇异的地方，在少水少树的新疆居然长出一个神木园，其千年大树的粗壮枝干多俯卧于地上，见或又生枝长出一棵树。进入园中，头顶被浓密的枝干遮去光亮，让人疑惑是别处的原始森林被移到了天山脚下。人们觉得仅仅称其为神木园不过瘾，遂又称其为天山神木园。有了天山二字，便配得上那些千年大树的气势。千年大树和极甜的冰糖心之所以在温宿成为传奇，皆与当地气候和地理环境有关。温宿处于南天山下，日夜温差大，光照充足，冰川雪水丰盈，沙性土质层丰富，极利于植物生长，更有利于水果含糖。新疆的水果多，人们一年四季都能吃到新鲜水果，如四月桑葚，五月杏子，六月桃子，七月西瓜，八月葡萄，九月香梨，十月冰糖心，十一月后还有葡萄干、杏干、巴旦木、干无花果等。有关冰糖心的趣事很多，比如早先有一年冰糖心进入挂果期，却出现了烂心现象，果农们开始担心那从果心处向外扩散开的一圈圈怪异图形，莫不是因为果树得了怪病。但有一点又很奇怪，那烂心的苹果却色泽光亮，吃起来更甜。更有意思的是，苹果从烂心处向外渗出的果汁尝过后却甜如蜂蜜，果农们转忧为喜，遂将那烂心称为冰糖心。冰糖心苹果分套果和光果两种，套果一说是指长在苹果树的下部的苹果，因为方便操作
便被套了袋子生长，涂的是表皮光滑漂亮，在市场上好卖。而光果一说，只长在苹果树顶部的苹果，因不方便套袋，便只能任其赤裸生长，经风吹日晒，其表皮干裂粗糙，不好看。套果的冰糖心的糖分不足，而光果因为光照时间长，其糖分充足，所以那些并不大好看的冰糖心吃起来其实更甜。我们吃苹果都习惯手捧一个啃，但是吃冰糖心最好是切开吃，而且一定要从中横切开来，对着中间那块糖心一口咬下去，满嘴甘甜，犹如吃了一坨蜂蜜。新疆人身处气候干旱之地，却享受着很多甘甜的水果，有时候甚至把水果当饭吃，其幸福与别的地方的人自然不同。温宿的冰糖心也有一段趣事，有一人经营一个苹果园，到了采摘季节，发现靠近水渠边且长在沙土中的苹果树结出的苹果比别的树上的苹果甜得多。他惊异地细看那苹果，发现果核周围凝有黄色的东西，他用舌头一舔，觉得像舔了一口蜜。他大喜之下惊呼，这苹果把糖长在了心上。那人在后来经过分析，发现那水渠中流淌的是天山积雪融化的雪水，而苹果树生长的地方皆为沙土，正是雪水浇灌和沙层土质，才让那一带的苹果变得糖分高，水分足，口感脆。最为神奇的是，凝聚在果核上的糖可观可感，不用再做什么证明。那人在第二年春天尝试用沙土栽下苹果树，然后用雪水浇灌，果然长出了满树的冰糖心。对了，温宿的意思是多水，阿克苏的意思是白水，这两个地方都在名字上强调水。

水，看来水确实带来了不少好处。新疆就是这样，没有水便罢，一旦有水，就一定会创造出奇迹。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植物呼吸，动物奔跑，西部生物志》。一会儿见。

0: 大国奋进，步履铿锵。环球阅读特别策划《大国奋进》系列，从书籍中读懂中国的崛起，从文字里感受时代的脉搏。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随着降雨减少，10号、11号两天，我国大部地区以升温为主。其中11号，华北平原一直到华南等地最高气温都可达30度以上，南北方暑热连成一片。而且11号到周末，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南部、黄淮、江淮等地将有高温出没。城市中，济南、南京12号或现今年来首个高温日，郑州高温最为频繁。10号起5天都可能遭遇高温，需要注意防暑。而本周后期，随着降雨再度增多，东北和江南部分地区气温起伏较大，像沈阳12号最高气温可达31度，14号将降至22度，杭州12号最高气温将有33度，13号降到24度，凉热转换较快，大家请根据天气变化适时调整着装。
0: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炎炎夏日，送到家的冰淇淋还冒着凉气，千里外的车厘子两天就能摆上餐桌，这份新鲜的背后离不开一条看不见的冷链条。最新报告预测，2026年我国冷链物流市场规模有望突破5850亿元。近年来，我国冷链需求稳步增长，中央厨房加冷链让方便的预制菜从工厂到餐桌所先直达，医药加冷链护送疫苗和靶向药安全抵达医院，即时零售加冷链则把冷饮和生鲜变成半小时就能吃到的舌尖满足，冷链已成为最贴近民生的隐形基础设施。与此同时，我国跨境冷链活力迸发，今年一至四月，我国鲜活农产品进出口额约3238.91亿元，同比增长7.5%。智利的车厘子30多个小时飞达成都，东南亚的榴莲搭上中欧班列进入国内市场，中国冷链正在重画世界的新鲜地图。不仅如此，我国主导发布的首个国际冷链标准，让跨境电商从产品输出升级为技术、模式、生态全方位出海。一条冷链锁住的是新鲜，连通的是世界。15-57，中国冷链将构建起优势互补、开放共生的全球生态圈，让中国方案成为全球冷链的新坐标。
3: 从耳边到指尖，
4: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5: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1: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6: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1: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7: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8: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1: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7: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9: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1: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
0: 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0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俄罗斯将对欧盟新一轮制裁做出有效且强硬的回应。扎哈罗娃还称，俄方对中东局势新一轮升级深感担忧，呼吁各方保持克制，俄方期待冲突各方尽快回到政治外交解决轨道。据伊朗方面10号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表示，伊朗必须摆脱非战非和的状态。
2: 佩泽西奇扬在出席为纪念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举办的活动时说，我们必须摆脱既不打仗也不和谈的状况，战争不符合国家利益，但如果他们攻击我们的领土，我们绝不投降，绝不退缩。据美国方面十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他即将下令对伊朗的发电厂和桥梁发动新的打击。据乌克兰国际文传电讯社十号报道，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继续对俄罗斯军事和石油工业设施实施打击，俄方当天称多地遭乌方袭击，造成五人受伤。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六月十号在内阁会议上宣布，政府决定停止对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拉德夫表示，俄乌双方应采取现实的途径和方法，寻求外交解决冲突。拉德夫认为，乌克兰危机的外溢影响给保加利亚造成了严重的社会经济损失。他表示，保加利亚将致力于提升军队的防御能力，而不是将更多资金投入冲突之中，这才是对保加利亚未来的真正投资。伊拉克政府发言人海德尔·阿布迪十号在新闻发布会上重申，美国主导的国际联盟在伊拉克境内的军事存在将于今年九月结束。阿布迪还强调，伊拉克绝不接受任何国家干涉其内政，拒绝成为任何国家攻击其邻国的跳板。2024年9月，伊拉克政府与美方达成协议，美军将在2026年9月前完成撤军。巴基斯坦军方十号表示，巴基斯坦陆军航空兵部队一架直升机当天在巴控克什米尔地区穆扎法拉巴德附近起飞时坠毁，机上人员全部遇难。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在一份声明中说，该直升机因技术故障坠毁，无人生还。声明说，事故发生后，搜救队立即赶赴现场，巴方已经成立调查委员会，以查明导致此次事故的具体原因。英国金融时报九号报道，欧盟希望劝说七国集团推迟上调俄罗斯石油价格上限，以阻止俄罗斯吃到国际原油价格高企的红利。当地时间十号，美国劳工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2026年5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增长0.5%，经季节性调整前同比上涨4.2%。数据显示，能源价格继续成为推动通胀上升的主要因素。美国全国教育统计中心十号公布的长期趋势评估结果显示，美国9岁学生的阅读和数学能力较上次测试略有提升，而13岁学生的阅读和数学能力相比上次测试变化不大，但是整体水准随年龄成长而下滑。体育方面，中国篮球协会十号在官方平台公布了备战国际篮联2027篮球世界杯预选赛第三窗口期比赛的集训名单。名单以在 CBA 联赛中发挥出色的球员为主，杨汉森、李洪权、曾凡博、王俊杰等00后青年才俊入选。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4: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胡杨与戈壁，骆驼与沙漠，桑树与丝绸之路，牦牛与雪山，还有被神化为在夏天是草，在冬天是虫的冬虫夏草等，这些近乎传奇的植物和动物，以它们独

欢迎回来，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植物和动物与人类的关系密不可分，在中国西部更是如此。生长于塔里木河流域的罗布麻，成为对人体极为有益的茶，传入西方后被称为东方的叶子。大熊猫因其独特性和稀有性成为中国的国宝，雪域高原的牦牛成为西藏人民无时不用，在那里随处可见的生活帮手。古尔班通古特沙漠中的长眉驼，因其长眉覆面且有三层眼帘，被誉为动物中的美人。诸多植物和动物以其趣事和传奇，曾在历史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在今天依然以鲜活的生命影响和改变着人类。如何看待中国西部生物与人类的关系呢？作者王族说，相较于其他地区，西部生物与人的关系似乎更为密切，甚至是生死相依。比如西部的羊、马、骆驼等家畜，至今仍支撑着牧民最基本的生存。牧业所提供的远不止于物质的供给，它更深地融入人的生活，形成难以分割的生命纽带。但同时，西部生物与人之间所形成的共生，是一种保持距离的陪伴，一种彼此交付生存智慧却又各自独立的共存。比如一颗胡杨，地面部分可能枯死了，根系却依然向着水源延伸十几米，那是生命对干旱的沉默回应。又如转场时的头羊，它走在最前面，在危险来临的时刻担起一切，那是一种背负着群体命运责任的孤勇。他们的坚韧与承担并不依附于人，却自然融入了人在这片土地上的生存图景。接下来就为您选读《植物呼吸，动物奔跑，西部生物志》。

植物呼吸，动物奔跑，西部生物志，作者王族。甜果之树，香梨。香梨出自库尔勒，有时又叫库尔勒香梨，因其具有色泽悦目、味甜爽滑、香气浓郁、皮薄肉细、汁多渣少、耐久贮藏、营养丰富等特点，被誉为梨中珍品、果中王子。香梨果皮脆薄，咬一口似乎可带来入口即化的惊喜，而且出乎意料的甜，吃一口犹如蜂蜜进入口腔，味蕾立即被浓浓的甜蜜包裹。再者，香梨果肉多汁，一口咬下去便可品尝到浓浓的汁液，让人觉得不是在吃梨，而是喝到了奇异佳酿。香梨来之不易，一棵香梨树栽下四五年后才结果，在那四五年间，人们精心侍候，每年春天看它们开花，秋天看叶子一片片凋零落地，到了第四年或第五年冬天，人们走到那些马上就要结果的梨树前，会变得格外敏感，有时候碰到一根枝条会用手轻轻抚住，待其不再晃动了才会离开。到了次年，那些梨树便在三月下旬萌花，在四月中上旬开花，到九月中旬至果熟期，枝头上便挂满诱人的香梨。库尔勒位于南天山和北天山之间，加之又处于塔里木河流域，同时还有博斯腾湖的浸润，便形成独特的盆地气候，孕育出只产于库尔勒一地的香梨。关于香梨的具体说法是，塔里木盆地的湿度利于梨树的生长结果，且能保证其水分充足，而掺杂其中的沙漠气候又促成了其甜度，并且让果肉酥软脆。

香。香梨因为甜得出奇，其自身必然会发生奇特之事。有一年五月，库尔勒下了一场大雪，气温降到了零下，人们以为正在开花的香梨会受到影响，不料花瓣在雪后迎着太阳伸展开来，并很快从花蒂处冒出了果实。水果很少分公母，但香梨却分公梨和母梨。区分的办法是从形状上判断，公梨的果端为凸起形，母梨的果端为凹进形。不仅如此，二者的味道也不同，母梨要比公梨甜很多。新疆人买梨时会说，我要那种屁股圆的梨。当然，香梨树下也发生过传奇故事。有一人在沙漠里迷了路，起初用刀子割开胡杨树皮，捅出一个洞，让其流出树枝，把嘴凑近喝下解渴，后因无法忍受饥饿，便挣扎着往前走。走了两天一夜，也不知是走出了困境，还是迷失得更加遥远。就在他接近于崩溃时，一棵香梨树出现于不远处，他飞奔过去摘下香梨饱吃一顿，一鼓作气走出了沙漠。石榴，用今天的话说，张骞是一个美食家，比如石榴遇上张骞，便得到从西方走向东方的机会。石榴原产于波斯今伊朗一带，据近代张华博物志载，汉张骞出使西域，得图林安石国留种以归，故名安石榴。张骞在安石国碰到石榴，曾有一件趣事。当时安石国大旱，御花园中的石榴树接近干枯，张骞细观之，发现那御花园整体缺水，浇在石榴树下的水并不能使整个御花园保持水分平衡。他用汉朝水利之法引水进入御花园，救活了石榴树。那一年御花园中的石榴花开得鲜艳，果实结得硕大。张骞回国时，安石国王要赠他财物，他却婉言谢绝，只请求带一些石榴种子回去。安石国王满足了他的要求。石榴另有沃丹、安石榴、若榴、丹若、金旁、图林、天江等名字，其花朵有大红、桃红、橙黄、粉红、白等颜色。如今最喜欢石榴的是西班牙人，他们的国徽中有石榴，国花亦为石榴花。石榴被张骞先带入西域，后由西域传入中原，牢牢扎下了根。如今在新疆到处都有石榴，相比之下，南疆的石榴尤甚，吃过后让人印象深刻，总是盼望有机会再去吃上一次。我第一次吃新疆的石榴是在叶城，亦第一次见到维吾尔族姑娘，她问我要吃甜石榴还是酸石榴，我因为不了解石榴，便不知道该如何选择。她笑着说，如果你的嘴是不怕酸的厉害嘴，就甜的酸的都吃，如果你的嘴不是厉害嘴，就只吃甜的，不要吃酸的。我买了两个甜石榴，迫不及待地掰开，便看见饱满圆润鲜红的石榴籽，它们一颗挨一颗，像是紧紧拥抱在一起。我准备抠下石榴籽吃，那姑娘拦住我说，你这样吃石榴就站到别的地方去吃，如果站在我的摊位跟前吃，你要学会吃石榴的方法。我表示愿意请教，她捧着石榴，好像要让石榴籽见到阳光，被风吹一吹才能吃。然后她把石榴递给我说，吃石榴之前要先让石榴醒来，吃起来又甜又脆。我估计石榴醒得差不多了，便抠下一把石榴籽放进嘴里，一咬便有浓烈的甜汁冒出，口腔中犹如进入了蜜糖。我问他，这么好吃的石榴是哪里产的？他惊愕的神情马上把微笑压了下去，然后很认真地对我说，有站在家门口问大门在哪儿的人吗？我遂知道我吃的石榴是叶城产的，我在无意间走到了盛产石榴的石榴之乡。叶城的背后是昆仑山，
雪水流下来，与塔克拉玛干的气候融合，形成最适合石榴生长的气候。叶城的石榴个大，籽肥，汁多，味美。叶城石榴分酸甜两大类，有颜色红似火、个头硕大的酸石榴，而甜石榴则底色橘黄，阳面带红晕。在维吾尔语中，石榴称阿纳尔，因维吾尔族人十分喜爱石榴，很多女孩子的名字都叫阿纳尔古丽，也就是石榴花、阿纳尔罕等等。因为用这一名字者甚多，在当地喊上一声阿纳尔古丽，或者言谈中提到阿纳尔罕，会有不少年轻漂亮的少女或下意识的回头，或本能的答应。石榴花也颇为艳丽，每年五月，石榴树便开出巴掌大的花朵，远看一片红彤彤，凑近还可闻到香味。人们对石榴花格外青睐，常常在簪子、毯子、头巾、衣服和建筑上饰有不同形状的石榴花图案。我所在的部队旁边有一户人家，我曾见他们盛一盆水，将石榴放进去清洗一番，然后捞出晾晒干后，用小刀切成莲花瓣状，每人拿一半，慢慢剥下石榴籽吃。大多数人吃石榴是将石榴籽掰下来吃，但这家人的吃法却如此庄重、严肃和清洁，让我在一旁看得肃然起敬。他们吃完石榴后，将石榴皮收起放在了一边。我细问后才知道，他们要把石榴皮留给羊吃。人吃石榴籽，羊吃石榴皮，可谓物尽其用。后来的一天，我们借了一辆吉普车去买石榴。我们进了石榴园，满树石榴红彤彤的直晃眼，似乎风一吹就能掉下来。不料石榴园的主人说，即便石榴红透了，还得再等些天，那时候摘下的石榴才好吃。为了强调他的话有道理，他又说，不能只看石榴的皮有多么红，而是要看里面的籽儿是否红透熟透。他把我们领到几棵石榴树前说，这几棵树上的石榴都长好了，你们随便摘。我专捡色泽透亮的石榴摘，他十多岁的儿子皱眉做出怪表情，原来那些长得不好看而且裂缝的丑石榴才是最好吃的。我想再摘几个丑石榴，可箱子已满，只好作罢。我们的车子开出没多远，就栽进了路边的沟中。那个小家伙叫来村里的一帮小孩，他站到一块石头上指挥，那些小孩合力把车推上了马路，然后他们一起唱着歌走了。对他们道谢，他们头也不回地说，不用谢，你们来买石榴，如果让石榴倒在了沟里，我们怎么好意思收你们的钱。后来我调到驻疏勒县的南将军区，一天去喀什一户人家买石榴，他们将石榴保存在地窖中，取出时有湿漉漉的水分。我们买了五箱装上车，主人说，天又这么热，喝一碗茶再走。茶是已不多见的黑砖茶，汤色深厚，味道清冽。就在我们喝茶的间隙，我看见院子一角有一棵石榴树，挂着几个红彤彤的石榴，便问主人，那几个石榴什么时候能吃。他说，能吃的石榴多得很，但长在院子里的石榴是看的，吃它们干什么呢？主人一说起这棵石榴树的来历，有一年他在地里栽石榴树，把看上去干枯或有折痕、断裂、无根的树苗挑出来，拿回家准备当柴火。不料几天后发现其中一根冒出了绿芽，他便将它栽在院子一角，当年就长出硕大的叶片，并开出了花，四年后就结出了石榴。主人笑着说，他是自己找到我们家的，我不能让他白来一趟，就让他常年在这里陪着我们，多好。我们聊了一会儿便离去，我走到大门口时回过头，想再看一眼那棵树上的石榴，不料脚下一滑，手里的石榴掉到了地上。这时主人隔着大门喊出一句像谚语一样的话，手里有石榴的人心里一定很甜。我一愣，捡起石榴离去。

旦木，巴旦木又名巴旦杏，也有俗名叫薄壳杏仁，是新疆人最喜欢吃的干果，主要产在天山以南舒富、英吉沙、沙车、叶城等县。每逢初秋，当果园里的巴旦杏由绿变黄，微带红晕，开始干裂成熟的时节，人们就络绎不绝地前去选购采摘，迅速将成熟的巴旦杏蒸购一空。巴旦木看上去有诗意，吃起来有美感。看巴旦木有两个时节最好，其一为巴旦木开花的春天，其二为采摘巴旦木果的秋天。巴旦木一般都与麦田相邻而长，每到三月开出粉中透白的花朵，而树下是绿色麦田，两种颜色叠加交汇在一起，展示出不可多见的美感。细看巴旦木花，它们都不大，在枝头挤成堆。巴旦木花酷似桃花，却不如桃花艳，像梨花又没有梨花白，如杏花又没有杏花娇。新疆的巴旦木有40多种，历来有五大品系之说。软壳甜巴旦木品系，甜巴旦木品系，厚壳甜巴旦木品系，苦巴旦木品系，桃巴旦木品系。其中最佳品种有纸皮巴旦、软壳巴旦、薄壳巴旦、双仁巴旦等。在众多品种中，有一种薄皮巴旦木最受人们喜爱，食用前只需用手轻轻一挤，饱满厚实香甜的巴旦仁就展露出皮，由于皮薄好剥，所以也称它为纸皮巴旦木。巴旦木在初秋时成熟，先是果皮由绿变黄，并慢慢呈现出红晕，果皮上有此颜色，采摘巴旦木的季节就到了。就像库车的小白杏到了成熟季节会自行跌落一样，采摘巴旦木也要等待一个特殊时刻，果皮上的红晕红到发紫，果皮便啪的一声裂开，露出巴旦木核。这个等待过程虽然难熬，却能保证巴旦木含有充足的糖分、脂肪和粗蛋白。等巴旦木果皮已没有了水分，一剥便可掉下，而露出的巴旦木核则呈金黄色，在人们眼里那颜色就是成熟和收获，看着让人兴奋。巴旦木的吃法很多，直接吃核仁对心脏、睡眠、血压、神经、气管等都有好处，但人们并不多提及它的这些用处，似乎一提就变成了食疗而少了口服。巴旦木仁坚脆，咀嚼起来有舒爽之感，有时还可品出甜味儿。经常见老人在口袋中装一把巴旦木，闲时便掏出来吃几颗，那才是人与巴旦木最亲切的时刻。巴旦木可用于做多种美食，新疆常见的有炖肉、糕点和煲汤，除此之外还有巴旦木乳、巴旦木酒、巴旦木油等。曾见过在稀饭、奶茶和抓饭中放巴旦木，吃起来仍不失爽脆之感。关于巴旦木有一个说法，巴旦木的父亲叫沙车，母亲叫舒富，他出生在英吉沙，成长在喀什。从这个说法可得知，这几个地方是巴旦木的盛产之地。巴旦木在唐朝时由波斯传入西域，在叶尔羌今沙车扎下了根。唐书有杨杂祖对巴旦木有记载，偏逃出波斯国，波斯国呼为婆旦树，长5-6丈，周4-5尺，叶似桃而扩大，三月开花，白色，花落皆实，状如桃子，而形偏，故谓之偏桃。其肉苦涩不可啖，河中人甘甜，西域诸国并珍之。如今沙车县有100余万亩巴旦木，可谓让巴旦木大放了光彩。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子楠代表节目编辑庄元新、监制赵阳，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带来植物呼吸、动物奔跑、西

0: world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Sand 沙子。沙子被广泛应用在建筑、交通、芯片制造等多个行业，现代经济几乎离不开这种看似普通且随手可得的资源。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最新报告显示，全球每年开采的 sand 沙子接近500亿吨，沙子已经成为继水之后全球第二大被过度开发的自然资源。全球对优质沙源的需求随着发展建设不断增长，随之带来的环境问题也是日益突出。研究显示，河床遭到过度开采以后，可能导致洪水风险上升、地下水位下降以及水生生物栖息地退化。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呼吁各国加强对沙资源的管理，包括建立国家资源清单、完善监测体系，并将 sand 沙子视为具有战略意义的重要资源。
0: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2: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联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3: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4: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0: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5: 从耳边到指尖，
6: 感知全球脉动，
5: 世界在你指尖。
6: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7: 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8: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7: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8: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7: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8: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7: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8: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7: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0: 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0号表示，俄罗斯仍愿为寻求各方都能接受的通过谈判解决伊朗问题的方案提供便利。

0: 扎哈罗娃当天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伊朗局势应尽快重回政治外交轨道。他呼吁冲突各方保持克制，立即停止军事行动，重申袭击民用基础设施的行为绝对不可接受。扎哈罗娃说，围绕伊朗问题的谈判虽在推进，但当前局势依旧极度动荡，任何地面军事行动都会加剧紧张态势，不仅会给各方带来无法挽回的后果，也势必冲击地区及全球安全。十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十号当天发生的事情证明，伊朗军队将毫不犹豫地保卫祖国。美国自相矛盾的信息和持续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损害了外交进程。十号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格什姆岛、西里克地区、贾斯克地区等地多次传出爆炸声。美军称对伊朗展开所谓自卫性打击，伊朗军方则称针对美军目标展开回击。总台记者十号获悉，伊朗方面披露了当天击落美军 MQ-9 型无人机的视频。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辛贝特十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军日前在加沙地带北部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资金运营负责人卡德尔贾马西及其副手穆罕默德哈拉金。声明还表示，隶属南方司令部的部队目前仍按停火协议部署在相关地区，并将继续采取行动消除任何直接威胁。十号，以色列执政党之一、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所属的利库德集团表示，内塔尼亚胡将参加新一届议会选举，并且仍将获胜。这一表态是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内塔尼亚胡的政治未来表示不确定后做出的。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十号发布通报说，在阿曼苏哈尔东北约20海里处，一艘油轮机舱起火，造成2名船员失踪。通报说，当地有关部门已经赶赴现场协助船员撤离，事故未对环境造成污染。通报没有提及起火的具体原因。近期，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海域安全形势持续紧张。国际海事组织数据显示，自2月底至6月9号，已确认发生42起袭船事件，造成11人死亡。美国劳工统计局十号公布数据显示，2026年5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增长0.5%，经季节性调整前同比上涨4.2%。数据显示，能源价格继续成为推动通胀上升的主要因素。五月份能源价格环比上涨3.9%，占整体 CPI 月度涨幅的60%以上。住房价格环比上涨0.3%，食品价格环比上涨0.2%。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十号在简报会上表示，中国电影节本周已在莫斯科、叶卡捷琳堡和弗拉迪沃斯托克开幕，今年还计划在中国举办俄罗斯电影节。这些活动已被纳入2025至2026年俄中教育合作年框架。俄罗斯和中国的青年一代可以了解并熟悉两国的文化。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这是一本格外生动真实的考古科普书，在这里不仅能够了解最新的考古发现，更能够近距离感受考古的奇妙与乐趣。您会看到考古人是如何像侦探一样抽丝剥茧，根据一抔土、一片陶、一段骨来还原一个人的一生，一个部落、一个城市的兴衰。也会看到他们是如何从一件青铜器出发，推演铜料开采、冶炼，再到浇铸大型礼器的过程，勾勒出一幅壮丽的古代文明图景。《寻古中国》一书，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同名历史文博纪录片为框架，以扎实的前沿考古成果为依托，寻根探源，多角度探索呈现早期中国。阅读这本书，就像是置身于历史、博物馆和考古现场三者的交汇处。时间的潮涌在脚下奔流不息，古人的智慧与今天的发展相映生辉。今天的环球阅读为您带来《寻古中国》。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今天我们为您带来寻古中国。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志，既包含着我们是谁，我们从何而来等古老议题，也蕴含着知来处明去处的东方智慧。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历史力量塑造了伟大的中华民族，仍在影响甚至决定中国未来前行的方向。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家文物局联合设置的大型系列纪录片《寻古中国》，基于最新考古挖掘和历史研究成果，通过还原古代典籍中的一个个神秘古国，勾勒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和发展的脉络。寻古中国从考古工作者的个人视角出发，带领观众走进考古现场，寻根问源，叩问来处，让人们沉浸式感悟古人的人生观、宇宙观，感知中华民族精神的内涵，寻觅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志，展现中华民族不断发展进步的伟大历程。纪录片中，主持人穿梭在不同的实景空间中，用富有悬念的叙述语言挑起观众的好奇心，再通过一个个文物故事揭开古老文明的层层面纱，带领观众一步步探秘古国深处。创作者注重文物细节的展示，用动画描摹文物的纹理，让文物上静态的图案呈现出动态效果。在这些高科技手段辅助下，文物变成了栩栩如生、引人遐想的鲜活模型，让观众从细微处管窥数千年前的人间烟火，了解华夏古国的发展轨迹。《寻古中国》一书以总台同名历史文博纪录片为框架，全书共分为古滇纪、古蜀纪、稻谷纪、玉石纪、云梦纪、寻夏纪、河洛纪七个篇章，以地域为框架，将早期中华文明从启明出生到满天星斗的广阔格局呈现在读者眼前，记录上穷碧落下黄泉的考古探源心路历程。本书着重讲述了考古人是如何运用最新的考古技术揭示文物背后的故事，以实物资料印证中华文明五千年绵延不绝的宏阔历史篇章，用前沿科技还原古人生活场景，精心编撰的文物图说内容丰富，将众多权威考古专家的观点融汇其中，200多幅高清图片，7段瑰丽的文明故事，带您踏上一场中华大地寻根奇旅。接下来就为您选读《寻古中国》。

寻古中国，稻谷记。当第一粒稻种撒进土壤，当第一座村坊照进阳光，野果、鸟兽、鱼类便不再是仅有的食物来源。从此，人类不再把生的希望完全寄托于自然馈赠，而是开始尝试主动创造。万年古稻，稻米是全球近半数人口赖以为生的主粮，并且孕育出以稻作命名的文明。然而，考古发现表明，稻米在一万多年前还只是水边野草的种子。草籽如何进化成人类的主粮？又是什么人最早开始种植水稻？中外考古界对此有很多猜想与求证。关于水稻起源的几种学说也曾争议多年，悬而未决。直到20世纪90年代，一支考古队走进了江西省万年县一座幽深的洞穴。江西省万年县东南部是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在一片片连绵起伏的丘陵中隐藏着很多天然溶洞，其中一座位于山脚下，被冠以仙人之名，曾经在很长时间里被当地人视为禁区。这不仅是因为洞穴深不可测，还因为入口处有大量露出地表的动物骨骼。没人知道这里发生过什么，也鲜有人敢深入洞穴一探究竟。20世纪60年代起，神秘的仙人洞开始引起考古界的关注，先是省内，后来是国内，再后来是国际合作。几十年里，随着考古发掘的不断深入，仙人洞的谜团被层层拨开。在仙人洞以及几百米外名为吊桶环的遗址，相继出土了数以万计的动物骨骼碎片，大量石器、骨器、穿孔的蚌器，这一切似乎在明示，仙人洞和吊桶环曾经是远古先民的生活场所。最激动人心的发现来自出土的陶片。考古测年发现，文化堆积层最底层的陶片竟然可以追溯到大约20000年前。这是国际考古界迄今为止发现的年代最早的陶器。我们住在山洞里的祖先是世界上最先掌握制陶技术的人，这毫无疑问是中国远古文化投射出的又一束高光。陶器的出现应该和加工食物关系最为密切。陶器的主要功能，一个是盛，一个是煮，最早的用途就是吹气。远古先民最初获取食物的途径是采集和渔猎，野果采下来可以生吃，肉食可以架在火上烧烤。而陶器作为蒸煮炊具的出现，意味着先民发现了第三类食物。植物考古学家在仙人洞内距今10000多年的地层中，发现了一种叫植硅体的微小颗粒。植硅体就是植物细胞的化石，大小大概2到2000微米，绝大部分是10到200微米，大概相当于一根头发的直径。不同植物和植物的不同部位都会产生不同形状的植硅体。考古工作者可以据此判断，某块土地在万年前曾经生长过哪些植物，甚至可以判断它们是否经历过进化，是否影响了人类的饮食。所以，植物考古学家往往把植硅体视为考古世界中的神兵利器。令考古人员倍感困惑的是，仙人洞发现的部分植硅体属于一种叫野生稻的草类植物。按照常理，

它只生长在沼泽湿地里，不会出现在洞穴边，除非有人把它带到这里。从江西省万年县出发，一路向西南行进百十千米，再穿过林间小径，就出现一片野草漫生的沼泽。这里偏远僻静，看上去很普通，但这是江西抚州东乡野生稻原位保护区，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农学家来此造访。在他们眼中，那些看似一文不值的野草却是无价之宝。这是因为人类今天使用的栽培稻都是由这种野草进化而来，准确地说，它的名字叫野生稻。野生稻是所有栽培稻的祖先，但又与我们认知中的稻完全不同。野生稻是趴在地上匍匐生长的，而栽培稻是直立生长的。野生稻的种子少，也比较小，栽培稻结的种子多，且比较大。野生稻的种子成熟时很容易自然落粒，而栽培稻不容易自然落粒。借助400倍电子显微镜，考古人员在万年县仙人洞和吊桶环遗址发现的植硅体中找到了某些有趣的线索，它们就是野生稻植硅体，分布在仙人洞和吊桶环遗址，距今16000年前后的土层里，那时全是野生稻。令考古人员惊奇的是，大概到了距今12000年前后，植硅体发生了显著变化，基本上一半是栽培稻的，一半是野生稻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赵志军认为，从那时起，仙人洞和吊桶环的古代先民已经开始种植具备一定驯化特征的水稻，这标志着人类在距今12000年前后已经开始驯化水稻。与此交相辉映的是，在湖南道县的玉蟾岩遗址也发现了10000多年前的栽培稻遗存。然而这些考古发现还不能全部解答稻作起源的真相。隐藏关键线索的一块拼图正卧于群山脚下的金渠盆地，那里沉睡着上山遗址。2000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蒋乐平带领一支考古队来到浙江金华浦江县上山地区开展例行的考古调查。第一条探沟开挖时，他绝想不到这片山清水秀的旖旎风光下涌动着一条远古文化飞扬奔腾的激流。待到挖出第一片陶片，蒋乐平和同事从陶片的特征判断，这个遗址和良渚遗址完全不一样，年代可能会更早，推测为距今6000-7000年前。然而经过考古测年，得出的结论是距今10000年。长久以来，考古界一直认为距今约7000年的河姆渡遗址是长江下游及环太湖流域迈入新石器时代的标志。然而上山遗址的发现将这个时间至少前溯了3000年。从那时起，这片大地仿佛忽然苏醒了，不断呈现惊喜。金华、衢州、绍兴、台州等4个市11个县市区先后发现上山文化遗址21处，它们组成了迄今发现的东亚地区规模最大、分布最集中的早期史前遗址群之一，联合呈现了距今约11000年到8500年间完整连贯的社会图景。在上山遗址群中，考古人员陆续发掘出大量用于生产生活的石器、陶器，甚至发现了彩陶。更令人惊喜的是，遗址中还发现了墓葬和房址遗迹。随着一系列考古发现，一个被掩埋在地表之

0: 下长达万年的族群重见天日。他们极有可能是第一批告别洞穴生活的先民，他们在旷野中建立了最早一批村落，也就是说，那时的人们已经开始了定居生活。这种定居状态产生了一个后果，就是人口大幅度增加，随之而来的是对食物的需求。我们的先民需要获得一种能够供全村落人饱腹的食物，这只有农作物能够做到，因为农作物的单位产量更高。借助电子器材，考古人员在上山遗址发现一粒大约一万年前的碳化稻米，长 3.7 毫米，宽 1.6 毫米，厚 1.7 毫米。这是目前已知人类最早的栽培稻化石。别看它现在像一粒粗糙的小石子，但一万年前的某一天，它第一次从稻壳中现身时，一定有人为它欢呼雀跃。这是人类第一次栽培出的稻米，是上山先民朝思暮想的白雪美人。碳化稻的发现，将农业文明，或者说稻作农业的起源，又往前推了一大步。从此，定居的人们开始有意识地持续地利用周边的稻作资源。一万多年前，远古先民驯化水稻是从挑选种子开始，大多数野生稻的种子成熟后就自然脱落，坠入泥塘，不见踪影。先民可以采集充饥的，恰恰是那些因为基因变异而不会自然脱落的种子。经过反复收集和播种，那些自然落粒的个体被淘汰了，剩下的全是不落粒的个体。栽培稻终于被成功驯化出来了。考古人员在上山遗址文化堆积层中发现了大量栽培稻植硅体，此外还发现了疑似用于收割水稻的石镰，同时在很多陶器中发现了用来加固陶胎的稻壳遗存。大量形态各异的陶器似乎分别对应着谷物的收获、食用和储藏。种种发现都在佐证一万年前的上山人已经开始有规模的驯化水稻，并且普遍食用水稻的事实。但是这条证据链还差关键的一环。2001年夏天的一个早晨，蒋乐平像往常一样赶去考古挖掘现场。在入口处，他忽然停下脚步，角落里的一块石头引起他的注意。在考古挖掘现场，经常会有挖出的石块被弃置在一边，这并不稀奇。一块石头为什么会令蒋乐平如此重视呢？原来，随着上山遗址一系列与稻作有关的证据出土，有一个谜团也愈发令人困惑。要食用稻米，必须先剥开稻壳，可一万年前的上山人没有脱壳设备，他们是怎么办到的？为此，蒋乐平进行了一次实验考古。他把一捧稻谷撒在石盘上，再找来一块平滑的石棒反复碾压。一个看似简单的动作，经过力度的反复调整，终于有了结果。稻壳和谷糠开始纷纷脱落，露出俗称大米的胚乳。石盘冥顽，却能迸发出生命的气息；石棒粗粝，却能锤炼出生存的智慧。栽培、收割、加工、食用，至此，一条上山先民培育水稻的证据链终于完整了。经过几代考古人员的不懈探索，无论是一万两千年前的仙人洞和吊桶环遗址，还是一万年前的上山遗址群，都宣告了一个无可争议的事实：长江中下游地区的中华远古先民是世界上最早栽培水稻的人，是他们开启了稻作农业在人类历史上的正式发端。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寻古中国。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随着降雨减少，10号11号两天我国大部地区以升温为主，其中11号华北平原一直到华南等地最高气温都可达30度以上，南北方暑热连成一片。而且11号到周末，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南部、黄淮、江淮等地将有高温出没，城市中济南、南京12号或现今年来首个高温日，郑州高温最为频繁，10号起5天都可能遭遇高温，需要注意防暑。而本周后期随着降雨再度增多，东北和江南部分地区气温起伏较大，像沈阳12号最高气温可达31度，14号将降至22度，杭州12号最高气温将有33度，13号降到24度，凉热转换较快，大家请根据天气变化适时调整着装。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炎炎夏日，送到家的冰淇淋还冒着凉气，千里外的车厘子两天就能摆上餐桌，这份新鲜的背后离不开一条看不见的冷链条。最新报告预测，2026年我国冷链物流市场规模有望突破5850亿元。近年来我国冷链需求稳步增长，中央厨房加冷链让方便的预制菜从工厂到餐桌所先直达，医药加冷链护送疫苗和靶向药安全抵达医院，即时零售加冷链则把冷饮和生鲜变成半小时就能吃到的舌尖满足，冷链已成为最贴近民生的隐形基础设施。与此同时，我国跨境冷链活力迸发，今年一至四月我国鲜活农产品进出口额约3238.91亿元，同比增长7.5%。智利的车厘子30多个小时飞达成都，东南亚的榴莲搭上中欧班列进入国内市场，中国冷链正在重画世界的新鲜地图。不仅如此，我国主导发布的首个国际冷链标准，让跨境电商从产品输出升级为技术、模式、生态全方位出海。一条冷链锁住的是新鲜，连通的是世界。15-57，中国冷链将构建起优势互补、开放共生的全球生态圈，让中国方案成为全球冷链的新坐标。
3: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4: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纹路一点点，敏感一点。
3: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4: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我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3: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4: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现在做，要现在去保护。
3: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1: 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0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俄罗斯将对欧盟新一轮制裁做出有效且强硬的回应。扎哈罗娃还称，俄方对中东局势新一轮升级深感担忧，呼吁各方保持克制，俄方期待冲突各方尽快回到政治外交解决轨道。据伊朗方面10号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表示，伊朗必须摆脱非战非和的状态。 佩泽·西奇扬在出席为纪念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举办的活动时说，我们必须摆脱既不打仗也不和谈的状况，战争不符合国家利益，但如果他们攻击我们的领土，我们绝不投降，绝不退缩。据美国方面十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他即将下令对伊朗的发电厂和桥梁发动新的打击。据乌克兰国际文传电讯社十号报道，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继续对俄罗斯军事和石油工业设施实施打击，俄方当天称多地遭乌方袭击，造成五人受伤。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六月十号在内阁会议上宣布，政府决定停止对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拉德夫表示，俄乌双方应采取现实的途径和方法，寻求外交解决冲突。拉德夫认为，乌克兰危机的外溢影响给保加利亚造成了严重的社会经济损失。他表示，保加利亚将致力于提升军队的防御能力，而不是将更多资金投入冲突之中，这才是对保加利亚未来的真正投资。伊拉克政府发言人海德尔·阿布迪十号在新闻发布会上重申，美国主导的国际联盟在伊拉克境内的军事存在将于今年九月结束。阿布迪还强调，伊拉克绝不接受任何国家干涉其内政，拒绝成为任何国家攻击其邻国的跳板。2024年9月，伊拉克政府与美方达成协议，美军将在2026年9月前完成撤军。巴基斯坦军方十号表示，巴基斯坦陆军航空兵部队一架直升机当天在巴控克什米尔地区穆扎法拉巴德附近起飞时坠毁，机上人员全部遇难。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在一份声明中说，该直升机因技术故障坠毁，无人生还。声明说，事故发生后，搜救队立即赶赴现场，巴方已经成立调查委员会，以查明导致此次事故的具体原因。英国金融时报九号报道，欧盟希望劝说七国集团推迟上调俄罗斯石油价格上限，以阻止俄罗斯吃到国际原油价格高企的红利。当地时间十号，美国劳工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2026年5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增长0.5%，经季节性调整前同比上涨4.2%。数据显示，能源价格继续成为推动通胀上升的主要因素。美国全国教育统计中心十号公布的长期趋势评估结果显示，美国九岁学生的阅读和数学能力较上次测试略有提升，而13岁学生的阅读和数学能力相比上次测试变化不大，但是整体水准随年龄成长而下滑。体育方面，中国篮球协会十号在官方平台公布了备战国际篮联2027篮球世界杯预选赛第三窗口级比赛的集训名单。名单以在 CBA 联赛中发挥出色的球员为主，杨汉森、李洪权、曾凡博、王俊杰等00后青年才俊入选。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5: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这是一本格外生动真实的考古科普书，在这里不仅能够了解最新的考古发现，更能够近距离感受考古的奇妙与乐趣。您会看到考古人是如何像侦探一样抽丝剥茧，根据一抔土、一片陶、一段骨来还原一个人的一生，一个部落、一个城市的兴衰。也会看到他们是如何从一件青铜器出发，推演铜料开采、冶炼，再到浇铸大型礼器的过程，勾勒出一幅壮丽的古代文明图景。《寻古中国》一书，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同名历史文博

欢迎回来，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今天我们为您带来《寻古中国》，足不出户体验古人生活，触摸历史脉搏，与先辈隔空对话，古今梦幻联动。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家文物局联合摄制的大型系列纪录片《寻古中国》，从遥远的古滇国到中华第一王朝夏朝，寻根探源，叩问来处，讲述中华文明故事。该片带领观众探寻来自西北地区的马家窑文化人群、长江中游地区人群与川西高原本地原住民一起创造出璀璨的古蜀文化，探寻作为中华民族根和魂的黄河文化，以及中华玉文化绵延近万年的历史，探寻不同地域文化在古河洛地区交融汇聚，助力中国第一个广域王权国家诞生的久远历史等等。一次次的探寻让观众增强文化自信，增强民族认同，增强国家认同。寻古中国系列纪录片围绕古迹、古籍、古物、古人等线索，把考古探索和文献研究有机结合起来，创新讲述中华文明故事，立体展现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和发展过程。节目组充分拥抱考古和媒体新技术，在对文物古迹进行全景展示的同时，加以故事性解读，探寻何以中国，讲述是以中国。除了奇异瑰丽的古国文明，纪录片还呈现了一群上下求索、勇于突破的考古人。创作者没有罗列他们的工作成绩，而是将他们还原成探索历史真相的思考者、研究者。他们有的如科学家一般，走进实验室操作精密仪器，在一件件出土文物身上寻找历史真相；有的如探险家一样，走遍人迹罕至的山野荒郊，探索先人的生活踪迹，把古籍和文物记载的断裂分散的历史碎片拼贴起来；有的走到台前，化身历史讲解员，将研究成果转化为精彩的故事，向大众普及历史知识。在这部纪录片的镜头里，考古工作者勇攀学术高峰的精神面貌和细致繁琐、充满挑战的日常工作得到了全面展现，考古的魅力由此可见一斑。《寻古中国》一书以总台同名历史文博纪录片为框架，以扎实的前沿考古成果为依托，本书着重讲述了考古人是如何运用最新的考古技术揭示文物背后的故事，以实物资料印证中华文明五千年绵延不绝的宏阔历史篇章，用前沿科技还原古人生活场景，带您踏上一场中华大地寻根之旅。接下来继续为您带来《寻古中国》。

寻古中国，道古迹，驯化之旅。井头山是浙江宁波余姚市一座海拔不到100米的小山丘，距离最近的海岸线有30-40公里。约8000年前，井头山还紧邻一片古海湾，生活在这里的先民背靠江南大地，面朝浩瀚东海。而今天，考古人员

对井头山遗址进行发掘时，在机身十米、面积1000平方米的钢筋水泥基坑里，已经淘洗出来7-8千筐海生贝壳，大概有5大类、20多个品种。除此之外，还出土了数万陶片和大量精美的陶器、石器、木器、骨器、贝壳器等人工遗物和早期稻作遗存。在一块类似来自陶釜底部的陶片上，考古人员发现了状似锅巴的残留物，仔细看应该是碳化稻米的痕迹。将取下来的样品分离后，在显微镜下观察，发现有大量水稻淀粉粒。靠海吃海的井头山人也在食用稻米，这个结论令考古学家感到兴奋。问题也接踵而来，锅巴里的稻米来自野生稻还是栽培稻？在植物考古领域，小穗轴是判断野生稻与栽培稻的一个重要依据。野生稻成熟后自动脱粒，稻穗的小穗轴与稻谷的基盘相连的部位光滑平整，而栽培稻需要借助外力才能脱粒。强大的外力将小穗轴和基盘脱离时，会留下明显的撕裂痕迹。在井头山的灰坑里，地层中，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郑云飞和同事们进行了采样浮选，以便拣选和统计稻谷小穗轴这类遗存的特征和数量。在抽取的2升土样中，他们发现了3400多粒小穗轴，其中大部分呈现明显的撕裂痕迹。日益完整的证据链表明，井头山人已经尝试种植水稻，并将稻米加入以海鲜为主的食谱中。井头山是典型的海岸背丘遗址，具有鲜明的海洋文化属性。海岸背丘遗址与水稻栽培耕作痕迹同时存在，这样的发现在中国考古史上尚属首次。这意味着8000年前中国沿海地区已经出现了稻作农业的萌芽。8000年前，小小稻谷引发了一系列奇妙的改变，它的踪迹不仅出现在长江下游及其周边地区，在长江中游里阳平原的蓬头山遗址出土了稻壳谷粒掺杂制成的陶器，在八十荡遗址发掘出大量完整形态的碳化稻谷和稻米，还发现了环壕聚落。一些今天已不属于水稻生产区的地方，8000年前也曾上演过精彩的稻谷记。在地处淮河流域的河南舞阳，以小麦为首的旱地作物是现在当地人一日三餐的主粮。1975年8月，舞阳县北部的贾湖村附近，当地农户在采挖土石时陆续发现了一些陶器、石器和人骨。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考古工作者用了40余年时间，让5.5万平方米的贾湖遗址重见天日。45座房址、9座陶窑、370座灰坑、249座墓葬，完整呈现距今约9000年至7500年前淮河流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考古队员从贾湖遗址的灰坑，也就是远古先民倾倒垃圾后形成的遗迹中，取了大量土样进行浮选，将土样放入水中，很快便有大量碳化颗粒浮出。这些很有可能是比重较小的植物遗骸。经过浮选发现，灰坑土样里存在大量稻谷，经碳十四分析测年和数轮校正，确认这是距今8000年的遗存。贾湖遗址浮选出的碳化稻谷中，80%以上和野生稻有明显区别，
不同地层出土的倒立显示，在1000多年的时间里，甲壶倒骨的个头不断变大，长宽比又不断的缩小，也就是说，它们越来越接近今天的栽培道。背靠伏牛山，置身黄淮冲积平原，淮河上游十几条支流纵贯其间。甲壶遗址所在的地方，从古至今都是农耕兴旺之地。作为耕种者重要的帮手，农具印证着农业的变迁。在甲壶的考古发掘中，发现了1600余件先民使用过的各色工具。考古人员将工具分为狩猎、捕捞和农作三类，然后分别统计甲壶文化三个时期里每一类工具数量的增减。距今9000年到8500年前的第一期，狩猎工具与捕捞工具占总量的绝大多数，农具罕有发现。距今8500年到8000年前的第二期，农具数量开始缓慢增多。当时间来到距今8000年到7500年前，农具大量增加，占了几乎一半，狩猎和捕捞工具比例明显下降。甲壶遗址的农业主要是栽培水稻，表明这个时期稻作农业成为人们食物的主要来源。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教授秦岭表示，稻作农业区拥有可持续发展的模式，因而稻作文明是更加稳定的一种定居生活。在这种情况下，先民们有余力去创造更多的物质文明。所以在甲壶遗址，考古人员不仅找到了稻作农业遗存，还发现了数量众多的猪骨。考古人员从猪牙的排列、咀嚼面的大小等多方面研究得出结论，距今8000年前后，甲壶人已经开始尝试将野猪驯化为家猪，耕作与饲养是原始农业的重要标志。它们伴生出现，意味着人类开始摆脱对自然的依赖，越来越自主地掌握自己的生计。考古人员在甲壶遗址出土的陶片上检测出酒石酸、稻米、蜂蜜和山楂的残留物，这表明8000年前的甲壶人已经开始用稻米和果子酿酒。酿造源于农耕，且与农耕异曲同工，取之天赐，佐以人工，日臻成熟，至于大成。在认识与实践中，它们激发人类独有的能动性，并催生出影响更为深远的创造与发明。在甲壶遗址，人们还发现龟甲、石器、木器和陶器上有切刻的原始符号，其中一些形状与甲骨文高度相似。这些神秘的符号是不是蕴含特殊的信息与含义？人类迄今为止连续使用时间最久的文字汉字，是否以此为滥觞？今天的人们依旧能吹响8000年前甲壶人制作的骨笛，而8000年前的气息穿过骨笛的孔洞，回荡的是怎样的音律？文物帮助我们格物，未知催促我们致知。综合已有的考古发掘成果，可以勾勒出约8000年前先民的生活样貌。他们伴东海惊涛、江淮川流，撒下希望的稻种，变城福、造舟楫，开启前所未有的航程。变围猎为蓄养，以粮稻运佳酿，发现生漆的秘密，用龟甲卜卦发出远古的天问。在世代相守的土地上，他们耕耘出绵延不绝的文明。
田园家园。

0: 双鸟朝阳纹牙雕、朱纹陶钵、黑陶器皿，这些凝结着淳朴审美情趣和奇特艺术构思的艺术珍品，诞生于六七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浙江余姚河姆渡是创造他们的远古先民们生活过的地方。1973年，河姆渡遗址第一次发掘，先民们的作品便震惊了世人。而后随着发掘的深入，遗址第四文化堆积层中一些貌不惊人的植物遗存，引发了中外考古界更大的惊叹，那是大量的稻谷、稻壳等遗存。考古工作者预感到，这一发现将非比寻常。20世纪70年代以前，考古发现最早的栽培稻在印度，距今约3700年。由此，水稻印度起源说长期为国际考古界的主流观点。而河姆渡遗址出土的稻谷材料，经过众多农学专家鉴定，确认为栽培稻。碳十四测年结果显示，河姆渡出土的稻谷距今约7000年，比印度发现的稻谷要早3000年以上。自河姆渡遗址发现后，水稻起源的时间不断被刷新，但河姆渡始终是中国考古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它以无可辩驳的实物，首次证实了水稻起源于中国，印证了中华民族祖先对于世界的一项重大贡献。农具始终与稻作农耕相伴，圣水牛是一种曾经遍布于长江、黄河流域的动物，它的肩胛骨被大量发现于河姆渡文化遗址中。圣水牛肩胛骨最大的特征就是像一块乒乓球拍一样，在潮湿的软土田里可以像铁锹一样使用。河姆渡遗址出土了170多件这种工具。周易曾记载神农氏最早创制的农具耒耜，尖头木棒制成的耒和铲状的耜，象征着中国农耕的初始。那么河姆渡遗址出土的骨制工具是否可以归类为耜？1977年，一件新出土的文物给予了人们启发。这件工具正上端保存有一段木柄，横孔部位则以10多圈藤条紧附木柄的末端，这说明完整的耒耜在7000年前的河姆渡已经出现。6000-7000年前的谷耜作为农田里的翻土工具，虽然它的使用效率只能达到现代铁锹的1/2，但它插入大地的那一刻，便开启了人类利用工具改造土地的漫长篇章，为先民掘出最初的田园。2003年，同属河姆渡文化的田螺山遗址开始挖掘，发现6个文化层，出土大量陶器、木器、动植物遗存和木构建筑遗迹。专家推测，这里当年是个人口相对密集的村落。村边河道里的一处遗迹引起了考古工作者的格外关注。3根粗糙的圆木，首尾相连，架设于河床之上。考古人员推断，这是一座独木桥，中国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独木桥。7000年前的独木桥，带领考古工作者找到先民生活的两岸。此岸是炊烟袅袅的家园，彼岸有绿波春浪起伏的田野。以上就是今天的环球阅读，主持人子楠，代表节目监制杨琼，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带来寻古中国，再会。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2: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Profit， Profit 利润。受近期燃油价格暴涨以及中东航线受阻影响，全球民航

0: 公司普遍面临着成本危机，在国际航空运输协会的最新年度报告中， 将2026年全球航空业 net profit 净利润预期大幅下调近一半。该组织在报告中表示， 目前预计全球航空业2026年的净利润总额为230亿美元， 远低于此前约410亿美元的预期。 报告显示，尽管今年以来全球航空业客座率持续提升， 行业总收入有望首次突破1.1万亿美元， 但是燃油成本激增和航线调整正在持续挤压航司 profit 利润空间。航空公司未来可能削减部分亏损航线，而已经大幅上涨的机票价格短期内也不大可能回落。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世界无比精彩，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 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 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2: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3: 再来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这边的文化，是西安住的第二个故乡。
4: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是第二个故乡。
5: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6: 三年前在建设，我第二个家嘛，<笑>我几乎都在三年了。
7: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8: 北京什么都有。
9: 有陕有水，有古老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10: 中国很纯，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11: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12: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13: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童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14: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
1: 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15: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人，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现在是北京时间。
1: 5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6: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0号表示， 俄罗斯仍愿为寻求各方都能接受的通过谈判解决伊朗问题的方案提供便利。扎哈罗娃当天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伊朗局势应尽快重回政治外交轨道，他呼吁冲突各方保持克制，立即停止军事行动，重申袭击民用基础设施的行为绝对不可接受。 扎哈罗娃说，围绕伊朗问题的谈判虽在推进，但当前局势依旧极度动荡，任何地面军事行动都会加剧紧张态势，不仅会给各方带来无法挽回的后果，也势必冲击地区及全球安全。10号，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十号当天发生的事情证明，伊朗军队将毫不犹豫地保卫祖国。美国自

0: 将矛盾的信息和持续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损害了外交进程。十号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格什姆岛、西里克地区、贾斯克地区等地多次传出爆炸声。美军称对伊朗展开所谓自卫性打击，伊朗军方则称针对美军目标展开回击。总台记者十号获悉，伊朗方面披露了当天击落美军 MQ-9 型无人机的视频。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辛贝特十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军日前在加沙地带北部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资金运营负责人卡德尔贾马西及其副手穆罕默德哈拉金。声明还表示，隶属南方司令部的部队目前仍按停火协议部署在相关地区，并将继续采取行动消除任何直接威胁。十号，以色列执政党之一、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所属的利库德集团表示，内塔尼亚胡将参加新一届议会选举，并且仍将获胜。这一表态是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内塔尼亚胡的政治未来表示不确定后做出的。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十号发布通报说，在阿曼苏哈尔东北约20海里处，一艘油轮机舱起火，造成2名船员失踪。通报说，当地有关部门已经赶赴现场协助船员撤离，事故未对环境造成污染。通报没有提及起火的具体原因。近期，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海域安全形势持续紧张。国际海事组织数据显示，自2月底至6月9号，已确认发生42起袭船事件，造成11人死亡。美国劳工统计局十号公布数据显示，2026年5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增长0.5%，经季节性调整前同比上涨4.2%。数据显示，能源价格继续成为推动通胀上升的主要因素。五月份能源价格环比上涨3.9%，占整体 CPI 月度涨幅的60%以上。住房价格环比上涨0.3%，食品价格环比上涨0.2%。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十号在简报会上表示，中国电影节本周已在莫斯科、叶卡捷琳堡和弗拉迪沃斯托克开幕，今年还计划在中国举办俄罗斯电影节。这些活动已被纳入2025至2026年俄中教育合作年框架。俄罗斯和中国的青年一代可以了解并熟悉两国的文化。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3: 美伊战火再起，美军称完成了对伊朗的自卫性打击。伊朗称，如果美军再次侵略伊朗，伊朗将发动更加严厉和广泛的打击。后续双方还会有更多的军事行动吗？此次交火会对美伊谈判前景带来什么影响？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4: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1: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我是主持人子楠。6月10号凌晨，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部分地区，包括省会阿巴斯港以及最大岛屿格什姆岛等地在内，均传出爆炸声，防空系统启动。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指示下，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9号下午5时，伊朗时间10号0时30分，开始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以报复此前一天美军阿帕奇直升机被击落事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0号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方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于当天凌晨2时30分对位于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设施发动了无人机袭击。声明还称，如果敌人的侵略行径继续，伊朗将采取更加严厉的回应。那么如何评估此轮美伊冲突的烈度？双方还是点到为止吗？后续还会有更多的军事行动吗？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5: 从打的方式上来看呢，仍然还是点到为止，但是从打击目标上来讲，当前这轮冲突还是较此前有所升级的。首先呢，打击目标的性质是发生了变化。 美军打击的是伊朗本土的防空系统和雷达站，意图呢是剥夺伊朗的战场感知能力，行动的性质并不是标准的防守，而是带有一定的进攻性。相较此前更多的对于海峡快艇的防御性拦截呢，这一次有明显不同。第二呢，就是伊朗的反击目标也是从周边美军前哨来升级到了美军第五舰队总部，虽然呢并没有给美国造成实质性的损失，但是象征意义不可小觑。这意味着伊朗对于美国在本地区的指挥中枢开始采取打击措施，有明显的这种升级行动的意图。第三呢，就是伊朗武装部队的发言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伊朗的反击不仅是对于美军的某一单一基地，而是对美国在地区的多个基地同时采取多线反击模式。所以说呢，战火的波及范围其实也在扩大。那从美伊的这一轮最新交火来看呢，双方仍然在秉持着对等反击的总体原则。在这种你来我往的过程当中，伴随着美伊双方都进一步的施加压力，那释放行动升级的信号，最终对抗形势不排除还会有进一步的这种激化。虽然双方呢都还是有比较明确的意识来避免全面战争，但是在言辞和行动准备方面都还是比较强硬的。
1: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十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武装力量绝不会对任何攻击或威胁置之不理，并警告美国若想安全就撤出我们这个地区。阿拉格奇还表示，美国在战场上屡次失败，但仍执意试探伊朗的决心。那么该如何来解读伊方的表态，传递了哪些信息呢？继续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5: 阿拉格奇的表态呢，实际上就是告知美国，伊朗将会对所有受到的打击予以对等还击。那如果美国希望的是所谓绝对安全，那唯一的方式就是撤出中东地区，避免和伊朗产生任何的军事接触与对抗。在伊朗看来呢，美国在中东的安全并非天经地义的，美国军事存在本身就是不安全的根源。那伊朗的相关表态也不仅仅是对于美国，同样也有对于美国在中东的地区盟友。那对于允许美军驻扎基地的海湾国家，伊朗已经多次警告，如果当事国领土被用作攻击伊朗的跳板，就会成为伊朗所谓合法打击目标。那此次阿拉格奇的讲话也是进一步的在迫使海湾国家重新评估，让美军驻扎到底是增加了安全还是增加了危险。而对于美国国内舆论来讲呢，伊朗也是希望通过此类喊话让美国舆论来关注到美军潜在的伤亡和战争成本，并且呢进一步的明晰美军不走冲突就不会停，油价就不会降，通胀也不会降的这样一整套逻辑。同时伊朗的表态呢也是在给自己后续的行动来铺垫必要的合法性，也就是说伊朗无意和美国升级冲突，但美军在中东的存在对伊朗构成威胁，因此伊朗后续的反击都将被视为是一种所谓自卫行动。所以此次呢，阿拉格奇的表态除了有对内凝聚人心的目的，更是重要的来讲是对外来划线定调，核心的目标呢，还是要在军事对抗和谈判博弈之间来保持一定的主动权。伊朗呢，愿意谈，但是绝不接受一边被炸一边谈的这样一个模式。
1: 美国总统特朗普九号在证实美军打击伊朗的同时还表示，我们原本有一项非常好的协议，而且很可能仍然会有。那么结合特朗普的表态，此次双方冲突对美伊谈判前景影响有多大呢？再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5: 此次冲突对于美伊谈判的影响大概率会是短期内有冲击，但是中长期不会改变谈判方向。短期内呢，过去几天我们看到美伊三方都出现了军事对抗，因而谈判大概率会被拖延。虽然美国总统特朗普依旧表态积极，但是伊朗议长卡里巴夫已经明确表态，美方既无意寻求停火，也不愿意开展对话。那中长期来看，美国和伊朗还是有比较强烈的意愿通过谈判来结束目前的争端，并且从之前的经验当中我们也能够看到，当军事摩擦达到一定烈度，并且当事方都无法承受相关的巨大风险时，也都需要一个契机来进行危机管理，防范局势的全面失控。我们看到此前的美方官员已经是放风说此次打击不会干扰谈判进程，包括总统特朗普在内的美国高层也多次暗示协议可能会有望在近期内 达成，这些都说明美方在打完之后就立刻开始灭火，避免失去谈判窗口。但长期来看，谈判的根本动力并没有改变，特朗普需要一份外交成绩单来应对中期选举，而伊朗呢，需要解除制裁和拿回被冻结资产，双方的核心利益交叉点依然存在。只不过在此前，伊朗已经两次在谈

0: 判期间遭受到美方的军事打击，伊朗对美国的信任已经荡然无存。因此呢，对于任何美国对伊朗采取的军事打击行动，伊方都要报以立刻的反击。但这并不意味着双方谈判的终结。而对美方来讲，如果不能够在军事施压和谈判诚意之间找到一个可信的平衡点，那么谈判即便重启，也大概率会陷入到一个打与谈周而复始的怪圈当中，很难立刻取得理想的结果。
1: 那么此次美国对伊朗的打击，以色列有没有可能介入呢？再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0: 以色列介入的可能性呢，的确存在，但会受到多重约束的强烈限制。从动机上来看，以色列毫无疑问是希望介入的。内塔尼亚胡的核心战略目标就是要摧毁伊朗的核设施和导弹能力。那美军此次打击伊朗本土防空系统和雷达站，客观上呢，为以色列后续空袭开了路，那削弱了伊朗的防空能力，这也正是以色列期待的窗口期。但从约束条件来看，第一重约束来自美国，美以之间就伊朗问题的战略分歧越来越显著，美以领导人呢此前也被曝就该问题发生口角。如果以方趁机大举介入，把打击范围扩达到伊朗核设施，就等于是彻底破坏了特朗普的谈判布局，也等于是内塔尼亚胡和特朗普之间直接翻脸，这对于美以双方来讲都是难以承受的。第二重约束呢，来自于伊朗的威慑升级。伊朗此前已经明确通过行动来表达了，只要以色列不在本地区各条战线全面停火，伊朗就可能会袭击以色列本土。而如果以色列袭击伊朗本土，那么必然会受到伊方更猛烈的反击。第三重约束呢，来自于以色列自身。那么以色列目前在黎巴嫩南部的地面行动没有结束，加沙战事也在持续。如果伊朗本土这条新战线再度冲突升级，以军的兵力调配和弹药储备都会面临极限压力。因此呢，以色列最可能的介入方式呢，还是间接介入，利用伊朗被美国牵扯的档口，对于伊朗的地区代理人和盟友来进行进一步的加大军事施压，巩固并拓展自己在多条战线的控制能力，而并非是直接空袭伊朗本土。但以色列呢，始终有搅局的强烈动机，也有能力通过制造事端来破坏美伊谈判进程，这也是当前局势中最大的不可控的变量。
2: 英国、法国等六国将协同制裁在约旦河西岸参与暴力袭击巴勒斯坦平民的犹太定居者。巴勒斯坦各派别称，本轮开罗会谈已就停火协议中的多项棘手问题达成了可接受的方案。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英国外交部九号发表声明说，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和挪威六国将协同制裁在约旦河西岸参与暴力袭击巴勒斯坦平民的犹太定居者。声明说，英国此次对涉嫌资助、协助或实施有关暴力活动的六家实体和一名个人实施制裁。这些制裁对象涉及向以色列定居者农场和前哨站提供募集资金、输送捐款、组织支持以及拆除建筑等服务。声明说，英方将首次在官方海外商业指引中明确建议企业避免在以色列定居点开展经济和金融活动，还将追加100万英镑用于加沙人道主义排雷工作，并于2026年向巴勒斯坦民族权利机构提供至少1000万英镑的财政和技术支持。英法等六国为何选择在当前时间点对约旦河西岸犹太定居者暴力行为采取协同制裁？直接触发因素是什么呢？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教授牛新春的分析。
3: 他直接因素至少有两个，一个呢是法国过几天准备在巴黎开一个关于巴勒斯坦的全世界的会，因为法在过去一段时间里边，全世界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伊朗和美国的战争上边，都集中到黎巴嫩的战场上。现在巴勒斯坦的问题没有解决了，但是国际上都不注意了，所以法国要把这个国际社会的注意力再重新拉回到巴勒斯坦问题上来，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以色列最近一段时期利用大家不关注巴勒斯坦事情了，所以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修建定居点的速度在加快，然后以定居点上的以色列定居者对巴勒斯坦人的袭击也在增多，给巴勒斯坦人把这个树给砍了的，房子给烧了，巴勒斯坦人那个打死打伤的基本上每天都有，所以最近一段时期本来

0: 还就国际社会对以色列在约旦和西岸采取的行动很不满，所以这次欧洲这几个国家在法国这个巴黎大会召开之前联合起来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行为，它就是既是配合法国的行为，也是针对最近约旦河西岸发生的事情。
1: 那么此次六国首次协同针对定居者暴力的资金链与组织实施制裁，并建议企业避免在定居点活动，这一举措能否有效遏制以色列的行为？还存在怎样的难点呢？再来听牛新春的分析。
0: 它的力度还是比较大的，但是呢，它要立刻就制止以色列的行为是不可能的，因为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修定居点，从一开始国际社会就都是反对的，大家也都认为是违反了国际法。在美国也是，美国历届政府都是谴责反对的，只有特朗普这一届政府是说承认以色列的定居点是合法的，所以整个国际社会特别欧洲这些国家之前就是反对的。但是呢，这一次这六个国家联合起来一致做出决议，这个还是有重大意义的，这说明那个欧洲在对待以色列定居点问题上越来越积极了，对以色列的容忍程度在不断的缩小，但是它不可能产生立即的效果，就是之前也有个别国家通过各种措施制裁定居点上的产品，就是定居点上生产的产品不能卖到欧洲一些国家下去，国家去，然后制裁欧洲对那个定居点的资金援助，就这些以前零星也有一些那活动，就是这一次采取行动说就会制止以色列的行为，它可能性是很小的，因为这些行动说到底主要还是一些政治上和外交上具有象征性意义的行动，它要落实到实处说对以色列经济就造成重大冲击，离那个还很远了。
1: 法国外长巴罗九号在社交媒体上宣布，法国将禁止以色列财政部长斯莫特里赫、四名犹太定居者组织负责人以及21名参与暴力活动的定居者入境。巴罗表示，斯莫特里赫积极推动吞并约旦河西岸，支持在约旦河西岸新建定居点，恢复对加沙地带的定居活动，以及削弱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的经济基础，给巴勒斯坦人民带来毁灭性后果，这不可接受。六国联合制裁行动，尤其是法国对以色列财长的入境禁令，将如何影响西方与以色列的关系，又会给美以关系带来怎样的冲击与变数？再来听牛新春的分析。
0: 美国跟欧洲呢，本来在历史上在全世界是最支持以色列的，那么在全世界193个国家，绝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都承认巴勒斯坦了，但是美国跟欧洲都没有承认巴勒斯坦。但是呢，在过去2年多的加沙冲突的过程中，欧洲和美国的立场出现了很大的差异，就是美国还继续支持以色列，反对巴勒斯坦，但是那个欧洲的国家越来越开始疏远以色列，谴责以色列，开始承认巴勒斯坦国了。那么这一次六个国家又一致同意要制裁以色列的定居点，肯定是让欧洲和以色列的关系更加疏远了。所以只要巴勒斯坦问题不解决，只要以色列还在加沙和约旦河西岸采取这个更具进攻性的政策，欧洲和以色列渐行渐远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趋势。
1: 再来关注巴勒斯坦方面，当地时间9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言人哈奇姆·卡西姆发表声明称，巴勒斯坦各派别与斡旋方在开罗举行的本轮对话中，已就停火协议中的多项棘手问题达成了可接受的方案。卡西姆称，能否顺利过渡到停火协议的第二阶段，取决于斡旋方、担保国以及和平委员会能否有效约束以色列，促使其停止违约行为，并接受目前的方案与共识。本轮开罗会谈就多项棘手问题达成共识，目前谈判最大的分歧点是什么？短期内能否化解？再来听牛新春的分析。
0: 现在巴勒斯坦各派别跟调解委员会谈判取得共识，这才是万里长征走出了第一步。因为真正要解决问题，必须是哈马斯和以色列之间解决问题。当然，巴勒斯坦各派别内部 能够形成一个一致的意见，并且巴勒斯坦各派别跟调解方，特别是埃及、卡塔尔这些国家有一定的一致意见也是重要的，但这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就是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必须那个达成共识，但是这两方现在是尖锐对立的，达成共识的可能性很低，因为以色列的要求是哈马斯必须先解除武装然后才谈别的，然后哈马斯的要求是以色列必须全部从加沙撤军然后才谈别的，那么这一步现在双方都不愿意迈出来，所以在加沙问题上取得实质性突破的可能性是很低的。
1: 哈马斯方面提出停火第二阶段推进要看各方约束以色列履约，那么这一诉求落地存在哪些难点，再来听牛新春的分析。
0: 难点就是对以色列有影响的国家不愿意约束他，然后没有影响的国家那个谴责以色列要约束他又没有作用，因为对以色列真正有影响的还是美国，还是得美国下决心约束以色列。那么不用说第二阶段，第一阶段很多东西以色列都没有落实了。第一阶段是以色列要对哈马斯停火，但是从去年十月十号签署以来，以色列是基本上每天都对哈马斯进行定点清除。那么第一阶段要求拉法口岸是必须完全打通，然后人道主义救援物资必须畅通，那么第一阶段以色列也都没有落实。然后第二阶段核心要求就是以色列必须从加沙地区逐渐的全面撤军，但是过去这半年多时间以色列不但没撤军，以色列还把占领的领土从53%扩展到60%，所以现在那个能约束的只有美国，美国又不愿意约束他，目前还看不到说国际社会能够对以色列形成实质性约束的迹象。
1: 那么考虑到此前多次停火谈判在临门一脚时破裂，这份停火方案最终落地的前景如何，再来听牛新春的分析。
0: 之前都是临门一脚，现在是万里长征才走出了第一步，第一步可能还没迈出来呢，还没有远远没有到了临门一脚的地步。因为第二阶段本来根据去年十月十号的协议是第二阶段在第一阶段结束之后就立即要落实，应该是在一两个月之内就落实，现在都过了半年多时间，都过了快8个月了，现在第二阶段没有任何那个进展，第一阶段都没有落实完了，并且第二阶段能落实的可能性现在越来越小了。因为第二阶段对以色列来说是要全面撤军，以色列现在很显然没有任何意愿全面撤军，以色列还在扩大它占领的领土，所以在现在停火线所谓的环线这个地方以色列就固定下来，长期占领的可能性越来越大了，而落实第二阶段的可能性越来越小了。
1: 那么从本轮对话中我们能否看到一些积极因素呢？再来听牛新春的分析。
0: 巴勒斯坦内部各派别跟调解方就一些重要的问题达成一致，他是往积极的方向迈出了一步，但是呢离那个最终形成协议还很远，因为现在是巴勒斯坦和调解方形成一致意见，调解方主要是那个埃及、卡塔尔他们，所以他们之间形成一致是比较容易的，因为都是阿拉伯人嘛。那么最困难的是要以色列和哈马斯形成一致，这个难度是很大的，所以现在可以说是一个积极的一步，积极的信号，但是并不是实质性的一步。
2: 静观世界，动悉全局，寻找不定中的确定，探知变化中的规律，触及现象后的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新闻盘点，不做资讯的搬运工，只做思想的集散地。天下大事，邀您共同解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点击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随时随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全天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环球资讯广播，收听直播或回听您喜欢的节目。还可以在云听的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参与节目互动。稍事休息，我们一会儿见。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随着降雨减少，10号、11号两天，我国大部地区以升温为主。其中11号，华北平原一直到华南等地最高气温都可达30度以上，南北方暑热连成一片。而且11号到周末，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南部、黄淮、江淮等地将有高温出没。城市中，济南、南京12号或现今年来首个高温日，郑州高温最为频繁。10号起5天都可能遭遇高温，需要注意防暑。而本周后期，随着降雨再度增多，东北和江南部分地区气温起伏较大，像沈阳12号最高气温可达31度，14号将降至22度，杭州12号最高气温将有33度，13号降到24度，凉热转换较快，大家请根据天气变化适时调整着装。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4: 炎炎夏日，送到家的冰淇淋还冒着凉气，千里外的车厘子两天就能摆上餐桌，这份新鲜的背后离不开一条看不见的冷链条。最新报告预测，2026年我国冷链物流市场规模有望突破5850亿元。近年来，我国冷链需求稳步增长，中央厨房加冷链让方便的预制菜从工厂到餐桌所先直达，医药加冷链护送疫苗和靶向药安全抵达医院，即时零售加冷链则把冷饮和生鲜变成半小时就能吃到的舌尖满足，冷链已成为最贴近民生的隐形基础设施。与此同时，我国跨境冷链活力迸发，今年1至4月，我国鲜活农产品进出口额约3238.91亿元，同比增长7.5%。智利的车厘子30多个小时飞达成都，东南亚的榴莲搭上中欧班列进入国内市场，中国冷链正在重画世界的新鲜地图。不仅如此，我国主导发布的首个国际冷链标准，让跨境电商从产品输出升级为技术、模式、生态全方位出海。一条冷链锁住的是新鲜，连通的是世界。15-57，中国冷链将构建起优势互补、开放共生的全球生态圈，让中国方案成为全球冷链的新坐标。
2: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5: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6: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7: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6: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8: 在中国，这里有包容的精神，艺术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6: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9: 希望通过我看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6: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2: 环球这一刻，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0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俄罗斯将对欧盟新一轮制裁做出有效且强硬的回应。扎哈罗娃还称，俄方对中东局势新一轮升级深感担忧，呼吁各方保持克制，俄方期待冲突各方尽快回到政治外交解决轨道。据伊朗方面10号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表示，伊朗必须摆脱非战非和的状态。佩泽西奇扬在出席为纪念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举办的活动时说，我们必须摆脱既不打仗也不和谈的状况，战争不符合国家利益，但如果他们攻击我们的领土，我们绝不投降，绝不退缩。
4: 据美国方面十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他即将下令对伊朗的发电厂和桥梁发动新的打击。据乌克兰国际文传电讯社十号报道，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继续对俄罗斯军事和石油工业设施实施打击。俄方当天称，多地遭乌方袭击。

0: 击，造成五人受伤。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6月10号在内阁会议上宣布，政府决定停止对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拉德夫表示，俄乌双方应采取现实的途径和方法，寻求外交解决冲突。拉德夫认为，乌克兰危机的外溢影响给保加利亚造成了严重的社会经济损失。他表示，保加利亚将致力于提升军队的防御能力，而不是将更多资金投入冲突之中，这才是对保加利亚未来的真正投资。伊拉克政府发言人海德尔·阿布迪10号在新闻发布会上重申，美国主导的国际联盟在伊拉克境内的军事存在将于今年9月结束。阿布迪还强调，伊拉克绝不接受任何国家干涉其内政，拒绝成为任何国家攻击其邻国的跳板。2024年9月，伊拉克政府与美方达成协议，美军将在2026年9月前完成撤军。巴基斯坦军方10号表示，巴基斯坦陆军航空兵部队一架直升机当天在巴控克什米尔地区穆扎法拉巴德附近起飞时坠毁，机上人员全部遇难。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在一份声明中说，该直升机因技术故障坠毁，无人生还。声明说，事故发生后，搜救队立即赶赴现场，巴方已经成立调查委员会，以查明导致此次事故的具体原因。英国金融时报9号报道，欧盟希望劝说七国集团推迟上调俄罗斯石油价格上限，以阻止俄罗斯吃到国际原油价格高企的红利。当地时间10号，美国劳工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2026年5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增长0.5%，经季节性调整前同比上涨4.2%。数据显示，能源价格继续成为推动通胀上升的主要因素。美国全国教育统计中心10号公布的长期趋势评估结果显示，美国9岁学生的阅读和数学能力较上次测试略有提升，而13岁学生的阅读和数学能力相比上次测试变化不大，但是整体水准随年龄成长而下滑。体育方面，中国篮球协会10号在官方平台公布了备战国际篮联2027篮球世界杯预选赛第三窗口期比赛的集训名单。名单以在 CBA 联赛中发挥出色的球员为主，杨汉森、李洪权、曾凡博、王俊杰等00后青年才俊入选。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3: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方将于近日与欧洲方面对接，磋商对俄谈判的启动时间与谈判代表人选。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美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调解进程处于暂停状态，但美国仍与俄罗斯和乌克兰方面保持接触。俄乌表态是否存在矛盾？美欧在俄乌谈判中的角色是否发生了变化？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2: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4: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盘点，我是主持人子楠。当地时间9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方将于近日与欧洲方面对接，磋商对俄谈判的启动时间与谈判代表人选。泽连斯基提及，美国已准备好参与相关谈判进程，同时他强调，欧洲需在相关事务中拥有独立且关键的话语权。泽连斯基8号曾说，他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进行了积极对话，并称两人有意在未来数周推动解决俄乌冲突。此前，泽连斯基刚刚结束在英国首都伦敦与欧洲多国领导人的会晤。目前，乌方为什么积极与欧洲方面进行沟通，商谈对俄谈判时间与人选？我们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孙壮志的分析。
5: 乌克兰一直要求欧洲参与谈判啊，因为这个欧盟啊，包括欧洲的一些大国，还是支持乌克兰的立场啊，所以一直跟乌克兰呢站在一边，持这种坚定的这个反俄的这么一个立场。所以乌克兰呢也希望能够这个通过和欧洲的这样一种

0: 这样一个背景之下啊，泽连斯基呢也是提出这样一个让欧洲啊直接参与，通过这个方式呢，其实也可以这个表明啊，乌克兰啊未来准备这个加入欧盟，啊，包括这个跟欧洲啊建立更加密切的联系啊，向欧洲大国来示好。
1: 当地时间九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的电话交谈目前未列入议程。他还指出，美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调解进程目前处于暂停状态，但美国仍与俄罗斯和乌克兰方面保持接触。佩斯科夫表示，美国方面迄今未向俄罗斯通报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谈的具体内容。佩斯科夫还表示，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访问俄罗斯的确切日期尚未确定，但莫斯科随时欢迎他们的到来。如何理解俄方的表态？在美国调解的问题上，俄乌双方的表态是否存在矛盾？如何看呢？我们再来听孙壮志的分析。
0: 俄罗斯的这个态度其实还是非常明确的，就是他通过这样一个表达呢，还是希望这个美国呢能够继续参与谈判啊，并且在这个推动俄乌问题这个解决这个问题上能够继续发挥啊积极作用。特别强调呢，这个俄罗斯方面其实非常愿意啊跟美方来充分沟通，也没有这个直接对这个这次啊这个美方和乌克兰啊在底下这个接触，有没有向俄罗斯通报有关情况表达一个不满啊，还是要表明啊，这个俄罗斯呢还是特别重视跟美国的沟通啊，也对这个现在俄美之间啊建立这样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渠道啊还是有一定信心的。但是这个其实也是通过这样一个表态啊，这个俄方也是希望能够尽快得到美国的一个回应啊，因为现在确实是这个美国在停止了这个三方会谈这样一个进程之后啊，确实这个实际上让这个俄罗斯啊跟乌克兰啊之间的谈判没有办法进行了。那再加上这个过去俄罗斯跟美国啊就这个乌克兰问题啊达成的一些共识啊，现在没有办法进一步去推进啊，所以实际上俄罗斯是特别希望这个维特科夫啊包括库什纳呀能够这个尽快的到俄罗斯来，而且是如果这个就解决俄乌冲突这个方案能够继续跟美方去沟通的话啊，因为确实现在俄罗斯呢也有这个结束冲突的这么一个愿望啊，确实现在战场压力呢不光是对乌克兰啊对俄罗斯也有压力啊，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呢，其实从俄方这个角度来说啊，最觉得可以接受的还是这个恢复啊美国俄罗斯跟乌克兰这个三方会谈，觉得这个通过跟美国啊取得一些共识啊，共同向乌克兰来施加压力啊，这样的话可以会争取到一个对俄罗斯比较有利的啊这么一个谈判的一个结果啊，所以其实这个俄方呢还是一直在争取这个美方啊，一个是能够继续参与啊，另外这个争取这个美方啊对俄罗斯的啊相关的一些诉求的理解和支持。
1: 那么当前美欧在俄乌谈判中的角色是否出现了一些变化？这背后又有哪些原因呢？继续来听孙壮志的分析。
0: 现在实际上解决这个俄乌冲突的相关谈判的进程已经被冻结了。虽然现在俄罗斯跟乌克兰啊也都讲啊，这个希望能够尽快的举行谈判，啊，希望能够通过谈判来这个停止冲突。而且呢，双方还在进一步的去强调啊，自己希望能够在近期啊，就这个问题呢，能够这个和对方呢去达成一个这个去寻找一个共识，啊，但是实际上现在我们看到这个俄乌的冲突还在持续啊，这个而且是美方呢也暂停了啊，促成俄乌谈判的努力，啊，原因呢主要还是美国呢还是现在。要这个集中精力啊去解决伊朗的问题啊，因为现在我们看到美国以色列伊朗的这个冲突还在持续，而且短期内呢其实还在经常会出现一些反复啊，所以要结束的话也很难啊，但是美国方面也没有明确讲这个要退出啊俄乌这个谈判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欧洲呢虽然提出来希望参加啊，而且是要这个跟乌克兰啊这个共同来这个对俄啊采取一个比较强硬的这么一个立场 啊，其实欧洲呢，这个并不是真正的站在乌克兰这样一个立场上去考虑问题，还是要通过参与谈判达到自己的目的。

0: 特别是欧洲这些大国，还是通过参与到解决俄乌冲突，来强化自己的这种国际影响啊，强化在欧洲事务当中的这个地位啊，所以他们想在俄乌谈判当中发挥更大作用啊，这个其实更多的是从己方啊，或者从这个自己这个方面啊，或者从这个欧洲这个角度来考虑问题。而且是他们其实提出来的这个要跟俄罗斯举行对话的这个方案也不是很现实啊，所以现在欧洲呢虽然这个非常积极主动啊，这个希望能够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啊，甚至美国不参与的话，欧洲也希望能够直接参与到俄乌的谈判当中去啊，所以现在确实这个从比较来说啊，欧洲确实比美国啊在俄乌这个问题上啊表现得更积极更主动。
1: 那么欧洲方面能否承担起关键调解者或者斡旋者的角色呢？再来听孙壮志的分析。
0: 目前情况下，欧方呢很难承担一个关键的这么一个角色，一个呢就是俄罗斯方面对欧洲方面其实不信任认为这个欧盟啊，这个包括欧洲一些大国呀，还是向乌克兰在继续提供军事援助，当然包括其他方面的财政支持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其实这个俄罗斯跟欧洲呢是处在一种这个对抗的这么一个状态这种情况之下，其实俄方觉得跟欧方进行高层接触不现实，而且在这样一个欧洲不停止对乌克兰这个提供援助的这么一个情况之下其实欧洲也很难采取一个中立的这么一个立场所以这个俄方呢这个不会接受这个欧方参与到谈判当中来第二个呢是现在这个欧美关系其实也比较复杂因为这个欧洲和美国不一样欧洲是坚决的支持乌克兰所以如果欧洲参加进来以后呢，其实他会跟乌克兰这个进一步去协调立场，协调这个行动所以这样实际上就是把美国这个在去年特朗普执政以后付出的很多努力这个达成的一些这个协议实际上就前功尽弃了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美国也不可能认可这个欧洲在解决俄乌冲突这个问题上未来发挥更重要的作用还是会坚持这个原来把欧洲排斥在外，由美国来主导这个俄乌谈判这样的话可以使美国从这个解决冲突当中更多受益第三个呢是这个欧洲内部其实意见也不统一特别是在援助乌克兰包括这个乌克兰加入欧盟这样一些问题上欧洲这些成员国其实是有分歧的在一些重大的问题上如果很难形成一致立场的话也会妨碍这个欧洲或者欧盟作为一个主要角色参与到俄乌谈判当中去所以这样一些因素吧这个影响了这个欧洲大国包括欧盟在这个解决俄乌冲突当中所能承担的这样一个作用。
2: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1: 来关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在十号的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六月十号是第二个文明对话国际日，我们注意到近日联合国总部和多个联合国机构所在地举办了丰富多彩的文明对话国际日主题活动，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也发布了文明对话相关报告。对此发言人林健表示，
3: 三年前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文明倡议，为不同文明和和共生指明方向，设立文明对话国际日是落实这一倡议的重要举措。作为设立国际日的倡议方，中国同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再次举办全球的主题活动。中国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向活动发表视频致辞，主张从四个方面促进文明对话。一是坚持相互尊重，推动不同文明和谐相处；二是坚持以人为本，厚植文明交流根基；三是坚持传承创新，增强文明进步动力；四是坚持交流互鉴，完善文明对话机制。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联合国文明联盟高级代表莫拉蒂诺斯以及日内瓦、维也纳、内罗毕、海牙等地的联合国机构和国际组织负责人纷纷支持主题活动，并

0: 发表讲话。各方高度评价全球文明倡议的世界意义，赞赏中方为促进文明对话所做的积极贡献，呼吁国际社会通过文明对话加强团结合作，促进和平发展。为进一步梳理总结中国促进全球文明对话的经验做法和主要成就，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发布了推动全球文明对话的中国行动报告，系统阐释了中国推动文明对话的理念政策和实践成果，展望了中方推动文明对话的行动，欢迎大家关注。促进文明对话需要国际社会共同努力，中方愿同各方一道，以共同庆祝文明对话国际日为契机，通过文明对话汲取破解全球难题的智慧，积极扩展文明对话的全球伙伴，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有记者提问，据报道9号日本自民党召开总务大会，通过了对修订安保三文件的建议草案，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对此发言人林健表示，
0: 有关草案再次暴露日本一些势力搞再军事化，推动突破战后规范，大肆强军扩武的企图与妄动，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对此高度关切和警惕。我们也注意到日本国内的有识之士和反战团体也以不同的形式表达了忧虑和反对。日方的草案无端指责抹黑中国正常的军事活动，刻意渲染周边的紧张局势，目的无非是欺骗日本民众和国际社会，为自身加速推进再军事化制造借口。日本右翼势力打着加强防卫、被动应对的幌子，实际上却大肆发展主动进攻的强力中远程武器，加强力量投射和前沿部署，推动日本的安保政策朝着进攻性、扩张性的方向转变，妄图将军事扩张和备战深度嵌入国家制度、经济产业和社会舆论，一步一步突破日本宪法和国际法、国内法规制，背弃自身背负的国际义务，挑战战后国际秩序。这一动向日益明显，十分危险，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防患未然。
1: 针对欧洲计划对中国、土耳其、印度及其他国家的企业采取制裁措施，林健表示敦促欧方纠正错误的做法，撤回非法单边制裁。
0: 我们多次说过，中方一贯坚决反对缺乏国际法依据、没有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也多次向欧方提出严正交涉，敦促欧方纠正错误的做法，撤回非法单边制裁。中方将密切关注有关的动向，并将采取必要的措施，坚决维护自身的正当权益。
2: 不仅仅是一条新闻，更是它背后的来龙去脉；不仅仅是一个话题，更是你置身其中的巨大网络。新闻盘点，敬请关注。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再来关注一条科技方面的消息。9号，欧盟反垄断监管机构要求美国脸书母公司元宇宙开放旗下即时通讯应用程序沃兹阿普，允许竞争对手的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免费接入。欧盟方面表示，此举旨在维护数字市场竞争，防止大型科技平台利用市场优势限制竞争对手进入市场。详细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欧盟委员会表示，这是一项临时性措施，也是欧盟委员会17年来首次决定对 Meta 采取临时措施，旨在回应多家人工智能初创公司对 Meta 的投诉。 根据欧盟的要求， Meta 必须在五个工作日内恢复竞争对手对 WhatsApp 的访问权限。若违反欧盟反垄断法规， Meta 最高将被处以全球年营业额 10% 的罚款。这一临时性措施有效期至2029年6月。Meta 称将对欧盟决定提起上诉。去年10月， Meta 禁止竞争对手的人工智能服务访问其 WhatsApp 通讯应用程序，但其自己的助手 Meta AI 不受限制。今年3月，它允许竞争对手重返平台，但需要付费，此举遭到了欧盟委员会的反对。欧盟委员会执行副主席里贝拉9号表示， Meta 此前设置的接入费用过高，令竞争对手无法承受。Meta 试图借助 WhatsApp 的市场优势扶持自身 AI 业务，排挤同业竞争者。欧盟委员会执行副主席里贝拉表示，
4: 现在是一个关键时刻，人工智能市场发展异常迅速，人工智能助手有望成为全欧洲消费者访问和使用人工智能的重要方式。我们不能让大型数字企业利用他们在过去的主导地位来决定在欧洲谁能参与竞争，谁能在人工智能领域进行创新。
5: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1: 纵览全球媒体，汇集多元观点。接下来进入全球媒体聚焦。中国海关总署6月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以美元计价，中国5月进出口同比增长 22.6%，出口增长 19.4%，进口增长 27.4%。远高于市场预期，引发国际媒体高度关注。来听详细报道。
6: 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的报道说，中国进口增长势头持续增强，五月同比增长 27.4%， 较四月 25.3% 的增长进一步加快，超出经济学家预期的 25% 增幅。美国银行全球研究部的经济学家认为，此次进口激增主要受投入成本上升推动，且集中在半导体、芯片和黄金等少数品类。欧洲现代外交的文章说，值得注意的是，中国这一亮眼贸易成绩的取得，正值中东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升级和能源价格上涨可能冲击全球供需链之际，进口保持强劲增长，同比增幅达 27.4%。这一增长主要得益于集成电路、自动数据处理设备等强劲表现，凸显出中国在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所需关键技术供应领域日益重要的地位。荷兰国际集团的分析报告显示，科技需求支撑了中国进口的韧性。从国别来看，中国自美进口增速有所回升，但主要拉动仍来自亚洲，进口增速均高于总体水平。当前进口增长主要由科技产品驱动，能源因素尚未成为主导，并面临诸多不确定因素。美国财经网站 Investing Live 的报道分析认为，这一进口激增现象释放的信号有多层意思。进口 27.4% 的同比增幅不仅超出市场预期，也高于前月增速，既可能反映内需实质性复苏，也可能表示企业正在大规模购买原材料和零部件，亦或是两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无论作何解读，都将对大宗商品市场产生深远影响，特别是在能源和工业原材料领域，中国的采购动向向来对全球价格走势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
1: 以上就是本期新闻盘点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再会。
7: The world in a minute.
8: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Sand。 Sand 沙子，沙子被广泛应用在建筑、交通、芯片制造等多个行业，现代经济几乎离不开这种看似普通且随手可得的资源。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最新报告显示，全球每年开采的 sand 沙子接近500亿吨，沙子已经成为继水之后全球第二大被过度开发的自然资源。全球对优质沙源的需求随着发展建设不断增长，随之带来的环境问题也是日益突出。 研究显示，河床遭到过度开采以后，可能导致洪水风险上升、地下水位下降以及水生生物栖息地退化。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呼吁各国加强对沙资源的管理，包括建立国家资源清单，完善。

0: 监测体系，并将 sand 沙子视为具有战略意义的重要资源。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3: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4: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5: 真的是如睡谨慎，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6: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景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7: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8: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1: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9: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
1: 这里是
10: 环球资讯广播。
1: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1: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1: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2: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1: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13: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1: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14: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1: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15: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16: 你好吗？
15: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
17: Ladies and gentlemen，
15: 跨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
1: 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2: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
9: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
9: 分享世界，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8: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杨帆。据伊朗媒体10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表示，伊朗必须摆脱非战非和的状态。佩泽西奇扬说，战争不符合伊朗国家利益，但如果敌人攻击伊朗的领土，伊朗绝不投降，绝不退缩。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当天将对伊朗再次发起打击，而且会非常猛烈。特朗普称，仍希望同伊朗达成一项有意义有效的协议，美伊协议已经谈妥，目前只需要一方在文件上签字，但一方一再拖延，他将再给一方几天时间考虑。据伊朗媒体10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谢卡尔西当天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打击伊朗基础设施的言论表示，伊朗将对每一个来自美国的威胁做出比以往更严厉、更强力、更具毁灭性的回应。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0号表示，俄罗斯仍愿为寻求各方都能接受的通过谈判解决伊朗问题的方案提供便利。 扎哈罗娃当天表示，伊朗局势应尽快重回政治外交轨道。他呼吁冲突各方保持克制，立即停止军事行动，重申袭击民用基础设施的行为绝对不可接受。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0号在一段声明中称，截至目前，以色列国防军已在交火中打死了近10000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目前以军政系统性清除活跃在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力量，黎真主党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10号在部长会议上说，保加利亚军方将不再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拉德夫认为，乌克兰危机的外溢影响给保加利亚造成了严重的社会经济损失。他表示，保加利亚将致力于提升军队的防御能力，而不是将更多资金投入冲突之中。拉德夫表示，各方应以全面务实的态度看待俄乌之间的冲突，并寻求外交解决途径。俄罗斯国家杜马议会下院10号发表声明谴责说，围绕古巴的紧张局势急剧升级，源于美国对古巴施加前所未有、毫无道理、不符合国际法准则的压力。声明说，俄方要求立即停止对古巴的所有政治与经济施压，终止美国凭借讹诈威胁开展政治交易的新殖民主义行径。声明呼吁各方谴责美方相关做法，敦促美方立即解除对古巴的贸易、经济、金融及能源封锁。美国劳工部1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上涨影响，5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4.2%，显著高于4月份的3.8%，为2023年5月以来最高水平。微软公司创始人比尔·盖茨10号出席美国国会众议院监督委员会的闭门听证会，就已故美国富商爱泼斯坦一案作证。据了解，美司法部公布的爱泼斯坦案文件中涉及盖茨与爱泼斯坦的接触，但盖茨否认对爱泼斯坦的罪行有任何了解。好的，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稍后是档案揭秘，欢迎收听。
2: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16: 青藏高原雄踞世界屋脊，被誉为地球第三极，它是亚洲水塔、生态屏障，更是无数科学家心向往之的秘境。这里平均海拔超4000米，群山巍峨，冰峰林立，孕育了长江、黄河、澜沧江等多条大江大河，蕴藏着地球演化的终极密码。然而，在半个多世纪前，这片广袤高地还是世界科学界的空白区。西方探险家随意出入，却没有中国人自己的系统科考。直到1973年，一支特殊的科考队伍踏上高原，开启人类首次大规模、多学科、全覆盖的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他们用脚步丈量冰峰，用青春守护国土，在生命禁区书写了中国科学家的传奇。那么，旧中国的青藏科考经历了怎样的空白与艰辛？新中国为何要举全国之力启动首次青藏科考？首批科考队员如何冲破险阻，挺进藏东南？在与世隔绝的高原上，他们又经历了怎样的生死考验呢？我是佳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探秘第三集，中国首次青藏科考纪实上。在世界地理版图上，青藏高原曾是最神秘的空白地带，直到20世纪初，西方探险家仍然狂妄宣称，人类对这片土地的了解与对月球背面同样无知。 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四次闯入中国西部，涉足藏北高原，绘制地图，采集标本，一度被奉为青藏探索权威。他在著作当中写下耸人听闻的描述，把青藏高原描绘成只有西方勇者才能征服的绝境。然而，那些以探险为名的考察终究是走马观花，既无系统数据，更无科学深度。广袤的青藏高原依然是科学上的未知之地。斯文赫定所处的时代，影响人类历史、改变世界地理认知的地理大发现刚刚过去，它的余波正引发着世界范围的探险热潮。地理大发现是指15世纪至17世纪的大航海时代，欧洲的船队为寻找新的航线和贸易伙伴而远航世界各大洋。哥伦布、麦哲伦、达伽马等一大批著名的航海家、探险家在这一过程当中发现了新大陆、新航线，把各大洲联系起来，也勾勒出了真实的世界版图。到19世纪的时候，地理大发现引发的探险浪潮变成了向地图中的空白点宣战，一支支探险队向着不为人知的神秘之境挺进。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多单枪匹马的无名之辈，凭借测绘了一条热带雨林中的河流，或标明某个处女峰的海拔，就在一夜之间名扬天下。1893年至1935年期间，斯文赫定先后四次到达中国西部，调查了帕米尔山脉、塔克拉玛干沙漠和博斯腾湖，发现了楼兰古城，并且首次描述了罗布泊沙漠雅丹地貌的成因。这些成果让他成为飞升世界的探险家。在青藏高原，斯文赫定到达了马旁雍措湖与冈仁波齐峰，填补了地图上西藏的大片空白。西藏的探险让斯文赫定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他的随从先后死去十几人，牲口则几乎全军覆没，能活着出来的只有十分之一。踏足青藏高原的西方人不少，但是就科学考察来说，广袤的青藏高原还有太多空白，那里仍是一片神秘之地。直到20世纪上半叶，西方地质学家都没有真正进入西藏腹地，甚至没有一位西方科学家到达拉萨，即便是斯文赫定也只是在藏北转了个圈。中国的科学家踏上青藏高原要等到上世纪30年代，现代科学在中国初见，中国人开始证明自己的聪明才智同样能够攀登科学高峰。这其中最被后人感念的是两位独行侠士的传奇人物，他们是植物学家刘慎鄂和气象学家徐进之。刘慎鄂从法国学成归来，担任北平研究院植物学所主任。1932年，他随着当时的西北考察团完成新疆的考察任务之后，独自一人取到西昆仑古里雅山口，穿行藏北高原西侧，一直走到了印度境内。那一年，刘慎鄂带回了2000多号高原植物标本。徐静之则是受时任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所长竺可桢的委派，担任资源委员会青藏调查员，于1934年随商队自青海进藏。途程三个月，徐静之一路观察气候，记录温度，测量海拔，留下了中国人对青藏高原最早的科学观测。他还在拉萨建立了高原上第一个测候所。与此同时，中山大学组织贡嘎山地理和生物考察，植物学家王启吾到西藏察隅县察瓦龙地区进行植物调查采集。植物学家吴征义在抗战期间登临白马雪山。地质学家孙建初在抗日战争期间在玉门为祖国找到了第一块油田，被称为中国石油之父。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孙建初也是最早登上青藏高原的中国科学家之一。 1935年，他受中国地质图编纂委员会委托，负责甘肃、青海、宁夏地质调查，成为首批跨越祁连山南北进行地质填图的先行者。那时的孙建初不会想到，许多年以后，他的儿子孙宏烈会成为中国青。

藏高原科考的领军人物，在青藏高原上比自己走得更高、更远、更久。新中国成立后，填补青藏科考空白成为一代科学家的夙愿。其实早在上世纪20年代初，留学归来的竺可桢就提议过组织蒙藏探险团。他在倡议中痛心疾首地呼吁，国土被外人窥探，而国人茫然无知，是国家奇耻大辱。在国家积贫积弱的时代，竺可桢的倡议注定无法成为现实。在担任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所长时，他委派徐进之进藏筹建高原气象站，宏大夙愿总算栽下了一棵小苗。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仅一个月，中国科学院即宣告成立。早就对青藏高原科考心心念念的中国学者们，希望早日填补这一区域的空白。只是新中国初创，一穷二白，百废待兴，还没有能力开展大型的青藏高原综合科考。再加上西藏和平解放之初特殊的政治条件，青藏高原科考科学研究尚无条件全面展开。尽管如此，中国科学院组织的青藏高原考察还是开始了。事实上，新中国实施的综合考察就开始于西藏。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的协议公布之前，为调查研究西藏的地方状况，当时的新中国政务院委托中国科学院组织西藏工作队。西藏工作队的目的是为中央帮助西藏兄弟民族发展经济文化建设事业提供参考资料。对于学者们来说，这当然也是一次难得的学术考察机会。这也是有史以来第一次由中国人自己组织在青藏地区开展的规模较大的考察活动。1951年6月和1952年6月，中国科学院西藏工作队的考察队员们分两批，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8军一起向西藏进发。西藏工作队的全部装备都来自部队，50多名来自中央各部、中国科学院内相关研究所和高等院校的研究人员、大学教师和学生都是清一色军人打扮。他们随身携带的工具只有计步器、气压表、罗盘等最基础的简陋专业工具。但就是用这些小米加步枪的装备，西藏工作队完成了东起金沙江、西抵珠穆朗玛、北至藏北高原伦坡拉盆地的路线考察，编制了沿途1:50万路线地质图和重点矿区图，编著了西藏东部地质及矿产调查资料，并首次进行了青藏高原地层划分，沿途收集了土壤、气象、农业、语言、历史等科学资料。中国青藏高原科考领军人孙宏烈院士评价，这些考察成果为后来西藏的地质研究与找矿工作奠定了基础，对促进西藏工矿事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在1973年之前，我国的青藏考察大多依附于现实任务，被称作任务带学科，登山加科考成为主要模式。贺龙元帅首倡登山科考，聂荣臻元帅力主珠峰考察，国家体委与中国科学院携手，让科考队员随登山队挺进高峰，采集标本，测量数据。这种模式虽有突破，却难以实现全域覆盖系统研究。1960年，西藏综合科考队仓促组建，却遭遇经济困难与边境冲突，中途夭折。孙宏烈等青年科学家刚踏上高原，就被迫中断研究，只能在局部地区零星工作。长达10余年里，中国科学家只能望高原兴叹，等待一次真正属于中国的全面系统的科学远征。历史的转折出现在1972年，随着局势趋于稳定，周恩来总理强调加强基础科学研究，几乎一片空白的青藏高原科考被推到最前沿。同年7月，珠峰科考总结会

在兰州召开，这次会议被永远载入青藏科考史。会议决定组建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队，启动1973至1980年八年综合科考规划。孙宏烈执笔起草方案，扛起历史重任。消息传出，全国科学界沸腾。在青藏高原科考史上，珠峰科考总结会以兰州会议之名被永远铭记。老青藏们说，青藏队自此一往无前，兰州会议上孙宏烈立了大功。青藏队及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队在1972年年底开始着手组建，青藏队队长一职由延安时期的老干部冷冰担任，他同样担任过1960年西藏科考队的队长。毕竟年龄不饶人，一年后改由何西吴担任队长，孙宏烈任主管业务的副队长，青藏队的实际负责人。组建青藏队的消息在中国科学院乃至全国相关科研机构引发了不小的冲击波。一般人视为畏途的神秘高原，在科学家们的心中却是富丽堂皇的科学宝矿。大家纷纷报名，但是名额极其有限，上过高原者优先。水文专家张明陶主动请缨，开辟地热研究新方向，填补世界空白。森林生态学家李文华扎根云南，师从吴征义院士，凭借扎实积累入选。植物学家武素公搭上末班车，从昆明直接奔赴高原，连口水都没来得及喝，就踏上了征程。更令人动容的是，年近六旬的吴征义先生不顾年迈与病痛，毅然加入科考，在高原度过了六十大寿。吴征义先生能随口说出上万种植物的拉丁学名，现场鉴定标本，指导队员，成为青藏科考的精神旗帜。这支队伍汇聚了中国最优秀的地学、生物学、气象学、生态学人才。他们告别亲人，告别城市，向着地球第三极无畏出征。1973年5月，首支青藏高原科考队踏上了川藏线，向高原进发。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全面系统的对青藏高原的科学考察。这支队伍规模并不大，只有40多名科研人员，远远满足不了青藏科考的真正需要。毕竟这是科学考察中断多年后刚刚恢复，孙宏烈此行带队之初就有练兵的试探之意。不过练兵归练兵，青藏队可没把第一次进藏当成演习，而是首战。青藏科考的第一站选在了藏东南察隅墨脱林芝一带的深谷密林，这片区域位于喜马拉雅和横断山脉的交汇处，地质构造复杂，生物种类繁多，而且是西藏重要的农业林业区，无论是科学考察还是为当地经济建设服务，都大有文章可做。当然在首次进藏的路上，青藏高原就已经让他们领教了一番高原的冷酷。时任行政副队长王振环要负责全队的衣食住行，压力比谁都大。从成都到拉萨2400公里的川藏公路像一条长长的哈达，这是到过西藏或者心向往之的人常常打的比方。川藏公路及著名的进藏大通道318国道被自驾进藏旅游的人们视为风景大道，不过即便是现在，那些开着豪华越野车、身着专业户外装备的驴友们也要把318国道当作一次艰难的考验，更何况是40多年前。川藏线沿线风光固然壮美，其险峻程度却世所罕见，很多路段本就是在峭壁上凿出来的天险之路，一侧是抬头望不到顶的千仞绝壁，另一侧是俯视让人两腿发软的万丈深渊，山口处无分冬夏，冰雪铺地，落石、塌方、泥石流都是经常性的。
有一次进藏，青藏队刚到通麦遇到了大塌方，整条川藏线瘫痪，附近的一座兵站挤了数百人，青藏队也只能在那里盘桓多日。结果一问才知道，堵得最久的已经在兵站住了一个月。时间不等人，一年能在青藏高原开展科考活动的时间，满打满算也就七八个月，青藏队耗不起。商量之下，孙宏烈、何西武、王振环三个领导干部去塌方处探路，三个人互相搀扶着拉扯着，居然攀爬过了塌方处。汽车是无论如何开不过去了，三个人一商量分头走，孙宏烈和何西武原路返回，组织科考队队员们徒步前进，王振环继续前行，搭车去拉萨联络车辆，这才把大家接了过去。交通运输一直是个大问题，直到现在回忆起自己参加过的青藏科考，王振环还这样感慨：青藏队的汽车有两种，一种是北京吉普，一种是解放牌或跃进牌大卡车。孙宏烈和何西武都和大家一起坐卡车，卡车既拉物资也拉人，多少都经过了些改装，车厢加了帆布棚，沿车厢板装了两排木板座，大家就靠着车厢板相对而坐。川藏线那个时候还是砂石路面，一路颠来颠去，尘土飞扬。还没到拉萨，很多人的大衣后襟都磨烂了。后来大家开玩笑说，把乘大卡车说成坐摇篮。小车的状况也不怎么样，王振环的工作就是跑前跑后，常坐北京吉普车，这种车并不适合高原行驶，跑一个小时水箱就开锅，到这个时候就要把引擎盖子打开，等水温降下来再开。在青藏高原行车，交通事故时有发生，王振环就经历过三次翻车事故，好在都有惊无险。那么科考队还将迎来怎样的挑战？在与世隔绝的高原上，他们经历了怎样的生死考验？煌煌巨著《青藏高原科学考察丛书》如何问世？1980年那场震惊世界的国际青藏科学讨论会又如何让中国青藏研究走向全球？首次青藏科考的收官之作为何锁定可可西里呢？欢迎明天继续收听《探秘》第三集《中国首次青藏科考纪实》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选编自北京日报，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1: 各位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天白天，我国西藏北部和东南部、青海南部、川西高原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海南岛、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西藏东南部、云南西北部和西南部、海南岛东部、台湾岛西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未来三天，东北地区、华北、黄淮东部等地有阵雨或雷阵雨天气。今天白天，北京晴转多云，30到19度，上海阴，33到23度，天津晴，30到21度，重庆多云转小雨，28到22度，广州多云，32到25度，深圳多云，29到25度。

0: 合肥晴转阴，33到21度，哈尔滨雷阵雨转晴，25到15度。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炎炎夏日，送到家的冰淇淋还冒着凉气，千里外的车厘子两天就能摆上餐桌，这份新鲜的背后离不开一条看不见的冷链条。最新报告预测，2026年我国冷链物流市场规模有望突破5850亿元。近年来，我国冷链需求稳步增长，中央厨房加冷链让方便的预制菜从工厂到餐桌所先直达，医药加冷链护送疫苗和靶向药安全抵达医院，即时零售加冷链则把冷饮和生鲜变成半小时就能吃到的舌尖满足，冷链已成为最贴近民生的隐形基础设施。与此同时，我国跨境冷链活力迸发，今年1至4月，我国鲜活农产品进出口额约3238.91亿元，同比增长7.5%。智利的车厘子30多个小时飞达成都，东南亚的榴莲搭上中欧班列进入国内市场，中国冷链正在重画世界的新鲜地图。不仅如此，我国主导发布的首个国际冷链标准，让跨境电商从产品输出升级为技术、模式、生态全方位出海。一条冷链锁住的是新鲜，连通的是世界。15-57，中国冷链将构建起优势互补、开放共生的全球生态圈，让中国方案成为全球冷链的新坐标。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3: 环球资讯广播。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4: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5: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6: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以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7: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8: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1: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
3: 环球资讯广播，
9: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10: 美国总统称将对伊朗再次发动猛烈打击，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总统表示伊朗将坚定不移地抵御任何压力和威胁。
0: 近来美伊战火再起，专家认为双方打击目标升级，局势可能进一步激化。
10: 欧盟机构报告称，今年全球经历有记录以来第二热五月，多重因素叠加，欧洲极端高温形势严峻。
0: 2026年世界杯揭幕战即将打响，墨西哥队和南非队蓄势待发。
10: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任玉。
0: 我是杨帆，今天是2026年6月11号星期四，首先请听一组要闻。
10: 伊朗方面10号公布了最新海上损失情况，因受战争及相关海事限制措施影响，伊方船舶、海员、港口运营、海上搜救、通信设施及海事安全基础设施等受到严重冲击。另据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温沃德10号称，近期有5艘从事伊朗贸易的液化石油气运输船在突破美方封锁后完成卸货。 美国4月13日起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船只实施封锁，向伊朗施压。伊朗方面此前表示，美方所谓海上封锁从一开始就是非法行为，既违反停火协议，也阻碍国际航行自由。
0: 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军9号晚在阿曼湾向一艘游轮开火，并致使其丧失航行能力。这是美军连续第二天向所谓违反美方对伊朗港口封锁令的船只开火。消息称，自4月13号开始对伊朗港口的海上交通实施封锁以来，美军已致使8艘违规船只丧失航行能力，强制134艘船只改变航向。
10: 以色列总统赫尔佐格10号表示，希望以色列与黎巴嫩实现和平，但黎方有责任摆脱黎巴嫩真主党和伊朗的影响。赫尔佐格当天说，黎巴嫩真主党违反黎以停火协议，以方不能接受针对本国公民的袭击、越境袭击以及任何恐怖袭击。他同时表示，只要没有能够保障以色列安全的明确安排，以黎双方就难以进一步改善关系。
0: 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辛贝特10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军日前在加沙地带北部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资金运营负责人卡德尔·贾马西及其副手。此次行动是以方持续打击哈马斯资金体系的一部分。声明还表示，隶属南方司令部的部队目前仍按停火协议部署在相关地区，并将继续采取行动消除任何直接威胁。
10: 巴基斯坦新闻与广播部长塔拉尔10号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军队对阿富汗边境沿线发动空袭，打死26名武装人员。声明表示，根据可靠情报，巴军方对恐怖分子营地进行了精准打击，共有4个目标被彻底摧毁。声明说，巴基斯坦始终致力于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巴安全部队和执法机构发起的反恐行动将继续全速推进，以彻底消除境外势力资助和支持的恐怖主义对巴基斯坦构成的威胁。
0: 针对哥伦比亚媒体10号报道的所谓总统被停职一事，哥伦比亚多名官员和议员当天予以驳斥，强调报道中涉及的委员会无权暂停总统职务，相关文件也未履行法定程序，不具有任何法律效力。哥伦比亚媒体10号早些时候报道称，一份据称由哥伦比亚众议院调查与指控委员会主席签署的裁定书在媒体和网络上流传。该文件称，因涉嫌干预政治，对哥现任总统佩特罗实施临时停职措施，停职期持续至6月21号第二轮总统大选投票结束。
10: 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9号发布声明，呼吁所有非洲联盟成员国紧急评估，加强并落实机场、港口及主要陆路口岸的筛查和公共卫生措施，以遏制当前埃博拉病毒的传播。声明说，非洲疾控中心主任卡塞亚致信非盟各成员国卫生部长，敦促各国采取协调一致行动，在保障人员安全流动、贸易、人道主义行动和经济活动的同时，从源头上遏制埃博拉病毒跨境传播。

0: 来关注美伊局势。美国中央司令部10号发布消息称，美国中央司令部部队于美东时间10号17时15分开始对伊朗境内的多个目标实施所谓自卫打击。据伊朗媒体11号报道，伊朗多地当天凌晨传出爆炸声，多地启动防空警报。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早些时候在白宫对媒体表示，美国当天将对伊朗再次发起打击，而且会非常猛烈。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当天也报道称，特朗普说他接近下令对伊朗的发电厂和桥梁发动新的打击。
0: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0号在出席为纪念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举办的活动时表示，伊朗必须摆脱既不打仗也不和谈的状况。战争不符合伊朗的国家利益，但如果我们的领土和家园遭到攻击，我们绝不投降，绝不退缩。佩泽西奇扬强调，使用武器和轰炸无法使一个国家屈服。
1: 当天，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还表示，从交通网络到电力

0: 从打的方式上来看呢，仍然还是点到为止，但是从打击目标上来讲，当前这轮冲突还是较此前有所升级的。首先呢，打击目标的性质是发生了变化，美军打击的是伊朗本土的防空系统和雷达站，意图呢是剥夺伊朗的战场感知能力，行动的性质并不是标准的防守，而是带有一定的进攻性。第二呢，就是伊朗的反击目标也是从周边美军前哨来升级到了美军第五舰队总部，意味着伊朗对于美国在本地区的指挥中枢开始采取打击措施，有明显的升级行动的意图。第三，伊朗的反击不仅是对于美军的某一单一基地，而是对美国在地区的多个基地同时采取多线反击模式，战火的波及范围其实也在扩大。那从美伊的这一轮最新交火来看呢，双方仍然在秉持着对等反击的总体原则，在这种你来我往的过程当中，伴随着美伊双方都进一步的施加压力，那释放行动升级的信号，最终对抗形势不排除还会有进一步的这种激化。
1: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武装力量绝不会对任何攻击或威胁置之不理，并警告美国若想安全就撤出我们这个地区。
2: 李子欣分析认为，伊朗方面的表态有多重考虑，既是在警告美军不要轻举妄动，也是在提醒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盟友，更有为自己后续行动做铺垫之意。
0: 在伊朗看来呢，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存在本身就是不安全的根源，相关表态也不仅仅是对于美国，同样也有对于美国在中东的地区盟友。那对于允许美军驻扎基地的海湾国家，伊朗已经多次警告，如果当事国领土被用作攻击伊朗的跳板，就会成为伊朗所谓合法打击目标。那此次阿拉格奇的讲话也是进一步的在迫使海湾国家重新评估，让美军驻扎到底是增加了安全还是增加了危险。伊朗也是希望通过此类喊话让美国舆论来关注到美军潜在的伤亡和战争成本，并且呢进一步的明晰美军不走冲突就不会停，油价就不会降，通胀也不会降的这样一整套逻辑。同时伊朗的表态呢也是在给自己后续的行动来铺垫必要的合法性，后续的反击都将被视为是一种所谓自卫行动。阿拉格奇的表态除了有对内凝聚人心的目的，更是重要的是对外来划线定调，核心的目标呢，还是要在军事对抗和谈判博弈之间来保持一定的主动权。伊朗呢，愿意谈，但是绝不接受一边被炸一边谈的模式。
1: 对于美伊谈判前景，李子欣分析认为，此次冲突对美伊谈判虽有冲击，但不会改变谈判的大方向。但如果美国无法在军事施压和拿出谈判诚意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双方很可能会陷入一个打与谈不断循环的怪圈。
0: 短期内呢，谈判大概率会被拖延。那中长期来看，美国和伊朗还是有比较强烈的意愿通过谈判来结束目前的争端。此前的美方官员已经放风说此次打击不会干扰谈判进程，包括特朗普在内的美国高层也多次暗示协议可能会有望在近期内达成。这些都说明美方在打完之后就立刻开始灭火，避免失去谈判窗口。长期来看，谈判的根本动力并没有改变，特朗普需要一份外交成绩单来应对中期选举，而伊朗呢需要解除制裁和拿回被冻结资产，双方的核心利益交叉点依然存在，只不过伊朗对美国的信任已经荡然无存。因此呢，对于任何美国对伊朗采取的军事打击行动，伊方都要报以立刻的反击，但是并不意味着双方谈判的终结。而对美方来讲，如果不能够在军事施压和谈判诚意之间找到一个可信的平衡点，那么谈判即便重启，也大概率会陷入到一个打与谈周而复始的怪圈当中。
2: 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11号消息，伊朗当天对位于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船只发起打击。
3: 直播世界，与世界同步，及时的新闻速递。
4: 英国全国开始大规模
5: 疫情最为严重的
6: 布德费鲁的港口爆炸事件调查的黎巴嫩法官，
3: 深入的专业分析。
7: 美国的武器装备在很多地区变成了麻烦，
8: 这样的一个行动本身呢，对伊朗方面执行伊核协议相关规定的一种。
3: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在访问爱沙尼亚时表示，乌方将于近日与欧洲方面对接，磋商对俄谈判的启动时间与谈判人选。
2: 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简报会上

0: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2月6日在乌克兰访问时表示，美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调解进程目前处于暂停状态，但美国仍与俄乌双方保持接触，俄方随时欢迎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总统女婿库什纳访俄。
1: 乌俄双方的最新表态对外释放出哪些信号，我们来听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孙壮志的解读。乌克兰一直要求欧洲参与谈判，希望能够让欧洲来一起来提出解决冲突的方案，也希望借此强化跟欧洲的合作关系。因为过去这个特朗普是排斥欧洲，所以由美国更多的是来主导俄罗斯乌克兰这样一个谈判，包括美方也直接参与。那么现在因为美国深陷在伊朗的这个冲突当中，所以没有精力去顾及乌克兰问题的解决，这样的话实际上也给欧洲提供了一个机会，欧洲确实也有参与的这么一个意向，所以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泽连斯基也是提出这样一个让欧洲直接参与。通过这个方式其实也可以表明乌克兰未来准备加入欧盟，包括跟欧洲建立更加密切的联系，向欧洲大国来示好。
2: 俄罗斯的这个态度其实还是非常明确的，就是他通过这样一个表达呢，还是希望这个美国呢能够继续参与谈判，并且在这个推动俄乌问题这个解决这个问题上能够继续发挥积极作用。这个方也是希望能够尽快得到美国的一个回应，通过跟美国取得一些共识，共同向乌克兰来施加压力，这样的话可以会争取到一个对俄罗斯比较有利的这么一个谈判的一个结果。
0: 在美国深陷中东战事无暇调停俄乌冲突的背景下，欧洲方面能否起到真正的斡旋作用？继续来听孙壮志的解读。
2: 目前情况下，欧方呢很难承担一个关键的这么一个角色，一个呢就是俄罗斯方面对欧洲方面其实不信任，
1: 认为这个欧盟啊，包括欧洲一些大国呀，还是向乌克兰再继续提供军事援助，当然包括其他方面的财政支持，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其实欧洲也很难采取一个中立的这么一个立场，所以这个俄方呢，不会接受这个欧方参与到谈判当中来。第二个呢，是现在这个欧美关系其实也比较复杂，美国也不可能认可这个欧洲在解决俄乌冲突这个问题上未来发挥更重要的作用，还是会坚持这个原来欧洲排斥在外，由美国来主导这个俄乌谈判，这样的话可以使美国从这个解决冲突当中更多受益。第三个呢，是这个欧洲内部其实意见也不统一，特别是在援助乌克兰，包括这个乌克兰加入欧盟这样一些问题上，欧洲这些成员国其实是有分歧的。
3: 在一些重大的问题上，如果很难形成一致立场的话，也会妨碍这个欧洲或者欧盟参与到俄乌谈判当中去。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10号发布的公报显示，今年5月是全球有记录以来气温第二高的5月，预计未来数月内形成的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在全球多地引发极端天气。有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公报说，今年5月全球地表平均气温为15.81摄氏度， 比1991年至2020年同期平均值高出 0.55摄氏度， 仅次于2024年5月， 唯有记录以来第二热的5月， 较工业化前水平高出 1.42摄氏度。 数据还显示，今年5月南纬60度至北纬60度之间的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为20.90摄氏度， 唯有记录以来同期第二高， 仅低于2024年5月的20.93摄氏度。 5月热带太平洋大范围海域海表温度维持在异常高位， 赤道太平洋正继续向厄尔尼诺状态过渡， 预计未来数月内将形成厄尔尼诺现象，并可能在全球范围内引发极端天气。 根据公报，5月欧洲大陆天气经历急剧转变， 多地气温在5月20号前后迅速由低于平均水平转为高于平均水平。 5月下半月，欧洲西部遭遇了异常偏早且强烈的热浪， 法国、英国等国多地打破5月同期气温记录。 欧洲中期天气预报中心气候战略负责人萨曼莎·伯吉斯表示， 这表明极端气候事件正迅速从例外情况变为新的常态。 公报称，海冰监测方面，五月北极海冰平均面积较同期平均水平低约 4%， 为有记录以来同期第四低。南极海冰面积较同期平均水平低约 9%， 为有记录以来同期第七低。
0: 为何五月的欧洲热得像盛夏？我们来听气象分析。
2: 近日，西欧各地出现高温天气，英国出现异常高温，连续两天刷新有记录以来五月单日高温记录。西班牙国家气象局表示，西班牙正经历异常高温，南部地区的气温高达40摄氏度。法国西部八个省份发布高温橙色预警，这是法国自2004年建立国家高温预警系统以来，首次在五月启动高温预警。多国气象专家分析认为，此次欧洲高温热浪事件的主因是大气热穹顶效应。所谓热穹顶中的穹顶，指的是高压系统。高压系统像一个罩子一样，把热空气盖在热浪发生的区域，同时阻止了冷空气的进入。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博解释说，
3: 五月下旬，欧洲西部有高压脊异常的发展。在这样异常的高压脊影响下呢，首先以下沉气流为主，有利于出现高温天气。第二，在高压脊影响下，天空以晴朗少云为主，也是有利于出现高温天气。第三，在高压脊影响下呢，这个气压梯度比较小，风速比较小，这样呢不利于这个热浪的散失，也是有利于出现高温天气。
2: 日前，英国本轮高温天气已基本结束，气温回归常年凉爽水平，欧洲高温范围明显减小，仅西班牙局地仍持续高温天气。
5: 通常情况下，夜间气温下降能有效缓解日间燥热，为人体散热恢复状态提供缓冲。而本轮高温天气伴随的热带夜现象让欧洲民众倍感不适。所谓的热带夜，即夜间平均气温保持在25摄氏度以上，常伴随高湿度，体感闷热难眠，主要是因全球变暖与城市热岛效应加剧造成的。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本轮欧洲的高温天气中，法国、西班牙等地普遍出现了高温与热带夜叠加的情况。有研究指出，在全球大部分地区，极端高温正从传统的白天热、夜间凉爽，转变为昼夜持续热的严峻态势。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博解释说，
3: 在夜间，由于风速比较小，那么白天积累的大量热量呢，并不容易散失，那么维持了一个高温的天气。此外，城市热岛的效应呢，也是有利于夜间维持高温这么一个状态。
2: 昼夜持续复合极端高温，显著增加了人体热应激风险。相关研究显示，其致死率比仅发生在白天的高温高出10%至20%。老年人和女性群体是最易受影响的脆弱人群。此外，高温日夜持续也推高了电力需求，加大供电负担，加剧能源系统压力。
0: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将于北京时间6月12号凌晨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的墨西哥城体育场举行。比赛将由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队对阵南非队。目前两队正在进行最后的备战。详细情况，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陈晓晓的前瞻报道。
6: 墨西哥队已经于本月初返回墨西哥城的大本营，球队的助理教练马克思主要负责带队进行训练。在本届世界杯后，马克思将接替老帅阿吉雷，成为球队的新任主教练。此前，墨西哥队安排了充实的热身赛程。当地时间5月22日，他们和非洲球队加纳队进行了一场热身赛，这也被认为是在模拟和揭幕战对手南非队的比赛。球队还和澳大利亚队、塞尔维亚队进行了热身。由于美加墨世界杯是历史上首次由三国联合举办的世界杯赛事，因此部分球队都需要经历长途跋涉的转场，甚至受到不同气候和时区的影响。相比之下，墨西哥队坐拥东道主的优势，小组赛的三场比赛全部都在墨西哥境内进行，让球员有了更多休息时间。将举办开幕式和揭幕战的墨西哥城体育场目前处于封闭状态，暂时不能对外开放。 为确保揭幕战期间的交通畅通和公共安全，为市民和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

0: 创造更好的出行条件。墨西哥政府宣布世界杯揭幕日停课，并推行远程办公。墨西哥城的海拔超过2200米，前来比赛的球队必须适应高原反应的挑战，因此南非队把训练营设在了海拔近2500米的帕丘卡。南非队在今年3月的国际比赛日期间与巴拿马队进行了2场热身比赛，目标都是着眼于备战和墨西哥队的揭幕战。南非队主教练雨果·布洛斯在大本营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球队的阵容深度有限，但小组赛3场机会均等。16年前，在南非世界杯揭幕战上，南非队作为东道主1-1战平了墨西哥队。此后，南非队连续缺席了3届世界杯。如今，南非队带着全新的面孔和不变的梦想重返世界杯的舞台，在揭幕战上再次遇上老对手墨西哥队，全队上下都希望能展现非洲足球的风采。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开幕，作为承办城市之一的美国费城，已针对赛事期间的高温天气、比赛草坪、观赛配套服务等完成了各项准备工作。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王从的报道。
2: 随着2026年世界杯脚步的日益临近，美国费城赛事场馆各项筹备工作已全部完成。本次世界杯举办期间，美国多个承办城市将迎来高温天气，多地气温将升至32摄氏度及以上，酷暑对赛事组织、球员和观众来说都是不小的考验。为此，费城赛场特意在场地边线加装了降温座椅，为参赛球员提供防暑保障，助力球员从容应对盛夏高温赛事环境。据了解，早在去年夏天世俱杯举办期间，费城赛事承办团队就积累了高温办赛经验。国际足联费城场馆运营总监乔利恩·鲍曼表示，主办方已做好全方位的服务准备。他还向前来观赛的球迷提出了观赛建议。
3: But I want to tell everybody we're going to be open 3 hours early, before kick.
4: 我想告诉所有人，我们将在开赛前3小时就开放场馆，欢迎大家提前抵达现场，这样既能避开交通拥堵，也能免去排队等候的烦恼，享受观赛时光。
2: 除了球员防暑配套设施的升级，赛事使用的草坪也经过了精细化打磨和养护。国际足联场地草坪主管戴维德·桑杜尔斯基介绍说，高品质的草坪是球员稳定发挥的基础。
5: 美国不同地区的草坪品类各不相同，我们始终专注于本地草坪的培育和养护，力求做到尽善尽美，这一点至关重要。球员们需要足够的赛场安全感，确保足球滚动时速度轨迹的稳定，不会出现无故弹跳偏移的情况。我们的团队为此付出了大量心血，最终交出了十分出色的成果。
2: 本次世界杯不仅是一场体育盛会，也是费城展示城市魅力的重要窗口。费城2026世界杯赛事筹备负责人梅格·凯恩表示，本次赛事叠加建成250周年庆典等契机，费城有了一个让全球瞩目的绝佳机会。
6: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在稍后7点的节目中，您将收听到更多新闻资讯。
7: The world in a minute.
8: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新入关键 Wildfires， Wild 狂野的， Wildfires 则是野火。近日欧盟委员会发表声明说，鉴于欧洲各地野火风险日益加剧，欧盟正在部署最大规模应对措施，包括协调部署创纪录数量的消防员、飞机和应急专家。声明说，来自14个欧洲国家和地区的近800名消防员将被派往塞浦路斯、希腊、葡萄牙等 wildfires 野火高发地区。此外，22架飞机和5架直升机已经处于待命状态。这是旨在应对野火的预先部署计划2022年推出以来部署规模最大的一次。欧盟还计划在塞浦路斯设立一个新的区域消防枢纽，预先部署6架飞机，以加强整个地区的火灾预防和 wildfires 野火应对能力。
9: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10: 我也去其他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9: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11: 中国绿色。

0: 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了，完全想不到的。
1: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2: 在中国各地进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3: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4: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5: 现在的中国跟五年前、跟十年前、十五年前，一直都变化。
4: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6: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要和这里一起进步。
4: 他们在这里生活、工作、扎根，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7: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4: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8: 我还想邀请大家多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4: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9: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肯定没问题。
10: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1: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12: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的叫我“中国妈妈”。
13: 哎，你是妈妈。
4: 环球资讯广播。
3: 用声音，
14: 用声音，
3: 用声音，记录世界。
15: Sounds of the day。
3: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3: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4: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广播，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16: 美国再次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方面表示诉诸武力无法达成可持续协议。
4: 美伊近期互袭趋于频密，专家认为双方边打边谈，以打促谈的趋势还会持续一段时间。
16: 日本自民党或建议政府进一步大幅增加防卫费，引发舆论强烈担忧。专家认为急切酝酿新版安保文件，日本扩军意图愈发明显。
4: 俄方表示欧洲安全体系已被西方政客彻底摧毁，乌方称乌美目前保持常态化接触。
16: 全球媒体聚焦，今天为您带来：英国媒体发文说中国的绿色能源计划将加速推进；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任玉。
4: 我是杨帆，今天是2026年6月11号星期四，首先请听一组要闻。
16: 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10号强烈谴责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对邮轮发起袭击，该事件导致一艘邮轮起火，3名海员失踪。声明说，多明格斯对事件表示深切关切，并予以强烈谴责，强调任何危及海员生命和国际航运安全的行为完全不可接受。
13: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十号在美古关系紧张之际访问了位于古巴关塔纳摩的美海军基地，并称美国防部将做好准备以应对任何可能发生的突发事态。据美国防部在社交媒体发布的消息，赫格塞斯称其此行旨在确保该基地具备履行任务所需的一切条件。他在会见美军士兵时还称，古巴的未来掌握在美国总统和古巴领导层手中。
16: 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十号在部长会议上说，保加利亚军方将不再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拉德夫认为，乌克兰危机的外溢影响给保加利亚造成了严重的社会经济损失。他表示，保加利亚将致力于提升军队的防御能力，而不是将更多资金投入冲突之中。拉德夫表示，各方应以全面务实的态度看待俄乌之间的冲突，并寻求外交解决途径。
13: 微软公司创始人比尔·盖茨十号出席美国国会众议院监督委员会的闭门听证会，就已故美国富商爱泼斯坦一案作证。据了解，美司法部公布的爱泼斯坦案文件中涉及盖茨与爱泼斯坦的接触，但盖茨否认对爱泼斯坦的罪行有任何了解。
16: 美国劳工部十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上涨影响，五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4.2%，显著高于四月份的3.8%，为2023年5月以来最高水平。

0: 来关注美伊局势。据伊朗媒体11号报道，伊朗多地当天凌晨传出爆炸声，多地启动防空警报。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米纳卜、西里克等多地传出爆炸声，南部沿海地区也有遭受攻击，首都德黑兰防空系统已启动。
1: 美国中央司令部10号发布消息称，美国中央司令部部队于美东时间10号17时15分开始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所谓自卫打击。另据一位美国官员称，所有遭袭目标均位于伊朗南部，其中包括防空系统、雷达以及无人机指挥控制单元。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在白宫对媒体表示，美国当天将对伊朗再次发起打击，而且会非常猛烈。相关内容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特朗普称，伊朗击落了美军阿帕奇武装直升机，美军9号对伊朗发动打击，今天还会再次进行打击。特朗普同时表示，仍希望同伊朗达成一项有意义、有效的协议，但又指责伊朗方面一直在拖延。特朗普说，美伊协议已经谈妥，只需要伊方在文件上签字。他将再给伊方几天时间考虑，因为那是一份意义重大的文件。当天稍早时，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用了太长时间去谈一项本会对他们很有利的协议，现在他们必须付出代价。一架美军 AH-64 阿帕奇武装直升机8号在阿曼海岸附近巡逻时坠毁。特朗普9号说，伊朗击落这架武装直升机，并称美国必须对此次袭击作出回应。美军中央司令部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称，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当天下午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朗随后对美军行动作出回应，猛烈打击中东地区美军基地。
1: 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军9号晚在阿曼湾向一艘油轮开火，并致使其丧失航行能力。这是美军连续第二天向所谓违反美方对伊朗港口封锁令的船只开火。
0: 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还声称，美军曾帮助200多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继续来听报道。
2: 特朗普1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他上月下令美军执行一项秘密任务，为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及其他商船提供支援。目前，这一行动已促成超过1亿桶石油顺利通过该海峡，并进入公开市场。200多艘商船安全通过了该海峡。他还称，掌控霍尔木兹海峡的是美国，而非伊朗。美军5月初曾启动寻求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通行的自由计划，但特朗普随后很快宣布这一行动暂停。据美国媒体报道，由于该行动未提前与海湾盟友协调，引发沙特阿拉伯方面不满，拒绝美军使用沙特基地和空域。此后，特朗普多次宣称可能恢复自由计划行动。美国《纽约时报》5月31号援引匿名美方官员的话说，美军过去3周内悄悄引导约70艘商船通行霍尔木兹海峡。
1: 当地时间11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称，两艘试图非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遭到打击。目前，伊朗暂未就该事件公布更多细节。11号凌晨，由于美国空袭伊朗部分地区，为提高应对任何突发事件的行动准备，伊朗红新月会全国所有应急行动中心已进入全面戒备状态。
0: 当地时间11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鉴于本地区安全局势动荡，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对包括邮轮和商船在内的所有类型船只关闭，任何试图通过该海峡的船只都将受到攻击。
1: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0号表示，从交通网络到电力和水务行业，任何针对这些基础设施的威胁都不是实力展示，而是违背国家意志的绝望之举。伊朗将坚定不移地抵御任何压力和威胁。
0: 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谢卡尔西10号就美国可能会打击伊朗基础设施的言论发表评论时表示，伊朗将对每一个来自美国的威胁做出比以往更严厉、更强力、更具毁灭性的回应。
1: 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10号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打击伊朗回应称，威胁、恐吓或诉诸武力无法达成可持续协议，特朗普应停止威胁伊朗。
0: 近期美伊之间的冲突有趋于频繁不断升级的态势，这是否会导致更大规模的冲突？目前美伊谈判达成协议的前景如何？我们通过接下来的新闻短片和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教授牛新春的解读来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3: 问题一，自美伊四月宣布临时停火以来，双方在军事上都有哪些摩擦和冲突？北京时间4月8号上午，美国和伊朗宣布临时停火并开启谈判，双方围绕伊朗核计划、高丰度浓缩铀、解除制裁、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持续博弈。随着谈判迟迟无法取得进展，自5月起，美伊之间出现零星军事冲突。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度表示，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但极其脆弱，正处于生命维持状态。至5月底，双方冲突愈发密集。美国袭击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多个伊朗目标，包括阿巴斯港、戈鲁克地区、西里克岛等。伊朗则连续打击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美伊既未全面重开战端，也未能达成协议，处于不战不和、实打实谈的僵局之下。进入6月，冲突仍在继续。6月3号，美军对伊朗格什姆岛发动袭击，伊朗方面随后宣布袭击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总部以及美军位于该地区的空军和直升机基地。6月8号，美军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在霍尔木兹海峡被伊朗击落，美伊双方围绕此事又进行了多轮互袭。问题二，美伊近期的相互打击是否会升级为更大规模冲突？
4: 美国和伊朗近期不断爆发小规模的冲突，这样的冲突目前来看不会立即引起更大规模的或者说全面的战争，但是呢，爆发更大规模全面战争的可能性或者说风险是在不断的上升。虽然目前双方都还相对克制，但是呢，发生擦枪走火或者误判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之前特朗普曾表示说，如果伊朗打死了美军，那么美国就要对伊朗发动更大规模的战争。所以未来如果这样的冲突频繁的发生，伊朗和美国之间发生更大规模的擦枪走火或者误判的可能性比较大。另一方面，近期美国和伊朗之间军事冲突不断升级的原因是，美国和伊朗看到现在谈判处于坚持状态，一时半刻谈不成。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和伊朗都想通过战争来推动谈判，就是以打促谈，那么通过给对方施加军事压力，通过增加战争的风险来迫使对方首先做出让步。但是呢，美国和伊朗现在都没有做出让步的这个迹象。
3: 问题三，目前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前景如何？
4: 现在美国和伊朗谈判到底进展到什么程度了？到目前为止，外界知道的消息都是根据美国和伊朗官员透露出来的只言片语，那么双方透露出来的消息往往是一边倒的，对自己有利的。根据特朗普自己的说法，谈判很快就要达成了。不过过去这一段时间里，特朗普已经说过太多次就快达成协议了，但是到现在也没有达成。那么根据现在美国和伊朗的行动来判断，未来一段时期能不能达成协议，关键是取决于美国。因为现在的形势很明确，伊朗方面是不可能做出让步的。伊朗认为现在是处于战略上的优势，伊朗能耗得起，美国耗不起。如果美国愿意做出实质性的让步，那么确实有可能短期内达成协议。如果美国不愿意做出实质性的让步，那么达成协议就是很困难的。这种边打边谈、以打促谈的趋势还会继续一阵子。
1: 当地时间10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一段声明中称，截至目前，以色列国防军已在交火中打死了近10000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目前，以军正系统性清除活跃在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力量。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5: 以色列国防军当天表示，过去24小时内，以色列国防军对黎巴嫩南部泰尔地区及其他地区的真主党基础设施目标进行了打击，并打死多名武装人员。以军称，在泰尔地区的一次行动中，空袭命中黎真主党一处武器储存点，现场随后出现多次二次爆炸。黎真主党方面对此暂无回应。近期，在美国斡旋下，以色列和黎巴嫩就边界安全等问题举行直接接触和谈判。 但双方围绕真主党武装问题及停火安排仍存在较大分歧。
0: 据离国家通讯社、民防部门和卫生部10号消息，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袭击，造成至少18人死亡，多人受伤。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发表声明称，其武装人员当天对黎南部迈尔济欧云地区坎塔拉镇和拜亚代镇的以军人员及车辆集结点发动袭击。
1: 黎巴嫩总统约瑟夫·奥恩10号表示，他将坚持谈判到底，认为外交是恢复黎巴嫩主权、应对国家安全挑战的最佳途径。他强调，黎巴嫩拒绝外国干涉内政，同时欢迎友好国家提供支持。
0: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围绕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日本自民党9号召开总务会，通过了该党拟向政府提交的建议草案。草案列举了多个将防卫费目标设定在国内生产总值 3% 以上国家的做法。报道称，草案要求确保相关预算，以实现五年内完成防卫力量变革的目标。
1: 草案不仅建议进一步增加防卫费，还强调要提高预备自卫官充足率，以应对有事情况。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参议院10号经全体会议表决通过关于国家和地方公务员兼任预备自卫官的特例法，为相关人员在有事情况下被征召降低门槛。
0: 此次可能进一步大幅增加防卫费等动向引发日本舆论广泛担忧，不少日本网民在相关新闻评论区内表示，大幅增加防卫费难以提升安全感，还将进一步加重民生负担。日本每日新闻日前刊发社论指出，超出自身能力的增加防卫力量反而会危及国民生活，日本应制定包括以外交手段缓和地区紧张局势在内的综合性战略，而非单纯依赖防卫力量。
1: 那么，日本急切酝酿新版安保三文件透露出日本政府哪些意图？我们来听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的解读。
6: 从自民党批准修改安保文件的提案内容和流程看，日本正加速军事力量的全面变革，实现从防御向进攻的战略转型。那自民党批准的建议草案的核心要求是确保五年内完成防卫力量变革所需预算，以明确传递出突破现有框架、实现军费快速扩张的信号。那么这些转变呢，深刻反映出日本正持续不断地提升武器装备的水平，具备在发生冲突的时候对对方本土的打击能力，以此呢意图在地区力量对比中占据更加有利的位置。草案反复援引外国例证，并特意列举多个国家将防卫费提升的做法呢，以及自民党在防卫费用具体细则上的模糊态度，折射出高市早苗政府既谋求扩军又忌惮民意的投机心态。面对国内财政的高

0: 高债务、通胀压力和老龄化社会的现实，高市政府大力推进的再军事化正面临的日益增大的社会阻力，日本国内的和平反战呼声也不断增强。那因此呢，高市政府一方面模糊防卫费用的具体数字，避免刺激民众心理，另一方面又力图在提案中渲染日本的危机和其他国家的做法，以此煽动民众的不安感，为扩军提供舆论支持。日方的草案呢，巩固了美日同盟的核威慑，并试图松动现有的核政策。那自民党草案一方面呢，明确提出要进一步确保以美国的核力量为核心的延伸威慑，这是深化日美同盟、绑定美国核保护伞的策略。那另一方面呢，草案虽未直接提及修改日本自身的无核三原则，但日方高官持续就此问题进行高调讨论，也表明日本正在试探外界对于日本拥有核武器这一底线问题的反应，为未来突破无核三原则打开讨论空间，预留余地。总体而言呢，此次自民党修改安保三文件的做法呢，是日本政府推进所谓正常国家化进程的又一重要步骤。那日本抛弃和平主义，在军事化是一个持续了十几年清晰可见的滑坡过程。那高市早苗上台后呢，这一再军事化进程显著加速。此次自民党修改安保三文件的做法呢，对日本和平宪法体制和战后和平道路的挑战更加直接和公开。日本右翼势力试图彻底摆脱战后体制枷锁，重新成为军事大国的风险正日趋成为现实。
1: 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十号表示，欧洲的安全体系已被西方政客彻底摧毁。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泰西十号表示，乌美目前保持常态化接触。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程摩的报道。
2: 拉夫罗夫十号在喀山举行的吉安组织成员国外长理事会会议上表示，欧洲安全体系已被西方政客彻底摧毁，所有最重要的军控条约都已被废除。他强调，必须防止曾经被称为欧亚共同家园的地区变成战场，遏制紧张局势升级为大规模冲突的风险，防止发生类似乌克兰问题的危机。拉夫罗夫指出，俄罗斯总统普京提出的在欧亚大陆构建新的安全架构的倡议，正是为了应对此类挑战。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十号表示，乌克兰与加拿大签署的在加境内生产无人机的协议，标志着加方介入乌克兰危机已达到一个全新水平。俄方保留对加拿大这一决定做出合理回应的权利，并将在军事规划中考虑这一因素。扎哈罗娃还表示，俄方将丹麦为乌克兰军事工业提供场地视为敌对行为和对恐怖主义的支持。扎哈罗娃还强调，俄罗斯将对欧盟新一轮对俄制裁做出有效且强硬的回应。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泰西十号表示，乌美双方目前保持持续沟通。谈及乌美总统会晤事宜，泰西称，会晤能否举行取决于多国领导人的日程统筹协调，现阶段敲定会晤安排为时尚早。乌方始终乐见并支持两国总统会面，将持续跟进日程协调进度。泰西同时透露，乌克兰总统近期已同美方代表进行交谈，双边沟通渠道畅通。
3: 俄罗斯方面十号表示，多地遭乌方袭击，包括塞瓦斯托波尔地标建筑。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十号通过社交媒体证实，乌军及国家安全部门持续对俄罗斯境内军事、能源基础设施实施打击。我们继续来听程摩的报道。
2: 俄塞瓦斯托波尔市市长十号称，九号夜间，乌克兰武装部队一架固定翼无人机蓄意袭击了该市地标性建筑塞瓦斯托波尔保卫战全景化馆。袭击导致建筑屋顶起火，未造成人员伤亡。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此次袭击是针对民用设施的野蛮行为。俄罗斯方面任命的扎波罗热行政长官十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九号晚至十号凌晨，乌克兰武装部队使用无人机对扎波罗热实施18次定点袭击，造成两人受伤。俄西南部萨马拉州州长十号表示，乌武装部队当天上午对该州发动大规模无人机袭击，袭击造成多家工业企业受损，三人受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十号称，乌方巡航导弹当天击中俄楚瓦什共和国首府切伯克萨雷市一家军工厂。 该厂为俄

0: 军提供无人机和导弹零部件。位于俄塞马拉地区的一家炼油厂以及弗拉基米尔州的两处石油设施也遭到打击。泽连斯基还表示，本周乌克兰已有11个地区遭到俄方打击。俄军近三天动用约530架无人机及两枚制导航空导弹，相关袭击已造成数十人受伤。泽连斯基呼吁国际社会强化对乌防空援助。
1: 当地时间10号，第55届柏林国际航空展在柏林勃兰登堡机场开幕。作为全球历史最悠久的航空航天展会之一，本届柏林航展吸引来自37个国家和地区的约750家参展商，预计将接待约10万人次参观。详细情况请听总台记者阮嘉文发回的观察报道。
2: 柏林国际航空展每2年举办一次，是全球航空业的重要盛会之一，也是行业发展趋势的风向标。本届航展为期5天，共有超过100架飞机和直升机参展，涵盖军用航空、民用航空和航天技术等多个领域。从参展结构来看，军用装备和防务相关企业占据重要比例，德国联邦国防军以及多家欧洲军工企业均带来重点装备。现场展出的战斗机、军用运输机以及无人机系统成为关注焦点。多型装备不仅进行地面静态展示，还参与飞行表演，展现航空作战与技术应用能力。对于今年柏林航展呈现出的新变化，主办方之一德国航空航天工业协会主席团成员马丁·克勒尔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
3: 柏林航展的重要性近年来显著提升，从参展商数量就能看出来，这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届柏林航展。上一次我们有600家参展商，这一次大约有750家参展商。我们看到防务展区较上一届明显扩大，毫无疑问，防务议题已经成为本届柏林航展的核心内容。
2: 军事元素升温的背后是欧洲安全战略的持续调整。近年来，德国提出建设欧洲最强常规军队目标，持续增加国防预算。与此同时，欧盟层面也在推动防务工业协同发展，提升关键装备和核心技术自主保障能力。在这一背景下，柏林航展也成为观察欧洲防务建设和产业发展方向的重要窗口。德国联邦国防军上校克里斯托夫·康拉特告诉记者，如今无人机技术快速发展，德国联邦国防军正将相关领域作为重点建设方向之一。
4: 无人机市场正在不断发展，我们也希望通过本次航展表明，德国联邦国防军正紧跟并且认真对待这一趋势，进行相应布局，以保持与其他军队竞争的能力。这是我们新的展示重点。如果4年前来观展，还几乎看不到无人机展示，而如今无人机已经成为展会的重要组成部分。
2: 作为欧洲航空航天产业的重要风向标，今年的航展不仅呈现航空航天领域的最新成果，也折射出欧洲安全观念与战略重心的变化。面对日益复杂的安全环境，欧洲正加快推进防务转型，并持续加强自主保障能力建设。总台记者阮嘉文，德国柏林报道。
5: 从耳边到指尖，
6: 分享世界每一刻。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5: 环球资讯，
6: 世界无比精彩，
5: 世界在你指尖，
6: 世界在你指尖。
5: 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7: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5: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8: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一方面的是工作，另外一方面的是学习，
5: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9: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5: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10: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11: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5: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12: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5: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13: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14: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15: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16: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17: 这里的住宿或个安全性还让人惊喜的，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13: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12: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13: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5: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18: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5: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19: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5: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20: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21: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5: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22: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5: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
23: 从耳边到指尖，
24: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5: 环球资讯，
1: 北京时间7:30，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下面我们来关注气象信息，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倩。李倩你好。
25: 杨帆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有消息说南海夏季风爆发了，这个夏季风爆发对我们国家会有什么影响呢？
25: 确实是这样。那根据国家气候中心的监测，今年南海夏季风已于6月1日爆发，比常年偏晚3日。那气候上呢，一后是5天，偏晚就有15天，强度则是接近常年到偏强。我们国家乃至整个亚洲地区都是世界著名的季风活动区，冬天盛行冬季风，夏天就会盛行夏季风。南海夏季风的爆发仿佛是打开了我国雨季水气的总开关。在它爆发之前呢，南方的降雨更像是冷暖气流的接触站，往往来得快去得也快。那南海夏季风全面爆发之后，就会变成暖湿气流的主场作战了，水气会更加的充沛，高温高湿也会导致对流活动进一步的增强，同时配合副热带高压的北台，也将会让我国的主雨带由南至北逐步推进。所以南海夏季风爆发等于在告诉咱们，我们国家已经全面进入到主汛期了。那好处是解渴蓄水，坏处则是暴雨洪涝风险增加，我们也需要做好相对应的防范工作。杨帆，
1: 那未来我国的降水情况怎么样？南方的降雨会明显增强吗？
25: 是的，那从明天开始，随着暖湿气流的加强，北上南方就会重返到多雨模式了。12到14日，西南地区东部、江南中南部、华南将普遍出现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那局地还会有大暴雨，并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那城市当中，像长沙、福州、广州，本周末都可能会有大雨天气出现。周末有出行计划的朋友们需要提前关注。那紧接着15到19日。南方还将有一次明显的降水过程。展望未来10天，我国主雨区将主要位于西南地区东部到

0: 江南、华南一带。那大部地区的雨量都要比常年同期偏多3到8成，局地会偏多1倍以上。不仅南方雨水偏多，受到高空槽和冷涡的频繁影响，未来十天东北地区、中南部、华北等地也将多阵雨雷雨天气。部分地区的累计雨量将可达20到40毫米，局地60到80毫米。虽说雨量上不如南方，但是和常年同期相比，雨水也同样是偏多的。眼下南海夏季风爆发，我国进入到主汛期，大家要多加关注天气变化，做好相对应的防范工作。杨帆。
1: 好的，感谢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倩。
2: 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3: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任玉，
1: 我是杨帆。首先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3: 美国再次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方面表示，诉诸武力无法达成可持续协议。
1: 美伊近期互袭趋于频密，专家认为双方边打边谈，以打促谈的趋势还会持续一段时间。
3: 日本自民党或建议政府进一步大幅增加防卫费，引发舆论强烈担忧。专家认为，急切酝酿新版安保文件，日本扩军意图愈发明显。
1: 俄方表示，欧洲安全体系已被西方政客彻底摧毁。乌方称，乌美目前保持常态化接触。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全球媒体聚焦，今天为您带来，英媒发文说，中国的绿色能源计划将加速推进。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言人哈奇姆卡西姆9号发表声明称，巴勒斯坦各派别与斡旋方在开罗举行的本轮对话中，已就停火协议中的多项棘手问题达成了可接受的方案。能否顺利过渡到停火协议的第二阶段，取决于斡旋方、担保国等能否有效约束以色列。
1: 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在接受总台环球资讯广播采访时分析认为，哈马斯的表态表明加沙停火协议已迈出向好的一步，但前路依旧十分漫长。
4: 现在巴勒斯坦各派别跟调解委员会谈判取得共识，这才是万里长征走出了第一步。因为真正要解决问题，必须是哈马斯和以色列之间解决问题。当然，巴勒斯坦各派别内部能够形成一个一致的意见，并且巴勒斯坦各派别跟调解方，特别是埃及、卡塔尔这些国家有一定的一致意见也是重要的，但这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就是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必须那个达成共识，但是这两方现在是尖锐对立的，达成共识的可能性很低。因为以色列的要求是哈马斯必须先解除武装，然后才谈别的。然后哈马斯的要求是以色列必须全部从加沙撤军，然后才谈别的。那么这一步现在双方都不愿意迈出来，所以在加沙问题上取得实质性突破的可能性是很低的。
3: 牛新春表示，哈马斯提出推进第二阶段停火的诉求难以落实，关键在于美国不愿意约束以色列。
4: 对以色列有影响的国家不愿意约束他，然后没有影响的国家那个谴责以色列要约束他又没有作用。因为对以色列真正有影响的还是美国，还是得美国下决心约束以色列。那么不用说第二阶段，第一阶段很多东西以色列都没有落实了。第一阶段是以色列要对哈马斯停火，但是从去年10月10号签署以来，以色列是基本上每天都对哈马斯进行定点清除。那么第一阶段要求拉法口岸是必须完全打通，然后人道主义救援物资必须畅通。那么今天以色列都没有落实。然后第二阶段核心要求就是以色列必须从加沙地区逐渐的全面撤军，但是过去这半年多时间，以色列不但没撤军，以色列还把占领的领土从53%扩展到60%了。所以现在那个能约束的只有美国，美国又不愿意约束他，目前还看不到说国际社会能够对以色列形成实质性约束的迹象。
1: 牛新春进一步表示，鉴于目前局势，第二阶段停火方案落地的可能性越来越小。
4: 第二阶段本来根据去年10月10号的协议是第二阶段在第一阶段结束之后就立即要落实，应该是在1-2个月之内就落实，现在都过了半年多时间，都

0: 塔尼亚胡所属执政党利库德集团10号表示，内塔尼亚胡将参加下一届以色列议会选举，以寻求继续执政。相关内容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利库德集团当天在一份简短声明中宣布了该消息，但未透露更多细节。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尚不清楚内塔尼亚胡是否计划再次参选。利库德集团随后发表上述声明予以回应。以色列议会选举原定不晚于今年10月27号举行。内塔尼亚胡现年76岁，是该国任职时间最长的总理。近期，多项民意调查显示，受加沙冲突持续、国内政治分歧以及安全局势影响，内塔尼亚胡领导的执政联盟支持率有所波动。但利库德集团仍是以色列议会中最大的单一政党。
2: 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9号发布声明，呼吁所有非洲联盟成员国紧急评估，加强并落实机场、港口及主要陆路口岸的筛查和公共卫生措施，以遏制当前埃博拉病毒的传播。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声明说，非洲疾控中心主任卡塞亚致信非盟各成员国卫生部长，敦促各国采取协调一致行动，在保障人员安全流动、贸易、人道主义行动和经济活动的同时，从源头上遏制埃博拉病毒跨境传播。该机构强调，在出入境口岸采取强有力的公共卫生措施，是降低风险、维护国际信心的切实、可见且可验证的方法。与此同时，非洲疾控中心也强调，出境筛查是一项公共卫生措施，旨在加强早期发现，并非呼吁限制旅行或贸易。保护公共卫生和保障安全流动必须齐头并进，卡塞亚表示。非洲疾控中心还发布了临时指南，以支持非盟成员国在入境口岸加强监测。该指南概述了各项措施，包括健康申报、非侵入性体温筛查、训练有素的筛查团队、隔离与转诊路径、感染预防与控制、风险沟通、及时报告以及跨境协调。世界卫生组织5月17号宣布，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本轮疫情由本迪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起，目前尚无获批疫苗和特异性治疗方法。
0: 原刚果金中国抗疫医疗首批专家组10号在刚果金首都金沙萨与该国国家生物医学研究所所长病毒学家让·雅克·穆延贝座谈，讨论刚果金当前埃博拉疫情形势、防控重点、实验室检测、病例救治等。穆延贝说，患难见真情，中国曾多次在刚果金面临公共卫生危机时提供支持，体现了两国人民之间的深厚友谊和团结精神。
2: 原刚果金中国抗疫医疗首批专家组2号抵达金沙萨，将在刚开展为期3个月的对外医疗援助，支持当地埃博拉疫情防控工作。首批专家组共有5人，融合公共卫生、中西医诊疗等专业力量。
0: 欧洲媒体报道，欧盟14国数字事务部长及政府代表日前在卢森堡举行非正式会议，讨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等议题。会议呼吁欧盟国家采取统一行动，应对网络与数字内容带来的风险。会议还强调，数字平台应从产品设计层面提升安全性，打造适配不同年龄段用户的使用环境，重点保障儿童及其他弱势群体权益。
2: 比利时儿童保护机构发布年度报告揭示，网络空间正成为未成年人面临风险最集中的区域。与此同时，欧洲多国已相继采取行动，强化对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监管。这些措施的效果怎么样？社交媒体平台又是否承担起了相应的责任？来听总台记者顾欣发回的观察报道。
4: 弗拉蒙数字与媒体素养知识中心是比利时荷语地区负责推动各年龄群体数字与媒体素养教育的权威机构。机构负责人安迪·德穆勒纳尔告诉记者，在网络这个灰色地带里，未成年人是最容易受伤的群体。相关报告也显示， 针对未成年人的网络性勒索案件也大幅增加。不过在采访中，安迪也表示，对于

0: 许多青少年来说，社交媒体以及整个网络空间并不只有危险的一面。他解释说，社交媒体也是建立关系、获取信息、发展自我的重要空间。因此，问题的核心是如何改善社交媒体的功能与环境，而不是单纯的颁布使用禁令。
1: 我们需要思考的并不只是禁用这些平台，而是如何引导年轻人使用这些平台，帮助他们以最积极、最安全的方式参与网络活动，同时尽可能避免各种风险。
0: 2026年以来，挪威、希腊等国相继出台新法规，禁止儿童使用社交媒体，并要求平台承担年龄验证责任。今年5月，欧盟委员会表示，可能于今夏出台儿童延迟使用社交媒体政策，推动在欧盟层面设置统一的未成年人保护规则。在安迪看来，限制措施或许已是大势所趋，但他同时强调，作为服务提供方的平台，更应首先承担起应有的责任，而如今，平台在此问题上做得并不好。
1: 就目前美国的大型社交媒体平台而言，很明显，在过去一年到一年半时间里，这些平台在儿童保护方面并没有继续前进，反而出现了倒退。平台默认提供的儿童保护措施减少了，越来越多的安全设置需要用户或家长自行配置。在应对社会极化、虚假信息等问题上，我们也看到一些平台正在削弱原有措施，而不是进一步加强治理。
2: 专家就指出呢，随着儿童和青少年接触互联网的年龄不断的提前，网络风险也在同步的增加。如何在保护未成年人隐私和保障网络开放之间找到平衡，加强平台责任，完善监管机制，并提升青少年人的网络安全意识，已经成为整个比利时乃至全欧洲面临的重要课题。
3: 除了在政府层面加强对数字平台的敦促和监管，近年来多国也从用户方面入手采取措施，希望杜绝社交媒体给未成年人带来的不良影响。澳大利亚、希腊等国已正式出台政策，禁止不足特定年龄的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丹麦、法国和西班牙等欧盟国家也正在推动相关立法，以禁止或限制未成年人的使用。
4: 禁止儿童和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究竟是保护还是过度干预？总台记者近日走上比利时布鲁塞尔街头，采访了当地居民，来听听他们怎么说。
5: 孩子们还很小，他们应该用其他方式去玩耍，而不是整天使用社交媒体。这只是我的看法。
6: 我的想法和我妈妈差不多，我觉得社交媒体对孩子们并不好，因为网上有很多信息并不正确，不适合儿童。
0: 支持禁令的声音不在少数，但也有人认为网络已经深度融入人们的生活之中，单纯禁止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并不能很好地起到保护作用，反而可能会引发更多问题。
7: 我认为禁止儿童使用社交媒体并不合理，他们总会找到办法绕过限制，这种事情一直都是如此。当你试图通过禁令来解决问题，并不会让事情变得更安全，相反，孩子们会藏起来使用网络，而这更加危险。与其这样，不如让他们处在公共环境之中，这样成年人至少还能进行监管。
8: 我认为应该限制在网络上发布儿童照片，因为这些照片有可能被他人滥用。
3: 加拿大政府10号推出一项新的数字安全法草案，拟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但符合特定安全标准的平台可豁免。此外，加拿大将设立数字监管机构，制定安全标准，同时加强对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的安全管理。
4: 纵览全球媒体，汇集多元观点，接下来进入全球媒体聚焦。
1: 英国路透社6月10号发表题为《中国的绿色能源计划将加速推进》的评论文章。文章认为，中国正以系统性变革推动绿色能源转型加速，在保持经济增长的同时，逐步摆脱对传统化石燃料的依赖，展现出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和保障能源安全方面的战略决心。文章说，过去20年间，两大核心驱动力将中国塑造为电力之国。 其一是对自给自足的追求，这既关乎生产什么商品，也涉及如何生产和使用。因此，发展本土汽车工业不仅意味着摆脱进口依赖，还需推动电动化，以降低对外国石油的依赖。其二是中国政府已将绿色发展列为优先事项。文章分析认为，这两股力量催生的政策彻底改变了中国经济格局。总部位于芬兰的能源与清洁空气研究中心联合创始人兼首席分析师老李·米吕维尔塔测算，清洁能源产业已占中国 GDP 的 11%， 贡献约三分之一的经济年增长。目前中国销售的新车中超半数，重型卡车中三分之一为电动车型，风光水电装机容量占比近半，每年新增装机相当于德国全国用电需求。文章总结说，从更宏观看，中国还正运用其规模优势和长期规划能力，探索绿色氢能的经济化生产路径。这项突破能使原钢、水泥、化肥等依赖化石燃料的工业过程实现脱碳。若成功，中国的能源转型将从现在的光伏板、电动汽车进一步深入至工业生产的底层机理。
9: 黎明的第一抹霞光是直播世界的温馨守候，
10: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
9: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是直播世界的真诚祝福，聚焦最新发生的新闻事件，记录生动鲜活的新闻瞬间，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3: 被美国拒绝入境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裁判奥马尔坦十号返回祖国索马里，受到英雄般欢迎。他在机场告诉迎接他的数百名支持者，他要参加下届世界杯。有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1: 奥马尔·阿尔坦是非洲顶尖裁判之一，曾获评2025年度非洲最佳裁判。今年四月，国际足联公布的世界杯裁判名单上，阿尔坦的名字赫然在列，他原本有望成为首位执哨世界杯的索马里籍裁判。不过，阿尔坦本月6号飞抵美国迈阿密国际机场时，被美边境官员盘问11个小时，最终被拒绝入境。美方9号给出的说法是，他与疑似恐怖组织的成员有关联。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在另一份声明中不点名地声称，一名索马里公民6号在迈阿密国际机场被拒绝入境，因为他的背景审查有问题。一名美国政府官员称，阿尔坦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阿尔坦后来被送上前往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航班，10号回到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他在机场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过去的已经过去了，这是错的。我对国际足联给我的支持表示感谢，我向你们保证，我会参加下届世界杯。美国政府去年以国家安全等为由，对包括索马里在内12个国家实施全面入境限制。据办理签证手续的索马里驻肯尼亚大使馆消息，阿尔坦上周拿到赴美签证。阿尔坦向美国边境官员出示了国际足联出具的证明文件以及执法比赛的照片，但都无济于事。索马里政府曾与美方及国际足联就此事交涉，但最终无果。国际足联表示，不介入美方入境审核工作，已收到美方关于拒绝阿尔坦入境的通知。索马里足协9号发表声明，对当前局面感到痛心，并说至今未收到美方正式解释。这件事在全世界引发轩然大波，招致球迷炮轰。按照美联社说法，不少人甚至由此质疑美国是否具备主办这种国际赛事的能力。
4: 接下来我们请环球资讯广播特约体育观察员王叶峰带来昨夜今晨更多体坛资讯的梳理与点评。
12: 体坛观察，
13: 各位早上好，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中国男篮的消息。北京时间的昨天，中国篮协公布了接下来中国男篮热身赛以及世预赛窗口期的赛程安排。在本月的21号以及23号，中国男篮将先后在杭州迎来两个对手的挑战，分别是澳大利亚以及荷兰队。那么在接下来两场热身赛过后，7月3号晚上的7:30，男篮世预赛，中国男篮将会对阵日本男篮；而在7月6号下午的2点，男篮世预赛，中国男篮将会对阵中国台北男篮。可以说七月份的这两场窗口期的比赛呢非常的重要，这决定着我们能否进入到世预赛的下一个阶段。那么随着这个窗口期的安排正式公布，大家关心的名单呢在昨天也正式出炉， 在这份名单当中呢，我们看到杨汉森领衔，而张镇麟、赵睿、周琦、吴明轩、徐杰等球员落选。这份名单呢，可以说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有惊喜，当然也有一些意外。不过我个人认为，随着比赛的进行，那么郭尔强指导的这份名单意义最终一定会通过比赛的实践来给我们传递。因为随着杨汉森和王俊杰两个重要球员的回归，中国男篮目前的这个实力呢一定是有所提升。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网球方面的消息。在北京时间的今天凌晨呢，在伦敦站的比赛当中，女双四分之一决赛上演了一场手心手背都是肉的比赛。张帅搭档亨特迎来了郭涵玉搭档梅拉德诺维奇的这个挑战，最终呢，郭涵玉搭档梅拉德诺维奇在比赛当中呢更胜一筹，大比分2-0击败了张帅亨特组合，闯进了赛会的四强。那么对于郭涵玉来说呢，这站的这个双打的比赛，那么对于他而言是最好的夺冠的机会。目前来看呢，他跟这个梅拉德诺维奇在比赛当中的配合是越来越默契，在底线的这种僵持包括网前的这种配合当中呢，是完全击败了对手。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国际足坛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的今天凌晨呢，这个世界杯前的热身赛继续进行，那么葡萄牙队是迎战尼日利亚，最终呢，葡萄牙队是2-1击败了尼日利亚，那么取得了热身赛的两连胜，带着两场比赛的胜利即将踏进世界杯正赛的赛场。而在北京时间的明天凌晨，四年的等待，万众期待，2026年的美加墨世界杯终于即将到来。比赛的揭幕战的双方可以说是狭路相逢，东道主墨西哥迎战南非。老球迷一看呢，哎，很熟悉，16年前2010年南非世界杯的揭幕战，当时正是这两支队伍狭路相逢，1-1握手言和。
3: 继续来关注其他体育方面的消息。2026年澳大利亚羽毛球公开赛10号在悉尼展开第二个比赛日的争夺。混双方面，赛会头号种子冯彦哲、黄东平，赛会二号种子郭新华、陈芳慧顺利晋级第二轮。男双赛场，梁伟坑、王昶仅用时21分钟便击败澳大利亚组合晋级第二轮。单打方面，国羽胡哲安、董天瑶顺利晋级男单16强。11号，澳大利亚羽毛球公开赛将展开各单项第二轮的争夺。
4: 10号，2026年世界男排联赛在山东临沂拉开战幕。世界排名第28位的中国队在首日比赛中以2-3不敌世界排名第6的斯洛文尼亚队。中国队将于11号迎战乌克兰队。
3: 北京时间7:55。以上就是今天直播世界的全部内容。节目主播杨帆、任玉，代表监制刘鹏，主编王从，导播刘苗，以及编辑组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4: The world in a minute。
15: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fighter jet， fight 打斗。Fighter Jet 则是战斗机。近日据多家西方媒体报道，由于双方在工业领域存在严重分歧，德法两国已放弃联合研制下一代 Fighter Jet 战斗机的计划。项目的失败再次凸显出欧洲国家在复杂且耗资巨大的跨国项目上难以实现合作的困境。据报道说，法德两国于2017年共同启动了未来空中作战系统，后吸纳西班牙加入。该项目旨在2040年前开发出欧洲第六代Fighter Jet 战斗机，并打造一个将载人战斗机与无人机以及地面雷达等感应器连通起来的数据交换系统。然而，位于法国的达索航空和位于德国的空客防务与航天公司之间围绕主导权问题存在严重分歧，项目长期陷入停滞。
16: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17: E quando sono andato via，
18: 我也去其他的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16: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19: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了，完全想不到的。
20: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21: 在中国各地进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16: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2: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5: 现在的中国跟5年前跟10年前15年前一直都变化，
2: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22: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和这里一起进步。
2: 他们在这里生活、工作、扎根，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23: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2: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24: 我还想邀请大家多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2: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25: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这没问题。
26: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27: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28: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29: 环球资讯广播，
30: 用声音，
31: 用声音，
30: 用声音记录世界。
32: Sounds of the day。
33: 现在是北京时间。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早间第一资讯。
2: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我是任玉。
3: 我是小小，今天是2026年6月11号星期四，首先请听时政要闻。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强国必先强农，农强方能国强，没有农业强国就没有整个现代化强国，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是不全面的。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把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作为主攻方向，加快农业现代化步伐。眼下正在全国粮食主产区大规模展开的三下生产，呈现出高质高效的新变化。

0: 今天我们重点关注的新闻有：
1: 日本自民党通过对修订安保三文件的建议草案，中国外交部表示日本为自身加速推进再军事化制造借口；
0: 美国再次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宣布全面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武装部队称将对美做出有力回击；
1: 非洲疾控中心呼吁非盟成员国加强口岸筛查，防控埃博拉；
0: 第55届柏林航展开幕，防务成核心内容，折射欧洲安全战略转向。
1: 全球媒体聚焦，今天为您带来多家外媒关注中国经济数据，认为人工智能热潮推动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继续上涨。